0: 他这心呢就乱了。就拿眼前的事儿来说，很多事情都不静心，又遇上个要饭花子叫山药蛋，你说这个人出来进去跟着捣乱，白云瑞给了他8两银子，他还有点嫌少，晃着脑袋嘬了半天牙花，哑着个脖子说三道四。
1: 嘿嘿，行啊，要饭嘛就别嫌馊，给点还就不少，您哪还别心疼，这钱不白花，到了时候你就知道喽。
0: 说着踢啦踏啦穿着2只破鞋走了。云瑞看着他的背影皱了半天眉，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对，让他都给我弄懵了，我还有一件大事未了，我跟那三老长青不老欧阳亮，托天换日欧阳方，万里追魂夺命走韩世佩，打赌击掌了，这三个人在10里地以外的虎头岩等我比武，我得去。云瑞想到这儿，赶紧把东西收拾收拾，把伙计叫过来。伙计，我这个电账先别结，一会儿办完事儿，我有可能还回来，假如我不回来，我在你柜上存这钱就双手奉送了，剩下的就作为小费。
2: 哟，好好好，大爷您别这么说呀，您准保能平安的回来，
0: 借你吉言。请问虎头岩就出来奔东走吗？
1: 对，出门您奔东走一点错都没有，也就10里地左右。
0: 白云瑞挎好了金丝龙鳞闪电劈，出了招商店，顺着奔东的大道他就走下来了。那么10里地还架得住他走吗？出了村庄，拐过一个山嘴儿，往对面一看，哟，云瑞就吓了一跳，这个地方好险恶呀。就见群山连结，起伏不平，全都是古木狼林，道非常不好走。他顺着山路又往里走了一程，发现连个人影都没有，风吹树林发出牛吼般的声音。白云瑞夹着120分小心就进了树林了，哎，往前头一看，有块巨石，这块石头就好像个虎脑袋似的，非常形象。他心里明白，大概这就是虎头岩。云瑞就在这等着，左等这三老不见面，右等没有影子，白云瑞就有点不耐烦了，心里琢磨着，看这仨人的意思，不说玄话，难道他们能实信或者是耍弄我不成？正在这时，云瑞就觉着身后有人扔了一件东西，啪嗒咕噜咕噜啊，白云瑞唰就把身转过来了，身后空无一人，低头一看是个石头子儿，这谁扔的？云瑞顺声音就注意下去了，眼前还是一片树林，等他进了树林一看，哦，闹了半天三老在这儿等着他呢，白云瑞没看见。等进了树林，云瑞一瞅，这三老三吊脚在那站着，真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三柄长剑都在手中握着， 一个个是凝眉瞪眼，纹丝不动。白云瑞心说，这是拉好了架子了，就等着我来决斗呢。云瑞一不慌二不忙把外衣闪掉，稳了稳金丝龙鳞闪电劈，冲着三老一抱拳：三位酒后了，白某并非胆小怕事，只因道路不熟，所以耽搁了点功夫，请你们几位原谅吧。既然把我约来要以武力会斗上下，那你们三位哪位过来？是一起动手啊，还是单打独斗？只要你们画出道来，白某就走。云瑞说着话，摁崩簧推燕翅，咔崩嚓亮亮亮亮亮，拽出这口宝刀，唰唰唰，封住门户，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的架势。奇怪的是，白云瑞不管怎么说话，这三位连回答都不回答，就站那块一动也不动。云瑞心说，这什么毛病啊？你们把我担起来了，怎么连一句话都不说？后来他才发现，这三位说不了话，那眼睛眨巴眨巴带动痕的，身子是动不了。云瑞到了近前，用手拍了拍韩世佩的肩头，这人身子还挺热乎，就是动不了。白云瑞明白了，哎呦，这是被什么人用点穴之法给点住了。仔细一看，仨人全这模样。小达摩就大吃了一惊啊，心说这事儿谁干的？好高的本领，能把这三位给点住，那真是太了不起了。白云瑞掂量掂量手中的宝刀，有心把他们杀了，不费吹灰之力。又一想，算了，我三哥徐良啊，背后没少说我，说我太狠，应当容人之处且容人呐。虽然说他们是金灯剑客夏绥良一党，但是呢，也没发现他们做什么特殊的坏事，都把他们杀了，岂不又结下冤仇呢？我四伯父蒋平说得好，冤仇宜解不宜结呀。云瑞想到这儿，把刀交到单手，转到三人的背后，在他们的穴道上猛击了三掌，啪啪啪，这仨人这口气才缓过来。就见他们身子一晃，往前抢了几步，就像骨头都酥了似的，摔倒在地，好半天呢才起来。这仨老头恢复了原状之后，手拎着长剑，瞅着云瑞是捏呆呆发愣。白云瑞就问：三位，你们怎么了？谁把你们用点穴法给点住的？韩世佩这脸一红，老头啊，胡子撅起有多高了？这白将军，惭愧呀，惭愧，您怎么拿我们三个人还打岔呀？你那个小书童可真够厉害的，还没等着伸手呢，我们就觉着身子一麻，就动不了地方了。我的书童，云瑞苦笑了一下，三位，你们搞错了吧，我根本就没有什么书童。得了吧，个头不高，五短身材，头戴开花帽， 身穿破衣服，踏着两只鞋，油渍麻花的，能有个二十来岁吧，一说话大哑脖子，那不是您书童吗？哟，白云瑞心中一想，他说这人好像那个山药蛋呢。山药蛋刚管我要了八两银子，怎么会能分身法跑到这儿来？不对，绝不能是他，那也太快了。再者一说，他是个花儿乞丐，他哪能有这么大的本领呢？莫非其中有什么缘故不成？白云瑞又一想，现在先别费这脑筋子。云瑞跟韩世佩说：“老剑客，咱们呢先别提这个事儿了。总而言之，我身边没有这样一个书童，也许那个人是开玩笑，希望三位不要认真。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你们三位把我约到这儿来了，咱们话付前言。究竟是怎么个笔法，白某奉陪，请吧。”韩世佩点点头：“白将军，高，我服了您了。拿刚才的事儿来说，我们三个人被点住了，您手里拿着刀呢，要说宰我们，那不费吹灰之力，因为我们毫无反抗能力。可是您呢，没那么做，相反把穴道给我们破了。您真是正人君子，就冲这一点咱用不着比了，再比也没意思。我们仨人这二百多岁白活了。白将军，多谢多谢，咱们后会有期。”这仨人说着话把长剑还匣，转身要走。云瑞过去把他们拦住了：“三位留步，白将军您还有什么话说吗？”“有。”“三位，既然不比了，我也非常感谢，但是我问一件事情，不知道三位可能讲否？”“白将军您问吧，凡是我们知道的能说，一定一言不留。”“好，请问三位，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吧？”“三千贯。”“金灯剑客夏随良，卧佛昆仑僧，血手飞廉江红烈，绝命剑客叶秋生，五烟剑客庄子琴，九头神雕纪成达，这些人在不在三千贯？”“三位能不能告诉我？”“在。不光您说的这些人，还有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等等等，多了。”云瑞点点头：“既然如此，我呀这次就没白来，我主要到三千贯要把这件事情打听清楚。既然你们三位告诉我了，我就放了心了。多谢多谢。”“白将军。”韩世佩说到这儿伸着脖子往四外看看，一瞅没有什么人偷听，他把声音压低：“白将军，过去呢咱是个误会，我们身为南海派的弟子，跟三真人左右不离，交情是不错，不然的话能给他卖命吗？平心而论，我们跟你无冤无仇，方才你的所作所为深使我们受感动，因此我们要进一言呐。白将军呐，这三仙观无论如何可是去不得呀，我们说句话也可能您不爱听，也慢说是你，就是白眉徐良，你们上三门的门长高人剑客等等等，谁也活不了。那三仙观早给你们准备好了， 布置下天罗地网，真好比刀山油锅相似啊。另外呢，我再告诉你一件事，为了对付你们的人，金灯剑客夏随良和决心一指定阴阳萧道成、萧大当家的联合发出约请，请来不少的人呢，包括起来分这么十个字儿，有一仙、二圣、三道、四绝、五虎、六剑、七贤、八怪、九强、十魔，你说多少人？这些人呢，全都摩拳擦掌，等着你们进三仙观，就把你们置于死地。恐怕就是八十一门总门长蒲老剑客，也出不了三仙观呐。白将军，因此我们奉劝你一句，你赶紧快走。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你到了三仙岛了。如果再派人来，恐怕就不会像咱们这个样子了。你手再大，能捂过天来吗？可以说是凶多吉少。白将军，再多的话我们可不说了啊，这就算报了恩了。另外呢，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你我还有相见的机会，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哥仨还要报你搭救知恩。仨儿说完了，一转身，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了。云瑞在树林里站着，回味着他们刚才说的话，认为韩世佩说的不是瞎话，完全出于至诚啊。云瑞想听人劝，吃饱饭呢、啊。即使这样，我就赶紧离开三仙岛，回去搬兵请人。大家还在三教堂听我的回信儿呢。就这么办。白云瑞把宝刀还鞘，外衣穿好，从树林出来，离开虎头岩，回集贤村。一边走着，他就一边想刚才发生的事情。突然，他想起一件事来：什么人把这三老用点穴法给点住的呢？莫非真是那个山药蛋？回去我非给问清楚。要这么说，他就不是个讨饭的，肯定是一位世外的高人，隐姓埋名，化妆改扮。云瑞想到这儿，脚下加紧，时间不大，又回到招商店。伙计一看乐了，哎呦，白大爷，怎么样？我说您平安无事就平安无事，这不您回来了吗？借你吉言，把我那房间开开，哎，水都给您准备好了，我到街上忘了好几次，可把你老人家盼回来了。云瑞回到屋里头，洗了把脸，坐这儿喝着茶，回忆着方才发生的事儿。正这时候，伙计来续水来了。云瑞就问：“哎，伙计，在你们店里头打杂的那个乞丐山药蛋，上哪儿去了？”“嗨，您问他干嘛呀？没出息的货！您不是给了他几两银子吗？甭问，又去耍钱去了。这阵肯定在赌场呢。赌场离此多远？嗨，没有固定的，逮谁家玩谁家就是赌场。”你别看咱们集贤村不大，二三百户人家，哎呦，可复杂的，什么人都有，神头鬼脸的，谁知这阵是钻到哪家去了？您问他有什么用啊？话音未落，就听外头踢啦踏啦，踢啦踏啦，踢啦踏啦，山药蛋来了，把门开开一看，白云瑞他乐了，哎，白公子。实在是他妈对不起，这两天他妈手气儿不好，喝口凉水都塞牙。您不是给我八两银子吗？
1: 我寻思捞捞烧，结果他妈没捞回来，连本丧汤又都输了。
0: 白云瑞看着他一动也没动，怎么打量他也不是个高人。于是说大概不是他，有人跟他长得相似，这事儿可怪了，我得问清楚。山药蛋，你把银子又输没了，
1: 可不是吗？我就等着您回来呢。我白公子，救人的您救个活，送人呢送到家，是不是您嘞在想法？
0: 还管我要银子吗？
1: 哎哎，不，哪能呢？人有脸，树有皮嘛，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刚才我就琢磨着，我就这么下去也不是长久之策。白公子，干脆您把我收下得了。
0: 哦，
1: 你愿意跟着我们？当然了，不有那么句话吗？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挨金似金，挨玉似玉，挨着金銮殿准长灵芝草，挨着茅房准长狗尿苔，对不对呢？他我要跟您在一起，那不慢慢的我也就混好了，也就有了出息了吗？
0: 山药蛋，你真会说话啊。哎，你跟着我也可以，我就问你一件事儿，你能不能告诉我？
1: 您说吧，什么事儿？我知道的我全告诉您。
0: 方才你是不是到虎头岩去了？山药蛋一拨了脑袋，
1: 虎头岩那儿净狼，我上那儿找谁去？
0: 你没跟三老交手吗？没用点穴之法把他们给点住吗？
1: 我白公子，你真能开玩笑，都把我说懵了，你都把我说神了，我都不懂得你说的什么玩意儿，根本没那回事儿。我上赵三儿家赌钱去了，不信您跟我去问问，我没离开他们家呀。
0: 果然不是你，
1: 没那么回事儿。这我可没法回答。
0: 好吧，既然那样我就不问了。你要跟着我想干个什么呢？
1: 他跟着您了，他这么回事儿，你一个人多孤单呢，起码连个伴儿都没有。说话的、唠嗑的、打杂的、送信儿的、跑道了、干点什么了，他您多我这么个人那就方便多了，是不是呢？别的甭说吧，您买东到西的给我钱，我能给您买去。晚上您睡不着，我能陪着您说话。另外，您这玩意儿一天老打仗，悬呐，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不定哪会儿出事儿。比如说您出了事儿了，别人都不知道，你死了吧，谁都不清楚。他要有我呢，他好办呢。万一你死了，我还能哭你两声，你起码来说，我还能买领芦席啊，把你卷起来扛回来。特云瑞一听这话说的，多叫人丧气，但是也没怪他。好吧，既然你愿意，我就把你收下。我一会儿给你拿俩钱儿，你呀找个地方换套衣服，啊，你这么埋了埋汰的可不行，把那脸洗洗，头梳梳，才可以跟我在一起。 哎呀，我您那钱呢，最好先留着吧。我是个贱骨头，穿好衣裳我受不了，还不如这么破衣啰嗦的随便。另外洗脸干什么呢？那多麻烦。干脆我就原样得了，等将来我高兴的时候，我再听您的吩咐。
0: 好，那就凭你自己了。一会儿吃完饭我就准备要走了，你要乐意跟着我，我把你带走。
1: 上哪儿去？
0: 那你就不用问了，
1: 回中原前去办事儿。那行，就这么云瑞叫伙计开饭，这山药蛋跟着在这儿吃，伙计一皱眉，一边往这端饭一边数落他。呸，我说你数狗皮膏药的，逮谁沾谁。你看白公子好说话呀，没完没散的，滚，吃饱了快滚啊，我告诉你这歪点子跟别人使去，你要糊弄人家白公子，你缺德都得减寿，你懂吗？什么你跟着人家，到时候人家睡着了，趁着不注意你把包给偷走了，你不就他妈又跑哪儿去了？我小二哥你嘴太损点了，那虽然过去我那样，我就不行改改吗？没个来，狗改不了吃屎，我都看到你骨头里去。伙计说着跟白云瑞说，白将军别听他的，他是个骗子，丢包的人都叫他偷去了，您搭理他干什么？云瑞付之一笑，也没说可否。饭吃完了，云瑞把东西收拾收拾，准备带着他走，回头一看可气坏了，这位啊躺在白云瑞床上呼呼睡了。嘿，吃得饱睡得着啊。云瑞过来扑棱半天把他扑棱醒了，起来起来，咱得赶路了。往哪儿去？我没说嘛，你得跟我走，既然你跟了我了就得听我的话。我说白公子，那个地方咱去吧。得什么地方？不三仙观吗？耶，白云瑞一听，他妈这小子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三仙观他也知道，你甭跟我装蒜，我非得问一个水落石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发现这个山药蛋有点神点点的，朝冷子冒出一句话来，还都是关键的事儿，云瑞不能不起疑心呢。 他把山药蛋招起来，尽量压着火性问他：“你刚才说什么？”“
10: 俺说您是不是上三仙观？”“
1: 你怎么知道的？我没跟你说过这事儿，你怎么知道我要上三仙观？”“
10: 你看，对这不小秃头上的狮子明摆的事儿吗？您倒没跟我说过，可您跟那个店里头打听过道啊？那么伙计都告诉您了吗？过天柱山，怎么走，奔哪个方向？那伙计跟我说的。再说了，您这么个漂亮的小伙儿，又是外乡人，您这一来，你是不注意啊？您别人对你可留神注意了，大伙背后老品评你，老揣摩你，我也不例外。他我也是个人呢，甭管穷富啊，我能不扫听吗？你是谁呀？你来干什么呢？因此我才知道。
1: 哦，云瑞一听他说的合理，是这么回事。山药蛋，我不想上三仙观了，我要领着你回中原，上三教堂。
10: 不去了。哎呀，真泄气。
1: 哦，泄气，此话怎讲？
10: 我要干脆我把话都跟您说了吧。您不是给了我银子了吗？到了赌场上，我把那银子往那一放，我那些赌友啊都感到惊讶，他们就说：“你他妈在哪儿偷的银子？”我说：“你们放屁，我才没偷呢，我遇上了个好心人，人家给我的。”他们问我那好心人是谁，我们过两天也去要点去。我呢就回到店来打听来了，您叫什么名？那伙计都跟我说了，我才知道您是个了不起的人呢。我天哪，就在中原提起您来，妇孺皆知啊，家喻户晓啊，谁不知道玉面小达摩呀，锦毛鼠白玉堂之子，白云剑客夏侯仁的徒弟，未来上三门的总门长的接班人，开封府二品将军。哎呀，我们这块儿要提到您呢，那简直奉若神明，您就是神，您就是仙，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我一听可我乐坏了，我这辈子能认识您，我们家祖宗有德是烧了高香了。后来我就问呢，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有人说嘛，您可能要上三仙观办什么案子。本来嘛，你们官人上哪儿的肯定是办案，是捉什么人呐，打听什么事儿。因此我特别高兴，我才提出来给您作伴。您忘了我说那么句话了，倒是难听点儿。我说倘若您要是叫人杀了呢，我可以买领芦席把您卷起来哭两声。为什么说那话？就指这说的，那三仙观可挺厉害呀，到那儿凶多吉少啊。可我又一想呢，你有能耐没能耐，您能挎把刀吗？对不对呢？那刀它就是杀人的，你要去了那帮贼都得尿裤子。我也想借着这股劲儿抖抖威风，我竟挨欺负了，这回呢我也欺负欺负别人。可听您这一说多泄气，不去了，回去了。那得了，我说话我收回来，我还不乐意去呢。露脸的事儿我跟着您，现眼的事儿我不去。
1: 哦，云瑞脸就一红啊。怎么，你认为我不上三仙观我就现眼吗？
10: 那还用说吗？让人家谈论起来，顶天立地的玉面小达摩气冲冲到了三仙岛，左膀子带着风，右膀子挂着雷， 不定有多大的举动呢。结果一听三仙观如何如何厉害，给吓溜了，连我都跟着丢人呢。

0: 就搬兵去。就因为感觉到人手有点孤单，恐怕误了大事。要冲你这么一说，我不走了，干脆我就带着你赶奔三仙观。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山药蛋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蹦下来，乐的是手舞足蹈，在地下还转了三圈，
1: 这才叫名门之子，将门之后呢，有骨气。您别怕，脑袋掉了碗那个疤，你要出事了，我给您挖坑把你埋起来，你告诉我地址，我去给你送信儿去，这样死也值得，对对不对？要不怎么叫鸟随鸾凤飞腾远呢？您是凤凰，我是麻雀，拽着您根铃子，我跟您能遨游世界。如果您是个狗熊，我跟您有什么意思？是不是呢？废话少说，山药蛋，你久在这个地方住，对本地的地理你熟悉不？熟得很呐，闭眼睛瞎摸也能摸到。
0: 三仙观在哪儿？你知道？
1: 知道。没说吗？我闭眼睛都能摸去。
0: 好，那你就给我当个向导，头前大路。
1: 是了，您随我来。
0: 白云瑞把账算了，带着山药蛋就走，把那伙计急得直拍屁股。白将军，您别听他瞎白活，他妈这小子逮什么说什么，他神颠颠的，您非吃亏不可。云瑞一晃头不见他，如果我不走的话，我或许还回来。云瑞交代完了，跟着山药蛋起身了。哎，您还别说，这一路之上啊，云瑞还真开心。越说这山药蛋神，他越神。哎呀，天文地理无所不知，历朝历代的典故他也能说出几样来。有时候把白云瑞说的是捧腹大笑啊，心说他哪来这么些屁科呢？这位可够贫的。云瑞又一想，人生一世啊，什么人都有，山药蛋这人活这辈子也行，无忧无虑，你看没，嘴大舌长，什么事儿不合计，这才纯粹是胡了八兔度春秋啊。我倒不糊涂，一天为了官府的事到处奔波，连个家都回不去，可又有什么意思呢？云瑞想到这儿，真是感慨万千呐。说话间，他们翻过一架山，越过一道岭，爬过一道坡。哎呀，走出来可不近呐。云瑞一看，日头都往西摘歪了，三仙观连个影子都没有。他问山药蛋：“三仙观离此还多远？”您说什么？三仙观离咱们还多远？
1: 我哪知道三仙观
0: 啊？你不说你闭眼都能摸去吗？
1: 我那叫穷白活呗。我要说我不知道，您还能带着我来吗？我就愣逞强胡说八道。
0: 嘿，他把白云瑞给气的，心说我遇上个蘑菇头，这位蒸不熟煮不烂呢。山药蛋，可别开玩笑，事关重大，我有公务在身，你可不能耽误我的事啊。
1: 哎呀，我该死，我太该死了，他明明我不知道我逞什么能耐，我真不知道。
0: 白云瑞这回可动了怒了，剑眉倒竖，虎目圆翻，呸，山药蛋，滚，你给我回去，我看你这个人一点正经都没有啊！我带着你是个累赘，你回集贤村吧，走。
1: 我您别发火，您看您这一瞪眼都把我吓懵了，您叫我上哪儿去？
0: 从哪儿来上哪儿去？
1: 我都走迷糊了，我能找得回去吗？再者一说，咱俩人结伴行啊，你让我一个人回去， 倘若遇上狼把我吃了怎么办？你于心何忍呢？哎呀，云瑞一看真狗皮膏药，甩甩不下去了。那你跟着我还有什么用啊？你连个道都不认识，我这么办得了？我也知道我是您的累赘。白将军，您找个人家把我寄放起来吧，好不好？完您爱办什么事办什么事去，您觉着不出气打我一顿也行，那我就不跟着您了。哎呀，白云瑞一想，这事怎么办？还真不能把他扔下不管。好吧，云瑞一想，上哪儿找人家去？领着山药蛋翻过一架小山坡，再一拐弯，哟，一看碧瓦红墙，闪出一座庙宇。云瑞心说：“这不是三星观呐、啊！你看，诚心找找不着，想不找遇上了。”结果到近前一看，不是三仙观，转到正门这一瞅，挂着块匾，上写二圣祠。小庙不大，也就两层院，门还开着呢。借着落日的余晖往院里一看，呵，简直像一张图画展现在眼前。这院扫得溜光赞亮，连个草刺儿都没有。院的正中心有一棵千年古柏，在柏树下有一张石头棋桌，放着蒲团，有两个老道正在对面下棋，脸朝外的呢是个白脸的老道，胡都白了，背脸这人没看清楚。旁边站个小老道，手里拿个苍蝇栓，在这观棋。树上还落着几只鸟，叽叽喳喳，显得非常幽静，真好比世外桃源人间的仙境一般。看看人家，比比自己，真是天壤之别呀。云瑞一想，管什么地方呢，把这山药蛋先存到这儿，我好去办事儿，顺便打听打听三仙观离此还有多远，他们肯定能清楚。云瑞想到这儿，领着山药蛋就进了院了。那位小老道回头一看，来俩人儿，前头是个漂亮小伙儿，挎着口刀，后头跟这个要饭花子。小老道就迎上来了：“不量天尊，二位施主有事儿吗？”云瑞一乐：“小仙长，我们是外乡人，到这儿来办事儿，把路走错了。你看天色已晚，我们打算在宝观讨咬一夜，不知肯收留否？”“哈哈，无量天尊，哎呀，这我得请示请示我二位师父。师父，来两位投宿的，您看收是不收？”那位白脸的老道把棋子儿放下，手里的鱼然抬头看看白云瑞和山药蛋，微微欠了欠身：“哦，欢迎欢迎啊！庙宇是十方画来的，给十方人准备的。既然如此，徒儿在。”把最好的房间房门开放，让二位住到这儿，不准慢待。是，二位，我师父同意了，随我来。云瑞冲着老道一抱拳：“多谢。”二话也没说，跟着奔了后院了。哎，您还真别说，哪个地方都那么干净。等把屋门开开，云瑞进了屋，觉这个清凉，这个好劲儿就甭提了。山药蛋进屋一瞅：“哎，我这铺大床啊，能睡八个人，哎呦，太美了。”上了床，他打了俩滚儿，把枕头拿过来，他躺下了。小老道瞪了他一眼，然后去给沏水，水给沏上，跟白云瑞说：“施主啊，咱这茶叶可没好的，您包含着点。
0: 这茶都是枣茶，是我们自己泡制的大枣沏的水。您原谅，多谢多谢。明日我们登城之时，多给香资。哎呦，您看这赏吧。你们二位要用什么，只管说话；要不用呢，我去伺候我师父去了。仙童请便。小老道走了。白云瑞一边喝着水，一边瞅着山药蛋，想训教他一顿。一看呢，这位吃得饱，睡得着，脸朝那边睡着了，哈喇子流出多长来么呢？白云瑞气得一甩脸，心说呀，我就把他寄放到这儿，我打定好道路，我自己去。今天晚上我就起身。哎呀，抓紧机会，我得歇歇，今天晚上还得干活呢。云瑞想到这儿，喝了碗水，躺在床上也睡了。其实他没睡着，正在迷迷糊糊的时候，掌声登了，小老道一推门进来了。二位施主休息的如何呀？我二位恩师有请，请你们二位施主共进晚餐。开饭了。山药蛋一听说开饭了，一咕噜声起来了。
1: 哎呦，我做梦都吃饭，可把我饿得不轻。哎呦，吃饭喽！
0: 对这事儿他挺感兴趣。云瑞也不理他，跟着小老道奔前院。到前院一看呢，饭菜摆好了，白米粥，白面大馒头，还烙了几张饼，还真不错。给云瑞他们摊了几个鸡蛋，剩下就是咸菜。这两位老道在这陪着，四个人一起吃，小老道在旁边伺候着。就见那白脸的老道吃着吃着把筷子放下了。无量天尊，请问这位施主尊姓高明啊？云瑞把筷子也放下了，不敢。在下姓白，双名云瑞。哦，白是叫什么？白云瑞。哎呀，莫非就是大名鼎鼎的玉面小达摩不成？云瑞心说：“你看，走哪儿还都知道我啊。”小达摩点点头：“不错，正是在下。”哎呀，失敬失敬。俩老道起身离座，躬身施礼。云瑞站起来是以礼相还。人家在这说着话，这山药蛋是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把那盘摊鸡蛋他全吃了。这可没出息劲儿，就甭提了。老道也没理他，云瑞也没理他。彼此落座之后，老道就问白大将军：“贫道有事不明，当面请教。县长有话只管讲，小可愿闻高论。”白将军，我们知道你是个盲人呐。开封府离开你那简直是不行啊。您怎么得暇到了三仙岛来了？莫非有什么公事不成？县长，我正是为公事而来。请问县长尊姓高明？哎呀，我们是三仙岛的两个废人。既然白将军要问，那我们就说说吧。这白脸的老道一指自己的鼻子：“贫道姓孔，我叫孔飞，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真姬子。”他用手一指那黑脸的老道：“这是我亲兄弟，叫孔元，人送外号叫知姬子。我们二人在此出家已经42载了。”白瑞听这名儿觉着挺熟，仔细回忆回忆，对了，在四川峨眉山学艺之时，我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好像提到过这两个人。 说他们是南海派的二仙，两个人武艺非常高超。
1: 对，是。
0: 没想到遇上了。云瑞客气了老半天，今日得遇两位高人，真三生有幸。哎呀，白将军你过奖了。哎，童儿快去再炒几个鸡蛋来，这也没别的，又炒了一大盘。那山药蛋一看，哎，我还吃的甜嘴麻舌的，又来了，生筷子就想夹。云瑞把脚抬起来踩了他脚一下，那意思你怎么这么没礼貌，你不怕人家笑话？这一招还挺有效，山药蛋撅着嘴夹了一小块塞嘴里边，嘟嘟囔囔不知道说什么。这时真吉子孔飞孔老剑客问白云瑞：白大将军，刚才我说了半截话，您到三仙岛是抓差办案呢，还是调查什么事儿？
1: 老剑客，
0: 我想到三仙观去一趟，抓一伙强贼。他们杀了人了，有人命在身，因此我要抓他们归案。
1: 啊，
0: 您上哪儿去？三仙观。无量天尊，
1: 白将军，
0: 您一共来了多少人？就是白某一人，还有我新收的这个书童。
1: 不行不行不行，
0: 我不是打您的高兴啊，那三千贯可去吧的。也慢说您一个人带着个书童，您就是来十个一百个，恐怕也要凶多吉少啊。
1: 白云瑞真不爱听这种话，心说到了三仙岛啊，净听这种话了，没一个说好的，
0: 一张嘴就这么凶险，那么危险，一个人不行。
1: 因此云瑞心里是非常反感，冷笑了一声：
0: 孔大剑，多谢您的关照，但是我们深入宫门的人就知道抓差办案，捕盗捉贼，为国家除害，死又算的什么呢？危险又怕什么？
1: 啊，恕贫道失口，既然白大将军有这一团正气，小道不便竹篮呐。
0: 好吧，那就算我白说了。
1: 这阵山药蛋可能吃饱了，把筷子一放，拿那破袖子蹭蹭嘴。
0: 我你们俩老道什么也不是，就知道没事在这敲木了鱼的念佛。我家主人什么身份你们知道不？玉面小达摩。我听说那达摩呢，就是留下武术的老祖宗家。那我家主人是小达摩，就是你们的小祖宗家。白云瑞狠狠瞪了他一眼：
1: 嘿，废话。
0: 哎，是我这人没念过书，他我不会用词儿，但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别把那三仙观说的了不起了，不就仨破老道吗？我都见过他们。另外还有帮贼攒鸡毛凑胆子，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家主人去了一划了，全给划了完。大伙听完瞅着他一阵冷笑，谁也不理他，看出来他疯疯癫癫的。正在这时候，这饭还没等吃完，就听院里头唰唰唰唰唰唰，孔飞和孔元打了个冷战，把筷子放下了。院中有人，徒儿看看是谁。
1: 哎，
0: 小老大把门开开，借着灯光一瞅，哎呀，我娘，啪啪啪啪啪啪啪！师傅，您快来看看吧。说话间，众人把筷子放下，都到了屋门口了。云瑞站在二道的后头，仰着头往院看，一瞅院里来了十来个， 一色都是青色的衣服，披着大斗篷，有几个人面罩青纱，手里拎着长剑，简直跟凶神恶煞一般。为首的人长得好像半截黑塔相似，平顶身高一丈二尺，还挂铃。他跟那些人穿的不太一样，头上戴着虎头巾，身上是虎皮坎肩，下边是虎皮的围裙，腰里扎着一巴掌多宽的皮带子，在手里拎着一对短把牛头箍。牛头箍是什么呢？就像锤似的，不过锤是圆的，他这玩意儿像牛脑袋，上面还带俩犄角，锃明刷亮的。看这人年纪也就40岁左右，俩眼倍儿亮，借着灯光一照是烁烁放光啊，就知道是一位武林高手。您看孔飞和孔元是南海派出了名的剑客，但是一看这个人，这俩人就搓了半截啊。亮天尊大侠，言夜之间您怎么来了？孔飞，据我们得知，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小子已经踏进三仙观的境界，到你们这儿来没有？如果来了，你要及时禀报我家观主，不然的话，我让你们是死无葬身之地。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3: 现在是上午9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离奇车祸，当事双方各执一词。
9: 这个案子破坏了我们3个家庭。
8: 是恶意碰瓷，还是好心相助？
10: 希望能还给我们一个清白。
8: 扑朔迷离的案发经过，警方如何去伪存真？
11: 又对这个现场重新勘查。
8: 没有有效证据的案件，法官该如何决断？
12: 他的撞击力度不足以导致原告植物人后果的发生。
8: 法治天下之车祸疑云，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说到无证据案的审理，我们可能就会想到在2006年发生的彭宇案。如何在一个纷繁复杂的证据当中做出一个合理公正的判决，这是考量法官，更是考量法治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
8: 2011年6月23号下午，车主吴先生与朋友来到单位附近的停车场，准备驾车离去。
14: 发动车刚一开，就后边就有人拍我的这个车窗，后车窗，然后我就停下来了。
8: 还没有等吴先生下车，一位老人扶着车身就来到了车的前面。
9: 扭头看的时候，那个车把我爸已经撞倒了。
15: 随后车主吴先生拨打了报警电话。
11: 我们接到分控中心报警指令，就立即驱车赶往现场。
15: 接着交警对现场进行勘查取证，此同时在双方当事人的陪同下，伤者骆大爷被送往石家庄市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进行治疗，
14: 给他垫付的住院费用、治疗费用，然后那个检查的费用，还有这个120所有的费用，当天晚上都是我这边垫付的。
15: 一个多月后，陆大爷被鉴定为一级伤残。随后，陆大爷将车主吴先生起诉至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要求车主吴先生赔付陆大爷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21万余元。
13: 今天我们的演播厅也请来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的曹立伟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15: 曹立伟，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河北省优秀人民法官，河北省法院系统调解能手，石家庄市法院系统办案能手，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13: 曹法官您好。
16: 主持人好。
13: 刚才呢，我们看了上面的短片，我们自己都觉得有点茫然。司机吴先生他开始是垫付了4000元的医药费，可是后来呢，对方却起诉让他赔偿121万的治疗费，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16: 这个事故发生在河北省的省会石家庄市中华大街和一华路地道桥下边，这个路段呢它没有监控，在事发的当时呢也没有目击证人。被告吴先生驾驶车辆临时停放在事发路段，当他在接到自己的朋友启动车辆前行的时候，原告追赶他的车辆，并且敲击他的玻璃，说你不能走。
15: 随后吴先生和朋友从车里走了出来。
14: 我就说是怎么回事，问他，他说我倒车把他撞，我说我没有倒车，因为我是启动。
15: 面对车主吴先生的否认，原告陆大爷在场的家人却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9: 我看到的时候，他那个车往后倒一下把我撞倒了，我就是跑着过来拦住那个车。
15: 双方僵持不下，于是吴先生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11: 到现场以后，我们对现场进行了详细的勘查，拍照固定以及数据固定，当时对现场这个车辆进行了车体痕迹检验。
15: 随后伤者陆大爷在医院治疗期间病情不断恶化，在住院34天后，陆大爷被鉴定为一级伤残。
13: 陆大爷这个伤情是非常严重了，就像您说的已经是植物人了，所以呢他向这个吴先生提出了要索赔121万的治疗费。
16: 对，
13: 那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吴先生是怎么处理的呢？
16: 诉到法院的时候，他的伤情是什么情况呢？是已经达到了一级伤残这么一个损害后果，也就是俗称的植物人状态。原告的家人就认为这个伤害后果非常严重，也就有了刚才咱们提到的121万的计额索赔。吴先生对原告提出的计额赔偿请求感到非常震惊，他认为啊他没有跟原告发生接触，所以他不认为这个交通事故会造成啊原告如此大的伤害后果。
15: 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和原告陆大爷没有发生接触，被告吴先生多次来到事故现场，希望能够找到案发时的监控及现场目击证人。
14: 在立交桥下面正好有一个110的一个警亭，它警亭门口上面是有一个摄像头的，但是那个摄像头所拍到的范围正好拍不着我事发的那个点，那个点是个盲点。
15: 经过多方寻找，被告吴先生依旧无法获得与陆大爷没有发生接触的直接证据。
13: 那么这件事情闹上法庭之后，双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16: 由于原被告双方啊对这个索赔金额的分歧比较大，法院呢召集调解的过程当中，双方呢仍然不可能达成一致。
9: 因为我爸出这个事花的医药费特别高，现在就是吃喝都在床上。
15: 2013年10月21号，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被告吴先生赔偿陆大爷医疗费等费用100万余元。
17: 判处车辆投保公司、安盛天平财产保险公司河北分公司赔偿医疗费、残疾补偿金共计12万元。
14: 一审判决的时候，判的也是我们这个负有主要责任，我们不服，我们又上诉，往中院上诉。
13: 被告上诉后，二审法院又是如何来处理这个案件的呢？
16: 被告提起上诉以后，二审法院经过对该案件的审理，认为这个案件的基础事实不清。基础事实主要是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不清，因为在这个证明事故发生这个事实过程当中存在两个证据材料，基于这两个方面，二审认为原审事实没有查清。
17: 据此，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70条撤销原判，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此案。桥西区人民法院重新组成以曹立伟为审判长的合议庭。
13: 曹法官，您给我们讲述一下如何来处理这个案件的呢？
16: 在我接到这个案子以后，第一步要做的是对全案证据的审核。既然我们的案件被中级人民法院发还，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一审查的事实是不清的。
17: 主审法官曹立伟审阅了交管部门对此次案件作出的事故卷宗，石家庄市桥西区交警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留存的交警拍摄的现场勘验照片显示，被告吴先生的车辆尾部有明显的接触痕迹，但并无法直接证明此痕迹就是在本次交通事故中产生的。
9: 他说给我们几百万就算了，就要走，我不同意。
17: 但车主吴先生对于原告陆大爷女儿的说法却并不认同。
13: 双方最具争议的一个焦点呢，就是是否真的发生了交通事故。
16: 这个问题呢，是本案的核心问题。
13: 嗯，
16: 因为双方对事故发生的事实各执一词，而公安机关又前后做出了两次不同的认定。
13: 嗯，
16: 更是这个事故发生的事实扑朔迷离。因为事故的发生事实是双方当事人最大的争议所在，那么如何还原这个事故发生的事实将是法官审理这个案件面对的第一难点。
17: 本着尽可能的查明案件真实情况，保障当事双方权利平等的原则，主审法官曹立伟再次来到案发现场，以求让案情有进一步的转机。与此同时，曹立伟法官也向被告吴先生示明，希望他能够到专业的痕迹鉴定机构就车辆尾部明显的接触痕迹是否与本次事故存在联系进行鉴定。古稀老人的巨额索赔谁来负担？
14: 没有责任就不能垫付医药费让病人住院吗？
17: 案件持续3年之久，真相到底如何？
9: 这案子给我们家庭造成了太大太大的伤害了。
17: 谜团一样的案情，法官如何抽丝剥茧，
16: 不能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17: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车祸疑云》。然而在举证期限内，被告吴先生并没有向法庭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就这样，在没有第三方技术鉴定的情况下，当事双方各执一词。主审法官曹立伟召集合议庭成员，就交通事故是否真实发生的这一事实进行庭前合议，决定找出能够让当事双方都信服的证据材料。案发当时，被告吴先生拨打110报警电话后，石家庄市桥西区交警大队负责办理此案的交警对现场进行了详细的勘查。随后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载明，被告吴先生在本次交通事故中负全部责任。
14: 最早的时候是判定是我全责，然后那个时候我不服，我就去这个交管局是重审。
17: 随后，石家庄市交管局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50条，撤销了之前石家庄市桥西区交警大队的事故认定书，出具了一份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因双方叙述不一致，故此道路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
9: 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勘查的那现场都是对方的责任，为什么过了几天 就成了事实不清了呢？
13: 在本案当中呢，还有一个争议的焦点，就是在事故发生之后，交管部门呢做出了两份截然不同的认定。
16: 我们认为，公安部门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专业部门，它具备处理交通事故的专业知识、技术能力和相关条件。法院呢，需要对这个事故证明它所包含的内容进行严格的审查，因为不论是公安机关做出的事故认定还是事故证明，在我们的民事诉讼当中，它仅仅属于证据而已。公安机关做出的事故证明，它主要的依据是因为双方陈述不一，但是这个案件的事实它并没有否认说没有发生。我们认为公安交管部门责令交警大队重新做出的事故证明，是在对原调查事实重新审核的基础上审慎做出的，应当具有更可靠的公信力，所以我们采纳了这个事故证明。我们认定这个事故发生的真实性应当是客观存在的。
14: 那时候我还问他，我说你干嘛要蹲在我车后边，排气口一打火肯定会站起来躲开的，为什么还要蹲在我车后边？我就觉得很奇怪。
18: 然而在案发地附近的陆大爷女儿却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9: 当时是那天我在桥下边卖水果，我就把电动车放到那个大桥旁边，然后我让我爸在那儿给我看车呢，我就回来收另外一个摊位来了。
13: 那还有一个争议的焦点，交管部门却没有做出明确的双方的责任的划分。
16: 没有第三方技术鉴定的情况下，原告坚称撞倒了他，被告坚持否认，但是这里边关键的要件事实可以给法官形成一种内心确信这个事故发生的真实性，对自己启动车辆之前是否环视车辆周围，是否存在影响驾驶的这个障碍，他不能做出一个合理的说明。
18: 依据公安交管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该证明虽属于书证的一种，缺少事故成因及责任划分，但其内容能够证明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故当事人等基本情况。事故发生后，被告吴先生在原告陆大爷家人的陪同下一起将其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14: 我决定给他们垫付费用，是因为他们家是这个老爷子是卖水果的，我心想是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毕竟老人已经躺在那里不说话了，也总不能让他在医院外边扔着吧。
18: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吴先生垫付近4000元医疗费用，该费用远超出常人理解的见义勇为行为。对于被告吴先生的朋友李女士的证言，法院认为该证言系孤证，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情况下不予采纳。
13: 既然交通事故已经发生了，那么双方肯定有一个负责的比例，那他们双方是怎么来承担这个责任的呢？
16: 责任的比例将直接导致人民法院最终判决的赔偿数额的承担。由于公安机关没有做出事故认定，那么法院综合各方证据认定了这个事故发生的这个客观真实性，但是这个事故它的发生应当是有一定的原因的，那么这个原因就是我们要分配责任比例的主要因素。被告呢，你对发生交通事故不能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尤其是不能否认和原告发生碰撞的情况下，作为合格的驾驶员，在启动车辆之前没有环顾四周，以确保启动车辆之前的安全，也是具备一定的过错的。
18: 本案中，原告陆大爷案发时系完全行为能力人，蹲于机动车尾部的行为确有不当，在客观上也增加了自我风险因素，对事故的发生具有一定过错，因此原告陆大爷负事故同等责任。意外的线索能否让案件有所转机？
14: 而且是一个新手术，时间不超过1年。
18: 判决送达后，当事双方是否服判息诉？
19: 3年，我什么不干，整天弄这个事，弄得我焦头烂额。
18: 棘手案情，法官如何适宜断案？
16: 他不接受这么低的赔偿金额。
18: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车祸疑云》。
20: 就在案件进入最后的审理阶段时，车主吴先生却得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
14: 他的脖颈的第四节和第五节关节是被摘除的，而且是一个新手术，时间不超过一年。
20: 随后被告吴先生及时向法庭反映了这一情况。
13: 我们看到呢，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被告吴先生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就是这个被撞的人陆大爷，他在不足十个月之内呢曾经被车撞过。那是不是这还存在一个陈旧伤的问题？那他是不是在这起案中也要占一些比例呢？
16: 这个案件当中，那么被告呢通过收集证据发现，原告在本次事故发生不足十个月的时间，他遭受过另外一次的交通事故，导致他的颈髓受到了损伤。相关的司法鉴定部门出具了明确的鉴定意见，他的颈髓损伤已经导致他活动度丧失了20%。
20: 与此同时，被告吴先生在提交的民事答辩状中提到，案发的第一时间里，原告陆大爷一直声称自己是被撞到了右腿，而在医院的病历中并没有任何有关腿部受伤的记录。
21: 病人吧，从这个客观诊断、临床查体和这个影像学检查表现一个颈髓损伤的一个急性表现。
20: 于是被告吴先生辩称，此次原告陆大爷颈椎的伤情跟自己并没有任何关联，即使是这次交通事故的存在，也不可能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害后果，因此本次事故与原告陆大爷的伤势构不成直接的因果关系。
14: 第一次判决前，对方举证的时候去找了一个司法鉴定机构然后当时得出的这个结论是因车祸造成的致残致瘫痪，然后我们当时对他的这个鉴定是产生质疑的。
20: 因当事双方对各自的鉴定机构存在质疑，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指派相关的鉴定机构对原告陆大爷的伤势作出重新鉴定。
13: 如果原告因事故遭受过损失，那么陈旧伤所占的比例如何呢？事故的赔偿责任限度又是如何呢？
16: 在认定这个案件事实真实存在的基础上分配这个责任，将直接导致双方当事人对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是否服从的问题。这个案件第二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涉及到两次陈旧损伤它的关联度，也就是对损害后果的关联度。原告呢在本次事故发生之前不到十个月的时间内导致他的颈髓受伤，而本次交通事故导致他一级植物人状态的这个损害也是颈髓。那么我们认为两次伤害应当属于叠加造成的这么一个损害后果。原先交通事故对原告造成损害的这司法鉴定意见书，又结合本次原告遭受伤害的这么一个后果，我们酌定本次事故在原告遭受的损害后果当中所占的原因力比例不超过30%。
20: 随后被告吴先生追加机动车投保的保险公司安盛天平财产保险公司河北分公司为本案的第三人，参与到本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案件当中。
22: 因双方当事人未达成一致协商意见，故经诉讼处理。在诉讼过程中，我司人员积极配合双方当事人法院参与诉讼过程。
13: 我们看到在本案当中呢还有一个第三人，那也就是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所赔偿的比例是什么呢？
16: 根据国家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相关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交强险，它承担的赔偿是有限额限制的。在保险公司承保的肇事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是有责责任限额12万元。
20: 2014年12月15号，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此案，判决第三人安盛天平财产保险公司河北分公司赔付原告陆大爷医疗费、残疾补偿金共计12万元， 判决被告吴先生赔偿原告陆大爷医疗费、残疾补偿金、精神抚慰金等费用共计60448元。
13: 那现在这个案件呢已经做出了判决，那双方得到这个判决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他们有没有提出其他的异议呢？
16: 在做出判决之前，因为是法官重审的案件，我们合议庭呢也进行了评议，并且多次的调解，那么最后我们只能选择以判决的方式结案。在这个判决作出以后，我们还考虑到给双方送达判决书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影响，那么我们采取的是分别送达。原告呢当时很不理解，说法院为什么判这么少啊，我主张了121万，你们竟然判的连零头都不够，他不接受这个这么低的赔偿金额。那么我们也告诉他，你可以行使的相关的上诉权利。我们送达了判决书以后，被告也是无法接受，他认为这个事故就是纯属碰瓷儿，一个碰瓷儿能得到赔偿，这个社会的道德将如何发展。过了15天的上诉期，没有等到双方当事人的上诉状，那么也就意味着原被告包括保险公司在内，他们已经服判息诉了。
13: 也就是说双方已经过了15天的上诉期，他们没有再次提出上诉，其实也就是双方都认可这个判决了。
16: 对，是这样的。
13: 这样一个复杂的交通案件，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0: 本案中呢，由于双方当事人也就是原被告都不能提供我们说啊直接证据，在判决的过程中间，法官呢应当说是本着我们说自身良知的指引，尽量还原事实的本源，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进行判决，所以呢是双方当事人比较满意这个判决结果，使双方当事人从此在内心层面上信赖我们的法治，信赖我们的法院，信赖我们的法律，所以这个案子法官的判决还是应当值得称道的。
13: 这样的一起案件也在警示着道路交通中的每一方个体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尤其当行人和机动车发生事故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们应该采取的是报警，同时呢保留好现场的证据。那在这里呢也感谢曹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金秋送爽，运动锻炼黄金季，伤筋动骨怎么办呢？
3: 告别了炎热的夏季，我们步入了凉爽的秋季，那这样的温度啊，让很多人呢都觉得神清气爽，而且运动起来也不像夏天那样一会儿啊就出一身的汗。在金秋时节出门运动呢，还可以增强我们对冬季寒冷的抵抗能力，所以说啊秋季呢是运动的好时节，但是啊秋季呢也是运动性伤害的高发期。
23: 清晨张斌已经早早的出门锻炼，对他这个办公室一族来说，锻炼可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儿。他平时虽然不怎么运动，但唯独喜欢打羽毛球，趁着星期天他约了朋友小王一起打羽毛球。刚到球场，张斌就看到小王做着热身运动，只见他先转动着脖子，然后又活动手腕，等手腕松暖之后又进行了扩胸运动。张斌觉得这些活动很麻烦，但又不好意思阻止，只好待在一旁看着。做完扩胸运动后，小王又接着做腰部以及腿部的运动，最后还转动脚踝，活动着他的踝关节。接着他又绕着场地慢跑了起来，这可把待在一旁的张斌冻坏了。小王刚停下来，他就连忙拿着球拍推着小王进了球场。
3: 这样的准备活动啊，是为了舒展各部位的关节、韧带以及肌肉，尤其呢是在秋季，这样的准备活动呢还能防止运动当中的损伤。那一般的损伤呢是指扭伤和拉伤。
23: 进入秋天也就意味着温度将要降低，人们早晚出门的时候也都会觉得比较寒冷，这是因为秋季早晚的温差比较大， 常会有急剧降温的天气出现，这时对已经适应了夏季高温的人们来说，进入秋季之后天气转凉，这使得人们的身体机能跟不上环境的变化。这种较低的气温会使人体肌腱和韧带的弹力伸展性降低，肌肉的粘稠性增强，关节的活动范围也会因此减小，这就很容易导致韧带和肌肉拉伤以及关节部位的扭伤。尤其啊，对有些长期不运动或者运动较少的人们来说，更容易因此造成伤害。扭伤拉伤之后啊，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骨折。那人们在扭伤拉伤之后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如果在运动中怀疑自己拉伤或扭伤了，千万不要移动受伤部位。很多人在受伤后都习惯性的用手去揉搓受伤的地方，以为能够缓解疼痛，这样反而呢很可能会使受伤的部位大量内出血，造成二度伤害。当确定受伤部位之后，可以用冷水对受伤部位进行冷却，然后用弹力绷带缠绕受伤部位防止肿胀。如果没有绷带，也可以用衣袖、毛巾、护腕等随身物品代替。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对受伤部位进行冰敷。如果现场找不到冰块，可以等疼痛稍微有所缓解之后回家处理。冰敷的好处有很多，不但可以减轻疼痛，还能够消除肿胀。但是我们也不能简简单单的直接把冰块放在受伤的地方，这样做虽然当时呢觉得很舒服，但是时间长了就很可能会造成冻伤。而正确的方法应该使用冰敷垫或者用毛巾包裹冰块敷在受伤的部位，每天呢可以多进行几次，每次冰敷的时间一般保持在10到20分钟之间。在受伤的1到2天之后啊，受伤的部位一般呢已经停止内出血，这个时候呢可以拆除包扎，那么根据情况呢还可以贴一些活血和消肿的膏药，用温热的毛巾进行热敷，配合适当的按摩，以达到消肿和促进血液循环的目的。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在进行剧烈运动前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准备，而进行长跑等有氧运动时也应如此，但运动时间不可以太长，否则有可能因为身体疲劳而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6: 昔日好友，你买我的车，我租你的房。
27: 我因为他过之间有业务来往，我就不存在，就是说什么时间过户都无所谓，是吧？
26: 时过境迁，好友反目，你告我来，我告你，一块北京市机动车号牌到底归谁？
28: 北京市的这种摇号政策是不属于不可抗力。
26: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车牌之争，
2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生活在北京的人都知道，
8: 我们要想买车呢，首先得有指标，有指标就得摇号。有人说啊，摇号远比中福彩更难。那么于是有些人啊，就想出了其他的办法，比如说或租或买这个排量的使用权。
26: 2009年初，杜俊平从江一俊的手中购买了一辆二手别克商务车，二人商定价格为13万5千元，但是杜俊平一直没有全额支付购车款。由于之前江一俊一直租用杜俊平的厂房作为汽车维修厂，所以两人商定杜俊平用每月的厂房租金冲抵之前购车款，直至付清。由于车款没有结清，所以车辆的过户手续也一直没有办理。
9: 后来我一直催他过户，就一直

0: 叫车钱，他一直也没有走过户。你想看我那个车买过来几个月，我就给卖给他了，他说第二天给我钱，我就第二天我就拿手续，我给他，我把手续都给他了，我说你过户去吧。他一直手续都压在他了，他也没给我钱。
1: 我因为他过时间有业务来我就不存在，就是说什么时间过户都无所谓，是吗？不想卖一个生人的车，不熟悉的人车，就是当时就过户嘛。
2: 但是让杜俊平没想到的是，2010年底北京市出台了机动车号牌摇号政策，车辆号牌不可以买卖。可是当时正在外地出差的杜俊平并没能及时赶回北京。
0: 现货之前那一天，12月20号现货那天，他们拿着我身份证证件给他们那个下面司机去那个花乡过户，当天没办了。
1: 这些已经就是国家根据国家北京市国家政策已经不让过了，所以我就没办法了，就是约了签订了合同。他说都配合我没问题，对不对？所以说我不会违约，我不会违约的，反正你自由使吧。
2: 尽管双方签订了专门的合同，但是最终还是因为汽车号牌的归属问题闹得不可开交。2014年5月，杜俊平将江一俊起诉到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要求江一俊将汽车号牌交给他使用，并支付违约金10万元。
3: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个和车辆车牌使用权有关的案子，有请昌平区人民法院的法官黄龙玲。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请坐。那么是不是这个房款没结清你也应该把这个车提前过户呢？
4: 是的，不管他们当时对付款方式是怎么约定的，双方都应当及时的将这个过户手续履行完毕。即使车款没有一时付清，双方也都同意用这个房租来折抵车款，双方也应当签订合同来保障这个及时的过户。在这个案子中呢，被告江先生将这个车辆及车辆的相关手续交付给原告杜先生，并且几次催促杜先生去办理过户手续，原告杜先生没有去办理。
3: 我们也看到这个杜先生和江先生还签了一个合同，那么合同当中说的是这个杜先生继续使用这个车牌，而且呢江先生呢保证不违约。那么具体这个合同是怎么签的呢？
4: 这个合同具体是这么约定的。第一条，因为政策的原因导致车辆的指标车辆号牌无法转移至买方，那么双方就约定车牌的产权是归卖方所有，车牌的使用权呢是归买方所有。如果双方今后的政策允许，双方再办理这个车牌的过户手续。
2: 同时双方还约定，在车牌未过户之前，买方使用这辆车造成的交通事故和一切的经济损失与卖方没有关系，一切的责任是由买方来负责的。而且如果买方今后需要更换车辆，或者需要过户，或者说这辆车不能使用的情况之下，这个卖方需要无条件地配合买方办理过户手续，卖方不能拖延，也不能拒绝不办。如果双方一方违约的话，需要支付对方10万元的违约金。
3: 那么这样一个合同看起来应该说是非常的详细哈，非常的明确地规定了这个双方的责任，但是这样一个明确的合同为什么还会产生纷争呢？
2: 2013年正月15日的早晨，杜俊平像往常一样要开车出门办事，但是当他来到停车场的时候却没有看到自己的车。起初杜俊平以为是自己记错了停车的位置，可找了几圈之后他还是没有看到自己的车，于是杜俊平返回了办公室，想看看是不是公司的哪位司机拿了备用钥匙将车开了出去。但当他打开抽屉发现备用钥匙并没有被人拿走，他这才意识到车是丢了。
1: 丢失了以后呢，我就给他报丢失了嘛，我就通知他，给他发信息了，他就不回。
2: 过户手续还没有办理，车却丢了。根据金牌小客车被盗抢指标工作办事指南规定，小客车被盗抢后，在公安机关立案满12个月后仍未追回，可在此后6个月内申请被盗抢小客车指标，逾期未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指标申请。但是申请指标需要号牌所有人，也就是江一俊本人携带身份证。

0: 23日是在北京市实施这个摇号政策之后补签的。
1: 嗯，
0: 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获取车辆号牌的使用权。
1: 嗯，
0: 杜先生他就是认为，无论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双方都应当履行双方签订的这个合同，杜先生就应当将这个补办的指标交付给杜先生使用。
1: 其实我们也多次提到了，这个江先生是主动的配合啊，主动的要求这个杜先生呢去办理过户。但是为什么这次车丢了之后，江先生反倒不配合了呢？
2: 被告私自补办车牌的背后，究竟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隐情？法治天下正在讲述车牌之争。
3: 他为什么这一次不配合呢？第一次、第二次，哎，我让他提供的，他就去办理了。其实他是不乐意的，但是最后一次，因为车辆丢失了嘛，我让他让他再配合，他认为他号可以拿回去了嘛。他就可以不够更新吗？
2: 江一俊表示，自己私自补办车辆号牌是有原因的，因为在此之前，两人还因厂房租赁的事情起过争执。事情还要从2008年说起，江一俊当时正在寻找合适的地方经营自己的汽车维修厂，而他发现，杜俊平正好有一处闲置的厂房。由于位置偏僻，所以价格也不高，正好合适汽车维修厂的经营条件。经过协商，两人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
4: 他那个房租是到2024年，我当时就跟他说，一直签到2024年，2008年开始，当时是17.5年合同的时候，因为我就害怕这事，知道吧？所以说我说，那当时我跟我们一个老乡两个人跟杜俊平私底下，我就中午的时候我说，杜总，您这个租金呢，您说多少钱是吧？咱们也不说那个多少钱，我感觉我合适我就租，但呢租金你一次性说好，别今年涨明年涨。然后他那可以。
2: 在经营过程中，江一俊对厂房及周围进行了修缮，
4: 而且经过我过去的时候，那个周围的那个像我们外围的那个垃圾堆我都给他处理了，然后做了那个绿化这一块。
2: 随着北京的房价的增长，这个地段的房子租金也不断上涨。2013年，房主杜俊平对江一俊提出了涨房租的要求。
5: 那么当时这个双方的租赁合同呢，签的时间可能比较长，那么在这个租赁的期限之内，那么杜俊平可能认为这个租金可能过低了，那么提出要求增加租金，提出的数额很高。
4: 稍微往上一点也无所谓，是吧？你说过个几年，我们当时有合同在先，说好了，说这么多年一直不涨房租。但你要说，提个10%左右，我觉得也能接受，是吧？你一下涨了一倍，3倍涨，我觉得一般人不会接受的。因为你今年给我翻一倍，明年你再给我翻一倍呢，那我生意做不做了？
2: 江一俊认为，杜俊平是在车款抵清之后才提出涨房租的要求，明显就是过河拆桥。可对此，杜俊平也有着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江一俊在经营汽车修理厂的时候，经常占用自己这部分的场地，而由于当初两人并没有在合同中规定汽车修理厂的具体范围，所以这便成为了杜俊平涨房租的依据。
3: 他多占我的场地，原来多占场地，我一分钱不给他要。我说他很不容易的，包括带小孩什么的，多占我的场地，说怎么着都行，对不对？我从来没给他要过钱。但是现在既然你失去诚信了，那么我现在就要起诉你，多占的你必须给我钱，我不让你多占了。
4: 那时候都没提，现在再提出来这事，他有这方面的事早就该提出来了。
2: 江一俊对杜俊平涨房租的要求置之不理，照常经营着汽车维修厂，这惹恼了杜俊平。
4: 房租没到期就把我店给停了，他说你那个，你房租你要不按照我的意愿，就是他说的价格，你就直接搬走。所以说房租没到期，提前10天就把我那个晚上就停电了，夏天。然后在6月30号晚上，把我们那个院里那个车都给砸了。
5: 就是把这个沙堆就是堆放在这个江一俊修理厂的院内，把这个一个半挂的一个货车就堵在了这个修理厂的大门。
2: 眼瞅着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自己无法控制的地步， 江一俊一纸诉状将杜俊平告上了法庭。
5: 在这样的情况下，江一俊将杜俊平起诉到了昌平法院，要求杜俊平继续履行合同，然后把这个沙堆包括车辆清除，就是排除妨碍。那么最后呢，昌平法院的判决很清楚，判决这个杜俊平把这个相关的这些东西都排除了，而且呢赔偿了一些费用，赔偿了江一俊的一些费用。
4: 起诉他，然后回龙观法庭当时判着房屋那个租赁合同有效，房屋判我合适归我使用，但我现在房屋一直都没有入住进去，一直都没有正常生产营业，因为那个杜俊平现在我那个一直还停着电呢。所以说像这种那个后来我就环境人家你还处到这方面，我也不可能把车子再把牌子给他用，是吧？
2: 经过审理，法院判决杜俊平与江一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有效，江一俊继续使用房屋，房屋租赁的纠纷算告一段落了。但是由于这个矛盾产生的隔阂却让两人渐行渐远。
4: 因为那时候这中院的时候二审都判完了，他也主动说调解，他说那个他如果违约一次造成我这边那个不能正常营业，不能正常修车的时候赔偿损失20000块钱，到最后他也没有按照他的那个当时说的那个去往那方向面走。
1: 说到这儿可能大家觉得有点绕哈，一方是这个卖车的不履行卖车的合同，而这个买车的同时又租房子给卖车的不履行房屋租赁合同，两个人各显神通。那么到底会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2: 江一俊表示，除了之前与杜俊平因房屋租赁产生的纠纷之外，他私自补办号牌指标是因为还有着其他的考虑。
4: 去把正常车牌子补回来的，补回来我怕指标过期了，我自己又买了一个车挂在那个车牌子上面，指标上面。
2: 而且江一俊还担心自己作为号牌的所有者，如果一旦使用该号牌的车辆发生意外，自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5: 江一俊曾经说过，说这个杜俊平用的这个车牌，那么可能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比如说货运啊，比如说出租啊，做了一些这种事。那么江一俊担心，那么这个车牌继续如果使用的话，可能会对他造成一些影响，比如说将来所引发这种交通事故啊，这种赔偿，这种这个车辆的这种违法行为。
4: 到时候车要真正万一出了什么事，我相信他也不会说承担任何责任的。人家这找不着第三方，找不着他肯定还得找车主的。
2: 杜俊平认为，江一俊这样的担心简直就是无稽之谈，因为当初双方在签订购车协议的时候就已经写明，在车牌未过户之前，买方使用这辆车造成的交通事故和一切的经济损失与卖方没有关系，一切的责任是由买方来负责的。现在江一俊又提出这样的说法，分明就是在狡辩。
0: 他们合同上面确实是约定了这样子的条款，但是从法律上面来讲，尽管双方当事人的合同签了约定了这样子的条款，但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作为这个登记的车主，他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是要分具体的情况的，他有可能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比如说在这个车辆没有及时上保险，或者是这个驾驶人无证驾驶的情况之下，又或者是这个司机醉酒吸毒的情况之下驾驶车辆，这时候这个登记的车主就有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即使这个车主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这个受害人起诉车主，那么车主就会被拖入漫长的诉讼过程中，给自身的利益带来损害。一般来说，这个受害人他是可以通过在车辆管理登记机关的查询到这个车主的信息的。第一首选就会起诉车主，其次是实际驾驶人和这个保险公司。
2: 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两人是谁也不愿做出让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杜俊平一纸诉状将江一俊告上了法庭，希望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两个人的纠纷。
3: 那我就在2014年开始启动那个启动就是诉讼他嘛。那我不能，你要么配合我，要么你赔偿我经济损失。
2: 在庭审过程中，原告杜俊平的代理律师曾多次强调，被告江一俊当时以135,000元出售的 是车辆和车辆号牌的使用权。

0: 及所有权。江一俊私自补办号牌的行为属于违约行为。除此之外，杜俊平还提出了新的质疑。原告多番提出质疑，案件的最终将向着何处发展？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车牌之争。
1: 这个原告买方杜先生，他在法庭上就屡次的强调，摇号政策属于不可抗力，双方应当严格的履行他们双方之间存在这种事实合同，以及他们双方后来补签了这份合同。但是当时北京市摇号政策对于这种已经买卖但是没有过户的二手车辆是给了一定的备案时间，如果经过正常备案的这种车辆是可以正常的履行过户手续的。
2: 那么刚才您提到这个北京市的摇号政策，那么这个摇号政策是属于不可抗力吗？
1: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克服、不能避免的这种客观现象。这种客观现象呢，必须是凭人类的经验确定其存在的客观现象。北京市的这种摇号政策是不属于不可抗力。
0: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市摇号政策出台之后，车辆号牌属于政府分配给个人的指标，并不属于商品，所以不能进行买卖或者过户。当然，因法院判决裁定及个人因婚姻继承而发生财产转移的已注册登记的小客车不适用本细则，有关机关依法办理转移登记。虽然江一俊与杜俊平的购车行为发生在摇号政策出台之前，但政策出台之后，两人并没有及时办理过户手续，而是补签了购车合同，私自约定车辆号牌的归属，这样的做法显然不合乎法理。据此，法院于2014年7月21日作出判决，驳回原告杜俊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原告杜俊平负担。
2: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判呢？判决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依据是什么？
1: 在这个案件中，原告和被告签订这个购车协议，他们的合同目的是为了取得这个小客车的指标并进行使用。他们这种行为呢，是扰乱了北京市对于这个小客车配置指标调控管理的这种公共秩序，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所以他这个原告要继续使用杜先生的这个指标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的，不会被法院保护，进而呢，这个原告请求这杜先生支付违约金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不被法院保护。
0: 法院的判决结果，杜俊平显得有些不能接受。
3: 我对这个法院这个判决嘛，还是有一定看法，也有一定想法。但是呢，我无能为力，因为他说我的合同无效嘛。但是合同无效，我还是认为，虽然合同无效了，但是他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现，过程双方都是承认的，包括江一俊他本人也认可这个过程。我这个实事和合同是在限号之前，而不是在限号之后签订的合同。我如果说限号以后出现这个问题，我这个是确实明知故犯，也是属于违法。而在此之前呢，也没有政策出来嘛，这种情况出现，所以说呢，现在违约责任都是他没有任何违约责任，而判我所有的经济损失，包括号牌都归他了，经济损失没有，我是出的这个诉讼费。对不对？所以说我对这个是有异议的，但是法律呢应该不应该光支持这种就是说不诚信的事，国家的法律应该是支持事实，而不是说光认为这个法规。
0: 尽管内心不平，但是杜俊平最终还是选择接受一审判决，没有提起上诉。
2: 那么对于杜先生这样的看法，您有什么样的观点？那么如果认定这个合同有效，是不是违背了法律的规定？如果认定无效的话呢，这个合同应该说是表达了双方的真实意思，那么我们法官是不是处于两难的境地？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条是这么规定的，当事人在订立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众利益。这个小客车指标是一种行政许可资格，是不得出借、转让、出租的。出借、转让、出租小客车指标的行为不受法律保护。
2: 好，那么关于这样一起车牌使用权的纷争，我们来听一听相关的法律专家他是怎么点评的。
4: 虽然原被告双方对于合同内容都予以认可，但合同的效

0: 道理要接受法律的评价，如果合同符合法律上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那么也会依法被认定为无效，即使原被告双方都认可，那么它也是无效合同。如果双方之间的合同被认定为无效了，那么合同中关于违约责任的条款相应也就无效了。在此情况下，原被告双方就不因违反合同约定而适用合同中的违约条款并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中原被告的合同行为看似合情合理，但实际上原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北京市关于机动车号牌的禁止性规定，其背后实际上是损害了北京市公共管理的相关秩序，所以它并不是合情合理的，更是不合法的。
1: 可以说啊，如今的汽车社会是让我们的行为方式改变了很多，那么同时也产生了很多新的法律法规，希望大家能够很好的理解和使用这些法律法规，让我们的生活和道路变得更加的通畅。感谢黄法官，我们共同讲述了这样一个号牌纷争的案子，谢谢，再见。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秋天来了，这个季节该怎么养生？是不是又该进补了？到底吃些什么才对自己有好处呢？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保健养生愈加重要。琳琅满目的营养品让我们头晕目眩，保健品商家的宣传花样百出，其实啊，一些古老简单实用的方法却可能被我们忽略了。秋天怎么保健好？我们给您支一招，多喝蜂蜜，少吃姜。
4: 到了秋天呢，气候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干燥了，空气中呢缺乏水分，人体啊同样的缺乏水分。那在这样的季节，为了对付这种干燥的天气，人们就必须经常的给自己补充水分了。那怎样才能给自己补充水分呢？人们的第一反应啊可能就是喝水了，那多喝水呢也就成为人们对付秋燥一种必要的手段了。
3: 其实光是喝水不见得能够有效的补充水分，如果我们光喝白开水，并不能完全抵御秋燥带给我们的负面效应。水分进入人体后，很快呢就会被蒸发或者排泄出体外，在特别干燥的秋季就达不到很好的效果。而蜂蜜的味甘性平，自古就是滋补强身、排毒养颜的佳品。根据《本草纲目》记载，蜂蜜有五功：清热、补中、解毒、润燥、止痛。这其中清热和润燥都是对秋季养生很有利的功效。蜂蜜中的营养成分特别丰富，其中富含了葡萄糖、果糖、蛋白质、氨基酸、酶和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蜂蜜还能起到增加血红蛋白、改善心肌的作用，对于神经衰弱、高血压、冠状动脉硬化、肺病等也有一定的辅助疗效。
4: 在秋季啊，经常呢服用一些蜂蜜，不仅有利于这些疾病的康复，而且呢还可以有效的对付秋燥，起到润肺养肺的作用。那在我国古代呀，医学家呢就为我们准备了一套对付秋燥的良方了，叫做朝朝盐水，晚晚蜜汤。那在白天的时候啊，多喝一些盐水，在晚上呢则喝一些蜂蜜水。这样做呢，不仅可以有效的补充我们人体所流失的水分，而且呢还可以起到秋季养生、延缓衰老的效果，同时啊还可以有效的对付秋燥，可以说是一举三得了。
3: 秋燥时节，一方面要多喝蜂蜜水，另一方面要少吃辛辣的食物。一到秋季，天气又转凉，人们呢会改而偏好吃味重一点的食物，而有些人更是嗜好辛辣，这些啊都是对秋季养生相当不利的。其中姜尤其甚，姜属于热性，含有姜辣素，会刺激胃液的分泌，兴奋肠道。生姜又在烹调中失去不少水分，食用后容易上火，所以呢自古就有秋姜邀人天年的说法。秋天气候干燥，燥气伤肺，再吃辛辣的生姜更容易伤害肺部，加剧人体失水，加重秋燥对我们人体的危害。除了在一年四季里秋天最不适合吃姜，在一天里晚上则是最不适合吃姜的，这一点你知道吗？
4: 在古代的医书当中啊，有一年之内秋不食姜，一日之内夜不吃姜，晚上吃姜等于吃砒霜这样的警示。那除了告诉我们在秋天不适合吃姜之外啊，还有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吃姜。这是因为呢，姜啊本身呢就是暑热，会使我们上火，所以啊不宜吃。当然了，我们在秋天呢也不是一点姜都不能吃，关键呢是不要多吃，而且不要在晚上吃。简单的养生之道呢，就是在秋天这个干燥的季节当中啊，要多喝蜂蜜，少吃姜。您记住了吗？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婴幼儿是不宜多吃蜂蜜的，因为蜂蜜加工工艺的原因呢，相对于容易遭受细菌的污染，婴幼儿的胃肠功能尚未发育成熟，无法抵御细菌，而成人免疫能力较强，服用蜂蜜是不会有问题的。二，泡蜂蜜的水在60摄氏度左右是最合适的，不会破坏蜂蜜的营养，也就是把沸水放一会儿不烫口就基本合适了。

0: 现在是上午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2: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3: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5: 姜子牙火烧琵琶精，足足烧了2个时辰，他也没现出原形。纣王在宅行楼上等得不耐烦了，跟姜子牙说：姜尚，你说他是妖怪变化的，因何没有烧出他的原形啊？陛下少安勿躁，现在小民就叫他现原形。不过陛下，您把耳朵堵住，雷来了。这姜子牙还真不含糊，在昆仑山学道真没白学。再看他直挺挺站在火堆之旁，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双掌直竖对着火堆，口里念念有词啊。再看姜子牙的眼里、鼻子眼里、嘴里，就现出3道红光，这就是三昧真火呀。耳轮中就听见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您再看那火就变了色了，原来发红黄，现在变成蓝白，这下子加了温了。用三昧真火火炼琵琶精，这下这妖怪受不了了，嗷一声从火堆里蹦起来了，用手指着姜子牙：老匹夫啊，老匹夫，我跟你何冤何仇， 你竟用三昧真火烧我，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嗷嗷直叫，想往外冲，但是被火光缠住，是冲不出来的。时间不大，咔啦一声，现了原形。纣王在宅行楼上趴在栏杆上往下看，他看得十分清楚，听得非常明白，把他吓得脸也变了色了，汗也淌下来了。哎呀，真是妖怪呀、啊！这个姜子牙真有半仙之体，朕算开了眼了。扭回头，他看妲己。你瞅妲己眼泪掉下来，原来这妲己心如刀绞，眼见好姊妹遭此火烧，她能不着急吗？想救又没有办法，眼睁睁瞅着被火炼了，她只有咬牙切齿，恨江上，要给琵琶精报仇。纣王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美人儿，你怎么哭了？妾启奏陛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哎，我是这么想的：精灵作怪，实属可恨，但修行也不容易呀。如果他要做好事，岂能得这样的结果呢？因此我心中难过。哎，美人儿，你真是菩萨的心肠啊！哈哈哈哈，江上可给咱们朝歌除了一害。陛下说的是，我看应该重赏于他。妲己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想利用封官的办法控制住姜子牙，迟早有了机会再下手给琵琶精报仇。纣王对妲己的话是言听计从啊，听完之后点点头，美人之言是也。姜子牙听风比干也高兴，向上，陛下要封你的官职。本来姜子牙不愿意干，但在这种场合又没有道理回绝，只好跪倒听封。纣王说，朕加封你下大夫之职，每月十禄千钟，另外执掌司天台，立功之后，朕再重重封你。臣谢恩。纣王一句话，姜子牙当了官了。那夏大夫的官职，那也不小，属于朝廷命官，可以陪王伴驾。比干陪着他，更换衣服，走马上任。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迅速在朝歌城传开。都知道商汤出了一位高人，名叫姜子牙，在这夸官祝贺。暂且不提，单说妲己向纣王讨旨，这玉石琵琶您别扔掉，留下他做个纪念，可以找行家上几根丝弦，早早晚晚我可以弹奏一曲。爱妃说的是，把玉石琵琶抱进寿仙宫。
6: 是，
5: 有人遵命照办。妲己是有目的的，虽然说琵琶精现了原形了，但是如果受日精月华，妲己 再迟早念点咒语，不出三年还能变成原来那模样，还能脱化人形，这是他的用心。纣王哪里知道，翻回头来再说姜子牙，头顶纱帽，身穿蟒袍，高头骏马，前面敲着锣，掌着号，知势列摆，浩浩荡荡回到宋家庄。早有人给宋伊人报了喜了，宋伊人乐的，我兄弟终于做了官了，带着全家人在庄口迎接。姜子牙的夫人马氏更是喜出望外，我就说我老头子不是一般的人吗？70多了还当了官，我现在也算夫人一份喽。乐得北都找不着了。您这哥俩回庄怎么祝贺？后来姜子牙怎样上任？按下不表。说这妲己，自从玉石琵琶被烧之后，他心呐特别不好受，天天琢磨着怎么害姜子牙，怎么给妹妹报仇，但苦无良策。每一天他发脾气，不是摔碗就是摔盆，谁也不知道他犯什么病，动不动就惩罚宫女，这些宫女可倒了霉了，无缘无故就受责备呀，轻则挨鞭子，重则就得丧命。这宫里每一天都在死人，纣王对这些视而不见，啊，听之任之。单说这天，他们两个人在摘星楼摆下一桌酒宴，纣王发现妲己气色不太好，为了给美人开心，把三个月前训练的一帮歌女给找来了，让他们歌舞一回给美人开心。哎，这舞确实跳得好，唱得也精彩，纣王看着十分开心，两旁掌声如雷，喝彩声不断。那妲己呢，眉头舒展，比方才痛快多了。但是他突然发现，在众多的宫女当中，有那么一大部分都低着头，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而且还有泪痕。妲己心说，这都是什么人，这么高兴的场面他们为什么要哭啊？把这些人全带过来详细一问，闹了半天，绝大多数都是当初中宫娘娘手下的人。姜皇后死后，这帮人分散到各宫，寿仙宫也分了一大批，足能有70-80人吧。妲己闻听，心里就一翻个，马上动本。陛下您看见没，这都是丧门星啊，哭丧着个脸，一点笑模样都没有，妾已查实，他们念念不忘姜皇后，每当夜深人静就窃窃私语，大概要有不轨的行为，陛下应当小心谨慎啊。我还听说有人扬言要给姜皇后报仇呢。
6: 啊，美人心细如发，你要不提醒，朕都苏无大意了，这还了得？不管有没有这种事，把当初姜皇后手下的侍女一律金瓜机顶。
5: 慢着，陛下呀，金瓜机顶刑法虽严，但难除宫中大弊，妾
6: 替您又想出一种刑具。
5: 哦，是吗？快讲，什么刑具？
6: 陛下降旨，在宅兴楼下挖一座大坑，方圆24丈，深5丈挂铃，下面铺以巨石，周围砌以石壁。然后您再降旨，命朝歌的老百姓每人献上1条毒蛇，以10日为限，违旨者杀。把集中起来这所有的毒蛇都扔到坑内，把这些心怀不轨之徒扒光衣服，以绳拴之，推入坑中去喂毒蛇。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宫中人对陛下不忠。
5: 爱妃，你这些主意都怎么想出来的？难为难为啊。那么这种刑法叫什么名呢？
6: 陛下，我给他起个名叫钗盆。
5: 何为钗盆？
6: 钗乃最毒之毒蛇也，毒如蛇蝎，故此得名。
5: 好一个钗盆！现在朕就传旨。
6: 慢着，陛下呀，妾还想了一个主意。您在钗盆的两面，左边挖上1池，以糟堆成山，以木棒代替树林，再把牛羊肉等切成片挂在杆子上，这叫肉林。在右面再挖1池，周围砌以石壁，以九天之，叫九池，以显示天子富有四海之意。
5: 肉林九池，妙妙妙，就这么办。要不怎么说纣王是历史上头一个大暴君？到历朝历代，有人说这皇上混蛋，说残暴，就拿这个纣王做比喻，这是一点儿都不假的。妲己说什么他听什么，此外哪怕做梦他梦见一个什么怪事儿，第二天他传一道旨意，你就得按梦里那个事儿办，不管你做到做不到也得去做，要达不到满意他就杀人呢，简直他就是个禽兽。旨意传下，谁敢不听？可苦了朝歌城的老百姓了，上哪儿弄毒蛇去？京里头没有，到郊外去寻找，郊外没有就得托人去买。后来1条毒蛇价值千金，那也得买呀，不然的话就得掉脑袋，而且还有期限规定。

0: 老百姓骂吧，把弄来的蛇就送到宅兴楼前这坑里了。这工程已经干完了，就等着收蛇了。每一天老百姓排着长队上这送蛇，不到十天的功夫，这蛇呀就送满了。再往这坑里头一看，个个样样是密密麻麻，摇头吐舌，好不吓人呐。赵王在宅兴楼上往下一看，浑身都起鸡皮疙瘩。哎呀，好厉害的刑法呀！妲己奏本，菜盆已完工，蛇已装满，陛下可降旨，把那些对您不忠的工人推入坑中。好吧，这纣王还摆了一桌酒宴，打算看看热闹，瞅瞅这毒蛇怎么吃人，他好开开眼。把宫女们吓得谁敢看呢？可怜那些掉眼泪的宫女，要身遭毒刑啊，在冷宫里排着队给带来了，扒光了衣服，把手脚都给捆上，推到坑边。这些宫女往下一看，魂不附体呀，哭吧。但知道妲己和纣王毫无人性，跟他们怎么哀求啊也是枉然。有几个宫女到了现在就豁出去了，对着宅兴楼上面就骂开了：“妲己，昏君，我们身犯何法，要身遭如此的毒刑？生不能吃儿之肉，死后变成厉鬼，也得跟你们算账。”我叫你妈，来人，推下去。还没等执行呢，忽听下边有人高声喊道：“陛下留情，不能传这道旨意，臣有本上奏。”这一嗓子像打个闷雷相似，纣王感到好不扫兴。何人在下面疾呼？回陛下，上大夫焦革有本上奏。这个焦革鼎鼎的忠臣，性如烈火，口快心直。因为今天他值班看天下的本章，他一看东南两路反了400镇诸侯，游魂关、三仙关、野马岭都在日月血战，每天不知道死多少人呢，边报告急，要兵要粮要款。上大夫焦革就紧皱眉紧叹气呀，恨天子不明才有这个结果。后来他发现宫里头一片哭声，不知所为何故，把执殿官叫过来就问怎么回事。执殿官一开始啊还不敢说，后来叫焦革给逼得没辙了，把实话说了：“大夫，你还不知道啊，宫里面挖了个盆，可够个，叫什么菜盆，里面全都是毒蛇。陛下降旨说有一些宫女对天子不忠，身犯不赦之罪，扒光衣服，手脚绑好，要推入菜盆喂蛇。”啊！焦革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心说这是什么刑法，陛下你太残忍了，既然我知道此事，焉能不去阻止。焦革把生死二字直直对外， 因此赶奔摘星楼。书说简短，赵王传旨把焦哥选上，焦哥趴伏在地，臣参见陛下万万岁。免了。焦哥有何本章，从速奏来。陛下，臣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这宅星楼下这是什么刑法？因何将这些宫女扒光衣服推到坑内喂蛇？哦，你问这事啊？这乃是新刑，名叫拆盆。为什么要用这种刑具？因为宫中积弊日久，人心叵测，而且在朕昼夜之下防不胜防，不设此极刑，难除大弊呀。哎呀，陛下呀，似此独行真是亘古以来从来没有过的，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呐、啊！陛下圣明，这些宫女她们能干什么？就偶尔有些过错，还望陛下开天恩呐、啊！念她们服侍陛下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要推入坑中被蛇吞食，难道陛下您就不难受吗？陛下您就不心疼吗？愿陛下收回成命，取消这组极刑。大胆！焦哥，你懂什么？你就忘了这几句话了？仙鹤顶上红，养鱼尾上针，二者虽殊狠，狠不过阴夫心。这些个女人不设此极刑，怎么能治得了呢？不必多说，下楼去吧。焦哥气急了，一瞅妲己在旁边抿嘴直笑，就知道是他出的坏主意啊。这焦哥也不想活了，冷不丁的蹦起来，奔妲己就扑过去了。但是没等到近前，就被金瓜武士拿下，把纣王吓出一身冷汗来。你真是要造反呐？好，我的菜盆还没开张，拿你开张！来呀、啊，把他扒光衣服，头一个扔入菜盆，扎实。还没等众人动手，焦阁上大夫两臂一晃，闪开吧你！啊，呲溜，他挣脱了，但他准知跑不了啊！噔噔噔，几步到了玉石栏杆附近，扭回头来大骂纣王，然后跳下宅星楼，摔了个粉身碎骨。其实妲己啊，修这座坑不是为焦阁，主要是对付姜子牙，想把姜尚置于死地。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很多旅游者呢都会选择在夏季去海边游泳，但是下海游泳前就要了解一下潮汐的变化，不然就会非常的危险。
3: 大家好，在宽阔的大海里劈波斩浪畅游一番，是既可以磨练意志陶冶性情，又可以锻炼身体来调节生活哈，可谓是最佳的一个夏日的休闲度假的方式。但是如果大家来到海边游玩，不学会观潮汐变化，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
2: 什么叫做潮汐呢？潮汐就是海水在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周期性的运动。涨潮时，海水推波助澜，迅猛地上涨，淹没了整个海滩，达到高潮。过后一段时间，海水又自行地退去，裸露出整片的沙滩，这就是落潮。如此循环重复，永不停歇。
3: 海水的这种有节奏的周期性的涨落运动呢，就叫做潮汐。
2: 那么这种潮汐变化对旅游者有什么危害呢？落潮时不宜下海游泳。大多旅游者来到海边，换上游泳衣呢，就下海畅游起来。如果这时正好是落潮时间，结果游来游去，发现自己离海岸线已经很远了。如果这个时候游泳者不熟悉水性，或已经很累了，就会非常的危险。看这位女士呢，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落潮的海水把她带到了较深的地方，要想回来只有依赖救生艇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海水在落潮时是渐行渐远地离开海岸线的，正沉浸在游泳的快乐之中的游泳者很难发现这种变化，而一旦发现就可能距离海岸线较远了。
3: 所以对于游泳的初学者或者是普通的游泳者来说呢，落潮一定不要下海游泳了。
2: 那么什么时候游泳最好呢？满潮时游泳是最佳选择。涨潮时，由于海水离海岸线越来越近，水位也会变浅，对于游泳者来说呢，不会存在被卷入大海深处的危险。但这并非就是说涨潮时游泳最好。如果像这样迅猛的涨潮对身体较弱者或者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最好不要下海。海水在涨到满潮的时候几乎占满了整个海滩，持续稳定的时间也很长，海涛也较为平静，这个时候游泳是最佳的时间。
3: 如何才能够识别涨潮和落潮呢？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可以计算涨潮落潮的方式。
2: 这个方式是以农历进行计算的，从初一到十五乘以0.8，就是海水涨潮的时间。农历16到30就用日期数字减去15，再乘以0.8，这就是海潮的基本计算方式。这个计算方式是否正确？今天我们就试验一下。今天是阳历7月3日，农历20，那就用20减去15，再乘以0.8，等于4，那就是凌晨4点到下午4点，海水缓缓地达到高潮。现在是上午9点半，我们看到海水正在涨上来。
3: 师傅，麻烦问一下，这个潮水涨最满的时候大概能到什么位置？就是我们脚踩的这个位置是吗？
4: 刚开始涨一点啊，现在涨大点啊。
3: 如果涨的话，这么长的距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涨到这儿呢？
4: 得下午
3: 啊，大概是该几个小时是吧？
4: 下午涨大潮才能到这儿啊，大潮下午4点啊。
2: 当地人的解释与我们的计算结果是基本相符合的。
3: 另外呢，由于各个海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啊、气候还有气温的不同呢，这个潮汐变化的周期会稍稍有一些差异，但是呢，这种计算方式大致还是可以比较正确的计算出涨潮和落潮的时间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2: 温馨提示一，游泳时如果风是向海里刮，注意不要被倒卷的海浪带离海岸。二，初学者不要迎着海浪游泳，以免呛水。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1: 上大夫焦革坠楼身死，妲己和纣王余怒未消，传旨将焦革的尸体扔入盆中喂蛇，同时降旨把那些宫女一起推入坑中。哎呦，这些宫女呀，骂声不绝，哭声不断。但是在暴力统治下能反抗得了吗？推到坑中之后被毒蛇缠咬，咬肉扒心，甚至钻入腹中，痛苦难当啊。纣王在上面看了十分开心，用手摸着妲己的后背，美人，你想的这个毒刑真是惟妙惟肖啊，哈哈哈哈，太开心了。打这之后，纣王天天看毒蛇怎么吃人，那没理由也不行啊。妲己给出个主意，这么办，陛下降旨让宫人相扑，相扑是什么，就摔跤，胜者给奖赏，可以到肉林吃肉，可以到酒池喝酒，败的就扔到坑里喂蛇。好主意，好主意。那些工人呢，可倒了血霉了，每天都在死人，每天毒蛇都不定吃多少人，哪有那么多工人呢？后来纣王降旨把战争中抓了那些奴隶成批的扔入柴盆喂蛇。当时是奴隶制社会，那才叫真是人吃人呢。纣王这个暴君每日看着毒蛇吃人，开心取乐。单说妲己就想了个害姜子牙的办法。这一天坐下之后，他献上一张图来，陛下您看，昨夜我一宿没睡觉，给您画了一件东西，哦，拿来我看。纣王打开一看呢，既不是山水画，也不是人物画，上头画着一座楼，哎，这楼画的都起了骨了，标着尺码呢，云雾缭绕，光彩夺目啊。下边缀着俩字儿，露台。露啊，就是梅花鹿的鹿。纣王问妲己：“爱妃，这怎么个意思？”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万物都属于陛下的。

0: 屋顶。到了夜晚之时，大放光彩，与白昼相同。到了那时，妾身陪伴陛下在露台上饮酒作乐。三更天之后，群仙可以降临，我们跟大罗金仙遨游结伴，其乐无穷也。陛下可以降旨，叫人马上修好露台，供陛下享用。好主意。不过，美人啊，这工程浩大，何时才能完工啊？要按照图上的要求，恐怕不那么容易吧？要看陛下说的，您是金口玉言，您要说行的事儿，谁敢说个不字？哪个不听就推入柴盆。我看这项工程，非得姜子牙监工不可。
1: 对，他有半仙之体，可当此任。传，姜子牙，这不是拐弯害人吗？单说姜子牙，任职也不到俩月。每天提心吊胆，没有半点高兴的劲儿。他知道纣王是个暴君，怎么能保他呢？真跟良心相违背。可就想办法，怎么能脱离开这个地方？每天他都发愁啊，为这件事儿，跟马氏也没短了口角。开始的时候，马氏跟他住的朝歌。后来发现他老长吁短叹，马氏一赌气又搬回宋家庄去了，两口子分居了。单说这一天，姜子牙正在书房发愁，圣旨传下，选他。姜子牙感觉到这道旨意来得突然，我得好好想想。他一分析啊，不好。这妲己绝不能饶我呀！我火焚玉石琵琶精，我把他得罪了，这狐狸精得千方百计找我的茬。莫非今天轮到我头上了吗？我可得多加防范呐！实在不行，借这机会我就逃之夭夭。姜子牙做好了思想准备。先没上摘星楼，骑着马一拐弯到丞相府来找比干。比干把他接入书房，一问，姜子牙说明来意：“丞相，数日前，蒙丞相荐举，得以拜见天子，这才做了夏大夫的官职。”我深感丞相大恩，今日特向丞相告辞，咱们后会有期呀！姜大夫，因何出此言呢？你为什么要走呢？此地非我久息之所呀！丞相啊，我跟您无话不谈。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无道的昏君，我保他作甚？虽然我戴着纱帽，穿着蟒袍，吃的是玉食，我心何安呐？丞相，我要跟您告辞。另投他处，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丞相对我的恩德，我铭刻肺腑，绝不会忘记。哎，大夫说的是，不过你投奔哪里去？天子焉能放你？丞相放心， 我自有脱身之计。姜子牙说着，在怀里抽出个纸条来，不过叠得挺严，用漆封着。丞相啊，为报你的大恩，我临走之时留下一份纪念品，我把它压到您书房砚台底下，您可别看，将来有了为难找窄之处，实在解脱不了了，您再打开看，也表示我对您报恩之万一。姜子牙说罢，把笔杆弄糊涂了，也不便深问，按姜子牙所说，把这字简压得紫砚之下。这时姜子牙骑上马赶奔午门，下了马，过了九龙桥，穿过分宫楼，到内宫宅行楼下候旨。有人禀报姜大夫听悬，悬上来。子牙这才上楼，臣参见陛下娘娘。说完了把头一逼，一句话不说了。纣王这才说，姜尚，我的爱妃进上露台的楼图，你拿去一看，唰扔下来了。姜子牙在那跪着，拿过楼图来看了半天，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纣王说，姜尚，这座露台工程浩大，朕命你监工，限你在3年之内建成，朕必有重赏。姜子牙心说，这个无道的昏君，你哪是建露台呀，你是要老百姓的命啊，就把天下老百姓敲骨吸髓也难以完工啊。到了现在，有话不能不说了。姜子牙往上叩头，陛下圣明，臣无能为力。什么？你敢抗旨？陛下容禀，这座露台高腰百丈，直冲霄汉，殿阁楼台密密重重，像这么浩大的工程，没有35年是修不起来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陛下，您还能等到那时候吗？就即使修好了露台，您能不能受用得了呢？况且，东南两路400镇诸侯都在造反，每天都在打仗，每天都在死人，要兵，要粮，要款，要这，要那。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全都抽空了，上哪里筹集这一大笔银子，望陛下收回成命，打消这个念头才是。要陛下，他说的这是什么呢？纯属藐视陛下，他咒您早点死，说您不能受用，其心何其毒也。
0: 我听出来了。等，
1: 胆大姜尚竟敢当殿五军，这还了得？把他扒光衣服推入菜盘。姜子牙早都料到这时候了，听完之后都站起来了，扭头就跑。他这一跑啊，把纣王逗乐了，心说我当这天子这么多年，姜子牙这头一个，你能跑得了吗？就见他胡须飘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快步下了宅行楼。纣王吩咐一声，把他给我抓回来，看他能跑哪儿去。金瓜武士、电头官在后头就追。你别看姜子牙上了年纪了，这腿脚还挺麻利，骑快如飞，转过分宫楼和九间殿，就到了九龙桥。九龙桥下的是河呀， 叫玉河，那水都比较深，后边有人追，前面有人截着，走投无路。姜子牙站在桥中心呐，哎，看了看我该走的时候了。各位，不必劳神追我了，不就是要我这条命，我自己死了就得了。砰！一头坠入玉河之中。人们感觉到奇怪的是，这什么东西砸到水上，水也得冒水花啊。结果姜子牙没有进去，嘣就一个大窟窿，连个水星都不见。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这大窟窿才合闭。人们感觉到姜子牙可能是个神仙，这事儿都反常啊，捞尸体吧，拿过大杆子搅和，怎么搅和也没捞上来，只好启奏纣王。纣王一听也吃了一惊，无悔呀，江上妖人也，跑了跑了吧，算他捡了个便宜，朕不揪也就是了。这妲己呢更毒心了，感觉到没抓住姜子牙没出了这口气，是死是活还不清楚。单说姜子牙方才借着水遁逃出朝歌，您看他在昆仑山玉虚宫啊，没学着特大的能耐，这五行遁法还都会，不管金木水火土遇上什么，想逃走还可以的。他这一溜烟儿回到宋家庄，没敢说实话，编了套瞎话。进屋跟夫人马氏说：“夫人呐、啊，快收拾行李，我带你离开此处。”马氏感觉到事出突然，就惊呆了。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老爷当的好好的官，怎么又要走啊？哎，你哪里知道，打当官的那天开始我就不愿意，大将保明主，我岂能扶保这无道的昏君呢？方才天子选我，要叫我兼修露台，工程浩大，劳民伤财，我绝不答应，因此我把天子跟娘娘得罪了，天子降旨要要我这条命，我这才借水遁逃回家中。夫人呐、啊，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快随我逃走，去另投明主。我才不去呢！把我嫁给你那天，我就发现你是个倒霉蛋。我没有一天不后悔的，你说你是个什么玩意儿？哎，卖面赔钱，做买卖亏本，现在叫你当了官了，你怎么就没福享用呢？还有再比当官好的吗？每月得挣多少银子？可是你哪天都唉声叹气，皱着个眉头，哭丧着个脸，看来你没有当官的命，你就是受罪的命。放着挺好的官不做，又要逃走，我跟你哪儿去？我自幼就生长在这块土上，我死了也得埋在这儿，愿意走你自己走，我不去。哎呀，夫人呐、啊，此言差矣呀、啊。更多的道理我不跟你说，你也听不懂。只是我在这里无法施展我的才能。真要投了明主，我大展其才。夫人，到了那时，你可就真正享受了。你我夫妻一场。我怎忍心把你留在朝歌，我一人走呢？还是听我的话，跟我走了吧。不走，不走，就是不走。 不但不走，赶紧写休书把我休了，从今以后断去一切关系。那阵离婚呢得写休书，男人不写那就离不了婚。姜子牙能写吗？可他们这一吵吵，宋一人扶起来了，一问怎么回事，姜子牙如实都说了。宋一人连连点头，贤弟说的是啊，国政日非，人心惶惶啊，现在我的买卖大多数也都关门了，不得做呀，干什么都亏本。那么贤弟志向远大，哥哥我不便挽留，只是你跟弟妹的关系这么决裂了，怪可惜的吧。不，大哥，当初一日你保媒就保错了，我不应该嫁给这个倒霉蛋，今天但是非写休书不可，不然的话我就去报官。最后把姜子牙逼得没办法了，这才把休书写好。但是姜尚手托休书，眼中含泪，夫人呐、啊，休书在我手，你我还是好夫好妻，同甘共苦，将来有朝一日享受荣华富贵。可你要接过休书，就说明感情破裂，正是一刀两断了，望你仔细斟酌。你拿来吧，哪那么多废话呀。这马氏抢过休书，一溜烟儿回奔马家庄。从此之后跟姜子牙夫妻的关系就断绝了，索性姜子牙也没什么牵挂，他知道在这久待了不行啊，被官府知道，给宋一人都带来麻烦，这才跟蒙兄蒙嫂告别。宋一人不便挽留，直接送到庄子外头洒泪分手。这姜子牙一程跟着一程准备出吴关赶奔西岐。他走孟津过黄河，到了渑池县，这一天走到临潼关，哎呦，他就发现了关前有数千老百姓，哭声一片，男女老少大人孩子什么样的都有。姜子牙不明白怎么回事，过来一扫听，有老百姓说了，哎，您不知道，我们都是朝歌城的老百姓，这天子今儿个要这个，明儿个要那个，我们实在接应不暇，难以从命，一件事儿办不到就得掉脑袋，实在过不下去了，因此我等打算出吴关赶奔西岐。哦，那么到了西岐日子就好过了吗？是啊，西岐有圣主啊，西伯侯姬昌，那是有道的明主啊。虽然说姬昌没在封京，但是他规定的制度照样执行，那块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可好呢。可有一样，过临潼关我们过不去呀、啊，官兵不放行，叫我们如之奈何，故此在此啼哭。姜子牙一想，我想过五关不费吹灰之力，难道把这些老乡们都扔了吗？好几千人呢，这要被纣王给抓回去，就得喂毒蛇呀。我绝不能不管，想罢多时，他进临潼关来见总兵张凤。过去在朝堂的时候有一面之识，当然说这张凤这人呢是个武将，一般来讲还不错，坐镇临潼关，手下率领大兵。一听说姜尚求见，这张凤就一愣，姜尚他不是司天台的夏大夫，他不在京城陪王伴驾，到我这里合适啊？哎呦，想起来前些时听传言，他在宅兴楼吴军，天子动怒 要要他的命，他投河自杀了。奇怪的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今天无故跑到我这儿来了？哎，我要能把他拿住，岂不立下大功一件？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11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全军已发，紧急避让，是什么导致了一场交通事故？
8: 两个前挡全爆了，车前头机盖卷曲的非常厉害。
7: 车辆维修金额引来争议，为何差距悬殊？
9: 咱们现在赔偿只赔10000吧，你那不够修车的
8: 中间差距呢也接近30000，这个差额是非常大的。
7: 小小破绽牵出事情真相，究竟谁该来为这起事故买单？
10: 这张蓝票影响了本案的依法审理，妨碍了诉讼流程，应当受到制裁。
7: 走访调查，他将如何判决这起错综复杂的案件？法治评审即将为您讲述车祸之后。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现在呢，买保险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啊。出了事故之后找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还是可以进行补偿损失的。但是呢，有一位车主啊，他在出了事故之后去找保险公司，不仅没有得到保险公司的补偿，而且啊，保险公司的做法还让他恼羞成怒，从而引发了一场官司。那么，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事情发生在2016年4月4日这天中午，江苏省邳州市交警大队接到报警电话，称在建设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民警李健立即赶赴了现场。
12: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发现是一辆江铃牌的这个小型普通客车与一辆别克轿车相撞，车损还是比较严重的。
7: 在这次事故中，两辆车均有损毁，别克车的保险杠、车灯、安全气囊毁坏严重，另外一辆车的保险杠也被撞坏。那么事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12: 主要是因为陈某在这个左转弯接到通知之后，未让这个所借车道内直行车辆优先通行，造成这个此次事故。
7: 原来是嘉陵牌小型普通客车的驾驶员陈峰在左转弯违规掉头的时候，导致正在直线行驶的别克车驾驶员高倩躲避不及，造成两车相撞，因此陈峰应负这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12: 我们到达现场处置的时候，双方态度还是比较好的，主动把驾驶证行政出示，陈某而且在现场也承认自己的违法行为，左转弯造成本次事故。
7: 陈峰表示愿意承担车辆的维修损失，由于他的车购买了保险，可以找保险公司进行理赔。
8: 他在我们这儿购买了交强险，还有一个总额50万的三者险，并且购买了不计免赔。按照
13: 保险合同嘛，我们应该全额赔付车辆损失。
7: 在肇事者和受害人的积极配合下，这场交通事故处理得很顺利。
12: 他们双方也没有什么异议，然后我们就让他们就是自行协商，迅速撤离现场，在这个需要的情况下到学校内来开具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7: 就这样，事故在很短的时间里解决了。然而两个月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陈峰和他的保险公司却接到了一张法院传票，而告他们的人竟然是别克车的司机高倩。
11: 既然事故处理得如此顺利圆满，那么为什么还会引发一场官司？那么这起交通事故背后到底还有什么样的隐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孙颖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
7: 孙颖，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民一庭助理审判员，曾荣获邳州市十佳青年志愿者、优秀公务员等荣誉称号。
11: 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性质的案件？
10: 这是一起标的额不大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但是我们在审理这个案子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比较棘手的情况，也是比较少见的情况。
11: 那么后来双方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才会走到这一步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原来事故发生之后，高倩并没有去正规的 4S 店去修车，而是首先找到了自己的朋友蒋凯，让他来帮忙修理自己的车。由于平时两人关系不错，蒋凯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9: 因为我以前都干就啥他不能看了，前面刚聊了。
7: 蒋凯接手后把高倩的车开到了一个熟悉的修理厂进行维修。经过修理厂的检测，这辆车的很多配件都需要重新更换。考虑到修理费最终会由保险公司赔偿，蒋凯就按照修理厂的要求更换了一系列配件。
9: 修了干嘛去？安全气囊、保险带、前面大灯一套，全部都是新的，厂家什么都新的。
7: 车辆修好后，高倩拿着蒋凯提供的发票到保险公司进行索赔。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时的保险公司竟然变卦了。
9: 我去理赔他只赔10000多，你这不够修车的呀？我不说那个车那么严重的话到哪去修，保险公司一打这10000多理赔都不够多。
7: 在事故发生后，陈峰就打电话通知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也在第一时间对事故车辆进行了定损。
14: 我们就按照公司的要求和流程，还有一些行业标准，到那之后给他确定一下损失，核定下来之后是16000多吧。
7: 保险公司对高倩驾驶的车辆进行的定损金额为16000元，而这时高倩拿来的竟然是一张46000元的发票，这让保险公司一时无法接受。
14: 接近50000块钱一张发票，所以中间的差距呢也接近30000了。
15: 这个差额是非常大的，正常的案件中间哪怕会有差额也不会有那么大，所以说当时这个案子我们拿到这个案件以后就是感觉到是不是中间会有一些问题。
7: 对于高倩提供的这张高额发票，保险公司认为内有蹊跷，因此没有及时赔付这笔钱。蒋凯却觉得保险公司这样做非常不合理。
9: 你保险公司，你只要你理赔，我想啥就啥，就我你都把钱我赔到位，我不修那是我的事了。
7: 为此，高倩也曾多次给肇事者陈峰打电话说明此事。但是陈峰觉得这些问题理应由保险公司处理，所以并没有当回事。而在高倩看来，保险公司根本就是不想赔付这笔修理费，于是他和蒋凯一起向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陈峰和保险公司赔偿车辆维修费、施救费等损失，共计48000余元。一张修理发票背后暗藏着什么玄机？
16: 当时我也是挺害怕的，想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4: 心眼稍微也比较嚣张一点，就是说，俺孙女怎么一喝？
7: 实地调查，现场认证，一个意外发现能否使得案件出现转机？
10: 没有想到说原告会提供一张虚假的发票。
7: 法律人证的真相，车祸之后。孙法官接手这起案件后，立即展开了详细的调查。
10: 看了诉状，就发现这个案子很简单，因为被告占事故的全部责任，而且他的车有商业险，也有交强险，按理说他们是可以正常理赔完的。这种案子诉到法院的反倒很少。
7: 本以为这是一件事实清晰明了的案件，但是双方对赔偿金额的争议却引起了孙法官的重视。
11: 车主一般出了事故之后，一个正常的理赔的这样一个程序是什么样的？
10: 在事故发生的时候，车主就应该向保险公司告知，由保险公司的定损员出险。在后续理赔的过程中，是保险公司的定损员全程跟进，他会和车主一起参与选定维修的企业，并且参与和维修企业商定维修的价格，保险公司直接向维修企业来支付这个维修费用。
11: 这种情况下，就是说这个发生的费用是没有出入的，基本
10: 就是理赔的金额也就是保险公司定损的金额。
11: 嗯，
10: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没有及时的告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定损员他没有全程参与这个车辆的维修，所以就没办法参与价格的商定这个环节。那么就是车主他在自行维修车辆之后，拿着这个维修费的发票去向保险公司理赔，然后保险公司的勘损定损员呢再来进行核损。
11: 第二种情况，由于没有这个定损员的全程参与，可能会有金额上的一个出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出入？
10: 从保险公司的角度，他们为了减少公司的损失，那么就是主张能修就不要换。但是车主为了接下来他的车辆能够更好的使用，他们就希望
11: 能换就
10: 不要
11: 修啊。
10: 对，是这个样子。
11: 非常相反的两个结果。
10: 嗯，对。
11: 啊、
10: 还有就是跟维修的企业它的资质有关系。那么车主他选了哪一类的企业来维修，具有什么样资质的企业来维修，最后的工时费也是会存在差距的。
7: 2016年8月29日，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案件。法庭之上，针对这笔赔付款的问题，双方展开了争辩。被告认为，虽然车辆损毁严重，但是定损的16000元能够将车辆修理好，但是原告却花费了46000元，这非常不合理。
14: 意见当时是比较大，反正情绪比较激动，认为保险公司的定损，不符合实际。
9: 保险公司，他又不多，就是这个保险公司这个价格那么低，几乎谁上了公司买保险？他里面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7: 面对原告的指责，保险公司却满腹委屈，因为在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曾多次联系蒋凯和高倩协商事故车辆的维修金额，但是蒋凯和高倩并没有理会保险公司。
14: 我们经过核定损失，推荐他到那个更修理更好的企业去吧，相当于是4S店，因为他们比较专业。后来他车主呢，他不同意，他要求呢就必须在那个路边摊修。
7: 保险公司认为蒋凯和高倩对于车辆维修另有打算，
14: 肯定是想尽量通过交通事通过这个事故嘛，他为自己多争取一点分点赔偿嘛。
7: 就在双方对这件事纠缠不清之时，原告的一句话引起了被告的注意。
14: 我们看了一下他的那个修理的发票，在这所开具的，当时呢我们就问了他一下他这个车在哪里修的，结果之后他所说的这个修理厂的地点跟他所开的一个发票的地点不是一个地方，他自己估计可能也是当时也没有注意，就直接就说出来了。后来他想改口，但是这个点我们已经抓到了嘛，那他既然他肯定有问题。
7: 原来原告提交的修车发票显示，这份发票的开票单位是邳州市益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也就是一个东风标致 4S 店。但是在庭审中，原告所说的修理厂却名为星源汽修厂。为什么实际的修理厂会和发票上显示的不同呢？这张发票又是从何而来的？
14: 那我们就想到那个，一个是他实际修理地点，还有他发票收据的地点去查询一下。当时呢原告也是比较嚣张一点吧，就是说随你怎么去核实，我花了多少钱都是有数的。
7: 这张发票背后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呢？孙法官立即对此展开了实地调查。
11: 如果说这个原告提供的这张发票确实是这家 4S 店出具的，那能不能证明原告提交的证据就没有问题呢？
10: 如果原告的车辆确实是在这家 4S 店维修，并且发票也是这家 4S 店出具的话，那么这张发票是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来采信的。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经过 4S 店财务主管对发票进行仔细的观察核对之后，发现这张发票在细节上有些出入，所以这张发票就成为我们审查的重点。
11: 那么这到底是一张什么样的发票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7: 4S 店的财务经理吴作云首先根据发票上的信息进行了查询，不料查询结果却让在场的人大吃一惊。
16: 我们税控盘里边还有原来的一些原始数据，去查了一下，这个就是发票的号段是我们的，但我们真实的发票跟它是不一样的，就是它的户名抬头不一样，而且是发票金额也不一样。当时我也是挺有点害怕的，想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17: 财务专用的税控盘显示，这家 4S 店确实开出过同样号段的发票，但是这张发票上的内容却与电脑上的存根大相径庭。电脑中的发票开票金额为17400元，开票日期为2016年3月份，这明显与孙法官手中的发票不符。而此时发票上的一个细节无意中引起了吴经理的注意。
16: 我们的财务专用章呢，它是使用的过程中稍微有一点点破损，批周一达那个达字缺了一点点的角，不是我们的财务工作人员是发现不了的，非常细微，一般的人是注意不到的，但是这个是很完整的，而且这个章比我们的发票专用章要稍微大一点。
17: 根据吴经理所说，孙法官随即让他在白纸上改了一个章，而后对两个章进行了比对，通过比对可以很明显的发现，确实如吴经理所说，这两个章上的达字并不相同。很快另一个问题也随之显露出来。
16: 他那当时是3月份的一张发票，我们都查了一下，包括全年的我们都查了一下，没有收到过这个车牌号的车。
17: 由此断定这是一张假发票，而且这辆车也不是在这家店里维修的。这次走访的结果让孙法官颇感意外。
15: 如果他的这个损失啊，是实际上如果都是确实的，实际的损失发生，而且得到修理厂还有这个他有正规的发票，有正规的修理厂的所有的供货清单，那如果这个损失确实发生，而且都是事故所导致的，那我们核实之后是可以给他进行赔付的。
17: 虚假发票究竟从何而来？它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10: 他是一直都不知道这张票是假的，他认为这张票是真票。
15: 中间这将近30000块钱的一个差额就落入他自己的口袋了。
17: 证据面前，他又将如何为自己开脱？
9: 如果知道票是假的，你想要我能拿到法院去起诉吗？我不至于砍到现在情况。
17: 法治精神正在立起。车祸之后。
11: 那么原告提供的这种虚假证据哈，会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呢？
10: 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根据咱们国家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的规定，伪造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严重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咱们这个案件原告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本案认定原告车辆损失的重要的依据，他提供的这张虚假发票影响了本案的依法审理，妨碍了诉讼流程，所以应当受到制裁。
17: 看来事情并没有表面那么简单。几天后，孙法官对原告进行了详细询问。
10: 一开始我没有提及这张票的问题，然后只是就是问他，让他再详细的讲述一下修车的过程，以及这个票面的金额是怎么得出来的。
17: 在询问中，原告高倩和蒋凯一开始表现得镇定自若，然而当孙法官告知他们提供的是假发票之后，蒋凯顿时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9: 票子是找人代签的吗？我又不知道票是假的。
17: 原来为了证明维修金额，蒋凯看到小广告上说可以代开发票，于是他拨打了小广告上的号码，开了一张票面金额为46000元的发票。
9: 那个票他保证我是真票，我刚上店里去的，把票给我送店里去的。
17: 对于这张发票的真伪，蒋凯一直认为这就是一张真发票。
9: 如果知道票是假的，你想要我能拿到法院去起诉吗？我不至于砍到这个地步。
17: 由于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可能会涉及违法行为，法官立即向蒋凯询问开票人的信息。
11: 蒋凯为什么会开一张假发票？
10: 车辆的维修费发票是车主向保险公司进行索赔的依据，正规的国家增值税发票的税点是17%，而原告 他向他人购买这张虚假的增值税发票，只要给人家提供票面金额5%的手续费，而且蒋凯拿着这张发票向保险公司索赔，在保险公司赔偿之后，他再向卖发票的人交付这个手续费。而直到我们发现原告提供的发票是虚假发票的时候，蒋凯还没有向卖发票的人交付这笔购买发票的费用。
11: 那么最后这个开具假发票的人找没找到？
10: 审理虚假发票这个事情已经超出了我们这个交通事故案件的审查范围，但是呢，不管是出售还是购买伪造的增值税发票，都是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所以我们把这个违法行为的线索已经移交给了公安机关进行处理。
7: 为了尽快核实蒋凯的实际维修费用，化解双方矛盾，孙法官决定到原告多次提到的兴元汽修厂去一探究竟。孙法官发现，这家修理厂店面不大，是一家简单的汽车维修店，而且并不是保险公司指定的修理厂。
18: 当时候他有一个朋友的车，当时出事故了，然后有那个朋友打电话找他，还有我把车拉我店里来修了。
7: 在法官询问具体的修理细节时，修理厂的老板反映说，虽然车是在这儿修理的，但是实际的维修并不是他们店里来负责的。
18: 当时干的挺严重的，他拿来修就借地方使的意思，他没地方，他没有门面，没什么，他自己也会修，然后借个地方使，我中间给他打不熟。
7: 原来车被送到这里之后，蒋凯就借用了汽修厂的地方，自己动手进行维修，但是由于车损严重，倪老板和店里的员工也一直在帮忙修理，
18: 最起码得过7000块钱吧，轻的不少，因为还有喷漆的、钣金的，一块给修的。
7: 这一修就是半个月，但是仍然没有修好，因为很多需要更换的零部件，倪老板店里都没有。蒋凯得知后，想出了一个主意。
18: 自己发的不是一次性买清的，有需要的人买不起啊，得分好几批买的，我估计最起码得7-8次。
7: 随后，蒋凯自己安装了这些从外面购买回来的配件，经过一个多月的修理，车子修好了。为了向保险公司索要维修的费用，蒋凯想到了代开一张发票，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张发票竟然让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9: 那个票他保证我是真票，我也不知道，就你最后后来你都说这票是假的，我才知道。
15: 保险的基本原则就是本着一个损失补偿原则，你因为这个事故造成了多少的损失，我们会在这个损失金额的范围内对你进行补偿，而并不会超过这个限额。
11: 那么蒋凯他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他的行为构不构成犯罪？
10: 蒋凯的行为，不管是从在民事案件中提供虚假的证据这一方面来看，还是从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一方面来看，都是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但是具体能不能构成犯罪，还要根据行为的情节、涉及的金额以及造成的社会危害等多种因素来认定。
11: 孙法官，我们这个案件最终是如何判决的？您又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10: 虽然原告有在诉讼过程中提供虚假证据这么一个违法的行为出现，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在交通事故中的侵权损失得到依法的赔偿。我们无法核实他究竟更换或者是维修了哪些配件，耗费了多少工时。最后呢，就是根据保险公司最初对车辆进行定损的金额，结合原告车辆的维修过程，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定损的金额较为合理，最后就采信了保险公司提供的定损金额进行了判决。
7: 经过法院认定，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按照定损的金额赔偿原告修车费16000元，但是由于原告在法庭上出示伪证，因此判决原告罚款15000元。案件判决后，保险公司对原告进行了补偿，但是这件事也给保险公司和 4S 店敲响了警钟。
15: 按照正常程序来维修的话，这个咱客户的利益是基本上不会受到损失的。那如果说他如果有一些其他的想法，甚至说就是达到一点盈利的话，还是不要有这方面的想法。还是希望能够按照咱正常的程序，这样呢能使咱自己的利益得到更大的保障。
11: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9: 车辆肇事不可怕，肇事以后 应当及时的向保险公司来进行报案。这样根据事故责任人的认定，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所确定的范围内就应当承担保险责任。这是一个正常的解决交通肇事民事赔偿责任的一个正确途径。
20: 好，感谢专家说法。通过这样一个案子，我们得到如下的警示。比如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当事人一定要妥善的保护好现场，并及时的向交管部门报案，一定要通知您的保险公司走正常的保险理赔程序。我们提醒您一定不要投机取巧耍小聪明，否则只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感谢孙法官，谢谢，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1: 秋天来了，早晚的天气呢越来越凉，好不容易送走了酷热的夏天，许多人的胃口啊也大开了，餐桌上免不了会有一顿顿的营养进补餐。但是很多人在进补之后啊，不仅没有收到滋补的效果，还对健康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是怎么回事呢？
22: 夏天天气炎热，那体能消耗是比较大的，可是这个时候人们普遍食欲不振，容易造成体内热量供给不足。而进入秋天呢，这个天气开始变凉了，我们的味觉又增强了，又开始变得食欲大振。那秋冬进补呢，在我们国家是盛行已久，进入秋冬时节，人们常常会吃大量的肉食品，而且呢还习惯在这个肉食品当中呢加入人参等等补药来进行煲汤。不过在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疑问，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秋冬进补的饮食方式是否适合我们现代人呢？
23: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的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方式逐渐地被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方式所取代。随着秋风送爽，人们终于焕发了精神，胃口也好了起来。立秋，从此我们将逐渐地进入天高气爽、五谷飘香的季节，气温呢由热转凉，人体的消耗也逐渐地减少，食欲开始增加。很多人在饱了口福之后还有一番道理呢，那就是贴秋膘。贴秋膘是北方民间流传的一个习俗，就是在秋天进补，一直呢延续至今。医学专家们指出，秋日适当的进补呢确实有益于恢复体力，但是秋季进补啊也应该讲究科学，进补不当呢反而还会补出病来。
22: 传统的进补方式呢是产生于那些营养不足的年代，那个时候的人们是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干大量的活，造成入不敷出，营养不足。所以呢进入秋冬这个休养季节的时候，人们往往是习惯于吃大量的滋补品来调养身体。
23: 现代人完全步入了高营养饮食低体力劳动的生活，由于体力活动劳动强度的不断下降，人们的代谢调节能力也在不断下降，高营养物质常常不能完全被人体所代谢，而在体内堆积。
22: 那人们往往是在吃了大量的牛羊肉、黄芪、人参等等补品之后呢，并没有觉得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反而是容易出现像这个头晕、耳鸣、口干舌燥、身重体乏或者是大便不畅等等的不良症状。而且呢现在像肥胖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等富贵病呢也是逐年猛增，这些都成为威胁我们健康的重要因素。而且呢在这个生病当中呢进行的这个进补也是存在着这样的误区。
23: 不少人在患病后认为自己身体虚弱，基于服用一些具有滋补作用的药物或食品以图补补身子，实际上这样做呢不仅徒劳无功，还会加重病情，妨碍健康。
22: 人们在生病的时候呢，人体内的这个器官的生理功能往往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紊乱，那这个时候的脾脏和胃的收纳消化吸收功能呢也会失调，病人可能常常会出现嘴里没味儿、不想吃东西或者是消化不良等等症状。那我们平常所吃的补品当中啊，常常是含有比较高的蛋白质，这些补品如果是吃下去的话呢，容易增加消化系统的负担，可能反而会使病程延长。
23: 期间应多吃一些清淡爽口的食物， 在疾病治愈后，脾胃功能已恢复正常，再服用滋补品，便可收到良好的补益效果了。
22: 其实现代养生呢，应该综合的通过调整心态、平衡膳食、加强锻炼，来达到最佳的强身健体、防病抗衰的效果。好了，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3: 温馨提示一：初秋进补，应先调节脾胃，食补中不应该忽视蔬菜。患有慢性肠胃炎的人，由于脾胃功能减弱，千万不可贸然进补。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3: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3: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乘客大闹公交车恶劣行为应该如何定性？
4: 要死要完大家都死。
24: 那是一个方向盘吗？那是生命盘呐、啊！
6: 刑法尺度难以掌握，缓刑是否具有威慑力？
25: 他都不管不顾我的，不顾大家的安全。
26: 我认为应该要从重处罚。
27: 是对你的，是对你的，一定是对你的，所以呢，还是应该写个行动吧。
6: 血淋淋的教训背后折射了哪些社会成因？
24: 我觉得这个当中有一个问题是特别核心，就是我们缺乏规则意识。
28: 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你要扣歪了，你一溜扣子再也扣不正。
6: 车闹事件层出不穷，如何预防和规制这类现象？法治天下之车闹何时了？
2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重庆万州公交坠江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热议，但是事发时至今日，全国各地仍有类似的案件发生。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样一个血淋淋的教训都不能够足以引起人们的警示呢？今天呢，我们就此话题展开讨论。首先呢，我们要通过一段短片来回顾一下重庆万州公交坠江事件。
6: 2018年10月28日上午10点，重庆市万州区的一辆公交车在万州长江二桥上行驶的过程中，突然越过中心实线，撞击对向正常行驶的小轿车后冲上路沿，撞断护栏，坠入江中。事后，根据车内黑匣子监控视频显示，我们看到了这辆公交车坠江前的最后一幕。
22: 事件的发生可以说是非常的令人痛心。据了解，这起事故呢造成了包括司机在内的车上15名人员全部遇难。那么事故的发生原因究竟是为了什么？谁又该为这起事故承担责任？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避免此类事故的发生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法律专家张志伟老师以及媒体人张斌老师，欢迎二位。其实事件的起因呢并不复杂，乘客刘女士坐过了站，然后要求司机停车，但是公交公司呢对于这个车辆停靠呢是有严格的规定的，也就是说不到站的时候我是不能停车的，于是乘客和司机呢就因此发生了争执。后来呢，我们刚才通过画面也看到了，这个乘客呢是用手机呢多次击打这个司机的头部，导致了事故的发生。那么志伟老师，您觉得这次事故的一个原因最大的责任方该是谁呢？
24: 我想这点可能大家看的都比较清楚啊，
8: 这个事件不论从起因还是最终导致这个后果，应该都是这位女乘客啊，是他的行为直接导致的这样一个非常让人这个痛心的后果。所以主要的责任人，无论从民事还是从刑事的角度来分析，都应该是他啊，都是这位女乘客要承担主要的法律责任。
22: 嗯，对于这个案件究竟应该如何判罚，不久前呢，最高人民法院

0: 法案例研究院召开了案例大讲坛，以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为样本进行了探讨，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 2018年1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举办第十一期案例大讲坛，研讨对正在驾驶公交车的司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如何认定法律责任，如何预防、规制、立法完善等问题。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基层法院、公交公司等单位的专家代表纷纷提出建议。
2: 我们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的时候，如何掌握这个定罪标准，还有刑法实务上有一些困惑，因为这个罪一旦确立，它的起点就是有期徒刑三年，它的没有三年以下。
3: 我认为这个罪名呢是一个挺罪挺重的一个罪名，所以呢还是应该审慎适用吧，因为不能让它成为一个不当罪名。但凡实施的这个行为，我们都处罚，我就这样对，还是应该根据他们的行为的那个情况来定。
4: 在定这个罪名的时候，可能要确实充分考虑一下，是定罪量刑希望。我倒觉得说司法解释什么的，也不是不可以。
5: 也希望我们也要加大宣传，要告诉其他的人。这个行为，第一，有可能是要定罪；第二，很有可能是一个重罪。
1: 针对乘客采用暴力威胁方法侵犯正在驾驶车辆的驾驶员的人身权，或强行干扰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行为，最高人民法院二级大法官胡云腾则建议可以考虑增设罪名来规范处理。
6: 我是个人建议啊，这个可以叫做什么呢？叫做妨害安全驾驶罪。
1: 重庆万州公交坠江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又发生了多起任性乘客大闹公交车、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2018年11月15日上午，北京顺义的一名女乘客在大闹公交车之后，甚至叫嚣着"要死一起死"。
7: 算了就算了，要死，要完大家都死，大家一块儿死。
8: 别动，
7: 您
8: 好不好？
1: 2019年1月13日，贵阳市一名醉酒男子因要求司机临时停车被拒，于是踢打车门，还上前拉扯殴打司机，幸好车上其他乘客及时联手将他制服，不然后果不堪设想。目前这名男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0: 我想刚才这几段视频合集真的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因为绝大多数乘客都有这个抢拽司机方向盘和拉拽刹车制动的这个情况。那么张斌老师，您怎么看待乘客这些行为呢？
9: 你说是利己主义者也好，还是说一个没有社会公德的人也好，还是说一个违反了法律秩序的人也好，他往往啊其实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的。这些人比如对自己这个受了损失简直就是难以忍受，他会采取一切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者来维护自己的小便宜，所以这些人呢，我觉得只有采取法治的方式。
0: 那么这位老师，您认为乘客在公交车上闹事干扰司机驾驶，他们将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呢？
10: 我们就说如果一般的违法行为，你比如说这个在当中这个可能随意的殴打他人、辱骂他人、干扰他人工作的话啊，我们经常可能会以雄性滋事啊这样的方式进行处理。但即使在这一类的处理上呢，我们也会分两个档。那么就一个可能是普通的治安处罚啊，依据我们现在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拘留或者是对他进行罚款。那么这是一种相对较轻的这种啊违法行为。那么情节如果比较严重啊，主观恶意也比较深的，那么或者是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人身伤亡呀、重大财产损失啊，他就完全有可能要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我们在刑法当中是有这样一个罪的，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国家刑法当中，实际死刑的这个犯罪是越来越少，但对这一类特别危害公众安全的这种行为犯罪行为，我们目前刑法仍然保留了死刑这样最高的这个处罚方式。
0: 刚刚呢这位老师也讲到了行为人有可能涉及的刑法罪名，那这里呢我们也有一份这个大数据报告。在2018年1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呢就发布了一篇题为《公交车司乘冲突引发刑事案件分析》的数据报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份大数据分析报告。 从这份数据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啊，在这类案件中，涉案罪名呢，多数集中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0: 案件，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案件的宣判情况。
1: 拉拽公交司机，闹事乘客被判缓刑，
2: 也是考虑到我们的刑法这个处罚原则有一个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嘛。
1: 缓刑还是实刑，类似事件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判罚？
3: 关键在于执行，法律如果不执行，你列一千条一点意义都没有。
1: 血淋淋的教训之后，车闹事件为何还会屡屡发生？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车闹何时了。2017年4月25日，抚顺居民吉传明乘坐公交车时，因下车问题与司机发生争执，对司机进行拉拽，导致公交车失控并撞向路边护栏。2017年8月11日，沈阳居民吴玉香乘坐公交车时，因未能及时下车与司机发生口角，并拉拽击打司机，造成公交车失控与路边停放的车辆相撞。2017年10月19日，沈阳居民李文在乘坐公交车时，因下车问题与司机发生口角，并拉拽对方，致使急刹车后车内一乘客摔倒，头部受伤。2018年11月，辽宁省沈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对吉传明、李文各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对吴玉香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0: 这位老师，我们刚才这些短片呢，都是被告人呢被判处缓刑的案例。那我想问的是，这类的案件对被告人处以缓刑，能否对行为人起到一个震慑作用，又能否满足罪责刑相适应的一个原则呢？
2: 这个案件呢，我们说可能就说是很多时候呢，它会存在一些特殊情节。你比如说，一旦被抓的话，他这股嚣张劲儿马上就没了，啊，马上就没了，他会态度非常好，啊，是悔恨不已啊，那么认罪态度也特别好啊，赔礼道歉啊，取得这个对方的谅解。基于这些原因呢，我们司法机关最终在处理的时候呢，也是考虑到我们的刑法这个处罚原则有一个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嘛，啊，对于这类人员呢，所以往往就处以缓刑的方式对他们进行这样一个处理。
0: 刚刚我们片中看到的都是判缓刑的案例，那么同样的罪名呢，也有判实刑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山东有一家法院对这个案例的判法。
1: 2018年4月21日，周某某酒后乘坐一辆大巴车由泰安去往东平，客车行驶到东平县一处省道交叉口时，周某某要求下车，司机明确告知周某某只有在汽车站才能下车，最后周某某抢夺方向盘要求停车，导致车辆失控停在道路北侧路肩上，车辆右前轮轮胎及减震气囊破损，好在没有人员受伤。周某某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案发后，他赔偿了车辆维修费用1500元，并取得对方谅解。2018年11月28日，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人民法院对这起公交车司乘冲突刑事案件作出一审判决。
4: 公交车犯罪后在基于明显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0: 这位老师，同样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那之前的那几个呢就判了缓刑，这个判了实刑，这是为什么呢？
2: 大家要知道，这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呢，不需要导致了伤亡后果之后才对他进行刑事处罚。因为危害公共安全罪，它可怕的就是你明知这种行为会危害公众安全，你仍然去实施这种行为，希望或者放任他们结果的发生。实际更可怕的是大脑当中主观故意，因为它一旦发生呢，就是后果不堪设想。
0: 其实我也关注了一些网友的评论，很多网友就是说，我们采取的行政拘留时间太短了，然后缓刑呢又没有限制这个乘客的这个人身自由，所以说更多的人是希望能够加大惩处力度，以起到这个法律的警示教育作用。
5: 我认为这个应该有相关的那个比较准确的这个条文啊，法律，然后来规定这个啊，我认为应该比较从重处罚，因为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
6: 他都不管不顾的，不顾大家的安全，他做出那么不理智的事情，应该重重的处罚他一下，是吧？这样给他一个警示，给别人也是一个警示。
2: 刑法之所以在类似问题上给予严厉的处罚，就是一种指向性的、一种导向性的东西，要告诉你这类行为是绝对不可以从事的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想这个我们再来理解类似公交车，就你它不能把它简单的理解为一个就抢夺一个方向盘，那是一个方向盘吗？那是生命盘呢，对吧？几十条生命在这个方向盘上呢，所以这种抢夺从被告人或者嫌疑人一旦实施这一刻来说，他的主观。

0: 恶性，它可能导致的这种严重的损害和社会危害性就已经非常鲜明了啊。所以呢，对类似案件，我想加大处罚力度啊，有利于对类似事件的杜绝。
1: 我跟这位老师意见差不多。这个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我们的法律体系是相对完备的，在日常事务的处理、社会公序良俗的管理、社会秩序的管理上，应该说它的不管是我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是我们的刑法，它其实已经管得很细了，关键在于执行法律。如果不执行，你列一千条一点意义都没有。
2: 遇到车闹事件，司机应该怎么做？
0: 他不能像普通人一样随便的参与到这种对骂或者这个队伍当中去。
2: 乘车安全教育走进学校，引发学生热烈讨论。
3: 我觉得司机的首要责任就是把那个公交车开好，
4: 然后其他的乘客呢也有些责任，他们没有上去制止。
2: 闹事事件屡屡发生，背后成因究竟是什么？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车闹何时了？
5: 这位老师，我们还是以这个重庆万州公交坠江事件为例，您认为在整个案件发生的过程当中，这个司机该担负怎么样的责任呢？
0: 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看到司机呢，一个是没有停车，另外一个呢，跟这个乘客之间还有一些互殴的行为。实际上，
5: 对，
0: 当然我们理解可能是一些情绪激动啊，但这样的行为从我们的这个司机来说，因为他代表的是我们的公交公司在履行一个职责，就是安全输送旅客啊乘客的这么一个职责，所以他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他不是一个普通人的个人民事行为。这个时候他的这个权利和义务就有一定的特定性了，所以他不能像普通人一样随便的参与到这种对骂或者这个队伍当中去。
5: 我了解到有一些公交公司呢对这个司机是有要求的，严禁司机与乘客发生肢体冲突。
1: 对，
5: 所以说这里边就问题来了，那么在遇到这个不法乘客的时候，司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受到侵害了，司机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节目当中呢也采访了一些司机，我们听一听他们的感受。
3: 首先，我肯定是要把乘客的安全放在第一位，绝对不会在行驶中跟乘客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就是，如果遇到这个乘客他有这种过激的行为，说像抢夺方向盘之类的，我会立即靠边停车。
6: 那我觉得作为我一个女生，我肯定是忍了。只有忍呀！你想我不可能去打他，更不可能去骂他，因为毕竟工作当中也是领导也是这么教育我们的。
3: 我们是要求是打不还手，骂不还骂，但是真的要是说那个我在行车中那个他真的跟我发生这种冲突，拿刀要扎我，那您说我肯定我要伸手去挡一下吧。
7: 就是希望咱们相互广大乘客呢，和这个我们公交这方面大家全都相互理解吧。
1: 公交公司出发点是好的，特殊情况特殊的处理，但是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探讨的是怎么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2: 如何防范车闹事件，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这个话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2018年12月10日，北京市第22中学初一五班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班会课。
8: 荒郊公路到了，还有人下车吗？没人，关门了。
9: 车辆起步，请稳坐好，前方到站时交到口南。
8: 妈呀，坐过站了，不行，我得下车。哎，司机，快点把车停一下，我要下车了。
10: 还没到站呢，等会儿就是下一站吧，到时候您走回去。
8: 不行不行，那也太远了，你要把车停一下又不碍事儿。
10: 按照规定，公交车只能在车站停车，更何况这路边这么窄，还有这自行车和电动车，怎么能停车呢？
8: 你停不停？不停是吧？都自己了。
10: 哎，松手，
8: 给我，
10: 你松手。
11: 发生什么了？
12: 你看，吵起来了，搞不好还得打起来，这可怎么办呢？
13: 嘘，别说了，别说了，这是他们的事儿，又不是咱们的事儿，管那么多干嘛呀？
14: 妈妈，前面那个叔叔怎么和自己打起来了？
10: 管好你自己就行了。快，课文读完了吗？
2: 学生们通过表演，形象生动地再现了闹事事件发生时公交车上各类人群的表现，而同学们对于这个话题也积极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3: 我觉得司机的首要责任就是把那个公交车开好，
9: 乘客呢就是不能去打扰司机，
15: 然后呢也不能带危险品上车，
4: 然后其他的乘客呢也有一些责任，他们没有上去去制止。我们的班级其实就是一辆公交车，每一个人在班级里头都有自己相应的职责，不管你是班干部也好，普通同学也好，只有每一个人都各司其职，这辆公交车才能够平安顺利地驶向自己的目的地。
16: 把社会的一些热点引入到学校的教育过程当中去，对于学生的这个进一步的成长和提高，特别是分析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些热点的问题，对于当提高他们自身的这种辨别能力和规则意识，应该说还是会很有帮助的。
5: 我们常说这个素质教育从娃娃抓起，那我相信像这样的一堂主题班会呢，一定会对孩子的这安全教育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那么在重庆万州这样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发生之后，还会有乘客陆续的发生这种行为，抢夺方向盘的行为，然后造成了司乘人员不同程度的损伤。您认为导致这些行为发生的原因究竟是为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个当中有一个问题是特别核心，就是我们缺乏规则意识。这也是中央为什么现在要大力倡导依法治国的重要原因。我们的立法工作一直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应该说我们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的这个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是我们的守法情况怎么样，我们的执法情况怎么样，是不是有法可依啊？有法可依之后是不是做到了真正的就是大家真正认认真真的去执行了法律，每个公民是否去服从了法律，实际恰恰问题是存在这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们现在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觉得提得特别好。你看除了公平正义之外，除了民主法治之外，还提了什么文明和谐，这四个字可是不简单，恰恰就是在填补缺乏的公共意识，怎么做一个守法的公民，怎么做一个文明的人，啊，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1: 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显然这里面绝不是单独一个女乘客的责任。我们老说嘛，人防、技防加心防，人防就是那形成一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法治社会的体系，你动司机，我就严刑峻法你。再有就是技防，你看北京当然首善之区，它相对管理的比较完善，它的公交车大部分都有屏蔽门，人为的就把司机跟乘客能够隔开一个距离，他也没机会打，你想够都够不着。再有一个，我说提升相应的这种文明乘车的素质，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我们司机真正合法的权益。你别小看22中这样一个进课堂，我们这其实是我们从中央到教育部门的一个理念上的转变，更多的在学业的这样的教育过程中加入相应的素质教育、安全教育、法治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我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师大考察的时候曾经特别说过，就说这个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你要扣歪了，你一溜扣子哪个也扣不正，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些孩子未来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栋梁，当他成年之后进入社会之后，我想他的规则意识、法治意识、文明意识一定比我们这一代人要强。所以啊，从这个角度来讲，重庆事件带给我们很大的反思，但是如果想一蹴而就的改变这样的一个现象，难度也很大。中国从传统的熟人社会一下子过渡到陌生人社会，陌生的警察保护你的安全，陌生的老师教你的孩子，陌生的公交司机来协助你远途的这样的旅行。那么这种陌生社会，第一，我觉得它不意味着人情的淡漠，中国文化里有很多都充满人情味的，完全能够融合。另外一个，在这样一个陌生社会能够规范它的只有两个字，那就叫法治。所以法治的彰显最终才能让我们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清。
2: 为依法惩治妨害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19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聚焦社会广泛关注的妨害安全驾驶和公共秩序的有关违法犯罪行为，进一步明确法律适用要求，提出要准确认定行为性质，依法从严惩处妨害安全驾驶犯罪，还列举了7种从重处罚且不得适用缓刑的情形。另外，交通运输部也下发通知，明确提出要加强城市公共气垫车驾驶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的培训教育，也提出要完善城市公共气垫车驾驶区域安全防护隔离设施，即要求各地要在所有新购置的公交车配备驾驶区域隔离装置，同时也鼓励各个企业对在用的公交车进行改造，安装驾驶区域安全防护隔离设施。
5: 我相信呢，这一起起的公交事件呢，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法治的重要和安全教育的重要。 在此呢，我们也非常希望呢，无论是司机也好，还是乘客也好，都能够做到自我的一个情绪管控，以此呢来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下期节目再会。
1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8: 气温突降令他咳嗽不止，久治不愈让他心灰意冷，他到底得了什么病？他的咳嗽能否完全治愈呢？
19: 天气要转凉了，特别是早晚和白天的温差特别大，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增添衣物，以免着凉感冒。那说到感冒啊，很多人呢都会想到咳嗽，确实啊，咳嗽是感冒最明显的症状之一，但其实啊还有很多病呢也会出现咳嗽，像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呢就老是咳嗽，而且啊一咳呢就是几个月。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他到底是怎么了。
18: 时钟上的指针刚刚走到了八点，小猪的房间内就传来了一阵剧烈的咳嗽，罪魁祸首呢就是那晚上忘了关的窗户，这不一大清早就咳嗽不断，他觉得就是点小感冒，吃点感冒药就应该没事了。可让小猪没想到的是，这一咳竟然就是半个月。
19: 有点咳嗽呢，大家都会认为是感冒了，吃点药就没事了。其实咳嗽呢，却没有那么简单。
18: 因为咳嗽不断，小周决定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检查。检查的结果却出乎小周的意料，小周得的并不是普通的感冒、咽炎等常见的呼吸道疾病，而是咳嗽变异型哮喘。这种病其实是一种哮喘，但它的症状是以咳嗽为主的。那么一旦得了咳嗽，又该如何区分到底是普通感冒引起的咳嗽，还是得了咳嗽变异型哮喘呢？医生告诉小周，如果是普通感冒引起的咳嗽，一般在咳嗽之外常伴有流鼻涕、发烧、咽喉疼痛等症状，通过吃抗生素的药物治疗，两周左右病情就会逐渐的好转。但咳嗽变异型哮喘的症状就只是咳嗽，而且往往会持续很长时间，常常觉得胸闷、喘不上气，特别是早晚或者是运动过后病情加重，吃抗生素的药物治疗也没有什么效果。所以如果像小周那样出现长时间的咳嗽，却又不伴有其他流鼻涕等感冒症状的话，就需要及时去医院做一个专业检查，确诊一下病情，别贻误了治疗时机。
19: 咳嗽变异型哮喘呢，是一种特殊的呼吸系统疾病，它属于哮喘的一种。咳嗽呢，是它唯一的表现形式。那与常见的感冒、咽炎、支气管炎、肺炎等等的病症的症状是很相似的，因此呢，常常被误诊或者是漏诊。
18: 咳嗽变异型哮喘大多发生在秋季，这与秋季特殊的气候条件是分不开的。秋季降水较少，再加上秋季也是许多花卉开花的季节，干燥的秋风很容易呢就把花粉、尘螨等物质带到空气当中，这些物质常常是引起哮喘的原因。这时如果人们不小心吸入这些物质，就很有可能引起哮喘。秋天又是个气温多变的季节，它早晚的温差比较大，时常带来急剧的降温情况，这些突然而至的具有刺激性的冷空气也常常会引起哮喘。所以要预防咳嗽变异型哮喘，一定要尽量的避免接触这些致喘源。在秋季空气中花粉尘螨数量较高的天气里，尽量的关好门窗，待在室内。
19: 目前呢，科学上对于哮喘这一症状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治愈，但是这类病症的发作啊有很强的季节性，特别是在春秋两季，所以我们在平时啊就要多加预防，不要诱发哮喘。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8: 温馨提示一：空气中含有的动物皮毛也常会引起哮喘，如果家中有小动物的话，应该尽量的使它们离开卧室区域。二：由于秋季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出门的时候最好带件外套，注意保暖。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山东建设科技大市场，做好牵线红娘，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菏泽定陶葡萄大棚积水，农系专家支招保丰收。山东高校学子暑期支教到基层，点亮多彩青春。龙口花式宣传防非法金融，守护百姓钱袋子。下面来看详细报道。科技好成果从书架到货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为了缩短这个周期，山东建设科技大市场，做好牵线红娘，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4: 这款刚出炉的面包是用几麦61的麦粉烘焙而成的，轻轻一按有弹性，并且手撕啊能拉出均匀的面絮。我们尝一下味道，麦香浓郁，很有嚼劲。
3: 好面粉源于一粒好种子，几麦61是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刘建军研究团队历时13年选育而成的突破性强筋小麦新品种。凭借硬核育种技术，它创下国内同类型小麦品种转让金额的最高纪录。
5: 这就是几麦61的副本，200级的黑麦粑粑，这也是全球首次直接利用黑麦与普通小麦的远远杂交育成了几麦61，具有重大的突破。
3: 远缘杂交打破了小麦育种近亲繁殖的局限，拓宽了遗传基础难题，补齐了国内强筋小麦面筋品质不足、延伸性弱等产业痛点，同时具备抗白粉病、赤霉病等5种主要病害的特性，在行业内收获广泛认可。去年底，几麦61通过山东省品种审定，在市场对接阶段，山东科技大市场全程介入，精准匹配资源，为好成果做嫁衣。
6: 我们利用科技大市场的线上平台，加大了对几麦61的推广，针对有意向的11家企业进行了精准的靶向推荐，为我们的好成果呀匹配更多适宜的好买家。
3: 经过多轮洽谈，上个月几麦61在泰安完成签约，以1498万独家许可价格达成交易。高价格转让的背后是科技大市场在价值评估、供需对接、交易规范等环节提供的全流程保障。
6: 独家许可让我们的成果呢可以在生产一线得到更稳定的长期的推广和应用，真正让好成果成为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保障。每年啊，我们通过山东科技大市场的交易平台向全省推荐成熟的成果都在500项次以上，
7: 持续汇聚高校院所创新成果与企业技术需求，聚焦概念验证、中式熟化、科技金融等成果转化的堵点难点，推动平台加速转型为覆盖成果转化全生命周期的一站式服务枢纽，加快塑造我省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发展的新优势。
3: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菏泽市定陶区多处水果种植大棚出现棚内积水、土壤涝渍、湿度超标等问题。当地农技专家第一时间下沉田间地头，针对性给出科学管护方案，全力降低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在菏泽市定陶区马集镇的阳光玫瑰葡萄种植片区，持续降雨造成多个棚室积水淤积，土壤含水量饱和。正值上塘转色关键期的阳光玫瑰，由于长时间雨水浸泡，导致植株根系缺氧，出现叶片发蔫、裂果坏果、病害滋生等现象。
8: 我种的什么葡萄，就是这两天又是刮风又是下雨了，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坏果跟这个病虫害，影响我今年的产量。
3: 为精准有效应对降雨对大棚水果带来的不利影响，当地林业部门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各个种植大棚，逐一排查棚内积水情况。结合阳光玫瑰葡萄的生长习性和雨后病害高发特点，指导种植户开展排水降湿、松土养根、防病补肥等田间管理工作，助力植株恢复长势，确保葡萄稳产优质，如期上市。
9: 由于高温和高湿，极易造成炭疽病、霜霉病、白腐病和灰霉霉病爆发，可用苯甲吡唑酯加辅霉粒加上双角氰来进行防治。其次啊，是做好肥水管理工作，以高钾肥为主，每7到10天冲刺一次，每亩可用10到15斤，同时啊可以加上钙和硅肥，增加果皮的韧性，以防果实裂果。
3: 眼下，东营市东营区6户镇2000亩葡萄迎来成熟旺季，饱满多汁的葡萄吸引众多市民前来体验田园采摘。走进东营区6户镇东六户村葡萄种植基地，沉甸甸的果实挂满藤蔓，葡萄晶莹饱满，在阳光下格外诱人。市民们趁着闲暇时光结伴来到田间地头，沉浸式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
10: 口感清甜爽口，汁水充足，特别好吃，而且离市区很近，出行很方便，是我们休闲放松的好地方。
3: 据了解，六户镇葡萄种植已有30多年历史，全镇葡萄种植面积2000余亩，采用错峰栽培模式，采摘周期从8月上旬延续至10月初，拉长休闲采摘窗口期，持续带动近郊乡村旅游发展。
11: 萨吉尼亚种子的品种呢，有把刀、玫瑰祥、举凤、锦绸枝、亮光玫瑰等是好几个品种。由于大这边的土质比较肥沃，光照比较充足，所以说今年的葡萄呢，比往年的葡萄口感要好，甜度呢要更高，亩产呢能达到2000斤到3000斤。现在咱的收浆呢是5月到7月不等，咱的年收益预计是在那8-9月左右。
3: 近年来，东营市东营区深耕现代农业赛道，围绕水稻、林果、西瓜等特色优势产业，重点打造农产品注册品牌40多个，不断壮大产业特色，形成村级产业品牌，培育智慧农业应用主体20家以上，大力提升农业科技水平，促进当地增收致富。暑假期间，山东高校学子积极投身三下乡社会实践，在乡村社区边疆沃土淬炼青春本领，以实干实践担当。
12: 近日，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华文星火志愿服务队远赴新疆喀什月浦湖县建设社区，开展青春筑梦爱满喀什活动，海洋科普、传统文化、 AI 科创等特色课程，把海洋的风、传统文化的根带到了边疆孩子面前，为他们打开看世界的新窗口。
13: 这些志愿者老师给我们教了很多奇思妙想的东西，比如给我们教会了杂染，还给我们教会了海洋里面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微小生物。我以后也要努力考上中国海洋大学，
14: 让他们带着好奇去探索大大的世界，把鲁江两地的情谊在陪伴中扎得更深更牢。
12: 扎根齐鲁乡土、临沂、肥城、菏泽的高校志愿者们走进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与公益学堂，开展课业辅导、安全科普、非遗美育、红色教育服务，解决家庭暑期托管难题，陪伴留守儿童度过多彩的暑假。
15: 作为大学生志愿者，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够沉淀自我、收获成长，真切体会到志愿服务的责任与意义。
12: 志愿服务是陪伴，也是创造。 淄博师专师生手绘百余幅墙体画装点社区街巷。暑假期间，全市有30,000余名青年学生下沉镇村一线，深耕社会实践，助力乡风文明。
10: 这些基层实践锻炼了我们的综合能力，我们在这个实践过程中用课堂拓展了乡村孩子们的眼界，筑牢了安全防护网，对于大学生实践来说是非常具有教育意义的。
3: 龙口市连日来开展防范非法金融宣传教育主题活动，旨在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能力，守护百姓钱袋子。金融机构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科普讲解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识别方法。主题文艺演出环节，声乐、舞蹈、快板、朗诵等各类节目轮番登场，演员们用鲜活生动的舞台演绎，形象再现非法金融活动惯用套路与现实危害，把防非知识融入通俗表演当中，寓教于乐，
16: 让大家喜闻乐见，能看得懂，记得住，愈牢愈深，能够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3: 此次活动由龙口市金融运行监测中心、招商银行、烟台龙口支行联合主办。活动针对城乡老年群体防范短板，创新推出宣传市集加启动仪式加文艺汇演加互动问答宣传模式，将专业金融反诈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文艺宣讲，潜移默化增强群众风险防范意识。
17: 回去以后呢，我也学以致用，将这些知识点呢分享给家里的老人以及身边的朋友，不管是存钱也好啊，开展各种金融的一些那个业务来说，一定要上正规的银行，找专业的机构。
3: 近日，东明县三春集镇一对新人举办了一场简约别致的婚礼，没有豪车车队，不收彩礼，新郎骑着装饰喜庆的自行车迎娶新娘，亲友呢骑行随行，低碳热闹的迎亲队伍成为乡间一道亮丽风景。迎亲现场，一辆辆扎着红花的自行车整齐列队，伴随着阵阵欢声笑语缓缓前行，新人双方家庭主动商定零彩礼，简化婚礼流程，缩减宴席规模，用实际行动践行婚事新办简办理念，引得沿途村民纷纷点赞。
18: 那我们这个就是之前商量好的，就是用那些豪车啊什么的，其实也不绿色环保，然后我们骑自行车，一是绿色环保，二是可以强身健体，然后我们省下来的钱也可以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让我们的生活更好。
19: 选择自行车呢，就是看一些年代剧，然后看到里面用这个二八大杠结婚，很喜庆，很有氛围感，然后乡里乡邻也都能参加进来，所以我们就觉得在这个年代去复刻一下的话会更有意思，然后让就大家都乐一乐，我们就觉得也挺好的。
3: 创意的婚礼想法得到双方父母的支持和赞同，摒弃高额彩礼，简化婚庆排场，全力支持自行车骑行迎亲的创意。
20: 彩礼一个不是衡量人生的价值的唯一标准，小孩子吧有一个提倡一个自行车婚礼，有环保，还有一个思想，我们很支持他。
3: 新人家庭以身作则的文明婚事，也正是当地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的生动缩影。
21: 通过移风易俗宣讲、小戏小剧、文艺巡演等形式，引导群众摒弃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的旧观念。如今，零彩礼、简办婚礼的例子越来越多，借鉴文明的婚俗新风，正在咱们三村落地生根，蔚然成风。
3: 下面来看两条联播简讯。
12: 今天8点，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沥金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持续筑牢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水利保障。2025到2026年度，黄河流域主要来水区合计来水489.24亿立方米，较多年均值偏多7%。山东近日印发应急管理领域场景培育开放应用实施方案，明确12类重点场景，覆盖安全生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以及校园、燃气、防雷等多个领域，提出构建态势感知一张图，推进 AI 加应急指挥，到2030年形成智能化救援指挥体系。
0: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3: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22: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2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2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橘玉多糖饲养规程，造就优质鸡蛋。
24: 橘玉又称洋芋、洋姜，是一种常见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属于橘科，其地下块茎富含多糖、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25: 橘玉多糖是从橘玉块茎中提取得到的一种天然多糖类物质，橘玉多糖可以提高鸡的生长性能、抗氧化性、免疫能力、骨骼与肠道健康，降低胆固醇。
24: 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整理了添加植物多糖的蛋鸡饲养规程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安全合理、规范饲喂的措施下，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实现健康生态养殖。
25: 首先是蛋鸡饲养的核心技术，一是选择正确的育混饲料，民以食为天，在蛋鸡养殖上也是如此。质量差、发霉的饲料会导致鸡群生产性能下降，甚至大规模死亡。营养配比不合理的饲料会直接导致饲料成本增加。在产蛋早期的饲料中添加1%橘玉多糖，可以改善产蛋期的料蛋比，提前开产，实现吃得少产得多的目的。橘玉多糖还可以提高蛋鸡的产蛋率和平均蛋重，提高产量。
24: 最重要的是，橘玉多糖可以降低鸡蛋中胆固醇的含量，缓解消费者对于鸡蛋吃多了对身体不好的担忧。同时在满足饲喂量的情况下，增加饲喂次数，刺激蛋鸡采食、消化、吸收。
25: 二是在品种选择上，我们要选用产蛋率高、产蛋量多、产蛋时间长的品种，像大武金凤、罗曼辉等都是很好的选择。在产蛋高峰时，产蛋率能够达到95%以上。
24: 三是要合理调整饲养密度。产蛋鸡舍采用的层叠式鸡笼一般为4到5层，共4排，一栋鸡舍可饲养30000只蛋鸡以上。整组笼距规格长宽高为2.28米、1.59米、2.55米，每组笼距8个单笼，每组鸡笼的饲养量为120只，每条单组笼尺寸长宽高为2.25米、0.6米、0.45米，每条单笼包括5门，每门可养殖6只鸡，每只鸡占450平方厘米，
25: 另一方面是配套技术，一是要按时防疫，按照科学的饲养、免疫、用药和消毒等生物安全防控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生物安全风险，切不可因小失大。
24: 二是根据蛋鸡场的规模和发展目标，有阶段性地制定生产计划，包括育雏育成鸡计划、产蛋鸡生产计划和财务计划。
25: 三是配套智能化设备与鸡蛋可追溯系统的应用，实时监控各项环境指标、耗料数据、饮水数据、个体重量数据及鸡蛋喷码等，实现蛋鸡饲养生产过程中的智能化管理，可以有效预防疾病，降低生产成本，节约人工费用，实现鸡蛋可溯源，赋能蛋鸡养殖企业价值提升。
24: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菊育多糖饲养规程造就优质鸡蛋，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广良。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据2025年度中国苹果产业发展报告数据显示，我国苹果年总产量超过5000万吨，产能整体过剩，其中90%以上用于鲜食，加工率仅占10%左右。苹果产业想要高质量发展，延伸产业链条，深加工必不可少。那什么样的苹果加工品更能迎合市场，获得消费者青睐呢？前段时间，烟台博士达集团举行了一场富硒苹果白兰地新品上市发布会，现场不仅有吃的喝的，还有涂的抹的，可谓花样繁多。咱们跟着苹果姐去瞧瞧。
4: 苹果可以鲜食，苹果还能酿酒，您知道这种苹果酿的酒有何不同吗？

0: 示的是金牛白兰地，
1: 现在看到的是第二款珍藏版白兰地。
2: 不惜苹果白兰地哈，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有什么工艺呢？
3: 这是六款白兰地，是我们博士达集团今年刚刚开发的最大的亮点，就富硒，是纯正了。用我们当地的富硒苹果，富硒苹果有什么好处呢？切开以后不氧化，富硒苹果榨汁、窖藏、蒸馏，到目前当前在国内来讲，白兰地系列当中的真正含硒的
4: 白兰地的，以前经常喝，喝的都是国外的富硒白兰地，尝到了不次于国外的白兰地，这个产业在中国大，因为我们中国的白兰地，苹果白兰地，而且富硒。我感觉是很有前景，
5: 它创造了一个新的酒业的赛道。
3: 我们今年上线就是为了引领拉动帮扶果农加工成白兰地，经过数道工序，它的附加值能提高到3到4倍。
6: 除了富硒苹果白兰地，苹果还能做成许多加工品。
3: 这边呢是苹果深加工的食用产品，这个是富硒苹果果醋、苹果脆片儿、苹果干，这一系列呢是一个苹果深加工的美妆区，是我们2020年才开始研发，到2024年正式走上市场。富硒苹果面膜、富硒苹果的护肤品、能量霜一系列，像这样的能量霜完全是苹果高端提纯的，涂在脸上就有淡淡的苹果香味，它不过敏。还有这样的面膜系列，有提亮美白的、提质去皱的，还有这国际领先的，给你做加热、做按摩，完全都是高端的富硒苹果提纯的。最经典的大众款的这款90块6片，也通过这么多深加工产品，会对我们烟台市果农起到一个帮扶作用，引导他们未来的苹果产业一定向高端的苹果的深加工方面去延伸，从而带动我们当地果农发家致富，推进我们烟台苹果更好的发展。
7: 酱油、醋，这些都是咱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在淄博，徐磊将这些传统的调味品进行创新，做成了网红产品，还加上了诗词歌赋，让老辈的传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得了一席之地。
8: 人生的艰辛，生活的酸楚，总有那么一丝甜支撑着我们。人到了中年，最美的就是一种气质的美。何须前地青红色，四时花丛第一缕。每一个山东人的心里都有一种烙印，就是大葱蘸酱。《聊斋志异》里面有一篇文章就说：“错把醋来当成酒，这酒醋饮多了也会醉的。”《诗经》里写了一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三款醋加起来，形成了我们一个系列，叫《三生三世》。我会从风花雪月的日子，一起陪你度过花开月圆的岁月，最终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和你浪漫一生。
6: 这位侃侃而谈的人名叫徐磊，是妥妥的掌门人。
9: 今天我们是非常非常有幸，请到了我们百忙之中的董事长徐磊。
8: 以醋代酒，谢谢大家哈，酸中带甜，生活的味道。
6: 徐磊直播不讲产品，讲情怀，诗情画意间妥妥的文艺青年。学石油出身的徐磊遇上有着百年文化传承的淄川酱醋，经过师哥的添油加醋，酝酿出了独有的滋味。
8: 不光更新，我们把产品赋能了它的文化，而企业的文化正是一个企业的灵魂所在。
6: 徐磊跟醋酱油有着与生俱来的缘分，想当初他父亲从老辈们的手里接过这个传承，便开始让这个诞生于淄博、有着悠久传承的传统手工技艺，在新的时代潮流中不断蜕变发展壮大。
8: 始于1894年，傅园斋酱园生产酱油、食醋、面酱，特别是酱，山东老字号，所以说我们要立志做一个民族的品牌。
6: 对于传统技艺的坚守是这些年来徐磊一直的坚持，
8: 把我们的聊斋文化加入了我们古缸酱油里面去了，说一方聊斋，一支神笔，一卷志异，一院流仙故事，一缕阳光，一泓山泉，一片豆黄，一缸乡愁滋味，用黄豆炼制这个酱油，做成了一缸我们淄博的滋味，四川的滋味。
6: 这里是徐磊正在打造的跟酱醋有关的文化工业园，投资2亿多，这里不光生产酱醋，更是传统酱醋工艺的文化展示。
8: 这阳光房嘛，就是说我模拟大自然的那种天然春天之区，夏天造酱， 冬天、秋天称油，冬天称酱，那个四个步骤嘛，一年在五六吨吧，产量很少的。这就是说古法传承嘛，我们原先古代这种传承技艺，我们在坚守着，哎，告诉人们这种技艺、这种做法，我们一直在传承着。
6: 传统醋酱油的酿造过程非常繁琐和复杂，要经过时间的考验，四季的轮转。
8: 这是我们清理出来的，你们可以闻一下，尝一下它这个酱香味儿。每天早上我们要拿出来之后，重新浇淋一遍，经过365天的成熟，太阳光的阳光之射，才产生这样好的酱油。这一缸的话，是我们从春天开始制曲，蒸好豆子放进去之后，经过一夏天的晒制，到秋天开始成油了。最多一缸油也就提100多公斤嘛。这每一滴酱油啊，都凝聚了一年四季所有的岁月。每一滴酱油都有每一个季节的不同的味道，把我们的文化历史文化遗产继承下来，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要做的，要必须要做的。这个颜色天然的暗红色，这个味道酱香味特别浓郁，因为它发酵的时间特别长，说各种营养成分特别高。
6: 作为新时代的创业者，面对这个传承百年的老品牌，与时俱进是徐磊必须要做的。
8: 这是我们这个酱油车间，生产酱油的车间，这边是我们的圆盘制区，直径13米的。它这个圆盘制区不再受季节的限制，根据四季的不同的转换，它来自动调制温度、湿度。我们原先3天的工作量，一天就完事了。
6: 因为传统制作过程繁琐，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尤其是劳动力缺乏的今天，既想要做出好产品，又要赶超时代的节奏，就必须要现代化。
8: 液态制作实现了全自动化、全智能化和数字化，全部由计算机来控制。这所有的除了它主体机器人是我们原装进口，主体是我们原装进口之外，所有的这些零配件，所有的这些后来这些设计的这些，包括抓头，包括底座，包括这东西，都是我们自行研发的，根据我们产品的性能自己研发、自己生产。所以说在这个行业我们处于了领先地位。
6: 传统技艺加诗词歌赋，徐磊把醋酱油做出了文化味儿。
8: 关键是如何去突破。我们第一款产品当时做的枸杞醋嘛，也是10年前我们最艰难的时候，也是在最爬坡的时候，当时我们做这款产品的时候，就是说生活的味道嘛，和家的味道。当时我们有一个广告语是这么写的：人生的艰辛，生活的酸楚，总有那么一丝甜支撑着我们。我们要把生活融入我们的产品，来告诉所有的人，生活是很美好的，不断地去攀登我们最心中最大的高峰。
6: 在徐磊的心里，他要做的不仅仅是一个企业，更是一个民族的品牌。
8: 做一个民族的品牌，就如同我们这个海纳百川、银鸡长空，来做好我们的事业。
7: 8月4号，以马铃薯产业与生态农业为主题的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在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开幕。咱们跟着地蛋哥到展会上逛一逛，看看马铃薯行业都有哪些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
10: 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在承德的围场，带大家进去看看都有哪些熟悉的人，有什么好玩的东西。金豆花的分选机，这个非常长啊，然后这边这个是新的微型薯点数机。沙漠之王，这是红猪的一个最新的针对沙漠地区的马铃薯收获机，这是180。
11: 沙漠级的效果最好，现在第27代。
10: 27代了，跟马铃薯大会一样，都是27代啊。西森天成，他拿的机器很多的。牛豆豆，这是咱们熟人啊，看他带了几个土豆品种。牛豆豆2号，这个红皮黄心的土豆，这个黄，这是牛豆豆5号，这超黄品种啊。看看百茂有啥品种啊，也是大西洋、麦肯，百茂9号，百茂8号，9N11，百茂10号，这9N11也是人家百茂都授权了是吧？9N给授权了。黄肉2226，哇，我都没见任总的发过这个视频。黄肉2226，我天哪！看看，
12: 我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的记者韩小雪，欢迎大家来承德围场参加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
10: 这儿也是做了一些马铃薯的净菜，有紫薯的块儿，还有这种粉红的土豆丝儿和土豆片儿，0到4度保鲜7天。这摊儿一直为人比较多，叫一颗热土豆 ，hot potato。他们是做这种马铃薯冰激凌嘛？多少钱一个？ 这个咱们一会儿尝一尝啊。上海祖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代替瓶苗的那个瓶子的吗？
13: 对，这个是代替瓶子的，现在都是用盒子，因为盒子的口大，它摘的数量也多。现在新建的祖维是基本上都是选用这种盒子的，因为现在面临一个人工难找的问题。
10: 这个厉害，这个他说他是鼠界革命，叫太土智识的替代者。看看就是这个东西啊，据说啊，在定西那边已经有很多微型鼠的企业和大棚用上这个代替智识了。中国农机院今天他们拿来一个产品啊，就这个东西，拿它往土豆上一放一测，淀粉含量、干物质含量、蛋白质这些数据都出来了。这个多少钱？
13: 两万左右。
10: 就我们陕西的莫老师，他在英国引进的马铃薯淀粉检测的设备。
14: 这个防马铃薯损伤和这个挫伤指南，中国农业部和马铃薯委员会他们编的。
10: 哦，您翻译的？
14: 我翻译的。
10: 好嘞，谢谢。格林莫GL420，这是啥？这是播种机，超级微型鼠。
15: 贴条的滴灌袋，听说比贴片的还能抗毒啊！
10: 内蒙古中鼠种子质量认证有限公司啊，它能认证马铃薯的种鼠质量，而且是具有法律效应的。下一步这也是一个趋势。我说这儿为什么围了小孩啊？因为他们看这儿有外国嘉宾，他们是来 practice English。蹲包，这个中润蹲包每年的马铃薯大会他们都参加。
7: 好，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就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0: 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0: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3: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4: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5: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0: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7: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6: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7: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6: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7: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6: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8: 各位好，我是广良，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贵州人怀多雨少光照是当地葡萄种植绕不开的短板，今年连续阴雨之后，不少果园树弱果差，眼看收益要大打折扣，种植户王龙波的50-60亩采摘园却出现两极分化，同一片地块、同一个品种，两块葡萄品质产量差距很大。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来自山东的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太肥如何让濒临亏损的果园实现逆风翻盘的。
9: 整个葡萄园是管烂了的，树势非常弱，发芽很差，肥水管理都有重大的问题，真的很难。整个6月份的话，我们就大概2-3天的太阳。
10: 王龙波在当地打理着一片50-60亩的葡萄园，深耕采摘赛道多年，一心想靠优质果品站稳市场，可本地多雨水少光照的气候成了跨不过去的坎儿，普通肥料锁不住养分，树长不旺，折腾好几年，不管怎么调整管护，葡萄品相口感始终上不去。转机出现在今年，
9: 5月份廖善菜的观摩会里，很幸运的接触这个东西。

0: 是白粉病是最严重的，葡萄能够达到绝产的一个病害，果实在中间这颗它就还有白粉病的病斑，这个就没有了。
1: 我们的葡萄啊，它的抗性提高了，是病害减少了。你看看我们这个叶片呢，它长势比较正常，
2: 养分好，果子就好嘛，切的味道很正，
3: 区别大喽，甜度高，果子结的密实，产量高了。
4: 来过的经常来，今年的葡萄要甜一点，
5: 甜嘛还是刺激？
6: 今年来第一次，好事，
7: 外边买的好的嘛。
8: 上门采摘的游客用味蕾给出一致好评，但想要在种植圈形成说服力，还需要标准化的数据作为支撑。农技人员来到园里现场取样，从糖度、酸度、亩产等多个维度，把感官优势进一步量化。
9: 示范组，平均糖度17.88，平均酸度0.74，亩产量3120斤。对照组，平均糖度是15.85。平均酸度1.1，亩产量1860斤，糖度增加2.03，酸度下降0.36，亩增产1260斤，亩增产比67.7%，糖酸比是代表一种风味口感，适口性就比较好。在市场上主要是看外观品质和靠糖。
1: 贵州呢，它是光照比较少，光照呢，它就是促进糖分转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我们贵州的水果呢都比较酸，乳化太肥，它属于是小分子有机，然后它容易的被我们的这个植物吸收，同时还可以带动它对土壤养分的吸收，促进我们这个光合作用。通过我们这种肥料的使用的话，得提高它糖度，那么我们的口感就会提高了。
10: 这个采摘员主要就是讲品质，我酸的葡萄肥料的时候你没人要的，肥料要是对，肥料是不对就是白干了。我跟你讲，
8: 对王东波来说，品质产量的提升已经远超他当初的预期，而这款肥料还给他带来一个隐藏红利，葡萄提前成熟，完美撞上暑期采摘热潮，营收再上一层楼。
0: 差不多50多亩，将近60亩地，大概6-7个品种，就是早下黑，提早7天左右的成熟。晚熟品种可能提早更多，估计要提高10天到半个月，之前可能要卖到9月下旬，现在我估计8月下旬就差不多可以卖完。为啥我最强调这个8月下旬呢？因为7月份8月份是孩子放假时间，家长会有更多时间带孩子出来采摘，每一天的销售都会很好。
8: 提前成熟帮王龙波稳稳抓住暑期采摘旺季，拓宽了销路。品相甜度双提升带来的溢价，叠加亩产上涨，实实在在拉高果园收益。王龙波也把这笔增收账算得明明白白。
0: 一斤葡萄多5块钱还是没问题的。比如说我一亩地，假如我就是2000斤的产量，我5块钱一斤，就有10000块钱。增收的15%的话，2000斤的话就300斤。就是我又卖同样的价格，咱也可以增加4000多块钱。
11: 现在我们这个肥可以代替传统化肥，小分子蛋白肽啊，可以被我们的这各种植物直接吸收。你像不管是葡萄的作物，我们看到这么明显。这个月我们还做了西瓜、小白菜，价格也提升，又提质，又提产。
0: 那就是多倍的增收，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农业。
8: 从前看着周边农户丰收，自己的果园却前途渺茫，王龙波心里满是羡慕。如今靠着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实现增产、提质、早上市3重突破，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丰收。一粒花生延伸出的生物肥料，改变的不只是王龙波一家果园，更是山地果农靠天吃饭的固有模式。农业科技跨越地域山海，把最实用技术送到田间地头，让种植户不再被动受制于自然条件，稳稳握住了增收致富的主动权。
9: 因为你这个效果很明显嘛，看得出嘛，品质好，产量高，才能够卖到好的价钱。我们的高粱选手玉米就是下一步我就拿到行政去推广。
0: 周围种别的水果的都会来问，那肯定会推荐，好东西得分享。明年的话，其他的地方我都取不用，人家说要整整齐齐，像哨兵一样站整齐，这个没问题的。明年欢迎你们再来，一定改头换面。
12: 近日，2026年三只虎杯苹果王大赛秦安赛区正式启动报名。三只虎复合均肥进入秦安市场3年来，保水保肥效果显著，让老树的树势更旺，品质提升，助力果农丰产丰收。

0: 天气不好，到处这么多人。
1: 我住都不多，我住个四个。
2: 我们
1: 十五万，
0: 有个四百。
3: 今天拿个奖啊？
0: 有。
3: 拿个什么奖？
1: 越大越好吧。准备了一等奖。
4: 咱这回来进入我们秦安地区已经3年了，3年以来的老树、弱树那种果园的得到了一个改善，我们也拥有了一大批的忠实粉丝。
1: 这还特别好。
2: 苹果大也自豪。
1: 那树比以前好多了，苹果也大，含糖量也好。
0: 到树好，果也好，特别好。
4: 甘肃属于一个看天吃饭比较旱的地区。三只湖里面还有我们的矿源虎头山，就是既含生物源虎头山，也含矿源虎头山。它在保水保肥这块效果尤为突出。
0: 我们这边从苹果主要纯粹就是果农都习惯了之前用那个大化肥上，现在土壤板结啊，而且酒叶病特别严重。通过三只湖3年的调节，今年基本上就看不见酒叶病了。这个用货是对咱们的这个三只湖的评价是很高的。
1: 这还特别好，
2: 效果好。
0: 化肥确实好，该变了，这次化肥该变。
4: 我们想通过这个大赛，帮助我们秦安的父老乡亲能够更好的用好肥，管理好我们果园，帮助大家来起到一个提质增效、
0: 增产增收，提高咱们效率，把我最好就通过咱们这三只湖的效果，把我们秦安的苹果带向世界，走向世界，叫这个果农有更大的收益。
5: 三只湖大肥力。
6: 炎炎夏日，大棚草莓已经不多见了，但如果我告诉你这个季节一样能够吃上新鲜的口感不错的草莓，你相信吗？在聊城市池坪区信发现代农业产业园里，还真有大量的草莓等着采摘，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7: 这个季节在山东你能吃上新鲜的草莓吗？
8: 咱这个草莓的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熟的？
9: 适中一年10个月不断差距，
7: 就这个季节的话，怎么能保证它还能有草莓呢？好多地方都已经不行了，拔秧了。
9: 我这里都全部都是空调，看吧，能够把温差能调大下来。晚上我现在还保持到12度，
7: 怎么能让它保证它的口感呢？
9: 口感只要温差拉开，就没有问题。
7: 我觉得目前在国内这个季节还能吃上红颜，
9: 信发是首屈一指。我们张书记就干了这个活。老百姓有的时候咱们就没有了，
7: 风味比较浓啊，不像是很多人说到了这个季节就吃起来比较寡淡了。
9: 对，
7: 但这个风味很浓。
9: 对，
7: 硬度也可以啊，
9: 硬度也可以，只要温差拉开，它的糖分也能够积累，它的硬度也能长得更好。
7: 草莓它要开花结果的话，它是需要一个短日照嘛。
9: 对，
7: 那你这一块的话咱怎么来实现？
9: 还有遮阴。但我这个大棚最大的一个特点，有外遮阳，有内遮阳，有内包围，还有棉被，我可以把它遮起来，我就可以促进它的生长。再一个说温度的，我全部都是有空调制冷的，晚上的时候我可以拉到8度也行，拉到10度也行，根据技术要求来定。
7: 那为什么咱们要让草莓的成熟期变化这么大呢？
9: 8月15下来能卖到100度，甚至200也是。暂时来说呢，你要是在那纯比较好上市的话，那都是10块8块。
7: 这里边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啊，很多地方做这种可升降的草莓基本上都是单层。你看啊，在信发的这个基地里，你看是上下两层，
9: 提高它的产量。以前我种单层它可以达到12000多，我现在我是能达到22000多。
7: 你这个苗看上去不像是刚栽了20天的苗啊。
9: 我这个苗都是桩苗，只要断锁茎不到1.2是不栽的。要进行油旋。
7: 这么一蹲下很漂亮也很震撼，你看这么一看的话，这个产量我觉得还是非常可观的。一进来之后这个草莓的香味很浓啊。大伙儿知道这是什么品种来吗？
9: 授权了我就说吧，星宇。
7: 星宇啊。
9: 对，
7: 草莓味很浓啊，而且你看这个个头也还可以。
9: 对，它不这么酸，不像其他品种很酸。
7: 对，
9: 它在一个上呢，它的个头可以，甜度也可以。
6: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0: 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0: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肉的家庭储藏和处理。
11: 肉是优质膳食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富含多种人体必需氨基酸、脂肪酸、 B 族维生素、铁等，对人的健康和生长发育具有重要作用。肉已经成为我国人民重要的日常食物，那么肉买多了怎么在家里储藏呢？这里面也有学问呢。
12: 肉的营养丰富，因此微生物在肉中增殖速度快，买回家的肉要尽快放入冰箱中，越早放入低温环境，微生物的数量就会越少。冷鲜肉的口感好，营养丰富，因此建议每次购买新鲜的肉食用。
11: 一次吃不了的，建议放在冷藏中，在短时间内吃完。但即使肉比较新鲜，在0到4摄氏度冷藏中的猪肉、鸡肉也只能分别放3天、2天左右。如果购买的肉在2、3天内吃不完，就需要把肉冻起来。
12: 需要冷冻时，最好冻前就根据每餐所需要的数量，把大块肉切成小块后再进行冷冻。肉块小，冷冻快，有利于保持肉的品质。每次烹制前，仅需要拿出当餐需要的肉进行解冻即可，避免肉块过大，解冻后吃不完，需要再冷冻的现象发生。
11: 家庭冰箱冷冻的温度通常为-18摄氏度，在此温度下，大部分微生物的生长被抑制，所以可以进行长期储藏。但冻结过程中冰晶的形成，特别是冻藏过程中温度波动导致冰晶生长，会破坏肌肉细胞，使肉的食用品质变差，解冻后汁液流失严重，造成营养物质流失。
12: 因此肉的冷藏过程中应尽量保持温度的恒定。从食用品质和营养价值来看，家庭冰箱中冷冻肉的储藏时间最好控制在3个月之内。
11: 冰箱中不是无菌环境，冰箱中食物间的微生物会相互污染，因此冰箱中的生食、熟食需要分开，且熟食冷藏后再次食用前需要再次热透。
12: 牛羊肉在冷冻情况下与上述猪肉、鸡肉的贮藏类似，但冷藏情况下可以有更长的时间的保质期，能够达到7到10天，在真空包装后可以达到3周甚至更久。
11: 当前我国吃牛排的消费者越来越多，由于我国牛肉生产工艺一般为屠宰1-2天即分割销售，很多情况下原切牛排的嫩度差，咬不动。
12: 消费者买到的原切牛排大多为冷冻状态，建议在冷藏中解冻后继续放置1周，可以解决咬不动的问题。如果买的是原切冷鲜牛排，分割日期后2周，一般即有较好的嫩度。
11: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肉的家庭储藏和处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5: 收到，我们马上办。
1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7: 喂，
1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9: 这，我再信你一次。
2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9: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2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9: 你看这上面。
22: 我的家。
19: 快！
23: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4: 人在，什么都在。
25: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6: 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7: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8: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7: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8: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26: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9: 现在是中午1点。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9: 奋斗乡村，
1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9: 日照调频103.8，
1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7: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离奇车祸，当事双方各执一词。
4: 这个案子破坏了我们三个家庭。
3: 是恶意碰瓷，还是好心相助？
5: 希望能还给我们一个清白。
3: 扑朔迷离的案发经过，警方如何去伪存真？
6: 又对这个现场重新勘查。
3: 没有有效证据的案件，法官该如何决断？
7: 他的撞击力度不足以导致原告植物人后果的发生。
3: 法治天下之车祸疑云，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说到无证据案的审理，我们可能就会想到在2006年发生的彭宇案。如何在一个纷繁复杂的证据当中做出一个合理公正的判决，这是考量法官，更是考量法治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
3: 2011年6月23号下午，车主吴先生与朋友来到单位附近的停车场，准备驾车离去。
5: 发动车刚一开，就后边就有人拍我的这个车窗，后车窗，然后我就停下来了。
3: 还没有等吴先生下车，一位老人扶着车身就来到了车的前面。
4: 扭头看的时候，那个车把我爸已经撞倒了。
3: 随后车主吴先生拨打了报警电话。
6: 我们接到分控中心报警指令，就立即驱车赶往现场。
3: 接着交警对现场进行勘查取证，此同时在双方当事人的陪同下，伤者陆大爷被送往石家庄市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进行治疗，
5: 给他垫付的住院费、治疗费用，然后那个检查的费用，还有这个120所有的费用，当天晚上都是我这边垫付的。
3: 一个多月后，陆大爷被鉴定为一级伤残。随后陆大爷将车主吴先生起诉至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要求车主吴先生赔付陆大爷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21万余元。
8: 今天我们的演播厅也请来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的曹立伟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3: 曹立伟，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河北省优秀人民法官，河北省法院系统调解能手，石家庄市法院系统办案能手，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8: 曹法官您好。
9: 主持人好。
8: 刚才呢，我们看了上面的短片，我们自己都觉得有点茫然。司机吴先生他开始是垫付了4000元的医药费，可是后来呢，对方却起诉让他赔偿121万的治疗费，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9: 这个事故发生在河北省的省会石家庄市中华大街和一华路地道桥下边，这个路段呢它没有监控，在事发的当时呢也没有目击证人。被告吴先生驾驶车辆临时停放在事发路段，当他在接到自己的朋友启动车辆前行的时候，原告追赶他的车辆，并且敲击他的玻璃，说你不能走。
3: 随后吴先生和朋友从车里走了出来。
5: 我就说是怎么回事，问他，他说我倒车把他撞，我说我没有倒车，因为我是启动。
3: 面对车主吴先生的否认，原告陆大爷在场的家人却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4: 我看到的时候，他那个车往后倒一下，把我爸撞倒了，我就是跑着过来拦住那个车。
3: 双方僵持不下，于是吴先生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6: 到现场以后，我们对现场进行了详细的勘查，拍照固定， 以及数据固定，当时对现场这个车辆进行了车体痕迹检验。
3: 随后，伤者陆大爷在医院治疗期间病情不断恶化，在住院34天后，陆大爷被鉴定为一级伤残。
8: 陆大爷这个伤情是非常严重了，就像您说的，已经是植物人了。所以呢，他向这个吴先生提出了要索赔121万的治疗费。
10: 对。
8: 那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吴先生是怎么处理的呢？
10: 诉到法院的时候，他的伤情是什么情况呢？是已经达到了一级伤残这么一个损害后果，也就是俗称的植物人状态。原告的家人就认为这个伤害后果非常严重，也就有了刚才咱们提到的121万的金额索赔。吴先生对原告提出的金额赔偿请求感到非常震惊，他认为啊，他没有跟原告发生接触，所以他不认为这个交通事故会造成啊原告如此大的伤害后果。
3: 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和原告陆大爷没有发生接触，被告吴先生多次来到事故现场，希望能够找到案发时的监控及现场目击证人。
12: 在立交桥下面正好有一个110的一个警亭，它警亭门口上面是有一个摄像头的，但是那个摄像头所拍到的范围正好拍不着我事发的那个点，那个点是个盲点。
3: 经过多方寻找，被告吴先生依旧无法获得与陆大爷没有发生接触的直接证据。
8: 那么这件事情闹上法庭之后，双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10: 由于原被告双方啊对这个索赔金额的分歧比较大，法院呢召集调解的过程当中，双方呢仍然不可能达成一致。
14: 因为我爸出这个事儿花的医药费特别高，现在就是吃喝都在床上。
3: 2013年10月21号，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被告吴先生赔偿陆大爷医疗费等费用10万余元，判处车辆投保公司安盛天平财产保险公司河北分公司赔偿医疗费、残疾补偿金共计12万元。
5: 一审判决的时候，判的也是我们这个负有主要责任，我们不服，我们又上诉，往中院上诉。
8: 被告上诉后，二审法院又是如何来处理这个案件的呢？
10: 被告提起上诉以后，二审法院经过对该案件的审理，认为这个案件的基础事实不清，基础事实主要是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不清，因为在这个证明事故发生这个事实过程当中存在两个证据材料，基于这两个方面，二审认为原审事实没有查清。
3: 据此，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70条撤销原判，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此案。桥西区人民法院重新组成以曹立伟为审判长的合议庭。
8: 曹法官，您给我们讲述一下如何来处理这个案件的呢？
10: 在我接到这个案子以后，第一步要做的是对全案证据的审核。既然我们的案件被中级人民法院发还，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一审查的事实是不清的。
3: 主审法官曹立伟审阅了交管部门对此次案件做出的事故卷宗，石家庄市桥西区交警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留存的交警拍摄的现场勘验照片显示，被告吴先生的车辆尾部有明显的接触痕迹，但并无法直接证明此痕迹就是在本次交通事故中产生的。
14: 他说给我们几百万就算了，就要走，我不同意。
3: 但车主吴先生对于原告陆大爷女儿的说法却并不认同。
8: 双方最具争议的一个焦点呢，就是是否真的发生了交通事故。
10: 这个问题呢，是本案的核心问题。
8: 嗯，
10: 因为双方对事故发生的事实各执一词，而公安机关又前后做出了2次不同的认定。
8: 嗯，
10: 更是这个事故发生的事实扑朔迷离。因为事故的发生事实是双方当事人最大的争议所在，那么如何还原这个事故发生的事实将是法官审理这个案件面对的第一难点。
3: 本着尽可能的查明案件真实情况，保障当事双方权利平等的原则，主审法官曹立伟再次来到案发现场，以求让案情有进一步的转机。与此同时，曹立伟法官也向被告吴先生示明，希望他能够到专业的痕迹鉴定机构，就车辆尾部明显的接触痕迹是否与本次事故存在联系进行鉴定。古稀老人的巨额索赔谁来负担？
12: 没有责任就不能垫付医药费让病人住院吗？
3: 案件持续三年之久，真相到底如何？
4: 这案子给我们家庭造成了太大太大的伤害了。
3: 谜团一样的案情，法官如何抽丝剥茧？
10: 不能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3: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车祸疑云》。然而，在举证期限内，被告吴先生并没有向法庭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就这样，在没有第三方技术鉴定的情况下，当事双方各执一词。主审法官曹立伟召集合议庭成员，就交通事故是否真实发生的这一事实进行庭前合议，决定找出能够让当事双方都信服的证据材料。案发当时，被告吴先生拨打110报警电话后，石家庄市桥西区交警大队负责办理此案的交警对现场进行了详细的勘查。随后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载明，被告吴先生在本次交通事故中负全部责任。
12: 最早的时候是判定是我全责，然后那个时候我不服，我就去这个交管局是重审。
3: 随后，石家庄市交管局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50条，撤销了之前石家庄市桥西区交警大队的事故认定书，出具了一份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因双方叙述不一致，故此道路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
4: 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勘查的那现场都是对方的责任，为什么过了几天就成了事实不清了呢？
8: 在本案当中呢，还有一个争议的焦点，就是在事故发生之后，交管部门呢做出了两份截然不同的认定。
10: 我们认为，公安部门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专业部门，它具备处理交通事故的专业知识、技术能力和相关条件。法院呢，需要对这个事故证明它所包含的内容进行严格的审查，因为不论是公安机关做出的事故认定还是事故证明，在我们的民事诉讼当中，它仅仅属于证据而已。公安机关做出的事故证明，它主要的依据是因为双方陈述不一，但是这个案件的事实它并没有否认说没有发生。我们认为公安交管部门责令交警大队重新做出的事故证明，是在对原调查事实重新审核的基础上审慎做出的，应当具有更可靠的公信力，所以我们采纳了这个事故证明。我们认定这个事故发生的真实性应当是客观存在的。
12: 那时候我还问他，我说你干嘛要蹲在我车后边，排气口一打火肯定会站起来躲开的，为什么还要蹲在我车后边？我就觉得很奇怪。
3: 然而，在案发地附近的陆大爷女儿却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4: 当时是那天我在桥下边卖水果，我就把电动车放到那个大桥旁边，然后我让我爸在那儿给我看车呢，我就回来收另外一个摊位来了。
8: 那还有一个争议的焦点，交管部门却没有做出明确的双方的责任的划分。
10: 没有第三方技术鉴定的情况下，原告坚称撞倒了他，被告坚持否认，但是这里边关键的要件事实可以给法官形成一种内心确信这个事故发生的真实性。对自己启动车辆之前是否环视车辆周围，是否存在影响驾驶的这个障碍，他不能做出一个合理的说明。
3: 依据公安交管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该证明虽属于书证的一种，缺少事故成因及责任划分，但其内容能够证明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故当事人等基本情况。事故发生后，被告吴先生在原告陆大爷家人的陪同下一起将其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12: 我决定给他们垫付费用，是因为他们家是这个老爷子是卖水果的。我心想是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毕竟老人已经躺在那里不说话，也总不能让他在医院外边扔着吧。
3: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吴先生垫付近4000元医疗费用，该费用远超出常人理解的见义勇为行为。对于被告吴先生的朋友李女士的证言，法院认为该证言系孤证，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情况下不予采纳。
8: 既然交通事故已经发生了，那么双方肯定有一个负责的比例，那他们双方是怎么来承担这个责任的呢？
10: 责任的比例将直接导致人民法院最终判决的赔偿数额的承担。由于公安机关没有做出事故认定，那么法院综合各方证据认定了这个事故发生的这个客观真实性，但是这个事故它的发生应当是有一定的原因的，那么这个原因就是我们要分配责任比例的主要因素。被告呢，你对发生交通事故不能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尤其是不能否认和原告发生碰撞的情况下，作为合格的驾驶员，在启动车辆之前没有环顾四周，以确保启动车辆之前的安全，也是具备一定的过错的。
3: 本案中，原告陆大爷案发时系完全行为能力人，蹲于机动车尾部的行为确有不当，在客观上也增加了自我风险因素，对事故的发生具有一定过错，因此原告陆大爷负事故同等责任。意外的线索能否让案件有所转机？
12: 而且是一个新手术，时间不超过1年。
3: 判决送达后，当事双方是否复盘息诉？
14: 3年，我什么不干，整天弄这个事，弄得我焦头烂额。
3: 棘手案情，法官如何适宜断案？
10: 他不接受这么低的赔偿金额。
3: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车祸疑云》。就在案件进入最后的审理阶段时，车主吴先生却得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
12: 他的脖颈的第4节和第5节关节是被摘除的，而且是一个新手术，时间不超过1年。
3: 随后，被告吴先生及时向法庭反映了这一情况。
8: 我们看到呢，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被告吴先生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就是这个被撞的人陆大爷，他在不足10个月之内呢，曾经被车撞过。那是不是这还存在一个陈旧伤的问题？那他是不是在这起案中也要占一些比例呢？
10: 这个案件当中，那么被告呢，通过收集证据发现，原告在本次事故发生不足10个月的时间，他遭受过另外一次的交通事故，导致他的颈髓受到了损伤。相关的司法鉴定部门出具了明确的鉴定意见，他的颈髓损伤已经导致他活动度丧失了20%。
3: 与此同时，被告吴先生在提交的民事答辩状中提到，案发的第一时间里，原告陆大爷一直声称自己是被撞到了右腿，而在医院的病历中并没有任何有关腿部受伤的记录。
15: 病人吧，从这个客观诊断、临床查体和这个影像学检查表现一个颈髓损伤的一个畸形表现。
3: 于是，被告吴先生辩称，此次原告陆大爷颈椎的伤情跟自己并没有任何关联。即使是这次交通事故的存在，也不可能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害后果。因此，本次事故与原告陆大爷的伤势构不成直接的因果关系。
12: 第一次判决前，对方举证的时候，去找了一个司法鉴定机构，然后当时得出的这个结论是因车祸造成的致残致瘫痪，然后我们当时对他的这个鉴定是产生质疑的。
3: 因当事双方对各自的鉴定机构存在质疑，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指派相关的鉴定机构对原告陆大爷的伤势做出重新鉴定。
8: 如果原告因事故遭受过损失，那么陈旧伤所占的比例如何呢？事故的赔偿责任限度又是如何呢？
10: 在认定这个案件事实真实存在的基础上，分配这个责任将直接导致
9: 双方当事人对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是否服从的问题。这个案件第二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涉及到两次陈旧损伤它的关联度，也就是对损害后果的关联度。原告呢，在本次事故发生之前不到十个月的时间内导致他的颈椎受伤，而本次交通事故导致他一级植物人状态的这个损害也是颈椎。那么我们认为两次伤害应当属于叠加造成的这么一个损害后果。原先交通事故对原告造成损害的这司法鉴定意见书又结合本次原告遭受伤害的这么一个后果，我们酌定本次事故在原告遭受的损害后果当中所占的原因力比例不超过30%。
16: 随后，被告吴先生追加机动车投保的保险公司安盛天平财产保险公司河北分公司为本案的第三人，参与到本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案件当中。
17: 因双方当事人未达成一致协商意见，故经诉讼处理。在诉讼过程中，我司人员积极配合双方当事人、法院参与诉讼过程。
8: 我们看到在本案当中呢，还有一个第三人，那也就是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所赔偿的比例是什么呢？
9: 根据国家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相关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交强险，它承担的赔偿是有限额限制的。在保险公司承保的肇事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是有责责任限额12万元。
16: 2014年12月15号，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此案，判决第三人安盛天平财产保险公司河北分公司赔付原告陆大爷医疗费、残疾补偿金共计12万元，判决被告吴先生赔偿原告陆大爷医疗费、残疾补偿金、精神抚慰金等费用共计60448元。
8: 那现在这个案件呢已经做出了判决，那双方得到这个判决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他们有没有提出其他的异议呢？
9: 在做出判决之前，因为是法官重审的案件，我们合议庭呢也进行了评议，并且多次的调解，那么最后我们只能选择以判决的方式结案。在这个判决作出以后，我们还考虑到给双方送达判决书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影响，那么我们采取的是分别送达。原告呢当时很不理解，说法院为什么判这么少啊，我主张了121万，你们竟然判的连零头都不够，他不接受这个这么低的赔偿金额。那么我们也告诉他，你可以行使的相关的上诉权利。我们送达了判决书以后，被告也是无法接受，他认为这个事故就是纯属碰瓷儿，一个碰瓷儿能得到赔偿，这个社会的道德将如何发展。过了15天的上诉期，没有等到双方当事人的上诉状，那么也就意味着原被告包括保险公司在内，他们已经服判息诉了。
8: 也就是说双方已经过了15天的上诉期，他们没有再次提出上诉，其实也就是双方都认可这个判决了。
9: 对，是这样的。
8: 这样一个复杂的交通案件，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18: 本案中呢，由于双方当事人也就是原被告都不能提供我们说啊直接证据，在判决的过程中间，法官呢应当说是本着我们说自身良知的指引，尽量还原事实的本源，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进行判决，所以呢，使双方当事人比较满意这个判决结果，使双方当事人从此在内心层面上信赖我们的法治、信赖我们的法院、信赖我们的法律，所以这个案子法官的判决还是应当值得称道的。
8: 这样的一起案件也在警示着道路交通中的每一方个体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尤其当行人和机动车发生事故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们应该采取的是报警，同时呢保留好现场的证据。那在这里呢也感谢曹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金秋送爽，运动锻炼黄金季，伤筋动骨怎么办呢？
19: 告别了炎热的夏季，我们步入了凉爽的秋季。那这样的温度啊，让很多人呢都觉得神清气爽，而且运动起来也不像夏天那样一会儿啊就出一身的汗。在金秋时节出门运动呢，还可以增强我们对冬季寒冷的抵抗能力。所以说啊，秋季呢是运动的好时节，但是啊，秋季呢也是运动性伤害的高发期。
11: 清晨，张斌已经早早地出门锻炼，对他这个办公室一族来说，锻炼可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儿。他平时虽然不怎么运动，但唯独喜欢打羽毛球。趁着星期天，他约了朋友小王一起打羽毛球。刚到球场，张斌就看到小王做着热身运动。只见他先转动着脖子，然后又活动手腕，等手腕松暖之后，又进行了扩胸运动。张斌觉得这些活动很麻烦，但又不好意思阻止，只好待在一旁看着。做完扩胸运动后，小王又接着做腰部以及腿部的运动，最后还转动脚踝，活动着他的踝关节。接着他又绕着场地慢跑了起来，这可把待在一旁的张斌冻坏了。小王刚停下来，他就连忙拿着球拍推着小王进了球场。
19: 这样的准备活动啊，是为了舒展各部位的关节、韧带以及肌肉，尤其呢是在秋季。这样的准备活动呢，还能防止运动当中的损伤。那一般的损伤呢，是指扭伤和拉伤。
11: 进入秋天，也就意味着温度将要降低，人们早晚出门的时候也都会觉得比较寒冷。这是因为秋季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常会有急剧降温的天气出现。这时对已经适应了夏季高温的人们来说，进入秋季之后天气转凉，这使得人们的身体机能跟不上环境的变化。这种较低的气温会使人体肌腱和韧带的弹力伸展性降低，肌肉的粘稠性增强，关节的活动范围也会因此减小，这就很容易导致韧带和肌肉拉伤以及关节部位的扭伤。尤其啊，对有些长期不运动或者运动较少的人们来说，更容易因此造成伤害。
19: 扭伤拉伤之后啊，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骨折。那人们在扭伤拉伤之后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
11: 如果在运动中怀疑自己拉伤或扭伤了，千万不要移动受伤部位。很多人在受伤后都习惯性地用手去揉搓受伤的地方，以为能够缓解疼痛，这样反而呢很可能会使受伤的部位大量内出血，造成二度伤害。当确定受伤部位之后，可以用冷水对受伤部位进行冷却，然后用弹力绷带缠绕受伤部位防止肿胀。如果没有绷带，也可以用衣袖、毛巾、护腕等随身物品代替。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对受伤部位进行冰敷。如果现场找不到冰块，可以等疼痛稍微有所缓解之后回家处理。冰敷的好处有很多，不但可以减轻疼痛，还能够消除肿胀。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的直接把冰块放在受伤的地方，这样做虽然当时呢觉得很舒服，但是时间长了就很可能会造成冻伤。而正确的方法应该使用冰敷垫或者用毛巾包裹冰块敷在受伤的部位，每天呢可以多进行几次，每次冰敷的时间一般保持在10到20分钟之间。
19: 在受伤的1到2天之后啊，受伤的部位一般呢已经停止内出血，这个时候呢可以拆除包扎。那么根据情况呢，还可以贴一些活血和消肿的膏药，用温热的毛巾进行热敷，配合适当的按摩，以达到消肿和促进血液循环的目的。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在进行剧烈运动前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准备，而进行长跑等有氧运动时也应如此，但运动时间不可以太长，否则有可能因为身体疲劳而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2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2: 青岛调频94.4，
21: 淄博调频90.0，
22: 德州调频104.7，
2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7: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3: 昔日好友，你买我的车，我租你的房。
23: 我因为他过之前有业务来往，我就不存在，就说什么时间过户都无所谓，是吧？
13: 时过境迁，好友反目，你告我来，我告你，一块北京市机动车号牌到底归谁？
24: 北京市的这种摇号政策是不属于不可抗力。
13: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车牌之争，
2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生活在北京的人都知道，我们要想买车呢，首先得有指标，有指标就得摇号。有人说啊，摇号远比中福彩更难。那么于是有些人啊就想出了其他的办法，比如说或租或买这个排量的使用权。
13: 2009年初，杜俊平从江一俊的手中购买了一辆二手别克商务车，二人商定价格为135,000元，但是杜俊平一直没有全额支付购车款。由于之前江一俊一直租用杜俊平的厂房作为汽车维修厂，所以两人商定杜俊平用每月的厂房租金冲抵之前购车款，直至付清。由于车款没有结清，所以车辆的过户手续也一直没有办理。
26: 后来我一直催他过户，就一直要车钱，他一直也没有催过户。你想看，我那个车买过来几个月，我就给卖给他了，他说第二天给我钱，我就第二天我就拿手续，我给他，我把手续都给他了，我说你过户去吧。他一直手续都压在他了，他也没给我钱。
23: 我因为他过之前有业务来往，我就不存在，就是说什么时间过户都无所谓，是吧？不想买一个生人的车，不熟悉的人车，就是当时就过户嘛。
13: 但是让杜俊平没想到的是，2010年底，北京市出台了机动车号牌摇号政策，车辆号牌不可以买卖。可是当时正在外地出差的杜俊平并没能及时赶回北京。
26: 现货之前那一天，12月20号现货那天，他们拿着我身份证证件给他们那个下面司机去那个花乡过户，当天没办了。
23: 这已经就是国家根据国家北京市国家政策已经不让过了，所以我就没办法了，就是约了签订了合同。他说都配合我没问题，对不对？所以说我不会违约的，反正你这就是吧。
13: 尽管双方签订了专门的合同，但是最终还是因为汽车号牌的归属问题闹得不可开交。2014年5月，杜俊平将江一俊起诉到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要求江一俊将汽车号牌交给他使用，并支付违约金10万元。
25: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个和车辆车牌使用权有关的案子，有请昌平区人民法院的法官黄龙玲。您好。
28: 主持人好。大家好。
25: 请坐。那么是不是这个房款没结清，你也应该把这个车提前过户呢？
28: 是的，不管他们当时对付款方式是怎么约定的，双方都应当及时的将这个过户手续履行完毕。即使车款 没有一时付清，双方也都同意用这个房租来折抵车款，双方也应当签订合同来保障这个及时的过户。在这个案子中呢，被告江先生将这个车辆及车辆的相关手续交付给原告杜先生，并且几次催促杜先生去办理过户手续，原告杜先生没有去办理。
25: 我们也看到这个杜先生和江先生还签了一个合同，那么合同当中说的是这个杜先生继续使用这个车牌，而且呢江先生呢保证不违约。那么具体这个合同是怎么签的呢？
28: 这个合同具体是这么约定的。第一条，因为政策的原因导致车辆的指标车辆号牌无法转移至买方，那么双方就约定车牌的产权是归卖方所有，车牌的使用权呢是归买方所有。如果双方今后的政策允许，双方再办理这个车牌的过户手续。
13: 同时双方还约定，在车牌未过户之前，买方使用这辆车造成的交通事故和一切的经济损失与卖方没有关系，一切的责任是由买方来负责的。而且如果买方今后需要更换车辆，或者需要过户，或者说这辆车不能使用的情况之下，这个卖方需要无条件地配合买方办理过户手续，卖方不能拖延，也不能拒绝不办。如果双方一方违约的话，需要支付对方10万元的违约金。
25: 那么这样一个合同看起来应该说是非常的详细哈，非常的明确的规定了这个双方的责任，但是这样一个明确的合同为什么还会产生纷争呢？
13: 2013年正月十五的早晨，杜俊平像往常一样要开车出门办事，但是当他来到停车场的时候却没有看到自己的车。起初杜俊平以为是自己记错了停车的位置，可找了几圈之后他还是没有看到自己的车，于是杜俊平返回了办公室，想看看是不是公司的哪位司机拿了备用钥匙将车开了出去。但当他打开抽屉发现备用钥匙并没有被人拿走，他这才意识到车是丢了。
23: 丢失了以后呢，我就报丢失了嘛，我就通知他，给他发信息了，他就不回。
13: 过户手续还没有办理，车却丢了。根据金牌小客车被盗抢指标工作办事指南规定，小客车被盗抢后，在公安机关立案满12个月后仍未追回，可在此后6个月内申请被盗抢小客车指标，逾期未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指标申请。但是申请指标需要号牌所有人，也就是江一俊本人携带身份证亲自办理。一直没有联系到江一俊的杜俊平并不知道摇号政策的相关规定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他并没有太在意。在得知杜俊平的车辆及号牌丢失之后，江一俊又购买了新车，将杜俊平丢失的车辆号牌补了回来，装到自己的新车上面。而当杜俊平发现江一俊又另行购买了一辆车使用了该号牌的时候，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28: 他们双方签订的这份合同是在2010年的12月23日，是在北京市实施这个摇号政策之后补签的。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获取车辆号牌的使用权。杜先生他就是认为无论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双方都应当履行双方签订的这个合同，杜先生就应当将这个补办的指标交付给杜先生使用。
25: 其实我们也多次提到了这个江先生是主动的配合啊，主动的要求这个杜先生呢去办理过户，但是为什么这次车丢了之后江先生反倒不配合了呢？
13: 被告私自补办车牌的背后究竟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隐情？法治天下正在讲述车牌之争。
23: 他为什么这一次不配合呢？第一次第二次我让他提供的他就去办理了，其实他是不乐意的，但是最后一次因为车辆丢失了嘛，我让他让他再配合，他认为他号可以拿回去了嘛，他就可以不给我更新吗？
13: 江一俊表示自己私自补办车辆号牌是有原因的，因为在此之前两人还因厂房租赁的事情起过争执。事情还要从2008年说起，江一俊当时正在寻找合适的地方经营自己的汽车维修厂， 而他发现杜俊平正好有一处闲置的厂房，由于位置偏僻，所以价格也不高，正好合适汽车维修厂的经营条件。经过协商，两人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
26: 他那个房租是到2024年，我当时就跟他说一直签到2024年，2008年开始，当时是17年半合同的时候，因为我就害怕这事儿，知道吧？所以说我说那当时我跟我们一个老乡两个人跟杜俊平私底下，我就中午的时候我说，杜总您。

0: 涨房租的要求。
1: 那么当时这个双方的租赁合同呢，签的时间可能比较长，那么在这个租赁的期限之内，那么杜俊平可能认为这个租金可能过低了，那么提出要求增加租金，提出的数额很高，
2: 稍微往上一点也无所谓，是吧？你说过个几年，我们当时有合同在先，说谎了，说这么多年一直不涨房租，但你要说提个10%左右，我觉得也能接受，是吧？你一下涨了一倍，3倍涨，我觉得一般人不会接受的，因为你今年给我翻一倍，明年你再给我翻一倍呢，那我生意做不做了？
0: 江一俊认为，杜俊平是在车款抵清之后才提出涨房租的要求，明显就是过河拆桥。可对此，杜俊平也有着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江一俊在经营汽车修理厂的时候，经常占用自己这部分的场地，而由于当初两人并没有在合同中规定汽车修理厂的具体范围，所以这便成为了杜俊平涨房租的依据。
3: 他多占我的场地，原来多占场地我一分钱不给他要，我说他很不容易的，包括带小孩什么的，多占我的场地，说怎么着都行，对不对？我从来没给他要过钱，但是现在既然你失去诚信了，那么我现在要起诉你，多占的你必须给我钱，我不让你多占了。
2: 那时候都没提，现在再提出来这事，他有这方面的事早就该提出来了。
0: 江一俊对杜俊平涨房租的要求置之不理，照常经营着汽车维修厂，这惹恼了杜俊平。
2: 房租没到期就把我店给停了，他说你那个，你的房租你要不按照我的意愿，就是他说的价格，你就直接搬走。所以说房租没到期，提前10天就把我那个晚上就停电了，夏天。然后在6月30号晚上，把我们那个院里那个车都给砸了。
1: 就是把这个沙堆就是堆放在这个江一俊修理厂的院内，把这个一个半挂的一个货车就堵在了这个修理厂的大门。
0: 眼瞅着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自己无法控制的地步，江一俊一纸诉状将杜俊平告上了法庭。
1: 在这样的情况下，江一俊将杜俊平起诉到了昌平法院，要求杜俊平继续履行合同，然后把这个沙堆包括车辆清除，就是排除妨碍。那么最后呢，昌平法院的判决很清楚，判决这个杜俊平把这个相关的这些东西都排除了，而且呢赔偿了一些费用，赔偿了江一俊的一些费用。
2: 起诉他，然后回龙观法庭当时判着房屋那个租赁合同有效，房屋判我合适归我使用，但我现在房屋一直都没有入住进去，一直都没有正常生产营业，因为那个杜俊平现在我那个一直还停着电呢。所以说像这种后来我就环境人家连处到这方面，我也不可能把车子再把牌子给他用，是吧？
0: 经过审理，法院判决杜俊平与江一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有效，江一俊继续使用房屋，房屋租赁的纠纷算告一段落了。但是由于这个矛盾产生的隔阂，却让两人渐行渐远。
2: 因为那时候中院的时候二审都判完了，他也主动说调解，他说那个他如果违约一次造成我这边那个不能正常营业，不能正常修车的时候赔偿损失20000块钱，到最后他也没有按照他的那个当时说的那个去往那方向面走。
4: 说到这儿，可能大家觉得有点绕哈。一方是这个卖车的不履行卖车的合同，而这个买车的同时又租房子给卖车的不履行房屋租赁合同，两个人各显神通。那么到底会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0: 江一俊表示，除了之前与杜俊平因房屋租赁产生的纠纷之外，他私自补办号牌指标是因为还有着其他的考虑。
2: 去把正常车牌子补回来的。我回来，我怕指标过期了，我自己又买了一个车，挂在那个车牌子上面，指标上面。
0: 而且江一俊还担心，自己作为号牌的所有者，如果一旦使用该号牌的车辆发生意外，自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江一俊曾经说过，说这个，杜俊平用的这个车牌，那么可能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比如说货运啊，比如说出租啊，做了一些这种事。那么江一俊担心，那么这个车牌继续

0: 果使用的话，可能会对它造成一些影响，比如说将来所引发这种交通事故啊，这种赔偿，这种这个车辆的这种违法行为。
1: 到时候车要真正万一出了什么事，我相信他也不会说承担任何责任的。人家这找不着第三方，找不着他，肯定还得找车主的。
2: 杜俊平认为，江一俊这样的担心简直就是无稽之谈，因为当初双方在签订购车协议的时候就已经写明，在车牌未过户之前，买方使用这辆车造成的交通事故和一切的经济损失与卖方没有关系，一切的责任是由买方来负责的。现在江一俊又提出这样的说法，分明就是在狡辩。
3: 他们合同上面确实是约定了这样子的条款，但是从法律上面来讲，尽管双方当事人的合同签了约定了这样子的条款，但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作为这个登记的车主，他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是要分具体的情况的，他有可能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比如说在这个车辆没有及时上保险，或者是这个驾驶人无证驾驶的情况之下，又或者是这个司机醉酒吸毒的情况之下驾驶车辆，这时候这个登记的车主就有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即使这个车主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这个受害人起诉车主，那么车主就会被拖入漫长的诉讼过程中，给自身的利益带来损害。一般来说，这个受害人他是可以通过在车辆管理登记机关的查询到这个车主的信息的。第一首选就会起诉车主，其次是实际驾驶人和这个保险公司。
2: 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两人是谁也不愿做出让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杜俊平一纸诉状将江一俊告上了法庭，希望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两个人的纠纷。
0: 那我就在2014年开始启动就是诉讼他嘛。那我不能，你要么配合我，要么就赔偿我经济损失。
2: 在庭审过程中，原告杜俊平的代理律师曾多次强调，被告江一俊当时以135,000元出售的是车辆和车辆号牌的使用权及所有权。江一俊私自补办号牌的行为属于违约行为。除此之外，杜俊平还提出了新的质疑。原告多番提出质疑，案件的最终将向着何处发展？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车牌之争。
3: 这个原告买方杜先生，他在法庭上就屡次的强调，摇号政策属于不可抗力，双方应当严格的履行他们双方之间存在这种事实合同，以及他们双方后来补签的这份合同。但是当时北京市摇号政策对于这种已经买卖但是没有过户的二手车辆是给了一定的备案时间，如果经过正常备案的这种车辆是可以正常的履行过户手续的。
4: 那么刚才您提到这个北京市的摇号政策，那么这个摇号政策是属于不可抗力吗？
3: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克服、不能避免的这种客观现象。这种客观现象呢，必须是凭人类的经验确定其存在的客观现象。北京市的这种摇号政策是不属于不可抗力。
2: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市摇号政策出台之后，车辆号牌属于政府分配给个人的指标，并不属于商品，所以不能进行买卖或者过户。当然，因法院判决裁定及个人因婚姻继承而发生财产转移的已注册登记的小客车不适用本细则，有关机关依法办理转移登记。虽然江一俊与杜俊平的购车行为发生在摇号政策出台之前，但政策出台之后，两人并没有及时办理过户手续，而是补签了购车合同，私自约定车辆号牌的归属，这样的做法显然不合乎法理。据此，法院于2014年7月21日作出判决，驳回原告杜俊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原告杜俊平负担。
4: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判呢？判决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依据是什么？
3: 在这个案件中，原告和被告签订这个购车协议，他们的合同目的是为了取得这个小客车的指标并进行使用。 他们这种行为呢，是扰乱了北京市对于这个小客车配置指标调控管理的这种公共秩序，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所以他这个原告要继续使用杜先生的这个指标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的，不会被法院保护，进而呢，这个原告请求这杜先生支付违约金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不被法院保护。
2: 法院的判决结果，杜俊平显得有些不能接受。
5: 我对这种这个法院这个判决嘛，还是有一定看法，也有一定想法。但是呢，我无能为力啊，因为他说我的合同无效嘛。但是合同无效，我还是认为，虽然合同无效了，但是他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现，过程双方都承认的，包括江云俊他本人也认可这个过程。我这个实事和合同是在限号之前，而不是在限号之后签订的合同。我如果说限号以后出现这个问题，我这个是确实明知故犯，也是属于违法。而在此之前呢，你没有政策出来嘛，这种情况出现，所以说呢，现在违约责任都是他没有任何违约责任，而判我所有的经济损失，包括号牌都归他了，经济损失没有我出的这个诉讼费，对不对？所以说我对这个是有异议的。但是法律呢，应该不应该光支持这种就是说不诚信的事，国家的法律应该是支持事实，而不是说光认为这个法规。
2: 尽管内心不平，但是杜俊平最终还是选择接受一审判决，没有提起上诉。
4: 那么对于杜先生这样的看法，您有什么样的观点？那么如果认定这个合同有效，是不是违背了法律的规定？如果认定无效的话呢，这个合同应该说是表达了双方的真实意思，那么我们法官是不是处于两难的境地？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是这么规定的，当事人在订立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众利益。这个小客车指标是一种行政许可资格，是不得出借转让出租的，出借转让出租小客车指标的行为不受法律保护。
4: 好，那么关于这样一起车牌使用权的纷争，我们来听一听相关的法律专家他是怎么点评的。
6: 虽然原被告双方对于合同内容都予以认可，但合同的效力要接受法律的评价，如果合同符合法律上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那么也会依法被认定为无效，即使原被告双方都认可，那么它也是无效合同。如果双方之间的合同被认定为无效了，那么合同中关于违约责任的条款相应也就无效了。在此情况下，原被告双方就不因违反合同约定而适用合同中的违约条款并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中原被告的合同行为看似合情合理，但实际上原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北京市关于机动车号牌的禁止性规定，其背后实际上是损害了北京市公共管理的相关秩序，所以它并不是合情合理的，更是不合法的。
4: 可以说啊，如今的汽车社会是让我们的行为方式改变了很多，那么同时也产生了很多新的法律法规，希望大家能够很好的理解和使用这些法律法规，让我们的生活和道路变得更加的通畅。感谢黄法官，我们共同讲述了这样一个号牌纷争的案子，谢谢，再见。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秋天来了，这个季节该怎么养生？是不是又该进补了？到底吃些什么才对自己有好处呢？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保健养生愈加重要。琳琅满目的营养品让我们头晕目眩，保健品商家的宣传花样百出，其实啊，一些古老简单实用的方法却可能被我们忽略了。秋天怎么保健好？我们给您支一招。 多喝蜂蜜，少吃姜。
3: 到了秋天呢，气候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干燥了，空气中呢缺乏水分，人体啊同样的缺乏水分。那在这样的季节，为了对付这种干燥的天气，人们就必须经常的给自己补充水分了。那怎样才能给自己补充水分呢？人们的第一反应啊，可能就是喝水了。那多喝水呢，也就成为人们对付秋燥一种必要的手段了。
8: 其实光是喝水不见得能够有效的补充水分，如果我们光喝白开水，并不能完全抵御秋燥带给我们的负面效应。水分进入人体后，很快呢就会被蒸发或者排泄出体外，在特别干燥的秋季就达不到很好的效果。而蜂蜜的味甘性平，自古就是滋补强身、排毒养颜的佳品。根据《本草纲目》记载，蜂蜜有五功：清热、补中、解毒、润燥、止痛。这其中清热和润燥都是对秋季养生很有利的功效。蜂蜜中的营养成分特别丰富，其中富含了葡萄糖、果糖、蛋白质、氨基酸、酶和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还能起到增加血红蛋白、改善心肌的作用，对于神经衰弱、高血压、冠状动脉硬化、肺病等也有一定的辅助疗效。
3: 在秋季啊，经常呢服用一些蜂蜜，不仅有利于这些疾病的康复，而且呢还可以有效的对付秋燥，起到润肺养肺的作用。那在我国古代啊，医学家呢就为我们准备了一套对付秋燥的良方了，叫做朝朝盐水，晚晚蜜汤。那在白天的时候啊，多喝一些盐水，在晚上呢则喝一些蜂蜜水。这样做呢，不仅可以有效的补充我们人体所流失的水分，而且呢还可以起到秋季养生、延缓衰老的效果，同时啊还可以有效的对付秋燥，可以说是一举三得了。
8: 秋燥时节，一方面要多喝蜂蜜水，另一方面要少吃辛辣的食物。一到秋季，天气又转凉，人们呢会改而偏好吃味重一点的食物，而有些人更是嗜好辛辣，这些啊都是对秋季养生相当不利的。其中姜尤其甚，姜属于热性，含有姜辣素，会刺激胃液的分泌，兴奋肠道。生姜又在烹调中失去不少水分，食用后容易上火，所以呢自古就有秋姜邀人天年的说法。秋天气候干燥，燥气伤肺，再吃辛辣的生姜更容易伤害肺部，加剧人体失水，加重秋燥对我们人体的危害。除了在一年四季里秋天最不适合吃姜，在一天里晚上则是最不适合吃姜的，这一点你知道吗？
3: 在古代的医书当中啊，有一年之内秋不食姜，一日之内夜不吃姜，晚上吃姜等于吃砒霜这样的警示。那除了告诉我们在秋天不适合吃姜之外啊，还有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吃姜。这是因为呢姜啊本身呢就是暑热，会使我们上火，所以啊不宜吃。当然了，我们在秋天呢也不是一点姜都不能吃，关键呢是不要多吃，而且不要在晚上吃。简单的养生之道呢，就是在秋天这个干燥的季节当中啊，要多喝蜂蜜，少吃姜，您记住了吗？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婴幼儿是不宜多吃蜂蜜的，因为蜂蜜加工工艺的原因呢，相对于容易遭受细菌的污染，婴幼儿的胃肠功能尚未发育成熟，无法抵御细菌，而成人免疫能力较强，服用蜂蜜是不会有问题的。二，泡蜂蜜的水在60摄氏度左右是最合适的，不会破坏蜂蜜的营养，也就是把沸水放一会儿不烫口就基本合适了。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2: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3: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5: 姜子牙火烧琵琶精，足足烧了两个时辰，他也没现出原形。纣王在宅行楼上等得不耐烦了，跟姜子牙说：姜尚，你说他是妖怪变化的，因何没有烧出他的原形啊？陛下少安勿躁，现在小民就叫他现原形。不过陛下，您把耳朵堵住，雷来了。姜子牙还真不含糊，在昆仑山学道真没白学。再看他直挺挺站在火堆之旁，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双掌直竖对着火堆，口里念念有词啊。再看姜子牙的眼里、鼻子眼里、嘴里，就现出三道红光，这就是三昧真火呀。耳轮中就听见咔啦啦啦啦，您再看那火就变了色儿了，原来发红黄，现在变成蓝白，这下子加了温了。用三昧真火火炼琵琶精，这下这妖怪受不了了，嗷一声从火堆里蹦起来了，用手指着姜子牙：老匹夫啊，老匹夫，我跟你何冤何仇？ 你竟用三昧真火烧我，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嗷嗷直叫，想往外冲，但是被火光缠住，是冲不出来的。时间不大，咔啦一声，现了原形。纣王在宅行楼上趴在栏杆上往下看，他看得十分清楚，听得非常明白，把他吓得脸也变了色了，汗也淌下来了。哎呀，真是妖怪呀！这个姜子牙真有半仙之体，朕算开了眼了。扭回头，他看妲己，一瞅妲己，眼泪掉下来。原来这妲己心如刀绞，眼见好姊妹遭此火烧，他能不着急吗？想救又没有办法，眼睁睁瞅着被火炼了，他只有咬牙切齿，恨江上，要给琵琶精报仇。纣王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美人儿，你怎么哭了？妾启奏陛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哎，我是这么想的：精灵作怪，实属可恨，但修行也不容易呀。如果他要做好事，岂能得这样的结果呢？因此我心中难过。哎，美人儿，你真是菩萨的心肠啊！哈哈哈哈哈！江上可给咱们朝歌除了一害，陛下说的是，我看应该重赏于他。妲己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想利用封官的办法控制住姜子牙，迟早有了机会再下手给琵琶精报仇。纣王对妲己的话是言听计从啊，听完之后点点头，美人之言是也。姜子牙听风，比干也高兴。姜尚，陛下要封你的官职，本来姜子牙不愿意干，但在这种场合又没有道理回绝，只好跪倒听风。纣王说，朕加封你下大夫之职，每月十禄千钟，另外执掌司天台，立功之后，朕再重重封你。臣谢恩。纣王一句话，姜子牙当了官了。那夏大夫的官职那也不小，属于朝廷命官，可以陪王伴驾。比干陪着他更换衣服，走马上任。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迅速在朝歌城传开。都知道商汤出了一位高人，名叫姜子牙，在这夸官祝贺。暂且不提，单说妲己向纣王讨旨，这玉石琵琶您别扔掉，留下它做个纪念，可以找行家上几根丝弦，早早晚晚我可以弹奏一曲。爱妃说的是，把玉石琵琶抱进寿仙宫。
6: 是，
5: 有人遵命照办。妲己是有目的的，虽然说琵琶精现了原形了，但是如果受日精月华，妲己 再迟早念点咒语，不出三年还能变成原来那模样，还能脱化人形，这是他的用心。纣王哪里知道，翻回头来再说姜子牙，头顶纱帽，身穿蟒袍，高头骏马，前面敲着锣，掌着号，知势列摆，浩浩荡荡回到宋家庄。早有人给宋伊人报了喜了，宋伊人乐的，我兄弟终于做了官了，带着全家人在庄口迎接。姜子牙的夫人马氏更是喜出望外，我就说我老头子不是一般的人吗？70多了还当了官，我现在也算夫人一份喽。乐得北都找不着了。您这哥俩回庄怎么祝贺？后来姜子牙怎样上任？按下不表。说这妲己，自从玉石琵琶被烧之后，他心呢特别不好受，天天琢磨着怎么害姜子牙，怎么给妹妹报仇，但苦无良策。每一天他发脾气，不是摔碗就是摔盆，谁也不知道他犯什么病，动不动就惩罚宫女。这些宫女可倒了霉了，无缘无故就受责备呀，轻则挨鞭子，重则就得丧命。这宫里每一天都在死人，纣王对这些视而不见，啊，听之任之。单说这天，他们两个人在摘星楼摆下一桌酒宴，纣王发现妲己气色不太好，为了给美人开心，把3个月前训练的一帮歌女给找来了，让他们歌舞一回给美人开心。哎，这舞确实跳得好，唱得也精彩，纣王看着十分开心，两旁掌声如雷，喝彩声不断。那妲己呢，眉头舒展，比方才痛快多了。但是他突然发现，在众多的宫女当中，有那么一大部分都低着头，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而且还有泪痕。妲己心说，这都是什么人，这么高兴的场面他们为什么要哭啊？把这些人全带过来详细一问，闹了半天，绝大多数都是当初中宫娘娘手下的人。姜皇后死后，这帮人分散到各宫，寿仙宫也分了一大批，足能有70-80人吧。妲己闻听，心里就一翻个，马上动本。陛下您看见没，这都是丧门星啊，哭丧着个脸，一点笑模样都没有，妾已查实，他们念念不忘姜皇后，每当夜深人静就窃窃私语，大概要有不轨的行为，陛下应当小心谨慎呐。我还听说有人扬言要给姜皇后报仇呢。
6: 啊，美人心细如发，你要不提醒，朕倒苏无大意了，这还了得？不管有没有这种事，把当初姜皇后手下的侍女一律金瓜机顶。
5: 慢着，陛下呀，金瓜机顶刑法虽严，但难除宫中大弊，妾
6: 戏民又想出一种刑具。
5: 哦，是吗？快讲，什么刑具？
6: 陛下降旨，在宅兴楼下挖一座大坑，方圆24丈，深5丈挂铃，下面铺以巨石，周围砌以石壁。然后您再降旨，命朝歌的老百姓每人献上1条毒蛇，以10日为限，违旨则杀。把集中起来这所有的毒蛇都扔到坑内，把这些心怀不轨之徒扒光衣服，以绳拴之，推入坑中去喂毒蛇。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宫中人对陛下不忠。
5: 爱妃，你这些主意都怎么想出来的？难为难为啊。那么这种刑法叫什么名呢？
6: 陛下，我给他起个名叫拆盆。
5: 何为拆盆？
6: 拆乃最毒之毒蛇也，毒如蛇蝎，故此得名。
5: 好一个拆盆！现在朕就传旨。
6: 慢着，陛下，妾还想了一个主意。您在拆盆的两面，左边挖上一池，以糟堆成山，以木棒代替树林，再把牛羊肉等切成片儿挂在杆子上，这叫肉林。在右面再挖一池，周围砌以石壁，以酒添之，叫酒池，以显示天子富有四海之意。
5: 肉林酒池，妙妙妙，就这么办。要不怎么说纣王是历史上头一个大暴君？到历朝历代，有人说这皇上混蛋，说残暴，就拿这个纣王做比喻，这是一点儿都不假的。妲己说什么他听什么。此外，哪怕做梦，他梦见一个什么怪事儿，第二天他传一道旨意，你就得按梦里那个事儿办，不管你做到做不到也得去做。要达不到满意，他就杀人呢，简直他就是个禽兽。旨意传下，谁敢不听？可苦了朝歌城的老百姓了。上哪儿弄毒蛇去？京里头没有，到郊外去寻找。郊外没有，就得托人去买。后来一条毒蛇价值千金，那也得买呀，不然的话就得掉脑袋，而且还有期限规定的。老百姓骂吧，把弄来的蛇就送到宅兴楼前这坑里头。这工程已经干完了，就等着收蛇了。每一天老百姓排着长队上这送蛇，不到10天的功夫，这蛇呀就送满了。再往这坑里头一看，咯咯痒痒，是密密麻麻，摇头吐舌，好不吓人呐。纣王在宅兴楼上往下一看，浑身都起鸡皮疙瘩。哎呀，好厉害的刑法呀！妲己奏本，拆盆已完工，蛇已装满，陛下可降旨，把那些对您不忠的工人推入坑中。 好吧，
6: 这纣王还摆了一桌酒宴，打算看看热闹，瞅瞅这毒蛇怎么吃人，他好开开眼。把宫女们吓得谁敢看呢？可怜那些掉眼泪的宫女，要身遭毒刑啊，在冷宫里排着队给带来了，扒光了衣服，把手脚都给捆上，推到坑边。这些宫女往下一看，魂不附体呀，哭吧。但知道妲己和纣王毫无人性，跟他们怎么哀求啊也是枉然。有几个宫女到了现在就豁出去了，对着宅行楼上面就骂开了：“妲己，昏君，我们身犯何法，要身遭如此的毒刑？生不能吃儿之肉，死后变成厉鬼，也得跟你们算账。”我叫你妈！来人，推下去！还没等执行呢，忽听下边有人高声喊道：“陛下留情，不能传这道旨意，臣有本上奏。”这一嗓子像打个闷雷响似，纣王感到好不扫兴。何人在下面疾呼？回陛下，上大夫焦革有本上奏。这个焦革鼎鼎的忠臣，性如烈火，口快心直。因为今天他值班看天下的本章，他一看呢，东南两路反了400镇诸侯，游魂关、三仙关、野马岭都在日月血战，每天不知道死多少人呢。边报告急，要兵要粮要款。上大夫焦革就紧皱眉紧叹气呀，恨天子不明才有这个结果。后来他发现宫里头一片哭声，不知所为何物，把执殿官叫过来就问怎么回事。执殿官一开始啊还不敢说，后来叫焦革给逼得没辙了，把实话说了：“大夫，你还不知道啊，宫里面挖了个盆，可够个，叫什么菜盆，里面全都是毒蛇。陛下降旨说有一些宫女对天子不忠，身犯不赦之罪，扒光衣服，手脚绑好，要推入菜盆喂蛇。”啊！焦革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心说这是什么刑法，陛下你太残忍了，既然我知道此事，焉能不去阻止？焦革把生死二字直直夺爱，因此赶奔宅兴楼。书说简短，纣王传旨把焦革选上来，焦革趴伏在地：“臣参见陛下万万岁。”免了。焦革有何本章，从速奏来。陛下，臣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这宅行楼下这是什么刑法？因何将这些宫女扒光衣服推到坑内喂蛇？哦，你问这事啊？这乃是新刑，名叫菜盆。为什么要用这种刑具？因为宫中积弊日久， 人心叵测，而且在朕昼夜之下防不胜防，不设此吉星难除大弊呀。哎呀，陛下呀，赐此独行真是亘古以来从来没有过的，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呐、啊！陛下圣明，这些宫女他们能干什么？就偶尔有些过错，还望陛下开天恩呐、啊！念他们服侍陛下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要推入坑中被蛇吞食，难道陛下您就不难受吗？陛下您就不心疼吗？愿陛下收回成命，取消这组吉星。大胆！焦哥，你懂什么？你就忘了这几句话了？仙鹤顶上红，养鱼尾上针，二者虽殊狠，狠不过阴夫心。这些个女人不设此吉星，怎么能治得了呢？不必多说，下楼去吧。焦哥气急了，一瞅妲己在旁边抿嘴直笑，就知道是他出的坏主意啊。这焦哥也不想活了，冷不丁的蹦起来，奔妲己就扑过去了。但是没等到近前，就被金瓜武士拿下，把纣王吓出一身冷汗来。你真是要造反呐？好，我的菜盆还没开张，拿你开张。来呀、啊，把他扒光衣服，头一个扔入菜盆，扎实。还没等众人动手，焦阁上大夫两臂一晃，闪开吧你！啊，呲溜，他挣脱了，但他准是跑不了啊！噔噔噔，几步，到了玉石栏杆附近，扭回头来大骂纣王，然后跳下摘星楼，摔了个粉身碎骨。其实妲己啊，修这座坑不是为焦阁。主要是对付姜子牙，想把姜尚置于死地。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很多旅游者呢都会选择在夏季去海边游泳，但是下海游泳前就要了解一下潮汐的变化，不然就会非常的危险。
7: 畅游一番是既可以磨练意志、陶冶性情，又可以锻炼身体来调节生活哈，可谓是最佳的一个夏日的休闲度假的方式。但是如果大家来到海边游玩，不学会观潮汐变化，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
0: 什么叫做潮汐呢？潮汐就是海水在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周期性的运动。涨潮时，海水推波助澜，迅猛地上涨，淹没了整个海滩，达到高潮。过后一段时间，海水又自行的退去，裸露出整片的沙滩，这就是落潮。如此循环重复，永不停歇。
7: 海水的这种有节奏的周期性的涨落运动呢，就叫做潮汐。
0: 那么这种潮汐变化对旅游者有什么危害呢？落潮时不宜下海游泳。大多旅游者来到海边，换上游泳衣呢，就下海畅游起来。如果这时正好是落潮时间，结果游来游去，发现自己离海岸线已经很远了。如果这个时候游泳者不熟悉水性，或已经很累了，就会非常的危险。看这位女士呢，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落潮的海水把她带到了较深的地方，要想回来，只有依赖救生艇了。为 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海水在落潮时是渐行渐远地离开海岸线的，正沉浸在游泳的快乐之中的游泳者很难发现这种变化，而一旦发现就可能距离海岸线较远了。
7: 所以对于游泳的初学者或者是普通的游泳者来说呢，落潮一定不要下海游泳了。
0: 那么什么时候游泳最好呢？满潮时游泳是最佳选择。涨潮时，由于海水离海岸线越来越近，水位也会变浅，对于游泳者来说呢，不会存在被卷入大海深处的危险。但这并非就是说涨潮时游泳最好。如果像这样迅猛的涨潮对身体较弱者或者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最好不要下海。海水在涨到满潮的时候几乎占满了整个海滩，持续稳定的时间也很长，海涛也较为平静，这个时候游泳是最佳的时间。
7: 如何才能够识别涨潮和落潮呢？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可以计算涨潮落潮的方式。
0: 这个方式是以农历进行计算的，从初一到十五乘以0.8就是海水涨潮的时间，农历16到30就用日期数字减去15再乘以0.8，这就是海潮的基本计算方式。这个计算方式是否正确，今天我们就试验一下。今天是阳历7月3日，农历20，那就用20减去15再乘以0.8等于4，那就是凌晨4点到下午4点海水缓缓地达到高潮。现在是上午9点半，我们看到海水正在涨上来。
7: 师傅麻烦问一下，这个潮水涨最满的时候大概能到什么位置？就是我们脚踩的这个位置是吗？
8: 刚开始涨一点啊，接下来没涨大点
7: 啊。如果涨的话，这么长的距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涨到这儿呢？
8: 得下午
7: 啊。大概需要几个小时是吧？
8: 下午涨大潮才能到这儿
7: 啊。
8: 大潮是下午4点
7: 啊。
0: 当地人的解释与我们的计算结果是基本相符合的。
7: 另外呢，由于各个海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啊、气候还有气温的不同呢，这个潮汐变化的周期会稍稍有一些差异，但是呢，这种计算方式大致还是可以比较正确的计算出涨潮和落潮的时间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0: 温馨提示一，游泳时如果风是向海里刮，注意不要被倒卷的海浪带离海岸。二，初学者不要迎着海浪游泳，以免呛水。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5: 上大夫焦革坠楼身死，妲己和纣王余怒未消，传旨将焦革的尸体扔入盆中喂蛇，同时降旨把那些宫女一起推入坑中。哎呦，这些宫女呀，骂声不绝，哭声不断。但是在暴力统治下能反抗得了吗？推到坑中之后被毒蛇缠咬，咬肉扒心，甚至钻入腹中，痛苦难当啊。纣王在上面看了十分开心，用手摸着妲己的后背：“美人儿，你想的这个独行真是惟妙惟肖啊！”哈哈哈哈，太开心了。打这之后，纣王天天看毒蛇怎么吃人，你看没理由也不行啊。妲己给出个主意，这么办，陛下降旨让宫人相扑，相扑是什么？就摔跤，胜者给奖赏，可以到肉林吃肉，可以到酒池喝酒，败的就扔到坑里喂蛇。好主意，好主意。那些宫人呢，可倒了血霉了，每天都在死人，每天毒蛇都不定吃多少人，哪有那么多工人呢？后来纣王降旨把战争中抓了那些奴隶成批的扔入菜盆喂蛇。当时是奴隶制社会，那才叫真是人吃人呢。纣王这个暴君每日看着毒蛇吃人，开心取乐。单说妲己 就想了个害姜子牙的办法。这一天坐下之后，他献上一张图来，陛下您看，昨夜我一宿没睡觉，给您画了一件东西，哦，拿来我看。赵王打开一看呢，既不是山水画，也不是人物画，上头画着一座楼，哎，这楼画的都起了骨了，标着尺码呢，云雾缭绕，光彩夺目啊。下边缀着俩字儿，露台。露啊，就是梅花鹿的鹿。纣王问妲己：“爱妃，这怎么个意思？”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万物都属于陛下的。您奉了上天所差，执掌大权，理应当享受人间极乐之富贵。虽然寿仙宫不错，宅星楼也挺好，仍然不配给天子享用，因此妾给您出个主意，可以修造一座露台。您看，这不标着尺码吗？露台高有100丈，直通霄汉，云雾缭绕，用玛瑙砌就栏杆，用宝石装饰屋顶，到了夜晚之时大放光彩，与白昼相同。到了那时，妾身陪伴陛下在露台上饮酒作乐，三更天之后群仙可以降临，我们跟大罗金仙遨游结伴，其乐无穷也。陛下可以降旨，叫人马上修好露台供陛下享用。嗯，好主意。不过美人啊，这工程浩大，何时才能完工啊？要按照图上的要求，恐怕不那么容易吧。要看陛下说的，您是金口玉言，您要说行的事儿，谁敢说个不字？哪个不听就推入柴盆。我看这项工程非得姜子牙监工不可。
6: 对对对，
5: 他有半仙之体，可当此任。传姜子牙，这不是拐弯害人吗？单说姜子牙任职也不到2月，每天提心吊胆，没有半点高兴的劲儿。他知道纣王是个暴君，怎么能保他呢？正跟良心相违背，

姜子牙感觉到这道旨意来得突然，我得好好想想。他一分析啊，不好啊，这妲己绝不能饶我呀！我火焚玉石琵琶精，我把他得罪了，这狐狸精得千方百计找我的茬。莫非今天轮到我头上了吗？我可得多加防范呐、啊！实在不行，借这机会我就逃之夭夭。姜子牙做好了思想准备，先没上摘星楼，骑着马一拐弯到丞相府来找比干。比干把他接入书房，一问，姜子牙说明来意：丞相，数日前蒙丞相荐举，得以拜见天子，这才做了夏大夫的官职。我深感丞相大恩，今日特向丞相告辞，咱们后会有期呀！啊，姜大夫，因何出此言呢？你为什么要走呢？此地非我久息之所呀，丞相啊，我跟您无话不谈。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无道的昏君，我保他作甚？虽然我戴着纱帽，穿着蟒袍，吃的是玉石，我心何安呐、啊？丞相，我要跟您告辞，另投他处。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丞相对我的恩德，我铭刻肺腑，绝不会忘记。哎，大夫说的是，不过你投奔哪里去？天子焉能放你？丞相放心，我自有脱身之计。姜子牙说着，在怀里抽出个纸条来，不过叠得挺严，用漆封着。丞相啊，为报你的大恩，我临走之时留下一份纪念品，我把它压到您书房砚台底下，您可别看，将来有了为难找窄之处，实在解脱不了了，您再打开看，也表示我对您报恩之万一。姜子牙说罢，把笔杆弄糊涂了，也不便深问，按姜子牙所说，把这字简压得紫燕之下。这时姜子牙骑上马赶奔午门，下了马，过了九龙桥，穿过分宫楼，到内宫宅行楼下候旨。有人禀报姜大夫听选，选上来。子牙这才上楼：臣参见陛下娘娘。说完了，把头一低，一句话不说了。纣王这才说：姜沙，我的爱妃进上露台的楼图，你拿去一看。唰，扔下来了。姜子牙在那跪着，拿过楼图来看了半天，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纣王说：姜沙，这座露台工程浩大，朕命你监工，限你在三年之内建成，朕必有重赏。姜子牙心说：这个无道的昏君，你哪是建露台呀、啊、你是要老百姓的命啊，就把天下老百姓敲骨吸髓也难以完工啊。到了现在，有话不能不说了，

0: 姜子牙往上叩头，陛下圣明，臣无能为力。
1: 什么？
0: 你敢抗旨？陛下容禀。这座露台高腰百丈，直冲霄汉，殿阁楼台密密重重，像这么浩大的工程，没有35年是修不起来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陛下，您还能等到那时候吗？就即使修好了露台，您能不能受用得了呢？况且东南两路400镇诸侯都在造反，每天都在打仗，每天都在死人，要兵要粮要款要这要那，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全都抽空了，上哪里筹集这一大笔银子往陛下收回成命，打消这个念头才是。
2: 要陛下，他说的这是什么呢？纯属藐视陛下，他咒您早点死，说您不能受用，其心何其毒也。
0: 我听出来了。等，胆大江上竟敢当殿五军，这还了得？把他扒光衣服推入菜盘。姜子牙早都料到这时候了，听完之后都站起来了，扭头就跑。他这一跑啊，把纣王逗乐了，心说我当这天子这么多年，姜子牙这头一个，你能跑得了吗？就见他胡须飘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快步下了摘星楼。纣王吩咐一声，把他给我抓回来，看他能跑哪儿去。金瓜武士、殿头官在后头就追。你别看姜子牙上了年纪了，这腿脚还挺麻利，骑快如飞，转过分工楼和九间殿，就到了九龙桥。九龙桥下的是河呀，叫玉河，那水都比较深。后边有人追，前面有人截着，走投无路。姜子牙站在桥中心呐，哎，看了看我该走的时候了。各位，不必劳神追我了，不就是要我这条命，我自己死了就得了。砰！一头坠入玉河之中。人们感觉到奇怪的是，这什么东西砸到水上，水也得冒水花啊。结果姜子牙没有，进去嘣就一个大窟窿，连个水星都不见。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这大窟窿才合并。人们感觉到姜子牙可能是个神仙，这事儿都反常啊，捞尸体吧，拿我大杆子搅和，怎么搅和也没捞上来，只好启奏纣王。纣王一听也吃了一惊，无悔呀，江上妖人也，跑了跑了吧，算他捡了个便宜，朕不揪也就是了。这妲己呢更毒心了，感觉到没抓住姜子牙，没出了这口气，是死是活还不清楚。单说姜子牙方才借着水遁逃出朝歌，您看他在昆仑山玉虚宫啊，没学着特大的能耐，这五行遁法还都会，不管金木水火土遇上什么，想逃走还可以的。他这一溜烟儿回到宋家庄，没敢说实话，编了套瞎话，进屋跟夫人马氏说，夫人呐，快收拾行李，我带你离开此处。马氏感觉到事出突然，就惊呆了，
2: 这话是什么意思？老爷当的好好的官，怎么又要走啊？哎，你哪里知道？打当官的那天开始，我就不愿意。大将保民主，我岂能扶保这无道的昏君呢？方才天子选我，要叫我兼修露台，工程浩大，劳民伤财，我绝不答应。因此我把天子跟娘娘得罪了，天子降旨要要我这条命，我这才借水遁逃回家中。夫人呐、啊，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快随我逃走，去另投明主。
0: 我才不去呢，
2: 把我嫁给你那天，我就发现你是个倒霉蛋，
0: 我没有一天不后悔的。你说你是个什么玩意儿？哎，卖面赔钱，做买卖亏本，现在叫你当了官了，你怎么就没福享用呢？还有再比当官好的吗？每月得挣多少银子，可是你哪天都唉声叹气，皱着个眉头，哭丧着个脸，看来你没有当官的命，你就是受罪的命。放着挺好的官不做，又要逃走，我跟你哪儿去？我自幼就生长在这块土上，我死了也得埋在这儿。愿意走你自己走，我不去。哎呀，夫人呐、啊，此言差矣呀、啊。更多的道理我不跟你说，你也听不懂。只是我在这里无法施展我的才能。真要投了明主，我大展其才。夫人，到了那时，你可就真正享受了。你我夫妻一场，我怎忍心把你留在朝歌，我一人走呢？还是听我的话，跟我走了吧。 不走，不走，就是不走。不但不走，赶紧写休书，把我休了，从今以后断去一切关系。
2: 那阵离婚呢，得写休书，男人不写那就离不了婚。姜子牙能写吗？可他们这一吵吵，送一人夫妻来了，一问怎么回事，姜子牙如实都说了。送一人连连点头，贤弟说的是啊，国政日非，人心惶惶，现在我的买卖大多数也都关门了，不得做呀，干什么都亏本。那么贤弟志向远大，哥哥我不便挽留，只是你跟弟妹的关系这么决裂了，怪可惜的吧。
0: 不，大哥，当初一日你保媒就保错了，我不应该嫁给这个倒霉蛋，今天他是非写休书不可，不然的话我就去报官。
2: 最后把姜子牙逼得没办法了，这才把休书写好。但是姜尚手托休书，眼中含泪，夫人呐、啊，休书在我手，你我还是好夫好妻，同甘共苦，将来有朝一日享受荣华富贵。可你要接过休书，就说明感情破裂，正是一刀两断了。望你仔细斟酌，你拿来吧，哪那么多废话。这马氏抢过休书，一溜烟儿回奔马家庄。从此之后跟姜子牙夫妻的关系就断绝了。
0: 索性姜子牙也没什么牵挂了，
2: 他知道在这久待了不行啊，被官府知道，给宋一人都带来麻烦，这才跟蒙兄蒙嫂告别。宋一人不便挽留，直接送到庄子外头洒泪分手。这姜子牙一程跟着一程准备出吴关赶奔西岐。
0: 他走孟津过黄河，到了渑池县，这一天走到临潼关，哎呦，他就发现了关前有数千老百姓，哭声一片，男女老少、大人孩子，什么样的都有。姜子牙不明白怎么回事，过来一扫听，有老百姓说了：“哎，您不知道，我们都是朝歌城的老百姓，这天子今儿个要这个，明儿个要那个，我们实在接应不暇，难以从命。一件事办不到，就得掉脑袋。”实在过不下去了，因此我等打算出武关赶奔西岐。哦，那么到了西岐日子就好过了吗？是啊，西岐有圣主啊，西伯侯姬昌，那是有道的明主啊。虽然说姬昌没在封京，但是他规定的制度照样执行，那块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可好呢。可有一样，过临潼关我们过不去呀，官兵不放行，叫我们如之奈何，故此在此啼哭。姜子牙一想，我想过五关不费吹灰之力，难道把这些老乡们都扔了吗？好几千人呢，这要被纣王给抓回去，就得喂毒蛇呀，我绝不能不管。想罢多时，他进临潼关来见总兵张凤。过去在朝堂的时候有一面之识，当然说这张凤这人呢是个武将，一般来讲还不错，坐镇临潼关，手下率领大兵。一听说江上求见，这张凤就一愣：“江上，他不是司天台的夏大夫，他不在京城陪王伴驾，到我这里合适？”哎呦，想起来前些时听传言，他在宅兴楼吴郡，天子动怒要要他的命，他投河自杀了。奇怪的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今天无故跑到我这儿来了？哎，我要能把他拿住，岂不立下大功一件？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下午3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千钧一发，紧急避让，是什么导致了一场交通事故？
8: 两个前挡全爆了，车前头，机盖卷曲的非常厉害。
7: 车辆维修金额引来争议，为何差距悬殊？
9: 我修理费那可赔1万多块钱，那不够修车了。
8: 中间的差距呢，也接近3万元，这个差额是非常大的。
7: 小小破绽牵出事情真相，究竟谁该来为这起事故买单？
10: 这张韩票影响了本案的依法审理，妨碍了诉讼流程，应当受到制裁。
7: 走访调查，他将如何判决这起错综复杂的案件？法治评审即将为您讲述车祸之后，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现在呢，买保险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啊，出了事故之后找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还是可以进行补偿损失的。但是呢，有一位车主啊，他在出了事故之后去找保险公司，不仅没有得到保险公司的补偿，而且啊，保险公司的做法还让他恼羞成怒，从而引发了一场官司。那么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事情发生在2016年4月4日这天中午，江苏省邳州市交警大队接到报警电话，称在建设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民警李健立即赶赴了现场。
12: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发现是一辆江铃牌的这个小型普通客车与一辆别克轿车相撞，车损还是比较严重的。
7: 在这次事故中，两辆车均有损毁，别克车的保险杠、车灯、安全气囊毁坏严重，另外一辆车的保险杠也被撞坏。那么事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12: 主要是因为陈某在这个左转弯接到通知时候，未让这个所接车道的直行车辆优先通行，造成这个此次事故。
7: 原来是嘉陵牌小型普通客车的驾驶员陈峰在左转弯违规掉头的时候，导致正在直线行驶的别克车驾驶员高倩躲避不及，造成两车相撞，因此陈峰应负这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12: 我们到达现场处置的时候，双方态度还是比较好的，主动把驾驶证行政出示，陈某而且在现场也承认自己的违法行为，左转弯造成本次事故。
7: 陈峰表示愿意承担车辆的维修损失，由于他的车购买了保险，可以找保险公司进行理赔。
13: 他在我们这儿购买了交强险，还有一个总额50万的三者险，并且购买了不计免赔。按照保险合同嘛，我们应该全额赔付车辆损失。
7: 在肇事者和受害人的积极配合下，这场交通事故处理得很顺利。
12: 他们双方也没有什么异议，然后我们就让他们就是自行协商，迅速撤离现场，在这个需要的情况下到交警那来开具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7: 就这样，事故在很短的时间里解决了。然而两个月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陈峰和他的保险公司却接到了一张法院传票，而告他们的人竟然是别克车的司机高倩。
11: 既然事故处理得如此顺利圆满，那么为什么还会引发一场官司？那么这起交通事故背后到底还有什么样的隐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孙颖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
7: 孙颖，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民一庭助理审判员，曾荣获邳州市十佳青年志愿者、优秀公务员等荣誉称号。
11: 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性质的案件？
10: 这是一起标的额不大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但是我们在审理这个案子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比较棘手的情况，也是比较少见的情况。
11: 那么后来双方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才会走到这一步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原来事故发生之后，高倩并没有去正规的 4S 店去修车，而是首先找到了自己的朋友蒋凯，让他来帮忙修理自己的车。由于平时两人关系不错，蒋凯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蒋凯接手后，把高倩的车开到了一个熟悉的修理厂进行维修。经过修理厂的检测，这辆车的很多配件都需要重新更换。考虑到修理费最终会由保险公司赔偿，蒋凯就按照修理厂的要求更换了一系列配件。
9: 修了干嘛用？安全气囊、保险带、前面大灯一套，全部都是新的，厂家什么都新的。
7: 车辆修好后，高倩拿着蒋凯提供的发票到保险公司进行索赔。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时的保险公司竟然变卦了。
9: 我去理赔，他只赔10000多块钱。 那不够修啥来啊？我不说那个车那么严重的话，到哪去修？保险公司一打这10万多块钱，你别说不够多。
14: 在事故发生后，陈峰就打电话通知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也在第一时间对事故车辆进行了定损。
13: 我们就按照公司的要求和流程，还有一些行业标准，到那之后给他确定一下损失，核定下来之后是16000多吧。
14: 保险公司对高倩驾驶的车辆进行的定损金额为16000元，而这时高倩拿来的竟然是一张46000元的发票，这让保险公司一时无法接受。
13: 接近5万块钱一张发票，所以中间的差距呢也接近3万了。
15: 这个差额是非常大的，正常的案件中间哪怕会有差额也不会有那么大。所以说当时这个案子我们拿到这个案件以后，就是感觉到是不是中间会有一点有一些问题。
14: 对于高倩提供的这张高额发票，保险公司认为内有蹊跷，因此没有及时赔付这笔钱。蒋凯却觉得保险公司这样做非常不合理。
9: 你保险公司，你只要你理赔，我想啥就啥就，我你都把钱我赔到位，我不修那是我的事了。
14: 为此，高倩也曾多次给肇事者陈峰打电话说明此事，但是陈峰觉得这些问题理应由保险公司处理，所以并没有当回事。而在高倩看来，保险公司根本就是不想赔付这笔修理费，于是他和蒋凯一起向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陈峰和保险公司赔偿车辆维修费、施救费等损失，共计48000余元。一张修理发票背后暗藏着什么玄机？
16: 当时我也是挺害怕的，想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3: 心稍微也比较嚣张一点，就是说，哎，随你怎么去喝。
14: 实地调查，现场认证，一个意外发现能否使得案件出现转机？
17: 没有想到说原告会提供一张虚假的发票。
14: 法律正在变向。车祸之后。孙法官接手这起案件后，立即展开了详细的调查。
17: 看了诉状，就发现这个案子很简单，因为被告占事故的全部责任，而且他的车有商业险，也有交强险，按理说他们是可以正常理赔完的，这种案子诉到法院的反倒很少。
14: 本以为这是一件事实清晰明了的案件，但是双方对赔偿金额的争议却引起了孙法官的重视。
11: 车主一般出了事故之后，一个正常的理赔的这样一个程序是什么样的？
10: 在事故发生的时候，车主就应该向保险公司告知，由保险公司的定损员出险。在后续理赔的过程中，是保险公司的定损员全程跟进，他会和车主一起参与选定维修的企业，并且参与和维修企业商定维修的价格，保险公司直接向维修企业来支付这个维修费用。
11: 这种情况下，就是说这个发生的费用是没有出入的，基本
10: 就是理赔的金额也就是保险公司定损的金额。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没有及时的告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定损员他没有全程参与这个车辆的维修，所以就没办法参与价格的商定这个环节。那么就是车主他在自行维修车辆之后，拿着这个维修费的发票去向保险公司理赔，然后保险公司的勘损定损员呢再来进行核损。
11: 第二种情况，由于没有这个定损员的全程参与，可能会有金额上的一个出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出入？
10: 从保险公司的角度，他们为了减少公司的损失，那么就是主张能修就不要换，但是车主为了接下来他的车辆能够更好的使用，他们就希望
11: 能换就
10: 不要修
11: 啊。
10: 对，是这个样子，
11: 非常相反的两个结果。
10: 对，还有就是跟维修的企业它的资质有关系。那么车主他选了哪一类的企业来维修，具有什么样资质的企业来维修，最后的工时费也是会存在差距的。
14: 2016年8月29日，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案件。法庭之上，针对这笔赔付款的问题，双方展开了争辩。被告认为，虽然车辆损毁严重，但是定损的16000元能够将车辆修理好，但是原告却花费了46000元，这非常不合理。
13: 意见当时是比较大，情绪比较激动，认为保险公司的定损，不符合实际。
9: 保险公司，他又不多，就是这个保险公司这个价格那么低，几乎谁上了公司买保险？他理论员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14: 面对原告的指责，保险公司却满腹委屈，因为在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曾多次联系蒋凯和高倩协商事故车辆的维修金额，但是蒋凯和高倩并没有理会保险公司。
15: 我们经过核定损失，推荐他到那个更修理更好的企业去吧，相当于是4S店，因为他们比较专业。后来他车主呢，他不同意，他要求呢就必须在那个路边摊修。
14: 保险公司认为蒋凯和高倩对于车辆维修另有打算，
15: 肯定是想尽量通过交通事通过这个事故嘛，他为自己多争取一点分点赔偿嘛。
14: 就在双方对这件事纠缠不清之时，原告的一句话引起了被告的注意。
15: 我们看了一下他的那个修理的发票，在这所开具的，当时呢我们就问了他一下他这个车在哪里修的，结果之后他所说的这个修理厂的地点跟他所开的一个发票的地点不是一个地方，他自己估计可能也是当时也没有注意，就直接就说出来了。后来他想改口，但是这个点我们就抓到了嘛，那他既然他肯定有问题。
14: 原来原告提交的修车发票显示，这份发票的开票单位是邳州市益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也就是一个东风标致 4S 店，但是在庭审中原告所说的修理厂却名为星源汽修厂。为什么实际的修理厂会和发票上显示的不同呢？这张发票又是从何而来的？
15: 那我们就想到那个，一个是他实际修理地点，还有他发票收据的地点去查询一下。当时呢原告也是比较嚣张一点吧，就是说随你怎么去核实，我花了多少钱都是有数的。
14: 这张发票背后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呢？孙法官立即对此展开了实地调查。
11: 如果说这个原告提供的这张发票确实是这家 4S 店出具的，那能不能证明原告提交的证据就没有问题呢？
10: 如果原告的车辆确实是在这家 4S 店维修，并且发票也是这家 4S 店出具的话，那么这张发票是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来采信的。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经过 4S 店财务主管对发票进行仔细的观察核对之后，发现这张发票在细节上有些出入，所以这张发票就成为我们审查的重点。
11: 那么这到底是一张什么样的发票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4: 4S 店的财务经理吴作云首先根据发票上的信息进行了查询，不料查询结果却让在场的人大吃一惊。
16: 我们税控盘里边还有原来的一些原始数据去查了一下，这个就是发票的号段是我们的，但我们真实的发票跟它是不一样的，就是它的户名抬头不一样，而且是发票金额也不一样。当时我也是挺有点害怕的，想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4: 财务专用的税控盘显示，这家 4S 店确实开出过同样号段的发票，但是这张发票上的内容却与电脑上的存根大相径庭。电脑中的发票开票金额为17400元，开票日期为2016年3月份，这明显与孙法官手中的发票不符。而此时发票上的一个细节无意中引起了吴经理的注意。
16: 我们的财务专用章呢，它是使用的过程中稍微有一点点破损，邳州益达那个达字缺了一点点的角，不是我们的财务工作人员是发现不了的，非常细微，一般的人是注意不到的，但是这个是很完整的，而且这个章比我们的发票专用章要稍微大一点。
14: 根据吴经理所说，孙法官随即让他在白纸上盖了一个章，而后对两个章进行了比对，通过比对可以很明显的发现，确实如吴经理所说，这两个章上的达字并不相同。很快另一个问题也随之显露出来。
16: 他那当时是3月份的一张发票，我们都查了一下，包括全年的我们都查了一下，没有收到过这个车牌号的车。
14: 由此断定这是一张假发票，而且这辆车也不是在这家店里维修的。这次走访的结果让孙法官颇感意外。
15: 如果他的这个损失啊是实际上如果都是确实的，实际的损失发生，而且得到修理厂还有这个他有正规的发票，有正规的修理厂的所有的供货清单，那如果这个损失确实发生而且都是事故所导致的，那我们核实之后是可以给他进行赔付的。
14: 虚假发票究竟从何而来？它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17: 他是一直都不知道这张票是假的，他认为这张票是真票。
15: 中间这将近3万块钱的一个差额就落入他自己的口袋了。
14: 证据面前，他又将如何为自己开脱？
9: 如果知道票是假的，你想要我能拿到法院去起诉吗？我不至于赶到这个地方。
14: 车祸之后，
11: 那么原告提供的这种虚假证据哈，会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呢？
10: 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根据咱们国家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的规定，伪造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严重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咱们这个案件，原告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本案认定原告车辆损失的重要的依据。他提供的这张虚假发票影响了本案的依法审理，妨碍了诉讼流程，所以应当受到制裁。
14: 看来事情并没有表面那么简单。几天后，孙法官对原告进行了详细询问。
17: 一开始我没有提及这张票的问题，然后只是就是问他，让他再详细的讲述一下修车的过程，以及这个票面的金额是怎么得出来的。
14: 在询问中，原告高倩和蒋凯一开始表现得镇定自若，然而当孙法官告知他们提供的是假发票之后，蒋凯顿时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9: 票子是找人代签的吗？我又不知道票是假的。
14: 原来为了证明维修金额，蒋凯看到小广告上说可以代开发票，于是他拨打了小广告上的号码，开了一张票面金额为46000元的发票。
9: 那个票他保证我是真票，我刚上店里去的，把票给我送店里去的。
14: 对于这张发票的真伪，蒋凯一直认为这就是一张真发票。
9: 如果知道票是假的，你想要我能拿到法院去起诉吗？我不至于赶到这个地步。
14: 由于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可能会涉及违法行为，法官立即向蒋凯询问开票人的信息。
11: 蒋凯为什么会开一张假发票？
10: 车辆的维修费发票是车主向保险公司进行索赔的依据，正规的国家增值税发票的税点是17%，而原告他向他人购买这张虚假的增值税发票，只要给人家提供票面金额5%的手续费，而且蒋凯拿着这张发票向保险公司索赔，在保险公司赔偿之后，他再向卖发票的人交付这个手续费，而直到我们发现原告提供的发票是虚假发票的时候，蒋凯还没有向卖发票的人交付这笔购买发票的费用。
11: 那么最后这个开具假发票的人找没找到？
10: 审理虚假发票这个事情已经超出了我们这个交通事故案件的审查范围，但是呢，不管是出售还是购买伪造的增值税发票，都是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所以我们把这个违法行为的线索已经移交给了公安机关进行处理。
14: 为了尽快核实蒋凯的实际维修费用，化解双方矛盾，孙法官决定到原告多次提到的兴源汽修厂去一探究竟。孙法官发现，这家修理厂店面不大，是一家简单的汽车维修店，而且并不是保险公司指定的修理厂。
18: 当时候他有一个朋友的车，当时出事故了，然后有那个朋友打电话找他，还有我把车拉我店里来修了。
14: 在法官询问具体的修理细节时，修理厂的老板反映说，虽然车是在这儿修理的，但是实际的维修并不是他们店里来负责的。
18: 当时干的挺严重的，他拿来修就借地方使的意思，他没地方，他没有门面，没什么，他自己也会修，然后借个地方使，我中间给他打不熟。
14: 原来车被送到这里之后，蒋凯就借用了汽修厂的地方，自己动手进行维修，但是由于车损严重，倪老板和店里的员工也一直在帮忙修理，
18: 最起码得过7000块钱吧，轻的不少，因为还有喷漆的、钣金的，一块给修的。
14: 这一修就是半个月，但是仍然没有修好，因为很多需要更换的零部件，倪老板店里都没有。蒋凯得知后，想出了一个主意。
18: 自己发的不是一次性买清的，有需要的人买不起啊，得分好几批买的，我估计最起码得7-8次。
14: 随后，蒋凯自己安装了这些从外面购买回来的配件，经过一个多月的修理，车子修好了。 为了向保险公司索要维修的费用，蒋凯想到了代开一张发票，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张发票竟然让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9: 那个票他保证我是真票，我也不知道，就你最后你后来你都说这票是假的，我才知道。
15: 保险的基本原则就是本着一个损失补偿原则，你因为这个事故造成了多少的损失，我们会在这个损失金额的范围内对你进行补偿，而并不会超过这个限额。
11: 那么蒋凯他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他的行为构不构成犯罪？
10: 蒋凯的行为，不管是从在民事案件中提供虚假的证据这一方面来看，还是从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一方面来看，都是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但是具体能不能构成犯罪，还要根据行为的情节、涉及的金额以及造成的社会危害等多种因素来认定。
11: 孙法官，我们这个案件最终是如何判决的？您又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10: 虽然原告有在诉讼过程中提供虚假证据这么一个违法的行为出现，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在交通事故中的侵权损失得到依法的赔偿。我们无法核实他究竟更换或者是维修了哪些配件，耗费了多少工时。最后呢，就是根据保险公司最初对车辆进行定损的金额，结合原告车辆的维修过程，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定损的金额较为合理，最后就采信了保险公司提供的定损金额进行了判决。
14: 经过法院认定，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按照定损的金额赔偿原告修车费16000元，但是由于原告在法庭上出示伪证，因此判决原告罚款15000元。案件判决后，保险公司对原告进行了补偿，但是这件事也给保险公司和 4S 店敲响了警钟。
15: 按照正常程序来维修的话，这个咱客户的利益是基本上不会受到损失的。那如果说他就会有一些其他的想法，甚至说就是达到一点盈利的话，还是不要有这方面的想法。还是希望能够按照咱正常的程序，这样呢能使咱自己的利益得到更大的保障。
11: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9: 车辆肇事不可怕，肇事以后应当及时的向保险公司来进行报案，这样根据事故责任人的认定，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所确定的范围内就应当承担保险责任，这是一个正常的解决交通肇事民事赔偿责任的一个正确途径。
11: 好，感谢专家说法。通过这样一个案子，我们得到如下的警示。比如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当事人一定要妥善的保护好现场，并及时的向交管部门报案，一定要通知您的保险公司走正常的保险理赔程序。我们提醒您一定不要投机取巧耍小聪明，否则只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感谢孙法官，谢谢，再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秋天来了，早晚的天气呢越来越凉，好不容易送走了酷热的夏天，许多人的胃口啊也大开了，餐桌上免不了会有一顿顿的营养进补餐。但是很多人在进补之后啊，不仅没有收到滋补的效果，还对健康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是怎么回事呢？
20: 夏天天气炎热，那体能消耗是比较大的，可是这个时候人们普遍食欲不振，容易造成体内热量供给不足。而进入秋天呢，这个天气开始变凉了，我们的味觉又增强了，又开始变得食欲大振。那秋冬进补呢，在我们国家是盛行已久，进入秋冬时节，人们常常会吃大量的肉食品，而且呢还习惯在这个肉食品当中呢加入人参等等补药来进行煲汤。不过在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疑问，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秋冬进补的饮食方式是否适合我们现代人呢？
3: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的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方式逐渐地被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方式所取代。
2: 随着秋风送爽，人们终于焕发了精神，胃口也好了起来。立秋，从此我们将逐渐地进入天高气爽、五谷飘香的季节。气温呢由热转凉，人体的消耗也逐渐地减少，食欲开始增加。很多人在饱了口福之后，还有一番道理呢，那就是贴秋膘。贴秋膘是北方民间流传的一个习俗，就是在秋天进补，一直呢延续至今。医学专家们指出，秋日适当的进补呢，确实有益于恢复体力。但是秋季进补啊，也应该讲究科学，进补不当呢，反而还会补出病来。
20: 传统的进补方式呢，是产生于那些营养不足的年代。那个时候的人们是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干大量的活，造成入不敷出，营养不足。所以呢，进入秋冬这个休养季节的时候，人们往往是习惯于吃大量的滋补品来调养身体。
2: 现代人完全步入了高营养饮食、低体力劳动的生活。由于体力活动劳动强度的不断下降，人们的代谢调节能力也在不断下降。高营养物质常常不能完全被人体所代谢，而在体内堆积。
20: 但人们往往是在吃了大量的牛羊肉、黄芪、人参等等补品之后呢，并没有觉得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反而是容易出现像这个头晕、耳鸣、口干舌燥、身重体乏或者是大便不畅等等的不良症状。而且呢，现在像肥胖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等富贵病呢，也是逐年猛增，这些都成为威胁我们健康的重要因素。而且呢，在这个生病当中呢，进行的这个进补也是存在着这样的误区。
2: 不少人在患病后认为自己身体虚弱，急于服用一些具有滋补作用的药物或食品，以图补补身子。实际上这样做呢，不仅徒劳无功，还会加重病情，妨碍健康。
20: 人们在生病的时候呢，人体内的这个器官的生理功能往往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紊乱。那这个时候的脾脏和胃的收纳、消化、吸收功能呢，也会失调。病人可能常常会出现嘴里没味儿、不想吃东西，或者是消化不良等等症状。那我们平常所吃的补品当中啊，常常是含有比较高的蛋白质。这些补品如果是吃下去的话呢，容易增加消化系统的负担，可能反而会使病程延长。
2: 期间应多吃一些清淡爽口的食物，待疾病治愈后，脾胃功能已恢复正常，再服用滋补品，便可收到良好的补益效果了。
20: 其实现代养生呢，应该综合的通过调整心态、平衡膳食、加强锻炼，来达到最佳的强身健体、防病抗衰的效果。好了，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初秋进补应先调节脾胃，食补中不应该忽视蔬菜。二：患有慢性肠胃炎的人，由于脾胃功能减弱，千万不可贸然进补。
2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3: 青岛调频94.4，
22: 淄博调频90.0，
23: 德州调频104.7，
2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4: 乘客大闹公交车恶劣行为应该如何定性？
0: 要死要完，大家都死。
4: 那是一个方向盘吗？那是生命盘吗？
24: 刑罚尺度难以掌握，缓刑是否具有威慑力？
7: 他都不管不顾我的，不顾大家的安全。
8: 我认为应该要从重处罚。
24: 血淋淋的教训背后折射了哪些社会成因？
4: 我觉得这个当中有一个问题是特别核心，就是我们缺乏规则意识。
12: 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你要扣歪了，你一溜扣子哪个也扣不正。
24: 车闹事件层出不穷，如何预防和规制这类现象？法治天下之车闹何时了？
2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重庆万州公交坠江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热议，但是事发时至今日，全国各地仍有类似的案件发生。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样一个血淋淋的教训都不能够足以引起人们的警示呢？今天呢，我们就此话题展开讨论。首先呢，我们要通过一段短片来回顾一下重庆万州公交坠江事件。
24: 2018年10月28日上午10点，重庆市万州区的一辆公交车在万州长江二桥上行驶的过程中，突然越过中心实线，撞击对向正常行驶的小轿车后冲上路沿，撞断护栏，坠入江中。事后根据车内黑匣子监控视频显示，我们看到了这辆公交车坠江前的最后一幕。
20: 事件的发生可以说是非常的令人痛心。据了解，这起事故呢，造成了包括司机在内的车上15名人员全部遇难。那么，事故的发生原因究竟是为了什么？谁又该为这起事故承担责任？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避免此类事故的发生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法律专家张志伟老师以及媒体人张斌老师，欢迎二位。其实事件的起因呢并不复杂，乘客刘女士坐过了站，然后要求司机停车，但是公交公司呢对于这个车辆停靠呢是有严格的规定的，也就是说不到站的时候我是不能停车的。于是乘客和司机呢就因此发生了争执。后来呢，我们刚才通过画面也看到了，这个乘客呢是用手机呢多次击打这个司机的头部，导致了事故的发生。那么志伟老师，您觉得这次事故的一个原因，最大的责任方该是谁呢？
4: 我想这点可能大家看的都比较清楚啊，这个事件不论从起因还是最终导致这个后果，应该都是这位女乘客啊，是她的行为直接导致的这样一个非常让人这个痛心的后果。所以主要的责任人无论从民事还是从刑事的角度来分析，都应该是她啊，都是这位女乘客要承担主要的法律责任。
20: 对于这个案件究竟应该如何判罚，不久前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召开了案例大讲坛，以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为样本进行了探讨，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24: 2018年1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举办第11期案例大讲坛，研讨对正在驾驶公交车的司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如何认定法律责任，如何预防、规制、立法完善等问题。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基层法院、公交公司等单位的专家代表纷纷提出建议。
25: 基层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的时候，如何掌握这个制度标准，还有刑法尺度上有一些困惑。因为这个罪一旦确立，它的起点就是2003年，它的没有3年以下。
26: 我认为这个罪名呢是一个挺罪挺重的一个罪名，所以呢还是应该审慎适用吧，因为不能让它成为一个不该罪名，但凡实施的这个行为我们都处罚，我觉得这样也对，还是应该根据他们的行为的那个情况来定。
27: 在定这个罪名的时候，可能要确实充分考虑一下是定罪量刑希望，我倒觉得说司法解释什么的也不是不可以的。
28: 希望我们也要加大宣传，要告诉其他的人，这个行为第一有可能是要定罪，第二很有可能是一个重罪。
24: 针对乘客采用暴力威胁方法侵犯正在驾驶车辆的驾驶员的人身权，或强行干扰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行为，最高人民法院二级大法官胡云腾则建议可以考虑增设罪名来规范处理。
29: 我是个人建议啊，这个可以叫做什么呢？叫做妨害安全驾驶罪。
24: 重庆万州公交坠江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又发生了多起任性乘客大闹公交车、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二 2018年11月15日上午，北京顺义的一名女乘客在大闹公交车之后，甚至叫嚣着要死一起死。
0: 算了就算了，要死要不然大家都死，大家一块儿死。
9: 别闹，你好不好？
0: 行吧，就算你闹了。
9: 哎，
0: 干什么呀？
24: 2019年1月13日，贵阳市一名醉酒男子因要求司机临时停车被拒，于是踢打车门，还上前拉扯殴打司机。幸好车上其他乘客及时联手将他制服，不然后果不堪设想。目前这名男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10: 我想刚才这几段视频合集真的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因为绝大多数乘客都有这个抢拽司机方向盘和拉拽刹车制动的这个情况。那么张斌老师，您怎么看待乘客这些行为呢？
12: 你说是利己主义者也好，还是说一个没有社会公德的人也好，还是说一个违反了法律秩序的人也好，他往往啊其实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的。这些人比如对自己这个受了损失简直就是难以忍受，他会采取一切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者来维护自己的小便宜。所以这些人呢，我觉得只有采取法治的方式。
10: 那么这位老师，您认为乘客在公交车上闹事干扰司机驾驶，他们将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呢？
4: 我们就说如果一般的违法行为，你比如说这个在当中这个可能随意的殴打他人、辱骂他人、干扰他人工作的话啊，我们经常可能会以雄性滋事啊这样的方式进行处理。但即使在这一类的处理上呢，我们也会分两个档。那么就一个可能是普通的治安处罚啊，依据我们现在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拘留或者是对他进行罚款。那么这是一种相对较轻的这种啊违法行为。那么情节如果比较严重啊，主观恶意也比较深的，那么或者是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人身伤亡呀、重大财产损失，他就完全有可能要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我们在刑法当中是有这样一个罪的，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国家刑法当中实际死刑的这个犯罪是越来越少，但对这一类特别危害公众安全的这种行为犯罪行为，我们目前刑法仍然保留了啊死刑这样最高的这个处罚方式。
10: 刚刚呢这位老师也讲到了行为人有可能涉及的刑法罪名，那这里呢我们也有一份这个大数据报告。在2018年1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呢就发布了一篇题为《公交车私乘冲突引发刑事案件分析》的数据报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份大数据分析报告。从这份数据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啊，在这类案件中涉案罪名呢多数集中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故意伤害罪，他们的合计占比呢也达到了近70%。乘客犯罪呢多数呢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主，占比达到了55.77%。那么司机犯罪的呢是以故意伤害罪居多，占到了56.86%。在这份报告中呢我们也看到啊，超过半数的案件呢是有乘客攻击司机的行为，更有将近30%的乘客呢出现抢夺车辆操控装置的情况。那么就在前不久呢，沈阳市的一所法院呢就接连宣判了3起被告人拉拽公交司机的案件，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案件的宣判情况。
24: 拉拽公交司机闹事乘客被判缓刑，
4: 也是考虑到我们的刑法这个处罚原则有一个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嘛。
24: 缓刑还是实刑，类似事件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判罚？
12: 关键在于执行，法律如果不执行，你列一千条一点意义都没有。
24: 血淋淋的教训之后，车道事件为何还会屡屡发生？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车道何时了。2017年4月25日，抚顺居民吉传明乘坐公交车时因下车问题与司机发生争执，对司机进行拉拽，导致公交车失控并撞向路边护栏。2017年8月11日，沈阳居民吴玉香乘坐公交车时因未能及时下车与司机发生口角，并拉拽击打司机，造成公交车失控与路边停放的车辆相撞。2017年10月19日，沈阳居民李文在乘坐公交车时因下车问题与司机发生口角，并拉拽对方，致使急刹车后车内一乘客摔倒头部受伤。2018年11月，辽宁省沈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对吉传明、李文各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对吴玉香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10: 这位老师，我们刚才这些短片呢，都是被告人呢被判处缓刑的案例。
20: 那我想问的是，这类的案件对被告人处以缓刑，能否对行为人起到一个震慑作用，又能否满足罪责刑相适应的一个原则呢？
4: 这个案件呢，我们说可能就说是很多时候呢，它会存在一些特殊情节。你比如说，一旦被抓的话，他这股嚣张劲儿马上就没了，啊，马

0: 口时，周某某要求下车，司机明确告知周某某只有在汽车站才能下车。随后周某某抢夺方向盘要求停车，导致车辆失控停在道路北侧路肩上，车辆右前轮轮胎及减震气囊破损，好在没有人员受伤。周某某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案发后，他赔偿了车辆维修费用1500元，并取得对方谅解。2018年11月28日，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人民法院对这起公交车私乘冲突刑事案件作出一审判决。
1: 更多的犯罪人在今天天方法都在公共安全罪犯罪中集中的三年。
2: 这位老师，同样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那之前的那几个呢就判了缓刑，这个判了实刑，这是为什么呢？
3: 大家要知道，这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呢，不需要导致了伤亡后果之后才对他进行刑事处罚。因为危害公共安全罪，它可怕的就是你明知这种行为会危害公众安全，你仍然去实施这种行为，希望或者放任他们结果的发生。实际更可怕的是大脑当中主观故意，这种主观故意，因为它一旦发生呢，就是后果不堪设想。
2: 其实我也关注了一些网友的评论，很多网友就是说，我们采取的行政拘留时间太短了，然后缓刑呢又没有限制这个乘客的这个人身自由，所以说更多的人是希望能够加大惩处力度，以起到这个法律的警示教育作用。
4: 我认为这个应该有相关的那个比较准确的这个条文啊法律，然后来规定这个啊，我认为应该比较从重处罚，因为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
5: 他都不管不顾的，不顾大家的安全，他做出那么不理智的事情，应该重重的处罚他一下，是吧？这样给他一个警示，给别人也是一个警示。
3: 刑法之所以在类似问题上给予严厉的处罚，就是一种指向性的、一种导向性的东西，要告诉你这类行为是绝对不可以从事的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想这个我们再来理解类似公交车，就你它不能把它简单的理解为一个就抢夺一个方向盘，那是一个方向盘吗？那是生命盘呢，对吧？几十条生命在这个方向盘上的，所以这种抢夺从被告人或者嫌疑人一旦实施这一刻来说，他的主观恶性，他可能导致的这种严重的损害和社会危害性就已经非常鲜明了啊！所以呢，对类似案件，我想加大处罚力度啊，有利于对类似事件的杜绝啊。
6: 我跟这位老师意见差不多。这个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我们的法律体系是相对完备的。在日常事务的处理、社会公序良俗的管理、社会秩序的管理上，应该说它的不管是我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是我们的刑法，它其实已经管得很细了，关键在于执行。法律如果不执行，你列一千条一点意义都没有。
0: 遇到车闹事件，司机应该怎么做？
3: 他不能像普通人一样随便的参与到这种对骂或者这个队伍当中去。
0: 乘车安全教育走进学校，引发学生热烈讨论。
7: 我觉得司机的首要责任就是把那个公交车开好，
8: 然后其他的乘客呢也有些责任，他们没有上去制止。
0: 闹事事件屡屡发生，背后成因究竟是什么？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车闹何时了？
2: 这位老师，我们还是以这个重庆万州公交坠江事件为例，您认为在整个案件发生的过程当中，这个司机该担负怎么样的责任呢？
3: 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看到司机呢，一个是没有停车，另外一个呢跟这个乘客之间还有一些互殴的行为。实际上，
2: 对，
3: 当然我们理解可能是一些情绪激动啊，但这样的行为从我们的这个司机来说，因为他代表的是我们的公交公司在履行一个职责，就是安全输送旅客啊乘客的这么一个职责，所以他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他不是一个普通人的个人民事行为。这个时候他的这个权利和义务就有一定的特定性了，所以他不能像普通人一样随便的参与到这种对骂或者这个队伍当中去。
2: 我了解到有一些公交公司呢对这个司机是有要求的，严禁司机与乘客发生肢体冲突。
6: 对，
2: 所以说这里边就问题来了，那么在遇到这个不法乘客的时候，司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受到侵害了，司机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节目当中呢也采访了一些司机，我们一起听一听他们的感受。
9: 首先，我肯定是要把乘客的安全放在第一位，绝对不会在行驶中跟乘客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就是，如果遇到 这个乘客他有这种过激的行为，说像抢夺方向盘之类的，我会立即靠边停车。
10: 那我觉得作为我一个女生，我肯定忍了，只有忍呀、啊。你想我不可能去打他，更不可能去骂他，因为毕竟工作当中也是领导也是教育这么教育我们的。
9: 我们是要求是打不还手，骂不还骂，但是真的要是说那个我在行车中那个他真的跟我发生这种冲突，拿刀要扎我，那您说我等我肯定我要伸手去挡一下吧。
11: 就是希望咱们相互广大乘客呢，和这个我们公交这方面大家全都相互理解吧。
6: 公交公司出发点是好的，特殊情况特殊的处理，但是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探讨的是怎么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0: 如何防范车闹事件，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这个话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2018年12月10日，北京市第22中学初一五班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班会课。
12: 方家胡同到了，还有人下车吗？没人，关门了。
13: 车辆起步，请稳坐好，前方到站时车道口南。
12: 妈呀，坐过站了，不行，我得下车。哎，司机，快点把车停一下，我要下车了。
14: 还没到站呢，等会儿就是下一站吧，到时候您走回去。
12: 不行不行，那也太远了，你要把车停一下又不碍事儿。
14: 按照规定，公交车只能在车站停车，更何况这路边这么窄，还有这自行车和电动车，怎么能停车呢？
12: 你停不停？不停是吧？都自己了、
14: 哎、松手，
12: 给我，
14: 你松手。发生什么了？
15: 你看吵起来了，搞不好还得打起来，这可怎么办呢？
7: 嘘，别说了别说了，这是他们的事儿，又不是咱们的事儿，管那么多干嘛呀。
16: 妈妈妈妈，前面那个叔叔怎么和司机打起来了？
14: 管好你自己就行了。快，课文读完了吗？
0: 学生们通过表演形象生动地再现了闹事事件发生时公交车上各类人群的表现，而同学们对于这个话题也积极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7: 我觉得司机的首要责任就是把那个公交车开好，
13: 乘客呢就是不能去打扰司机，然后呢也不能带危险品上车，
8: 然后其他的乘客呢也有一些责任，他们没有上去去制止。我们的班级其实就是一辆公交车，每一个人在班级里头都有自己相应的职责，不管你是班干部也好，普通同学也好，只有每一个人都各司其职，这辆公交车才能够平安顺利地驶向自己的目的地。
17: 把社会的一些热点引入到学校的教育过程当中去，对于学生的这个进一步的成长和提高，特别是分析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些热点的问题，对于当提高他们自身的这种辨别能力和规则意识，应该说还是会很有帮助的。
2: 我们常说这个素质教育从娃娃抓起，那我相信像这样的一堂主题班会呢，一定会对孩子的这安全教育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那么在重庆万州这样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发生之后，还会有乘客陆续的发生这种行为，抢夺方向盘的行为，然后造成了司乘人员不同程度的损伤，您认为导致这些行为发生的原因究竟是为什么呢？
3: 我觉得这个当中有一个问题是特别核心，就是我们缺乏规则意识。这也是中央为什么现在要大力倡导依法治国的重要原因。我们的立法工作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应该是我们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的这个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是我们的守法情况怎么样，我们的执法情况怎么样，是不是有法可依啊？有法可依之后是不是做到了真正的就是大家真正认认真真的去执行了法律，每个公民是否去服从了法律，实际恰恰问题是从在这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们现在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觉得提得特别好。你看除了公平正义之外，除了民主法治之外，还提了什么文明和谐，这四个字可是不简单，恰恰就是在填补缺乏的公共意识，怎么做一个守法的公民，怎么做一个文明的人啊，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6: 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显然这里面绝不是单独一个女乘客的责任。我们老说我们人防技防加心防，人防就是那形成一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法治社会的体系，你动司机我就严刑峻法你。再有就是技防，你看北京当然首善之区，它相对管理的比较完善，它的公交车大部分都有屏蔽门，人为的就把司机跟乘客能够隔开一个距离，他也没机会打，你想够都够不着。再有一个我说提升相应的这种文明乘车的素质，只有这样才能保护 我们司机真正合法的权益。你别小看二十二中这样一个进课堂，我们这其实是我们从中央到教育部门的一个理念上的转变，更多的在学业的这样的教育过程中加入相应的素质教育、安全教育、法治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我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师大考察的时候曾经特别说过，就说这个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你要扣歪了，你一溜扣子哪个也扣不正，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些孩子未来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栋梁，当他成年之后进入社会之后，我想他的规则意识、法治意识、文明意识一定比我们这一代人要强。所以啊，从这个角度来讲，重庆事件带给我们很大的反思，但是如果想一蹴而就的改变这样的一个现象，难度也很大。中国从传统的熟人社会一下子过渡到陌生人社会，陌生的警察保护你的安全，陌生的老师教你的孩子，陌生的公交司机来协助你远途的这样的旅行。那么这种陌生社会，第一，我觉得它不意味着人情的淡漠，中国文化里有很多都充满人情味的，完全能够融合。另外一个，在这样一个陌生社会能够规范它的只有两个字，那就叫法治。所以法治的彰显最终才能让我们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清。
0: 为依法惩治妨害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19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聚焦社会广泛关注的妨害安全驾驶和公共秩序的有关违法犯罪行为，进一步明确法律适用要求，提出要准确认定行为性质，依法从严惩处妨害安全驾驶犯罪，还列举了七种从重处罚且不得适用缓刑的情形。另外，交通运输部也下发通知，明确提出要加强城市公共气电车驾驶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的培训教育，也提出要完善城市公共气电车驾驶区域安全防护隔离设施，即要求各地要在所有新购置的公交车配备驾驶区域隔离装置，同时也鼓励各个企业对在用的公交车进行改造，安装驾驶区域安全防护隔离设施。
2: 我相信呢，这一起起的公交事件呢，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法治的重要和安全教育的重要。在此呢，我们也非常希望呢，无论是司机也好，还是乘客也好，都能够做到自我的一个情绪管控，以此呢来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下期节目再会。
1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9: 气温突降令他咳嗽不止，久治不愈让他心灰意冷，他到底得了什么病？他的咳嗽能否完全治愈呢？
20: 天气要转凉了，特别是早晚和白天的温差特别大，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增添衣物，以免着凉感冒。那说到感冒啊，很多人呢都会想到咳嗽，确实啊，咳嗽是感冒最明显的症状之一，但其实啊还有很多病呢也会出现咳嗽，像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呢就老是咳嗽，而且啊一咳呢就是几个月。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他到底是怎么了。
19: 时钟上的指针刚刚走到了8点，小猪的房间内就传来了一阵剧烈的咳嗽，罪魁祸首呢就是那晚上忘了关的窗户，这不一大清早就咳嗽不断，他觉得就是点小感冒，吃点感冒药就应该没事了。可让小猪没想到的是，这一咳竟然就是半个月。
20: 有点咳嗽呢，大家都会认为是感冒了，吃点药就没事了。其实咳嗽呢，却没有那么简单。
19: 因为咳嗽不断，小周决定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检查。检查的结果却出乎小周的意料，小周得的并不是普通的感冒、咽炎等常见的呼吸道疾病，而是咳嗽变异型哮喘。这种病其实是一种哮喘，但它的症状是以咳嗽为主的。那么一旦得了咳嗽，又该如何区分到底是普通感冒引起的咳嗽，还是得了咳嗽变异型哮喘呢？医生告诉小周，如果是普通感冒引起的咳嗽，一般在咳嗽之外常伴有流鼻涕、发烧、咽喉疼痛等症状，通过吃抗生素的药物治疗，2周左右病情就会逐渐的好转。但咳嗽变异型哮喘的症状就只是咳嗽，
20: 而且往往会持续很长时间，常常觉得胸闷喘不上气，特别是早晚或者是运动过后病情加重，吃抗生素的药物治疗也没有什么效果。所以如果像小周那样出现长时间的咳嗽却又不伴有其他流鼻涕等感冒症状的话，就需要及时去医院做一个专业检查，确诊一下病情，别贻误了治疗时机。咳嗽变异性哮喘呢是一种特殊的呼吸系统疾病，它属于哮喘的一种，咳嗽呢是它唯一的表现形式，那与常见的感冒、咽炎、支气管炎、肺炎等等的病症的症状是很相似的，因此呢常常被误诊或者是漏诊。咳嗽变异性哮喘大多发生在秋季，这与秋季特殊的气候条件是分不开的，秋季降水较少，再加上秋季也是许多花卉开花的季节，干燥的秋风很容易呢就把花粉、尘螨等物质带到空气当中，这些物质常常是引起哮喘的原因。这时如果人们不小心吸入这些物质，就很有可能引起哮喘。秋天又是个气温多变的季节，它早晚的温差比较大，时常带来急剧的降温情况，这些突然而至的具有刺激性的冷空气也常常会引起哮喘。所以要预防咳嗽变异性哮喘，一定要尽量的避免接触这些致喘源。在秋季空气中花粉尘螨数量较高的天气里，尽量的关好门窗，待在室内。 目前呢，科学上对于哮喘这一症状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治愈，但是这类病症的发作有很强的季节性，特别是在春秋两季，所以我们在平时啊就要多加预防，不要诱发哮喘。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空气中含有的动物皮毛也常会引起哮喘，如果家中有小动物的话，应该尽量的使它们离开卧室区域。二，由于秋季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出门的时候最好带件外套，注意保暖。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1: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0: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2001级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园艺专业的毕业生田丽丽。丽丽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欢迎您做客直播间哈。跟网络前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自己。您现在是在哪儿工作呢？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工作的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茶研究所。
0: 哇，茶博士。
3: 对。
0: 因为我看我们这个网络当中的朋友啊，还有这个您工作当中的伙伴哈，都管您叫茶博士哈。那待会儿的时候给我们讲一讲哈，您跟茶之间的这种渊源。那其实呢，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坐在我身旁的丽丽哈，这个茶博士可不简单，他是咱们山东省优秀科技特派员先后荣获了山东省38红旗手、山东省乡村振兴百名优秀女农人、日照市产业领军人才、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第二届十佳农科人、泰安市高层次人才等等很多的荣誉称号哈。那这荣誉称号的背后其实是你的付出当然这也是你的收获哈。而且呢，丽丽还当选了这个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省直机关第12次党代会的代表，山东省妇女第14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还是中国妇女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哇，这些荣誉肯定是跟你现在的工作有关系哈。您不妨详细的给我们来介绍介绍，您在咱们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从事具体什么样的工作呢？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主要是搞茶学研究。主要是你像从那个，因为早期的话，那个原来是农科院是没有茶叶所，从2001年成立的嘛。那个原来是个小科室。所以说他那个人少的话就比较全面。需要做茶树栽培啊、茶树育种啊、茶树加工啊、茶叶加工啊，还有那茶产业经济啊，就是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嘛。都有涉猎。现在这两年主要是做茶叶加工。因为那个我发现通过挂职发现一个问题。那个企业要求的是可能是这个产品效益。你只有把它的产品做得更好。口感更好。那他卖的好价钱才是他追求的。所以我就转去了应用研究吧。就是把这个技术更接地气，更转化成生产力，或者说让农户 是那个腰包鼓起来吧，农民那个更富有。
0: 嗯，好，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就关注了一下之前您取得的荣誉哈，既有泰安市的高层次人才，又有日照市的产业领军人才，我就明白了，因为在你的工作经历当中，过去呢，咱们这个茶专业其实是在农业科学院的这个果树研究所，
3: 是是
0: 啊，所以是在泰安，
3: 在泰安，在那个美丽的泰山脚下，
0: 在泰安工作了十几年哈，那肯定是在科研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绩翻过了一座又一座的高山，所以取得的是这个泰安市高层次人才的荣誉。那么挂职之后是去的招远是吗？
3: 对。
0: 在2020年的时候，
3: 2020年8月份，
0: 去招远，这一待是几年的时间？
3: 待了3年。
0: 3年的时间，
3: 待了3年，这个踏踏实实的在那里把一个企业这个救活了。
0: 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哈，其实呢，如果大家在网上搜田丽丽这3个字的话哈，哇哗哗哗会出来很多哈。那这个题目呢，就是让我们的老茶园焕发新生机哈，而且呢是拯救了一个企业，拯救了一个家庭农场。那过去的时候在你去之前那他们呢其实也投入了10年的时间，对不对？一个200-300亩的一个茶园
3: 是
0: 但是呢可能管理上他不精不专，是不是那你接手的时候，当时我记得你形容是好像觉得他们皱巴巴的，是不是？
3: 就是没有光泽，因为他那个不是专业的，他原来是搞那个矿产的嘛，他们不大懂得植物这个生长，他当时可能就感觉我包这片山，我种点茶我自己喝，很简单，想的很简单，实际这个茶树它是个生命体，你要照顾它就像呵护小孩似的，就是要吃好喝好穿好，就是说是吧哈，所以说这个每个方面他也不太懂，就不专业，这我们去了以后真是对他那个开放施肥，浇水啊，越冬啊，各种措施啊，上了以后这个茶叶就焕发了生机。
0: 而且之前的时候呢，这个茶园哈，他过去的时候咱们就从他2010年的时候他们刚刚包那个山开始说起哈，那么这10年呢，其实他们引进了40多个品种，品种特别的多，但是呢好像又没有自己主打的这个拳头产品。
3: 他们主要原因是说白了，他可能也是想着因为那个茶园茶叶有个采摘期嘛，他就分开采摘期，因为他那个不是主产期的话，用工是个大问题，农业现在这个瓶颈就是用工难嘛，其实他当时按正常说也还挺有先见之明的，引了不同的品种，因为这个可以错开采摘期，
0: 对，
3: 但是呢他这个就是说呢他选的不是那么有点多
0: 精准
3: 精准，所以说他对这个茶树品种的这个整个特点呀，也掌握不到位，也存在很多问题。
0: 就是想法很好，但
3: 是
0: 呢，
3: 是
0: 具体实施起来，他确实不是这个专家哈，或者是过去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那么随着投入越来越大，就已经是上千万了哈。
3: 是是。
0: 可是每年都在亏损当中。
3: 是啊，就是血泪史。
0: 对呀，所以对他们来说真的是鸡肋。你说又投了钱了，可是不干呢，又觉得很可惜。继续干下去，那就是继续赔下去。
3: 其实我去的时候，当时那个老百姓腾嘛哈，腾总他说了一句话，其实真的很感动。就是因为有一年那个招远大旱，他就感觉他说像茶树，他说就像孩子似的，他说你养了他很多年，说大地就是有磁性的，是母亲嘛哈，他说就不想让这个茶园死，他就怎么着呢，让绿化的那些车。拉了一个月的水救活的，很感动啊，我就感觉人家这不是本专业的了，就这么辛辛苦苦的去救活这个茶叶，那我们搞专业的怎么就不让它长好了？
0: 那当时你进到这个茶园之后哈，你发现它的问题是你一开始想象当中的吗？或者说你有没有给他做过这种评估然后看看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3: 那个刚开始去的时候实际上有点傻眼了，因为我原来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招远有茶叶，我也是第一次去，但是那个你新路去以后它不是太复杂，它不是说你像加工技术吧，我们直接加工厂直接指导就行了，它是就基础的，从栽培各方面来说都存在很多问题，我们就给它开了一个套餐，就是从种植啊、加工啊、旅游啊、三产，做了一个小的规划，这样的话它就能成良性循环，这样茶叶的话 这品质也好了，茶园旅游也可以起来，
0: 嗯，
3: 就是并且还可以科普茶文化，
0: 嗯，
3: 就是很多的传统文化，大家知道现在这个传统文化复苏，
0: 嗯，
3: 茶文化就是历史比较悠久哈，
0: 嗯，
3: 几乎咱们历史有多久，这个茶文化几乎也差不多，
0: 嗯，
3: 所以他那个园子呢又在那个地方，他们那个地方又很少，
0: 嗯，
3: 实际上是个很好的科普的园区，
0: 嗯，
3: 这样我们就定位它的功能是一二三产融合，
0: 嗯，
3: 不是单纯的我种出来，
0: 嗯，
3: 加工出来卖茶就完了，
0: 嗯嗯，
3: 哎，我还要有科普的功能，
0: 对，
3: 哎，我让大家来认识茶叶，
0: 嗯，
3: 没见过的我来喝一下，
0: 嗯，
3: 感受一下，
0: 嗯，哎呀，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可能，嗯，啊，收音机前和网络前很多的朋友哈，一是茶农朋友，哎，就马上竖起耳朵来听，
3: 嗯，
0: 看看我的茶园当中是不是也有存在的一些问题哈，请我们的茶博士啊给大家来讲解讲解，
3: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喜欢品茶的人，哎，那可能我们喜欢喝福建茶呀，喝江浙茶哈，
3: 嗯嗯嗯，
0: 哎，但是其实咱们山东也有很好的茶，
3: 是，啊，
0: 而且刚才丽丽一说起这个茶的这种啊，文化也好，历史也好哈，其实我们作为山东人也是很自豪的，对不对？
3: 是，啊，是，咱山东的话，那么其实从那个明清时期，你像烟台那边原来的气候挺湿润的，
0: 嗯，
3: 原来这个还有专门茶叶司，
0: 嗯，
3: 所以说你要追溯的话，它这历史挺悠久的，
0: 嗯，
3: 只不过后期因为气候的变化，
0: 嗯，
3: 它就不适宜种了，
0: 嗯，
3: 这不是从那个六几年那个就是上世纪哈，
0: 嗯，
3: 咱们山东省又开始南
0: 茶
3: 北
0: 饮，对，
3: 又这个其实就相当于咱们中国是复兴嘛，
0: 嗯，
3: 就给我们在这个
0: 茶叶
3: 产业也在复兴，
0: 对对对，
3: 这个又回来了，咱们再自己种，
0: 嗯，
3: 但是呢它确实比南方难，
0: 嗯，
3: 为什么呢？最大的问题就是越冬，
0: 嗯，
3: 因为那个冬天咱你看零下十几度，它要一周以上的话它可能就会冻死，
0: 嗯，
3: 即使冻不死的话它那个地上部分就也没有了，
0: 嗯，
3: 然后你这个就产量就没了，
0: 嗯，
3: 因为这个茶叶大家知道最宝贵的就是春茶嘛，
0: 嗯，
3: 如果你这个春茶采摘不到的话，这个农民的效益还是，
0: 是
3: 差别比较大的，
0: 大家还是比较认明前茶，
3: 对对对对，
0: 是，
3: 但是还我更正一下啊，在山东是不可能种什么茶，
0: 嗯，
3: 那个茶是大棚里采的，
0: 嗯，
3: 那如果是给你，让你喝的应该是大棚里采的，
0: 嗯，
3: 那真正的这个自然茶的话，
0: 嗯，
3: 就是实际上就是4月20号以后，
0: 嗯嗯，
3: 才陆陆续续的有，
0: 嗯，
3: 自然的茶。
0: 是的，那其实呢，我们的这个丽丽哈来到了招远之后哈，发现了这个茶园，其实它在生产的全产业链当中都存在着各种问题。
3: 嗯，是，
0: 嗯，所以呢，我们要这个满手都得抓，不能只抓一个环节哈。
3: 是是是。
0: 那因为可能这个茶园的管理起来了之后，后期的这个加工就要跟得上，
3: 嗯，
0: 是不
3: 是？
0: 是
3: 是。
0: 它过去的时候是不是加工的这种技术或者设备比较单一呢？
3: 那个设备其实它好，因为它那个，咱说这个整个
0: 比较有实力，
3: 实力还可以，
0: 嗯，
3: 但是它加工技术不行，
0: 嗯，
3: 它也比较单一，原来就做简单的一点红茶，
0: 嗯，
3: 绿茶几乎不做，
0: 嗯，
3: 啊，红茶那个品质也一般，
0: 嗯，
3: 因为那个它就典型的，所以说从它这个企业就很典型的咱们山东企业一个特点，
0: 嗯，
3: 就是把加工技术，把南方的加工技术带到咱山东来，
0: 嗯，
3: 就直接用，但是在本地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它有很多关键参数，
0: 嗯。
3: 还是不到位的，
0: 嗯，
3: 所以说有很多的技术需要本地化，
0: 嗯，
3: 因为你像南方的叶子3天长一片，
0: 嗯，
3: 咱北方的话可能要一周或10天，
0: 嗯，嗯，
3: 那你就意味着这个叶片要厚，那你不说别的，就像那个杀青温度吧，为，
0: 嗯，
3: 啥？你肯定要高啊，
0: 嗯，
3: 它不高它杀不透，它就不好喝，
0: 嗯嗯，
3: 香味出不来啊，
0: 嗯，
3: 就是很多，就比如就这种关键点特别多，
0: 嗯，
3: 就是看似就是加工技术一样，就是这个流程哈，
0: 嗯，
3: 就所有的关键参数都变了。
0: 哦，那所以确实得需要一个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3: 嗯，
0: 啊，
3: 就是，
0: 把这个事情给他做
3: 一个不断的实验，
0: 对对对，
3: 摸索，
0: 嗯，得带领着他们哈，共同来去开发啊研究啊哈，
3: 嗯。
0: 那么同样，其实我知道在这个品质提升、品牌赋能方面，
3: 嗯，
0: 你也在给他们做着文章是吗？
3: 啊，对对，那个因为他们就感觉，其实那个不只是这个老板，其实很多人感觉你博士就感觉。我问你质保你也得会，我问你怎么卖茶怎么包装你也得
0: 会，
3: 就是反正这个他的过程中吧也参与，因为如果解决不了的，就你看因为咱山东大毕业的嘛，咱那个学科也比较全，有就会求助一些校友，打个品牌吧，我就可能去，你像这里哈，咱这里也可以宣传吧哈，
0: 对，
3: 还有那个别的，你像 包装设计啊，
0: 嗯，
3: 就会借助校友的力量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0: 嗯，
3: 就是发挥校友的这个资源，
0: 是的。那说到了这个山东农业大学，待会儿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追溯到20多年前哈，看看你踏进校门那一刻是不是就跟你今天的专业和今天的这种经历哈，真的是一个必由之路。那其实呢，说到了我们从事的这个茶叶的工作哈，那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田丽丽来自咱们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哈，那么在过去的这个2020年之前的时候，我们其实一直是在那个我们果树所的茶叶这样的一个专业方面哈，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可能这是一个小众专业，所以呢你们是从事全产业链的这个科研，
3: 对，
0: 哎，反而是给你下一步挂职这个事儿奠定了一个基础，
3: 就是是一个综合的磨练，因为你像如果是细分的那种专业就或者研究所的话，你可能我可能专业方向就是个加工吧，
0: 对，
3: 我就打个比方，
0: 那
3: 个我可能栽培也懂点，但是肯定就是不像这种，因为你在那个服务产业的过程中，他会问你很多具体的问题，你要是真是不懂的话，那农民是还真是看不起了，
0: 是的，是的，就是你在补齐他们短板的时候，你得每一个板你都得尝才行。所以呢反而是前面的经历哈，也奠定了你在这个茶树的育种啊，茶叶的深加工啊，技术推广啊，包括后期像你说到的哈，三产融合，这方面其实也就是茶文化的这种学习和开发方面，
3: 是是是，
0: 其实都在前面的10年奠定了基础，
3: 就是很深厚的基础。你还乃至咱那个农大，当时在那个本科期间学习的那个基础知识，还有那个咱们那个农大的这种朴实的作风，其实都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因为这个人如果说想做成一件事儿，前期肯定准备了很久很久。
0: 是的，其实从踏进大学的那刻起哈，就在做着准备啊。当然你当时可能它是模糊的，这个方向是不确定的，但是呢那种脚踏实地的那种学风也好哈，或者说我们扎实的学习的那种基础也好，其实都是为了今天奠定基础啊。而且我看到在您的个人介绍当中哈，你不管是从这个实验室的课题啊，还是完成的省级的团体标准的制定啊，还有一些著作权的一些发表啊等等哈，那真的是可以说是这个成绩单真的是念半个小时都念不完哈，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特别要说一说的，就是咱们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科学技术推广奖的一等奖，而且还是山东农学会的金果奖，这些都是你带领着团队去完成的
3: 啊，是也就是得益于那个什么吧，那个团队啊，还有那个单位的支持，因为那个很多很多奖项大家都知道哈，它需要这个众人拾柴火焰高，
0: 是的，
3: 只有
0: 团队的力量，
3: 从团队到领导乃至是吧各个方面乃至企业，因为很多奖呢它要有应用的，你只有企业真心的和你合作才会体现价值嘛，如果他不使用你的技术，你这个价值是没有的。
0: 好的那刚刚呢我们大体听明白了哈，就是我觉得还少了一块环节，还少了一段经历，就是刚才我们说你是茶博士哈，但是山东农业大学的学习经历是在本科期间，
3: 本科期间，
0: 是不是？
3: 对
0: 研究生的时候你是考进了这个湖南农业大学，
3: 对
0: 那个时候其实才选择了这个茶专业。
3: 对，原来在咱那个山农的时候，因为是园艺大学科，当时那个你像蔬菜啊，果树啊，花卉啊，茶学，就作为模块都学了，就茶叶只是一部分，但是其实有些时候也得感谢咱那个本科的这个学习，为什么呢？因为茶叶这个研究，科学研究啊，不如那个果树厉害，就是我的同学，原来我同学就说，他说，大家就感觉你看茶叶的，其实科研确实没有果树更深入哈。他说，因为你们茶叶经济太活跃了，大家就搞经济去了，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但是那个，但是他确实是在那个过程中，你对那个你看别的学科的那种，那种借鉴，反而有利于你在那个研究生期间、博士期间搞科研。
0: 是的，那其实呢，说到了咱们这个科研之路哈，2001年的时候，从踏进山东农业大学的校门的那天开始，其实你就已经选择了农业科技这样的一条道路了，是不是？
3: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当时 作为高中生哈，
0: 嗯，
3: 大家知道2001年比较早哈，
0: 嗯，
3: 那个网络也没那么发达，
0: 嗯，
3: 信息量首先说信息量没那么大，
0: 嗯，
3: 不像现在小孩可能初中可能就知道自己要什么啊，
0: 明白，
3: 那个时候的比较其实比较模糊，
0: 嗯，
3: 就为什么学园艺就感觉，
0: 嗯，
3: 哎，感觉哎挺好，是不是和画有关系啊，
0: 嗯，
3: 就是心里就是感觉哈，
0: 嗯，
3: 就咱就这么想的，
0: 嗯，
3: 去了以后进来以后结果学了这不是我各个模块都学了
0: 啊，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你是认为它是一个跟园林相关的专业
3: 啊，对对，
0: 嗯，
3: 园艺嘛，大家就感觉那个，嗯，哎和园林专业
0: 花花草草
3: 啊，对，
0: 嗯，
3: 并且也当时也没有这种，现在有这种也园艺嘛，实际上，
0: 嗯，
3: 大家知道农业就让大家吃好喝好玩好嘛哈，
0: 啊，
3: 其实现在我就是我现在反过头来去看当时的选择真是挺对的，
0: 嗯，
3: 因为这个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
0: 嗯，
3: 你像吃饱的话是小麦，
0: 嗯，
3: 那玉米就是大
0: 粮食类的，
3: 但是要吃好，
0: 嗯，
3: 喝好，你像那果汁啥的，
0: 嗯，
3: 真是和咱就咱园艺干的事儿，
0: 对，
3: 玩好不就是花卉绿化园林工程吗？
0: 嗯，
3: 你也涉及咱们这个，所以说现在感觉还挺幸运的，
0: 嗯，啊。那个时候，看到山东农业大学有这样的一个专业，
3: 嗯，
0: 啊，那又是少女之心，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就选择了。那么进到学校之后，学习相关专业，尤其是基础知识的时候，
3: 嗯，
0: 那个时候跟你最初的设想，或者说之间有没有一个落差呢？
3: 嗯，应该没有吧，因为当时的时候你高中的话是枯燥的哈，
0: 嗯嗯，
3: 你这个到了本科以后它是多学科，
0: 嗯，
3: 它不是说单纯的光学茶叶，
0: 嗯，
3: 你像蔬菜啊，
0: 嗯，
3: 它是也有很多种类，
0: 嗯，
3: 果树也很种类，你哪边修剪啊哈，
0: 嗯，
3: 什么的，它就有说实操性技术，
0: 嗯，
3: 它让你既有理论又有实践，
0: 嗯，
3: 其实我为什么说到了后期我你乃至挂职很多事都能很就是做的比较得心应手，我就感觉本科的咱山东大这个实操这个，
0: 嗯，
3: 这个就是说这个实践能力太强了，
0: 对，
3: 动手能力强。
0: 对，你要说到这点的时候，我不得不暴露一下哈，
3: 嗯，
0: 我也是山东农业大学毕业的，
3: 嗯，
0: 我学的是土地资源管理专业，
3: 哎，是吧，
0: 啊，那个时候你一说到实践哈，
3: 嗯，
0: 真的就是我们扛着架子，
3: 就是
0: 啊，
3: 嗯，
0: 测准仪啊，
3: 嗯，
0: 等等啊那些，然后就是满校园跑，
3: 嗯，
0: 然后跑完学校再跑其他的学校，甚至是在主干道上哈，
3: 对，
0: 做一些外业的测绘啊等等哈，
3: 嗯，
0: 其实那个我们很多的同学说是到了相应的单位之后，就立即成了骨干，
3: 嗯，是是，就这样，因为咱们就比较接地气吧，可以说，
0: 嗯，
3: 因为你这个农业它总之要到田间一线哈，
0: 嗯嗯，
3: 你没有动手能力，就是你基础就是理论基础知识再扎实，
0: 嗯，
3: 你从这个理论知识到实践这个过程它是有很大一步路要走的，
0: 嗯，
3: 所以说如果你在本科期间你学了理论知识又有实践能力，你哪不管你读研或者是走上工作岗位，
0: 嗯，
3: 都很能很快进入角色。
0: 嗯，那你还记得当时你们的实习或者说实践是，
3: 啊，
0: 都做哪些？
3: 大概什么事哈，
0: 啊？
3: 其实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个陈学森老师，
0: 嗯，
3: 带着我们去山上他那个
0: 苹果
3: 园
0: 里，
3: 杏
0: 园里，
3: 当时他搞杏嘛哈，
0: 嗯，
3: 杏园，真的很感动，
0: 嗯，
3: 就感觉这么大个专家，
0: 嗯，
3: 我们当时就感觉专。其实你在大家印象中知道，
0: 嗯，
3: 对教授的概念就感觉高高在上，
0: 仰视
3: 、
0: 嗯，
3: 就感觉，
0: 嗯，
3: 啊，就好朴实啊，
0: 嗯，
3: 哎呀，就跟自己的亲人似的。
0: 嗯，
3: 那在这那里，并且还听过他的故事，就是当时我们上课也就说，
0: 嗯，
3: 他家那个冰箱里全都是
0: 各种
3: 种子，
0: 种子，
3: 果实种子嘛哈。
0: 嗯，
3: 我们他说，哎，那根本就不是说咱想吃的好吃的，
0: 嗯，
3: 就感觉这个搞科研真的要脚踏实地，
0: 嗯，
3: 实干，
0: 嗯，
3: 才能出好东西，才能出好成果。
0: 对，特别鼓舞我们就是他的四个红心的那个苹果
3: 品种，对对对对对，
0: 是吧？拍了上千万，
3: 1600万，
0: 对对对对，
3: 啊，
0: 是没错，
3: 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对科研人员来说这是一个鼓舞啊，
3: 嗯，
0: 啊，而且把它科技转化了之后，
3: 嗯，
0: 就是把自己的孩子又能够有人把他接过去，
3: 嗯，
0: 把他更培养的
3: 更
0: 多，更
3: 优秀，
0: 更优秀，
3: 嗯，
0: 啊！而且让更多的人品尝到这么好的一个品种，
3: 是是是，
0: 哎，我觉得特别的欣慰。
3: 就是看陈老师那个成果哈，
0: 嗯，
3: 真的是很激动，
0: 嗯，
3: 因为我当时你看2001年当时比较早嘛，
0: 嗯，
3: 都本科时候他给我们上课，
0: 嗯，
3: 就非常严谨，
0: 嗯，
3: 当时有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从园子里刚过来给我们，
0: 嗯，
3: 可能脚上还有泥呢，
0: 嗯，
3: 就真的就改观了，就感觉那个应该是西装革履，
0: 嗯，
3: 那样给大家上课，其实不是，非常接地气，
0: 嗯，对，所以我觉得你也把咱们就是山东农业大学老师们他们的这种严谨朴实是不是，
3: 嗯嗯，
0: 认真的这样的一些 态度啊，学术的这种学风哈，也带到了你的工作当中来。
3: 哎呦，我差远了。
0: 没有没有，其实刚才我们在最开始讲述的就是你让一个老园子焕发了新生机的这样的故事哈。那虽然可能现在还达不到1600万元这样的一个产值，但是真的我听到那个我们庄园主他们就说到了哈，哎呦，过去可能都已经很难再炒出茶来了，但是你去了之后，我们好的品种能卖到上万一节，啊，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特别的鼓舞，有了更大的信心，要把我们这个茶产业把它做大做强。
3: 是是，
0: 所以其实你是跟陈教授是一样的。
3: 哎呦，不，陈教授，
0: 都是把我们的科研实践转化成了真正的生产力。
3: 因为那个，因为农业嘛，这个人大家知道，那个主席去我们农科院哈，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其实这是对农科院的要求，也是对全国的这个搞农业科研的人的一个，其实是寄希望于大家。其实翅膀就是科技。如果你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这个农业肯定发展的很快。就像那个现在这个，这不是咱说的新兴科技，什么语数科技那机器人，它也是通过创新。那农业也有创新。很多人就说农业怎么创新，就老总的一辈子，那可不是。农业要是创新了以后，那个产值那不可估量，也不能小觑。
0: 对，所以就像我们之前说到的哈，招远呢，可能过去黄金是他的一张名片，
3: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咱们那个农场主他们就觉得，哎，我们的茶叶已经
3: 是
0: 另外一张名片
3: 了。最起码就是说一说起来哈，他真的很自豪，他就感觉大家都在喝我的茶，并且你就真的就像一个小孩，你教育的很优秀，大家都喜欢那种感觉，
0: 也愿意在大家面前进行一个展示哈，
3: 是
0: 品尝，而且呢，把咱们啊山东的这么好的一个茶的品种，或者说我们的这些品牌打出去哈，那我觉得啊，我们的科研人员真的是缩短了我们这个他们这些企业家与市场之间的这种距离，
3: 对，
0: 提高了他们的发展速度。
3: 他们的话，他不是专业的，他们也知道有问题，但是不知道具体问题在哪。再一个是他们的工人，其实我在挂职的过程就发现，工人是可以干，但是工人他不是怕担子，你像他要把这个东西生产坏了，他是他心里有负担的，
0: 是的。
3: 但是我们的话，改的过程中是基本上，因为你有理论，对，有理论知识，再加个实践能力，所以说这个过程中的话，他听你的，就越干越好。
0: 好的。哎呀，那听着丽丽哈讲述她在工作实践当中的这些经历啊，还有她的这些收获和经验哈，那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的山农大家说哈，能够感受到山东农业大学这种学风也好，或者说脚踏实地的这种工作作风哈。那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山农大家说栏目，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和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2001级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园艺专业的毕业生，来自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副研究员田丽丽。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共同跟随丽丽的脚步，去感受一个优秀农大毕业生他的成长的经历，也希望您可以加入到节目当中来，共同交流茶文化。
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7: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省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强力支撑。
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 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8: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5: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0: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2001级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园艺专业的毕业生田丽丽。丽丽你好。
3: 主持人好。
0: 哎呀，刚才我们聊的热火朝天的哈。那丽丽呢，是来自山东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哈，在2020年的时候有3年的这样在招远的挂职经历哈，让一个真的是濒临关门倒闭，或者是不再发芽的这样的一个老茶园焕发了新生机哈。那现在说实在话哈，我看到那个农场主那个女主人哈，我都觉得她越来越年轻了。在刚刚进你去的时候，其实可能她也是被这个整个的茶园所负累哈。那既不专业，但是又很用心。
3: 就是他就他说的，如果说我们真不去哈，没有这个挂职的这个事儿，应该就放弃了，不管了，最起码就刨掉不至于，但是不要了，就荒废了。
0: 对，或者说这个产业就暂时搁浅了，
3: 对对对对，就放到那了。
0: 但是哎呀，随着这3年哈，你住在茶园和他们一同工作，一同生活哈，其实我都看到了他脸上绽放的笑容，眼里的那个光，哎呀，还有穿上那个旗袍之后的那个跟茶融合为一体的那种感觉哈。哎，我就觉得不光是茶园焕发了生机，连女主人也焕发了生机。所以其实我们的农业技术，我们的这些科技哈，当跟实践相结合之后，真的是就能变成了科技生产力。
3: 是。
0: 而且就像刚才我们说到总书记说的一样，让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3: 是。
0: 真的就插上科技的翅膀飞起来了哈。那说到了我们的这段经历哈，其实对于你来说，是不是你也会有自己的收获呢？
3: 对，因为那个刚开始去的时候，因为你其实也是一个忐忑的心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你看，我是从那个从学校从研究所，你是会那个建基地呀，搞实验呀，但是不是长期的 和这个企业主在一起，
0: 嗯，
3: 那种压力是没有的。你既然挂职的话，你要有效益的，
0: 嗯，
3: 他不一样，
0: 对，而且当时你们还专门签了一个协议，
3: 啊，对，利益共同体，
0: 对，而且就属于咱们技术入股了，是吧？
3: 就是相当于那个，就是我们的最后那个农科院，就是三生振兴科技合伙人嘛，
0: 嗯嗯，
3: 主要目的是就是，我和你和企业，
0: 嗯，
3: 成为一家，
0: 嗯，
3: 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嗯，
3: 这样是吧？他就真的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就不存在说我哪天走了，不管他了，
0: 嗯，
3: 就即使现在我回来了，有什么事情我们及时沟通解决，这样的话这个产业这个行业就会健康发展，
0: 嗯，持续的发展哈。那当时你走进这个茶园或者你肩负这份责任的时候，你觉得是不是会比过去单纯的搞科研会有压力呢？
3: 有压力，因为它会有很现实的问题要你解决。
0: 嗯，
3: 它是也是一个综合的实力的体现。
0: 嗯，
3: 你就像茶叶加工吧，刚才说的。
0: 嗯，
3: 开始的时候你做实验产品和你这个产品就市场或受欢迎的这个产品差异还是非常大。
0: 对，
3: 因为你不知道市场喜欢哪一种口味吧，起码你要摸索。
0: 喜欢大叶的呀，还是喜欢牙尖儿呀？
3: 对，还是喜欢高香的，还是怎么着啊？或者发酵轻一点的？这个过程你就需要和市场紧密结合。
0: 嗯，
3: 就是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就像怎么着，发现问题，这我们解决问题，再回归科研。
0: 嗯，
3: 我科研的，我回来也会有搞科研嘛。
0: 嗯，
3: 科研解决了以后，我再又回归企业。
0: 嗯，
3: 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0: 嗯，
3: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0: 嗯，
3: 这样的话，你科研就会落到实处，而不是说我想搞点什么就搞点什么，而是你有目的的科研了。
0: 就是让市场说话。
3: 嗯，
0: 让市场说了算哈。
3: 对，
0: 那这样才能够见到效益，才能够实现双赢，
3: 是
0: 不是？
3: 是，
0: 才能够实现多赢哈。那么有了这三年的经历之后，其实对于你回过头来再看，跟三年前你过去的那个就是你的专业你的水平，你的能力，你相对比，你觉得自己在哪方面有了提升？
3: 那个这个是就是更接地气吧，是说，因为科研这个就是你技术手段是不会变的哈，就那些手段，但是科研的这个实用性更强了。
0: 嗯，
3: 就是我现在搞什么研究，我就想解决什么产业问题。
0: 嗯，
3: 我这个解决了以后，到底给他能带来什么效益？
0: 嗯，
3: 就是我就想着有，就是说有目的，或者说有这个时效性的科研。
0: 嗯，
3: 不是说就是想我发了为了发点文章呀，或者干啥的。我是为了这些一些想法而已，不是。就是有目的解决实际问题的科研。
0: 嗯，那所以是不是回来了之后对于自己，尤其是咱们成立了这个茶叶研究所之后哈，把我们那个小板块扩大成了一个研究所哈，扩大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规模和范围之后哈，那么你人也是从泰安到了济南，
3: 是，对对，
0: 这种变化，那是不是下一步科研的这种方向啊，或者说你自己的这种规划也更清晰了呢？
3: 嗯，对，因为原来的话是你全产业链嘛哈，都要做，现在的话可能因为我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你和企业结合，其实他就你要求其实也不是太复杂，他就想让你把我这个产品做好而已。其实现在想想，工业制品也

0: 是，如果我这个没有残次品，这个成品率高的话，它也不就是产品更好，卖得更好嘛。
1: 对，
0: 那茶叶也是，如果你给我加工出来这个产品口感各方面都很好，我市场欢迎度高，我能赚到钱，这是最终目的。这样的话，我现在主要就是以这个茶叶加工为主吧，别的也会涉猎，但是主要以它为主，就是更多的时间走进企业，为企业解决产业问题，和企业紧密结合吧，就是把更多的时间解决实际这个产业发展中的问题，让科研的方向更明确。
1: 明白。其实就是因为最后消费者他看到的，或者说他品尝到的这种色香味儿哈，他还是要通过加工的这个工艺来实现，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因为可能茶叶我们各地的产地各有不同，但是这个加工的工艺其实它也很重要的，
0: 非常重要。因为你会加工的话，可能就是个宝，你要是不会加工的话，就真的是成了草了。
1: 对，好像就都是叶子，是不是？你要是加工的好的话，你这就是精品，
0: 可能就是10000块钱
1: 啊。对，
0: 你可能要加工坏了的话，10块钱也没人要。
1: 对，是这样的哈。其实，在中国这个茶叶的市场是非常大的，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尤其是咱们这个济南，其实又是江北最大的一个
0: 茶叶
1: 的
0: 批发市场
1: 。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其实茶叶，尤其是在深加工方向上哈，这个一定是特别有这个座头的，
0: 是
1: 不
0: 是？
1: 是
0: 是是，它就是因为5000年那个历史文化嘛，它和这源远流长的吧，因为茶叶还有文化属性，茶叶不是单纯的饮品解渴，因为你说茶叶的时候，大家就感觉哎呀，好有文化味儿啊，
1: 对，
0: 大家就是它，因为对你品名嘛，你很多那个茶叶名都很有历史故事，很多茶叶名都像是那皇帝去的，所以说每个什么十大名茶，哪个茶名或哪个产区的主产就名茶来了，它都后边都有个很美的小故事。
1: 对，
0: 大家可以多了解。
1: 所以其实把这个茶文化或者说茶艺等等这些做好了开发，其实同样是可以助力这个茶产业发展的。
0: 可以，因为它是有文化属性嘛，但是过程中呢，它就是文化属性的嘛，它有个享受的一个过程嘛，它有那个对环境的要求，对你审美的要求，对你综合的，其实综合的一个要求，这样的话，你在这个如果在品尝的过程中，你再加入你这个对茶叶知识的学习，这个越来越有文化味儿。
1: 我觉得有的时候购买这个茶叶哈，它不是光买茶叶本身，它买的是它背后的这些故事、
0: 文化，就
1: 是
0: 文化产品嘛。
1: 对，其实经过你这么一点拨呢哈，我想很多这个生产茶叶的茶农也好，茶企也好哈，其实它更应该注重的就是讲好自己的
0: 品牌故
1: 事，讲好自己的品牌故事。那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工作这20年来哈，其实中国的农业也好，或者说茶叶的这个产业也好，它都是发生着变化的。
0: 对，你就像我就举个例子吧就茶叶这个饮品的这个发展开始你看2001年的时候，那时候也比较早开始学了模块，其实就是简单的品饮，就是泡茶喝茶。你现在发展的后期才知道奶茶有几个小孩不喜欢喝的，再就还有调饮茶，你还有立顿的那种速溶茶，它就是多种多样。你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有些时候他没有时间，年轻人就没有时间去泡一杯我喝一下，他可能我冲一下速溶我喝了就行了，所以说通过这个消费需求的变化，这个产业也在发展，也在变化，也在迎合市场的需求。
1: 是，就像我采访咱们粮食的那些专家一样说这个小麦一开始我们可能过去的时候追求的是产量上要高后来呢我们又追求的是品质要好，有高筋的有低筋的然后分类越来越精细了那么其实在茶方面也是
0: 一样的，它就是不同的品类，你看六大茶类是基本的加工工艺出来的，你看红茶、黑茶、白茶什么的但是现在又出了调饮茶，你看代饮茶，你像那个很多大家知道这个防胃病嘛就是你要说整天叫他喝苦辣辣药，他是不想喝的那你如果给他调饮的，调理他身体很舒服的状态那大家也会去喝我喝了又不难受还能够把我的身体调节的一个很好的状态，
1: 对，
0: 那也很好。所以这种 就是代茶类，
1: 嗯，
0: 这个市场也还可以。
1: 是有很多人说，
0: 嗯，
1: 哎呀，我胃不好，
0: 嗯，
1: 那你就多喝点红茶，是不是？
0: 嗯，对对对对，
1: 啊。有人说，哎呦不行，我喝了茶晚上睡不着觉，
0: 嗯，
1: 那你就可以喝普洱这种熟茶，
0: 嗯，对对，
1: 是不是？
0: 咖啡因低的嘛，
1: 嗯，
0: 哈，啊，
1: 对对对，
0: 嗯。
1: 但是呢，就像您说的一样，其实呢，它因为有茶多酚在里面，所以它对整个人的身体是非常好的。
0: 嗯，
1: 你选对了茶。
0: 嗯。

0: 就是你总有一款适合你的。
1: 你看，说着说着跑题儿了。哎呀，但是我觉得哈，这说明什么？这就说明不管是主持人也好，或者说听众也好哈，他们都被这个茶，茶背后的这种文化历史，还有它的一些知识哈，深深的吸引着啊。那所以不得不跑题儿。哎，那就回过来哈，把这个题儿拉回来，就是你在选择茶叶这个方向的时候，哎，我觉得那个时候你怎么那么英明啊？
0: 哎呦，也其实是只能说也不是，也不是，就机缘巧合。
1: 就你有前瞻性啊，因为我觉得在20年前，好像茶这个专业它不如果树啊，那个农作物啊，或者说粮食啊，那种经济作物，这也算是经济作物，但是它毕竟太小众了。
0: 就开始的时候，因为本科它是模块嘛，模块以后考研嘛，考研那个。结果第一把浙大没上，这个这你还这是属于比较丑的，这个但是当时就调剂嘛哈，调剂的话就想着湖南农大茶学学科很强，当时就也别想去，因为如果当时因为他还有一个接受不接受的问题嘛哈，就去了那里，这不是一直就是从研究生博士啊都是在湖南农大读的，不过也确实感受到了他是主产区嘛，他确实有文化底蕴。
1: 明白，就是我听出这段经历来了哈，就是在本科的时候
0: 机缘巧合对，
1: 但是我觉得偶然当中有必然，必然之后当然也有偶然啊，但是我觉得就是您的这段经历哈，其实也给很多的现在在校的学生哈，我觉得也是一个启示。你今天想到的一定不是20年之后真的就一定会发生的，但是20年之后发生的一定是靠你今天的积累的啊，然后阴差阳错，不管当时是不是我们真的喜欢这个茶专业，但是只要你有恒心，只要你有毅力，只要你热爱这个专业，其实你就一定可以达到一个不断达到人生的巅峰。
0: 对，就像那个主持人说的，其实当时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感觉很幸运，因为很多人大家知道，有很多人毕业以后干不了自己的专业，
1: 是的，
0: 是吧哈，其实我那个就连家里人都说啊，你还挺好，学了专业，干了专业，其实我自己本身可以这么现在可以说，确实很喜欢这个专业，因为他那个有文化属性嘛，你在这过程中真是学到很多的东西，你看就像很多那个他那个喝茶的过程中先苦后甜哈，其实咱人生不就是先苦后甜吗？
1: 哎呀，你说的太好了，
0: 就是他有很多人生哲理，你像那个茶叶起起伏伏，他人生也是起起伏伏起起落落的，
1: 是的，
0: 就是有很，因为这个茶叶它有文化属性的，或者说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它有很多典故，它会也就是说给你启示你啊，我该怎么走。
1: 哎呀，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喝茶哈，一呢是修身养性，陶冶情操，二是真的就可以从中品出人生的哲理来了啊，因为你刚才说到的，哎呀，人生不就是先苦后甜吗？其实有的时候苦尽甘来，那份甘甜，哎呀，更值得品味，反而是给你一块糖，你越吃越齁的慌，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当然了，从您的身上哈，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其实我刚才也在考虑一下自己，那虽然我没有从事农业的这种生产啊，或者是相关的，但是我在乡村广播呀，
0: 是啊，
1: 一直没有离开啊我们山东农业大学这些专业，或者说老师们哈，也一直在关注着。那虽然我从事的是新闻媒体，但是我也知道我们农业方面的这种新闻啊，或者说一些科普啊等等哈，也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0: 是的，它因为咱农大本身是个综合学科嘛，就你这个到了后期读研的时候，就深刻的体会到，就你本科的时候是个模块，但是你学得很全，学得很全的话，它就为你那个科研思维打开了，它你因为茶叶它有科研有它的局限性，本来果树做得很好，那你可以借鉴果树啊，那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1: 对，
0: 实际上有些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就经历就必有用，
1: 是的，就是没有白吃的饭，
0: 对，也没有白走的路，
1: 是是，对，而且呢，我这么说来的话哈，我觉得山东农业大学不但是给你的事业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其实给你的家庭
0: 对，
1: 也找到了另外
0: 一
1: 半，
0: 对，
1: 哎呀，因为我采访了多位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哈，凡是在学校里面的种下的爱情种子，现在都这 个枝繁叶茂，都开出了幸福。

0: 不知花哈啊，那也是因为在大学的时候跟您的爱人这个相识的吗？
1: 是
0: 啊，然后从你读研究生再到博士生，然后再回到山东来啊，然后在孩子还都很小的时候又出去挂职，他都一直那么支持着你吗？
1: 是啊，很多人就连我身边的领导就说，那这不田博士，你要好好感谢你对象。其实说真心话是真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如这个他其实是不可见得。如果你想做出事儿来，那就铁定家庭要有人照顾。不管是谁照顾，父母或者是对象，他都有家庭的，就是强力的支持才能办成。因为我挂的不是一年，是三年。所以说在这过程中，这个家庭这个支持真的非常的感激。因为大家知道女的嘛哈，因为特别是如果男的挂职，可能家里没什么变化，因为孩子都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但是如果女的出去，这个家庭如果男的要协调好的话，也就是那更难。
0: 对，
1: 因为你本来女的她就是照顾孩子，她更得心应手嘛。
0: 哎，听上去好像你觉得在这个你的这个工作当中哈，你最感谢的是您的爱人。但其实我觉得哈，在尤其是你挂职的这三年当中哈，我觉得有一个人我要在这儿特别要感谢他，我要代替妈妈感谢他，就是你的大女儿。因为她刚好是在经历着这个初中小升初，然后初中考高中的这么一个阶段，是不是？
1: 对对
0: 啊，那其实这个阶段又是青春期的一个时期，女孩子嘛，其实很需要家人的这种关爱的，
1: 就是嘛陪伴吧。
0: 对，
1: 压力很大，
0: 但是妈妈常住在招远了
1: 啊，
0: 然后对她来说是一个挑战。我不知道她对于你的这个这个去挂职的这个经历，她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1: 开始的时候，那个因为那个经常的话，我也会很关心她。就是我虽然在外地，但是那个你像她那个班级群，我也是在里边的，就是关心关注，每天视频。那个但是说真心话，唯一不确定的就是中考到底怎么样，心里没底。到底能考成什么样，心里更没底。他又还说实话，从心里有一万个念头，千万别考不好，因为从就怕不说孩子怨我，有可能自己也会怨我，因为咱最终如果孩子不成功，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嘛哈。当时我也问过他，我特别是挂职的过程中，大家刚才也讲了哈，有获得了点小荣誉。就是我问过孩子，我说妈妈这样不陪伴你，就是去干了这些事情，你是怎么想的？真问过他。他就说他感觉很好啊，他说感觉就是哈，你也见了一定的世面。这个整个他就能感觉出我成长了。成长是怎么来呢？其实你在外边见得多了以后，我这个人就比较平和了。就是我说的平和，就是你从高，因为你见得多了以后，
0: 就能够海纳百川。
1: 对，就非常平和。他说你就现在就是非常的平和。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就是判断也很精准。他哎呀听了以后我很欣慰。我以为他说啊不行，你们陪我啊，哭哭的什么的。
0: 哎呀，我都感动了。我觉得其实孩子无形当中他就长大了。
1: 对，
0: 而且他有了一份责任与担当。就是他不拉你的后腿，
1: 是
0: 他知道要在这个家庭当中他要承担起一份责任来。
1: 对，
0: 那他自己把自己照顾好了，就是对你最大的支持。
1: 哎呀，就是就是完，幸亏是中考考了那个太一中。
0: 哎呀，这我要特别说一下哈，这可是重点高中。你看妈妈取得荣誉的同时，孩子也收获了在初中这个阶段的一个里程碑，是不是？
1: 最起码也说咱想的他达到了。你从心里来说，这个其实还是有负担的。
0: 其实采访过很多的成功人士哈，因为一说到家庭的时候，有的呢就觉得特别的遗憾，就是因为可能自己在往自己事业的高峰去攀爬的时候，可能就忽略了家庭，忽略了对孩子的这种关心照顾，不可逆的一个阶段。
1: 他就是对，
0: 有
1: 他就是也就那么几年，
0: 对，产生了很大的这种遗憾哈。但是呢，有的呢又我觉得就像你，就是在自己进步的同时，其实呢又是孩子的一个榜样啊。那么孩子其实他无形当中把你当做了一个标杆。哎，妈妈这么认真，这么努力，这么投入，那我也应该在我的学习领域这么认真，这么努力，这么投入。
1: 就是看出来他，你看我们搞科研他就比较严远，也不叫有时候感觉跟强迫症似的，就感觉干什么就板板正正的，
0: 较真儿
1: 啊。对，他
0: 现在必须要有这个较真的劲儿。
1: 办什么事情，你看总结一些材料，他就弄得很方正。他其实就是言传身教，确实有影响。
0: 对，好，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协调好这种家庭工作生活真的是很不易哈，就像丽丽刚才说到的一样，其实荣誉的背后是你个人的努力，更是全家人对你的支持。
1: 哎，其实不光是这单位更重要
0: 对对对对，
1: 没有这个大平台怎么着啥也没有
0: 是的是的是的，那其实你去是代表了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1: 对，
0: 但是呢同样的那么在这个平台上你也收获了自己的一些这个收获吧，
1: 一些感悟，特别是真的确实是因为你那个过程中大家说了，当时不是那个去北京开了个会嘛哈，确实上了那个高度以后你这个人就确实平和，因为可能是什么风景你看了以后啊你就也释然了，就很多事情也看得很清楚了，自己想要什么也更清楚了，所以就是还是想还是沿着原来的路服务产业，服务基层，让农民过得更幸福。
0: 是的，所以说到这点的时候也真的是感谢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哈，有这样的一个给自己的科研人员的一个机会，同时更是给我们的老百姓，给我们的农场主们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跟最前沿的技术相结合去尝试场的机会。
1: 在这过程中我还得讲个小趣事哈，我那个去招远的时候他不是有出租车嘛哈，有时候那可能瞎聊天哈，就问你，他说你是哪的哈，我就说我是那个
0: 农科院的
1: 他说你们终于不在那大楼待着了，你都到一线了，我听了以后你怎么那种感觉，其实也就是说有些时候大家的概念也不是说故意对你这种概念，可能确实是以前真的是走出去的少了一点而已。
0: 那我觉得其实你们在用行动哈改变着大家对你们贴的那个标签儿。
1: 对，
0: 其实我在采访当中我知道上到那个赵振东院士哈，然后下到刚刚毕业的，其实你们无时无刻不在田间地头。
1: 对，
0: 因为你只有在田间地头才能拿到最真实的数据，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其实你们一直都默默地在做着，但是呢可能就像我们老百姓看到的一样，你们可能过去只在自己的试验田，
1: 对对，
0: 但是现在把这个试验田搬到了我们的田间地头，搬到了老百姓的身边，
1: 是是是，
0: 那所以我觉得要给你点个赞要给农科院点个赞
1: 给农科院点赞就行
0: 对对对，
1: 农科院这个平台太好了
0: 好的好的，哎呀，那说着说着哈其实有聊不完的话题哈，因为这样的农业专家就在我们身边对于我们农业发展的变化我们都是历历在目的，是不是？所以可能我们几天几夜也说不完，但是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希望你送给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学弟学妹们希望他们能在农业科技的这条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1: 好，那个我希望学弟学妹们那个走进农大，感悟农大百年历史，那个感受这个教授们的这个风采，那个学到真本事，再回归农业，报效祖国，让大家的生活更好。就像刚才我说的，咱农业就是让大家吃好、喝好、玩好。
0: 哎呀，
1: 那咱就把这三好做好，就肯定是一个标准的农业人。
0: 哎呀，我觉得丽丽师姐哈，真的是让我们的师弟师妹们感受到了希望哈。也希望有机会的时候可以跟他进行交流，尤其是学茶叶专业的，是不是？
1: 对，
0: 好的。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东农业大学和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山农大家说》。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副研究员田丽丽，分享了她在大学期间的生活。那同时呢，也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了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的相关情况。那在这儿呢，祝丽丽工作顺利，
1: 谢谢谢谢，
0: 也为更多的农民朋友推广农业技术。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再会了，咱们下期再见。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应对热应激与保障肉品质。
2: 天气炎热，猪羊会烦躁，不采食，喝水多，爱趴着不动，这样一来鸡肉里水分跑掉，酸度升高，宰出来的肉颜色发白，渗水，不好吃不说，卖价也上不去。
3: 这段时间管好降温和饮水，就是保住钱袋子。首先舍得通风遮阳，大棚卷帘全撩开， 圈舍顶上可以铺遮阳网或搭点南瓜藤，有条件的中午最热的两个小时，12点到14点，开风扇或排风机。
2: 再就是早晚喂食，中午喂水，早上6点前，晚上7点后喂料，中午别喂，只给清凉的饮水，水里加点电解多维或小苏打，按说明来，能防中暑，肉酸度自然就降下来。
3: 最后，圈舍勤打扫，3天不除粪，氨气味就熏眼睛，牲口更不爱吃食。每天清一回，撒层干石灰或草木灰，既消毒又吸湿。
2: 为应对高温热浪，大家务必做到：一、检查饮水器是否出水畅通，别堵了；二、圈舍屋顶可以临时撒些稻草或者白灰反光；三、如果发现猪羊张口呼吸、流口水、步态不稳，马上转移到阴凉处，用凉水浇头部和脖子，紧急降温，千万别直接浇全身，容易积死。
3: 还有朋友问，夏天能不能给猪吃西瓜皮？可以的，但一定要切碎，当天吃完别过夜，否则酸败拉稀，肉品更差。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现在是下午5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离奇车祸，当事双方各执一词。
6: 这个案子破坏了我们3个家庭。
5: 是恶意碰瓷还是好心相助？
7: 希望能还给我们一个清白。
5: 扑朔迷离的案发经过，警方如何去伪存真？
8: 又对这个现场重新勘查。
5: 没有有效证据的案件，法官该如何决断？
9: 他的撞击力度不足以导致原告植物人后果的发生。
5: 法治天下之车祸疑云，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说到无证据案的审理，我们可能就会想到在2006年发生的彭宇案。如何在一个纷繁复杂的证据当中做出一个合理公正的判决，这是考量法官，更是考量法治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
5: 2011年6月23号下午，车主吴先生与朋友来到单位附近的停车场，准备驾车离去。
7: 发动车刚一开，就后边就有人拍我的这个车窗，后车窗，然后我就停下来了。
5: 还没有等吴先生下车，一位老人扶着车身就来到了车的前面。
6: 扭头看的时候，那个车把我爸已经撞倒了。
5: 随后车主吴先生拨打了报警电话。
8: 我们接到分控中心报警指令，就立即驱车 赶赴现场。
5: 接着交警对现场进行勘查取证，此同时在双方当事人的陪同下，伤者陆大爷被送往石家庄市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进行治疗，
7: 给他垫付的住院费、治疗费用，然后那个检查的费用，还有这个120所有的费用，当天晚上都是我这边垫付的。
5: 一个多月后，陆大爷被鉴定为一级伤残。随后，陆大爷将车主吴先生起诉至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要求车主吴先生赔付陆大爷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21万余元。
10: 今天我们的演播厅也请来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的曹立伟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5: 曹立伟，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河北省优秀人民法官，河北省法院系统调解能手，石家庄市法院系统办案能手，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10: 曹法官您好。
11: 主持人好。
10: 刚才呢，我们看了上面的短片，我们自己都觉得有点茫然。司机吴先生他开始是垫付了4000元的医药费，可是后来呢，对方却起诉让他赔偿121万的治疗费，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11: 这个事故发生在河北省的省会石家庄市中华大街和义华路地道桥下边，这个路段呢它没有监控，在事发的当时呢也没有目击证人。被告吴先生驾驶车辆临时停放在事发路段，当他在接到自己的朋友启动车辆前行的时候，原告追赶他的车辆，并且敲击他的玻璃说你不能走。
5: 随后吴先生和朋友从车里走了出来。
7: 我就说是怎么回事，问他，他说我倒车把他撞，我说我没有倒车，因为我是启动。
5: 面对车主吴先生的否认，原告陆大爷在场的家人却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6: 我看到的时候，他那个车往后倒，一下把我撞倒了，我就是跑着过来拦住那个车。
5: 双方僵持不下，于是吴先生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8: 到现场以后，我们对现场进行了详细的勘查、拍照固定以及数据固定，当时对现场这个车辆进行了车体痕迹检验。
5: 随后伤者陆大爷在医院治疗期间病情不断恶化，在住院34天后，陆大爷被鉴定为一级伤残。
10: 陆大爷这个伤情是非常严重了，就像您说的已经是植物人了，所以呢他向这个吴先生提出了要索赔121万的治疗费。
11: 对，
10: 那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吴先生是怎么处理的呢？
11: 诉到法院的时候，他的伤情是什么情况呢？是已经达到了一级伤残这么一个损害后果，也就是俗称的植物人状态。原告的家人就认为这个伤害后果非常严重，也就有了刚才咱们提到的121万的金额索赔。吴先生对原告提出的金额赔偿请求感到非常震惊，他认为啊他没有跟原告发生接触，所以他不认为这个交通事故会造成啊原告如此大的伤害后果。
5: 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和原告陆大爷没有发生接触，被告吴先生多次来到事故现场，希望能够找到案发时的监控及现场目击证人。
7: 在立交桥下面正好有一个110的一个警亭，它警亭门口上面是有一个摄像头的，但是那个摄像头所拍到的范围正好拍不着我事发的那个点，那个点是个盲点。
5: 经过多方寻找，被告吴先生依旧无法获得与陆大爷没有发生接触的直接证据。
10: 那么这件事情闹上法庭之后，双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11: 由于原被告双方啊对这个索赔金额的分歧比较大，法院呢召集调解的过程当中，双方呢仍然不可能达成一致。
6: 因为我爸出这个事儿花的医药费特别高，现在就是吃喝都在床上。
5: 2013年10月21号，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被告吴先生赔偿陆大爷医疗费等费用10万余元，判处车辆投保公司安盛天平财产保险公司河北分公司赔偿医疗费、残疾补偿金共计12万元。
7: 一审判决的时候，
12: 判的也是我们这个负有主要责任，我们不服，我们又上诉，往中院上诉。
10: 被告上诉后，二审法院又是如何来处理这个案件的呢？
11: 被告提起上诉以后，二审法院经过对该案件的审理，认为这个案件的基础事实不清，基础事实主要是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不清，因为在这个证明事故发生这个事实过程当中存在两个证据材料，基于这两个方面，二审认为原审事实没有查清。
5: 据此，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70条撤销原判，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此案。桥西区人民法院重新组成以曹立伟为审判长的合议庭。
10: 曹法官，您给我们讲述一下如何来处理这个案件的呢？
11: 在我接到这个案子以后，第一步要做的是对全案证据的审核。既然我们的案件被中级人民法院发还，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一审查的事实是不清的。
5: 主审法官曹立伟审阅了交管部门对此次案件作出的事故卷宗，石家庄市桥西区交警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留存的交警拍摄的现场勘验照片显示，被告吴先生的车辆尾部有明显的接触痕迹，但并无法直接证明此痕迹就是在本次交通事故中产生的。
13: 他说给我们几百块钱就算了就要走，我不同意。
5: 但车主吴先生对于原告陆大爷女儿的说法却并不认同。
10: 双方最具争议的一个焦点呢，就是是否真的发生了交通事故。
11: 这个问题呢，是本案的核心问题。
10: 嗯，
11: 因为双方对事故发生的事实各执一词，而公安机关又前后做出了两次不同的认定。
10: 嗯，
11: 更是这个事故发生的事实扑朔迷离。因为事故的发生事实是双方当事人最大的争议所在，那么如何还原这个事故发生的事实将是法官审理这个案件面对的第一难点。
5: 本着尽可能的查明案件真实情况，保障当事双方权利平等的原则，主审法官曹立伟再次来到案发现场，以求让案情有进一步的转机。与此同时，曹立伟法官也向被告吴先生示明，希望他能够到专业的痕迹鉴定机构就车辆尾部明显的接触痕迹是否与本次事故存在联系进行鉴定。古稀老人的巨额索赔谁来负担？
12: 没有责任就不能垫付医药费让病人住院吗？
5: 案件持续3年之久，真相到底如何？
13: 这案子给我们家庭造成了太大太大的伤害了。
5: 谜团一样的案情，法官如何抽丝剥茧？
11: 不能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5: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车祸疑云》。然而，在举证期限内，被告吴先生并没有向法庭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就这样，在没有第三方技术鉴定的情况下，当事双方各执一词。主审法官曹立伟召集合议庭成员，就交通事故是否真实发生的这一事实进行庭前合议，决定找出能够让当事双方都信服的证据材料。案发当时，被告吴先生拨打110报警电话后，石家庄市桥西区交警大队负责办理此案的交警对现场进行了详细的勘查。随后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载明，被告吴先生在本次交通事故中负全部责任。
12: 最早的时候是判定是我全责，然后那个时候我不服，我就去这个交管局是重审。
5: 随后，石家庄市交管局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50条，撤销了之前石家庄市桥西区交警大队的事故认定书，出具了一份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因双方叙述不一致，故此道路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
13: 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勘查的那现场都是对方的责任，为什么过了几天就成了事实不清了呢？
10: 在本案当中呢，还有一个争议的焦点，就是在事故发生之后，交管部门呢做出了两份截然不同的认定。
11: 我们认为，公安部门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专业部门，它具备 处理交通事故的专业知识、技术能力和相关条件。法院呢，需要对这个事故证明它所包含的内容进行严格的审查，因为不论是公安机关做出的事故认定还是事故证明，在我们的民事诉讼当中，它仅仅属于证据而已。公安机关做出的事故证明，它主要的依据是因为双方陈述不一，但是这个案件的事实它并没有否认说没有发生。我们认为公安交管部门责令交警大队重新做出的事故证明，是在对原调查事实重新审核的基础上审慎做出的，应当具有更可靠的公信力，所以我们采纳了这个事故证明。我们认定这个事故发生的真实性应当是客观存在的。
12: 那时候我还问他，我说你干嘛要蹲在我车后边，排气口一打火肯定会站起来躲开的，为什么还要蹲在我车后边？我就觉得很奇怪。
5: 然而在案发地附近的陆大爷女儿却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6: 当时是那天我在桥下边卖水果，我就把电动车放到那个大桥旁边，然后我让我爸在那儿给我看车呢，我就回来收另外一个摊位来了。
10: 那还有一个争议的焦点，交管部门却没有做出明确的双方的责任的划分。
11: 没有第三方技术鉴定的情况下，原告坚称撞倒了他，被告坚持否认，但是这里边关键的要件事实可以给法官形成一种内心确信这个事故发生的真实性。对自己启动车辆之前是否环视车辆周围，是否存在影响驾驶的这个障碍，他不能做出一个合理的说明。
5: 依据公安交管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该证明虽属于书证的一种，缺少事故成因及责任划分，但其内容能够证明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故当事人等基本情况。事故发生后，被告吴先生在原告陆大爷家人的陪同下一起将其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12: 我决定给他们垫付费用，是因为他们家是这个老爷子是卖水果的。我心想是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毕竟老人已经躺在那里不说话，也总不能让他在医院外边扔着吧。
5: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吴先生垫付近4000元医疗费用，该费用远超出常人理解的见义勇为行为。对于被告吴先生的朋友李女士的证言，法院认为该证言系孤证，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情况下不予采纳。
10: 既然交通事故已经发生了，那么双方肯定有一个负责的比例，那他们双方是怎么来承担这个责任的呢？
11: 责任的比例将直接导致人民法院最终判决的赔偿数额的承担。由于公安机关没有做出事故认定，那么法院综合各方证据认定了这个事故发生的这个客观真实性，但是这个事故它的发生应当是有一定的原因的，那么这个原因就是我们要分配责任比例的主要因素。被告呢，你对发生交通事故不能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尤其是不能否认和原告发生碰撞的情况下，作为合格的驾驶员，在启动车辆之前没有环顾四周，以确保启动车辆之前的安全，也是具备一定的过错的。
5: 本案中，原告陆大爷案发时系完全行为能力人，蹲于机动车尾部的行为确有不当，在客观上也增加了自我风险因素，对事故的发生具有一定过错，因此原告陆大爷负事故同等责任。意外的线索能否让案件有所转机？
12: 而且是一个新手术，时间不超过1年。
5: 判决送达后，当事双方是否服判息诉？
14: 3年，我什么不干，整天弄这个事，弄得我焦头烂额。
5: 棘手案情，法官如何适宜断案？
11: 他不接受这么低的赔偿金额。
5: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车祸疑云》。就在案件进入最后的审理阶段时，车主吴先生却得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
12: 他的脖颈的第4节和第5节关节是被摘除的，而且是一个新手术，时间不超过1年。
5: 随后被告吴先生及时向法庭反映了这一情况。
10: 我们看到呢，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被告吴先生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就是这个被撞的人陆大爷，他在不足十个月之内呢曾经被车撞过。那是不是这还存在一个陈旧伤的问题？那他是不是在这起案中也要占一些比例呢？
11: 这个案件当中，那么被告呢通过收集证据发现，原告在本次事故发生不足十个月的时间，他遭受过另外一次的交通事故，导致他的颈髓受到了损伤。相关的司法鉴定部门出具了明确的鉴定意见，他的颈髓损伤已经导致他活动度丧失了20%。
5: 与此同时，被告吴先生在提交的民事答辩状中提到，案发的第一时间里，原告陆大爷一直声称自己是被撞到了右腿，而在医院的病历中并没有任何有关腿部受伤的记录。
15: 病人吧，从这个客观诊断、临床查体和这个影像学检查表现一个颈髓损伤的一个急性表现。
5: 于是被告吴先生辩称，此次原告陆大爷颈椎的伤情跟自己并没有任何关联，即使是这次交通事故的存在，也不可能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害后果，因此本次事故与原告陆大爷的伤势构不成直接的因果关系。
12: 第一次判决前，对方举证的时候去找了一个司法鉴定机构然后当时得出的这个结论是因车祸造成的致残致瘫痪，然后我们当时对他的这个鉴定是产生质疑的。
5: 因当事双方对各自的鉴定机构存在质疑，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指派相关的鉴定机构对原告陆大爷的伤势作出重新鉴定。
10: 如果原告因事故遭受过损失，那么陈旧伤所占的比例如何呢？事故的赔偿责任限度又是如何呢？
11: 在认定这个案件事实真实存在的基础上分配这个责任，将直接导致双方当事人对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是否服从的问题。这个案件第二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涉及到两次陈旧损伤它的关联度，也就是对损害后果的关联度。原告呢在本次事故发生之前不到十个月的时间内导致他的颈髓受伤，而本次交通事故导致他一级植物人状态的这个损害也是颈髓。那么我们认为两次伤害应当属于叠加造成的这么一个损害后果。原先交通事故对原告造成损害的这司法鉴定意见书，又结合本次原告遭受伤害的这么一个后果，我们酌定本次事故在原告遭受的损害后果当中所占的原因力比例不超过30%。
5: 随后被告吴先生追加机动车投保的保险公司安盛天平财产保险公司河北分公司为本案的第三人，参与到本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案件当中。
16: 因双方当事人未达成一致协商意见，故经诉讼处理。在诉讼过程中，我司人员积极配合双方当事人法院参与诉讼过程。
10: 我们看到在本案当中呢还有一个第三人，那也就是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所赔偿的比例是什么呢？
11: 根据国家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相关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交强险，它承担的赔偿是有限额限制的。在保险公司承保的肇事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是有责责任限额12万元。
5: 2014年12月15号，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此案，判决第三人安盛天平财产保险公司河北分公司赔付原告陆大爷医疗费、残疾补偿金共计12万元。判决被告吴先生赔偿原告陆大爷医疗费、残疾补偿金、精神抚慰金等费用共计60448元。
10: 那现在这个案件呢已经做出了判决，那双方得到这个判决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他们有没有提出其他的异议呢？
11: 在作出判决之前，因为是法官重审的案件，我们合议庭呢，也进行了评议，并且多次的调解，那么最后我们只能选择以判决的方式结案。在这个判决作出以后，我们还考虑到给双方送达判决书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影响，那么我们采取的是分别送达。原告呢当时很不理解，说法院为什么判这么少啊，我主张了121万，你们竟然判的连零头都不够，他不接受这个这么低的赔偿金额。那么我们也告诉他，你可以行使的相关的上诉权利。我们送达了判决书以后，被告也是无法接受，他认为这个事故就是纯属碰瓷儿，一个碰瓷儿能得到赔偿，这个社会的道德将如何发展。过了15天的上诉期，没有等到双方当事人的上诉状，那么也就意味着原被告包括保险公司在内，他们已经服判息诉了。
10: 也就是说，双方已经过了15天的上诉期，他们没有再次提出上诉，其实也就是双方都认可这个判决了。
11: 对，是这样的。
10: 这样一个复杂的交通案件，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17: 本案中呢，由于双方当事人，也就是原被告，都不能提供我们说啊直接证据，在判决的过程中间，法官呢应当说是本着我们说自身良知的指引，尽量还原事实的本源，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进行判决，所以呢，使双方当事人比较满意这个判决结果，使双方当事人从此在内心层面上信赖我们的法治，信赖我们的法院，信赖我们的法律，所以这个案子法官的判决还是应当值得称道的。
10: 这样的一起案件也在警示着道路交通中的每一方个体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尤其当行人和机动车发生事故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们应该采取的是报警，同时呢保留好现场的证据。那在这里呢，也感谢曹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9: 金秋送爽，运动锻炼黄金季，伤筋动骨怎么办呢？
20: 告别了炎热的夏季，我们步入了凉爽的秋季。那这样的温度啊，让很多人呢都觉得神清气爽，而且运动起来也不像夏天那样一会儿啊就出一身的汗。在金秋时节出门运动呢，还可以增强我们对冬季寒冷的抵抗能力。所以说啊，秋季呢是运动的好时节，但是啊，秋季呢也是运动性伤害的高发期。
19: 清晨，张斌已经早早的出门锻炼，对他这个办公室一族来说，锻炼可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儿。他平时虽然不怎么运动，但唯独喜欢打羽毛球。趁着星期天，他约了朋友小王一起打羽毛球。刚到球场，张斌就看到小王做着热身运动。只见他先转动着脖子，然后又活动手腕，等手腕松暖之后，又进行了扩胸运动。张斌觉得这些活动很麻烦，但又不好意思阻止，只好待在一旁看着。做完扩胸运动后，小王又接着做腰部以及腿部的运动，最后还转动脚踝，活动着他的踝关节。接着他又绕着场地慢跑了起来，这可把待在一旁的张斌冻坏了。小王刚停下来，他就连忙拿着球拍推着小王进了球场。
20: 这样的准备活动啊，是为了舒展各部位的关节、韧带以及肌肉，尤其呢是在秋季。这样的准备活动呢，还能防止运动当中的损伤。那一般的损伤呢，是指扭伤和拉伤。
19: 进入秋天，也就意味着温度将要降低，人们早晚出门的时候也都会觉得比较寒冷。这是因为秋季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常会有急剧降温的天气出现。这时对已经适应了夏季高温的人们来说，进入秋季之后天气转凉，这使得人们的身体机能跟不上环境的变化。这种较低的气温会使人体肌腱和韧带的弹力伸展性降低，肌肉的粘稠性增强，关节的活动范围也会因此减小，这就很容易导致韧带和肌肉拉伤以及关节部位的扭伤。尤其啊，对有些长期不运动或者运动较少的人们来说，更容易因此造成伤害。
20: 扭伤拉伤之后啊，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骨折。那人们在扭伤拉伤之后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
19: 如果在运动中怀疑自己拉伤或扭伤了，千万不要移动受伤部位。很多人在受伤后都习惯性的用手去揉搓受伤的地方，以为能够缓解疼痛，这样反而呢很可能会使受伤的部位大量内出血，造成二度伤害。当确定受伤部位之后，可以用冷水对受伤部位进行冷却，然后用弹力绷带缠绕受伤部位，防止肿胀。如果没有绷带，也可以用衣袖、毛巾、护腕等随身物品代替。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对受伤部位进行冰敷。如果现场找不到冰块，可以等疼痛稍微有所缓解之后回家处理。冰敷的好处有很多，不但可以减轻疼痛，还能够消除肿胀。但是我们也不能简简单单的直接把冰块放在受伤的地方，这样做虽然当时呢觉得很舒服，但是时间长了就很可能会造成冻伤。而正确的方法应该使用冰敷垫或者用毛巾包裹冰块敷在受伤的部位，每天呢可以多进行几次，每次冰敷的时间一般保持在10到20分钟之间。
20: 在受伤的1到2天之后啊，受伤的部位一般呢已经停止内出血，这个时候呢可以拆除包扎。那么根据情况呢，还可以贴一些活血和消肿的膏药，用温热的毛巾进行热敷，配合适当的按摩，以达到消肿和促进血液循环的目的。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9: 温馨提示，在进行剧烈运动前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准备，而进行长跑等有氧运动时也应如此，但运动时间不可以太长，否则有可能因为身体疲劳而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2: 青岛调频94.4，
21: 淄博调频90.0，
22: 德州调频104.7，
2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8: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8: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5: 昔日好友，你买我的车，我租你的房。
26: 我因为他过之间有业务来往，我就不存在就说什么变过我都无所谓是吧。
25: 时过境迁，好友反目，你告我来，我告你，一块北京市机动车号牌到底归谁？
27: 北京市的这种摇号政策是不属于不可抗力。
25: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车牌之争，
2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生活在北京的人都知道，我们要想买车呢，首先得有指标，有指标就得摇号。有人说啊，摇号远比中福彩更难。那么于是有些人啊就想出了其他的办法，比如说或租或买这个排量的使用权。
25: 2009年初，杜俊平从江一俊的手中购买了一辆二手别克商务车，二人商定价格为135,000元，但是杜俊平一直没有全额支付购车款。 由于之前江一俊一直租用杜俊平的厂房作为汽车维修厂，所以两人商定，杜俊平用每月的厂房租金冲抵之前购车款，直至付清。由于车款没有结清，所以车辆的过户手续也一直没有办理。
0: 后来我一直催他过户，就一直要车钱，他一直也没有催过户。你想看，我那个车买过来几个月，我就给卖给他了，他说第二天给我钱，我就第二天我就拿手续，我给他，我把手续都给他了，我说你过户去吧。他一直手续都压在他了，他也没给我钱。
26: 我因为他过时间有业务来我就不存在，就是说什么时间过户都无所谓，是吗？不想卖一个生人的车，不熟悉的人车，就是当时就过户嘛。
25: 但是让杜俊平没想到的是，2010年底，北京市出台了机动车号牌摇号政策，车辆号牌不可以买卖。可是，当时正在外地出差的杜俊平并没能及时赶回北京。
0: 现货之前那一天，12月20号现货那天，他们拿着我身份证证件给他们那个下面司机，去那个花乡过户，当天没办了。
26: 这已经就是国家根据国家北京市国家政策已经不让过了，所以我就没办法了，就是原来签订的合同，他说都配合我没问题，对不对？所以说我不会违约的，反正你就使吧。
25: 尽管双方签订了专门的合同，但是最终还是因为汽车号牌的归属问题闹得不可开交。2014年5月，杜俊平将江一俊起诉到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要求江一俊将汽车号牌交给他使用，并支付违约金10万元。
28: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个和车辆车牌使用权有关的案子，有请昌平区人民法院的法官黄龙玲。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28: 请坐。那么是不是这个房款没结清，你也应该把这个车提前过户呢？
2: 是的，不管他们当时对付款方式是怎么约定的，双方都应当及时的将这个过户手续履行完毕。即使车款没有一时付清，双方也都同意用这个房租来折抵车款，双方也应当签订合同来保障这个及时的过户。在这个案子中呢，被告江先生将这个车辆及车辆的相关手续交付给原告杜先生，并且几次催促杜先生去办理过户手续，原告杜先生没有去办理。
28: 我们也看到这个杜先生和江先生还签了一个合同，那么合同当中说的是这个杜先生继续使用这个车牌，而且呢江先生呢保证不违约。那么具体这个合同是怎么签的呢？
2: 这个合同具体是这么约定的。第一条，因为政策的原因导致车辆的指标车辆号牌无法转移至买方，那么双方就约定车牌的产权是归卖方所有，车牌的使用权呢是归买方所有。如果双方今后的政策允许，双方再办理这个车牌的过户手续。
25: 同时双方还约定，在车牌未过户之前，买方使用这辆车造成的交通事故和一切的经济损失与卖方没有关系，一切的责任是由买方来负责的。而且如果买方今后需要更换车辆，或者需要过户，或者说这辆车不能使用的情况之下，这个卖方需要无条件地配合买方办理过户手续，卖方不能拖延，也不能拒绝不办。如果双方一方违约的话，需要支付对方10万元的违约金。
28: 那么这样一个合同看起来应该说是非常的详细哈，非常的明确的规定了这个双方的责任，但是这样一个明确的合同为什么还会产生纷争呢？
25: 2013年正月15日的早晨，杜俊平像往常一样要开车出门办事，但是当他来到停车场的时候，却没有看到自己的车。起初杜俊平以为是自己记错了停车的位置，可找了几圈之后，他还是没有看到自己的车。于是杜俊平返回了办公室，想看看是不是公司的哪位司机拿了备用钥匙将车开了出去，但当他打开抽屉，发现备用钥匙并没有被人拿走，他这才意识到车是丢了。
26: 丢失了以后呢，我就给他报丢失了嘛，我就通知他，给他发信息了，他就不回。
25: 过户手续还没有办理，车却丢了。根据金牌小客车被盗抢指标工作办事指南规定， 小客车被盗抢后，在公安机关立案满12个月后仍未追回，可在此后6个月内申请被盗抢小客车指标，逾期未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指标申请。但是申请指标需要号牌所有人，也就是江一俊本人携带身份证亲自办理。一直没有联系到江一俊的杜俊平并不知道摇号政策的相关规定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他并没有太在意。在得知杜俊平的车辆及号牌丢失之后，江一俊又购买了新车，将杜俊平丢失的车辆号牌补了回来，装到自己的新车上面。而当杜俊平发现江一俊又另行购买了一辆车，使用了该号牌的时候，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2: 他们双方签订的这份合同是在2010年12月23日，是在北京市实施这个摇号政策之后补签的。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获取车辆号牌的使用权。杜先生他就是认为无论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双方都应当履行双方签订的这个合同，杜先生就应当将这个补办的指标交付给杜先生使用。
28: 其实我们也多次提到了，这个江先生是主动的配合啊，主动的要求这个杜先生呢去办理过户，但是为什么这次车丢了之后江先生反倒不配合了呢？
25: 被告私自补办车牌的背后究竟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隐情？法治天下正在讲述车牌之争。
3: 他为什么这一次不配合呢？第一次第二次哎，我让他提供的他就去办理了，其实他是不乐意的，但是最后一次因为车辆丢失了嘛，我让他让他再配合，他认为他号可以拿回去了嘛，他就不够，他就可以不够更新吗？
25: 江一俊表示，自己私自补办车辆号牌是有原因的，因为在此之前，两人还因厂房租赁的事情起过争执。事情还要从2008年说起，江一俊当时正在寻找合适的地方经营自己的汽车维修厂，而他发现，杜俊平正好有一处闲置的厂房，由于位置偏僻，所以价格也不高，正好合适汽车维修厂的经营条件。经过协商，两人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
0: 他那个房租是到2024年，我当时就跟他说一直签到2024年，2008年开始，当时是17年半合同的时候，因为我就害怕这事儿，知道吧？所以说我说那当时我跟我们一个老乡两个人跟杜俊平私底下，我就中午的时候我说，杜总您这个，租金呢您说多少钱是吧？咱们也不说那个多少钱，我感觉我合适我就租。单呢租金你一次性说好，别今年涨明年涨，然后他那可以。
25: 在经营过程中，江一俊对厂房及周围进行了修缮，
0: 而且经过我过去的时候，那个周围的那个像我们外围的那个垃圾堆我都给他处理了，然后做了那个绿化这一块。
25: 随着北京的房价的增长，这个地段的房子租金也不断上涨。2013年，房主杜俊平对江一俊提出了涨房租的要求。
6: 那么当时这个双方的租赁合同呢，签的时间可能比较长。那么在这个租赁的期限之内，那么杜俊平可能认为这个租金可能过低了，那么提出要求增加租金，提出的数额很高。
0: 稍微往上一点也无所谓，是吧？你说过个几年，我们当时有合同在先说好了。说这么多年一直不涨房租，但你要说，提个10%左右，我觉得也能接受，是吧？你一下涨了一倍，3倍涨，我觉得一般人不会接受的，因为你今年给我翻一倍，明年你再给我翻一倍呢，那我生意做不做了？
25: 江一俊认为，杜俊平是在车款抵清之后才提出涨房租的要求，明显就是过河拆桥。可对此，杜俊平也有着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江一俊在经营汽车修理厂的时候，经常占用自己这部分的场地，而由于当初两人并没有在合同中规定汽车修理厂的具体范围，所以这便成为了杜俊平涨房租的依据。
3: 他多占我的场地，原来多占场地我一分钱不给他要，我说他很不容易的，我带小孩什么的多占我的场地，说怎么着都行，对不对？我从来没给他要过钱。但是现在既然你失去诚信了，那么我现在要起诉你多占的， 你必须给我钱，我不让你多占了。
0: 那时候都没提，现在再提出来这事，他有这方面的事早就该提出来了。
25: 江一俊对杜俊平涨房租的要求置之不理，照常经营着汽车维修厂，这惹恼了杜俊平。
0: 房租没到期就把我店给停了，他说你那个

0: 在这样的情况下，江一俊将杜俊平起诉到了昌平法院，要求杜俊平继续履行合同，然后把这个沙堆包括车辆清除，就是排除妨碍。那么最后呢，昌平法院的判决很清楚，判决这个杜俊平把这个相关的这些东西都排除了，而且呢赔偿了一些费用，赔偿了江一俊的一些费用。
1: 起诉他，然后回龙观法庭当时判着房屋那个租赁合同有效，房屋判我合适归我使用，但我现在房屋一直都没有入住进去，一直都没有正常生产营业，因为那个杜俊平现在我那个一直还停着电呢，所以说像这种，那个，后来我就环境人家你还处到这方面，我也不可能把车子再把牌子给他用，是吧？
2: 经过审理，法院判决杜俊平与江一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有效，江一俊继续使用房屋，房屋租赁的纠纷算告一段落了。但是由于这个矛盾产生的隔阂，却让两人渐行渐远。
1: 因为那时候中院的时候二审都判完了，他也主动说调解，他说那个他如果违约一次造成我这边那个不能正常营业，不能正常修车的时候，赔偿损失20000块钱。到最后他也没有按照他的那个，当时说的那个去往那方向面走。
3: 说到这儿，可能大家觉得有点绕哈。一方是这个卖车的不履行卖车的合同，而这个买车的同时又租房子给卖车的不履行房屋租赁合同，两个人各显神通。那么到底会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2: 江一俊表示，除了之前与杜俊平因房屋租赁产生的纠纷之外，他私自不办号牌指标是因为还有着其他的考虑。
1: 去把正常车牌子补回来的，补回来我怕指标过期了，我自己又买了一个车挂在那个车牌子上面，指标上面。
2: 而且江一俊还担心自己作为号牌的所有者，如果一旦使用该号牌的车辆发生意外，自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江一俊曾经说过，说这个杜俊平用的这个车牌，那么可能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比如说货运啊，比如说出租啊，做了一些这种事。那么江一俊担心，那么这个车牌继续如果使用的话，可能会对他造成一些影响，比如说将来说引发这种交通事故啊，这种赔偿，这种这个车辆的这种违法行为。
1: 到时候车要真正万一出了什么事，我相信他也不会说承担任何责任的。人家这找不着第三方，找不着他肯定还得找车主的。
2: 杜俊平认为江一俊这样的担心简直就是无稽之谈，因为当初双方在签订购车协议的时候就已经写明，在车牌未过户之前，买方使用这辆车造成的交通事故和一切的经济损失与卖方没有关系，一切的责任是由买方来负责的。现在江一俊又提出这样的说法，分明就是在狡辩。
4: 他们合同上面确实是约定了这样子的条款，但是从法律上面来讲，尽管双方当事人的合同签了约定了这样子的条款，但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作为这个登记的车主，他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是要分具体的情况的，他有可能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比如说在这个车辆没有及时上保险，或者是这个驾驶人无证驾驶的情况之下，又或者是这个司机醉酒吸毒的情况之下驾驶车辆，这时候这个登记的车主就有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即使这个车主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这个受害人起诉车主，那么车主就会被拖入漫长的诉讼过程中，给自身的利益带来损害。一般来说，这个受害人他是可以通过在车辆管理登记机关的查询到这个车主的信息的。第一首选就会起诉车主，其次是实际驾驶人和这个保险公司。
2: 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两人是谁也不愿做出让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杜俊平一纸诉状将江一俊告上了法庭，希望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两个人的纠纷。
5: 那我就在2014年开始启动那个启动就是诉讼他嘛。那我不能，你要么配合我，要么你赔偿我经济损失。
2: 在庭审过程中，原告杜俊平的代理律师曾多次强调，被告江一俊当时以135000元出售的是车辆和车辆号牌的使用权及所有权。 江一俊私自补办号牌的行为属于违约行为。除此之外，杜俊平还提出了新的质疑。原告多番提出质疑，案件的最终将向着何处发展？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车牌之争。
4: 这个原告买方杜先生，他在法庭上就屡次的强调，摇号政策属于不可抗力，双方应当严格的履行他们双方之间存在这种事实合同，以及他们双方后来补签了这份合同。但是当时北京市摇号政策对于这种已经买卖但是没有过户的二手车辆是给了一定的备案时间，如果经过正常备案的这种车辆是可以正常的履行过户手续的。
3: 那么刚才您提到这个北京市的摇号政策，那么这个摇号政策是属于不可抗力吗？
4: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克服、不能避免的这种客观现象。这种客观现象呢，必须是凭人类的经验确定其存在的客观现象。北京市的这种摇号政策是不属于不可抗力。
2: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市摇号政策出台之后，车辆号牌属于政府分配给个人的指标，并不属于商品，所以不能进行买卖或者过户。当然，因法院判决裁定及个人因婚姻继承而发生财产转移的已注册登记的小客车不适用本细则，有关机关依法办理转移登记。虽然江一俊与杜俊平的购车行为发生在摇号政策出台之前，但政策出台之后，两人并没有及时办理过户手续，而是补签了购车合同，私自约定车辆号牌的归属，这样的做法显然不合乎法理。据此，法院于2014年7月21日作出判决，驳回原告杜俊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原告杜俊平负担。
3: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判呢？判决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依据是什么？
4: 在这个案件中，原告和被告签订这个购车协议，他们的合同目的是为了取得这个小客车的指标并进行使用。他们这种行为呢，是扰乱了北京市对于这个小客车配置指标调控管理的这种公共秩序，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所以他这个原告要继续使用杜先生的这个指标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的，不会被法院保护，进而呢，这个原告请求这杜先生支付违约金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不被法院保护。
2: 法院的判决结果，杜俊平显得有些不能接受。
5: 我对这个法院这个判决嘛，还是有一定看法，也有一定想法。但是呢，我无能为力，因为他说我的合同无效嘛。但是合同无效，我还是认为，虽然合同无效了，但是他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现，过程双方都是承认的，包括江一俊他本人也认可这个过程。我这个实事和合同是在限号之前，而不是在限号之后签订的合同。我如果说限号以后出现这个问题，我这个是确实明知故犯，也是属于违法。而在此之前呢，也没有政策出来嘛，这种情况出现，所以说呢，现在违约责任都是他没有任何违约责任，而判我所有的经济损失，包括号牌都归他了，经济损失没有我出的这个诉讼费，对不对？所以说我对这个是有异议的。但是法律呢，应该不应该光支持这种就是说不诚信的事，国家的法律应该是支持事实，而不是说光认为这个法规。
2: 尽管内心不平，但是杜俊平最终还是选择接受一审判决，没有提起上诉。
3: 那么对于杜先生这样的看法，您有什么样的观点？那么如果认定这个合同有效，是不是违背了法律的规定？如果认定无效的话呢，这个合同应该说是表达了双方的真实意思，那么我们法官是不是处于两难的境地？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条是这么规定的，当事人在订立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众利益。这个小客车指标是一种行政许可资格，是不得出借转让出租的，出借转让出租小客车指标的行为不受法律保护。
3: 好，那么关于这样一起车牌使用权的纷争，我们来听一听相关的法律专家他是怎么点评的。
6: 虽然原被告双方对于合同内容都予以认可，但合同的效力要接受法律的评价。如果合同符合法律上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那么也会依法被认定为无效。即使原被告双方都认可，那么它也是无效合同。如果双方之间的合同被认定为无效了，那么合同中关于违约责任的条款相应也就无效了。在此情况下，原被告双方就不因违反合同约定而适用合同中的违约条款并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中原被告的合同行为看似合情合理，但实际上原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北京市关于机动车号牌的禁止性规定，其背后实际上是损害了北京市公共管理的相关秩序，所以它并不是合情合理的，更是不合法的。
3: 可以说啊，如今的汽车社会是让我们的行为方式改变了很多，那么同时也产生了很多新的法律法规，希望大家能够很好的理解和使用这些法律法规，让我们的生活和道路变得更加的通畅。感谢黄法官，我们共同讲述了这样一个号牌纷争的案子，谢谢，再见。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秋天来了，这个季节该怎么养生？是不是又该进补了？到底吃些什么才对自己有好处呢？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保健养生愈加重要。琳琅满目的营养品让我们头晕目眩，保健品商家的宣传花样百出，其实啊，一些古老简单实用的方法却可能被我们忽略了。秋天怎么保健好？我们给您支一招，多喝蜂蜜，少吃姜。
9: 到了秋天呢，气候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干燥了，空气中呢缺乏水分，人体啊同样的缺乏水分。那在这样的季节，为了对付这种干燥的天气，人们就必须经常的给自己补充水分了。那怎样才能给自己补充水分呢？人们的第一反应啊可能就是喝水了。那多喝水呢也就成为人们对付秋燥一种必要的手段了。
8: 其实光是喝水不见得能够有效的补充水分，如果我们光喝白开水，并不能完全抵御秋燥带给我们的负面效应。水分进入人体后，很快呢就会被蒸发或者排泄出体外，在特别干燥的秋季就达不到很好的效果。而蜂蜜的味甘性平，自古就是滋补强身、排毒养颜的佳品。根据《本草纲目》记载，蜂蜜有五功：清热、补中、解毒、润燥、止痛。这其中清热和润燥都是对秋季养生很有利的功效。蜂蜜中的营养成分特别丰富，其中富含了葡萄糖、果糖、蛋白质、氨基酸、酶和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蜂蜜还能起到增加血红蛋白、改善心肌的作用，对于神经衰弱、高血压、冠状动脉硬化、肺病等也有一定的辅助疗效。
9: 在秋季啊，经常呢服用一些蜂蜜，不仅有利于这些疾病的康复，而且呢还可以有效的对付秋燥，起到润肺养肺的作用。那在我国古代啊，医学家呢就为我们准备了一套对付秋燥的良方了，叫做朝朝盐水，晚晚蜜汤。那在白天的时候啊，多喝一些盐水，在晚上呢则喝一些蜂蜜水。这样做呢，不仅可以有效的补充我们人体所流失的水分，而且呢还可以起到秋季养生、延缓衰老的效果，同时啊还可以有效的对付秋燥，可以说是一举三得了。
8: 秋燥时节，一方面要多喝蜂蜜水，另一方面要少吃辛辣的食物。一到秋季，天气又转凉，人们呢会改而偏好吃味重一点的食物，而有些人更是嗜好辛辣，这些啊都是对秋季养生相当不利的。其中姜尤其甚，姜属于热性，含有姜辣素，会刺激胃液的分泌，兴奋肠道。生姜又在烹调中失去不少水分，食用后容易上火，所以呢自古就有秋姜邀人天年的说法。秋天气候干燥，燥气伤肺，再吃辛辣的生姜更容易伤害肺部，加剧人体失水，加重秋燥对我们人体的危害。除了在一年四季里秋天最不适合吃姜，在一天里晚上则是最不适合吃姜的，这一点你知道吗？
9: 在古代的医书当中啊，有一年之内秋不食姜，一日之内夜不吃姜，晚上吃姜等于吃砒霜这样的警示。那除了告诉我们在秋天不适合吃姜之外啊，还有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吃姜。这是因为呢，姜啊本身呢就是暑热，会使我们上火，所以啊不宜吃。当然了，我们在秋天呢也不是一点姜都不能吃，关键呢是不要多吃，而且不要在晚上吃。简单的养生之道呢，就是在秋天这个干燥的季节当中啊，要多喝蜂蜜，少吃姜，您记住了吗？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婴幼儿是不宜多吃蜂蜜的，因为蜂蜜加工工艺的原因呢，相对于容易遭受细菌的污染，婴幼儿的胃肠功能尚未发育成熟，无法抵御细菌，而成人免疫能力较强，服用蜂蜜是不会有问题的。二，泡蜂蜜的水在60摄氏度左右是最合适的，不会破坏蜂蜜的营养，也就是把沸水放一会儿不烫口就基本合适了。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这每到秋季啊，大家对养生的看法就是进补贴秋膘，那往往家庭中的大骨头汤、鸡汤和滋补的药材不断。但是现代人啊更趋于肥胖，而且物质生活水平在逐渐提高，同时真的是需要进补吗？而且如果秋季进补的方法不对，反而会让身体越来越肥胖和虚弱。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中医专家一同来了解一下肥胖与秋季养生。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孙峰雷，山东省中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分会常务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糖尿病分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基础理论分会委员、山东中医药学会亚健康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山东中医药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主要从事中医药防治常见老年疾病和内分泌代谢性疾病的临床和实验研究，专业擅长中西医结合方法防治糖尿病、糖尿病血管并发症、甲亢、甲减等甲状腺疾病、痛风、痤疮、亚健康、慢性疲劳综合征等病症。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孙峰雷孙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孙主任，欢迎您。
1: 你好张琳，你好。
0: 欢迎孙主任来做客直播间。这一到秋天了，前面我们说到了现在秋季进补来年打虎嘛，很多这个朋友啊家庭里边都往往开始炖一些骨头汤啊、鸡汤，或者是选择一些滋补的药材来给自己的身体进行一个滋补。但是现在发现很多人啊，特别是在这个我们这个生活水准一直在提高的情况下，应该说是有一些肥胖的身材的人，他适宜进补吗？或者说这在我们在秋季进补是不是也是有选择的？应该说现在很多，我发现很特别是年轻人，特别是好多这坐办公室不常运动的人，多少还是有一些这种肥胖的体征的，是吗？
1: 对，这个我们说进入秋天了嘛，贴秋膘，这个秋季进补来年打虎，这对于一些这个一到夏天饮食不好，胃口不好，这个夏天呢就说即使没病入夏三分虚嘛，这体质不好的到了秋天了可以适当的进补一下。但是这个秋补贴秋膘不是适合所有的人，比如说有体重超重的或者体重肥胖的这些人，你如果再去刻意的进补，多吃一些高脂肪高能量的食物，那么你这个体重就更容易长了。本身这个秋天呢和冬天体重就容易增加，所以贴秋膘的人，这个注意秋季进补的这些听众啊，就要注意这个问题。有好多人是不适合过于进补的。
0: 是，现在看到特别是坐办公室的这种人群也是非常的多，看到很多人特别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量的减少，特别是可能新陈代谢的这个降低吧，很多人这个腰围是越来越突出的。但是同样很多朋友不太在意，哎，这腰围越来越突出了，那我这不算肥胖啊，我只是腰上有这么一圈肉，并不属于跨入肥胖的这么一个阶段。那在这也想请教一下孙主任，什么叫做肥胖呢？它是一个什么制定的标准呢？
1: 这个肥胖主要是指的这个脂肪在身体里面的组分啊占的比重太大了，就脂肪的含量太多了。这个肥胖呢，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什么标准呢？就是肥胖也和我们的身高，就体重和身高也是有关系。就同样的体重，你都是160斤。哎，这个人1米8，你才1米5， 肯定1米5的人就太胖了，是有一个指标叫体重指数，也叫体脂指数。
2: 嗯，
1: 体重指数呢，就是用你的这个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的平方。就是你比如说你是80公斤，你1米76，你就用这个80除以1米76，1.76，
2: 嗯，
1: 再除1.76，
2: 嗯，
1: 得出的这个数叫体重指数。体重指数有一个正常的范围，就是健康人应当在18.5到24之间，或者我们记成18到24之间。
2: 嗯，
1: 哎，如果你最后用这个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的米数除2次，得出这个数超过24，但是呢不超过28，
2: 嗯，
1: 我们就说你是个超重的范畴。
2: 哦。
1: 如果得出这个数呢超过28了，就是肥胖了。比较健康的呢应当在低于24大于18。低于18就是一个低体重了，就过于消瘦了。
2: 嗯，
1: 也是一种不健康的这么一种状态。
2: 嗯，
1: 对，
2: 是。
1: 但这个刚才你说的这个腰围，这个腰围呢，对大部分人来讲，男性的这个腰围，往往稍微就偏大一点。就是一个健康男性的腰围最好不超过85厘米。
2: 嗯，
1: 这个女性呢这个腰围最好不超过80公分，80厘米。如果超过这一些，你就有这个肥胖的这个嫌疑啊，最好就算一算你的这个体重指数。
2: 是，那您刚才说到其实这个腰围也可以算出这个肥胖的指数来，但是我发现现在肥胖的类型还是挺多的，有我们说这种腰腹部肥胖型的，但也是有这个表现在像臀部就是下半身肥胖的。 这个肥胖的类型不同，是不是对我们就是身体带来的危害也不一样吗？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讲这个肥胖呢，主要是从这个表型上来看啊，分两种。一种就是一个向心性的那么一个肥胖，以这个腹部脂肪堆积，以腰围的这个增粗为主的这么一种肥胖，也叫苹果型肥胖，就像那个苹果一样。那么还有这个周围型肥胖的啊，胳膊粗腿粗屁股大，它就像那个鸭梨一样，上头细底下粗啊，主要是个大屁股腿粗，这种呢是个周围性肥胖。那么中心性肥胖和周围性肥胖的人相比，这种肚子大腰粗的这种中心性肥胖的对人的健康的损害更大，就是腹部这种脂肪的这种堆积，它对人的害处就更大。
2: 哦，是不是这个我们这个腹部有肥胖的话，也有可能我们身体里 的这个脏器它的脂肪也是超标的呀？
1: 对，因为这个腹部脂肪堆积，主要是你比如说这个皮下一捏这个肚皮啊很厚，他们这脂肪组织啊本身就会有一些分泌功能，分泌好多的这些炎性因子，这些炎性因子呢会破坏我们的这个血管内皮，那么血管是无处不到的，那么对人的损害就是一个全身的一个损害。
2: 是。那像是这种您前面介绍这不同类型的肥胖，他们是怎么引起的呢？
1: 我们走在街上也好，或到好多的这种场合，这个体重超重和肥胖的人啊是越来越多啊，各个年龄段都有。你比如说如果到学校里面去，很多家长去接孩子，发现这种小胖墩的这种小孩很多，这个成年人 也非常多，老年人也很多。这个肥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肥胖呢？这个一个人的这个胖瘦啊，高矮胖瘦都和遗传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一个人的体重，就是成年之后的这个体重，应当是和遗传有关系，同时呢还有这种环境因素的这个影响。所谓环境因素的影响，主要就是指的一种这个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呢，我们这个生活方式应当是和我们的经济水平是有关系的。我们这个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这个经济是个大发展，这个人民的收入都提高了，这个吃得好了，那吃得好了表现为就是我们有足够的这种食物，而且呢蛋类啊肉类啊这种高脂肪的食品这个摄入的多了。 同时呢，就是我们这个体力的消耗相对降低了。现在各行各业的自动化程度都提高了，无论是在工厂的车间里，还是在农村的田野里，啊，各种各样的机器，各种各样的自动化设备啊，都被广泛的使用，所以我们消耗的少了。但是我们这种出行的条件也改变了啊，我们济南呢正在啊修建地铁，应当说地铁已经开始应用了，有地铁，有公共汽车，有私家车，是吧？这个真正自己在步行啊，在骑自行车的人是越来越少，所以这种高能量的摄入，低能量的消耗，就导致这个能量以脂肪的形式储存在我们身体之内，这个人就会越来越胖了。就像这个水池子一样，你进来的水多，出去的水少，这个水池子很快不就满了吗？那么现在我们这种生活方式呢，就属于是一个高能量的摄入，低能量的消耗，这个能量就进得多，出得少，所以胖人就越来越多。
2: 是，就是已经不平衡了，是吧？
1: 对。
2: 那像这样的情况，那可能有的朋友说，哎，我年轻的时候不胖啊，为什么反而随着年龄增长也是越来越胖呢？也是跟这个除了这个体能的消耗有关系，因为原来可能活动量不是特别多，现在依然不是特别多的话，这个身上的肉可是长出来了呀。
1: 是这样，这个一方面呢，它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一个人他的社会角色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年轻人呢，相对而言活泼好动，各种负担相对小，活动量应当相对的会多一些。而这个随着年龄的增加呢，这个各种负担会越来越重，应当说他静坐的时间相对会更长，活动的时间也短了。另外一个就代谢的一个变化，就随着年龄的增加，人的代谢会逐渐的减慢。它的表现呢，就是包括心率啊，包括体温啊，包括好多个方面。就是虽然你同样的活动量，同样的进食量，但年龄增加以后，这个人的肌肉的含量会相对的减少，而脂肪的含量会相对的增加。所以这个随着年龄的增加呢，这个肥胖的这个比例也开始升高了。
2: 是，那您前面也说到一点，是可能因为我们这个随着年龄增长，这个新陈代谢降低，可跟我们的这个身体出现这个肥胖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另一种就可能和我们的这个运动量不够，我们的摄入的热量超标有关系。那像是有一个问题，可能很多朋友都想知道，哎，这新陈代谢降低了，我们还有办法能让它加快吗？
1: 这个可以适量的做一些运动啊，通过运动呢能够改善人的这种代谢的水平啊，有意识多走走路啊，游泳啊，骑自行车啊，对人的这个代谢会有一定的改善的。
2: 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孙峰雷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这肥胖和秋季养生的关系。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一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孙生，刚刚我们前面说到，其实对于这肥胖的人，应该说是在秋季进补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选择进补一些像是一些肉食，过多的油脂和脂肪，这会导致人体肥胖的发生，甚至是让肥胖的人更加肥胖，脂肪特别容易堆积。这个应该说是出现了这种脂肪，出现肥胖，是不是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就而言来说是极大的危害呢？
1: 是这样的。这个有好多人认为啊，我没有病，我只是胖点，胖点我又不难受，我为什么还要管它呢？其实这个肥胖对人的这个危害非常大。因为在以前的时候，这个在尤其在古代没有充足的食物，肥胖也是一个人身份的象征，很多人大部分这个老百姓是没有资格肥胖的， 根本就吃不饱，怎么可能肥胖呢？
2: 嗯，
1: 所以在古代，在食物不充分的那个年代，那个时候那个偏胖了以后代表着生活比较优越啊。但是到现在这个随着经济的这种不断的这种发展啊，由于人们饮食结构的这种改变，肥胖的人多了，各种慢性的疾病也多了，所以有很多研究呢就研究肥胖跟各种慢性疾病的关系，就看这个肥胖到底有害没害。很多研究发现，就即使你没有到达肥胖的这个标准，所谓肥胖呢就是体重指数大于等于28了，你只是超重的这个阶段，就是体重指数在24到28之间的这个时候，一些疾病的这个发病率就已经大幅度的增加了，比如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高尿酸血症，包括呢这个一些关节的问题就已经大幅度的增加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肥胖啊不是个没病的状态，这个肥胖本身呢它也是一种疾病。
2: 嗯，
1: 那么应当说是在教科书里，在疾病分类里都有这个肥胖这一个病，所以一定要对肥胖给予高度的重视。
2: 嗯，是。
1: 即使你现在血压不高，血糖正常，尿酸也是正常的，还没有其他的问题，
2: 嗯，
1: 但是这个长期的肥胖它是有可能增加一些疾病发生的几率。
2: 嗯，
1: 不是说你胖了100%的一定要长哪一种病。
2: 嗯，
1: 那么既然它几率增高，你怎么知道就一定不是你呢？所以还是要给予重视，不要抱侥幸的心理。因为我们家基因好，我胖我不长病，那么这个病能长在别人的身上，也能长在你的身上。说尽量的还是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体型，健康的一个体重，比较好。
2: 嗯，是。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也发来问题，问到孙主任说，体脂数是22.4，是一位女性，今年是36岁了。
1: 嗯，
2: 这体脂数我看是没有问题，是不是？您刚才说
1: 18到24
2: 属于正常，是吧？
1: 对。
2: 嗯，但是现在这个年龄女性吧，怕就是很容易发胖，但是又想就是说是在这个年龄吧，应该选择特别是进补来补补身体，但又害怕肥胖，请问怎么进补比较好呢？
1: 嗯，
2: 挺矛盾。其实这个问题也说说很多适龄女性的心声了。
1: 嗯，这个同志呢，他的体重指数是22.4，应该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范围，是比较健康的一个体重。他担心发胖，他既然能保持这么一个体重呢，说明他的生活方式基本还是比较健康的。要继续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饮食啊，包括运动的习惯啊，继续保持啊。他为什么要进补呢？关键他没有说啊。
2: 嗯，
1: 这个对于补这个概念，应当辩证的来看，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补的。你没病，你不虚。为什么还要补呢？
2: 嗯，
1: 这个补它是补虚的。那按照中医的这个理论，如果在疾病的状态之下，那么中医治病的主要的一个大的原则就是一个驱邪扶正，那么正气不足才扶正，那么有邪气侵害就要驱邪。那么即使没有病，从体质上判断，你是一个正虚的体质还是一个邪实的体质。比如有的人呢，他是一好生气，容易有肝气郁结，是个气滞的那么一个体质类型。
2: 嗯，
1: 有的人呢是一个淤血型的体质，有的人是一个痰湿内阻的。你像这些人就不一定需要补，就说这你到底需要补不需要补。一般的来讲，只要一个人能吃能喝能睡，二便正常，精力充沛，情绪正常，那么有大部分人有这样的状态下是不需要补的。
2: 嗯，
1: 那么到底你怎么，你如果说你判断你这个精力不充沛，老觉着比较疲倦，比较累，你想补，那么也不要轻易的补。因为有些邪实的情况之下也会导致一个人疲倦。
2: 嗯，
1: 那么有一些症状啊，就你出现累了乏了，不一定就是虚了，可能是湿气太重的还需要化湿呢，是吧？可能是个淤血状态呢， 还需要活血呢。
2: 嗯，
1: 所以不要轻易的去进补。那么进补呢，当然对于这个确实体质偏虚，
2: 嗯，
1: 哎，老觉着干点活就觉着累，是吧？
2: 嗯，
1: 说点话都觉着乏得上，
2: 就有点亚健康。
1: 哎，对对，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他确实想就需要进补，那么最好找医生判断一下，
2: 嗯，
1: 你是个气虚啊，还是个阴虚，是吧？
2: 嗯，
1: 那么气虚呢就补气，阴虚要滋阴，气是属阳的，
2: 嗯，
1: 那么阴当然是属于阴的一方面了，补还要选对阴阳寒热。针对这个寒性的，你是需要滋阴啊，你是需要温阳啊，是需要补气还是需要补血啊？不要轻易进补，最好还是找一个中医大夫啊，给你帮你判断一下。
2: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孙峰雷主任做客直播间。如果朋友们有问题，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6、4866和4966。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夏末秋初正是水果丰收的季节，营养丰富美味可口的水果，有的能生津止渴清热解暑，有的还能健胃消食。虽然水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其他的营养物质，但朋友们也许不知道，有的水果如果食用不当或是吃得过量，还会得水果病。
5: 眼下呢正是柿子成熟的季节，而柿子呢是含有丰富的纤维素、糖、果胶以及铁和碘等微量元素，具有清热润肺、止血降血压的功能，而且呢吃柿子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个喉痛、干咳以及高血压的症状，所以说它是天然的保健品，而且柿子是非常的美味，所以每到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都是迫不及待的要一食为快，但是没有想到嘴瘾是过足了，胃却有点消受不了了。
4: 张小姐除了特别爱吃柿子以外，在挑选柿子方面也很在行，因此每到柿子上市的时候，总会兴冲冲地买上几斤解解馋。到家后要么不吃，一吃就是好几个，可是呀，吃了没一会儿肚子就觉得不舒服了，胀胀的，吃饭的时候也没了食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空腹的情况下不宜吃柿子，因为柿子当中呢是含有比较多的鞣酸和果胶，那么在空腹的情况下，它们在胃酸的作用下呢，容易形成大小不一的硬块，这些硬块如果不能够及时的被排出的话呢，会滞留在胃中，最终形成胃柿石，这样呢会造成消化道梗阻，容易出现这种上腹剧烈疼痛甚至是呕吐呕血的症状。
4: 有的人在吃柿子的时候还特别喜欢咀嚼柿子皮，他们觉得咀嚼柿子皮比单吃柿子更有味道，而且柿子皮里的营养成分要比果肉高得多。好多水果像苹果、鸭梨呀，不都是连皮一起吃的吗？
5: 吃柿子皮是一种很不科学的食用方法，因为柿子当中的鞣酸呢绝大多数都集中在皮里面，而柿子在脱色的过程当中又不可能完全把鞣酸脱尽，那所以如果连皮一块吃的话就更容易形成胃柿石了。在这里建议大家哈，吃柿子一定要适可而止，每次不要超过200克，大概也就是2个左右就可以了。
4: 大家都知道柿子果肉肥硕，软滑多汁，甜而不腻，而将柿子晒干后制成的柿子饼也是营养丰富，另外生食柿子还有着润肺祛痰止咳等功效。不过在我们享用柿子美味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因为柿子在与一些食物一起食用的时候，对我们的身体不但没有帮助，反而还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5: 柿子不宜与高蛋白的螃蟹一起吃，因为螃蟹呢是富含有蛋白质，这个和柿子当中的鞣酸结合起来容易沉淀下来，凝固成不易消化的物质，而且呢这个鞣酸呢它所具有的收敛功能又会抑制胃酸的分泌，从而使得这个凝固物质滞留在肠内发酵，这样呢也会使得食者出现呕吐、腹胀、腹泻等食物中毒的现象。
4: 柿子含糖量极高，其中主要是蔗糖、葡萄糖及果糖，这也是大家在吃的时候感到柿子很甜的原因。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柿子呢？
5: 其实不然，柿子当中呢还含有10.8%的糖类，而这些糖类呢都是简单的单糖和双糖，吃了之后很容易被人体吸收，这样的话呢会使得血糖升高，所以对于那些糖尿病患者，尤其是血糖控制不佳的人来说呢是有害的。还有就是那些患有胃炎或者是胃酸过多、脾胃虚寒的朋友呢，在劳累啊或者是空腹的情况下，也最好是少吃或者是不要吃柿子，以免刺激肠胃。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柿子含糖高，吃后要及时刷牙，以避免对牙齿造成侵蚀。二、柿子叶冲开水当茶饮，能镇咳化痰，促进机体新陈代谢，降低血压。三、挑选柿子时要捡软的捏。
3: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6: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4: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7: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4: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8: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9: 好家乡！
4: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孙峰雷，山东省中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分会常务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糖尿病分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基础理论分会委员、 山东中医药学会亚健康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山东中医药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主要从事中医药防治常见老年疾病和内分泌代谢性疾病的临床和实验研究，专业擅长中西医结合方法防治糖尿病、糖尿病血管并发症、甲亢、甲减等甲状腺疾病、痛风、痤疮、亚健康、慢性疲劳综合征等病症。
2: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你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的孙峰雷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给我们讲讲，这秋天到了，在饮食中我们如何让自己保持一个身体的健康？当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前面刚刚孙主任也说到了，其实不单单是现在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人应该说是运动的少了，吃的更好了。那同样其实还有一种压力胖，就是说是随着这个生活和工作的压力的增大，很多人在有这种压力的同时，这个身体慢慢的出现了一种就是亚健康的状态，这种人往往也有一种肥胖的这么一个表现，是吗？
1: 对，就原来有一个词叫过劳肥。
2: 过劳肥。
1: 过劳肥。你比如说有一些刚刚毕业的学生到工作单位以后，发现工作不到一年体重暴涨，它有好多原因。其中一个就是一方面呢，这个上学期间肯定在这个营养各方面不如上班的时候更好。上班以后自己有独立的收入，经济上独立了，各种场合多了，吃的多。还有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上班以后年轻人家的压力比较大，比较紧张，面对一个新的岗位，这个有些工作上不是特别的熟悉，天天的工作的量呢也特别的大。那么这种压力会刺激食欲，会促进他吃东西，那么吃零食啊，或者这个有的人甚至夜里起来吃东西，很快长起来了，再加上没有时间运动，所以很多刚刚上班的这个年轻的上班族，这些人这个群体一定要注意预防肥胖。这个一旦胖起来以后，就长肉容易，想掉两斤肉很难，减肥是很不容易的。
2: 是。那特别像这样的朋友，如果说出现这种过劳肥，好像这样的体质去减重的话更复杂，是吗？
1: 对，这除了控制饮食增加运动量之外呢，要主动的减压，要有一定的渠道释放这种内心的压力啊，因为过高的压力，会导致人长期处在一个慢性的应激的状态之下，还会导致人的体内的各种激素水平分泌的异常，那么会影响人的这个体重啊。
2: 是。那前面也说到，到了这秋天，那很多俗话说就是夏天过后无病三分虚嘛，特别是依照祖国医学这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原理，那很多朋友认为就是秋季应该是可以适当进补的，但是在秋季真的需要进补吗？怎么去进补呢？哪些人需要进补呢？这样还得去辩证对待，是吗？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脾胃不好，尤其冬天呢，吃凉菜比较多，整个环境也偏寒凉，这些因素对人的脾胃啊确实不好，也确实有好多人到了夏天以后食欲下降，体重下降，然后精力呢不充沛，那么这样呢到冬天以后可以适当的进补。所以适当的进补，我觉着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吃时令的水果、时令的蔬菜、时令的食物啊。秋天是个丰收的季节，各种瓜果梨桃都丰收了，那么可以适当的应用。由于秋天入秋以后啊，这是降雨没有这么多了，这个应当空气当中的这种湿度也没那么高了，秋燥嘛，所以多吃一些这种像梨啊、苹果啊、桃啊，这些都可以，但不要应用太多。那么有的人偏寒，怎么算是偏寒呢？就是他吃凉的东西不舒服， 有些水放的稍微凉一点，那么他就不敢喝了，喝了以后会肚子胀啊，甚至肚子疼啊，胃里不舒服的人啊，这人往往是偏寒那个体质，
2: 嗯，
1: 就是喜欢温暖的环境，喜欢吃一些比较热的这种食物，包括一些水果吃了多了以后呢，他觉得不舒服，
2: 嗯，
1: 那么这些人呢就适合温补，所谓温补呢，就可以吃一些偏温的，偏热的这种食品，
2: 嗯，
1: 比如说到了这个秋天啊，可以炖个羊肉，涮个羊肉，吃点核桃，就吃点偏温的这种食品，就别吃太凉，
2: 嗯，
1: 那么有的人好上火，好上火，比如容易口舌生疮，容易脸上长疙瘩，那么喜欢吃凉的东西，那么吃热了不舒服，他吃点凉的觉得爽，觉得舒服，喝杯冰啤酒，觉得畅快，像这样体质的这种人，他往往是，偏热的，那么偏热的这个人啊，往往是大便偏干的，偏凉的人呢，就寒性体质的人呢，往往大便是偏稀的，
2: 嗯，
1: 那么对于偏热的这个人，你尽量就不要补了，如果要补的话，那么热性体质的人就需要清补，清是三点水加一个清天的这个清，需要清补，怎么清补啊？要清热，要补阴，这是一个清补，如果你再温补的话，那他就更上火了，他就不舒服了。
2: 嗯，您刚才说到两种，一种是温补，一种是清补，那您能给我们着重说一下这个清补和温补都哪些食物是清补，哪些食物是温补，怎么个补法吗？
1: 就是说对于大部分人来讲，你比如说姜就是一个偏温的那么一个食品，那么我们在熬稀饭啊煲汤的时候都可以放点姜，那么这个姜对于说有脾胃虚寒的人，
2: 辛辣呀，感觉
1: 对对对，这种辣的东西容易发散，容易散寒，容易暖脾胃，姜就是一个偏温的，比如说肉桂，肉桂呢，因为我们这个肉桂是一个一味中药了，但它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这么一味中药，这个还包括这个茴香，那么茴香我们也是可以入药的啊，那么茴香呢，知道也是一种调料啊，我们十三香、十几香的这个香料里面，经常用到这个茴香。你所以说我们姜啊、茴香啊、肉桂啊，都是偏温的，偏热的。那么你像这一些，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在熬汤的时候，在炖汤的时候，那就可以适量的加。对于寒性体质的人，可以稍微多放一点，那么本身就容易上火的人，你再放一些桂皮啊，一些这个姜啊，包括这些，小茴香啊，包括这个花椒啊，它就更上火了，就不适合了，偏寒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经常喜欢这个喝粥，那么小米它就是微凉的，
2: 小米是微凉的，
1: 微凉的，
2: 哦，
1: 它就可以清虚火，包括有一些中药，有些养阴的中药，石斛，我们很多人喜欢用这个石斛，铁皮石斛，风斗，它呢就是养阴的，有一定的清补的作用，它就适合有一些体质偏热的容易上火的人，
2: 是。好，我们这个时间段先来接听热线，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9: 喂，你好，主持人好，孙主任好。
1: 你好，
2: 什么问题请讲啊？
9: 我就是那个桥本，我想问问孙主任个事儿。
1: 您说。
9: 那个孙主任，我就是桥本吧，就是那个 TSH 就是不正常嘛，不是哈。然后我不是吃的优加乐嘛，一段时间就是我觉得我心率老快。那个心血管那个在90看，他就说哎你甲状腺，我说哎我就去了，完了以后我又还是上省医院问那个，他说要不行你，我不是半片吗，你半片分两次吃。
1: 对，
9: 哎我每次都忘了，我前段时间不是那个得了耳石症了嘛，我又吃，哎呦弄得我就给减了一点儿哈，我自己就减了，减了以后我今天去上省医院化验了一个吧，倒是正常，但是就在他应该是 T PSS 那两个都正常。
11: 对，
9: 就是促甲状腺素吧，就是它省立医院是0.27到4.2正常。
11: 你是多少呢？
9: 我是4。
11: 哦，就正常范围偏高一点。
9: 我哎，正常，我是不是减了一点不行了？我今天又吃半片了。
11: 嗯，
9: 我不是有时候好像心率快，就是我心率平常都60来次吧。
11: 对，
9: 我一到那个80多来次，就是
11: 就觉得心慌，
9: 70几。
11: 嗯，
9: 我就哎呀，就挺不舒服的。
11: 嗯，
9: 我想是不是吃这个吃的，我今天没办法了，我今天还是吃的，我就抽完血又吃半片了。
11: 嗯，
9: 今天也没觉得怎么着。
11: 对，
9: 不是，就是也没觉得心慌，是不是？哎呀，反正我觉得好像不大得劲儿。我问问你，是不是得一直吃下去啊？这个药？
11: 是这样。您多大年龄？
9: 我65。
11: 啊，65岁了，听你声音很年轻啊啊！
9: 是吗？哎呀，
11: 是
9: 啊，我身体很不好。
11: 你体重呢？
9: 我体重挺轻的，你看我1.66米吧。
11: 嗯。
9: 我才不到100斤。
11: 啊，就是你不胖。
9: 我就偏瘦，
11: 血脂、
9: 胃肠也不大好，
11: 胃肠还不好，血脂高吗？
9: 我那个血脂吧，我就是那个，反正是那个肝，就是那个叫什么，今年查体
11: 肝油三酯，
9: 就是那个总胆固醇和那个总胆固醇还可以哈，
11: 嗯，
9: 基本上正常，就是低密吧，高的也不是很多，还可以，
11: 嗯，
9: 就是临界线高一点儿，
11: 对。
9: 我上次查的那个肝酸也行哈，也高一点。哎，我这回一查不行了，我就不是，我前两天是不是头晕没大锻炼，那肝酸成了又高了。
11: 嗯，你除了桥本氏病，
9: 1.8吧，0.5到1.8哈。
11: 哦。
9: 我从来没那么高过，哎，这回一查肝油酸只成了4了。
11: 啊，也高了。那你除了这个血脂异常之外，除了桥本氏病之外，还有其他的疾病吗？
9: 其他就是胃不大好，浅表性胃炎。
11: 血压呢？
9: 血压正常。
11: 血压、血糖、心脏都没事吗？
9: 那个血糖也正常。
11: 嗯。
9: 那个完了以后就心脏吧，有时候我
11: 就觉得除了心慌之外，有没有胸闷啊？有没有冠心病啊？
9: 冠心病倒没有。
11: 没有。
9: 完了以后我是那个胃肠不好吧，老打嗝，打嗝以后就左胸疼，我就是做心电图检查那一套，他又做了个什么叫什么彩超什么东西的，他说没事儿。

0: 就 TSH 值如果高的话，应当补，就是补一些不一定水平的优甲乐是对的，可以吃点。当然吃这个优甲乐是不是吃，还要参考这个他有没有其他的疾病，有没有合并的疾病，有没有甲状腺结节啊，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
1: 啊，我们甲状腺结节我没有。
0: 还有一个呢，就看能不能耐受。再一个你这个状态呢，就是说你有桥本，你这个促甲激素水平偏高，你补了半片优甲乐，你有的时候心慌，那么你需要判断，就你的这个心慌是否真的跟你吃这个优甲乐有关系。那么有的人他没有加减的，没有用优甲乐的人，有的人也会心慌。所以如果您方便的时候啊，建议你再做一个动态的心电图，就是你用着这个量的这个左旋 T4， 然后呢你甲状腺功能基本是个正常范围之内，T3 T4 并不高。
1: 不是，我就是我没今年做，我是去年做的那个24小时的那个
0: 动态，
1: 就是 Holt 哈。
0: 对对对
1: ，Holt， 他说他没事呢。
0: 啊 ，Holt 也没有问题。所以你这个你说是个瞬时的心率突然高点，可能有很多因素影响，情绪啊，包括少数情况的颈椎病的一些类型啊，也会影响心率的。这个你建议你吃着半片，你就注意观察。是不是真正加了量以后就是心慌？如果有这种情况，他不耐受，你可以适当的减减量。你怎么减呢？你比如你一天吃1/4片，一天吃半片，你可以这样。你可以这样，可以观察。当然，吃中药呢，对于加减的病人，就如果说你服用了这种补充了甲状腺激素，那么甲状腺激素是一个很合适的范围，没有任何症状的话，就不需要再吃中药了。但有的人他用了这个甲状腺激素补充的量也很合适，但仍然有不适的症状，那么就可以用中药来调理调理。但是你用了中药，
1: 这个不用用中药了。
0: 对，你可以用中药调理调理你那不适的症状，但是你用了中药之后呢，也不要去追求一定要停用这个优甲乐。不要把服用优甲乐作为一个负担。
1: 我就是反正有点紧张，到时候一弄一难受就想多。孙主任，你是哪个医院的？我没从头听。我
0: 是山东省中医院，也叫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我是老年病科的。
1: 就省中医是吧？
0: 我是老年病科的。对对对，省中医就是。
1: 老年病科挂，你叫孙，得说名字吧？
0: 我叫孙风雷，丰收的丰，打雷的雷。
1: 你在东院西院呢？
0: 东院西院我都有门诊。在西院呢是3下5上的门诊，在东院是周一下午。
1: 好嘞，谢谢你孙主任。
0: 但是挂号呢，我不在内分泌科，我在内科杂病。
1: 我就挂内科杂病是吧？
0: 对对对。能找到我的名字。
1: 好嘞好嘞，谢谢你。
0: 好嘞好嘞，
1: 我等着去看看去。
0: 您放松，
1: 我挺相信中医的。
0: 中西结合应当效果更好。对对
2: 对，
1: 谢谢您哈。
0: 不客气不客气。
2: 好，您的问题我们解答到这里，就这样，再见。那我们看到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到了，说您好孙主任，也是位女性朋友，30多岁，身体很虚，休息不好，压力很大，经常是左半边的头疼，然后嘴里经常长溃疡，有时候感觉嘴里没味儿，感觉发苦，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想请教一下孙主任，像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调理吗？
0: 是可以的，就是经常嘴里发苦，经常头疼，这个你像这种情况就像是就是火气偏旺的这么一种表现。
2: 火气偏旺，
0: 对，中医往往就是清一清这个心肝之火，
2: 适合清补了是吗？
0: 适合清补
2: 啊。
0: 你比如说咱有一些食疗的方法，到了秋季好上火的，比如眼睛容易发干发涩，嘴里容易口干口苦，大便也容易偏于干燥的，那么就可以用一些清补的办法，可以用点桑叶啊，菊花来泡茶，来泡茶喝水，喝茶，桑叶茶、菊花茶或者都用点，再用点竹叶，桑叶呢，那么可以清肺火，那么菊花呢可以清肝火，用点竹叶啊，这个开方我们叫淡竹叶，淡竹叶呢可以清心火，那么心肝肺清清火，对于火气偏旺的人，就比较适合，这个老师也可以先试试这些办法。 因为本身

0: 这个菊花呢，很多市场就能都能买到。那么在药店里买最好，桑叶呢本身可以入药，也可以做茶，这些都是很平和，用量不用太大，用上6克，用上9克，到了秋季就要是一个是要预防上火，预防着凉，要防燥邪，要注意这一些。
1: 是，那您刚才说到像菊花、桑叶和竹叶都是，这属于比较性平温和的，适合这种比较偏火旺的朋友，带茶饮。
0: 这三味呢，就桑叶、菊花、竹叶，它都是偏凉一点的。
1: 偏凉一点的。又不是特别的寒。比较安全。是，那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体质的朋友，就是说是，也有火，平时经常会，眼舌生疮啊，或者是有火气啊，而且特别容易出现一些燥火比较旺，但有可能又脾胃特别虚，或吃点凉的就容易出现腹泻呀，或者是一沾凉就会不舒服。 有这样的就是综合的这种体质的朋友吗？比较复杂的，
0: 确实是有的，
1: 这种怎么调理呀？
0: 对，就是这个人体啊，它非常复杂。他有的人呢，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寒热一个字都能概括的。你比如有的人口舌生疮，但是呢他腰他的腿凉得很。那么中医说这个人是一个上热下寒，是一个上盛下虚。那么你治的时候就应当寒热 病用，那么清上热，还得温下寒。你比如中医就有一个方子，叫做焦太丸，太呢是泰山的泰，焦就是交通的焦了。那么有的人呢，他是一个肾水不足，心火偏亢，心火为什么亢了？就是因为他肾水亏了，水不能制火，他表现是底下是个偏寒的，是个虚的。 因为肾主下焦，那么心火呢，心火容易上炎，那么它口腔溃疡啊，好着急，好上火，好睡不着觉啊，那么这种人就呢，清心火，用点黄连，然后还得温暖下焦，它不是腰凉腿凉吗？用点肉桂，但是要清火的量稍大一点，就黄连的量大一点，肉桂的量小一点。那么我在临床遇到这种情况，好用这种方子。
1: 黄连我好用12克，肉桂呢用6克，
0: 这种方法中医叫交通心肾，然后叫引火归元。他们要明明上火，你为什么还用肉桂呢？这个肉桂是温暖下焦的，那么让飘在上面这个虚火到温暖这个下元，温暖下焦，就会让这个人腿儿也不凉了，脚也不凉了，然后呢口腔也不上火了，上面不上火了。
1: 对，也就是说针对这样的体质的朋友就可以用这种黄连和肉桂，
0: 寒热并用的，那么中医还有一个方子叫做这个半夏泻心汤。这个中医说的这个心啊，老百姓说我心口疼，他有的人呢就是心脏的问题，有的人是胃的问题，就是胃口这个地方，心下边这个位置，中医也叫老百姓都叫心口，半夏泻心汤，这个心它也泻的这个胃火。
1: 他有的这个人呢，他是寒热错杂的，既有寒的一方面，还有热的一方面，那么用药的时候就要寒热并用了。说半夏泻心汤也是经常调理寒热错杂的那么一个方子。说里面既有黄连，还有干姜呢。黄连呢就清你这个火，那么干姜呢就温你这个寒，就是寒热并用了。对。
0: 是，那在日常生活中，像这种就可以作为代茶饮使用吗？半夏是有小毒的一个药，那么在用，对，在用量上，包括在一些配伍上是有一些讲究。
1: 那
0: 么我在节目里经常推荐一些药物，就刚才所说的，你像这个桑叶、菊花，最好我们作为这个膳食调养的话，经常用，要选择这一个就是比较温和的。 最好是药食同源的，即使是吃的时间长一些，甚至用的稍微偏了一点，不是特别正确，尽管它的作用没那么强大，但是它非常安全。首先要保证安全。说要中药方呢，最好你不要听了一个节目或看了一个节目马上就照单抓药，你就自己就吃，这个以身试药不安全，还是让这个中医给你把脉，看看舌头，问一问， 变个证，出个方，这样最好。
1: 嗯，是。那还有一点时间，这样孙主任您也给我们推荐几味，就是像是在这个秋天既可以防燥又可以去火，同时既能温补又能清补的几样食材吧。
0: 食材的话，这个季节
1: 药食同用的这一种，日常生活中朋友们可以取之就用的这一种，
0: 嗯，
1: 比较好的
0: 可以
1: 啊。
0: 你比如说如果你血糖正常，
1: 嗯，
0: 这个你可以熬点这个冰糖莲子啊，
1: 嗯，
0: 这个莲子呢，既有补的一方面，那莲子里面那个芯儿，就莲子芯儿其实是可以清的，
1: 哦，
0: 冰糖是偏清的，
1: 嗯，
0: 哎，可以冰糖啊，莲子啊，再加个适量的其他的大枣啊，
1: 嗯，
0: 米啊，哎，可以熬粥，是吧？可以清心，可以补肺，
1: 嗯，
0: 比如还有一个食材叫百合，百合是个药食两用的。百合呢，我们知道有的地方可以做百合宴啊，百合可以熬粥，你选点百合，选点红枣，选点莲子也很好。在这个季节呢，那个水果里面常见的就是梨，我们山东呢，我们莱阳梨、阳信梨都是非常好的品种。
1: 梨是不是偏寒一点呢？
0: 梨是对稍凉一点，
1: 嗯，
0: 适量用是可以的。对于只要是体质不是特别的寒冷的人，
1: 嗯，
0: 在秋季适当的多吃点梨有好处。如果你是个体质偏寒的，就吃水果胃肠不舒服，
1: 嗯，
0: 这个梨可以炖一炖，可以炖点梨。尤其是到了秋天啊，好干燥好咳嗽的人，
1: 嗯，
0: 那么在炖梨的时候呢，可以加点川贝，川贝不要用太多，3到6克就可以，因为川贝现在比较贵，价格比较高啊。那么在夏天，这个平时这朋友可能就有这个慢支啊，有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的人，可以用这个梨把核掏掉啊，然后用上3克或者6克的这种川贝，把它砸碎了以后，放到这个梨核里，这个已经掏掉了嘛，放到里边去，可以炖一炖啊，炖一炖可以喝汤，可以吃梨，然后就可以润肺，可以化痰。可以调补。
1: 是。那您推荐的这几味食材其实就是针对于各种复杂体质的朋友们都可以少量食用。
0: 都可以少量食用，都没有问题。
1: 是，特别是在秋季又是个丰收的季节，像蔬果瓜菜都是应该说是现在都已经下市了。
0: 对。
1: 所以说虽然好吃，但是也要量力而行，看看自己的脾胃啊，自己的身体体质是不是适合足量的吃这些东西啊。
0: 你比如我们济南产核桃，现在鲜核桃已经上市了，可以买点核桃，砸开以后呢，把外边那层薄皮去掉，确实非常的这个好吃，还非常的香。这核桃又可以补益肺肾啊，也叫胡桃嘛，也是补益作用比较好的那么一种叫做坚果。
1: 是
0: 可以选用。
1: 是，所以说秋季进补也是因人而异的。那当然如果说是想进补的话，还是随时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做选择。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也感谢孙主任来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这养生知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2: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 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现在是晚上七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0: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课，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刘秀，扎根平阴十余年，深耕川蜜月饼。哎，这些糕点产业哈，依托咱们农广校高素质农民培训，掌握了新媒体带货技能，用短视频直播拓宽了线上销售，那么打破了咱们传统的线下销售瓶颈，以咱们高素质农民推广家乡的老味道，助力平阴特产出圈，助力乡村的产业振兴。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哈，那您可以参加来咱们节目的 QQ 群，来进行这个直播期间的互动和留言，群号呢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川蜜月饼的加工销售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1: 创新、创业、创富，
2: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1: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2: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1: 创。创创，
2: 齐鲁农创客，
1: 齐鲁农创客。
2: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哈。今天咱们节目呢邀请到的嘉宾啊有三位，首先欢迎到的是咱们这个齐鲁农创客的代表刘秀，欢迎您刘总。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哈，来自平阴县农业农村局培训科科长焦春梅，焦科长欢迎您。
2: 好，你好主持人。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呢是也是跟着咱们刘总一起来的啊，来自济南川蜜食品有限公司的业务经理施一超，欢迎您施经理。
3: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我们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字，在线的进行互动和交流哈。今天呢我们嘉宾呢带来了咱们川蜜月饼啊，这也是咱们山东的一个特色啊，也是我们月饼当中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么一款产品了啊，可能很多朋友听说过或者是品尝过哈。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里和大家一块来交流一下，同样呢也有咱们当地培育的一个非常好的品种啊，这个教科长叫什么来着，这个葡萄
2: 紫云珠葡萄。
0: 紫云珠葡萄啊，我刚刚记成黑珍珠葡萄了。
2: 紫云珠
0: 啊，据说这个糖度非常高。过一会儿节目当中我们将有请这个教科长来和大家一块交流一下哈。所以说今天节目开始了，咱们呢还是主题是齐鲁农创客，围绕着咱们的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来展开的。那么咱们刘秀刘经理啊，作为咱们齐鲁农创科的代表哈，可以说已经参加了培训了，参加的是25年的还是26年？
1: 二六年的
0: 培训。那么今天啊，是咱们作为咱们创科代表来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先采访一下您，感受如何啊？
1: 那个我是26年，我那个今天来这个节目特别有点激动，也非常荣幸。我是咱们平阴新农人刘秀，26年参加了农广校的高素质农民系列培训，通过这次培训呢对我说意义非常大，不单单学会了短视频直播还有电商的一些实操本事，更是打开了我的眼界。之前呢做生意只盯着那个线下眼前的这些客户，培训以后呢对这个线上这一块对我有一个很好的认知。更能推广一些我们本地特色的这个川米月饼的想法。所以说呢，在这次培训那个比较做那个短视频啊，做那个做视频之前要做引流，这些以前都不会。从那个学了这个农广校培训以后，那个做口播剪辑啊，做直播运营，还有些不会的可以在那个现场老师那个当场那个现场答疑。然后还组织我们这些新农人交流啊，还有带货视频之类的，帮我们这些经验，然后听得懂也学得会，能回去能落地实操。所以说对我们有个很好的一个帮助。通过这次那个这个高素质农民培训的这个事情，
0: 我能证明刘总是优秀学员。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教科长来的时候给我说他的儿子都被他带出来了。这小儿子是吧？
1: 对，
0: 多大了？
1: 今年马上上一年级。
0: 马上上一年级啊，马上上一年级。在这个妈妈通过咱们农广校的培训啊，掌握了咱们这个线上带货的技能之后啊，刚才给我看到了儿子呢真是侃侃而谈啊，这个不只是这个带货了，我感觉这个口才的这个培训啊，口头的表达能力啊，都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可见咱们农广校的培训啊，真的是非常的到位哈，连小朋友都培养出来了。
1: 受影响，主要是天天播，天天播，然后孩子在旁边听到了，就会跟着我学。然后我在那坐着没事，我坐那休息呢，他坐上面去给我讲去了。
0: 哎呦，
1: 我们这个月饼怎么样？怎么样？
0: 真好啊，
1: 吓我一跳，他自己都学会了。我说你怎么学会的？我听妈妈讲的时候我在旁边就学会了，他说。
0: 哎呀太好了，你看看这都有传帮带作用了。你感觉通过咱们这次参加农广校的培训学习，它有哪些比较突出的特色和亮点，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
1: 之前参加过农广校的这个学习，它一般都是偏向于那个种植或者农产品生产的一些知识。今年最大的亮点，它实操性特别强。然后紧贴着这个当下的短视频电商的这个趋势。然后课程呢，它不是光空谈，而且它手把手的教我们怎么拍视频，然后课余时间 上院子里去拍，去做口播，然后剪辑视频，然后再实操的再做那个直播。
0: 嗯，
1: 这样就是说当场有不会的你可以问老师，老师就当场给你解答了，不会说是光那个线上的给你说一些事情，你实操的时候你还是不会呀。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些新农人然后一块学习的还互相交流，互相分享这些带货经验还有一些东西。
0: 其实他说的这点真的是特别重要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这个我记得我在学习剪辑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啊，因为现在嘛大家用的软件可能是那个剪映会多一点啊，这个有的时候啊它这个键是干什么用的，有什么效果，
1: 对，
0: 那个键是干什么用的，能中插一个什么效果，它非常重要。如果说你旁边没有一个懂的人能够给你指点的话，你光从那儿去搜啊去干什么的，很浪费时间，而且呢这个效果也不一定特别好。我觉得农广校在咱们这个现场能给大家解一大惑啊，这个把这些好的东西宝贵的知识传递给大家，让大家真正的能够学以致用啊，这点真的是特别特别难得和宝贵 的。这也是咱们学员认为这次培训的一个特色和亮点。那么通过咱们这个2026年度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的一个培训学习，你感觉在哪些层面上自己确实得到了一个很大程度提升？
1: 首先呢是这个想法开窍了。
0: 嗯，
1: 之前那个只会在线下销售，你在网上就是固定的就是直播这些东西，也不会说是做之前会做引流这些，根本就不会。
0: 嗯，
1: 就打开手机就这样直播，什么都不会，也不会做那个引流之类的。
0: 嗯，
1: 你现在你做引流，人家一看哦你要直播了，然后你是干什么的，一看就知道，人家会进去看，因为他那个发了视频以后啊，他会传到全国各地，他不说是光单方面的我们这本地或哪里，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实打实的学会了，我跟你说拍视频啊做剪辑啊直播整套的一个线上的操作，最后就是个认知的提升，明白了要把家乡的特产长久做好，就必须不能等着客户自己上门，你得主动宣传，主动引流，学会用数字化的手段赋能我们这个家乡的这个传统的食品行业，完成从那个传统销售到高素质新农人的一个转变。
0: 嗯，
1: 所以说是非常重要学这个。
0: 确实哈，咱们我觉得啊，这个农广校的这次这个特别是关于线上销售这块哈，针对于像川蜜月饼这样的，在我们山东当地哈，因为我知道在济宁汶上那个地方有川蜜月饼，在济南的平阴也有川蜜月饼，但是呢它普及性并不是像咱平常的那个月饼啊那么广啊，所以说呢对于像这种的传统的老字号老手艺啊，特别是作为当地哎传播性不是很强的话，我们通过线上带货可能让我们的好产品啊，我们的这些老传统能够卖得更广，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品尝到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的传统的一个美味啊。那么提到这个传统的美味呢，刚才朋友们可能好多人啊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儿，叫川蜜。川呢是四川的川，蜜呢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蜂蜜的蜜啊，这个它是一种月饼，是我们山东当地这个刚才提到了这个济宁啊和济南的平阴这个地方的一个特色。那可能有很多朋友也品尝过哈，咱们今天呢也是摆在了直播台前啊，这个今天我们特意请到了咱们川蜜月饼的这个业务经理啊，这个施经理啊，施经理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台前摆放的这个两款川蜜月饼，以及咱们当地还有这个梨丸子是吧？
3: 对对对，
0: 也是咱们企业的一个特色，
3: 对，是我们公司的一个特色，
0: 对，而且也是能代表咱们平阴当地的一个美食了，
3: 对
0: 啊，您作为这个业务经理应该非常精通了哈，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3: 哦，好。我们这个川蜜月饼呢，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现场来呢，这个直播间内呢是有两款，一款呢是咱们的这个五仁这个月饼，然后呢第二款呢是我们的这个川蜜王，这两款月饼呢我们都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每年的中秋主打的两款产品。
0: 嗯，
3: 并且呢咱们这个川蜜月饼是属于我们老式的酥皮五仁月饼，就是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我们这个酥皮特别的酥，而且是多层酥皮，层次呢是非常的丰富，咱们就是 吃的时候啊，一不小心就可能就是把那个渣啊，就是可能就是就一拿起来就可能就掉渣那种，特别酥软。
0: 嗯，
3: 并且呢，咱们这个酥皮呢，表皮呢是非常的这个诱人的，特别的这个感官上就是非常的，就是说对这个
0: 有食欲，
3: 对对，有食欲，有食欲。并且呢，咱们这个馅料呢也是非常充足。
0: 嗯，
3: 我们呢是用于一个蜂蜜，而且加上这个，比如说花生仁啊，
0: 嗯嗯，
3: 瓜子仁，然后核桃仁，然后芝麻，然后还有咱们这个平阴的这个重瓣红玫瑰。
0: 嗯，
3: 然后作为一个调和料，然后作为咱们这个月饼的这个主馅料。
0: 嗯，
3: 咱们这款川蜜王月饼呢，川蜜王是由我们当地的一个小磨香油，加上这个蜂蜜，还有加上这个各种的果仁，
0: 嗯，
3: 然后还有咱们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重瓣红玫瑰，
0: 嗯，
3: 咱们这个来自于玫瑰之乡的一个特产，然后一起去调和的这个馅儿，不仅呢有五仁的这个香气，而且还有这个香油的这个一种特殊的这种调和的这个味道，并且呢还有这个咱们平阴玫瑰的一个芬芳的一个香气，所以呢这个川蜜月饼呢在咱们济南这边当地吧，是非常畅销的，非常就是受这个就是说这个
0: 市民的欢迎。
3: 对对对，是市民的欢迎。
0: 可以说咱们这个川蜜月饼啊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一个月饼，很多朋友其实提到月饼啊就是那种传统的或者是苏式的那种白皮儿的，但是呢
3: 对对，
0: 提到咱们济南啊或者是山东当地的这个特色月饼的话，川蜜月饼啊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那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就是代表咱们所有的馅料了吗？就是一个五仁，一个川蜜王。
3: 不，我们公司每年生产的这个月饼品种大概有十几种吧。
0: 哦，十几种啊。
3: 对，十几种。
0: 哦，除了五仁和这个川蜜王以外还有其他的什么馅料的？
3: 还有比如说葡萄干的。
0: 葡萄干的。
3: 对，
0: 鲜花的。
3: 对，鲜花的。
0: 哦，
3: 都在做，每年都在做。
0: 哦，那这个价格一般是什么样的？很多朋友可能想了解了解。
3: 价位呢一般就是在七元美金到二十几元美金吧。
0: 嗯，就馅料不同，这个价格是不一样的。
3: 对
0: 对
3: 对, 对, 对, 对, 对,
0: 对吧。一般哪一款最贵？
3: 我们经典吧。
0: 经典。
3: 对，有一款经典的是二十五元美金。那这个是我们做的一款呢高端的一个产品。
0: 哦。这个你刚才提到这个川蜜王。它这个名字好像不是和人说的什么豆沙馅儿的啊，什么这个枣泥儿的、五仁的。它这个川蜜王馅儿是一个什么馅儿呢？
3: 川蜜王这个馅料呢，它比较特殊
0: 啊。
3: 就像我刚才跟主持人说的是，它是用咱们这个
0: 香油
3: 去调和的这个馅料
0: 啊。
3: 它是因为香油呢和这个玫瑰还有就是这个五仁这个香气啊。它会产生一个
0: 特殊的一个
3: 味道。
0: 哦，
3: 所以呢，而且呢，这个川蜜王在这个去年二十四年还有前几年吧，每年呢都获得我们这个山东省工业协会就是给予的一个金奖，
0: 哦，
3: 感官金奖，
0: 证明咱们这个品质还是非常不错的哈。除了这两款产品，咱们今天没有带来梨丸子。这个梨丸子其实是平阴当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了哈。因为提到平阴的美食，我第一反应就是什么呢？玫瑰饼和梨丸子。这个梨丸子是在咱们那儿也卖得特别好。
3: 对，梨丸子也是特别好的一个产品
0: 啊。
3: 并且呢，梨丸子是咱们济南市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啊。
3: 然后呢，这个梨丸子呢，它这个历史就比较悠久了，它可以追溯到乾隆年间吧。然后呢，这个梨丸子。这个产品呢，因为它是一个冷冻产品，
0: 嗯，
3: 因为这个它拿到直播间来之后它就化了，
0: 嗯，
3: 然后呢今天就没有带过来。
0: 嗯嗯嗯，
3: 这个梨丸子呢，它是用一个可能很多朋友这个没有听过，它是用鲜梨丝去包裹的这个五仁还有就是说黑芝麻的一个馅料。 并且呢也是添加了咱们这个平阴的一个特色重瓣红玫瑰。
0: 嗯，
3: 然后在这个馅料里边，它是分三层，外层呢是一个酥脆的这个一个外壳，然后呢中间是用咱们那个鲜梨丝然后去包裹的这个可以说是黑芝麻五仁，还有就是这个玫瑰这个馅料，真是咬上一口真是唇齿留香。那个如果是想品尝的这个朋友呢，可以去这个咱们下可以去咱们这个节目下面应该是有咱们这个联系
0: 方式，
3: 对，有联系方式，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嗯，今天啊，这个带来的特色美味啊，不止这两个深加工产品，还有一个原生态的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焦科长要为大家推荐的。
2: 哦，紫云珠，葡萄，
0: 真好听这名字啊，据说是齁甜。
2: 对，齁点齁点的。
0: 糖度能到多少？
2: 目前昨天它是开园的第二天，测糖达到22。
0: 我的天哪！
2: 去年是达到31。
0: 哇，太震惊了，这个数字。朋友们，可能如果您不搞农业，可能对这个数字没大有概念哈。这个一般情况下，水果能到十几的，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就会说甜。到20几了就很甜，30几了就齁甜。
2: 它这个甜而不腻哈，让人感觉你虽然甜，但是我还是喜欢吃。它跟其他的那种甜不一样，这种是那种水果果酸那种甜。很那个，让人感觉舒适度比较那个高一点。我们这个你看，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哈，为什么要？这紫云珠呢，在全国呢哈，是在平阴这地方呢是唯一一份种植这个紫云珠葡萄呢，也是我们平阴县高速的农民培育的一个大土牛联合社的一个成员。紫云珠第六种植户，张大哥和那个刘爱兰姐姐，他们一家还有他们的孩子啊，他们一家三口都是我们县里高素质农民培育的那个优秀学员。通过培育呢，他们这几年呢在产品质量上抓的就是重视，比较重视。是非常重视，它都是大部分都是用了一些个植物啊，植物作为植物的，像大豆啊，豆粕啊，这些个菌剂啊，作为那个管理上的一个那个施肥的一大部分吧。所以说呢，它的那个葡萄呢，哈，经得起任何的检测和检验。有的客户呢，去买了之后呢，哈。不跟姐姐说，然后他就带走了。带走了，因为他一些个单位企业哈，他就有这个条件，他就回去用自己的那个检测仪器检测这个葡萄的那个安全性和各项指标。检测完了之后，然后回来呢就说各项指标都达标了，然后他们都大批量的采购。每年他这个葡萄呢是供不应求。
0: 这就是咱们高素质农民这个。授课之后开出的一个硕果哈，特别特别好，所以今天来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正好说到这个焦科长在说这个培训这一块了，这样您来介绍一下吧，这两年咱们平阴县高素质农民培训情况开展的怎么样？
2: 我们这边开展呢，重点就是在那个发展，就是培育稳粮有保供专题那个设置课程设置方面呢哈，其他的呢附带着是电商，还有乡村治理、畜牧，我们还有一个产业今天没给大家带来哈，就是酸枣。
0: 酸枣。
2: 对，酸枣这是一个健康，就是那个叫卖我们的一个学员通过酸枣呢，他做的初级加工农产品，酸枣芽茶，也是我们大土牛联合社的成员哈，他们自己就是收自己雇佣工人去山上采摘一些个野生的那种酸枣芽尖儿，然后春季的时候炒出来那种酸枣芽茶，初级农产品，也是又一个名字叫东方水叶 啊，就酸枣芽尖儿。我们去年这几年就有酸枣专题、畜牧专题，还有稳粮油、玉米单产提升、农机手这些个专题。培训专题是一方面，重点呢，我们就是针对这些个学员呢后续跟踪服务。
0: 嗯，
2: 在产业链他们那个因为啥，产业是那个关键，我们那个人才是抓手。培训完的学员，我们会对他们要不离不弃，我们要时常去主动关注这些个学员的动态。比如今天来的刘秀啊，他就是其中的我们关注的一员。通过培训发现他需要什么，也通过我们跟他交流交谈哈，这些个学员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从哪一方面对他们这些学员呢进行一对一啊，或者是一对五啊，或者是组织起来呢，然后对他们进行技术方面的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个跟踪服务帮扶。现在呢目前我们县里就是通过我们这个近两年的培训呢，除了我们这个粮食作物大田作物方面在稳步培育的后续跟踪服务之外呢，我们在电商方面呢发展的就是走的还算也就是比较稳妥一些个。目前通过我们市里县里的跟踪服务，我们县里成立了那个电商我们高素质农民带货团。
0: 嗯，
2: 哎，就是刘秀呢，他就是带货团，他是一团的其中一员。我们带货团呢，哈，成立了是有团长，
0: 嗯，
2: 也有那个队长，一个队呢是队长带10到15个学员吧。
0: 嗯，
2: 前期就是今年我们在6月份刚刚走出这一步的，目前这些个人呢在那个。带货方面哈都有新的认知，都有新的提升。现在呢我们不光对他们人才这方面呢对他们关注，同时呢我们会通过我们这个现有的我们这个广校的这个平台还有我们县局的这个平台呢，在那个他们在通过培训在学历和技能方面都有一定有所那个需求的情况下哈，我们会对他学历方面也有所提升。
0: 嗯，
2: 同时呢我们会对参加过这些个培训的学员呢，会你对他们进行，我们不是每年都要有在人才方面的一些个推荐吗？比方说农民职称初级、中级、高级，哈，还有我们这个人才推荐，就是海优之星、齐鲁之星，对参加过我们这个高素质农民培育的学员比较优秀的，我们会在这些个方面会对他们进行推荐。
0: 嗯，
2: 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有，光齐鲁之星就已经有那个20几人。
0: 嗯，好的，非常感谢焦科长的介绍哈，也让我们了解到了近两年来咱们平阴啊在这个高素质农民培育方面开展的方方面面的工作以及取得的相关的成绩哈。那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4: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他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5: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6: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5: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6: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5: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6: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5: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6: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 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5: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6: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5: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0: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新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刘秀，主要是深耕于川蜜月饼。朋友们，如果说有关于川蜜月饼方面的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5: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7: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5: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7: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5: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7: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7: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0: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来打个招呼，欢迎我们今天的创客代表刘秀，欢迎您刘总。
1: 啊，你好。你好主任。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平县农业农村局培训科科长焦春梅，焦科长欢迎您。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的，再来欢迎到的是济南川蜜食品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施一超，欢迎您施经理。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的，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可以说啊，上半段节目啊，咱们介绍了咱们的产品，同时呢也给大家介绍了咱们平阴县的这个高素质农民培育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我们来有请刘秀刘总来给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大家比较关心的咱们的产业方面的内容了哈。
1: 好，
0: 刘总呢是深耕咱们平阴川蜜月饼线下销售 得十多年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十多年了。之前呢，一直是靠着比如说批发呀，或者是老客户这种的传统的一些经营手段了，
1: 是
0: 吧？
1: 是的，嗯。
0: 能和我们大家说说咱们线下来发展咱们这种传统的销售川蜜月饼，它在发展方面有哪些瓶颈？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1: 线下呢，主要是依靠批发，还有老顾客回购，还有一些老顾客介绍一些新客户。最大的瓶颈就是什么呀？我们这个客源比较固定，圈子局限于本地或者周边。然后就是那些很难吸引外地的客户，而且线下销售，特别是季节，毕竟我们这个月饼它是季节性产品，不是一年四季的有。地域影响也很大，然后销售渠道也比较单一。我们这个月饼呢，只有那个中秋节的前一两月我们才会提前生产，之前都是没有的。所以说它只能说是不能提前，又不能提前去那个宣传这一块，只能到特别缺少向外宣传这个渠道。然后学到了，我们从学了这个那个高素质农民那个培训以后啊，就慢慢的通过网络销售啊，一些做一些那个短视频啊，还是那个什么的，特别有效果，反正是对线上这一块销售。
0: 哦，我明白了，就是说咱们这款产品的话，它应该是就是只在中秋节的前一两个月
1: 才会做。
0: 那平常咱们这个企业是生产什么的？
1: 平常做一些那个麻花呀，
0: 哦、
1: 面包呀，
0: 梨丸子。
1: 对，梨丸子，梨丸子是一年四季的有的、
0: 啊，一年四季都有，但
1: 是
0: 啊，
1: 冷冻的、
0: 啊。那现在这个打通了咱们这个网络销售的渠道了，那这个月饼还是只卖这俩月，不是全年都有？
1: 也不是全年都有，因为它毕竟是季节性产品。
0: 哦，原来如此哈。你以前的时候有没有就是说从事过网络销售呢？
1: 以前也卖过一些那个玫瑰制品之类的，也只限于说是网上，你宣传之类的不会做那一块。
0: 哦，那之前有过这样类似的网络销售的工作经历了，那后来也是迟迟的没有去开启咱们这个。
1: 主要是没有底气
0: 啊，没有底气、啊。
1: 还有怎么不敢露脸？
0: 不敢露脸，
1: 对，也不会拍视频，不会剪辑，什么都不会。
0: 这就是您的顾虑，
1: 对，
0: 是吧？有的时候这个
1: 还害怕做不好。
0: 你看，这个不只是有硬件技术，还有这个软件技术，再加上自己的内心的这个障碍，重重障碍导致了您没有打破这个瓶颈哈。所以说呢，春天终于来了，迎来了农广校的这个培训，
1: 对，
0: 让我们一下子有了信心，掌握了技术，所以说呢，一下子我们就提升了自己了，把自己的产业也得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提升哈。
1: 对对，
0: 这个经过这个经营糕点这么多年，我想问一下，您眼中的平阴川蜜酥皮月饼最值得对外推荐的这样的本土的特色和传统工艺的亮点，您感觉是什么？
1: 我们这个川蜜月饼它是我们平阴的一个老牌子，有好多我们平阴的老乡都吃我们这个那个川蜜月饼长大的。特别是什么呢，我们平阴的那个老乡家是我们平阴，人在外地，特别是到中秋节这个时候，给他的亲戚啊、朋友啊、领导呀，让他们品尝我们家乡的特产，这块是非常值得什么的。有好多一些我跟你说老顾客，每到中秋节都选我们这个月饼的送人啊，或者走亲戚啊，或者挺那个什么。主要是我们这个月饼呢，它主要是做的一个酥皮的工艺，层层起酥，它们的特点就是外酥内软馅香。我们主要是做那个川米王，那个它是用香油和花生油调馅，而且它里边的馅料呢用那个花生呀、核桃呀、核桃仁啊，都是烤熟以后入馅儿，还有一些里边的一些果仁，它是用料比较实在，而且我们是坚持传统老配方。也有人说我们这个月饼有个老月饼小时候的味道，
0: 而且你
1: 对，
0: 嗯，
1: 没有过度的添加，保留了食材本身的香味儿。它就怎么说，就说是我们平阴人记忆中的老味道。
0: 不只是老味道，而且一听您这些配料都很贵，你知道吗？香油啊、坚果呀、果脯啊，对不对？
1: 要不说我没川米王，什么才称王？
0: 对，什么才称王？
1: 大气，听名字就很大气，对不对？
0: 这个用料考究，而且呢，传承的时间很长。刚才上半段节目，施经理还提到了是在清代的时候，是吧？清代中期，
3: 对
0: 啊，中期就有了，那真是传承几百年的一个老手艺。刚才您提到了，它这其实也是一种情怀。
1: 对不对？
0: 吃个是儿时的味道啊，因为我们都想找点小时候的那种感觉哈。
1: 是的。
0: 哎，这么个月饼就能满足我们当地人的这个需求，而且呢，用料非常的考究。经过这些年的，应该也有一些改良了，是吧？
1: 嗯，也改了一些。
0: 改了一些。
1: 对对对。
0: 但是主要的还是保留了咱们。
1: 保留了，对，也有好多人说你们能不能做点那种软皮的蛋糕？我说我们做不了。还有人说你们能做点无糖的？我说你里边有那个玫瑰酱，玫瑰酱都是用白糖腌制的嘛，用那个重瓣玫瑰花。
0: 嗯。
1: 我说我们也做不了无糖的，好多人提意见。
0: 还是做传统吧。
1: 对、
0: 这个、
1: 还是做传统。
0: 创新呢，虽然说是大家都期待的，但是
1: 我们也是老字号，传统老工艺，
0: 传统老工艺哈。
1: 对对对，
0: 其实任何创新啊，其实都是有一个契机的。那么其实提到契机这两个字儿啊，我特别想问问您，您苦恼了那么久，哎，想发展网络销售，但是没有发展起来。后来呢，遇到了咱们农网校的这个高素质农民培训啊，也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2026年的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这个培训哈、
1: 嗯，
0: 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参加了这次培训呢？
1: 嗯，一直想打开这个线上的销路，
0: 嗯、
1: 但是又摸索着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后来又听说农广校开设这个高素质农民这个培训、啊
0: 嗯，
1: 然后就去了，去了这个真是老师手把手的教。教那个怎么做短视频，怎么带货，然后就立刻报名了。
0: 嗯，
1: 最大的难题就学会了那个新媒体的宣传方式。我跟你说这一块非常重要，找到了线上的销售路径，打破那个我们这个月饼啊仅靠线下销售这个困境。
0: 嗯，
1: 是非常，嗯、对我们帮助很大的，
0: 解决了您非常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哈。
1: 嗯，
0: 这个当时有没有考虑过自己学不会呢？因为有很多人有这种的，就是还没干事呢，先给自己打了很多枷锁。
1: 哎呦，怎么说？你干到我们这个年龄啊，你总得做点事吧？
0: 不是，您是如日中天，还没有到这个老。
1: 也不能说是，什么都不会，也得学。
0: 啊、
1: 不，哎呦，反正是一开始也有你说的那种情况，万一学会怎么办？
0: 啊
1: 就逼着自己学吧。
0: 嗯，
1: 你什么都不会，你不学还是不会，还就逼着自己学。
0: 你看刚才焦科长在笑哈，焦科长，你说他是不是那种特别一学就通的人？
2: 是的，
0: 是吧？
2: 很通透，
0: 很通透。
2: 嗯、
0: 所以说要对自己抱有信心哈。嗯、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农广校学员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都很自信哈，愿意乐于接受咱们这些比较新鲜的事物。只有接受了前沿的事物，哎，咱们才能够这个不断的创新，突破自己，让自己的事业再上一层楼。那么其实提到这个事业了，今天来的又是位这个女性嘉宾啊。我们都知道一般提到女士一般或多或少的，她不和男的不一样，男的你去拼事业吧，女的很多就是哎呀还得照顾家里边哈，所以平常也是一边照料家里一边去忙活自己的事业哈、
1: 嗯、
0: 这个也很不容易。我想问问您是如何平衡咱们这个家庭和线下门店的生意，还包括咱们线上短视频创作这三件事情的呢？
1: 哎呦，说实话确实很忙，有家有孩子，你觉得他能不忙？做饭照顾孩子这些事情、
0: 嗯、
1: 线下老客户的订单要维护，一般都利用早晨起来或者晚上空闲的时候拍摄啊、剪辑视频啊，合理的规划时间，然后碎片化的在运营一些短视频，家里也非常支持，老人也帮忙带孩子。要是光自己啊，真是没有时间去做这么多事情。要是一个人怎么都可以，要孩子啊什么什么，你不管他也不行。
0: 是，所以说呢，这个一个是家庭，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农广校的这个培训，也确确实实从咱们这个这个思考当中，这个纠结当中，把您给拽出来了，脱离出来了哈。当然也更得益于咱们这个农广校的新媒体课程落地性是非常强的啊，让我们的学员啊能够真的是这个学以致用，学用贯通啊，来学习我们的短视频的剪辑呀、拍摄呀，我们短视频的一个直播呀，包括它的一些技巧啊、话术啊、技能啊，包括一些订单啊、下单啊之类的这样的一系列的繁琐的工作哈。当时您学了那么多的这个技能，您第一时间特别想做哪些产业的实操性的改变呢？
1: 回到家就赶紧行动，然后走进我们那个食品厂去实景拍摄、
0: 嗯、
1: 然后做口播，然后全程用那个 用手机把月饼的生产过程都记录下来，然后做文案，再修改文案，再持续发布这些短

0: 渠道为咱们这个传统的老字号川蜜月饼带来哪些比较实在的销量或者客源的一个变化呢？有没有观察过？
1: 嗯，之前不会做视频，不会做那个文案之类的。你看有一段时间做了一个视频，然后跑到了30000多，那一天就光加人加了500多，一晚上
0: 啊，
1: 加了500多人，
0: 一晚上加了500多人，
1: 就一个视频。
0: 我的天哪，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你当时晚上睡觉了吗？兴奋的
1: 我都睡不着觉，
0: 都睡不着觉了。当时肯定在想，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能有那么多的客户？这些客户你有没有去后台看一看，他们都是来自哪些省份？
1: 因为我们是老字号，也有人喜欢我们这个月饼，
0: 嗯，
1: 毕竟是说好多年了，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老师不厌其烦的，然后我们不懂就问，不懂就问，老师也不烦，反正是不懂就问呗。
0: 嗯，
1: 然后课程上循序渐进，从最简单的拍视频啊，做口播教一点点练习，
0: 嗯，
1: 然后老师就说了，视频也要坚持发，天天发，然后说不定哪天就会有一个那个好的视频就会爆，然后这样子，
0: 哎，其实都是在找一个爆点啊。
1: 对，
0: 其实您的这个视频啊，那个我也看到过啊，
1: 嗯，
0: 这个包括拍的一个咱们这个短视频，包括刚才您孩子那一段哈，啊，我觉得就是我作为一个观众而言啊，就是我说一下我的感想啊，
1: 嗯，
0: 啊，我就觉得咱们这个传统老字号这个下一步啊，应该把咱们这个背景稍微再优化一下，
2: 对
0: 啊，
2: 对，
0: 这个弄得稍微的再高大上一点，嗯，现在是比较接地气的啊，咱们呢可以稍微的再改良改良，让大家呢包括咱们的这个 logo 呀更加的醒目一些哈，啊，这个产品啊，
2: 对，
0: 哎，更加的突出一下。然后呢你可以做一个人设的改变啊，我觉得可以从各个的，从这个着装呀，包括自己的一些话术啊等等的，
1: 嗯嗯，
0: 都做一些这个改变，把咱们这个传统的老字号啊能够延续的更长，产品啊能够卖得更广，让更多的朋友啊来品尝得到。当然呢我觉得这一系列的发展啊，真的是像今天刘秀刘总提到的，得益于咱们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得益于咱们农广校，真的是你说如果没有农广校的这个培训啊，我们学员可能还是在瓶颈期打转，他不知道怎么突破啊。有了我们这个加持，你看一下子如虎添翼，一晚上加了500多个这个客户的名字，我觉得要是我也睡不着觉了啊，一晚上直接失眠了，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很多朋友可能也想了解一下下一步咱们高素质农民培育的一个计划，这样焦科长您来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好吗？
2: 好嘞，好嘞，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年呢我们重点的培训的目标呢还是稳粮有保供专题，然后是那个电商啊，这是两大专题，再就是突出我们平邑县的一些个特色产业，玫瑰、酸枣啊，这些个还有个菊花啊，菊花也是我们那个平邑的一个特色产业了。在那个重点还是打造在稳住产业链的同时呢，还是在培养人才方面，通过我们的后续跟踪服务吧。前期我们会在原定的这个计划之内呢，哈，计划之上呢，我们要进行一个调研啊，招生调研，就看看我们这个8个镇街的这个种植户、养殖户，包括那个加工的还有销售的，他们需求是什么，通过他们的需求我们再精化精进我们的专题，打造一些就是不离不弃像刘秀他们这批学员这样的优秀学员吧。像刘秀呢哈，他只是我们培训就是2026年 AI 电商专题的那个优秀学员当中的一名，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这些个学员呢，我们后续呢在2026年新的培训计划那个落地儿的同时呢，我们还要对它进行继续一如既往的根据他们的需求，关注他们现在发展的情况呢，对他们进行更好的跟踪和服务吧。目前啊就是这种情况吧，我们告诉这农民的那个打算全力以赴还是在增进我们2026年的新的那个培训那个专题同时呢，更好的完善我们的后续跟踪服务。
0: 嗯，我们教学长说了啊，4个字全力以赴。
2: 嗯
0: 啊，朋友们，这个有这个关于农业方面的难题 啊，不管是经营啊、种啊、养啊什么的哈，咱们农广校啊，真的是师资。

0: 力量非常雄厚啊，来助力咱们学员的发展，共同助力咱们乡村的产业振兴啊。那么刚才呢一直在提这个咱们农广校的培训，相信很多这个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也是老学员啊，有一些当然也有新学员哈。这个想问一下刘秀刘总哈，如果说再有同乡或者是您的好朋友啊来报名咱们农广校的新媒体培训，您会建议大家就是说比如说重点学习哪些课程才能更好的带动自家的农特产品发展呢？
1: 建议大家重点学习短视频的脚本创作，然后就是实景拍摄，不需要什么太好的手机或者是拍摄一些东西，就普通的手机就可以。直播基础运营这几块，同时要学习这个平台的一些规范运营规范，内容就是核心，好的视频才能吸引流量，只有弄懂了这种那个平台的规则，才能少走弯路，再把基础的一些那个学扎实，结合自家产品的一些特点，找到自己合适的宣传方式，主要还是一个坚持。每天都得坚持，坚持拍，坚持发。
0: 对，其实拍短视频就跟减肥一样啊，这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咱们得坚持哈，坚持才能出效果啊。特别刚才提到了这个内容啊，真的是在别说这个咱们普通的这个带货直播，就是在我们这个广电圈里边也讲究这个句话，叫内容为王啊，这个内容是最重要的啊。就刚才提到爆款嘛，什么是爆款？其实就是内容啊。后续您计划怎样去持续打磨咱们短视频的内容，来讲好咱们这个老手艺啊，这个老品牌，这个老味道的故事呢？
1: 持续继续深耕这个实景的内容，多走进厂房，然后记录我们这个月饼的制作流程啊，多挖掘一些我们月饼背后的老手艺啊，还有一些老字号的故事，拍摄那个接地气，还继续发那个口播视频，然后真实分享产品，输出我们这个原创内容，用心做好我们平阴的本土美食故事，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川米月饼的独特风味。
0: 好的，那么接下来还想有一个问题来请您说一下，就是下一步咱们依托农广校学到的这个电商能力啊，未来您打算联合咱们家乡高素质农民搭建怎样的线上推广模式，共同拓宽平阴的特产销路呢？
1: 往后呢，希望咱们平阴更多的新农人抱团发展。我跟你说，单独一个人你根本就没法做起来，因为今天可能有事情耽误了，明天可能有事情耽误了，然后你会把它给耽误下来。所以说一定要抱团发展，大家互相交流短视频一些运营经验，然后互相引流，一起推广我们平阴的各色的特色产品啊，玫瑰啊，或者新鲜的果蔬，或者特色糕点之类的一些组合宣传，大家那个资源共享，取长补短，形成那个团结，一起把平阴众多的好物推向给更大的市场，这样子。
0: 那么节目最后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作为咱们接受过农广校培训的高素质农民，你想对就是说想要靠咱们新媒体来振兴家乡产业的乡村创业者们，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要说的给大家来说一说？
1: 我想跟各位那个创业者说，咱们乡村有丰富的那个优质土特产，只要肯学习敢尝试就有机会。那个特别感谢这个农广校给我们提供学习成长的机会，脚踏实地坚持做那个真实的宣传，然后守住我们这个产品的品质，做好这个新媒体的这个工具，扎根家乡，用心推广本土的特产，我们普通人也能依靠产业助力家乡的乡村振兴。
0: 说了真好哈，你看这就是说了那句话，农村天地这个真的是大有作为，而且呢我们只要坚持创新，坚持做，一定能够取得自己想要的成果啊。当然还是那句话啊，朋友们想这个学习的可以来找到我们农广校啊，来助力咱们大家的产业发展啊。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啊，也希望下一步啊咱们的产业能够蒸蒸日上啊，能把咱们的老味道啊，这个老品牌让更多的朋友尝得到买得到。好，谢谢你们，再见。
2: 谢谢主持人。好，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
3: 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农药是一种重要的防治病虫害的工具，想要农药打的效果更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农药包含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害虫、杂草等，保护农作物健康生长，提高产量。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对作物、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5: 为避免此类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田间作业中关于农药使用的常识和注意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安全高效地使用农药。
3: 首先，在使用农药之前，我们应该根据作物的生长期、病虫情况等因素，选择适宜的农药品种和使用剂量，避免滥用或误用。对于这一点，应该是容易明白的。选择的农药一定要对症，养成查看农药说明书的好习惯，不然喷施再多的农药也达不到效果。
5: 比如购买杀虫剂，一定要仔细看一下，它是消灭真菌的还是消灭细菌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参数。同时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的农药，杜绝使用假冒伪劣产品。
3: 再一个就是，一般购买的农药属于高浓度的，需要进行倍数的稀释后才能用，用老百姓的口语说就是配药，专业术语就是稀释，两者是一样的原理。采用二次稀释法，先用1公斤温水把药剂化开，然后再二次稀释即可，也就是喷洒用的浓度。
5: 搞清农药的性质以及相互混合时有无不良反应，不要把所有的药剂同时倒进水中混合，每放入一种药剂一定要搅拌均匀，不然极易造成药剂沉淀或出现浮层，降低药效甚至导致药害。
3: 许多人都说井水配药，药效减半，不让用井水打药怎么办？其实在用井水配碱性农药时，加一些食醋就能防止药效降低，打药时加入食醋还能有助于作物生长。一般一个15千克的喷雾器用食醋50毫升就可以。
5: 打药的效果与天气和温度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注意避开刮风下雨天和高温时间，因为刮风喷药会使农药飘散，雨天施药，药液被雨水冲刷会降低药效，高温下施药容易发生药害和中毒。
3: 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下打药，最佳施药时间是上午8点、11点、下午4点、6点。当然不同作物之间也存在差异，比如小麦打除草剂最好在温度10摄氏度左右，而玉米是30摄氏度左右。
5: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使用技术，使用农药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安全问题。首先，配置农药时要远离住宅区、牲畜栏和水源处，选择专用量取和搅拌的器具，严禁在配药、施药现场抽烟、用餐和饮水。施药人员出现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时，应立即离开施药现场，及时带上农药标签到医院治疗。
3: 施药结束后立即洗澡更换衣物，并洗净施药时穿戴的衣裤鞋帽，剩余农药不得与粮食、蔬菜、瓜果、食品、日用品等混在混放，应存放在儿童和动物接触不到且凉爽、干燥、通风、避光的地方，严防被人、畜、家禽误食。
5: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现在是晚上8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山东建设科技大市场，做好牵线红娘，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菏泽定陶葡萄大棚积水，农系专家支招保丰收。山东高校学子暑期支教到基层，点亮多彩青春。龙口花式宣传防非法金融，守护百姓钱袋子。下面来看详细报道。科技好成果从书架到货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为了缩短这个周期，山东建设科技大市场，做好牵线红娘，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8: 这款刚出炉的面包是用几麦61的麦粉烘焙而成的，轻轻一按有弹性，并且手撕啊能拉出均匀的面絮。我们尝一下味道，麦香浓郁，很有嚼劲。
7: 好面粉源于一粒好种子，几麦61是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刘建军研究团队历时13年选育而成的突破性强筋小麦新品种。凭借硬核育种技术，它创下国内同类型小麦品种转让金额的最高纪录。
9: 这就是几麦61的副本2B级的黑麦爸爸，这也是全球首次直接利用黑麦与普通小麦的远缘杂交育成了几麦61，具有重大的突破。
7: 远缘杂交打破了小麦育种近亲繁殖的局限，拓宽了遗传基础难题，补齐了国内强筋小麦面筋品质不足、延伸性弱等产业痛点，同时具备抗白粉病、赤霉病等五种主要病害的特性，在行业内收获广泛认可。去年底，几麦61通过山东省品种审定，在市场对接阶段，山东科技大市场全程介入，精准匹配资源，为好成果做嫁衣。
10: 我们利用科技大市场的线上平台，加大了对几麦61的推广，针对有意向的11家企业进行了精准的靶向推荐，为我们的好成果呀匹配更多适宜的好买家。
7: 经过多轮洽谈，上个月几麦61在泰安完成签约，以1498万独家许可价格达成交易。高价格转让的背后是科技大市场在价值评估、供需对接、交易规范等环节提供的全流程保障。
10: 独家许可让我们的成果呢可以在生产一线得到更稳定的长期的推广和应用，真正让好成果成为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保障。每年啊，我们通过山东科技大市场的交易平台向全省推荐成熟的成果都在500项次以上，
11: 持续汇聚高校院所创新成果与企业技术需求，聚焦概念验证、中式熟化、科技金融等成果转化的堵点难点，推动平台加速转型为覆盖成果转化全生命周期的一站式服务枢纽，加快塑造我省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发展的新优势。
7: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菏泽市定陶区多处水果种植大棚出现棚内积水、土壤涝渍、湿度超标等问题。当地农技专家第一时间下沉田间地头，针对性给出科学管护方案，全力降低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在菏泽市定陶区马集镇的阳光玫瑰葡萄种植片区，持续降雨造成多个棚室积水淤积，土壤含水量饱和。 正值上糖转色关键期的阳光玫瑰，由于长时间雨水浸泡，导致植株根系缺氧，出现叶片发蔫、裂果坏果、病害滋生等现象。
12: 我种的什么葡萄，就是这两天又是刮风又是下雨了，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坏果跟这个病虫害，影响我今年的产量。
7: 为精准有效应对降雨对大棚水果带来的不利影响，当地林业部门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各个种植大棚，逐一排查棚内积水情况。结合阳光玫瑰葡萄的生长习性和雨后病害高发特点，指导种植户开展排水降湿、松土养根、防病补肥等田间管理工作，助力植株恢复长势，确保葡萄稳产优质，如期上市。
13: 由于高温和高湿，极易造成炭疽病、霜霉病、白腐病和灰霉病的爆发，可用苯甲吡唑酯加辅霉粒加上双角氰来进行防治。其次是做好肥水管理工作，以高钾肥为主，每7到10天冲刺一次，每亩可用10到15斤，同时可以加上钙和硅肥，增加果皮的韧性，以防果实裂果。
7: 眼下，东营市东营区6户镇2000亩葡萄迎来成熟旺季，饱满多汁的葡萄吸引众多市民前来体验田园采摘。走进东营区6户镇东6户村葡萄种植基地，沉甸甸的果实挂满藤蔓，葡萄晶莹饱满，在阳光下格外诱人。市民们趁着闲暇时光结伴来到田间地头，沉浸式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
14: 口感清甜爽口，汁水充足，特别好吃，而且离市区很近，出行很方便，是我们休闲放松的好地方。
7: 据了解，6户镇葡萄种植已有30多年历史，全镇葡萄种植面积2000余亩，采用错峰栽培模式，采摘周期从8月上旬延续至10月初，拉长休闲采摘窗口期，持续带动近郊乡村旅游发展。
15: 大吉尼亚种子的品种呢，有把刀、玫瑰祥、举凤、锦收枝、亮光玫瑰等10好几个品种。由于大这边的土质比较肥沃，光照比较充足，所以说今年的葡萄呢，比往年的葡萄口感要好，甜度呢要更高，亩产呢能达到2000斤到3000斤。现在咱的收浆呢是5月到7月不等，咱的年收益预计是在那8个月左右。
7: 近年来，东营市东营区深耕现代农业赛道，围绕水稻、林果、西瓜等特色优势产业，重点打造农产品注册品牌40多个，不断壮大产业特色，形成村级产业品牌，培育智慧农业应用主体20家以上，大力提升农业科技水平，促进当地增收致富。暑假期间，山东高校学子积极投身3下乡社会实践，在乡村社区边疆沃土淬炼青春本领，以实干实践担当。
16: 近日，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华文星火志愿服务队远赴新疆喀什月浦湖县建设社区，开展青春筑梦爱满喀什活动，海洋科普、传统文化、 AI 科创等特色课程，把海洋的风、传统文化的根带到了边疆孩子面前，为他们打开看世界的新窗口。
17: 这些志愿者老师给我们教了很多奇思妙想的东西，比如给我们教会了杂染，还给我们教会了海洋里面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微小生物。我以后也要努力考上中国海洋大学，
18: 让他们带着好奇去探索大大的世界，把鲁江两地的情谊在陪伴中扎得更深更牢。
16: 扎根齐鲁乡土、临沂、肥城、菏泽的高校志愿者们走进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与公益学堂，开展课业辅导、安全科普、非遗美育、红色教育服务，解决家庭暑期托管难题，陪伴留守儿童度过多彩的暑假。
19: 作为大学生志愿者，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够沉淀自我，收获成长，真切体会到志愿服务的责任与意义。
16: 志愿服务是陪伴，也是创造。淄博师专师生手绘100余幅墙体画装点社区街巷。暑假期间，全市有3万余名青年学生下沉镇村一线，深耕社会实践，助力乡风文明。
14: 这些基层实践锻炼了我们的综合能力，我们在这个实践过程中用课堂拓展了乡村孩子们的眼界，筑牢了安全防护网，对于大学生实践来说是非常具有教育意义的。
7: 龙口市连日来开展防范非法金融宣传教育主题活动，旨在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能力，守护百姓钱袋子。金融机构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科普讲解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识别方法。主题文艺演出环节，声乐、舞蹈、快板、朗诵等各类节目轮番登场，演员们用鲜活生动的舞台演绎，形象再现非法金融活动惯用套路与现实危害，把防非知识融入通俗表演当中，寓教于乐，
20: 让大家喜闻乐见，能看得懂，记得住，愈牢愈深，能够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7: 此次活动由龙口市金融运行监测中心、招商银行、烟台龙口支行联合主办。活动针对城乡老年群体防范短板，创新推出宣传市集加启动仪式加文艺汇演加互动问答宣传模式，将专业金融反诈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文艺宣讲，潜移默化增强群众风险防范意识。
21: 回去以后呢，我也学以致用，将这些知识点呢分享给家里的老人以及身边的朋友，不管是存钱也好啊，开展各种金融的一些那个业务来说，一定要上正规的银行找专业的机构。
7: 近日，东明县三春集镇一对新人举办了一场简约别致的婚礼，没有豪车车队，不收彩礼，新郎骑着装饰喜庆的自行车迎娶新娘，亲友呢骑行随行，低碳热闹的迎亲队伍成为乡间一道亮丽风景。迎亲现场，一辆辆扎着红花的自行车整齐列队，伴随着阵阵欢声笑语缓缓前行，新人双方家庭主动商定零彩礼，简化婚礼流程，缩减宴席规模，用实际行动践行婚事兴办简办理念，引得沿途村民纷纷点赞。
22: 那我们这个就是之前商量好的，就是用那些豪车啊什么的，其实也不绿色环保，然后我们骑自行车，一是绿色环保，二是可以强身健体，然后我们省下来的钱也可以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让我们的生活更好。
23: 选择自行车呢，就是看一些年代剧，然后看到里面用这个二八大杠结婚，很喜庆，很有氛围感，然后乡里乡里也都能参加进来，所以我们就觉得在这个年代去复刻一下的话会更有意思，然后让就大家都乐一乐，我们就觉得也挺好的。
7: 创意的婚礼想法得到双方父母的支持和赞同，摒弃高额彩礼，简化婚庆排场，全力支持自行车骑行迎亲的创意。
24: 彩礼一个不是衡量人生的价值的唯一标准，小孩子吧有一个提倡一个自行车婚礼，有环保，还有一个思想，我们很支持他。
7: 新人家庭以身作则的文明婚事，也正是当地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的生动缩影。
25: 通过移风易俗宣讲、小戏小剧、文艺巡演等形式，引导群众摒弃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的旧观念。如今，零彩礼、简办婚礼的例子越来越多，借鉴文明的婚俗新风，正在咱们三村落地生根，蔚然成风。
7: 下面来看两条联播简讯。
16: 今天八点，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沥金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持续筑牢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水利保障。2025到2026年度。黄河流域主要来水区合计来水489.24亿立方米，较多年均值偏多7%。山东近日印发应急管理领域场景培育开放应用实施方案，明确12类重点场景，覆盖安全生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以及校园、燃气、防雷等多个领域，提出构建态势感知一张图，推进 AI 加应急指挥，到2030年形成智能化救援指挥体系。
4: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7: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 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0: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4: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菊育多糖饲养规程，造就优质鸡蛋。
1: 菊育又称洋芋、洋姜，是一种常见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属于菊科，其地下块茎富含多糖、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2: 菊育多糖是从菊育块茎中提取得到的一种天然多糖类物质，菊育多糖可以提高鸡的生长性能、抗氧化性、免疫能力、骨骼与肠道健康，降低胆固醇。
1: 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整理了添加植物多糖的蛋鸡饲养规程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安全合理、规范饲喂的措施下，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实现健康生态养殖。
2: 首先是蛋鸡饲养的核心技术，一是选择正确的育混饲料，民以食为天，在蛋鸡养殖上也是如此。质量差、发霉的饲料会导致鸡群生产性能下降，甚至大规模死亡。营养配比不合理的饲料会直接导致饲料成本增加。在产蛋早期的饲料中添加1%菊育多糖，可以改善产蛋期的料蛋比，提前开产，实现吃得少产得多的目的。菊育多糖还可以提高蛋鸡的产蛋率和平均蛋重，提高产量。
1: 最重要的是，菊育多糖可以降低鸡蛋中胆固醇的含量，缓解消费者对于鸡蛋吃多了对身体不好的担忧。同时，在满足饲喂量的情况下，增加饲喂次数，刺激蛋鸡采食、消化、吸收。
2: 二是在品种选择上，我们要选用产蛋率高、产蛋量多、产蛋时间长的品种，像大武金凤、罗曼辉等都是很好的选择。在产蛋高峰时，产蛋率能够达到95%以上。
1: 三是要合理调整饲养密度。产蛋鸡舍采用的层叠式鸡笼一般为4到5层，共4排，一栋鸡舍可饲养30000只蛋鸡以上。整组笼距规格长宽高为2.28米、1.59米、2.55米，每组笼距8个单笼，每组鸡笼的饲养量为120只，每条单组笼尺寸长宽高为2.25米、0.6米、0.45米，每条单笼包括5门，每门可养殖6只鸡，每只鸡占450平方厘米。
2: 另一方面是配套技术，一是要按时防疫，按照科学的饲养、免疫、用药和消毒等生物安全防控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生物安全风险，切不可因小失大。
1: 二是根据蛋鸡场的规模和发展目标，有阶段性地制定生产计划，包括育雏育成鸡计划、产蛋鸡生产计划和财务计划。
2: 三是配套智能化设备与鸡蛋可追溯系统的应用，实时监控各项环境指标、耗料数据、饮水数据、个体重量数据及鸡蛋喷码等， 实现蛋鸡饲养生产过程中的智能化管理，可以有效预防疾病，降低生产成本，节约人工费用，实现鸡蛋可溯源，赋能蛋鸡养殖企业价值提升。
1: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菊与多糖饲养规程造就优质鸡蛋，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广良。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据2025年度中国苹果产业发展报告数据显示，我国苹果年总产量超过5000万吨，产能整体过剩，其中90%以上用于鲜食，加工率仅占10%左右。苹果产业想要高质量发展，延伸产业链条，深加工必不可少。那什么样的苹果加工品更能迎合市场，获得消费者青睐呢？前段时间，烟台博士达集团举行了一场富硒苹果白兰地新品上市发布会，现场不仅有吃的喝的，还有涂的抹的，可谓花样繁多。咱们跟着苹果姐去瞧瞧。
5: 苹果可以鲜食，苹果还能酿酒，您知道这种苹果酿的酒有何不同吗？
6: 有请各位领导和各位嘉宾共同启动越过

0: 是第二款中长版白兰地。
1: 不惜苹果白兰地哈，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有什么样的工艺呢？
2: 这是六款白兰地，是我们博士达集团今年刚刚开发的最大的亮点，就富硒，是纯正了。用我们当地的富硒苹果，富硒苹果有什么好处呢？切开以后不氧化，富硒苹果榨汁、窖藏、蒸馏，到目前当前在国内来讲，白兰地系列当中的真正含硒的
3: 白兰地的，以前经常喝的都是国外的富硒白兰地，尝到了不次于国外的白兰地，这个产业在中国大，因为我们中国的白兰地，苹果白兰地，而且富硒。我感觉是很有前景，
4: 它创造了一个新的酒业的赛道。
2: 我们今年上线就是为了引领拉动帮扶果农加工成白兰地，经过数道工序，它的附加值能提高到3到4倍。
5: 除了富硒苹果白兰地，苹果还能做成许多加工品。
2: 这边呢是苹果深加工的食用产品，这个是富硒苹果果醋、苹果脆片儿、苹果干，这一系列呢是一个苹果深加工的美妆区，是我们2020年才开始研发，到2024年正式走向市场。富硒苹果面膜、富硒苹果的护肤品、能量霜一系列，像这样的能量霜完全是苹果高端提纯的，涂在脸上就有淡淡的苹果香味，它不过敏。还有这样的面膜系列，有提亮美白的、提质去皱的，还有这国际领先的，给你做加热、做按摩，完全都是高端的富硒苹果提纯的。最经典的大众款的这款90块6片，也通过这么多深加工产品，会对我们烟台市果农起到一个帮扶作用，引导他们未来的苹果产业一定向高端的苹果的深加工方面去延伸，从而带动我们当地果农发家致富，推进我们烟台苹果更好的发展。
6: 酱油、醋，这些都是咱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在淄博，徐磊将这些传统的调味品进行创新，做成了网红产品，还加上了诗词歌赋，让老辈的传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得了一席之地。
7: 人生的艰辛，生活的酸楚，总有那么一丝甜支撑着我们。人到了中年，最美的就是一种气质的浓郁。何须浅碧青红色，自是画中第一流。每一个山东人的心里都有一种烙印，就是大葱蘸酱。《聊斋志异》里面有一篇文章就说：“错把醋来当成酒，这酒醋饮多了也会醉的。”世纪历史的一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三款醋加起来，形成了我们一个系列，叫《三生三世》。我会从风花雪月的日子，一起陪你度过花开月圆的岁月，最终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和你浪漫一生。
5: 这位侃侃而谈的人名叫徐磊，是妥妥的掌门人。
8: 今天我们是非常非常有幸，请到了我们百忙之中的董事长徐磊。
7: 以醋代酒，谢谢大家哈，酸中带甜，生活的味道。
5: 徐磊直播不讲产品，讲情怀，诗情画意间，妥妥的文艺青年。学石油出身的徐磊遇上有着百年文化传承的淄川酱醋，经过师哥的添油加醋，酝酿出了独有的滋味。
7: 不光更新，我们把产品赋能了它的文化，而企业的文化正是一个企业的灵魂所在。
5: 徐磊跟醋酱油有着与生俱来的缘分，想当初他父亲从老辈们的手里接过这个传承，便开始让这个诞生于淄博、有着悠久传承的传统手工技艺，在新的时代潮流中不断蜕变发展壮大。
7: 于1894年，傅园寨酱园生产酱油、食醋、面酱，特别是酱，山东老字号，所以说我们要立志做一个民族的品牌。
5: 对于传统技艺的坚守是这些年来徐磊一直的坚持，
7: 把我们的聊斋文化加入了我们古缸酱油里面去了，说一方聊斋，一支神笔，一卷之意，一院流仙故事，一缕阳光，一泓山泉，一片豆黄，一缸乡愁滋味，用黄豆炼制这个酱油，做成了一缸我们淄博的滋味，四川的滋味。
5: 这里是徐磊正在打造的跟酱醋有关的文化工业园，投资2亿多。这里不光生产酱醋，更是传统酱醋工艺的文化展示。
7: 这阳光房嘛，就是说我模拟大自然的那种天然，春天制曲，夏天造酱， 冬天、秋天成油，冬天成酱，那个四个步骤嘛，一年在五六吨吧，产量很少的。这就是说古法传承嘛，我们原先古代这种传承技艺，我们在坚守着，哎，告诉人们这种技艺、这种做法，我们一直在传承着。
5: 传统醋酱油的酿造过程非常繁琐和复杂，要经过时间的考验，四季的轮转。
7: 这是我们清理出来的，你们可以闻一下，尝一下它这个酱香味儿。每天早上我们要拿出来之后，重新浇淋一遍，经过365天的成熟，太阳光的阳光之射，才产生这样好的酱油。这一缸的话，是我们从春天开始制曲，蒸好豆子放进去之后，经过一夏天的晒制，到秋天开始成油了。最多一缸油也有提100多公斤嘛。这每一滴酱油啊，都凝聚了一年四季所有的岁月。每一滴酱油都有每一个季节的不同的味道，把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继承下来，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要做的，必须要做的。这个颜色天然的暗红色，这个味道酱香味特别浓郁，因为它发酵的时间特别长，说各种营养成分特别高。
5: 作为新时代的创业者，面对这个传承百年的老品牌，与时俱进是徐磊必须要做的。
7: 这是我们这个酱油车间，生产酱油的车间，这边是我们的圆盘制区，直径13米的。它这个圆盘制区不再受季节的限制，根据四季的不同的转换，它来自动调制温度、湿度。我们原先3天的工作量，一天就完事了。
5: 因为传统制作过程繁琐，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尤其是劳动力缺乏的今天，既想要做出好产品，又要赶超时代的节奏，就必须要现代化。
7: 液态制作实现了全自动化、全智能化和数字化，全部由计算机来控制。这所有的除了它主体机器人是我们原装进口，之外，所有的这些零配件，所有的这些后来这些设计，这些包括抓头，包括底座，包括这东西都是我们自行研发的，根据我们产品的性能自己研发自己生产。所以说在这个行业我们处于了领先地位。
5: 传统技艺加诗词歌赋，徐磊把醋酱油做出了文化味儿。
7: 关键是如何去突破。我们第一款产品当时做的枸杞醋嘛，也是10年前我们最艰难的时候，也是在最爬坡的时候，当时我们做这款产品的时候，就是说生活的味道嘛，和家的味道。当时我们有一个广告语是这么写的：人生的艰辛，生活的酸楚，总有那么一丝甜支撑着我们。我们要把生活融入我们的产品，来告诉所有的人，生活是很美好的，不断地去攀登我们最心中最大的高峰。
5: 在徐磊的心里，他要做的不仅仅是一个企业，更是一个民族的品牌。
7: 做一个民族的品牌，就如同我们这个海纳百川、银鸡长空，来做好我们的事业。
6: 8月4号，以马铃薯产业与生态农业为主题的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在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开幕。咱们跟着地蛋哥到展会上逛一逛，看看马铃薯行业都有哪些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
9: 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在承德的围场，带大家进去看看都有哪些熟悉的人，有什么好玩的东西。金豆花的分选机，这个非常长啊，然后这边这个是新的微型薯点数机。沙漠之王，这是红猪的一个最新的针对沙漠地区的马铃薯收获机，这是180。
10: 沙漠级的效果最好，现在第27代。
9: 27代了，跟马铃薯大会一样，都是27代啊。西森天成，他拿的机器很多的。牛豆豆，这是咱们熟人啊，看他带了几个土豆品种。牛豆豆2号，这个红皮黄心的土豆，这个黄，这是牛豆豆5号，这超黄品种啊。看看百茂有啥品种啊，也是大西洋、麦肯，百茂9号，百茂8号，9N11，百茂10号，这9N11也是人家百茂都授权了是吧？9N给授权了。黄肉2226，哇，我都没见任总的发过这个视频。黄肉226，我天哪，看看。
11: 我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的记者韩小雪，欢迎大家来承德围场参加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
9: 这儿也是做了一些马铃薯的净菜，有紫薯的块儿，还有这种粉红的土豆丝儿和土豆片儿，0到4度保鲜7天。这摊儿一直为人比较多，叫一颗热土豆 ，hot potato， 他们是做这种马铃薯冰激凌嘛？多少钱一个？ 这个咱们一会儿尝一尝啊。上海祖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代替瓶苗的那个瓶子的吗？
12: 对，这个是代替瓶子的，现在都是用盒子，因为盒子的口大，它摘的数量也多。现在新建的祖维是基本上都是选用这种盒子的，因为现在面临一个人工难找的问题。
9: 这个厉害，这个他说他是鼠界革命，叫太土，智识的替代者。看看就是这个东西啊，据说啊，在定西那边已经有很多微型鼠的企业和大棚用上这个代替智识了。中国农机院今天他们拿来一个产品啊，就这个东西，拿它往土豆上一放一测，淀粉含量、干物质含量、蛋白质这些数据都出来了。这个多少钱？
12: 两万左右。
9: 就我们陕西的孟老师，他在英国引进的马铃薯淀粉检测的设备。
13: 这个防马铃薯损伤和这个挫伤指南，中国农业部和马铃薯委员会他们编的。
9: 哦，您翻译的？
13: 我翻译的。
9: 好嘞，谢谢。格林莫GL420，这是啥？这是播种机，超级微型鼠。
14: 贴条的滴灌袋，听说比贴片的还能抗毒啊！
9: 内蒙古中鼠种子质量认证有限公司啊，它能认证马铃薯的种鼠质量，而且是具有法律效应的。下一步这也是一个趋势。我说这儿为什么围了小孩啊？因为他们看这儿有外国嘉宾，他们是来 practice English。蹲包，这个中日蹲包每年的马铃薯大会他们都参加。
6: 好，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地夏季作物管理技术。
11: 第一，巧浇水防反盐。夏季蒸发强，盐分容易随水上升聚集到地表，伤害作物根系。浇水要避开中午高温时段，最好在早晚进行。
10: 采用小水勤浇、沟灌或滴灌的方式，避免大水漫灌。大水漫灌后，水分很快蒸发，盐分反而留在表层。如果遇到连续干旱，可以适当增加浇水次数，保持土壤湿润，起到压盐作用。
11: 第二，勤中耕，破板结。浇水或雨后地面容易形成硬壳，阻碍幼苗生长，要及时浅中耕，深度3到5厘米，切断毛细管，减少盐分上反，还能提高地温，促进根系下扎。中耕时注意不要伤根。
10: 第三，巧施肥抗盐害。盐碱地土壤结构差，建议增施有机肥或腐殖酸类肥料，改善土壤通透性，降低盐分危害。
11: 追肥时避免一次性施太多化肥，尤其是氯化钾、氯化铵等含氯高的肥料，会加重盐害。可选用硫酸钾型复合肥，配合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和云台素内酯，增强作物抗盐能力。
10: 第四，补苗要及时。夏季常有高温干旱或暴雨造成缺苗断垄，发现缺苗要趁阴天或傍晚带土移栽补苗，补后浇透水，提高成活率。
11: 农民朋友们，盐碱地管理关键在水和土，只要咱们浇水得当，勤中耕，巧施肥，就能减轻盐害，保住苗，夺高产。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广良，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贵州仁怀多雨少光照是当地葡萄种植绕不开的短板。今年连续阴雨之后，不少果园树弱果差，眼看收益要大打折扣。种植户王龙波的50-60亩采摘园却出现两极分化，同一片地块、同一个品种，两块葡萄品质产量差距很大。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来自山东的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如何让濒临亏损的果园实现逆风翻盘的。
2: 整个葡萄园是管烂了的，树势非常弱，发芽很差，肥水管理都有重大的问题，真的很难。整个六月份的话，我们就大概两三天的太阳。
13: 王龙波在当地打理着一片五六十亩的葡萄园，深耕采摘赛道多年，一心想靠优质果品站稳市场，可本地多雨水少光照的气候成了跨不过去的坎儿。普通肥料锁不住养分，树长不旺，折腾好几年，不管怎么调整管护，葡萄品相口感始终上不去。转机出现在今年，
2: 今年五月份廖善菜的观摩会里，很幸运的接触了这个东西，而且现场观摩了之后，他们的效果也是很明显的。用了之后同等条件下，这个区别就出来了，这个是施用了太肥的，这个是没有施用的，它的上色颜色都不一样，这个肚脐的地方它还有一个绿色没有完全转色，影响糖分，它的大小粒非常明显。用了太肥的上色效果就好了，它的芳香物质含量就比较丰富，没有大小粒嘛，凭感觉知道它一定增产了。因为今年我们贵州雨水特别多嘛，就是有炼果现象，用了这个乳化太肥的没有炼果，本来它就是在农作物中是一个很容易感染病害的，主要是白粉粒是最严重的，葡萄能够达到绝产的一个病害，果实在中间这颗它就还有白粉粒的病斑，这个就没有了。
14: 我们的葡萄啊，它的抗性提高了，就是病害减少了。你看看我们这个叶片呢，它长势比较正常，
15: 养分好，果子就好嘛，切的味道很正，
16: 区别大了，甜度高，果子结的密实，产量高了。
17: 来过呢，经常来，
18: 今年的葡萄要甜一点，
19: 甜嘛还是刺激？
20: 今年来第一次，
21: 好吃，外边买的好的嘛。
13: 上门采摘的游客用味蕾给出一致好评，但想要在种植圈形成说服力，还需要标准化的数据作为支撑。农技人员来到园里现场取样，从糖度、酸度、亩产等多个维度，把感官优势进一步量化。
15: 示范组，平均糖度17.88，平均酸度0.74，亩产量3120斤。对照组，平均糖度是15.85，平均酸度1.1，亩产量1810斤。糖度增加2.03，酸度下降0.36。锰增产1260斤，锰增产比67.7%，糖酸比是代表一种风味口感，适口性就比较好。在市场上主要是看外观品质和靠尝。
14: 贵州呢，它是光照比较少，光照呢，它就是促进糖分转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我们贵州的水果呢都比较酸，乳化太肥，它属于是小分子有机，然后它容易呢被我们的这个植物吸收，同时还可以带动它对土壤养分的吸收，促进我们这个光合作用。通过我们这种肥料的使用的话，得提高它糖度，那么我们的口感就会提高了。
15: 这个采摘园主要就是讲品质，如果酸的葡萄肥料说你没人要的，肥料要是对，肥料是不对就是白干了。我跟你讲，
13: 对王龙波来说，品质产量的提升已经远超他当初的预期，而这款肥料还给他带来一个隐藏红利，葡萄提前成熟，完美撞上暑期采摘热潮，营收再上一层楼。
2: 差不多50多亩，将近60亩地，大概6-7个品种，这是早下黑，提早7天左右的成熟。晚熟品种可能提早更多，估计要提高10天到半个月，之前可能要卖到9月下旬，现在我估计8月下旬就差不多可以卖完。为啥我最强调这个8月下旬呢？因为7月份8月份是孩子放假时间，家长会有更多时间带孩子出来采摘，每一天的销售都会很好。
13: 提前成熟帮王龙波稳稳抓住暑期采摘旺季，拓宽了销路，品相甜度双提升带来的溢价叠加亩产上涨，实实在在拉高果园收益。王龙波也把这笔增收账算得明明白白，
2: 一斤葡萄多5块钱还是没问题的。比如说我一亩地，假如我就是2000斤的产量，我5块钱一斤就10000块钱，增收的15%的话，2000斤的话就300斤，就是我又卖同样的价格，咱也可以增加4000多块钱。
22: 现在我们这个肥可以代替传统化肥，小分子蛋白肽啊可以被我们的这各种植物直接吸收。你像不管是葡萄的作物，我们看到这么明显，这个月我们还做了西瓜、小白菜，价格也提升，又提质又提产，
2: 那就是多倍的增收。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农业。
13: 从前看着周边农户丰收，自己的果园却前途渺茫，王龙波心里满是羡慕。 如今靠着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实现增产提质早上市三重突破，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丰收。一粒花生延伸出的生物肥料改变的不只是王龙波一家果园，更是山地果农靠天吃饭的固有模式。农业科技跨越地域山海，把最实用技术送到田间地头，让种植户不再被动受制于自然条件，稳稳握住了增收致富的主动权。
15: 因为你这个效果很明显嘛，看得出嘛，品质好，产量高，才能够买到好的价钱。我们的高粱全是玉米，就是下一步我就拿到行政去推广。
2: 周围种别的水果的都会来问，那肯定会推荐好东西的分享。明年的话，其他的地方我都去不用，你要说要整整齐齐，像哨兵一样站整齐，都是没问题的。明年欢迎你们再来，一定。

0: 这个是我们的老乡，他是湖南进入我们秦安地区已经三年了。三年以来的老树，落树的这种果园的，得到了一个改善。我们也用了一大批的忠实粉丝，
1: 特别好。
0: 经过大疫之后，
1: 那时是比以前好多了，品种也大，含糖量也好。
0: 到说是说实话，过今后过年好。
1: 甘肃属于一个看天吃饭。
0: 比较旱的地区，
1: 三只湖里面还有我们的双元虎的斑，就是极寒生物原虎的斑，也含矿源虎的斑。它在保水保肥这块效果尤为突出。
0: 我们这边从品种主要从它就是果农都喜欢习惯了之前用那个大化肥上，现在土壤板结，而且水分品特别严重。通过三只湖三年的调节，今年基本上就看不见水分品了。这个用货是对咱们的这个三只湖的评价是很高的。
2: 特别好，
3: 效果好。
0: 化肥全好，该闭眼了，真的化肥该闭。
1: 我们想通过这个大赛，帮助我们秦安的父老乡亲能够更好的用好肥，管理好我们果园，帮助大家来起到一个提质增效，
0: 增产增收，提高咱们数据，把我最后就通过咱们这三只湖的效果，把我们秦安的品种带向世界，主要世界，叫这个果农有更大的收益。
4: 炎炎夏日，大棚草莓已经不多见了。但如果我告诉你，这个季节一样能够吃上新鲜的口感不错的草莓，你相信吗？在聊城市池坪区信发现代农业产业园林，还真有大量的草莓等着采摘。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5: 这个季节在山东，你能吃上新鲜的草莓吗？
6: 咱这个草莓的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熟的？
7: 适中一年。
6: 12个月不断它，就这个季节的话，怎么能保证它还能有草莓呢？好多地方都已经不行了，拔秧了。
7: 我这里都全部都是空调，看吧，能够把温差能给它拉下来。晚上我现在还保持到12度，
6: 怎么能让它保证它的口感呢？
7: 口感只要温差拉开，就没有问题。
6: 我觉得目前在国内这个季节还能吃上红颜，
7: 信发是首屈一指。我们张书记就干了这个活。 嗯，老百姓有的时候咱们就没有了，
6: 风味比较浓啊，
7: 嗯，
6: 不像很多人说到了这个季节就吃起来比较寡淡了。
7: 对，
6: 但这个风味很浓，
7: 硬度也可以，
6: 硬度也可以，
7: 只要温差拉开，
6: 嗯，
7: 它的糖分也能积累，它的硬度也能长得更好。
6: 嗯，草莓它要开花结果的话，它是需要一个短日照嘛？
7: 对对。
6: 那你这一块的话，咱怎么来实现？
7: 它可以遮阳，嗯，但我这个大棚最大的一个特点。
6: 有奶
7: 遮阳，有内包围，还有棉被，我可以把它遮起来。我就可以促进它的生长。再一个说温度的，我全部都是有空调制冷的。晚上的时候，我可以拉到8度也行，拉到10度也行。
6: 嗯，
7: 根据技术要求来定。
6: 那为什么咱们要让草莓的这个成熟期变化这么大呢？
7: 8月15下来能卖到100度。
6: 嗯，
7: 甚至200也是。
6: 嗯，
7: 但是来说，咱你要是咱要纯比较好上市的话。
6: 那都是石海拔海。这里边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啊，很多地方做这种可升降的草莓，基本上都是单层。
7: 嗯，
6: 你看啊，在信发的这个基地里，你看是上下两层，
7: 提高它的产量。以前我种单层，它可以达到12000多。
6: 嗯，
7: 我现在我是能达到22000多。
6: 你这个苗看上去不像是刚栽了20天的苗啊。
7: 我这个苗都是桩苗。
6: 只要断缩茎不到1.2，是不栽的。嗯，
7: 要进行油旋。
6: 这么一蹲下，很漂亮，也很震撼。你看，这么一看的话，这个产量我觉得还是非常可观的。嗯，一进来之后，这个草莓的香味很浓啊。大伙儿知道这是什么品种来吗？
7: 授权了我就说吧。
6: 啊，
7: 星宇。
6: 星宇啊。
7: 对对对，
6: 草莓味很浓啊，而且你看。
0: 这个个头也还可以，对，嗯，它不这么酸，嗯，不像其他品种很酸，对，它再一个说呢，它的个头可以，嗯，
7: 甜度也可以。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8: 怎么有烟？着火了！
9: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

0: 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0: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0: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0: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0: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0: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0: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0: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肉的家庭储藏和处理。
0: 肉是优质膳食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富含多种人体必需氨基酸、脂肪酸、 B 族维生素、铁等，对人的健康和生长发育具有重要作用。肉已经成为我国人民重要的日常食物。那么肉买多了怎么在家里储藏呢？这里面也有学问呢。
2: 肉的营养丰富，因此微生物在肉中增殖速度快，买回家的肉要尽快放入冰箱中，越早放入低温环境，微生物的数量就会越少。冷鲜肉的口感好，营养丰富，因此建议每次购买新鲜的肉食用。
0: 一次吃不了的，建议放在冷藏中，在短时间内吃完。但即使肉比较新鲜，在0到4摄氏度冷藏中的猪肉、鸡肉也只能分别放3天、2天左右。如果购买的肉在2-3天内吃不完，就需要把肉冻起来。
2: 需要冷冻时，最好冻前就根据每餐所需要的数量，把大块肉切成小块后再进行冷冻。肉块小，冷冻快，有利于保持肉的品质。每次烹制前，仅需要拿出当餐需要的肉进行解冻即可，避免肉块过大，解冻后吃不完，需要再冷冻的现象发生。
0: 家庭冰箱冷冻的温度通常为-18摄氏度，在此温度下，大部分微生物的生长被抑制，所以可以进行长期储藏。但冻结过程中冰晶的形成，特别是冻藏过程中温度波动导致冰晶生长，会破坏肌肉细胞，使肉的食用品质变差，解冻后汁液流失严重，造成营养物质流失。
2: 因此肉的冷藏过程中应尽量保持温度的恒定。从食用品质和营养价值来看，家庭冰箱中冷冻肉的储藏时间最好控制在3个月之内。
0: 冰箱中不是无菌环境，冰箱中食物间的微生物会相互污染，因此冰箱中的生食、熟食需要分开，且熟食冷藏后再次食用前需要再次热透。
2: 牛羊肉在冷冻情况下与上述猪肉、鸡肉的贮藏类似，但冷藏情况下可以有更长的时间的保质期，能够达到7到10天，在真空包装后可以达到3周甚至更久。
0: 当前我国吃牛排的消费者越来越多，由于我国牛肉生产工艺一般为屠宰1-2天即分割销售，很多情况下原切牛排的嫩度差，咬不动。
2: 消费者买到的原切牛排大多为冷冻状态，建议在冷藏中解冻后继续放置1周，可以解决咬不动的问题。如果买的是原切冷鲜牛排，分割日期后2周，一般即有较好的嫩度。
0: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肉的家庭储藏和处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9: 魏姐，你回去干嘛？
1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12: 我的家。
9: 快。
13: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4: 人在，什么都在。
15: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6: 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7: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6: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7: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那记者从山东省气象台了解到，受白海豚的影响，这几天山东省西部和南部将有明显的降雨，并伴有大风。目前呢，各地严阵以待，加紧防范应对。咱们来看一下。
3: 聚焦河湖水库等重点防汛部位，山东省水利厅调度37座大中型水库，腾出行洪空间，对423座头顶库、1062座串联库，督促各地强化巡查值守。在济南，多座大中型水库已经开始提闸预泄，其中雪野水库开启2孔闸门下泄，台风到来前计划腾出库容3000万立方米，占库容量的1/5。
4: 加大了日常巡查频次，机电设备每天巡查一次，对闸门提升设备也进行了维护保养，暴雨期间每小时上报一次雨情水情。
3: 针对城市防汛，山东各地防办联合住建城管等部门及时疏通清理雨污管网，备齐防汛物资。在德州，各街道组织人员排查楼顶阳台、户外广告牌等，防范大风天气坠物伤人风险。供电部门安排多个班组人员下沉一线，重点排查低洼地带、配电房、配网线路等关键部位的风险隐患。面对台风带来的影响，荣成市持续加强渔船动态管理，组织相关渔船有序回港避风。目前，当地除正常浮休的捕捞渔船外，可出海作业的7728艘养殖渔船、45艘钓具渔船已全部归港。
5: 我们接到台风预警通知以后，马上通知船员把缆绳、篷点等船下的物资该加固，做好防风工作。
3: 针对渔船集中回港后的安全管理工作，荣成相关部门持续加强渔船动态监管，同时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动态和海上风力变化，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渔船避风安排。
6: 如果后续风力进一步增强，或者现有港口的避风条件受到影响，我们会及时组织渔船转移到安全的避风港。
3: 此外，针对农业领域灾害防范，山东省气候中心和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指导各地及时清理疏通农田沟渠，做好田间农作物防风防涝工作。
2: 最近呢，德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涝林大队的民警在京沪高速鲁济公安检查站执行勤务的时候，发现了一辆白色的私家车在即将到达检查站的时候呢，就突然停在了外广场的偏僻处。这个副驾驶人员呢，匆忙地向车外抛洒物品啊，使劲扔。这个执勤的民警呢，看此情况，随即上前进行了检查。原来车上非法拉载了50罐的笑气，咱们一起看看。
7: 扔的什么东西啊？
8: 垃圾
7: 啊！
8: 垃圾，
7: 什么垃圾啊？
8: 说实话，
7: 去哪儿这是？
8: 啊？
9: 在拉什么？
8: 看清，
7: 这什么东西啊？
8: 高瓶。
7: 你还想都扔下去？
8: 不是，还几个坏的。
7: 坏了？
8: 对。我扔可不都扔哦，这能都扔？
10: 我们在该车辆的后备箱内发现了大量的金属罐箱子， 面对核查，二人称所在货物是氦气。
11: 职业的敏感性让民警觉得当事人很可能隐瞒了实际情况，随后通知了检查站的工作人员以及禁毒大队民警赶到现场，对车内的货物进行了检查，并找回了被当事人刚刚丢掉的八箱物品。经过民警的仔细盘问，两人交代了事情的真相。
10: 驾驶人彭某、乘车人田某运输的物品并非普通的氦气，而是属于国家管制的危险物质一氧化二氮，俗称硝气。经现场清点，涉案车辆共计违规运输硝气25箱，合计50罐。
11: 据民警介绍，硝气一般用于助燃剂、医学领域以及食品添加剂，长期或过量吸食会对神经、呼吸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严重时危及生命。目前硝气已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未经许可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以及使用硝气的都是违法行为。目前涉案物品已被依法扣押封存，两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
2: 这个硝气呢，对人体的伤害很大，而且极易上瘾。那接下来咱再去烟台看看，最近烟台莱山公安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跨省非法经营硝气案，全链条捣毁了整个网络销售犯罪团伙。
11: 烟台市公安局莱山分局刑侦大队在工作中发现有人涉嫌吸食并贩卖硝气。
12: 我们经深入研判后发现，涉案人员王某曾多次前往江苏大批量购买硝气，返回烟台后伙同其他人员吸食分销获利。
11: 随后民警立刻组成专案组，当王某再次前往江苏购买硝气返回烟台后，一举将其抓获，现场缴获硝气30余箱。
13: 车上是什么？
14: 气儿。
13: 气儿？什么气儿？
14: 硝气。
13: 有没有来拿气儿的？
14: 没有。
13: 那你这气怎么办？
14: 我自己玩。
12: 根据前期锁定的团伙信息，我们连夜将烟台本地的其余4名团伙成员全部抓获。
11: 随后民警加大审讯力度，迅速锁定了江苏省的一处面向全国销售硝气的大型黑产团伙。
12: 我们马上集结了精干的警力前往江苏，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抓获了以刘某为首的8名核心成员。当场查获储存硝气的仓库一处，缴获大型硝气钢瓶200余瓶，小型钢瓶1400余瓶，源头黑产窝点被彻底捣毁。
11: 经查，该团伙自2026年以来，利用境外社交软件隐蔽接单，并面向全国大肆批发售卖硝气。
15: 你们这个硝气都销往哪些省份？
14: 有江苏省、安徽省、山东省、河南省。陕西省，这是广东省。
15: 客户群体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群体
14: 啊？干邑厂比较多。
15: 他们买回去是自己吸还是往外卖？
14: 有的自己玩，有的往外卖。
11: 犯罪嫌疑人刘某交代，为了躲避检查，他们每天都会在凌晨2点到4点进行货物的装卸。
15: 干这个赚钱吗？
14: 比打工强。
15: 大概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14: 30万左右吧。我一个大罐能卖个600多块钱，他们卖的话也能翻一倍，卖个1300-1400。
15: 一个大罐大概能装多少气儿？
14: 大罐40斤，这一个大罐一晚上2个人都能吸完。
15: 那你自己吸不吸啊？
14: 不吸。
15: 为啥不吸啊？
14: 我知道这个危害性，我肯定不吸。
12: 目前涉案的14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再说一个词儿叫匪联，那您知道吗？可能不知道，但是一说蟑螂，您肯定只知道了啊。这个匪联就是俗称蟑螂嘛。这个体表呢，或者是体内啊，它可以携带很多的细菌、病毒啊、真菌啊，以及寄生虫卵啊，还有这个原虫的包囊等等的啊，是口岸监测的重要的病媒生物之一。那最近呢，青岛海关所属的烟台海关在一艘入境国际航行的船舶上截获了800多只这个匪联啊。
16: 近日，海关官员在对一艘入境船舶实施登临检疫时，在厨房、餐厅和食品库等区域发现了匪联活动痕迹。
17: 根据监测结果和风险研判，我们立即对该船下达了检疫处理通知书，要求船方做好除虫处理。经实施检疫处理，现场共截获匪联800余只。经过专业鉴定，这批匪联均为德国小联。
16: 海关人员介绍，匪联是口岸重点监测管控的病媒生物，一旦随交通工具扩散上岸，会污染食品、生活环境，直接威胁群众身体健康。除了匪联，海关还经常截获鼠、蚊、蝇、蚤、蜱、螨等病媒生物， 今年一至七月，青岛海关共截获输入性病媒生物79批次，7107只。
18: 当前气温较高，雨水充足，病媒生物生长繁殖速度加快。海关提醒相关航运企业，在船舶航行途中，要定期做好生活区、储物区域的清洁消杀，从源头减少有害生物的滋生，并配合海关监管，共同防范外来有害生物传入，守护国门生物安全。
2: 极端天气的影响下呢，这个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时有发生，不少的旅客面对手中的火车票或者是机票，就有这样的疑问啊：停运的车票，它是不是必须当天就办理退票？连程票的一段行程如果受到影响，后续的行程该如何处理呢？
19: 铁路车票方面，按照规定，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铁路12306网站将在原乘车日期起5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含当日，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连程车票，如果连程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连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要想在连程车票开车之前把全部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连程票的判定标准，
20: 即前段车票的到站与后段车票的发站为同一或同程车站，且在停运信息公布前购票，可享受全额免退票费政策。若分开退票，连程票将按普通退票规则核收5%至20%的退票费。
19: 机票退改方面，遭遇极端天气造成航班取消延误，各航空公司会及时发布受影响航线的特殊处置方案。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含特价票可享受免费退票或者一次免费变更服务，如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旅客办理时要选择非自愿退改通道，不要按个人原因自愿退改操作，避免产生手续费。最后是民航出行提醒，按照相关规定，航班因极端天气原因取消或延误，航空公司可协助旅客安排食宿，但相关费用一般由旅客自理，航司不提供经济补偿。已购买延误险的旅客可凭航班变动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具体以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11: 接下来您将看到，针对汽车行业网络信息乱象频发、上海集中治理恶意唱衰市场等四大类问题，
21: 我们一遍遍的澄清，确实是要跑断腿，要花费非常大的精力，造谣的成本非常少。
11: 高回报充电桩投资靠谱吗？投资者称收益难兑现，问题如何解决？
22: 他这个利润也成本达不到这个我们的要求，把我的北京钱给还给我们。
11: 打着托管的名义从房主手中拿到房子，二房东客扣押金，违规行为谁来管？
23: 原房东已经把房子收走了，他当时以为里面没有人住，然后那个他就把水和电给断了。
11: 私域直播套路多，警惕精准触达的非法营销。
24: 有一款产品，它的其实正常的销售渠道价格差不多是在200元左右，但是当它通过私域直播夸大了宣传之后，它就把这个价格呢卖到了9900多。
2: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等问题的时候，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当中的不适而选择了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服务啊、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这个医生将会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的修复建议。啊，接下来咱们认识一位朋友啊，网络博主大嘴啊，他从济南徒步到青岛，啊，什么目的呢？就想减肥啊，运动减肥嘛。结果呢，反而胖了8斤。这个背后有怎样的故事？生活帮专门对话网络博主大嘴，一起去看看吧。
0: 就是一路老乡们太热情了，各地的烧烤都吃遍了。
1: 本来徒步是为了减肥，现在反而胖了，对吗？
4: 大家好，我是大嘴，马上又开始新的徒步了。
5: 那今天从黄道开始，外面走。
4: 济南徒步到青岛是10倍的距离。
0: 早期就是过完年的时候，3月份，我很胖，比现在胖很多，那是180了，快180斤。然后我直播的时候，他们都就说老说我胖，老说我胖，其实就是吹了个牛。我就说到6月底，我要是瘦不了30斤，我就徒步整个京师路，就是这么个事。然后就没减到嘛，就兑现承诺。但是走完了，说实话，就一是有些流量，二是就是觉得挺好。7月底或8月初吧，就先走了京石路。刚开始计划就是走京石路，走完了京石路，才又临时决定了继续往东走。我走完了就是继续往东走啊，继续走309国道，直接走了青岛，就好多老乡是这样说。然后我就算了算，京石路自动其实就是淄博到青岛了，其实只有300多公里了。让我算，其实就是走3遍京石路，我觉得可以接受，我应该能走到啊。然后就开始了，穿过了淄博的周村呀、啊。张店、临淄，然后到了潍坊的青州、昌乐，还去了昌邑、安丘，这边就开始打转了，继续往东就到了青岛了。
4: 我们终于到了，老弟们，到了五四广场了。
0: 到青岛胶州，那时候是比我出发前是胖了8斤。
1: 这徒步的话不是会很累吗？为什么会反而胖了呢？
0: 但是徒步来就不控制饮食了嘛，就老乡们投喂太多了。
1: 吃遍山东的话，这其实也是一个幸福的体验，对吧？
0: 从进周村开始。投喂烧烤，到张店烧烤，到临淄烧烤、青州烧烤，就是各地的烧烤都吃遍了。
1: 您觉得哪个地方烧烤最好吃？
0: 都会好吃，都会好吃，真的好吃。
1: 那进了青岛以后，有没有吃到一些好吃的？
0: 青岛印象最深的是百花蛇的水。
1: 您这相当于是走了一路，吃了一路，把各地的特色美食都吃了一遍。
0: 对对对，路上就是好多老乡给你送藿香正气水啊，那个退热贴呀、啊。就冰凉的小毛巾啊，那个送帽子，这是安丘小姐姐送的。
1: 网上现在有人质疑你在作秀，甚至是怀疑这300公里是不是真的是你走下来的吗？
0: 大嘴，你是不是直播完就那个打车走的？我说就是啊，但是它仍然是全程就是徒步下来的。比如说今天我是从 A 点走到 B 点，我走到 B 点的时候就是打车回酒店休息了，然后第二天呢再从酒店打车回到这个 B 点，然后再重新走。
1: 所以说这300多公里是货真价实的
0: 啊。对。
1: 那接下来的话是有什么新的打算吗？
0: 前段时间因为就是来这个啤酒节，到黄岛了，咱就又从黄岛开始。绕了山东一圈，最后回泰安，然后爬个泰山结束，这样就基本来每山东的每个城市都走到了。徒步只是一种形式，其实就是借这个机会，就能更好的展示咱山东这种好吃的好玩的，宣传咱山东这些善良淳朴厚道的山东人。
2: 相信大嘴，你是最棒的啊！您看，本想运动减肥，结果沿途老乡们热情投喂，反而胖了8斤。这个哭笑不得的幸福烦恼，让无数的网友看到了好客山东最生动的主角。那当前呢，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在加速向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已经成为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一张亮丽的名片。但是网上呢，关于汽车行业的信息乱象时有发生，严重的扰乱了市场的秩序。那从今年的6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针对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4类突出问题，进行了集中清理整治。
6: 雷总正在被资本抛弃了，今天的市值比造车之前还要低，9000亿港元全部蒸发。
25: 这个15万多啊，领完国补、省补，14万多啊，价格非常到位。有需要的老铁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19: 这些视频在网络上动辄获得数万甚至数十万的点赞量和转发量，但经核实均为不实信息。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监管部门发现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这4类问题最为突出。
26: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消费者看到特别低的价格之后，对于经销商让利幅度的预期又大大提升了，导致我们消费者持币观望。那第二点，一些自媒体互黑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到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 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对政府的公共资源也是有些浪费的。
3: 我们一遍遍的澄清，确实是要跑断腿，要花费非常大的精力，造谣的成本非常少。我们欢迎正常的一些舆论的监督，但是我们也坚决反对以着正常舆论监督为旗号恶意的抹黑和带节奏的黑公关。
19: 整治行动发现，这些账号并不是个体行为，
7: 汽车类自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受其谣言或虚假不实信息，已经呈现出制作专业化、团伙化、产业化等特点。部分营销号为了逃避监管，统一编制隐晦话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使一些监管部门或者平台也好，有时也是真假莫辨，虚实难分。
19: 截至记者发稿前，专项行动已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9.1万余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余个。
2: 在此次的专项行动当中，一起典型的案例尤为值得关注啊！某平台的公众号在没有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情况之下，长期以所谓的记者名义开展新闻采编活动，多次发布不实负面信息。
19: 经核查，该公众号长期以记者身份自居，多次发布针对某汽车养护平台的负面不实信息，长期唱衰行业发展，其行为已超出普通自媒体评论范畴，构成无资质违规从事新闻采编活动。
8: 根据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第5条，严禁未经许可或者超越许可发布互联网新闻信息。这个账号没有取得许可，还打着记者的名义去采编发布传播新闻信息，属于比较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了。公众以为它是正规的媒体，这种传播的伤害性更大，对企业的伤害更大，对于平台来说也是更容易绕过审核机制，传播虚假的涉及的负面信息更难去甄别去处置。
19: 目前该公众号已被平台禁言，这起案件发出明确信号，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新闻采编资质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那么对于监管部门来说，甄别这些违规信息难在哪里？
7: 网络执法最大的难点是取证难、定性难。汽车行业链条比较长，品牌也多，竞争压力大，涉及的范围比较广，
8: 涉及到车企的涉及侵权信息，专业性比较强，发布的信息包括汽车的质量问题啦、价格问题啦，都还是有一定专业度，从我们去甄辨哪些是虚假信息带来一定的难度。很多信息真真假假掺在一起的，采用了标题党或者说 AI 技术生成的给我们查证带来很大的困难。
2: 面对网上关于汽车行业的信息乱象，今年7月至8月，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相关的部门连续打出组合拳，举办合规的指导会，对头部汽车类自媒体开展专题指导，并且正式出台行业合规公约，推动形成长效治理机制。
19: 7月21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举办汽车行业合规指导会，15家整车企业、80余家经销商及重点平台参会。7月30号，又对覆盖粉丝量逾500万的汽车类自媒体开展专题指导，明令禁止恶意唱衰、歪曲政策、违规引流等行为。与此同时，平台端专项行动也在同步推进。
9: 我们在专项推进中发现，不少笔记、评论、文案高度相似，视频拍摄手法雷同，看起来存在黑公关等违规手法痕迹。我们已经在规则层面、技术层面都进行了升级，进行严厉打击。截至目前，我们累计清理了近万条违规内容，涉及账号近2000个。
19: 8月6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正式发布《上海市汽车行业营销行为与网络信息传播合规公约》，围绕价格行为规范、网络信息传播规范、销售与服务行为准则等方面明确自律要求。
7: 企业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尤其是对于一些所谓自媒体账号，以舆论监督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的行为，要及时固定保存好帖文截图以及与对方的一些沟通记录等关键性证据，并及时报案，借助相关的一些举报平台，通过投诉等方式维权，坚决拿起法律武器，切实维护好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11: 接下来您将看到，高回报充电桩投资靠谱吗？ 投资者称收益难兑现，问题如何解决？
25: 他这个利润承诺达不到这个我们的要求，把我的本金全部还给我们。
11: 打着托管的名义从房主手中拿到房子，二房东客扣押金，违规行为谁来管？
23: 原房东已经把房子收走了，他当时以为里面没有人住，然后那个他就把水和电给断了。
11: 私域直播套路多，警惕精准触达的非法营销。
24: 有一款产品，它的其实正常的销售渠道价格差不多是在200元左右，但是当它通过私域直播夸大了宣传之后，它就把这个价格呢卖到了9900多。
2: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等问题的时候，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当中的不适而选择了拖延就诊，忽视了这个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啊！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会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的修复建议。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这个新能源汽车现在卖得挺火的哈，充电的问题呢随之而来，很多人呢就盯上了充电桩这门生意。最近呢就有观众给我们反映，他们与青岛电小满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这个充电桩的购销合同啊，托管代理运营协议。当时公司承诺说投资可以获得3倍的收益啊，但是后期平台的积分却无法正常的提现了，这下子把他们急坏了。咱们一起去看看。
25: 投资39600能给我们翻3倍。现在这个电车普遍性全国都是，我们当时也相信这个充电桩这个行情是比较好的，各一块都相信投资了，总共是25万多总投资。现在的情况都是从5月份之后都提不了现。7月16号我们来过一次，他许诺我2周之内返还给我，我们的机费全部给我们退回来了，钱没给我们。
10: 我是经过朋友介绍啊，投资1台充电桩，然后到15个月，就是100%把整个的本金拿到手，就今天已经到15个月，还有接近小20000块钱还没回来。但打电话问呢，专员的电话就不接了。
25: 刚开始考察他有实体店，有办公室，实力也很雄厚，他这个利润承诺

0: 在协商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随后，记者与投资人一同找到青岛电小满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了解情况。
2: 你在各自发展的情况下，你有时候遇到点困难，那很正常。
3: 现在公司已经做出决定，统一处理，恢复正常嘛，大概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吧。从有问题开始，所有的会员、合作伙伴找到公司，找到我，咱都是积极的去处理解决问题，咱有很成熟的这个应急处理方案。
4: 从万宁沈老板来之后，他没开出大转变，撑着我每个月给我提现15000块钱，四个月基本上回本。感谢山东沈老板咱们的工作人员，谢谢你们。
5: 如果说我要求终止的情况下，他把这个16000块钱到礼拜五一次性打过来，也如果不您不来，这个钱可能很难要。我们这个向这个沈老板呢，表示非常感谢。
6: 接下来是生活帮银铃6:30啊，肠道是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肩负着营养全身啊、排泄废物的重任。这个肠道健康问题不容忽视，但是生活当中关于肠道健康的误区呢，真的不少啊。清宿便啊、排肠毒啊，这些说法对吗？饭后喝个酸奶补充一下益生菌，能改善便秘吗？总有这个肠鸣音，说明这个肠道更健康吗？那今天就邀请到了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于边方给大家伙来答疑解惑啊！您好，于主任，您好，
7: 你好，主持人。
6: 这个经常听说哈、这个宿便不排，肠道不安啊，清宿便排肠毒，那这个说法对不对？
7: 这个说法呢，其实呢，在医学上没有说有宿便和排毒之说，日常生活中大家也不需要定期清肠，食物被人体摄入后，通常通过消化作用，残渣水分被吸收后就开始积聚成型，从而凝聚成固定的粪便，最终排出体外。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不存在宿便啊。这个过程通常需要24小时，便秘患者可能更久一点。粪便呢并没有所谓的毒素，所以清宿便排肠毒是个伪科学的概念啊。有次听肠道专家的学术讲座说，正常健康状态下，肠道需要粪便来提供营养，也可以理解在正常排便的情况下，不断形成和正常传运的粪便可以营养肠道。那么定期清肠可能给肠道带来伤害，破坏正常的肠道菌群、肠黏膜屏障，如果灌肠操作不当，还有可能损伤肠道。
6: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饭后喝酸奶补充益生菌能改善便秘吗？
7: 这个说法不准确。酸奶呢本身好消化，也确实是个健康食品，更容易消化吸收，但是酸奶里的益生菌的作用有限，它本身没有助消化的作用，只是比牛奶更容易消化。而且酸奶呢不含有酶的成分，几乎没有膳食纤维，也没有太多的维生素成分，对于肠道运动的调节作用也比较有限。
6: 那饮用这个酸奶能够调节这个肠道的菌群吗？
7: 它这个作用呢也比较有限，因为酸奶是消化吸收比纯奶会好一些，但酸奶的菌群含量不足以达到你的结肠直肠部位，所以理论上它对肠道菌群的调节作用呢是微乎其微的
6: 啊。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您说这个肠道内如果是完全无菌的话，是不是更健康呢？
7: 不是这样的，肠道里没有细菌的状态也是不健康的，它会造成严重的腹泻，很难止住。
6: 还有人有这个说法说啊，经常给肠子洗洗澡更健康，是这样的吗？
7: 肠道不建议随意的去清洗，因为大便没有太多的毒素成分，肠道里边还有好多的益生菌，如果反复不断地冲洗肠道，会干扰益生菌的平衡。规律的饮食，多吃粗粮，多喝粥，少吃垃圾食品，少吃生冷油腻，坚持运动，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都是帮助我们保持肠道健康的生活方式。
6: 现在呢就有一些年轻人是这样认为的啊，年轻嘛肠胃好，胡吃海喝没关系。您怎样看待这样一个问题？
7: 这个是很有要说的几点哈。第一个呢是以往的阑尾炎呀、胆囊炎呀、急性肠炎等肠道急症多见于中老年人，可近几年临床接诊的年轻患者越来越多，20多岁的、30多岁的年轻人的比例逐年上升。 啊，追根溯源呢，大多数是长期熬夜、暴饮暴食、嗜辣贪凉、三餐不规律、久坐不动、过量的饮酒所导致。比如冰镇饮料加冰镇的啤酒加麻辣烫啊，麻辣火锅刺激肠黏膜，引发急性肠炎啊，久坐加上高脂饮食容易诱发阑尾炎。那么暴饮暴食、熬夜饮酒、肥胖等也容易引发胰腺炎。那么不吃早餐呢，也容易引发胆囊炎啊，尤其是夏天或者大汗以后，一定不要喝冷饮，平时呢尽量不喝饮料，喝温开水。很多年轻人觉得肠道疾病是老年人的问题，
6: 是的，
7: 但是殊不知长期不良的习惯会让肠道提前老化，肠道菌群失衡，肠黏膜屏障受损啊，不仅会引发肠胃不适，还会容易引发肠息肉、慢性肠炎等，年纪轻轻就埋下了肠胃病的病根。
6: 那总有这个肠鸣音说明肠道更健康吗？
7: 门诊中啊，经常有患者咨询说肚子里总是咕噜咕噜响，是不是说明肠道动力强劲呢？啊，医学上有一个专业的词来形容这种状况，叫肠鸣音。肠鸣音呢，是肠道蠕动的时候，肠管中的气体与液体随之流动产生的一种断续的咕噜声或者气过水声。其实每个人都有肠鸣音，正常的肠鸣的频率是每分钟3到4次，当肠道生这个活动增强时呢，就能听到肠鸣音。但是一旦出现肠鸣音高亢或者肠鸣音频繁，我们就需要警惕肠道疾病。如果肠鸣音出现的次数比较多且响亮高亢，甚至是金属声或者铃铛声，伴随着间歇性的腹痛腹胀等问题，我们就有可能是有机械性肠梗阻的情况啊，肠道肿瘤啊、肠扭转啊、肠套叠啊、肠粘连啊，都可能带来肠梗阻。这时呢，是由于肠腔扩大、机器增多，肠壁呢被胀大变薄，就产生了高亢的肠鸣音。如果肠鸣音频繁，但不是特别高亢，就需要结合排便情况，排查消化道出血啊、急性胃肠炎啊、功能性消化不良啊、肠易激综合征等等这些问题。
6: 所以说呢，保护这个肠道的健康，平时咱们大家伙应该怎么做？
7: 这个很重要啊。第一个呢，要注意高纤维的膳食啊，在饮食方面呢，注意低脂啊、高纤维啊饮食，平时呢多吃新鲜的蔬菜，适当的水果，少吃过度加工的食物，少吃过于辛辣刺激的食物。这里要说明一点，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这种辛辣都是狠活，
6: 科技狠活，
7: 少吃
6: 对
7: 科技狠活。但是有一点是吃捣碎的大蒜要除外。那么捣碎的大蒜呢，放置20分钟，充分氧化以后经常食用呢，有助于防癌啊。那么高纤维的这种膳食呢，有助于加快肠道蠕动，防止便秘，减少这种致癌物与肠道的接触时间，从而降低结直肠癌的发病风险。此外，高纤维膳食呢，还可以促进益生菌的生长，维持肠道菌群平衡。第二呢，要保持良好的情绪啊，良好的情绪是影响肠道健康的重要原因啊，保持这种
6: 情绪
7: 良好的情绪呢，对于这种脑肠轴的这种运转啊，更有利于更有帮助。
6: 好，
7: 那么我们可以从字面上理解脑肠轴的含义，即大脑和胃肠道之间存在一条轴线，使两者之间完成信息的交流。在日常生活中呢，脑肠轴对我们的影响也非常常见，比如说极度饥饿的时候，人们会常变得暴躁啊、敏感呀、愤怒或抑郁的时候呢，我们变会感觉茶不思饭不想，
6: 对，
7: 甚至出现呕吐的情况啊。由此可见呢，这个脑肠轴是一个双向的复杂的一个神经网络，那么学会调整心态，做自己情绪的主人，会让我们保持肠道健康方面呢事半功倍。
6: 没错。还有吗？
7: 第三个呢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规律的饮食，拒绝夜宵， 留给肠道充足的休息时间，增加体育锻炼，避免久坐，让你的肠道呢也动起来。那么再就是戒烟限酒，别让酒精损伤到肠道黏膜，培养良好的排便习惯，和便秘呢腹泻呢说再见，减少抗生素的滥用，定期呢体检，重视胃肠镜的检查，尤其是有结直肠腺瘤病史，家族中患有结直肠肿瘤、炎性肠病等人群，要40岁左右呢就建议做胃肠镜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6: 好的，感谢于主任今天的专业分享，我们也会邀请更多的专家来做客，跟大家伙分享更多的健康知识点，咱们一起学起来。好，休息一会儿，一会儿见。
8: 接下来您将看到打着托管的名义从房主手中拿到房子，二房东克扣押金，违规行为谁来管？
9: 原房东已经把房子收走了，他当时以为里面没有人住，然后他就把水和电给断了。
8: 私域直播套路多，警惕精准触达的非法营销。
10: 有一款产品，它的其实正常的销售渠道价格差不多是在200元左右，但是当它通过私域直播夸大了宣传之后，它就把这个价格呢卖到了9900多。
6: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生活帮是由皇家围场1619健脑补肾口服液冠名播出，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铃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医预防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深厚积淀和专业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知识，欢迎您加入银铃6:30专家团啊！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那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前段时间呢，我们推出了租房乱象的调查，曝光了不法中介恶意克扣这个租客的押金，严重扰乱了租房市场秩序的行为。最近呢，有知情人也向我们反映，一些打着托管的名义啊，从房主手中拿到房子进而转租的二房东，同样是乱收费克扣押金的重灾区，严重的损害了房主和租客的合法权益。到底怎么回事？来看记者的调查。
11: 曲阜的小张打算来济南发展。今年5月，他通过58同城上的租房中介，看中了济南高新区中银雅苑小区某户的一间主卧。6月8号，小张通过中介和一名王姓男子签订了租房合同。
9: 我说我是短租，为什么要签个一年的合同？他说现在合同都这样，不管是长租短租都是一年起步签，然后还让我交了一年的物业费，还有各种电费、押金啥的。
11: 根据合同约定，房租每月1300元，押一付一，再加上各项费用共4220元。然而小张交完费用后却发现房间根本无法入住。
9: 原房东已经把房子收走了，他当时以为里面没有人住，然后他就把水和电给断了。
12: 那个星期六的时候我就跟他解除了，就你去的那
13: 天就是6月1号给我打房租，
12: 他没给我打，
13: 就今天说明天，明天说后天，就没一句实话。
11: 小张事后得知，一家名为济南辉悦的公寓管理公司从房主手里租下了整套房子，然后按间进行了转租。和他签订租房合同的王姓男子是济南辉悦公寓管理有限公司的员工，属于二房东。因为这家公司拖欠了房主租金，房子已经被房主收回。小张说，面对退款诉求，济南辉悦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以各种理由拖延，截至采访时没有收到一分钱退费。
14: 我们是二房东，没钱，咱公司已经破产了，
9: 到现在一分钱也没退给我，每次联系他都是让我等。
11: 小张上网搜索后发现，有不少人和他一样，通过济南辉悦公寓管理有限公司租房后遇到了房租押金不退的问题。租客小孙就有3800多元的房租和押金没退还。
15: 在6月份的时候，房东突然联系到我说，这个中介他不给他们来交这个房租，要赶我走。然后我呢跟那个中介去要钱嘛，我说可以不在这住了，然后你要把租金和押金退给我。然后他们说是，按月给。
11: 迄今为止，小孙收到的退款总额不到50元，其中金额最大的一笔退款只有10元。 除此之外，因为济南辉悦公寓管理有限公司拖欠房主租金，不少租客被迫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搬离。
16: 调房？
17: 我为啥调房啊？我租了这个房子，我调什么房？我
16: 因为业主明天下午6点钟要过来收房。
17: 那我反正租金我租到8月份。
16: 行吧，你房东让你住你就住，房东不让你住你自己单挑，你自己爱咋弄咋弄。
11: 小张和其他受害者共同建立了一个20多人的维权群，大家的经历十分相似，本该退还的房租、押金等费用长期无法要回。
15: A 说领导是 B，B 说领导是 C， 让我们一层一层去找，浪费我们的时间。然后呢，给我们耗的就是说实在是没有这个耐心烦了，然后就不要这个钱了。
11: 对于济南辉悦公寓管理有限公司的行为，不少租客选择报警处理。
18: 对方接电话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协商协商，看看能不能退回点钱。如果实在是对方不退，确实没办法，因为他们卡着这个法律的边缘，派出所管不着。
19: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你现在就是报警也好，起诉也好，人家一点犯罪也够不上，人家又不是说不处理，哪怕就是一个月还你50，人家有还款意愿，人家没跑。
11: 公开信息显示，济南辉悦公寓管理有限公司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被济南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7月23号，记者跟随小张前往这家公司协商退费，发现该公司已经搬走。小张多次拨打租房时中介人员的电话，最终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同意与小张见面沟通退费事宜。
20: 我就给你明告诉你，你甭管找谁，就是这个行业就是10个托管9个托管不带退押金的，我都明告诉你。大学生来济南上的第一课是啥？是来济南租房子上的第一课。
6: 作为这个房主和租客之间沟通的桥梁呢，托管公司本应该是靠服务赢得市场，赚取相应的利润。但是一些不法的公司动了歪心眼子啊，既坑了房主的租金，又骗了租客的物业费啊、押金，两头失信，严重扰乱了租房市场秩序。哎，有的这个从业人员甚至给出了10个托管9个不退押金的说法。如此的明目张胆的违规行为，应该由哪个部门来治理呢？明天的节目我们将会继续关注。再来聊聊防骗啊，这个湖南怀化警方打掉了一个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他们冒充知名家电的售后人员，以免费领鸡蛋为诱饵，让60多名老人落入了圈套。
1: 今年7月初，湖南怀化的溆浦县龙潭镇及黄毛园镇陆续有多名老年人报案，称因参加所谓的家电服务抽奖、免费领鸡蛋活动后，钱财被骗。
21: 我们接到报案后，第一时间到现场走访调查，受害的都是60、70岁的留守老人，受害群众60余人，涉案金额达到5万余元。
1: 经查，该诈骗团伙以李某某为首。他们冒充知名家电品牌的售后服务人员，以提供家电抽奖、品牌宣传推广为名，通过发放鸡蛋、面条等小礼物吸引老年人。这伙人将老年人聚集到民宿或酒店宴会厅，夸大宣传劣质理疗腰带、菜刀、炒锅等产品，诱导老年人缴纳高额诚意金，收款后便以下楼取红包为由卷款潜逃。
22: 他们说先交750块钱的诚意金，东西收款给我们，等一下就把钱退回来。看很多人都交了，我也去跟着交了，结果他们说下楼给我们拿红包，等了很久都不见人回来，才晓得被骗了。
1: 民警进一步侦查发现，该团伙分工明确，流窜作案，专门选择偏远乡镇的留守老年人为目标。

0: 品牌推广，我也没多想，去接近他们。后来才知道他们是骗了人钱的，骗了3-14个人的人的钱。
1: 目前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溆浦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正全力追缴赃款，最大限度减少被害人损失。
2: 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轻信免费赠送、高额回报这类噱头。凡是要求缴纳诚意金、保证金才能参加的活动，一定要提高警惕，多和子女沟通。一旦发现被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3: 这个骗子的套路不光是领鸡蛋啊！南京的张女士最近收到了一条短信啊，说她开通了这个短视频平台的会员要被扣费800元。这个张女士根本就没有开通什么会员啊，于是赶紧联系短信当中的客服去理论一下，但是这一联系却落入了骗子的圈套。
4: 对方搜这个信息，他昨天我在抖音上开什么视频直播，我说我没有开，看了这个信息完了，打了个电话给他的。
5: 对方以协助取消扣费为由，一步步引导张女士点击链接，下载了一款软件，并在软件内开启了屏幕共享。等民警找到张女士的时候，发现她已经开通了数字人民币账户，并绑定了自己的银行卡，但她自己却毫不知情。
6: 数字人民币，有数字人民币吗？
4: 什么数字人民币？我不知道啊，我跟他通话通了好长时间呢。他让我点这个点那个。
6: 数字人民币他注册的话需要，比如说点头啊，这个摇头啊，进行这个人脸识别啊，包括发送验证码、身份证账号，他都按照对方的要求全部操作，全部给了对方了。然后对方就已经以他的这个名义开启了这个数字人民币账户，但是呢，账号密码是就是骗子设置的。
5: 此时，骗子已经将张女士银行卡内的钱分批次转到刚开通的数字人民币账户内，接下来准备哄骗张女士提供验证码，将数字人民币账户内的钱转走。
6: 他一共转了2次，第一次是999，第二次是200。但是你再从数字人民账户再把钱转走的时候，需要发送验证码。第一次呢，张女士给了那个验证码，转走了999。第二次呢，他可能觉得有点蹊跷，他就没有再给验证码了，然后这个时段中我也找到了他，等于就阻止了他这个行为。
5: 幸好民警及时赶到，张女士的第二笔200元还没被转走。民警向张女士讲解了虚假扣费类诈骗的常见套路，并叮嘱她千万不要把验证码提供给陌生人，也不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
6: 因为转到了最后一步，一定要有验证码，没有验证码是转不成的。但是对方就是骗子，跟他说：“哎，我们这个验证，你要把验证码发给我们。”然后他就信以为真了。他一开始如果不相信这个什么抖音客服会扣费的话，也不会被骗。讲白了就是那个陌生的短信里面的陌生链接不要点。
3: 私域直播指的是企业或者个人通过自有的流量平台，比如说微信群啊、小程序组织开展的直播活动。这个受众呢是商家自身的会员或者是粉丝群体等等等等。那今年以来呢，一些人利用私域直播的隐蔽性进行了非法营销。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就集中曝光了一批违法典型案例。
1: 在上海新庄这处线下门店执法现场，一些老年人主动对执法人员介绍其所谓的特效药品，并称他们是来门店无偿帮忙宣传的志愿者，对产品功效深信不疑。
7: 昙花虫是固本培元的，
8: 固本培元，
7: 这个一氧化碳是养护血管的，
8: 一氧化碳是可以养护血管
9: 的。对，这是得过诺贝尔奖的，我们是志愿者帮助他们，
10: 志愿者啊。给你们报酬的吧？
9: 没有报酬，我们都是自愿的。
1: 这就是老人口中所说获得诺贝尔奖的神奇商品。据商家宣称，对心血管疾病有奇效，一套售价近1万元。然而，经市场监管人员调查后发现，这款胶囊仅为保健食品，主要原料是维生素。
11: 有一款产品，它的其实正常的销售渠道价格差不多是在200元左右，但是当他通过私域直播夸大了宣传之后，他就把这个价格呢卖到了9900多一个套餐啊，内含22瓶，也就是说把原价翻倍卖给了消费者。
1: 据市场监管人员介绍，涉案商家先后在老年人集中的社区开设了6家线下养生店，利用免费送鸡蛋、礼品等，把老年人拉入微信社群，之后再定期开设线上私域直播，通过虚构病患案例夸大低价保健食品治疗功效，吸引老年人下单，最终商家被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以罚款55万元。市场监管部门也提示消费者，在访问私域直播间时要警惕其中的营销话术。

0: 最好开启实时录屏功能。如遭遇虚假宣传，可凭借消费记录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除了精准围猎老年群体，一些不法商家还利用私域直播间搭设假实验室，演绎假测评剧本，进行虚假宣传。
1: 带实验已经有30天了，代谢报告上显示我的体重是掉了12斤，腰围减少了6厘米，体脂率下降了3%，基础代谢提升了200大卡，已经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了。
0: 这是上海市场监管人员发现的假测评短视频广告。其中看上去像医学生身份的宣传人员，实际都是商家员工假扮的。
2: 他有每天体重下降的一个数据，然后有后面到医院去做体检报告的数据，还有体脂下降的数据，以及他每天就是这种体重反弹、上下反弹的这种数据，全是当事人虚构出来的。
0: 最终，涉案商家因违反广告法，被市场监管部门责令下架短视频广告，罚款38万余元。
3: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每年的8月第2周是中国过敏防治周啊！世界变态反应组织的数据显示，过敏性的疾病呢，全球发病率高达22%。多学科专家在江苏省人民医院逸夫医院开展的义诊，科普夏季防过敏知识，咱们来看看啊。
4: 长期关窗开空调，这样的环境极易滋生各类过敏源。义诊现场不少市民前来就诊。
5: 就是那个鼻子的话，经常会过敏吗？就是会有个眼睛红，2-3点钟起来打喷嚏，然后流鼻涕，然后就突然醒来的那种，然后这种就很影响了。
4: 不少患者表示，初期会将鼻塞、流涕等过敏症状误当成普通感冒，拖延多日不见好转，才前往医院检查治疗。专家提醒大家，可以从症状表现和病程时长清晰区分过敏与普通感冒。
6: 感冒呢，它除了鼻腔的症状、咽喉的症状，还有发热、头痛啊这些全身性的表现，3到5天或者不超过1周10天它会治愈。鼻腔的症状啊，伴有咽喉的症状，超过1到2周大多数啊可能就不是感冒的问题，可能就是过敏的问题。
4: 医生强调，过敏不是免疫力低下，而是免疫系统对尘螨、花粉等物质反应过度。出现过敏症状后，首先要及时筛查过敏源，做好日常物理防护。若症状严重，切勿忽视硬扛。过敏需要像管理慢病一样长期关注。针对夏季高发的尘螨、霉菌过敏，医生提醒，科学抗敏就藏在日常细节里。
6: 有部分过敏源，像尘螨，它是有脱敏制剂的，把对症的药物治疗和对应的脱敏治疗结合在一起，对过敏性疾病非常好的一个管理。有的家庭几乎是24小时不间断在用空调，那么就要利用相对凉爽的这个时间段，把空调的滤网清洗一下。我们一般主张呢，7到10天肯定要清洗一次。啊，空调面板上有制冷、制热啊、除湿，我们大家对除湿功能不太关注。如果把除湿功能用好，把房间的相对湿度控制在40%到50%之间，这样螨虫的繁殖是比较低的。
3: 猛然出现的麻木感啊，肢体感知瞬间归零，大脑下达了指令，但是腿脚呢却纹丝不动。您可千万别大意，这可能是提示您的神经已经受损。那日常的这些行为，咱要注意了。
7: 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我们会很开心，一旦放下手机就会觉得非常的无聊，非常的失落，我们的耐心会越来越差，我们很难去集中精力。这其实就说明刷短视频啊，对我们的大脑认知的功能，包括我们静下心来做工作的这种能力，是有一定的损害和影响的。
8: 他在刷一些刺激性的短视频，他的额叶出现了这种反应性的快波增多，对应了他是情绪是有波动的，额叶皮层是兴奋的。
7: 因为短视频都是一些比较爆发式的这种脉冲刺激，对我们大脑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刺激，那么就会分泌这种我们叫爆发式的多巴胺，频繁的这么去刺激的话，我们大脑前额叶的神经元就会比较疲惫，就会有一些损伤。如果再继续刷的话，比如刷了半小时、1个小时，可能它的代谢就明显又下降了，反应能力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那么其实对我们大脑是有损伤的。是我们在玩手机的时候呢，最好是能够定一个手机一个定时的锁屏，比如说20分钟或者30分钟，那么到了时间强制我们去休息一下，就来回走一走，活动活动。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如果在刷视频的时候，最好能设置成我们有一个叫灰度模式，就只有黑白灰3种颜色，没有这种彩色的或者这种蓝光的这种刺激，能让我们的视神经得到恢复。
3: 蓝莓呢，很多人都喜欢吃啊，但是这个蓝莓果皮上的白霜 啊，它是天然的成分呢，还是农药呢？个头很大的蓝莓究竟打没打这个膨大剂呢？咱们一起来看。
9: 很多人挑蓝莓时喜欢选表面干净没有白霜的，觉得这样才安全。这白色的一层被很多人误以为是农药残留的白霜，但实际上这是蓝莓的天然果粉。
10: 这层果粉呢，其实是蓝莓自己长出来的保护层，主要成分呢是表皮蜡质。研究发现呢，果粉里面的蜡质，特别是其中的鳃铁酸啊，具有抗氧化抗炎的作用。完整的果粉呢，还能帮助蓝莓锁住水分，减少病菌的入侵，并且呢在采摘过程中呢也能减少磕碰的损伤。
9: 除了白霜，蓝莓的个头也是大家质疑的焦点。看着像葡萄一样大的蓝莓，真的是打了膨大剂吗？
10: 大果的蓝莓呢，通常是人工选育出来的专用品种，同时呢需要搭配上水肥的标准化种植才可以。同时呢，蓝莓的果皮很薄，打膨大剂呢会使果肉变淡，并出现大量的裂骨，所以果农呢基本上不会使用。
3: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
11: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3: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4: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5: 我是蒙阴县多壮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6: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的团。
17: 我是蒙阴县旧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8: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0: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8: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2: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6: 能让广大人民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8: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7: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8: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21: 现在是晚上10点。
1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1: 奋斗乡村，
1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1: 日照调频103.8，
18: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 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你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啊，每天直播时间是在下午的6点到7点，那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就可以与我们进行随时的互动交流。秋风到，气温逐步下降，那人们呢也要增添衣物。秋季温度降低，气候干燥，一些对于气温敏感的疾病啊到了高发期，而呼吸系统疾病呢就是其中之一。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中医专家来聊一聊秋季到如何保护好我们的呼吸道。好，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1: 陶凯，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山东中医药大学内科教研室教授，从事中医药工作40多年，擅长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肺间质纤维化、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结核、肺心病、迁延性肺炎、肺癌、肺结节病、气胸、肺囊肿、支气管扩张及其他呼吸系统疑难杂症。陶凯以中医天人合一整体观念为指导，博采众长，继承祖国医学精华，同时不断学习现代医学新进展、新概念、新方法，努力使祖国医学在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展示其博大精深的本来面目，发挥其临床医学的重要作用。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陶凯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陶主任，欢迎您。
2: 你好，
0: 欢迎陶主任做客直播间。哎，陶主任，不知道您特别是到了秋季这个季节会不会感觉特别忙碌，因为这个到了这个秋天啊，气温发生的变化，空气也特别干燥，这湿度也较低，身边很多同事呀、朋友啊都会出现一些口干舌燥啊、咳喘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症状，这呼吸道疾病在这个秋季是特别容易高发的。
2: 对，从这往后的话，是呼吸病的高发期。这个时间呢，也就逐渐的进入深秋了。那么空气的湿度越来越少，那么常常人呢，这个气管就发生问题了。你像很多老慢支现在就，已经开头了啊。所以病人就明显的增多，那么常常是以因为秋天来了以后呢，很多过敏性鼻炎啊，这个天气突然冷啊，这个发病率很高。然后过敏性鼻炎的体质呢，常常它有过敏性哮喘啊。今天下午我看了应该30多个病人，这30多个病人当中呢，大概年轻人还有小朋友啊，小朋友还很多呢，都是过敏性鼻炎和支气管哮喘的发作。那么它发作以后呢，也常常有几天了，常常会当然他过去吃过中药，他感觉到吃中药还挺好，所以他又赶快跑过来吃中药。有的病人呢还在当地吃过中药或者吃过中成药，甚至说还打过吊针效果还不大行，所以他就过来。其实这个季节的发病呢有两个因素，一个呢就说是我们知道是季节变换了，
0: 季节变换，
2: 秋分了嘛。另外更重要的是忙碌的关系，是个人体质的关系。常常和你没有充足的睡眠你着急了这种因素是占了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中医常常强调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个正气怎么存内啊，就是实际上要有一个规律的生活要早睡觉现在人呢你像小朋友的话，我今天问了几个小朋友在10点钟以前睡觉的就是这个发病的这些小朋友10点钟以前睡觉的几乎一个都没有 都是在十点钟以后睡觉啊、
0: 哦、
2: 这样就肯定不行。还有呢，就是因为啊这个小朋友还比较小啊，他妈妈呢本身就是一个啊这种哮喘素质啊、
0: 嗯、
2: 那么这个季节啊又是一个突然寒冷的季节，
0: 嗯，
2: 再加上他本身晚上啊因为要照顾小朋友啊，他这个有时候要啊这个很小的小朋友带的啊、
0: 嗯、
2: 所以他睡不好、嗯、睡不好这会儿这个哮喘病就发作了，
0: 嗯
2: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没有内伤啊，老百姓都知道啊，没有内伤不受外感，所以首先要注意调整好自己，要有规律的生活，最最重要的呢要有一个好的睡眠啊、
0: 嗯、
2: 甚至说你已经啊就是开始咳嗽了啊，已经开始有憋气了、
0: 嗯、
2: 那么我其实开药的最啊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叮嘱患者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睡眠啊、
0: 嗯、
2: 这样呢对他的修复也是特别重要的。
0: 嗯，是。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呼吸道啊应该说是在这个季节是相对一些比较薄弱的，那不断是遭受的一些刺激，那导致一些像是出现功能紊乱与失调，抵抗力下降，像是细菌啊病毒都会趁虚而入，而引致的出现一些呼吸道的感染引发的一些疾病。那像是您前面说到在秋季到来的时候，很多像是有一些呼吸道疾病，像老慢支啊，或者是支气管哮喘啊，或者是这方面的朋友，那要提前做足功课之外，那还有一部分朋友是好像是新朋友啊，之前没有过，怎么今年秋天我就中招了呢？
2: 对，其实呢我感觉哈，就是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体质啊，因为我姥姥就是很严重的那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啊，她的基础病呢也是哮喘体质，
0: 嗯，
2: 我也是哮喘体质，但是我还真的没有重度发作，
0: 嗯，
2: 那么其实我从小的时候就是耳濡目染吧，
0: 嗯，
2: 就是看我姥姥啊，这个她只是早上起来用啊香油蜂蜜鸡蛋啊冲一下，然后每天喝一点这个，
0: 嗯，
2: 然后他每天要吐很多痰的，他常常有一个痰罐，
0: 嗯，
2: 他夜间的时间啊要起来要那个起来吐几次痰，
0: 是好像有肺部疾病的人都会这个痰比较多，是吗？
2: 对对对
0: 啊，
2: 他特别是冷的时候啊，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要切几片梨。或者是放一点水，
0: 嗯，
2: 啊，那个放水，它因为是凉水嘛，
0: 嗯，
2: 到了晚上你再去倒也得起床，
0: 嗯，
2: 所以它不方便，它就是弄两片梨，
0: 嗯，
2: 有时候它晚上咳的时候，
0: 嗯，
2: 它会吃上，啊，它真正的吃药的时间很少，
0: 哦，
2: 啊，我们就在分析怎么样，就是因为我现在也在做这个工作嘛，正好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0: 嗯，
2: 也是一个全世界性的疾病。在治疗上也有很多难度，
0: 嗯，
2: 那么现在重点是啊，就是提倡这个患者呢通过吸入激素，
0: 嗯，
2: 让他这个气道的炎症减轻，
0: 嗯，
2: 啊能够改善患者的这种生活质量，那么常常是这样来做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观察这些长期吸入激素的患者呢，其实没有做到我们想象的那样啊，常常是吸入激素的这些患者更容易啊发作，而且他常常会依赖，他有时候
0: 依赖激素是吧？
2: 哎、
0: 哦，
2: 他吸入激素也会造成嗓子干呀、啊，
0: 嗯，
2: 嗓子有异物感啊，
0: 嗯
2: 啊，不吸的时候他又憋得严重，吸了以后呢，他有很多不舒服，特别是这样的吸入激素的这些患者呢，他常常容易反复发作，
0: 嗯、
2: 所以。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观察以后呢，我其实对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啊，还是哮喘啊，啊，主要是它是一个慢性情况的这些病人呢，我们感觉不太提倡。
0: 嗯，
2: 我们还是提倡有一些急性情况，你好比他在短期内吸一点激素缓解了，
0: 嗯，
2: 这种情况，如果长期的吸入激素，对病人的这种整个健康的调理还是不好的，
0: 嗯，
2: 还是应该
0: 会形成依赖，
2: 对、
0: 哦、
2: 对，还是应该提倡用中医的方法来调理他的体质，
0: 嗯，
2: 所以现在今天下午有很多的病人 为什么现在你看我愿意去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方法能就是不再犯病了，
0: 嗯，
2: 他很少再犯，不容易再犯，
0: 嗯，
2: 所以他是用这种方法来解决问题，
0: 嗯，
2: 当然也希望我们就是啊，你像我在工作的这个啊这些医院里边，也是想办法让病人能够得到一个报销啊，然后也有一个长期的这种调养，这种调养呢可以使病人从啊根本上得到改善，
0: 嗯，
2: 我常常说这个病人和啊就是用激素缓解病情的病人啊和我们中医治疗的这个病人我们有什么区别呢，
0: 嗯，
2: 其实是这样，就是说这个病人啊你看着他还在喘，就是我们用中药治疗的这个病人哈，他还在喘还在咳嗽，但是呢他自己完全可以耐受，他觉得我可以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
0: 嗯，
2: 啊你像我姥姥的话那时候就正常给啊给一家人在做饭洗衣服，
0: 嗯，
2: 他虽然也有咳嗽有喘，我刚才说了夜间还会啊吃一点梨啊什么的哈，他晚上夜里也会咳嗽，但是他能够承担正常的一些生活，他的生活呢也非常的质量也是和正常人没有太大区别的，
0: 哦，
2: 但是吸入激素的这些患者就不一样了，为什么不一样了呢，他时时感觉就是我们看着他还没有太重了啊，也没有太多的喘，
0: 嗯，
2: 和我们这些病人比起来他好像不是太严重，但是病人来了以后就说哎呀陶大夫我受不了了，我憋得受不了了，那特别对那些就是比较敏感的那种，就是啊就是他其实我们这个人的这种精神类型还是分型的，有一些人呢他对自己的身体的这种情况对外界的事物他特别敏感，有这一类人，
0: 嗯，
2: 特别是对这一类的人，那么就是他有哮喘病，他同时呢还吸入了激素或者是打的静脉的激素啊，那么这个病人呢他会产生那种情绪上精神上的依赖，特别严重的依赖，我原来有一个河南的哮喘病人，他呢就是因为用了太多的激素嘛，那么来找我的目的就是想把这个激素停掉，他那时候已经是依赖打静脉的激素才能够感觉舒服啊，这种情况，那么到了这种程度，他想吃中药能够解决，就是停掉他原来的这种治疗方法，
0: 嗯
2: 嗯，开始阶段还是成功的，开始阶段就是他听过我们的说法，然后他也感觉到对这个方法治疗以后他也感觉到非常啊对他身体不利，所以他还是能够啊就是说打的时间间隔的时间长了一些啊，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好的，
0: 嗯，
2: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这个病人是他的这个情况会就是越打越希望打得多，用的越来越多他才能感觉啊比较舒服，
0: 会舒适一些，
2: 哎，舒适一些，
0: 嗯，
2: 所以
0: 就形成依赖了，
2: 哎，
0: 哦，
2: 这个依赖最后这个病人只活了47岁，所以这个
0: 还是很年
2: 轻的，
0: 哎，
2: 这个病呢应该说尽量的这种情况的话，特别是这种病人还是建议啊尽可能的不用全身的激素啊，吸入激素它很容易产生依赖的话也得尽量的啊避免啊，这样呢对这个病人的整体情况呢它会有好处的，
0: 嗯，是，那对于现在这个季节比较容易高发的呼吸道疾病，那确切来说应该说以治疗为辅调养为主是吗，也就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要去细心的调养它，
2: 对，
0: 这是关键是吗，
2: 对，其实有非常多的挺奇怪的现象啊，我举一些例子啊，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知道怀孕的啊，就是她本身有哮喘病，
0: 嗯，
2: 那么她现在又怀孕了，那么她自己呢又不太敢用她原来的这些用药来平喘，
0: 嗯，
2: 那么这样的病人，那么她到我这儿来看病的时候，
0: 嗯，
2: 她都希望着我能给她开一点汤药啊能够平喘，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她怀孕了，那么这种状态有很多啊是属于妊娠的禁忌药，禁忌用的中药，
0: 嗯，
2: 所以我不能开。你像半夏啊，这些都是啊妊娠的禁忌药，所以这些平喘药我是不能开，麻黄啊、半夏啊，这些都不是都是不是很好的，
0: 嗯，不适合孕妇使用，
2: 不适合孕妇使用的，
0: 嗯，
2: 这样我常常是给她开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子啊，这个方子主要的啊，在药房拿的这一部分呢，就是苏叶，
0: 嗯，
2: 啊黄芩。啊，苏叶、黄芩、陈皮，啊，那么砂仁有时候会，他要是啊胃口不好的话，给加一点砂仁。那么这个方子呢，如果他那个啊，这个还有一些胃胀的情况呢，我们会给他加一点山药。
0: 嗯
2: 嗯，那么大家知道这些药呢，在中医来讲，它属于保胎药，啊，对这个怀孕的妇女啊是非常安全的，它本身就是有保胎作用的药，
0: 嗯
2: 啊，那么这些药再加上什么呢？再建议她回去把那个青萝卜皮儿，啊，一个青萝卜皮儿削了皮儿，然后加一个白菜疙瘩，
0: 嗯
2: 啊，就是白菜根儿啊，白菜的根儿啊，那么再加一点姜丝儿啊，切一点姜，把姜切细了，那么就这么六味药啊。
0: 嗯，
2: 这个病人喝了以后，他的喘就会平下来。
0: 哦，那像您刚才推荐的这一款，
2: 嗯，
0: 应该说小良方，嗯，是不是在日常生活中，像是有这种呼吸道疾病，嗯，或者说是有这种哮喘的这种朋友，可以把它当做代茶饮吗？
2: 嗯，可以用，因为它没有什么毒性。
0: 嗯，
2: 那么这是最毒性最小的，
0: 嗯，
2: 应该说我们用在啊这个。妊娠的啊，都这个
0: 啊，
2: 有的时间是他，因为我们知道40到60天，这是最容易发生流产的这么一个阶段。
0: 嗯，
2: 这个阶段的病人，我们在用药方面要特别的谨慎，特别的小心。
0: 嗯，
2: 那么这个时间病人憋喘了，你也不能完全不给他吃一点药，
0: 嗯，
2: 啊，所以我们也会啊，这个让病人去吃这样的药来。让病人啊，这个改善症状，然后能够得到啊这个康复啊，能够啊顺利的把这个宝宝生下来。
0: 嗯，是。那对于这种呼吸道疾病，其实这种呼吸道疾病还是有很多种类的，像是伤风感冒啊、咽喉炎、气管炎、肺炎、支气管哮喘等等等等，这种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其实很多朋友都在考虑这呼吸道疾病的病原体它是通过什么来传播的，像是我们这样的日常交流通过飞沫有可能会传播吗？
2: 这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
0: 嗯，
2: 我们因为马上天就凉了，我们知道这些年呢，我们从 SARS 以后呢啊，大家知道 SARS 病毒呢是一个变异的一个普通感冒病毒啊，就会造成这么严重的一个啊广泛的传播，而且致病率是非常高的啊，造成重症肺炎。其实现在呢已经有了散发的了啊，就是星期五啊我去看过一个啊15岁的一个小女孩，她其实就是一个病毒感染造成的一个重症肺炎。那么这个其实开始阶段呢最重要的是要好好休息啊，可以用中药，也可以用西药啊，也可以用中成药，很简单。假如不用药的话啊，喝一个姜汤面条熬一点这个蔬菜的汁儿啊，你像这个白菜根儿、萝卜皮儿啊，这个生姜末，再加葱白，
0: 嗯，
2: 啊，这样的啊，要有盐碎的话，也可以放点盐碎啊。那么这个煮一点汤喝。就完全可以解决啊，但是最关键的要好好休息，吃容易消化的东西啊，绝对是不能再去熬夜啊、睡晚啊，而且要争取补补觉啊，让自己身体得到修复，这样就会好啊。其实啊，还是刚才说的那个内容啊，就是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啊。就是说，其实我们长病的很重要的原因是你。啊，失调了，你虚了，你身体虚了，你有这个让啊这个病毒侵犯你的机会了。
0: 嗯，
2: 所以 这马上天就凉了啊、嗯！我们一定要掌握好，因为现在的这个确实是啊，这个流感病毒还是传播的。
0: 嗯，
2: 哎、那么欺负啊，常常他欺负哪些人呢？欺负老人，欺负小孩，
0: 孩子或者抵抗力弱的人，哎、是不是？
2: 对
0: 啊、
2: 哦。为什么？大家想想，老人的话，他往往啊，年纪大了以后睡眠不实。
0: 嗯。
2: 孩子呢，有时候是贪玩或者贪吃啊、他都有这些空间。啊，有了这些空间以后，就是刚才说的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个虚了就容易得感冒。
0: 嗯，
2: 啊，所以是这样。那么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我们正在上班的啊，你这个季节你如果感觉不舒服了，你一定要想着去补觉。啊、
0: 哦、
2: 啊，一定要星期六星期天，这个时间你已经开始有咳嗽了，已经开始感觉身上有些沉重了，会有一点、嗯、啊感冒的症状。感冒其实不见得一定要这个发烧啊、嗯，常常身体觉得特别没有劲了啊，突然感觉不想吃东西了，这就是感冒了啊、
0: 哦。
2: 大家一定要注意那种不典型的感冒。
0: 嗯，
2: 那么这个时间你特别疲乏，特别想休息。千万要想办法去睡一个好觉、
0: 嗯、
2: 啊！睡完了以后啊，神清气爽，
0: 嗯，
2: 那你就没有事了。
0: 是，嗯，不光是您前面提到的要多注意休息，增加抵抗力。那同时，如果出现感冒的症状的时候，这时候一句多喝热水，那绝对是一句很关心的话，很管用的话。
2: 对，
0: 嗯，
2: 喝水呢，其实这个喝水是有学问的啊。
0: 嗯，
2: 你这个水倒上以后呢，那么这个是热水。然后你小口喝，
0: 嗯，
2: 小口喝为什么呢？是湿化你的气道。
0: 哦，
2: 那湿化了气道以后起什么作用呢？
0: 嗯，
2: 因为这个时间你常常呼吸道就有感染了，
0: 嗯
2: 啊，就有这个炎症了。
0: 嗯，
2: 这时候是运化了气道以后，这个痰就容易上来。
0: 是，特别对在干燥的秋天是特别适用的。嗯，好，那稍事休息，我们半点回来之后继续。
1: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秋天来了，空气也有几分干燥了。在这个时候，一天早中晚之间的温差变化会比较大，这就会使得鼻黏膜分泌的液体挥发较快，鼻腔缺乏水分而干涩发痒，容易出血。再加上干燥的天气和一些不适当的生活方式，容易引起人体燥热，所以在这个季节里流鼻血的人也多了起来。
4: 一到秋天，人为什么更容易流鼻血呢？这主要是由于啊，秋季天气干燥，气温忽冷忽热，鼻子里面的毛细血管啊，为了适应这种温度的变化呢，就会出现反复收缩和扩张的状态。如果鼻子里的毛细血管难以适应这种温度的变化，就会破裂而流血了。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人为造成的。有些人呢，会选择在秋日进补，如果补过头了，就可能会导致流鼻血了。
3: 一到秋风起，又到了讲究饮食养生的人们进补的旺季，但是进补应该要得当。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器质性疾病的原因，流鼻血大多与上火、血热等有关。如果你是燥热体质，这时候再进食太补的药材，反而会引起流鼻血的症状。
4: 因为燥热引起的流血的症状啊，有一些食疗的办法，既美味又没有副作用。我们可以选择白茅根20克，还有生石膏20克，一起来煎水喝，每天一剂，煎2次。那白茅根和生石膏啊，都是凉血的，白茅根呢还有止血的效果。另外，我们还可以选择用秋梨来炖汤喝，再多吃一些柿子。等到鼻涕上市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鼻涕来炖汤喝，也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3: 如果流鼻血了，当务之急是设法止住血。这里给大家介绍几个常用的紧急的止血方法。举手法，将不出血一侧的上肢高高举起，如果两边都出血了，就举双手。这个动作仿佛看似毫不相干，其实啊，这样做可以减轻鼻子的压力，防止静脉血液回流，从而达到止血的效果。压迫法，食指和食指捏住双侧鼻翼，也可以用食指压迫患侧鼻翼进行压迫止血，是直接有效的方法。棉球法，用药用棉球蘸云南白药或三七粉塞入鼻孔内，能够很快止血。冷敷法，用冷 水或冰块将毛巾浸湿，敷于患者鼻子上面，反复数次。
4: 在冷敷的时候啊，有的人呢会选择敷额头，希望通过皮肤遇冷使鼻部的血管收缩得以止血。其实啊，这个额头呢离我们鼻孔太远了，倒不如直接敷在鼻子上，效果会更好一些。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有些人出鼻血的时候啊，喜欢把头向后仰，其实这样做啊是很危险的，因为当我们向后仰的时候，鼻血啊很容易会流进胃里，如果出血特别多呢，还容易吸入气管或者是肺部发生危险。而且这样做啊，不仅是达不到止血的效果，而且呢还可能会遮挡住我们仍然在出血的真相。
3: 如果在自行处置超过了10分钟后，血仍然没有止住，就要尽快的去医院了。容易流鼻血的人在平时不要用手挖鼻孔，当鼻孔感到干燥的时候，可以用消毒棉球蘸淡盐水或者凉开水擦拭鼻腔，还可以用婴儿油或者润肤露擦拭鼻腔的前部。
4: 流鼻血啊，其实是临床上的一种表现症状。如果是由于一般的燥热引起的，我们可以用这些方法来简单的处理一下。但是流鼻血呢，也可能是由于其他疾病所引起的，比如说鼻腔还有鼻窦内有炎症，以及鼻腔内的肿瘤都可能会引发流鼻血。另外呢，就是心血管疾病以及血液疾病呢，也可能会引起流鼻血。如果您经常的大量流鼻血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及时的彻底的检查，以防止有更加严重的疾病。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鼻血被控制后，在鼻子内涂上维生素E软膏可以促进伤口愈合。二，注意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少吃燥热的食物。
1: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呼吸内科的陶凯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在秋天如何保护好我们的呼吸系统。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有问题可以发送给我们，我们也会邀请陶主任来为您解答。陶主任，我们刚刚说到，其实像是秋季啊，空气现在也比较干燥，这个空气的湿度也非常低，那很多朋友会感觉到这时候就是很容易口干舌燥、咳喘，有而且我发现有很多朋友会不由自主的干咳两声，在现在这个季节。那可能有的人就觉得这个咳嗽是不是因为这个天气变化受凉引起的呢？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2: 嗯，确实是啊，天气有关系的。因为到这个季节，发生咳嗽是天气突冷啊。那么，但是和个人的因素也非常有关系啊。这个像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没有好的睡眠，另外疲劳啊，另外呢啊喝水呢啊也喝得很少，或者吃了很咸的东西啊，小朋友呢常常会啊吃很甜啊吃很甜的食物，或者是吃得过饱啊，这些情况呢都会使这个咳嗽有痰的啊，中医这样认为。啊，中医说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毒肺也。啊，这个意思呢？
0: 什么意思呀？
2: 其实呢，就是这个咳嗽的原因呢，其实是不单单是肺的原因。当然这个陈修远，清代的陈修远医生呢，他也有这个说法，就是说肺如钟，壮则鸣。啊，壮呢，其实。这个肺像钟一样啊，我们说肺属金啊，那么金呢最容易响啊，为什么我们把这个五行啊中把肺作为金呢？就是因为这个肺呢很容易受到损伤，我们知道肺呢与大气相通啊，那么肺为焦脏，那么这些 论述呢，都是说明肺呢，它是一个很容易受到伤害的这么一个组织。
0: 嗯，很娇嫩。
2: 对，但是它的这个发病呢，和你五脏六腑皆都有关系。
0: 哦，
2: 首先说心，大家知道我们心主神明，心呢和我们的情绪很有关系。
0: 嗯
2: 啊，你像我们常常说心烦啊，心烦意乱啊，其实呢它都是一个情绪的原因啊。那么这个如果我们这时候这个情绪不稳定，非常烦躁啊，这时候也会容易发生胸闷啊、咳嗽啊、这个气短啊这些情况。那么真正的我们现在用西医诊断的这些心脏病啊，你像冠心病啊，你像这个高血压呀，这些影响心功能的这些疾病，也常常会因为肺部感染而引起加重。
0: 哦，
2: 怎么发生肺部感染呢？常常是感冒啊。那么这些老年人有冠心病啊，有高血压呀，有心功能不全啊，这些病人要特别注意什么呢？特别注意不能受凉啊，不能感冒，因为感冒了以后他这个病会加重。我们因为这个原因造成心功能不全的因为肺部感染造成心功能不全而住院的这个心血管的病人还是非常多的，特别到了寒冷的季节。那么这是心
0: 脾也是
2: 脾的话，我们常常代表了一个消化和吸收的这种能力。刚才说了一个了这个小朋友吃多了就会咳嗽为什么呢？特别是晚饭我们知道小朋友的食道特别短。那么晚饭吃得饱呢，他就很容易漾上来吃到短嘛一躺下这个胃内溶物是酸性的就会漾到这个嗓子里来，就会造成剧烈的咳嗽。我曾经有一个小孩好多时间吃了好多药，止咳药效果不好。我问清楚了以后，一个是告诉他晚饭不能吃太多因为他这个咳嗽太剧烈了，嗓子也红肿，然后他这个食道反流的这个情况还很明显。我就给他吃了一片这个叫质离子拮抗剂也就是制酸剂了那么吃了一次就那晚上就能睡好觉了。那就是就是小孩造成的胃肠道反流
0: 饱食引起的这个脾胃
2: 长期的
0: 脾胃的不适
2: 常常有小肚肚这种状态。那么这个脾胃功能不好造成的这种慢性的咳嗽还真的不少见。你像这个很多我们看到一个病人特别胖的时候肚子大大的身体胖胖的这样的人来看病的时候我们常常给他判断是什么呢？是虚症是脾虚症是肺气虚的虚症，叫肥人多痰湿多气虚肥人多痰湿多气虚，他常常是脾胃功能虚弱。那他常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要给他治好这个病的话，要比别人多花时间要先给他，我们叫培土生金，土呢是指的脾土，金呢是指的我们肺金。那么这样来调整他的脾胃功能，使他这个整体状态得到改善以后他这个咳嗽就可以好了。这个常常表现一个慢性咳嗽。
0: 慢性咳嗽就是一长期的是吗？
2: 对对，
0: 不分季节。
2: 对对，我们其实看病，然后病人最常问我们的一句话，我们开完方子把方子交给病人，病人常问一句话大夫我多长时间好
0: 是其实能理解这样的心情，好像就是说是这个病来以后就恨不得马上一夜之间就能好利索，其实真的很难，因为是病去如抽丝嘛
2: 其实这是不一样的这个好我们是结合着这个病的轻重那么这个人，你刚才我说的这个小朋友15岁了，发烧咳嗽重症肺炎那么一般需要这个冲击治疗的话1到3天，如果 打了这个针儿，体温退了，这个咳嗽啊，嘎嘎止住了啊、
0: 嗯。
2: 那么这样的话呢，病人在一周以内就可以康复啊、
0: 哦。
2: 当然，他是不是完全的康复了？
0: 嗯。
2: 但是如果这个病人的这个啊肺损伤比较严重啊，你像我说说到重症肺炎了，
0: 嗯，
2: 肺损伤比较严重的话，那么他这个修复时间怎么也在两周以上。
0: 嗯
2: 嗯，那么这个时间啊，这个病人都要休息，不能疲劳、
0: 嗯、
2: 啊。那么另外咳嗽啊，咳嗽病人常常问啊，你像啊这个都是一样的咳嗽啊、
0: 嗯，
2: 都是这个受了凉、感冒了不注意啊造成的咳嗽。那么我们其实在答复病人的时候是有依据的，
0: 嗯
2: 啊，你像身体很好的，他活动量本身就很大啊，每天都有这个锻炼。啊，这个看上去很精神，整体状态非常好啊、
0: 嗯。
2: 那么平时呢，生活也很规律啊，只是这一段时间有点小问题啊。这样的病人，我们开了方子，常常是三副药，
0: 嗯
2: 嗯，一般三天以后，病人这个咳嗽就能止住。
0: 啊、哦，这算是比较快的了。
2: 对，
0: 哦、
2: 我常常会开三副药，有时候会开一副药啊。你像高烧的小孩、
0: 嗯，
2: 我有时候会开一副药，一副药。分两天吃一般就能好了、
0: 嗯、
2: 啊，就痊愈了。
0: 嗯，
2: 那么这三副药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这个病人的自身的这种能力非常好。但是如果是啊，刚才说的这个肚子很大啊，这个
0: 痰湿体质、
2: 哎、伸出来舌头胖胖大大的很淡啊，舌苔又很厚，
0: 嗯，
2: 这个常常需要一个月。
0: 一个月？
2: 嗯，
0: 哎
2: 呀，
0: 那
2: 非常的难
0: 了呀，
2: 啊，非常的难啊，常常是这样、
0: 嗯、
2: 就是你要把他的整体状态调整过来，他会啊才能修复。
0: 嗯
2: 啊，就有一个病人就跟我说，他说陶主任，我非常像你那个信任你啊。为什么信任你啊？你说我要啊两个月才能好，我结果真的是吃了两个月的这个中药好了，但是别的医生告诉我三天就会好啊。其实这个啊，这个差距在哪里呢？是差距在这个医生告诉他的你三天以后是好转，但是真正的好起来啊，我估计人家也会告诉他时间很长，因为他这种体质不可能在短期内就修复了啊。
0: 是。
2: 另外对于老人，对于原来就有基础病的一些老人啊，他要好一般也需要有啊这个两周以上的时间。
0: 嗯，是。所以我明白这是为什么就说是同样是感冒咳嗽，可能感冒好了，有些朋友他这个咳嗽就能一直长达一个月之久，
2: 对，
0: 咳嗽老不好，就可能就是跟个人的身体差异是有关系的，是吗？
2: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实际上啊，我们刚才讲到脾虚影响的咳嗽，它本身脾气虚造成的这种咳嗽，这个咳嗽病人会时间很久才能得到康复。
0: 嗯
2: 那么还有就是肾了。
0: 肾啊，
2: 中医的肾呢，其实它包括了啊，有一部分是和啊这个啊我们常常老百姓懂的是和性功足的人呢，常常看上去他的这个啊
0: 精神很好，是吧？
2: 对、
0: 哦、
2: 他啊精神饱满，
0: 嗯
2: 啊
0: 嗯，
2: 常常是那个啊表现了一个非常的这个就是啊非常有精神有能力的那种状态啊。其实这个肾是这个主着这个整体的状态、
0: 嗯、
2: 是我们的元阴元阳啊、
0: 嗯、
2: 那么这个如果受到损伤了，常常是老人
0: 啊、
2: 常常是长期的一个问题啊，也不见得都是老人，
0: 嗯
2: 啊，也有一些啊年轻人长期的啊生活不规律，
0: 嗯
2: 啊，你像我接手的就有好多难治性的这种咳嗽，都是伤了肾了、
0: 嗯、
2: 伤了肾就是长期的生活不规律，长期的这个
0: 熬夜透支自己的身体、
2: 哎、透支、
0: 哦、生活压力比较大、
2: 哎
0: 哦、
2: 这种造成的这种咳嗽、
0: 嗯
2: 啊、在治疗上常常不是啊用月
0: 一两副药就、
2: 哎、不是用月来计算、
0: 哦、
2: 而是用年来计算的，
0: 天哪、
2: 啊
0: 哦、
2: 是很难的。
0: 是、
2: 啊、
0: 那您刚才介绍好几种这种咳嗽的诱因，其实在我们看来、嗯、其实咳嗽都差不多呀，像是 像您讲的这几种变形，我们自己能判断吗？不太好判断是吧？
2: 其实也不是太难
0: 哦。
2: 医学中心啊，川西路就是。

0: 是这个有很多老先生哈，他都说学中医入门呢并不是太难啊，就是我们看到一些现象的时候，我们来判断一个事情并不是太难，当然这个呢需要有一定的经验啊，为什么啊都愿意看老医生，因为他看得多嘛，他知道的多，特别是看病多的一些医生呢，他会有一些啊临床上的经验，但是最基本的东西还是容易掌握的，你像伸出来，现在我发现现在这个我们普通老百姓，因为中医的这种普及啊，已经是常常来和我交谈的这些人常常说，陶大夫，我这个你看看我这舌头，我湿气重吧，他常常伸出舌头来，胖胖的有齿痕，那就湿气重的表现啊。当然他要说掌握的非常好，这是有难度的，因为他总是不是做医生嘛，
1: 我刚刚就是有点入门，
0: 对对对，
1: 对，
0: 所以我们掌握一些啊，你像气虚的表现啊，痰湿的表现，一些典型的表现我们掌握好啊，在用药的时候呢要掌握好一些原则啊，你像现在的话我们要掌握什么原则呢，就是感冒了千万不要吃那种镇咳药
1: 啊，感冒难道不吃镇咳药吗？那
0: 对，感冒了以后呢，就说一定要分，因为感冒造成的这种咳嗽常常叫外感咳嗽，
1: 外感
0: 外感咳嗽呢，我们又要让身体呢驱邪外出
1: 要咳出来
0: 而不能闭门留寇那么闭门留寇，什么样的药可以造成闭门留寇呢？就是含鸦片类的药物。什么样的药物含鸦片类的呢？我们在市面上常见的就是这个止咳露这些药呢，它里边都含有鸦片那么你吃了以后呢，它有难度的这个要注意这个问题非常就是要就是我们要有这个方面的常识就是感冒咳嗽这些药是禁用的
1: 也就是说如果出现感冒出现咳嗽了，这时候还是不建议用这个镇咳药的，还是让它多咳一咳，
0: 对，
1: 争取把
0: 不能把咳镇住了你要把痰吐出来了身体好了修复了那是可以的。
1: 可是陶主任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朋友可能感冒好了，但是这个咳还是镇不住这个痰还是在生痰还有痰，这时候还不需要镇咳去痰吗？
0: 对，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很多人呢都在问我这个问题，他说陶大夫，我咳时间这么久了，你也不那也没有好那么这个没有好呢，常常是身体没有得到修复没有好的睡眠那么尽管药是到位了你痰能够上来了，但是呢你没有好好休息，你身体呢还在一个很疲惫的状态下这样呢你的咳嗽是不会好的另外呢还有情绪因素的你像我刚才说到了肾了，还没有说到肝这个肝咳我们就是中医说的这个肝呢，我们知道肝是主疏泄的肝呢是指调打的喜调打主疏泄那么这个肝气造成的肝咳你像情绪不好是生气那么这种状态下感冒了然后开始咳嗽，这种咳嗽如果情绪调整不好它是很难好的
1: 是，也就是说还是从这个内里来调是吗？
0: 对这就是五脏六腑皆令人咳的道理
1: 是。那您前面讲的那么的深奥其实在于我们看来，就是咳嗽就是分这几种，就是说是有没有干咳，有没有痰，但如果说是咳的时间太长的话，会不会伤到这个肺？
0: 对，
1: 所以我们还是去应对。
0: 其实我这个讲法呢，是按我们老百姓能听得懂的我们授课的时候还要更就是中医术语要用的更多一些。
1: 是。那陶主任，像您前面也介绍那么多种，如果说对于长期的咳嗽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应对呢？
0: 对。长期的咳嗽呢，首先是要调养身体，这是最重要的。 那么调养身体的方法呢，就要看具体的病人的情况。
1: 嗯，
0: 你像我刚才说的那种啊，肚子。

0: 啊，就是你像氨素啊，叫肠内营养乳剂啊，啊，就想办法的增加它的能容易吸收的热量，
1: 嗯，
0: 啊，这样它的咳嗽呢也会得到康复，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它如果说是哈、啊、刚才说的这种情绪干咳啊，情绪因素导致的，我们还要给它啊一定的调节。啊，在开处方的时候，我们会开一点、
1: 嗯、
0: 啊，你像木香顺气呀、啊
1: 嗯，
0: 啊，这个逍遥散啊，
1: 嗯、
0: 啊，疏肝理气呀、啊
1: 嗯，
0: 啊，这些啊，这个和胃啊，啊，这些方法，让这个病人呢感到舒服，感到舒服，
1: 嗯、
0: 同时呢还要劝导他啊，给他帮他分析一下。有时候我们看病哦，常常要抓到病人的一些问题哈、啊，然后给病人会把这个。啊，一些思想上的问题还要解决，
1: 嗯，
0: 这样他就会得到康复。
1: 嗯，是。那现在在秋天，像出现这种咳嗽，包括出现一些这种呼吸道疾病的朋友越来越多，那一般在这种生活中，我们有没有比较好的像是止咳润肺的这种食材呢？
0: 对，这个呢，我们就是刚才说的啊，
1: 嗯、
0: 你像这个，如果这个病人啊，他的伸出来舌头啊，红红的啊，
1: 嗯、
0: 没太有苔。啊，这个时间呢又是秋天、
1: 嗯、
0: 秋燥啊，这个时间我们给一个什么样的小处方呢？就肯定是运肺止咳的方子。
1: 嗯，
0: 我们要开处方呢，叫沙参麦门冬汤啊、
1: 嗯。
0: 其实沙参我们知道北沙参它是养阴的、
1: 嗯、
0: 啊，麦门冬呢也是养阴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啊，这个吃中药呢，总是不如吃这个食材比较好。
1: 嗯、
0: 那么就是什么呢？就选百合啊。选什么啊？这个季节呢，应该说啊，这个秋天的季节是个收获的季节啊、
1: 嗯。
0: 瓜果梨桃都下来了啊。那么，梨，啊，百合啊，我们现在这个莱阳梨啊，可以熬膏啊、
1: 嗯，
0: 可以直接用莱阳梨来做膏。
1: 怎么去做呢？这个莱阳梨膏，您能教教我们吗？
0: 啊，莱阳梨呢，我们就是把那个皮儿啊给它去了、
1: 嗯，
0: 光留着肉啊、
1: 嗯。
0: 那么。通过这个这个蒸以后啊，蒸煮以后啊，啊这个慢火啊，这个煎煮以后呢，就这个梨就烂了，就烂了，烂了以后就在不断的搅拌，搅拌以后呢，加一些蜂蜜啊、这个蜂蜜呢，我们常常啊是加那个枇杷蜜。就是枇杷花、那个蜂蜜采枇杷花啊，枇杷蜜，当然这是最好的啊。那么这样呢，有一些呢，还要在这个梨里边呢加一点川贝母啊、加一点这个中药的药材、当然这个不加药材呢，单纯的就是这个梨膏，效果也非常好。
1: 是，那您前面说到是用莱阳梨，其他的梨不可以吗？
0: 可以啊，
1: 也可以
0: 我们的秋梨啊，各种样的秋梨，
1: 都可以、
0: 都是可以的。
1: 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止咳润肺的一个
0: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子。那么我刚才说的百合呢，那是熬粥啊。百合啊，我们知道现在的话，正好有那个山药啊，叫水山药啊，很粗啊，那个去了皮儿以后，它就像水果一样的啊，很脆那种，那种山药也是有很好润肺作用的。我们知道啊，这个叫地道野菜啊，是用的淮山药啊，淮山药呢，它淀粉含量比较高，我们用水山药呢，它润肺的作用比较好。
1: 是，
0: 所以我们用这个水山药来治疗这种咳嗽、应该说比那个淮山药啊，淮山药主要是补肾的作用好、
1: 是，
0: 所以
1: 虽然是山药的功效大不同，
0: 对、所以我们用这个水山药啊，百合水山药啊、再加上这个就是菱角
1: 啊，
0: 菱角是有运肺作用的，
1: 嗯，
0: 还有那个我们平常叫马蹄儿啊，也叫荸荠
1: 啊，
0: 这也是运肺的、这些食材呢，再加一点大枣，如果没有糖尿病的话啊，加一点大枣，大枣是健脾胃的，要是熬粥的话呢，放一点糯米，这样这个粥呢还非常好喝，那么还可以调养这种慢性咳嗽，
1: 是，也是您刚才推荐的这个食谱，也是适用于这种有这个呼吸道疾病的人群。
0: 对，
1: 像普通人是不是适宜喝吗？
0: 普通人也能喝啊，因为这个季节嘛，比较燥嘛，普通人也可以喝。那么这个粥呢，可以一家人喝，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种情况，我们介绍的你像刚才讲的用生姜啊、陈皮。

0: 梨啊、树叶啊、这些，那么啊是为了啊，就是说他有痰湿的这些病人化痰。
1: 嗯，
0: 你像我刚才说的，那都是哮喘病发作了、啊，再加一点青萝卜皮儿，再加一点那个白菜根儿、啊，加一点生姜，这样就形成一个小处方、
1: 哦、
0: 啊，就六味药、六味食材，实际上都是食材。树叶本身，我们知道树叶鲜的时候啊是可以吃的，那么味道也很好的，还有芳香健胃的作用，所以这个呢是可以治疗一些啊这种痰湿的咳嗽，
1: 痰湿的咳嗽，
0: 哎，和痰湿的哮喘。
1: 您刚才说这个痰湿的咳嗽辩证是不是有痰是吗？可以这么说吗？
0: 就是刚才说的那种舌头伸出来胖胖的，
1: 胖胖的，
0: 哎，有齿痕，
1: 有齿痕，这种痰湿的体质的人，
0: 上头那个苔呢是有点腻，有点啊，它这个有的是薄腻，有的是厚腻，啊，当然我们根据这个情况，我们用药量不同，但是其实这个方向是对的，那么这是。这个脉呢常常是滑硕的脉，当然我们不会打脉的话，这个体型啊常常是对上了啊、比较胖，然后舌头比较大，这种常常我们会用这样一个小方子给别人。
1: 是，那像这样的痰湿体质的朋友适合您刚才说的那个秋梨膏吗？因为我们知道梨是凉性的呀。
0: 对，说得很好。其实呢我们对这个运肺的一些啊是这个我们这种食疗方法呢、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的。
1: 哦、那还一定要辩证对待。
0: 对
1: 啊、
0: 你像伸出来舌头红红的，这个没有苔啊，舌体比较小，咳的时候呢又没带有痰，甚至说听他咳嗽的时候都有金属声，这种叫燥咳，燥咳的病人呢我们用啊这个莱阳梨膏啊、秋梨膏啊，这些是合适的。
1: 好的，好，陶润，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聊到这里，好，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阳光对于补钙的作用是人所周知的，但是随着日照时间逐渐变短，人体内维生素 D 的合成和钙质的吸收也跟着减弱了。这时候人们总是想尽办法补充流失的钙质，牛奶是我们常见也是目前最提倡的补钙方法。其实啊，还有一样东西比牛奶的作用还要好，就是酸奶。听到这里啊，先不要着急实践，您知道酸奶的正确喝法吗？在国际会议上定出的六种保健品当中啊，就有酸奶的名字。酸奶呢含有丰富的乳酸菌和钙，乳酸和钙的结合啊能够更好地促进钙的吸收。不但如此啊，酸奶呢还能够维持细菌的平衡，促进益生菌的生长，从而提高免疫力。所以啊，在钙质逐渐流失的秋季呢，喝酸奶就成为了补钙的首选方法。那在什么时候喝酸奶补钙效果会最好呢？
4: 晚上12点到凌晨是人体血钙含量最低的时候，有利于吸收食物中的钙，而且这段时间中人体内影响钙吸收的因素也比较少，所以从补钙的角度来讲，晚上喝酸奶的效果最好。当然也不是要求您在12点以后再喝，食物毕竟还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您只要在睡觉前喝就可以了。不过酸奶中的某些菌类及酸性物质会对牙齿有一定的损害，所以等喝完酸奶之后再刷牙也不晚。
3: 如果单从营养吸收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可以选择在饭后30分钟到2个小时这段时间来饮用酸奶，因为这个时候呢胃液比较稀释，对营养的吸收有利。还有很多的女孩子啊喜欢在饭前饮用酸奶，这是因为呢酸奶啊具有很强的饱腹感，可以减少食欲以达到减肥的目的。其实啊，酸奶呢并不是我们眼中喝多少都不会胖的减肥上品。
4: 很多人都知道酸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体重，这主要是因为酸奶中的活性乳酸菌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很好的缓解便秘。所以对于人体摄入热量逐渐变多的秋冬季节来说呀，酸奶的确具有减肥的功效。但是酸奶本身呢也是有热量的，并不是喝多少都不会胖。所以对于想要减肥而喝酸奶的人来说呀，最好选择有低脂或无糖滋养的酸奶，这种酸奶的热量相对比较低，对于想减肥的人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
3: 现在的酸奶包装上啊，一般都写着每千克含有多少多少的活性益生菌。虽然这种益生菌啊，在运输的过程中呢，消耗会很大，但是如果过多的摄量，还是会影响到我们自身的这种菌类的平衡，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功能。那么究竟喝多少酸奶才最合适呢？
4: 一般来说，我们建议您每天喝两杯酸奶，每杯在100克左右。现在市面上的袋装酸奶一袋大约有200克左右，分成两次喝，第一杯在午饭后2个小时左右喝，剩下的在晚上睡觉前喝就可以了。但是酸奶并不是人人都能喝，刚做过胃肠道手术的病人、腹泻患者以及1岁以下婴幼儿并不适合饮用酸奶。
3: 如果您呢不是我们以上说的这几类人呢，就可以放心的饮用酸奶了。现在市面上的酸奶啊，种类非常的多，其实如果您家里有条件的话，也可以自己呢来制作，我们是非常鼓励的。千万呢不要担心您制作的酸奶啊营养价值呢比市面上的低，其实啊您自己制作酸奶，因为是现做现喝，所以呢不用加防腐剂，纯度也会更高一些，营养价值呢也会比市面上的高，对于补钙的效果也不差，非常适合秋冬饮用。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酸奶不宜加热饮用，加热后会使酸奶中存在的活的乳酸菌被杀死，从而失去保健作用。二：如果您正在服用抗生素，就不要饮用酸奶了，因为这些药物可以杀死或破坏酸奶中的乳酸菌，使它失去保健作用。三，老年人在秋冬饮用酸奶，还可以预防感冒以及慢性支气管炎等老年性秋冬常见病。
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3: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课，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王雅红，扎根泰山脚下20年，辞去外企高管，深耕板栗产业，搭建板栗全产业链发展体系，以科技、品牌、赋能乡土，带动数万粒农增收致富，走出种养循环、文旅科普融合的乡村振兴共富路。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板栗和灰树花产业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3: 创新、创业、创富，
2: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3: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2: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3: 创创创！
2: 齐鲁农创客，
3: 齐鲁农创客。
2: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节目的咱们的农创客代表王亚红，欢迎您王总。
4: 主持人好，听众好。
1: 欢迎欢迎王总来做客节目哈。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进行在线的观看互动和交流哈。今天呢，咱们的农创客代表啊，除了聊咱们这个我们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以外呢，同样也推荐他的相关特色产业，就是板栗和灰树花。当然朋友们呢，如果有问题也欢迎大家呢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那么作为咱们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来参加了咱们的节目，首先呢想问一下王亚红王总哈，感受如何呢？
4: 可以说非常激动哈。能够作为咱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参加这次节目，这呢不仅是对我个人创业之路的一个认可，更是呢对我们所有扎根乡村投身农业的青年人的一个鼓励。
1: 今年呢，今年参加的是吧，是去年还是今年？
4: 今年我们参加省农广校主办的咱2026年的一个高素质农民培育，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的一个专题培训。这次培训呢，对我来说呢，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充电和赋能的一个之旅。在为期7天的培训里面，课程呢安排的可以说是既系统又实战。我们不仅呢深入学习了202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和乡村振兴建设等宏观的一些政策，还接触到了 AI 技术在农业新业态中的一个应用，农村电商运营技巧等前沿的一些知识，让我呢对如何盘活乡村资源，带领乡村们共同致富有了更清晰的思路。这次培训呢，也让我深刻地感受到新时代的新农人不能只是埋头苦干，更需要有创新的思维和现代化的经营管理能力。省农广校呢，为我们搭建了这个学习的平台，就像一场及时雨，为我们这些在创业路上探索的乡村职业经理人指明了方向，注入了新的动能。
1: 哎呀，太好了！你看，今天我特别要感谢一下王亚红王总啊，王同学，为什么呢？因为每期节目当中啊，咱们很多的农创客代表，咱们的优秀的学员朋友们介绍的这个感想啊，可以说啊都非常的真实，也非常的好。但是呢，今天为什么要感谢王亚红王总呢？因为王总告诉我了26年的课程究竟有什么。
4: 哎，对，
1: 太好了。我这样，因为我也特别想去学习学习啊，不知道这个农广校要不邀请我去参加培训啊？咱们这个
4: 一定有机会。
1: 刚才呢提到了一点，我特别想问一下哈，因为我也特别感兴趣哈。刚提到一点，就是接触到了 AI 技术在农业新业态中的应用。
4: 对，
1: 这个 AI 啊，现在啊可以说上到老年人，下到小朋友都非常的关注。大家呢都觉得这是一个无限大的一个可能，无限大的一个空间，哎，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工作啊学习啊当中都能发挥很好的作用。特别是提到咱们农业，哎，这个 AI 在里边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应用，我就特别的好奇。刚才您提到了接触到了 AI 技术在农业新业态当中的一个应用，能给我简单的举个例子吗？或者是您有印象比较深的？
4: 你像我们的智能无人机
1: 啊，
4: 这里面就会用一些 AI 的技术，对吧？还有一个我们的微滴灌溉，就是浇水施肥，这些也可以使用。同时呢，还有一些像我们的虫情系统，这里面就有好多的 AI， 以及我们的选粒子了，还有这个冷库了等等的一切。哎，甚至于现在我们还在未来的想，以后的时候机器人是不是可以自己上山去干活啊？
1: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因为在10多年前吧，当时我看到咱们的那个大型的农场啊合作社有那个物联网配套系统，我就觉得哎呀，太高科技了。现在种田真的是省了很多的力气，而且呢非常的精准化啊。但是现在您一提，好像又突飞猛进了一大步啊！我们现在了加上了这个智能 AI 系统啊，让我们的这个农业啊，可以说啊又上了一层楼。而且呢，咱们的 农广校的学员朋友们，咱们的高素质农民，哎，都掌握了这项技术，这样的话呢，我们再回到自己的家乡，可能会传递给更多的朋友啊，最起码咱们的厂里的员工他们都得学习学习哈，
4: 对对对对，是
1: 这一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啊，特别到位。那您感觉这次培训和以往您参加过的咱们农广校的各项的培训啊、学习啊，相比较而言的话，它有哪些比较特色和亮点突出的地方呢？
4: 和我们以前培训的基本上，我感觉有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吧。
1: 嗯，
4: 首先呢，就是它的前沿性，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它紧扣时代的脉搏，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首次的 AI 技术在农业新业态的一个应用，然后纳入了核心的课程，就是让我意识到人工智能就不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一些概念了，而且呢，在日常生活中，甚至于未来，在我们市场经营以及各个方面都会有一定的这方面的工具来让我们扩大了我们的视野。
1: 没错，这个前沿性这一点特别重要，这也是咱们农广校多年来培训的一个特色和亮点哈。
4: 对对，
1: 这个给大家告诉现在什么是走在最前沿的啊，在农业领域。
4: 对对，
1: 这样的话呢，因为它走在最前沿，肯定它是一个这个先进的产能，我们抓住它，哎，用好它，将来呢就能在我们的农业发展过程当中啊取得很不俗的成绩。那刚才提到了有三点，这第一点前沿性，第二点是什么？
4: 第二点的情况下就是它的实战性。
1: 嗯，
4: 培训呢就采取了这种集中的研修、实地实训、导师帮带的相结合的一个模式。我们不仅呢可以听专家讲课，还可以走进像七和生物啦、龙之玉等这样的优秀基地进行现场的学习，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有经验丰富的导师进行精准帮带，这种理论加实践加指导的方式，让我们学到的知识能够立刻的与实际的工作相结合，非常的接地气。
1: 嗯，这一点也特别的重要，同时呢，也是咱们的农广校的培训的老传统了。啊，这个必须要进行现场的一个实际操作，这样的话呢增加了我们的实战性，不能说是光教理论我们没有实战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朋友们真的就学完了就真的是学会了，回到自己的田间地头立马就能操作起来，别人就算有不懂的问起来，我们也能手把手的当一回师傅，给他进行一下指导和培训。第三点就是什么呢？
4: 再就是它的一个精准性，这次培训的对象呢也非常精准，都是我们这些有基础、本身有产业基础的，强烈的呢对这个创新创业意识比较强的，还有一些农村的一些集体经济的一个运营人，哎，这些人呢来进行专业的培训，课程内容呢也都是围绕我们最关心的如何去运营、如何带农、如何创收等一些痛点问题来设计的，针对性比较强，真正做到了什么缺什么补什么。
1: 其实这个刚才您提到精准性啊，真的是咱们农广校培训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根基、一个基础哈。
4: 对，
1: 因为咱们不能说是这个大家都培训一个样的啊，比如说人家是种胡萝卜的，我们培养人家种地瓜，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也不行，必须得是咱们本身在这个业务领域之内就很熟悉的啊，或者就做这个产业的，咱把大家拢在一块儿啊，这样就是因材施教吧啊，这样的话呢。就能比较精准性的来进行对接，可以说刚才啊提到的这三点，前沿性、实战性和精准性，确确实实是咱们这次培训的可以说三大的亮点。那么通过咱们2026年度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的这么一个培训学习，您如果说回忆一下，哎，咱们在哪些层面上确实提升了自己呢？
4: 首先呢，我感觉是在思想层面上，从生产的思维向经营思维的一个转变。以前我呢可能更多关注的就是如何把农产品种好养好，现在呢我就更应该懂得如何从市场的角度出发，进行了品牌的一个打造，产业链延伸和价值的一个提升，真正的用职业经理人的眼光去运营乡村的产业。在能力层面呢，就是掌握了现代化的咱这些新农具，学会了如何用 AI 和咱这个农村电商等新工具、新平台来拓展咱一些销路，提升的效率。在视野层面上呢，格局就打开了， 通过呢与咱这个全省各地的优秀学员的交流，以及像李克和、陈红长等一些导师们、专家的一个深入探讨，我看到了不同地区乡村振兴的成功模式，也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这让我们对未来发展的路径有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也更加坚定了我连农带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奉献自己力量的信心和决心。
1: 嗯，其实通过咱们今天王亚红王总的这个也算是一个开篇的一个感悟吧。
4: 嗯，
1: 我觉得也能感受得到咱们农广校培育的高素质农民，咱们的优秀学员、优秀的齐鲁农创客们，他们是咱们这个时代里面优秀的咱们这些高素质农民的一个缩影。其实他们体现出来的一个共同特点，我相信如果说经常收听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应该是能感受得到哈。这个一般呢发展比较好的都有这个和农研院校啊、科研院所啊、咱们的这个职能部门啊都有过合作，合作的一般都是一些这个项目，那么这些项目呢也都是比较前沿的一些项目了。
4: 嗯，
1: 啊，也能体现出大家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接纳新鲜事物，热爱学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走得越来越好。其实很多朋友这个提到今天的产业啊都会说，哎呀，不就是种板栗吗？啊，我们老家也有啊，也有啊，但是呢把板栗种出它的特点，哎，让它有特色，这就不简单了啊，它不是那个野生的了，它就赋予了更多的这个科技价值了。
4: 对，
1: 那么其实提到这个农业领域哈，咱们来做客节目很多嘉宾啊原来都不是务农的啊，这个我听说原来你也是在外企做业务主管是吧？
4: 哎，对，是的。
1: 嗯，那个做了多少年？
4: 嗯，做了有8年。
1: 8年时间，当时这个收入也是挺稳定的。
4: 哎，对对对
1: 啊，这个高薪是吧？
4: 哎，是是是。
1: 啊，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么好的一份工作，嗯，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一个契机让您下定决心要放弃咱们这么高薪的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回到咱泰山黄前镇返乡，当时是做板栗是吧？
4: 嗯，对， 对， 对，
1: 去做板栗呢，能给大家说缘由吗？
4: 嗯，可以说有些事情吧，你当时命运安排你的时候，你不一定觉得应该是怎么走的这条路。
1: 嗯，
4: 应该说一个小故事吧。2005年一个秋天，我当时回家探望父母，我和他们一起呢去走亲戚，就看到满山的板栗。那时候呢价格也就卖2.78块左右吧。亲戚们呢都知道我在天津工作，都希望呢我能帮他们卖板栗。既然答应卖板栗呢，我就得了解，本身我也是学营销的，所以我这人就挺倔的，最起码卖我得知道他，所以我就那个假期啊就到处的去查资料，走访身边的一些长辈，我才知道泰山板栗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从西汉以来呢它就是历代的贡品，同时呢它的香糯甜，还有它那个内衣一波，以及它一个耐长性，哎，在70年代的时候，哎，就往外出口了，哎，那时候外贸也挺厉害，猪肉7毛钱的时候板栗都能到了1块钱。
1: 嗯，
4: 那个时候现在叫西马塔村，原先叫马塔乡，它是全国的板栗基地，种苗的繁育基地。黄前镇呢2001年的时候就被评为了中国板栗之乡，2006年的时候岱岳区呢就被评为了国家级的农业标准化的一个示范区。那时候呢你也知道我的工作好吧，也在合资企业，也比较让人羡慕，但是呢我一直有一个过不去的坎儿是什么呢？我小的时候吧，因为老家在这面，每年的时候都会给我们寄一些花生啊和栗子。
1: 嗯，
4: 我永远忘不了吃栗子的场景。当时每回寄来的情况下，我们家我妈呢就会把我们，因为我们在矿区嘛，她在大院里面把那些天南海北的一些叔叔阿姨都叫到我家去，就开始煮栗子。哎呀，那个栗子掀开锅那一刹那的时候，不但就是满院子的香气啊，哎呀，我们小孩啊大人呢都特别愿意吃，而且呢大人们坐在那聊聊天，我们小孩在那玩着，哎呀那种感觉特别舒服，而且呢我好像特别忘不了，哎，也就是那种感觉呢就让我一直在想那个魂牵梦绕的泰山山东是什么样子，好像就在那一刻我发现我自己喜欢上了它。哎，再加上呢那阵我父亲刚过世吧，母亲年纪大了，孩子又上初中，也正需要我的时候，
1: 可是呢我还是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的回到了咱这个马塔当了农民。嗯，当时就是这么毅然决然的回去了啊。和这个栗子啊，我觉得是从小就有一个割舍不掉的一个情节啊，一个缘分啊。其实有的时候啊，童年 这个特别是儿时的一些美好，它是通过一些特殊的物品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味道和气味，它是能够勾起那份沉甸甸的回忆的。其实您说这个我是特别有感触的，有的时候吃到一样，这个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吃油饼啊什么的，就会想起以前家里的老人哈，这个做的那些其实就是家常便饭。 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可能会想起很多儿时的故事，我特别理解您这个情怀哈。但是您能把这个情怀做成一个产业，而且呢还能带动咱们当地的种植户们一块进行发展，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哈。而且我看您资料的时候，听说您刚回来创业的时候，咱们的栗农也是这个属于 零散的那种销售，就是各自为战，是吧？
4: 哎，对，
1: 果品的品质当时应该是也没有统一的这么一个种植管理模式啊，标准啊，也是参差不齐的。还让您当时也是听说是遭遇了一个大额订单的一个违约，那段艰难的时期您是怎么去调整心态坚持走下去的呢？哎呀，这可能是与我的性格有关系吧。嗯， 就是从小我是在东北长大的，家里面呢又是长女，我呢从小就7岁的时候就能帮父母烧饭，就是做家务，14岁的时候呢就能在冬天驾驭爬犁，就是在深山里面拾柴火。因为说起这个爬犁来，可能主持人不大知道，
5: 是不是就是雪橇？
4: 对，你们可能看那个就是智取威虎山的时候看过他们从山顶往下来。
1: 嗯，对对对，都有哈。
4: 因为他这个东西比较，他从雪山上往下走的时候，尤其是往山下走的，他速度特别快。如果你没有一定的技巧，肯定就驾驭不了它，会容易翻车出事儿什么的。哎，所以说那时候我14岁的时候就敢驾驭它，甚至于和男孩子比，那就说我那个时候就相对于来说那个比较调皮了，比较调皮，
1: 就是性格比较爽朗。
4: 哎，敢闯敢拼的那种。哎，本身我自己呢又好和男孩子玩，比如说踢足球了，甚至有时候和他们爬树了上山了，哎基本上呢就是有点男人的性格。但是呢你说我男人的性格吧，可是有软的时候，我要是看见一些书本上写的或者是电影一类的那些稍微有点触动性比较强的
1: 一些像我当时看那个苦菜花吧，哎我就是看几场就哭几场，同时我自己本身又好管闲事儿，哎谁有困难呢都想帮，有时候家里人都说我家里事儿管得不多，外头事儿管得还挺多。你这属于是性格比较细腻的啊，这个刚才说的是比较爽朗啊，比较偏男孩子性格，有点硬的性格。现在呢一听呢也有柔软的部分，您这属于是刚柔并济。要不您说有东北的性格还有三种人的性格是吧？对，嗯，就刚开始说实话那个时候在09年出的这事儿之后吧，我一开始还有点打退堂鼓，你毕竟20多万就那么给败没了。当时 我母亲65多岁了，她有糖尿病，常年有病，而且吃药你也知道糖尿病就会带来好多的副发嘛，所以她呢身体也不是很好，而且我儿那时候刚上高中，那时候花钱呢肯定还在后头，那时候大学了什么的是吧，哎所以说呢再加上好多村民又不是很理解我，都觉得哎呀那个有什么呀，那个别人不也是这样事儿的吗，也是那么收，你就大不了的耍赖，你就不承认，然后呢就这么样不就行了吗。但是呢 说实话骨子里是不行的，因为我妈也曾经说过，孩子咱不能没良心呢，咱不能即使亏也就亏咱，咱不能把这个东西再扩散出去。哎所以当时呢我是做了一个最大的决定，把那20多吨一车栗子拉回来，所以说那个时候这个栗子将近8块钱，我就用这8块钱一斤的栗子烧火， 当了炭使唤，所以他们都说我是最贵的炭，因为我自己肯定烧不完的，我就分给了好多人。所以说呢我就一个想法，
4: 哪怕这件事情出了问题，一定要在我身上杜绝，而不能再把它带费给消费者。所以那时候俺家儿子还挺懂事的，他有时候还说我，哎，妈妈你不用怕，啊，钱涨我都可以挣钱了，再说钱没了咱不还可以再挣吗，是吧，你看我还能什么捡矿泉水瓶啊，送报纸啊，来养活你和我姥姥吧。
1: 嗯，
4: 哎，其实孩子有时候说这些话的时候就给了我很大的触动，也给了我一定要坚持的理由。
1: 嗯，
4: 最起码我不能让孩子看我是个怂包，对吧，所以说我一定要努力，一定要把这个产业做好，做不但证明给所有人看，也证明给自己看。
1: 嗯，哎呀，真是听完之后我都特别有感触哈，因为创业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您这一创业就受挫了啊。
4: 对，
1: 这个受挫之后呢，我也知道您是主动参与了咱们市级和县级农广校的系统性的培训，是吗？
4: 对，
1: 咱们农广校的课程学习啊，最先在咱们哪些板栗种植环节当中补齐了您的技术短板呢？能给大家回忆一下，介绍一下吗？
4: 嗯，可以的。嗯，其实非常感谢咱农广校，我当时能遇错就是因为我不懂。为什么呢？你想想，你不学这些东西你能会知道你遇见的这些问题？首先我不懂粒子，我不知道怎么去把这个东西好的坏的甚至于优质的把它分出来，如果我当时能有这些后来的学这些知识，我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1: 嗯，
4: 是吧。哎，本身呢我呢一开始是学的会计，后来又学的营销管理，和咱这个农业就一点不搭班，所以说呢我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去种板栗，这板栗怎么样才算是种出来是最好的，对吧。所以呢不明白就赶紧去学，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在学的期间呢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咱这个树啊，板栗树都很高大。
1: 嗯，
4: 而且呢打栗的时候说实话很危险，你想想我这么淘在东北上树打松塔，都知道那个松塔树它是一根杆上去的，你得会爬，是吧，所以说对这个技术很要求很高。而这个打栗子呢要求更高，你要拿很长一个杆子，大概就得两三米，然后呢站在那树上晃晃悠悠，想想这个情节你想想你都害怕。
1: 是，
4: 其次呢它这个由于这个果子吧，你也知道阴面阳面它的不统一，
1: 嗯，
4: 有时候这边熟了那边还没熟，
1: 对，
4: 所以这一棵树呢有可能你要上好几遍。哎，再加上这个栗子树枝吧它也比较脆，每年呢就会出现好多的一些伤亡。
1: 嗯，
4: 那时候呢我就和咱那个省果司果核所的一些专家呢就商量的能不能把这个大树落矮了，因为刚开始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农户们还不理解。
1: 嗯，
4: 他们有时候觉得这个东西本来就这样事儿，长这么高，是吧，你非得让它从老高变成挺矮的，是吧，再加上呢它那么高，别人家都那么高，我万一落矮的时候是不是我就接受不到阳光了。
1: 嗯，
4: 哎，再加上你要落矮的情况下是不是就会把这树憋死啊。
1: 哎，带着这些悬念哈，咱们这个因为马上快到半点了，
4: 嗯，
1: 咱先打住，不让这个王总先说了，给大家留个悬念哈因为咱们且听下回分析啊。过一会儿的时候呢咱们有请王总给大家来介绍介绍他到底是怎么弄的，因为现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肯定也有很多同行，哎，大家可能也都想了解了解，这样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4: 嗯，
0: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0: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3: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 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来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王亚红，主要呢是深耕于咱们的泰山板栗和灰树花产业。朋友们，如果说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加入咱们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
2: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3: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2: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3: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2: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3: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3: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1: 好的，欢迎收听收看 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咱们节目的优秀农创客代表，来自泰安市岱岳区银泉林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亚红王总来打个招呼。欢迎您王总。
4: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1: 欢迎王总来做客节目哈。今天呢，咱们节目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字，在线进行互动和留言。同样呢，刚才呢我们在和王总啊上半段节目交流当中啊，可以说了解了很多他创业初期农广校给予他的助力和支持哈。刚才呢咱们聊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点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农广校当时是学技术是吧？
4: 哎，对对对。
1: 咱们这个再接茬给大家来讲讲怎么补齐了你那个短板呢？
4: 有两个小妙招哈。一个呢，就是我们和果核所把这个7-8米高的这些10来米高的这些大树落到4-50米高，然后总高度呢控到3米左右，这样呢它就不但好管理，同时呢我们也好打栗子，用2-3公分的小竹竿就能把它打下来，同时呢它的成熟度还一致，也不用咱们来回去上树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原先我在我们这块吧有个特点，凡是他要种小树的时候，大部分呢就都先种实生苗，把实生苗呢长到3年左右，然后再嫁接，这样他那个周期比较长，哎，结果呢比较晚，有时候呢还没等到盛果期呢，哎，又该分出去了。所以说呢，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研究，哎，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品种苗在基部嫁接的时候，也就是在地皮上5-6公分的时候嫁接。哎，这样事儿的行不行？当时呢一些老农户都告诉我说这个办法不大行，他们原先做过实验，结果呢都没成功，说这东西长得也不是很好。哎，我呢想品种苗它这个抗逆性又比较好，而且呢是生长能力也比较强，是否能行呢？所以我就把品种苗加上了。哎，但是没有想到，哎，头一年的时候就长得很好，而且有的当年呢都能到了2公分，甚至于，哎，它的叶子也非常漂亮，哎，长得也快，哎，这就说明品种苗在这个嫁接的情况下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如果你要是肥水管好的情况下，基本上第二年就能挂小果，甚至于到3-4年的时候就开始一点点的进入盛果期，基本上能提高了提早两到三年吧，最少2到3年。这么多年呢，我和我的一些团队呢也总结了一些像靶向的多位嫁接技术啊，还有这个待产多头多位的一个嫁接技术，以及修剪的7步方法。哎，我们把这些技术呢通过我们日常的一些整理磨合，哎，总结出一些最简单的最实用的一些小方法，然后呢向大家来推广学习。
1: 嗯，这样的话我们的产业才一步一步的从当初的泥泞的泥潭当中慢慢的爬了出来啊，走到了现在，很不容易。但是呢，确确实实，技术是我们发展的一个根基和保证。那么提到这个泰山板栗啊，很多朋友都吃过啊，别管是外边炒的还是自己家里煮的啊，反正都品尝过。这个早年的泰山板栗的这个亩产和这个优质果率，我听说是比较低的，是吧？
4: 对对 对, 对
1: 啊，这个收购商当时是不是也是压价压得很严重？
4: 嗯，那时候质量也差点，收购商也肯定要压价一些
1: 啊。那咱们当时当地的这个板栗产业整顿存在哪些怎么说呢，难以突破的一些瓶颈呢？
4: 刚开始我回来的时候吧，那时候产量低，基本上亩产就在2-3百斤吧。
1: 嗯，
4: 同时呢品质也差。那时候说实话吧，打栗子基本上真叫打栗子。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人的因素。
1: 嗯，
4: 就是咱们毕竟还是老人干活比较多一点，那时候还都年轻，现在来说20年前吧，那时候呢还都年轻一点。可是呢毕竟在山里面，然后由于受文化程度啊，再加上呢很少走出去，信息呢也不畅通，所以说呢他们的思想观念就略微的落后了一点。创新能力呢也比较弱，接受的这个新鲜的这个技术能力呢也比较差，这是最难以突破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后来的情况下才决定有一些方法来把这块呢进行一个新的一些突破。
1: 嗯，其实提到这个方式方法，我觉得您做的很厉害的一点就是首先率先牵头成立了咱们这个林果专业合作社， 这个呢其实就是从一个咱们这个商业模式上，首先咱们先把它立住脚，然后呢您还成立了这个板栗协会啊，这样呢这个规模可以说大了，大家能抱团发展了，形成了这么一个抱团发展的一个模式。从哪些方面咱们改变了比如说散户这样的利农他们单打独斗的一个经营困境，这块你再来给大家说一说。
4: 首先呢我们就是在技术管理层面上就是把品种先统一，因为一个栗子树如果它的品种不好的情况下肯定咱也卖不好，所以我们就把品种先统一化。其次呢就是在日常管理上让它轻简化，也免得说太劳累了都不愿意干，所以他就懒得去管理，所以呢要总结出一些既好操作而且又好管理的一些方法。哎，再加上呢我们再把这些技术指导做成统一的标准化，使他们呢愿意来做这件事情。再加上呢在生产资料上呢我们相对比下呢把像一些农药了化肥了就可以省钱了，因为我们原先呢可能是一户的一家一户的去购买，现在呢我们就可以集体的和这些农药或者化肥的一些厂家来谈价格，哎，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省不少钱。哎，再加上品种宣传上我们抱团取暖嘛，肯定在品牌打造上呢实力性就更强了一点。哎，我们有了好的品质的栗子，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和这些来的经销商可以和他们谈价了，这样我们的议价权就在我们手里了。
1: 嗯，这个发展的瓶颈啊我们已经突破了。
4: 嗯，
1: 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朋友们比较关心的是什么呢，这个刚才也提到了中间里或多或少的肯定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一些风险啊。
4: 对，
1: 就是咱们农广校有没有就是让您去学比如说合作社的运营产业风险管控这些相关内容呢？
4: 学过
1: 是吧？
4: 哎，对对对。
1: 那您比如说落地了哪些标准化的一些举措直接就能提升咱们板栗整体的种植效益？
4: 我们首先就是因为我们是个协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我们就在专家的指导下呢就制定了全产业的一个行业的一些标准，因为什么东西都是有了规矩才能做好，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先把标准先定好了，有了这样的框架我们就可以从种到收以及到林下的经济就层层的来把控咱这个板栗的每一颗板栗的一个品质，就让它达到了果实饱满度好，而且呢我们产量也提升了，以前可能是我们才二三百斤，现在呢都能到了七八百斤。哎，这样事儿的话我们这个栗子饱满了，然后呢标准粒也多了，哎，它每斤的价格呢也就高上来了，哎，就有可能有的标粒一多就在2块到3块的一个溢价。
1: 嗯，这是咱们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做法哈，确确实实能够非常快速的啊，比较直接的就提升了咱们栗农的种植的一个收益。当然我们也是了解到您联合咱们省果这个叫省果树所是吧，
4: 果树研究所、
1: 嗯、改良了啊板栗的品种啊，咱们发展好了之后啊肯定要对一些品种进行一个最起码是自己能够希望的那样的一个品种的一个改良哈。
4: 对对，
1: 搭建起咱们的种质资源谱、嗯、那么新品种和嫁接新技术落地之后，您觉得给咱们栗农朋友咱们种植栗子的一些农民朋友带来了哪些比较直观的收益的提升呢？
4: 首先是板栗树它本身就是通过咱这品种改良之后它的抗逆性就更好了，这样是就很少得病，这个树最关键的、
1: 嗯、
4: 首先呢它就便于管理了，因为像有一些好品种它开张性比较好了，然后呢抗病虫害比较好了，哎，所以这样它就好管理了，再加上果实的呢出食率比较高，哎，饱满度好了，哎，它出食率就高了，哎，这样呢产量呢就能提高2到3倍，再加上呢它的外观颜色也比较好，所以呢我们就能卖到好的价钱。
1: 嗯，
4: 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和这个果科所呢还成立了咱泰山板栗产业技术研究院。
1: 嗯，
4: 重点呢我们就针对于板栗品种更新的一个推广应用，就是我们要提早做好那个预备，每30年呢咱这个板栗它有个淘汰期，
1: 嗯，
4: 所以在这个淘汰期之前我们要把所有这个品种更新的一些实验都做好了，等到你想用的情况下我们就会有好吃好管好看的一些品种来应对市场。
1: 嗯，其实今天节目当中啊很多朋友说，哎，咱们刚才一直在聊这个板栗， 刚才听您说好像王总也发展这个灰树花，可能很多朋友还不了解灰树花是什么哈、啊。有一些比如说普通的市民朋友，这个您要不先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灰树花。
4: 灰树花呢在泰安可能是老人都知道、山上有一种叫天花，泰山天花、就是灰树花、灰树花呢它和其他的菌不一样，其他的菌呢大部分都是一根柄、然后长的一个小盖对吧、只有它长得像一朵花一样，它是簇状的一个一个的，然后呢最后合成一个像一朵花似的，所以呢它叫泰山天花。哎，再加上呢泰山上这个板栗树啊，它本身就是天花本身就在咱这个栗树下，它的一个母本、它的母本就在它的栗树下面。在泰山上呢是在公元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书上，当时呢就有记载说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有这个泰山天花，它只有在这个百年的栗树下面才会长这个东西。以前的时候老人说的比较神奇、就说家里面如果嗓子不舒服了，哎不用吃药了，喝点它就好了。所以这
1: 是一
4: 个好的土方法
1: 啊，民间的一个流传。
4: 哎，对对对，
1: 咱们这个现在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板栗和灰树花啊，我这才明白，您在发展咱们这个当地传统产业上，真的是倾尽了自己的一些心血哈、而且呢，也是我看您是这个资料上写的是创新打造了板栗加灰树花的这么一个立体种植模式，就像您刚才讲的，百年的板栗树下它就有这个灰树花哈，延伸了咱们板栗的这个深加工链，这套复合这个种植体系，是怎么实现了一亩地能够多重增收的？您给大家具体讲讲吧。
4: 2015年的时候，当时呢我们联合咱中国农业大学还有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团队就牵头成立了咱泰山天花研究院。哎，成立这个研究院呢，我们就创新推行了咱这个立夏防野生种植的一个模式，就依托咱这个板栗树林下面的一个阴凉湿润的一个生态环境来规模化的培育咱泰山天花，也就灰树花。它的生长周期呢是从4月到8月，这样呢它不耽误我们收栗子，如果管理好的情况下能到10月份就形成了树上栗子香千里，树下菌花遍地开的双增双收的一个模式，每亩呢加上栗子情况下能到10000多元。我们呢还自主研发了咱这个天花茶、天花粉等深加工的一些产品，让咱这个农产品的附加值呢翻倍提升。10年来呢我们还攻克了好多的一些技术难题。

0: AI 的一个推广的一些实验的一些驯化。
1: 嗯，
0: 2024年的时候，当时我们还获得了咱农大的一个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示范基地吧。
1: 嗯，可以说讲的也是非常的细致了哈，朋友们，如果说在咱们这个板栗和灰树花这个一块儿，这个叫混合。立体化种养一个模式哈，这块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交流呢，也可以现在呢咱们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么我们上半段节目啊，这个我发现了一个很让我惊喜的地方，就是 AI 了啊。我也知道您是好像是引入了这个 AI 叫分拣的一个机器人是吧？
0: 对，
1: 咱们这个刚才还提到了一些像什么智能的滴灌呀、无人机呀这样的设备，都是上半段节目介绍的哈。
0: 啊，对，
1: 咱们这个智慧农业改造解决了哪些传统板栗种植的难点和痛点？我觉得这一块不只是泰山板栗，咱们全国种栗子的可能我觉得都有借鉴性是吧？
0: 哎，对，因为板栗呢基本上是靠天收的，它很少说是像咱这个什么在温室里啊，本身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它呢喜欢贫瘠的土壤，所以呢尤其像咱们山上它又是很好的一个经济林，如果要是没有它在这个山顶上待的，可能是咱这个山上就要光秃秃的，有了它呢就增加了更好看的一个风景。我们引入 AI 呢也是像我们当时主持人说的，我们是全国首家呢引入咱这个第六代 AI 机器人，是因为我们当时选栗的情况下都是人工选的情况下，肯定他在看的情况下就是每天8个小时肯定就疲劳了，所以说在选的时候就不一定能把它拣选的这么好，甚至于呢成品率就比较低一点。我们引入它呢，它是第六代的一个 AI 机器人。这个机器人有什么好处呢？它有一个学习的功能，同时呢它在1秒钟的情况下，它会把这个栗子，就这一个栗子把它一吹，360度无死角的去看这个栗子，它符合哪一个级它就会把它吹到哪一级上。比如说这个有裂口，它会吹到裂口的袋子里，有虫眼它会吹到虫眼的袋子里，有霉烂呢像风干呢它都把它分开，最后呢把好的栗子再通过传送带进入我们的口袋，进入咱这个消费者。
1: 太厉害了，居然能够这么智能哈！我没以为，我就以为那个就是分一个，比如说，这个果型这么大的和这个果型这么大的就分一分拉倒了。它连裂口、虫眼等等的这样的很细微的东西都能挑出来。现在这个农业科学技术真是太了不起了。
0: 对呀，像那个山梯微滴灌溉，就是我说的。以前的时候我们山顶上浇水太费劲了是吧，现在有了它一键上去，搁手机一操作，山顶上就肥水就能上山了。而且呢我们当时的情况下还自主创新了，原先是单滴灌的，现在我们改成了就是双 case 8个箭头的，就能让它呢完全的节水节肥的来灌溉，而且呢还能增加产量60%-80%呢。你像无人机这块呢，当然了是最好了，它呢既能很安全，就不让我们每次在打药的情况下身上受到这个农药的一个侵害，同时呢它还对咱这个土壤和这个水有一个保护，因为它是高空作业下来的情况下它是雾状的，所以滴状的这种情况下呢就不会喷到地下。而且呢像我们板栗呢有个最大的特点，它的像红蜘蛛预防，它就是在叶面上的，再加上我们桃柱明还有这个磷酸二氢钾叶面肥，都可以用。所以说这个无人机呢什么样的环境都能接触，而且我们现在泰山上高低也不平，落差也比较大，有这个无人机呢就很方便，真正的实现了，不但有好的果子，而且呢还能实现提质增效安全三大一个重破的一个突破。总之呢咱这个智慧农业呢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就像咱一开始讲的虫情系统，它可以通过大数据来分析这个园区的虫子有多少，害虫有多少，我们针对于这些情况来进行科学的防控，尽量的减少农药，让它生物的防控形成大自然的一个均衡一个平衡。所以说呢目前呢我们现在把这些冷库啊包括我们的出入库的一些数据啊都采取了这种 AI 的方式， 哎，所以说呢，这个 AI

0: 无处不在，也同时呢也彻底解决了我们农村的这个未来老龄化的一个问题，同时呢还能让我们这些种栗子啊就不再那么辛苦，同时呢还能让到大家吃到又安全又放心又好的栗子。
1: 哎，其实提到栗子啊，很多朋友说哇，王总做的都这么好了，是不是已经这个和这比如说国际市场已经接轨了哈？
0: 嗯，是的。
1: 您牵头制定的这个泰山板栗行业生产标准，产业也是拿下了多项国内外的出口认证，那么标准化溯源体系建设对板栗品牌出口出海，您觉得起到了怎样的一个支撑性作用？
0: 首先呢是一个生产的标准，它能呢提供板栗原材料的一个品质和产能的一个稳定支撑。溯源体系呢建设呢能够提升呢咱工产品的一个安全保证支撑，像我们这个各种认证啊以及获得国际市场的这些通行证和信用的背书。哎，如今呢咱泰山板栗呢都远销咱全球25国家和地区，连续6年呢出口位居全国首位，带动了全球400多个品牌经销和推广。
1: 嗯，那么节目最后吧，咱们时间也有限哈，咱们来给大家说说咱们未来对比如说板栗的全产业链升级还有哪些这个比较新的规划和布局，咱们节目最后给大家来说一说好吗？
0: 在未来的情况下，我们呢就是想把这个咱这个产业呢就是从好几个角度来做一下。首先呢我们是在品种上，在品种上呢因为我们有许多没太更新的，再一个我们在种植管理上以及我们的溯源上，哎，整个这三条链的情况下我们做到更精致，让消费者呢吃到安全放心的。当然我们也会把 AI 加进来，到时候呢我们会把 AI 植入到咱的栗林间，让你在家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板栗是怎么管理的，然后呢你吃的时候才能够放心，甚至于你可以到我们的林间来互动，和我们一起感受大自然。
1: 嗯，太好了，我们非常期待哈。也欢迎朋友们这个有问题可以咨询王总啊，特别是在这个
0: 随时随地的咨询，
1: 特别是在这个板栗方面哈，这个板栗方面王总现在做的是真的是非常的大啊，而且呢咱们这个标准已经和国际接轨了啊，出口全世界25个国家和地区，
0: 哎，对对对，
1: 这就做的非常了不起了，能把咱山东的这个宝贝板栗啊推广出去啊，让人尝尝咱山东的这个味道，挺好的。嗯，祝您下一步越来越好啊，也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在我们的板栗产业当中，哎，找到自己奋斗的信心，就像您当年一样啊，在泥泞当中爬了出来，毅然决然的啊进行不懈的奋斗，当然也有咱们农广校的加持啊。好的，那么今天节目呢咱们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王总来做客节目，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嗯，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缓控式肥的施用与选购。
2: 缓控式肥是指通过物理、化学与生物等手段调控肥料中养分释放速率，满足农作物生长期营养需求的一种新型肥料。
3: 普通肥料施入土壤后会快速溶解并释放养分，通常只有大量施用肥料才能保证农作物的正常生长和发育。与速效肥料相比，缓控式肥料具有以下的优势：
2: 一，能延长化学肥料中养分的释放时间，长期为农作物提供养分。二，一次施用肥料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而且可以节省劳动力。三，可以减少因施肥过量而使作物死亡现象的发生。四，可以有效地避免过量的肥料流入到土壤中，污染土壤周围的环境。
3: 缓控式肥施用时有以下几点注意事项：一，对于玉米、小麦等作物，可以在播种前将控式肥施用量一次性均匀撒施于地表， 然后深耕番禺土壤15厘米以下土层中，使用旋耕机的尽量把肥料深埋入土中，耕地后停3到5天再播种，生长期内可以不再追肥。
2: 二，对于油菜或移栽的蔬菜等作物，可将控势肥一次性开沟施于植物根系一侧，相距根部10厘米以外，注意不要烧苗。
3: 对于花生、大豆自身能够固氮的作物，应选低氮、高磷、高钾型为好，应以耕地时撒施为宜。
2: 四，缓控式肥肥效长，释放慢，所以不能追施，只能抵施。
3: 另外，肥料施用后最好浇一遍地，因为膜内的尿素颗粒需要吸水融化后才能缓慢释放。
2: 缓控式肥选购时要擦亮眼睛，一，注意肥料包装袋上是否明确标明了缓控式氮磷钾比例，而不是简单标注养分含量。二，要选择热固性或热塑性包膜缓控施肥，不要选择冷包膜缓控施肥。
3: 三，要根据作物类型选择合适控势期的肥料。现在控势尿素的控势期能够做到控势60天、90天、120天、180天等。很多人在购买时以为越长控势期的控势肥效果越好，但实际上最适合作物需肥规律的控势肥才是最优的选择。
2: 春季作物区因为生长期长一些，可以使用60天或者90天控势期的控势肥，但夏季作物区推荐使用60天即可。
3: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缓控势肥的施用与选购，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现在是凌晨0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5: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6: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5: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7: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 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8: 好家乡，
5: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9: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1: 小达摩白云瑞来到二圣祠，巧遇南海二绝孔飞和孔元两位老剑客，他们正在房中闲谈，突然来了十几个人，把他们堵到屋里了。为首的这个小子长得好像半截黑塔，凶恶万分呐。问孔氏二绝白云瑞来没来，这真姬子孔飞、知姬子孔元那也不是白给的，乃是人中的剑客，武艺不比寻常。但是在这个黑大个面前就挫了半截，他们并不是怕这个人，而是惹不起三仙观的三个观主，更惹不起金灯剑客夏随良，故此呢就不敢说实话。两位老剑客的模样一会儿一变，说话是支支吾吾。这个我也他们黑的个子把眼珠子一瞪，怎么了？做了什么亏心事了？为什么不敢直说？白云瑞到底来没来？白云瑞有心挺身而出，把胸脯子一拍，来了，怎么的吧？他想怎么办，但是又一想，这不是耍光棍的时候，我得替人家想想。过去啊，我就犯这个毛病，头脑一热，不管不顾。为这种事儿，我三哥徐良没少说我。这个，我就不言语，不等于我怕了你了。我得替二圣祠这两位观主着想。所以云瑞呢也没吱声。天挺黑的，屋里虽然说长着灯，那光亮也不十分亮，要这样下去人也就走了。坏事儿就坏到山药蛋身上了，他在人宠中挤出来了，把脑瓜子一扑了，怎么的？我说两句，我你张嘴玉面小达摩，闭嘴白云瑞，你刷牙没？你不怕他妈牙酸口臭沾污了我家主人的名字吗？大丈夫光明磊落，不躲不藏，看见没？这就是我家主人小达摩白云瑞，等了你半天了。这句话说的整个把事儿给掀开了。哎呦， 把两位道爷气得容颜更变呐，就知道这个事儿已经不可收拾。来的这个黑的个子，姓皮，叫皮振山，人送绰号叫飞虎玄坛。那在三仙岛、南海一带是颇有名气的猛将。三仙观的大当家的叫决心一指定阴阳萧道成，他是萧道成的爱徒，奉萧道成所差来寻找白云瑞的。他有后台呀，不然的话他比秃尾巴狗还横呢。事情已被揭开了，皮振山哇哇怪叫，哦，闹了半天姓白的躲到这儿了，看来我们得的消息是一点都不假，而还不出来受死等待何事。没等白云瑞动手呢，山药蛋先蹦出去了。我，你这小子真他妈不识好歹，我家主人那么高的身份能跟你伸手吗？接拳，他蹦起来照着皮振山就是一个通天炮，那个拳出去晃晃悠悠的，连个直线都不走，打上人能有劲儿吗？再者一说也打不上啊。飞虎玄坛皮振山一看拳来了，往旁边一闪身把拳给躲过了。他这个比山药蛋高着一半还出头呢，啊，打他不费劲儿，伸出大手里砰一把把山药蛋的头发给薅住了，连帽子再头发揪到手里头往上一拎，像拎包似的提到半空。这回山药蛋可妥了，手抛脚蹬，上不着天是下不着地，哎哎哎哎，好疼哎，他妈快撒手，哎快撒手，我他妈摔死你。说话间皮振山抡起膀子来就想把山药蛋给摔死，白云瑞能答应吗？银瑞心说，不管怎么讲这山药蛋这个人呢还不错，虽然神点点的，有时候做出事来叫人很可爱，我满口应承带着他，他就是我的人了，倘若有个三长两短我也对不起良心，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小达摩也是个机劲儿，在这屋里脚尖一踩这地，噌，一道闪光就跳到院里了，直到皮振山面前。云瑞把双掌一合，使了个老君关门，又叫双撞掌，直奔皮振山的左右软肋。云瑞没心把他打死，意思呢，我这一打你一躲，你的注意力就分散了，我完全有可能把山药蛋给救了。出乎意料的是什么呢？皮振山这小子没躲，因此这双掌打了个结结实实，啪，可坏了。随着掌声就见皮振山双脚离地腾空而起，被白瑞打出有三丈六尺多远，啪，一个跟头摔倒在地，胳膊扬了两下，腿抽动了两下，脑袋一扑棱不动狠了，再看是七窍流血死于非命。他手里头还抓着山药蛋，他摔出这么远去，山药蛋也跟着摔得刚一声把俩腿一蹬也没气儿了。 云瑞脑袋嗡了一声，不是心疼他，是心疼山药蛋。心说怪事儿，这小子来了咋咋呼呼，俩眼倍儿亮，看这样功底儿浅不了啊，怎么这个长瞪眼他就没躲开呢？啊，老老实实交给揍上了。我并没有打死他的意思，结果还真打死了。再看他身后那些人啊，好，白云瑞，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挡着，再溜溜溜。一打呼哨是飞身上墙，都跑了。干什么呢？回去送信儿去了。云瑞也顾不得别的了，先来到皮镇山近前一瞅，死定了。大口的雪饼子都吐出来了。云瑞仔细一看，呵，把肝儿还打出一块来，您说这一掌厉害不厉害吧？然后又直奔山药蛋，摸了摸都凉了，把云瑞急的赶紧给他舒筋活血，给他弯腰晃臂，捶后背，爬擦前心，好半天山药蛋才缓过来。
8: 我的娘哎，这我的屁股大概摔成四瓣了。
11: 云瑞一听他说话心才放下，起来起来，活动活动，摔坏没？
8: 我试试啊。哎，真不错，腿没折。胳膊也没断，嘿嘿嘿，主人呐，你放心，我生来就是贱骨头，金摔又金揍。你看我寻思摔死了，我就享福了，他妈没想又活过来了。没事儿，您放心吧。
11: 白云瑞一看这家真金摔，把地都砸了个坑。哎呀，这心呐，才感觉到轻松。可正这阵儿，孔飞、孔元两位剑客过来了，一把拉住白云瑞。哎，白将军，你可闯了大祸了。死者叫皮振山，乃是三仙观头一个大当家的萧道成的爱徒，此人仰仗他师父的势力，在南海一带是横行霸道，说一不二。您这一掌把他给灌死，萧道成岂能答应？这不有人去送信儿去了吗？用不了一会儿，三仙观的群贼就得来报复啊！萧达摩，现在我什么也不说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带着你这书童逃命去吧。那你们二位，哎呀，我们也待不了了，可叹这块宝地也得放弃了，带着我们的徒弟只好远走高飞。说着转身要回屋收拾东西，山药蛋这阵儿大概缓过劲儿来了，把脑瓜子扑棱扑棱，清了清嗓音儿，哑着个脖子，他叫唤开了：“
8: 等等，我说二位道爷，你们方才说的话我全听见了，真叫我要饭的人可发一笑。
11: 哦，你笑什么？
8: 我说你们二位还是练武的。”小名还叫什么剑客，比侠客还高着一层。闹了半天你们俩狗屁不是啊，打死这么个姓皮的就把你俩吓成这模样。那萧道成要来了，大概你们俩真魂就得出窍，真给练武术的丢人。 我家主人做的不对吗？太对了，这才叫英雄呢。按理说，他替咱们武林人打腰提了气，振了威风，你们应当鼓掌赞成，应该把胸脯鼓起来，帮着我家的主人大破三仙观，这才配当剑客二字。结果吓得你们卷包要逃跑，难道不叫人发笑吗？算了算了，宁服猪肝不服井绳，没出息的货到什么时候也没出息。我就记住这两句话了，狼啊走遍天下吃肉，狗到什么地方也得吃屎，你们两位连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滚滚滚耶！这叫南海二绝呀、啊！让个要饭的骂了个狗血喷头，一钱不值，两个人有点挂道劲。无量天尊，哎，别念这玩意儿没用。我说你们二位逃跑，快走啊！不然的话，一会儿人家来报复，把你俩的狗腿再敲折了。云瑞把眼一瞪，呸！山小子，少说几句，你怎么那么耍贫呢？
12: 不是我耍贫的，他这事儿太叫人可气了。
8: 俩老道到旁边一商议，改变主意了，回过头来冲着白云瑞点了点头。白将军，方才我们哥俩呀仔细扒嗒扒嗒滋味，您看您新收这书童啊说的还真是实话，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虽然把我们说的一无是处，但是一针见血，说的对。我们俩方才商量了，哪儿也不去，愿意跟随小达摩去大破三千关。白云瑞自然是高兴啊，那现在孤掌难鸣，一个人觉着太孤单了。山药蛋一听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
12: 这就对了，欢迎欢迎。
8: 这么那说那是仨人的，仨人呢刨出我跟那小老蛋儿，我们一共五个，去了仨还剩俩，也就是说呢给这三位准备三口棺材。我们俩人一个拿锹一个拿镐，要刨仨坑还不费劲儿。云瑞把眼一瞪，山药蛋，你嘚咕什么呢？怎么净念藏经呢？
12: 要净说好听的不见得是好事，把正话反说着还许是好的，不信您往后看。我疯疯癫癫的说话着头不着脑的，主人您还跟我一样吗？
8: 山小丹，这样吧，原来我就想把你留在这儿，然后给你几两银子等我，容我大破三仙观之后回来我再找你，现在这个主意我也没改变，今天我说走还就走，你就留在这儿吧。
12: 别介，您去了吧，我留这儿谁跟您作伴？用不着你作伴。
8: 他们正在这院里头说这个事儿，皮振山的尸体也没等着掩埋呢，就听着房上来人了。白云瑞苍啷一声把宝刀就拽出来了，二孔进屋把宝剑也抄起来了，做好了准备。那小老道把顶门杠子举起来了，山药蛋一看别的拿的没有，钻床底下把尿壶掏出来了，往空中一举， 他们谁靠近我，我就给他寄法宝。在这时候，大伙也没心乐了，就见房坡之上墙头上有20几条黑影晃动，紧跟着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飘落到院中是一字排开，为首一人，皮条的勒头，散发披肩，面似姜黄，二目如电，赤手空拳，没拿病人。白云瑞一看认识，正是华山修罗刹三教堂的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这是到了南海之后第一次碰上熟人。詹峰把双掌一晃，抬头看了看，啊啊啊！小娃娃白云瑞，认识你家堂主吗？云瑞冷笑了一声，当然认识，扒了皮我认识你的骨头。好，姓白吧，没想到你们得寸进尺，蹬鼻子上脸呢，从三教堂就追到三仙岛，大概你觉着我们是怕了你们了吧？嗯，如果要这么想，你可错打了算盘了。就凭你白云瑞，胎毛未退，乳唇未干，你还敢跑到这块发威撒野吗？过去的账咱全不说，就说眼前的事儿，皮大侠的死应该怎么解决？这件事儿咱们该了断了吧？杀人偿命，这欠债还钱，结账！詹峰晃双掌直奔白云瑞，小达摩二话不说晃宝刀，在院里站在一处。他们俩伸手还不是第一次了，要说白云瑞的能耐赶不上詹峰，还得差一大截，但是呢，詹峰手里没拿着家伙，白云瑞手提着宝刀占点便宜。再者一说，云瑞今儿是急茬子，一人舍命万将难敌呀，因此动起手来是倍加勇猛。小达摩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施展开了，所以呢，两个人在3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上下。在詹峰背后那帮人一看，咬了咬耳朵，各晃刀剑往上一闯，打算过来帮忙。山药蛋举着个尿壶看见了，
12: 哎呦，你们想群殴招法宝？呜，
8: 这尿壶翻着个出去了。有一位手里拿着狼牙棒，也不知他扔的什么玩意，用狼牙棒棒上一硬啪嚓，把夜壶打成了八瓣，里头还有半壶尿，哗的一下喷了他一身。
12: 哎呀，我他妈这是什么尿壶？你他妈再跑得慢了，这还有马桶。
8: 他在这胡折腾不说，南海二绝一看不动手是不行了，两人各晃宝剑飞身经跳过去挡住这帮贼寇，就展开一场搏斗啊。耳轮中就听见天云瑞头眼观看，二孔也豁出去了，宝剑一晃，接二连三把这些小匪徒是劈倒在地，有几个脑袋都搬了家了。
12: 詹峰一瞅呀，不妙啊，不光是白云瑞自己，他有帮手啊，没想到孔飞跟孔元公然站到白云瑞那个方面跟我们为仇作对。
11: 他又怕开封府大队人马有埋伏，因此詹峰打的50回合飞身行跳出圈外。妈，云瑞提宝刀也不打了，二孔各拉长剑退到云瑞后面。且说这位詹峰看了看地下的尸体，朝着白云瑞一咬牙，姓白的，我佩服你的胆识，小子，你不是想到三仙观吗？好，二堂主等着你，只要你是老白家的总，你小子有胆子，我在三仙观恭候你，我限你10天的时间到我们的议事厅见面，如果超过10天你还没见面，说明你小子胆小怕事，咱们回头见。二堂主詹峰说完了，带着那些人一窝蜂似的跑了。哎呀，白云瑞长出了一口气，二孔赶紧告诉小老道，叫山药蛋帮忙把这些死尸拽到庙后刨了个坑掩埋，然后用沙土把血迹扫净，院里还点了几炷香好熏这腥味儿。云瑞表示道歉，同时也谢过二位协助之恩。俩老道一摆手，白将军，事到如今咱是一家人了，您用不着客气，方才您说无论如何也要到三仙观，我们这么跟您说吧，不管能不能进得了三仙观，咱们也得豁出破头撞金钟，我们来个舍命陪君子，您上哪我们跟着，您看怎么样？多谢多谢。云瑞说，我打算趁热打铁，没等着詹峰回去送信儿，不等群贼做好安排，咱们突然就杀到里边，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好啊，那么您的意思说咱们马上就去？对，好嘞。仨人收拾收拾要准备奔三仙观，山药蛋过来，主人，那我们俩方才我说过了，你们两个人就留到庙宇之中听信儿。他我别说了，已经做出决定，万无更改之理。云瑞说完了，赶紧收拾收拾衣服，手提宝刀，带着南海二绝才怒闯三仙观。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1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9: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1: 白云瑞打算趁热打铁，不给三仙观的泽寇留喘气的机会，因此做出决定，带着南海二绝连夜起身赶奔三仙观。临走时把这山药蛋就放到二圣祠，说什么也没带着他。山药蛋嘴撅多高，也就不敢反抗了。安下他跟个小老道守庙不说，单说云瑞三人借着满天星斗的光辉飞身行赶奔三仙观。这回啊速度比较快，一个是他们心里着急，另外呢，南海二绝孔飞和孔元道路熟悉，翻过一架大山再往里边走，白云瑞一看这个地方可不太妙啊，左右是两座高山，就像两个顶天立地的巨人脸对脸站着，中间是一条山道，他们必须在这儿通过。孔飞压低了声音跟白云瑞说，无量天尊注意，这可到了三仙观边上了，您没听说要想进三仙观得闯五关吗？这就叫头一关，此地名叫断魂谷。云瑞一听这名多好，到这就断了魂了。说话之间三个人脚下夹紧就进了断魂谷了。这地方还非常拢音，有一点声音他往回了返，嗡嗡的都震耳朵。虽然是夜深人静，远处有什么声音在这儿听得清清楚楚的，也不知什么鸟叫得那么难听，叫人寒毛根都有点发炸。他们刚进了断魂谷不到半里地，突然听见有人发笑，就这一笑叫人发瘆的慌。云瑞三个人赶紧站住了，各拉家伙三吊脚站好了，闪目往四外观看，再看是空无一人。俩老道一拨了脑袋，无良方，人在哪儿笑呢？白云瑞可眼尖呢，翻眼往石壁上一看，离着地能有十几丈高，有一道山缝，好像山缝里那藏着个人，声音就在那儿发出来的。云瑞压宝刀扬着脸说，呆朋友，有种的露露面，钻到山缝里你不觉着丢人吗？这句话果然有效力了，就见山缝有黑影一晃，飘身行跳起个人来，十几丈高啊！这人穿着个特号的大斗篷，就好像现在那降落伞差不多，再加上他有气功在身，在空中翻了俩个，双脚落地，站在三人的面前。白云瑞一看吓了一跳，心说这世界上的人还有这么难看的吗？ 简直就是个活鬼呀、啊！反法披肩，用个布条子勒着，那胡子都有点敢沾了。外面披着又黑又长的大斗篷，光着膀子围着虎皮，下头光着脚丫子，手里的拎着一条虎尾三节棍。也看不清他有多大的年纪，只能发现他两个眼睛直闪光，满嘴洁白的牙齿也闪着青光。云瑞斗丹田喝道：“呆！对面你是人，你还是一怪？”说我怪，我就是个怪。某家在此等候多时了，我就知道白云瑞你是非来不可。小子，不管你能不能进得了三仙观，就冲你敢进断魂谷，就说明你这小子挺横啊。佩服佩服。不过我奉金灯剑客夏随良和三位观主所差，在此手把山口，要赢不了我掌中的虎尾三节棍，你们就休想往里走。哗噔噔噔噔噔噔，说话间把三节棍一晃，云瑞还没等问他是谁呢，二孔可吓了一跳，拉住白云瑞的衣服对他说：“白将军，您认得此人是谁吗？”“
18: 不认识。”“
11: 哎呀，此人是南海派大名鼎鼎的八怪之一呀、啊。”“
18: 哦，什么八怪？”“
11: 哎，他们师兄弟一共是八个人，这小子人送绰号叫通背猿，姓铁，叫铁宽。你没看他从那么高能跳下来？”轻功可占着一绝，他掌中这条三节棍也够厉害的，您要多加小心，料者无妨。你们二位在后头给我观战。白云瑞上来横劲儿了，剑眉倒竖，虎目圆睁，手提宝刀来到铁宽的近前。“朋友，是朋友。”高个手给我让条路，将来我们互相都有借用的时候，是冤家你就拉家伙过来，白某奉陪。好小子，你击棍抡三节棍便砸。白云瑞深知锤棍之将不可力敌呀、啊，他这三节棍不是木头的，前头包个铁头，那是打把式卖艺和普通的武术场才使唤那种东西，他这位是纯钢的，有鹅卵粗细，看看分量能有100多斤呢、啊，那样砸到身上好得了吗？也不敢用宝刀往上碰，因此云瑞就改变成巧招迎他。一看三节棍力劈花山下来了，白云瑞左脚上步，身子往右一拧，哎，把棍子躲开了，右手腕子一翻，咔楞，宝刀把棍子给压住，使了个薄毫展翅啊，刀往里递，直奔铁宽的梗嗓，唰就到了。铁宽呢，赶紧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往后一仰身，嘴里说了一声：“来得好！”唰，这一刀贴着鼻子尖就过去了。铁宽把身子站好了，刚要晃动三节棍，白云瑞手腕子一翻，这刀又回来了。这一招名叫回光返照绝命刀。那个速度就甭提了，铁宽一看不好，抓住三节棍的两头 利用中间这个节使了一招叫犀牛望月，身子往回一拧，开呀，云瑞这一刀正砍到三级棍上，耳轮中就听见嚓啦啦啦啦啦啦啦，黑天金星四射呀，可把云瑞心疼坏了，心说完了，把宝刀给伤了，赶紧打垫步跳到圈外，撤宝刀仔细观看，所幸蓝汪汪的刀刃完好无损，云瑞的心才放下。可铁宽呢，撤回三级棍一看，好，上的给砍了个口子，给削下去有手指盖那么大一块，这小子可不干了，好小子，你不是凭着真能耐，你凭着宝刀赢人，拿命来！哗啦哗啦哗啦，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一伸手就十几棍呢。白云瑞就好像一条鱿鱼相似，巧妙的穿梭在大棍当中。孔道爷在后头观战，不住的点头称赞罢了。人言白云瑞是后起之秀，了不起的英雄，今日一见果真不假呀，不愧是白云剑客夏侯仁未来的接班人，好刀法。但是两个人也十分担心，恐怕白云瑞有个三长两短，对不起朋友。二位道爷各握长剑，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帮忙。且说白云瑞跟铁宽打斗到二十几个回合，云瑞一想，不行，我得学我三哥呀，人家使刀我也使刀，我发现我三哥打起仗来是轻松愉快，谈笑之间就打了胜仗了。后来我记得我问过我三哥，这个诀窍在什么地方呢？我三哥跟我说过，打仗不要咬着牙攒足了劲，发这个闷劲儿，那样有能耐发挥不出来，要占个巧字儿。今天干脆我就实施巧招，有利使利，无利使智，我何必费这个拙笨的劲儿呢？云瑞想到这儿，虚晃了一刀，身子一摘呗，就好像脚底下没站稳当似的，扑通摔了个跟头，可把二位道爷给吓坏了啊，心说糟了，云瑞焉有你的命在啊。但是您没仔细看，白云瑞表面上摔倒了，那不是真摔，这是一计，躺在地上有姿势的，右手握宝刀，左手胳膊肘拄着地，五指托着腮，两条腿蜷着，靠着地上这条磕膝盖顶着地，舌尖顶着上牙膛，眼睛盯着对面的来人，那早就做好了准备了。可八怪之一这位通背圆铁宽不知的事迹呀，一看白云瑞摔倒了，心花怒放，往前一根步把三节棍就抡起来了，姓白的你给我在这吧，呜，举起棍还没等落下来，白云瑞就利用这个机会，胳膊肘磕膝盖一点地，撑腾身而起，就越过铁宽的头顶。铁宽就一愣，心说这怎么回事。就在他没反应过来的时候，白云瑞的刀可就下来了，以上是下，力劈华山。铁宽再想躲可就来不及了，咔嚓，这一刀是斜肩铲背， 切大葱来个大抹茶，把铁宽就劈

就听靠右面那山头上有人喊了一声：“呔，杀人偿命小子，你走不了，爷爷在此。”从山坡上跑下一人，横三节棍把仨人给拦住了。云瑞往后倒退两步，仔细看，呵，我这人怎么长得一个顺眼的都没有啊？再看这位，整个吊死鬼儿，身高一丈挂零，长冲戴草帽，细高挺，光有高劲儿没粗劲儿，肩膀往上端端着，皮包着骨头。这张脸是狗舌头一条，煞白煞白的，没有血色儿，香头大的小眼睛，斗鸡子眉，在下嘴唇这下巴壳这儿长着一条红迹，不知道的舌头在外头吐着呢，在手里的拎着一条三节棍，周身上下一身黑呀、啊。这要在黑地方站着纹丝不动，活吊死鬼儿。云瑞用刀一指，高声断喝：“呔，什么人？”“哈哈哈哈哈哈！”小娃娃，连我老人家你都不认识，我乃南海八怪之一，人送绰号“活吊客”，同清同二爷。接棍，晃棍就砸。白云瑞并不答话，喝刀跟他站在一处。咱们书说简短，这个同情的能耐跟死的那个铁宽差不多少，敌不住玉面小达摩呀。30个回合刚过去，云瑞使了个绝命三刀，这一刀是刺穿他的胸膛，前心扎进去，后背把刀尖就露出来了。云瑞手腕子往上一翻一挑，给来个大开膛，抬腿把死尸蹬到地下。二位孔道爷一看，好，太好了，干净利落，打得漂亮，要照这样费不了多大的劲儿就能杀进3000贯。云瑞在活吊客身上把刀上的血蹭净，还没等他喘过这口气儿来，就见左右树林里头石喇子的后面唰唰又窜出俩来，这俩一高一矬，那高的能有1丈3尺挂零，比云瑞几乎高着一半，好像个显道神相似，那个矬的好像磨盘成精，每人掌中一对双锤。两个人出来一句话也没说，轮锤便砸，两路夹攻，把云瑞是困在当中。白云瑞今天真豁出去了，也没问他们俩是谁，心说问不问也没用，都是无名的小卒，书中代言这一高一矬是谁呀、啊，八怪之中的老三老四，那个大高个人送绰号叫低头望海夜叉怪，姓苗叫苗林，那个矬个子人送绰号叫仰面关山独角怪，姓韩叫韩棒，都是南海派的。跟白云瑞站在一处，还没等着二位孔道爷帮忙呢，这两位就敌不住小达摩了。怎么回事呢？原来云瑞想好了，我光凭着真能耐非得费力不可呀，非得用巧招赢他们。云瑞想起了，对，我还带着镖囊呢，我三哥会发镖，我也会，虽然我这镖打得不太准呗，凭沉的大铁橛子我揣着它干什么，该扔的时候也得扔，心说我用刀对付这个大个，用镖打那小个，打定主意之后他就全力

0: 以赴对付这个苗林，苗林就有点招架不住啊，梁炳锤上下翻飞，不住地倒退。其实宇文瑞这叫声东击西，打着打着，朝冷的唰瞪出一只亮烟镖，猛回身一抖手，奔这小个子韩豹就来了，招手。要说宇文瑞打这镖啊，真不怎么地。您别看他功夫那么高，打暗器可不行，照徐良差天地。就拿他发这镖来说，不走直线，这镖出来打着把式，折着跟头就出来了。是是是是是。尽管如此，还真打上了。镖屁话正好拍到韩豹脑门子上，啪哎呀，给来个紫包。就在韩豹刚一愣的时候，云瑞肉就跳到他的左面了，手起一刀从软肋给他扎进去了，啪，这一刀把他扎死，抬腿踹死尸。这时候苗林就过来了，啦啦啦，你敢伤我的朋友，击锤。云瑞往下一俯身，刀走下盘，奔他的双腿，咔嚓，这一刀把双腿砍断，又一刀人头砍下。这回办的不太利索，白云瑞这衣裳上啊沾满了血迹，一提鼻子这难闻就甭提了。咱们说呢得说得非常清楚，实际上云瑞斩了四怪也不超过十分钟。两位道爷赶紧过来了，怎么样，累坏了吧？没关系，二位道爷赶紧随我来。他们接茬往里走，没走出五丈去，树林里边出来一位，钉子步往面前一站，站住，此路不通。这位沉稳的要命啊，白玉瑞三个人停身站住，一看对面来人身高九尺挂零，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条，别看这黑天，周身上下一身灰，还是浅灰色，不注意跟白的似的，头上戴着灰色的鸭尾巾，一块美玉安到顶梁，半匹黄绫子勒头，周身上下的短靠干净利落，在手里提着一把长剑，往脸上看是面似银盆，一部银白的胡须飘洒前行，五官端正。白云瑞怎么看怎么眼熟，好像没认错了人。他您不，不对，耶！白云瑞心说：怪哉怪哉，怎么这人长得像我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呢？他是穿的俗家的衣裳，如果换上道装，我还非认错不可。你看那鼻子那个眼儿，那个眉毛那个脸儿，五官貌相，一举一动，甚至说话的声音，就是我老师。白云瑞正在胡思乱想之时，就见这位老者两手把长剑拄在地上。白云瑞啊，行，你小子手底下真有两下子，方才刀斩四怪，老朽看得真真切切，我可没给他们帮忙，什么原因，他们有他们的职责，我有我的职责，井水不犯河水。再者一说，这四个王八蛋早该死，两个肩膀子扛个肉球，愣装杨氏三尖大肉棍，他们什么不是，这样的人不死什么人死，因此我看着没管。 不过，你别看你进了断魂谷了，我这一关，你可过不去呀、啊。白玉瑞，我不是吓唬你，也别说是你，就是你授业的老恩师，什么风僧醉菩提凌空了，白云剑可吓猴人了，他也过不去。云瑞冷笑了一声，不见得吧。请问这位尊姓大名？甭问，问我也不能告诉你。为什么呢？我怕把你吓跑了。话音未落，从云瑞的身后肉跑出一个人来，压着个脖子，哎，主人呢？我来了。白云瑞一看山药蛋，呸，我不是告诉你不让你来吗？让你看守庙宇，谁让你来？我主人呢？我不来，谁能对付得了这老王八蛋呢？非得山药蛋对付王八蛋，您瞧我的吧。说着话，山药蛋大步流星来到老者面前，把脑袋一扑了，嘿嘿嘿嘿嘿，老朋友，认识山药蛋吗？这老者不看则可，一瞅对面这个乞丐，直吓得魂飞天外。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一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山东建设科技大市场，做好牵线红娘，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菏泽定陶葡萄大棚积水，农系专家支招保丰收。山东高校学子暑期支教到基层，点亮多彩青春。龙口花式宣传防非法金融，守护百姓钱袋子。下面来看详细报道。科技好成果从书架到货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为了缩短这个周期，山东建设科技大市场，做好牵线红娘，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6: 这款刚出炉的面包是用几麦61的麦粉烘焙而成的，轻轻一按有弹性，并且手撕啊能拉出均匀的面絮。我们尝一下味道，麦香浓郁，很有嚼劲。
5: 好面粉源于一粒好种子，几麦61是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刘建军研究团队历时13年选育而成的突破性强筋小麦新品种。凭借硬核育种技术，它创下国内同类型小麦品种转让金额的最高纪录。
7: 这就是几麦61的副本200G的黑麦爸爸，这也是全球首次直接利用黑麦与普通小麦的远缘杂交育成了几麦61，具有重大的突破。
5: 远缘杂交打破了小麦育种近亲繁殖的局限，拓宽了遗传基础难题，补齐了国内强筋小麦面筋品质不足、延伸性弱等产业痛点，同时具备抗白粉病、赤霉病等5种主要病害的特性，在行业内收获广泛认可。去年底，几麦61通过山东省品种审定，在市场对接阶段，山东科技大市场全程介入，精准匹配资源，为好成果做嫁衣。
8: 我们利用科技大市场的线上平台，加大了对极麦六十一的推广，针对有意向的十余家企业进行了精准的靶向推荐，为我们的好成果呀匹配更多适宜的好买家。
5: 经过多轮洽谈，上个月极麦六幺在泰安完成签约，以1498万独家许可价格达成交易。高价格转让的背后是科技大市场在价值评估、供需对接、交易规范等环节提供的全流程保障。
8: 独家许可让我们的成果呢可以在生产一线得到更稳定的长期的推广和应用，真正让好成果成为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保障。每年啊，我们通过山东科技大市场的交易平台向全省推荐成熟的成果都在500项次以上。
9: 持续汇聚高校院所创新成果与企业技术需求，聚焦概念验证、中式熟化、科技金融等成果转化的堵点难点，推动平台加速转型为覆盖成果转化全生命周期的一站式服务枢纽，加快塑造我省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发展的新优势。
5: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菏泽市定陶区多处水果种植大棚出现棚内积水、土壤涝渍、湿度超标等问题。当地农技专家第一时间下沉田间地头，针对性给出科学管护方案，全力降低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在菏泽市定陶区马集镇的阳光玫瑰葡萄种植片区，持续降雨造成多个棚室积水淤积，土壤含水量饱和。正值上塘转色关键期的阳光玫瑰，由于长时间雨水浸泡，导致植株根系缺氧，出现叶片发蔫、裂果坏果、病害滋生等现象。
10: 我种的什么葡萄，就是这两天又是刮风又是下雨了，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坏果跟这个病虫害，影响我今年的产量。
5: 为精准有效应对降雨对大棚水果带来的不利影响，当地林业部门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各个种植大棚，逐一排查棚内积水情况。结合阳光玫瑰葡萄的生长习性和雨后病害高发特点，指导种植户开展排水降湿、松土养根、防病补肥等田间管理工作，助力植株恢复长势，确保葡萄稳产优质，如期上市。
11: 由于高温和高湿，积雨造成炭疽病、霜霉病、被腐病和昏霉病人爆发，可用苯甲吡唑酯加辅酶里加上双角氰来进行防治。其次是做好肥水管理工作，以高钾肥为主，每7到10天冲刺一次，每亩可用10到15斤，同时可以加上钙和硅肥，增加果皮的韧性，以防果实裂果。
5: 眼下，东营市东营区6户镇2000亩葡萄迎来成熟旺季，饱满多汁的葡萄吸引众多市民前来体验田园采摘。走进东营区6户镇东六户村葡萄种植基地，沉甸甸的果实挂满藤蔓，葡萄晶莹饱满，在阳光下格外诱人。市民们趁着闲暇时光结伴来到田间地头，沉浸式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
12: 口感清甜爽口，汁水充足，特别好吃，而且离市区很近，出行很方便，是我们休闲放松的好地方。
5: 据了解，六户镇葡萄种植已有30多年历史，全镇葡萄种植面积2000余亩，采用错峰栽培模式，采摘周期从8月上旬延续至10月初，拉长休闲采摘窗口期，持续带动近郊乡村旅游发展。
13: 萨吉尼亚种子的品种呢，有把刀、玫瑰祥、举凤、锦收枝、阳光玫瑰等是好几个品种。由于大这边的土质比较肥沃，光照比较充足，所以说今年的葡萄呢，比往年的葡萄口感要好，甜度呢要更高，亩产呢能达到2000斤到3000斤。现在咱的收浆呢是5月到7月不等，咱的年收叶预计是在那8-9月左右。
5: 近年来，东营市东营区深耕现代农业赛道，围绕水稻、林果、西瓜等特色优势产业，重点打造农产品注册品牌40多个，不断壮大产业特色，形成村级产业品牌，培育智慧农业应用主体20家以上，大力提升农业科技水平，促进当地增收致富。 暑假期间，山东高校学子积极投身三下乡社会实践，在乡村社区边疆沃土淬炼青春本领，以实干实践担当。
14: 近日，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华文星火志愿服务队远赴新疆喀什月浦湖县建设社区，开展青春筑梦爱满喀什活动，海洋科普、传统文化、 AI 科创等特色课程，把海洋的风、传统文化的根带到了边疆孩子面前，为他们打开看世界的新窗口。
15: 这些志愿者老师给我们教了很多奇思妙想的东西，比如给我们教会了杂染，还给我们教会了海洋里面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微小生物。我以后也要努力考上中国海洋大学，
16: 让他们带着好奇去探索大大的世界，把鲁江两地的情谊在陪伴中扎得更深更牢。
14: 扎根齐鲁乡土、临沂、肥城、菏泽的高校志愿者们走进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与公益学堂，开展课业辅导、安全科普、非遗美育、红色教育服务，解决家庭暑期托管难题，陪伴留守儿童度过多彩的暑假。
17: 作为大学生志愿者，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够沉淀自我、收获成长，真切体会到志愿服务的责任与意义。
14: 志愿服务是陪伴，也是创造。淄博师专师生手绘百余幅墙体画装点社区街巷，暑假期间全市有30,000余名青年学生下沉镇村一线，深耕社会实践，助力乡风文明。
12: 这些基层实践锻炼了我们的综合能力，我们在这个实践过程中用课堂拓展了乡村孩子们的眼界，筑牢了安全防护网，对于大学生实践来说是非常具有教育意义的。
5: 龙口市连日来开展防范非法金融宣传教育主题活动，旨在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能力，守护百姓钱袋子。金融机构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科普讲解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识别方法。主题文艺演出环节，声乐、舞蹈、快板、朗诵等各类节目轮番登场，演员们用鲜活生动的舞台演绎，形象再现非法金融活动惯用套路与现实危害，把防非知识融入通俗表演当中，寓教于乐，
18: 让大家喜闻乐见，能看得懂，记得住，愈牢愈深，能够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5: 此次活动由龙口市金融运行监测中心、招商银行、烟台龙口支行联合主办。活动针对城乡老年群体防范短板，创新推出宣传市集加启动仪式加文艺汇演加互动问答宣传模式，将专业金融反诈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文艺宣讲，潜移默化增强群众风险防范意识。
19: 回去以后呢，我也学以致用，将这些知识点呢分享给家里的老人以及身边的朋友，不管是存钱也好啊，开展各种金融的一些那个业务来说，一定要上正规的银行，找专业的机构。
5: 近日，东明县三春集镇一对新人举办了一场简约别致的婚礼，没有豪车车队，不收彩礼，新郎骑着装饰喜庆的自行车迎娶新娘，亲友呢骑行随行，低碳热闹的迎亲队伍成为乡间一道亮丽风景。迎亲现场，一辆辆扎着红花的自行车整齐列队，伴随着阵阵欢声笑语缓缓前行。新人双方家庭主动商定零彩礼，简化婚礼流程，缩减宴席规模，用实际行动践行婚事新办简办理念，引得沿途村民纷纷点赞。
20: 那我们这个就是之前商量好的，就是用那些豪车啊什么的，其实也不绿色环保，然后我们骑自行车，一是绿色环保，二是可以强身健体，然后我们省下来的钱也可以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让我们的生活更好。
21: 选择自行车呢，就是看一些年代剧，然后看到里面用这个二八大杠结婚，很喜庆，很有氛围感，然后乡里乡邻也都能参加进来，所以我们就觉得在这个年代去复刻一下的话会更有意思，然后让就大家都乐一乐，我们就觉得也挺好的。
5: 创意的婚礼想法得到双方父母的支持和赞同，摒弃高额彩礼，简化婚庆排场，全力支持自行车骑行迎亲的创意。
22: 彩礼一个不是衡量人生的价值的唯一标准，小孩子吧有一个提倡这个自行车婚礼，有环保，还有这个思想，我们很支持他。
5: 新人家庭以身作则的文明婚事，也正是当地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的生动缩影。
23: 通过移风易俗宣讲、小戏小剧、文艺巡演等形式，引导群众摒弃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的旧观念。如今，零彩礼、简办婚礼的例子越来越多，借鉴文明的婚俗新风， 正在咱们三村落地生根，蔚然成风。
5: 下面来看两条联播简讯。
14: 今天八点，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沥金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持续筑牢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水利保障。2025到2026年度，黄河流域主要来水区合计来水489.24亿立方米，较多年均值偏多7%。山东近日印发应急管理领域场景培育开放应用实施方案，明确12类重点场景，覆盖安全生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以及校园、燃气、防雷等多个领域，提出构建态势感知一张图，推进 AI 加应急指挥，到2030年形成智能化救援指挥体系。
3: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5: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0: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 今天我们结婚了。
2: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5: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6: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7: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7: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8: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9: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30: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31: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3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 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3: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31: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曲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3: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31: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广良。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据2025年度中国苹果产业发展报告数据显示，我国苹果年总产量超过5000万吨，产能整体过剩。其中90%以上用于鲜食，加工率仅占10%左右。苹果产业想要高质量发展，延伸产业链条，深加工必不可少。那什么样的苹果加工品更能迎合市场，获得消费者青睐呢？前段时间，烟台博士达集团举行了一场富硒苹果白兰地新品上市发布会，现场不仅有吃的喝的，还有涂的抹的，可谓花样繁多。咱们跟着苹果姐去瞧瞧。
6: 苹果可以鲜食，苹果还能酿酒。您知道这种苹果酿的酒有何不同？

0: 这是经典白兰地，
1: 现在看到的是第二款珍藏版白兰地。
2: 不惜苹果白兰地哈，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有什么样的工艺的？
3: 这是六款白兰地，是我们博士达集团今年刚刚开发的最大的亮点，就富硒，是纯正了。用我们当地的富硒苹果，富硒苹果有什么好处呢？切开以后不氧化，富硒苹果榨汁、窖藏、蒸馏，到目前当前在国内来讲，白兰地系列当中的真正含硒的
4: 白兰地的，以前经常喝，喝的都是国外的富硒白兰地，尝到了不次于国外的白兰地。这个产业在中国大了，因为我们中国的白兰地，苹果白兰地，而且富硒。我感觉是很有前景，
5: 它创造了一个新的酒业的赛道。
3: 我们今年上线就是为了引领拉动帮扶果农加工成白兰地，经过数道工序，它的附加值能提高到3到4倍。
6: 除了富硒苹果白兰地，苹果还能做成许多加工品。
3: 这边呢是苹果深加工的食用产品，这个是富硒苹果果醋、苹果脆片儿、苹果干，这一系列呢是一个苹果深加工的美妆区，是我们2020年才开始研发，到2024年正式走向市场。富硒苹果面膜、富硒苹果的护肤品、能量霜一系列，像这样的能量霜完全是苹果高端提纯的，涂在脸上就有淡淡的苹果香味，它不过敏。还有这样的面膜系列，有提亮美白的、提质去皱的，还有着国际领先的，给你做加热、做按摩，完全都是高端的富硒苹果提纯的。最经典的大众款的这款90块6片，也通过这么多深加工产品，会对我们烟台市果农起到一个帮扶作用，引导他们未来的苹果产业一定向高端的苹果的深加工方面去延伸，从而带动我们当地果农发家致富，推进我们烟台苹果更好的发展。
7: 酱油、醋，这些都是咱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在淄博，徐磊将这些传统的调味品进行创新，做成了网红产品，还加上了诗词歌赋，让老辈的传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得了一席之地。
8: 人生的艰辛，生活的酸楚，总有那么一丝甜支撑着我们。人到了中年，最美的就是一种气质的美。何须浅碧青红色，自是画中第一流。每一个山东人的心里都有一种烙印，就是大葱蘸酱。《聊斋志异》里面有一篇文章就说：“错把醋来当成酒，这酒醋饮多了也会醉的。”世纪历史的一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三款醋加起来，形成了我们一个系列，叫三生三世。我会从风花雪月的日子，一起陪你度过花开月圆的岁月，最终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和你浪漫一生。
9: 这位侃侃而谈的人名叫徐磊，是妥妥的掌门人。
10: 今天呢，我们是非常非常有幸，请到了我们百忙之中的董事长徐磊。
8: 啊，以醋代酒，谢谢大家哈，酸中带甜，生活的味道。
9: 徐磊直播不讲产品，讲情怀，诗情画意间妥妥的文艺青年。学石油出身的徐磊遇上有着百年文化传承的淄川酱醋，经过师哥的添油加醋，酝酿出了独有的滋味。
8: 不光更新，我们把产品赋能了它的文化，而企业的文化正是一个企业的灵魂所在。
9: 徐磊跟醋酱油有着与生俱来的缘分，想当初他父亲从老辈们的手里接过这个传承，便开始让这个诞生于淄博、有着悠久传承的传统手工技艺，在新的时代潮流中不断蜕变发展壮大。
8: 于1894年，傅园寨酱园生产酱油、食醋、面酱，特别是酱，山东老字号，所以说我们啊要立志做一个民族的品牌。
9: 对于传统技艺的坚守，是这些年来徐磊一直的坚持。
8: 把我们的聊斋文化加入了我们古缸酱油里面去了，说一方聊斋，一支神笔，一卷志异，一院流弦故事，一缕阳光，一泓山泉，一片豆黄，一缸乡愁滋味，用黄豆代制这个酱油，做成了一缸我们淄博的滋味，四川的滋味。
9: 这里是徐磊正在打造的跟酱醋有关的文化工业园，投资2亿多。这里不光生产酱醋，更是传统酱醋工艺的文化展示。
8: 这阳光房嘛，就是说我模拟大自然的那种天然，春天制曲，夏天造酱，
11: 冬天、秋天成油，冬天成酱，那个四个步骤嘛，一年在五六吨吧，产量很少的。这就是说古法传承嘛，我们原先古代这种传承技艺我们在坚守着，哎，告诉人们这种技艺、这种做法我们一直在传承着。
9: 传统醋酱油的酿造过程非常繁琐和复杂，要经过时间的考验，四季的轮转。
11: 这是我们亲临出来的，你们可以闻一下，尝一下它这个酱香味儿。每天早上我们要拿出来之后重新浇淋一遍，经过365天的成熟，太阳光的阳光之射，才产生这样好的酱油。这一缸的话是我们从春天开始制曲，蒸好豆子放进去之后，经过一夏天的晒制，到秋天开始成油了。最多一缸油也有提100多公斤嘛。这每一滴酱油啊，都凝聚了一年四季所有的岁月，每一滴酱油都有每一个季节的不同的味道，把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继承下来。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要做的，要必须要做的。这颜色天然的暗红色，这味道酱香味特别浓郁，因为它发酵的时间特别长，说各种营养成分特别高。
9: 作为新时代的创业者，面对这个传承百年的老品牌，与时俱进是徐磊必须要做的。
11: 这是我们这个酱油车间，生产酱油的车间，这边是我们的圆盘制区，直径13米的。它这个圆盘制区不再受季节的限制，根据四季的不同的转换，它来自动调制温度、湿度。我们原先3天的工作量，一天就完事了。
9: 因为传统制作过程繁琐，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尤其是劳动力缺乏的今天，既想要做出好产品，又要赶超时代的节奏，就必须要现代化。
11: 液态制作实现了全自动化、全智能化和数字化，全部由计算机来控制。这所有的除了它主体机器人是我们原装进口，主体是我们原装进口之外，所有的这些零配件，所有的这些后来这些设计，这些包括抓头，包括底座，包括的东西都是我们自行研发的，根据我们产品的性能自己研发自己生产。所以说在这个行业我们处于了领先地位。
9: 传统技艺加诗词歌赋，徐磊把醋酱油做出了文化味儿。
11: 关键是如何去突破。我们第一款产品当时做的枸杞醋嘛，也是10年前我们最艰难的时候，也是在最爬坡的时候，当时我们做这款产品的时候，就是说生活的味道嘛，和家的味道。当时我们有一个广告语是这么写的：人生的艰辛，生活的酸楚，总有那么一丝甜支撑着我们。我们要把生活融入我们的产品，来告诉所有的人，生活是很美好的，不断地去攀登我们最心中最大的高峰。
9: 在徐磊的心里，他要做的不仅仅是一个企业，更是一个民族的品牌。
11: 做一个民族的品牌，就如同我们这个海纳百川、银鸡长空，来做好我们的事业。
7: 8月4号，以马铃薯产业与生态农业为主题的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在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开幕。咱们跟着地蛋哥到展会上逛一逛，看看马铃薯行业都有哪些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
12: 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在承德的围场，带大家进去看看都有哪些熟悉的人，有什么好玩的东西。金豆花的分选机，这个非常长啊，然后这边这个是新的微型薯点数机。沙漠之王，这是红猪的一个最新的针对沙漠地区的马铃薯收获机，这是180。
13: 沙漠地的效果最好，现在第27代。
12: 27代了，跟马铃薯大会一样，都是27代啊。西森天成，他拿的机很多的。牛豆豆，这是咱们熟人啊，看他带了几个土豆品种。牛豆豆2号，这个红心黄心的土豆，这个黄，这是牛豆豆5号，这超黄品种啊。看看百茂有啥品种啊，也是大西洋麦肯，百茂9号，百茂8号，9N11，百茂10号，这9N11也是人家百茂都授权了是吧？9N给授权了。黄肉2226，哇，我都没见任总的发过这个视频。黄肉226，我天哪，看看。
14: 我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的记者韩小雪，欢迎大家来承德围场参加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
12: 这儿也是做了一些马铃薯的净菜，有紫薯的块儿，还有这种粉红的土豆丝儿和土豆片儿，0到4度保鲜7天。这摊一直为人比较多，叫一颗热土豆 ，hot potato， 他们是做这种马铃薯冰激凌嘛？多少钱一个？
15: 定价是19.99。
12: 这个咱们一会儿尝一尝啊。
15: 上海祖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代替瓶苗的那个瓶子的吗？
16: 对，这个是代替瓶子的，现在都是用盒子，因为盒子的口大，它摘的数量也多。现在新建的祖维是基本上都是选用这种盒子的，因为现在面临一个人工难找的问题。
15: 这个厉害，这个他说他是鼠界革命，叫太土，智识的替代者。看看就是这个东西啊，据说啊，在定西那边已经有很多微型鼠的企业和大棚用上这个代替智识了。中国农机院今天他们拿来一个产品啊，就这个东西，拿它往土豆上一放一测，淀粉含量、干物质含量、蛋白质这些数据都出来了。这个多少钱？
16: 两万左右。
15: 我们陕西的莫老师，他在英国引进的马铃薯淀粉检测的设备。
17: 这个防马铃薯损伤和这个挫伤指南，中国农业部和马铃薯委员会他们编的。
15: 哦，您翻译的？
17: 我翻译的。
15: 好嘞，谢谢。格林莫 GL420，这是啥？这是播种机，超级微型鼠。
18: 贴条的滴灌袋，听说比贴片的还能抗毒啊！
15: 内蒙古中鼠种子质量认证有限公司啊，它能认证马铃薯的种鼠质量，而且是具有法律效应的。下一步这也是一个趋势。我说这儿为什么围了小孩啊？因为他们看这儿有外国嘉宾，他们是来 practice English。蹲包，这个中人蹲包每年的马铃薯大会他们都参加。
7: 好，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1: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2: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狐为主。
1: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2: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2: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2: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2: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怎样解决设施蔬菜连作的问题。
3: 今天我们来聊聊在菜地里经常遇到的一个难题，设施蔬菜连作带来的问题以及应对之策。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在同一块地里连续种植同一种蔬菜，结果它们的生长情况越来越差，甚至产量也会下降呢？这就是设施蔬菜连作所带来的连作魔咒。别着急，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简单易行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4: 首先要让土壤休养生息，连续种植同一蔬菜会把土壤里特定的养分用光，让土壤变得贫瘠。为了让土壤恢复生机，我们可以在换季的时候给土壤补充一些养分，可以用一些有机肥，比如腐熟的厨余堆肥或者鸡粪来施肥，这样能够有效地改善土壤的养分状况。
3: 其次要学会轮作，轮作就是换着种不同的蔬菜，这样能够减少同一种病虫害的滋生，也有助于土壤养分的平衡。比如上一季种了番茄，下一季可以换成叶菜类或者根茎类的蔬菜，这样可以给土壤一个休息的机会，为下一季的作物做好准备。
4: 再次要重视病虫害的防治，连作会让病虫害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采取一些防治措施，可以选择一些抗病虫害的蔬菜品种，或者在种植过程中适当的间隔，增加通风，减少湿度，这样可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3: 另外还要注意保持土壤的水分和通风，土壤太干会让蔬菜长得不好，土壤太湿又容易滋生病菌，所以要控制好土壤的湿度，保持适度的水分。另外要保持通风良好，及时清除杂草和残枝残叶，这样可以让空气流通，减少病菌滋生的机会。
4: 同时适当的农业休耕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可以让土壤得到更充分的休息和修复，这样简单的做法不仅可以改善土壤环境，还能够提高蔬菜的品质和产量。
3: 总的来说，设施蔬菜连作确实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但只要我们采取一些措施， 就能够有效的防治。记住，让土壤休养生息，学会轮作，重视病虫害的防治，保持土壤的水分和通风，我们就能够打破小菜园的连作魔咒，让我们的菜篮子充满生机，收获满满。
4: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怎样解决设施蔬菜连作的问题，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4: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5: 各位好，我是广良，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贵州人怀多雨少光照是当地葡萄种植绕不开的短板。今年连续阴雨之后，不少果园树弱果差，眼看收益要大打折扣。种植户王龙波的五六十亩采摘园却出现两极分化，同一片地块同一个品种，两块葡萄品质产量差距很大。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来自山东的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如何让濒临亏损的果园实现逆风翻盘的。
6: 整个葡萄园是管烂了的，树势非常弱，发芽很差，肥水管理都有重大的问题，真的很难。整个六月份的话，我们就大概两三天的太阳。
7: 王龙波在当地打理着一片五六十亩的葡萄园，深耕采摘赛道多年，一心想靠优质果品站稳市场，可本地多雨水少光照的气候成了跨不过去的坎儿。普通肥料锁不住养分，树长不旺，折腾好几年，不管怎么调整管护，葡萄品相口感始终上不去。转机出现在今年，
6: 今年五月份廖善菜的观摩会里，很幸运的接触了这个东西，而且现场观摩了之后，他们的效果也是很明显的。用了之后，同等条件下，这个区别就出来了嘛。这个是适用了太肥的，这个是没有适用的，它的上色颜色都不一样。这个肚脐的地方，它还有一个绿色没有完全染色，影响糖分，它的大小粒非常明显。用了太肥的，上色效果就好了，它的芳香物质含量就比较丰富，没有大小粒嘛，凭感觉知道它一定增产了。因为今年我们贵州雨水特别多嘛，就是有炼果现象，用了这个鲁花太肥的没有炼果。本来它就是在农作物中是一个很容易感染病害的，主要是白粉粒是最严重的，葡萄能够达到绝产的一个病害，果实在中间这颗它就还有白粉粒的病斑，这个就没有了。
8: 我们的葡萄啊，它的抗性提高了，是病害减少了。你看看我们这个叶片呢，它长势比较正常，
9: 养分好，果子就好嘛，切的味道很正，
10: 区别大喽，甜度高，果子结的密实，产量高了。
11: 来过的经常来，今年的葡萄要甜一点，
12: 甜嘛还是刺激？
13: 今年来第一次，好吃，
14: 外边买的好的嘛。
7: 上门采摘的游客用味蕾给出一致好评。但想要在种植圈形成说服力，还需要标准化的数据作为支撑。农技人员来到园里现场取样，从糖度、酸度、亩产等多个维度，把感官优势进一步量化。
9: 示范组，平均糖度17.88，平均酸度0.74，亩产量3120斤。对照组，平均糖度是15.85，平均酸度1.1，亩产量1810斤。糖度增加2.03，酸度下降0.36，亩增产1260斤，亩增产比67.7%，糖酸比是代表一种风味口感，适口性就比较好。在市场上主要是看外观品质和靠糖。
8: 贵州呢，它是光照比较少，光照呢，它就是促进糖分转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我们贵州的水果呢都比较酸，鲁花太肥它属于是小分子有机，然后它容易的。被我们的这个植物吸收，同时还可以带动它对土壤养分的吸收，促进我们这个光合作用。通过我们这种肥料的使用的话，得提高它糖度，那么我们的口感就会提高了。
9: 这个采摘园主要就是讲品质，我酸的葡萄肥料的时候你没人要的，肥料要是对，肥料是不对就是白干了。我跟你讲，
7: 对王龙波来说，品质产量的提升已经远超他当初的预期，而这款肥料还给他带来一个隐藏红利，葡萄提前成熟，完美撞上暑期采摘热潮，营收再上一层楼。
6: 差不多50多亩，将近60亩地，大概6-7个品种，这是早下黑，提早7天左右的成熟。晚熟品种可能提早更多，估计要提高10天到半个月，之前可能要卖到9月下旬，现在我估计8月下旬就差不多可以卖完。为啥我最强调这个8月下旬呢？因为7月份8月份是孩子放假时间，家长会有更多时间带孩子出来采摘，每一天的销售都会很好。
7: 提前成熟帮王龙波稳稳抓住暑期采摘旺季，拓宽了销路，品相甜度双提升带来的溢价叠加亩产上涨，实实在在拉高果园收益。王龙波也把这笔增收账算得明明白白，
6: 一斤葡萄多5块钱还是没问题的。比如说我一亩地，假如我就是2000斤的产量，我5块钱一斤就有10000块钱，增收的15%的话，2000斤的话就300斤，就是我又卖同样的价格，咱也可以增加4000多块钱。
12: 现在我们这个肥可以代替传统化肥，小分子蛋白肽啊，可以被我们的这各种植物直接吸收。你像不管是葡萄的作物，我们看到这么明显，这个月我们还做了西瓜、小白菜，价格也提升，又提质又提产，
6: 那就是多倍的增收。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农业。
7: 从前看着周边农户丰收，自己的果园却前途渺茫，王龙波心里满是羡慕。如今靠着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实现增产、提质、早上市三重突破，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丰收。一粒花生衍生出的生物肥料，改变的不只是王龙波一家果园，更是山地果农靠天吃饭的固有模式。农业科技跨越地域山海，把最实用技术送到田间地头，让种植户不再被动受制于自然条件，稳稳握住了增收致富的主动权。
14: 因为你这个效果很明显嘛，看得出嘛，品质好，产量高，才能够卖到好的价钱。我们的高粱选手玉米就是下一步我就拿到行政去推广。
6: 周围种别的水果的都会来问，那肯定会推荐，好东西得分享。明年的话，其他的地方我都取不用，人家说要整整齐齐，像哨兵一样站整齐，这个没问题的。明年欢迎你们再来，一定改头换面。
5: 近日，2026年三只虎杯苹果王大赛秦安赛区正式启动报名。三只虎复合均肥进入秦安市场3年来，保水保肥效果显著，让老树的树势更旺，品质提升，助力果农丰产丰收。
15: 虽然天气不好，稻草这么多人。
16: 我种的葡萄，我种了4个。
17: 我们15万，
18: 有个400。
19: 今年哪个奖啊？
18: 有。
19: 拿个什么奖？
16: 越大越好吧。准备了1等奖。
18: 三只虎呢，进入我们秦安地区已经3年了，3年以来的老树、弱树的果园里得到了一个改善，我们也用了一大批的忠实粉丝，
16: 这还特别好。
17: 苹果大叶子好，
16: 那树势比以前好多了，苹果也大，含糖量也好，
18: 到时子树好，果也好，果也好。
19: 甘肃属于一个看天吃饭比较旱的地区，三只虎里面还有我们的双元虎子丹，就是既含生物元虎子丹，也含矿元虎子丹，它在保水保肥这块效果尤为突出。
15: 我们这边从苹果主要纯粹就是果农都习惯了之前用那个大化肥上，现在土壤板结啊，而且酒叶病特别严重。通过三只虎3年的调节，今年基本上就看不见酒叶病了。这个用货是对咱们的这个三只虎的评价是很高的，
16: 这还特别好，
17: 效果好，
18: 化肥确实好，干地啊了，这个化肥干地。
19: 我们想通过这个大赛，帮助我们秦安的父老乡亲能够更好的用好肥，管理好我们果园，帮助大家来起到一个提质增效、
15: 增产增收，提高咱们效率，把我最好就通过咱们这三只虎的效果，把我们秦安的苹果带向世界，走向世界，叫这个果农有更大的收益。
20: 三只虎大便宜。
5: 炎炎夏日，大棚草莓已经不多见了，但如果我告诉你，这个季节一样。

0: 到十二度。
1: 怎么能让它保证它的口感呢？
0: 口感只要温差拉开，就没有问题。
2: 我觉得目前在国内这个季节还能吃上红颜，
0: 新发市首屈一指。我们张书记就干了这个活，老百姓有的时候咱们就没有了。
2: 风味比较浓啊，不像很多人说到了这个季节就吃起来比较寡淡了。
0: 对，
2: 但这个风味很浓。
0: 对，
2: 硬度也可以啊，
0: 硬度也可以，只要温差拉开，它的糖味也能积累，它的硬度也能长得更好。
2: 草莓它要开花结果的话，它是需要一个短日照嘛。
0: 对对，
2: 那你这一块的话咱怎么来实现？
0: 可以遮阴。但我这个大棚最大的一个特点，有外遮阳，有内遮阳，有内包围，还有棉被，我可以把它遮起来，我就可以促进它的生长。再一个说温度的，我全部都是有空调制冷的，晚上的时候我可以拉到八度也行，拉到十度也行，根据技术要求来定。
2: 那为什么咱们要让草莓的成熟期变化这么大呢？
0: 八月十五下来能卖到一百度，甚至二百也是。但是来说呢，你要是在那春节后上市的话，那都是十块八块。
2: 这里边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啊，很多地方做这种可升降的草莓基本上都是单层。你看啊，在信发的这个基地里，你看是上下两层，
0: 提高它的产量。以前我种单层它可以达到12000多，我现在我是能达到22000多。
2: 你这个苗看上去不像是刚栽了20天的苗啊。
0: 我这个苗都是桩苗，只要断锁茎不到1.2是不栽的。要进行油旋。
2: 这么一蹲下很漂亮，也很震撼。你看这么一看的话，这个产量我觉得还是非常可观的。一进来之后这个草莓的香味很浓啊。大伙儿知道这是什么品种来吗？
0: 授权了我就说吧，星宇，
2: 星宇啊，
0: 对对对，
2: 草莓味很浓啊，而且你看，这个个头也还可以，
0: 对，它不这么酸，不像其他品种很酸，
2: 对，
0: 它在一个上呢，它的个头可以，甜度也可以。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4: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4: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5: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 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

0: 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驴育肥管理技术，让驴长得壮，少生病，出栏快。
1: 一是选好驴种，建议选择体型均匀、生长潜力大的品种，比如德州驴、关中驴等，这些品种适应性强，后期育肥增重效果好。
0: 二是合理分群，按年龄、体重、性别分栏饲养，避免大欺小、强欺弱。一般每头育肥驴应保证至少3到4平米的活动空间。
1: 三是科学配饲料，精粗搭配，以粗饲料为主，配合玉米、豆粕等精料，建议每日精料喂量占体重的1%左右，分早晚2次投喂，避免一次性过量。
0: 四是阶段性补充营养，育肥前期可适当添加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促进骨架生长，后期增加能量饲料比例，集中增膘，建议在饲料中定期添加益生菌，帮助消化，预防胀肚。
1: 五是重视饮水与盐分，保证清洁饮水不断，并在圈内放置盐砖，让驴自由舔食，保持电解质平衡。
0: 配套管理也很关键，一要定期驱虫与健胃，春秋两季必须进行全群驱虫，平时可常用山楂、麦芽等草药配置健胃散，定期拌料投喂。
1: 二是注重环境清洁，每天清理粪便，勤换垫草，保持圈舍干燥通风，定期消毒，特别是料槽、水槽。
0: 三要观察驴群状态，每天注意观察采食、反刍、排便是否正常，发现精神不振、食欲减退等情况要及时隔离检查。
1: 四是适时出栏，一般育肥期12到18个月，体重达到600斤以上即可考虑出栏，避免过度饲养，增加成本。
0: 除了精细管理，驴的体质基础也是育肥成效的重要保证。平时要多让驴晒太阳，适量运动，增加体质。对于体质偏弱、消化不良的驴，可单独调理，补充优质草料和营养剂。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三面。
9: 我的家。
6: 快。
1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绿 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3: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六点到七点直播，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倾听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这鼻炎是在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款疾病，那常见到很多人甚至都不以为意，也有很多人用过很多方法也没有治好它。那患有鼻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有什么比较好的治疗方法吗？那如果有鼻炎的话，在生活中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耳鼻喉的专家来给我们讲一讲。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的傅志杰副主任来做客直播间，让我们来邀请出傅主任。你好傅主任，欢迎您。
1: 你好，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很高兴。
0: 欢迎傅主任。傅主任，不知道现在应该说是这个进入秋季了，温度开始有了这个降低，现在发现最近我们身边的这个人患有鼻炎的也是多了起来，是不是跟这个温度有关系呢？
1: 是的，最近门诊上这种秋季的这种过敏性鼻炎的病人确实是多一些。一方面呢是跟这个温度变化有关系，但是我觉得更明显的呢可能是跟秋季这种粉尘螨这个过敏有很大的关系。
0: 是。那您刚才前面说到了这个过敏性的鼻炎是跟这种粉尘螨啊或之类的一些过敏的一个过敏源有关系，那它和气温为什么也有关系呢？
1: 有一部分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呢是和气温有一定关系的，比如说这种温度下降啊可能会导致鼻腔黏膜的容易受激惹性啊，可能诱发他体内的一些一系列的变化。但是呢有一部分呢应该是和这种秋季的这种粉尘螨过敏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在严格意义上这种血管运动性鼻炎也就是跟温度有关系的这种鼻炎和这种过敏性鼻炎呢有时候在家或者是病人自己是很难区分的，不能单单依靠这种温度来定，最好呢还是能到医院做一个过敏源的检测，这样能更明确诊断一下到底是哪一种类型的这种鼻炎。
0: 是，也就是说患有过敏性鼻炎的这一朋友应该说是不单单是因为这个气温的变化，其实有可能是这个换季中产生的一些过敏源的物质会导致出现鼻炎这样的一个症状，是吗？
1: 对，因为有好多呢其实它有时候是春季发病，有时候呢是秋季发病，有时候呢就是春季和秋季同时发病，但是过了这个季节呢它自己就能好，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0: 是。那之前我们了解到很多有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会发来问题问说是有一类型的朋友是经常在这个春季会发病多一些，但也有是在这个季节转变的时候会发这个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发病率会高一些，是吗？
1: 对对对，好多其实都是在春秋季的时候，尤其是春夏或者是夏秋，部分患者就是说这个比较高发病，我估计可能还是跟这个过敏啊有一定关系。当然温度这块也可以考虑进去，尤其是这种夏秋季的过敏，这个温度肯定是一个很明显的诱因。
0: 是。那在生活中我应该说是像有这个过敏性鼻炎甚至是这鼻炎的朋友应该说是非常常见了。那前面我们说到有很多人不以为意，觉得我有鼻炎可能严重的话会有些影响生活，有些不适感，但是很多人对这个鼻炎不是太在意，觉得好像患有鼻炎的话不会影响到我们自己其他的一些身体健康，是这样子的吗？
1: 这个肯定不是的，估计这个症状呢其实跟这个轻重呢肯定是会影响到患者的这种生活和学习的。再一个呢就是鼻炎的类型有很多种，我们不能单单的就是说自己得了鼻炎一定要分清楚是哪一种类型的鼻炎，因为不同类型的鼻炎其实它的治疗上面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0: 是。那您前面刚才给我们介绍到的是过敏性鼻炎，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个过敏性鼻炎它就不太好区分过敏性鼻炎与鼻炎甚至是过敏性鼻炎与 感冒，有时候都是不太好区分的，是吗？
1: 对对对，尤其是过敏性鼻炎和感冒，在临床上面，碰到好多患者，其实都说我感冒了，但是你再仔细问一下患者的病情呢，应该考虑患者可能还是过敏性鼻炎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这个呢，主要是跟患者这个平时的这个，对这个鼻炎的认知吧，可能有一定的误区，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0: 那您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吗？我们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过敏性鼻炎和感冒把它区分开来呢？
1: 其实在临床上最简单的区分方法呢，就是看这个疾病的这个持续时间。因为感冒呢，其实大家都得过，最常见的感冒其实病程啊，一般很少能超过一个周或者是两个周，但是过敏呢，往往病人呢，就是说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可能会持续两个周或者是再长的时间。再一个呢，这个感冒呢，往往都是有一定诱因的，比如说劳累啊，或者是受凉啊。当然，过敏性鼻炎也可以在感冒的基础上继发，但是往往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呢，其实没有特别明显的诱因，就是说出现这种打喷嚏、流鼻涕啊，这种鼻塞、鼻痒的症状。再一个呢，就是其实还是根据它的症状，这个感冒呢，主要是鼻腔呢，一个急性的感染性疾病，早期呢可能是病毒感染，后期呢可能继发细菌感染，但是过敏性鼻炎呢，它是一个鼻腔的一个变态反应性的疾病，它其实是一个非炎症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表现呢，其实还是阵发性的连续性喷嚏，大量的清水样鼻涕，这种鼻涕呢，常常发生于这种。喷嚏之后，部分患者呢是感觉到有鼻塞，然后呢还有部分患者是感觉到鼻子痒痒。一般感冒早期会出现鼻子痒痒，中后期呢鼻腔痒的情况基本上很少出现，但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可能会一直出现鼻腔的痒痒，严重的患者呢可能还会出现眼睛痒、耳朵痒，还有人觉得这个咽部痒痒，就是说老百姓常说的刺挠感。有的部分患者严重的可能还有轻微的这种疼痛。所以呢，在家大家区分过敏性鼻炎和感冒呢，最基本的办法呢，就是除了我上述说的那个，就是看这个疾病的病程。再一个呢，过敏性鼻炎和感冒呢，有时候大家可能误认为过敏性鼻炎就是感冒，吃这种抗感冒的药，尤其是这种三九感冒胶囊含有麻黄碱呀，或者是含有这种抗组胺药的这种成分呢，会觉得哎挺好，好的挺快，
0: 症状消失一些，
1: 症状消失了。但是呢，可能一停药又出现了这种情况。但是感冒呢，一般不会出现这种反反复复出现的，除非说近期你免疫力特别低下，特别劳累，然后可能会出现，但是一般不会出现。所以大家在家可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但是真正的诊断呢，明确诊断还是建议大家前往正规的医院耳鼻喉科门诊，有时候就能做一个初步的诊断。
0: 是，那您刚才给我们也应该说是介绍的非常详细了，这感冒和过敏性鼻炎的区别。那在日常生活中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哎，很多人因为感冒引起了过敏性鼻炎的发生呢？
1: 在临床上出现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会碰到一些可能初期的感冒控制不好，后期可能会引发过敏，但是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多见，大部分还就是一个单纯的感冒，或者他可能刚开始表现的是感冒的症状，但是其实这个人呢，他本身确实是有过敏性鼻炎，只不过是可能平时也没注意到，然后就是说免疫力低下以后出现了感冒，但是后期呢还是以过敏性鼻炎的这种情况来这个来显现出来。再一个呢，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如果说过敏症状控制不好的话，他后期呢也可能会激发这种细菌和病毒的感染，也会产生类似于这种急性鼻炎、急性鼻窦炎的这种症状。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不能光应用抗过敏的药物了，该抗病毒一定要抗病毒，该用抗生素一定要用抗生素。所以这个呢，在自己呢是其实是很难区分的。有的病人可能得了过敏性鼻炎，用抗生素觉得效果也挺好，但是确实是不能控制症状，所以呢就是说还是在家不要盲目的用药。
0: 是，那我们看到我们的乡音群里来自汶上的乡村医生也刚刚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关于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治疗。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也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朋友们有问题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8261-4766、4866。那在解答这位乡医的问题之前，我想先问一下副主任，那对于这过敏性鼻炎，您刚才前面说到，其实它有时候不单单是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不去干预它，它对我们的健康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危害呢？
1: 首先得了鼻炎的患者肯定是说这种心理和精神状态上面都会有一定的影响的，因为天天的鼻子不透气，打喷嚏，流鼻涕，鼻塞，病人有时候就觉得特别的不舒服，然后生理上的疾病有时候必然会引起心理上的疾病，尤其是这种心智比较脆弱的患者，或者是这种鼻炎对患者的生活影响特别重，那么肯定会对患者这个心理方面会有一定的影响的，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0: 嗯，是，这一方面是心理方面的，但是之前有听友咨询过，说是我有过敏性鼻炎，时间长了以后会不会发展成一个慢性的鼻炎啊？会不会最后发展到我这个呼吸系统也会出现问题呢？
1: 因为过敏性鼻炎其实从这个临床上面来分，它就是慢性鼻炎的一种。慢性鼻炎它根据是否含有这种过敏性的因素，就是分为过敏性鼻炎或者是非过敏性的鼻炎。而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如果控制不佳，部分患者呢可能会向下气道走，可能会引发过敏性的咳嗽，严重的呢可能会形成过敏性的哮喘，因为上下气道它其实是一致性的，就是在医学上面我们都讲同一气道同一疾病，其实也就是针对过敏性鼻炎以及过敏性哮喘这个疾病来讲的，它整个来说都是属于一个体系的一个疾病，所以有时候有的患者控制不佳的话会往这方面发展，所以得了过敏性鼻炎一定要积极的控制，以免往下气道发展引发过敏性哮喘，那个时候可能治疗起来就比过敏性鼻炎要更加困难了。并且过敏性哮喘这个疾病有时候是会危及生命的，过敏性鼻炎的倒是不会说会对你的生命造成危险，仅仅是就是说症状上面你可能比较难受，但是如果一旦发展为过敏性哮喘危及生命的话，这个相对来说就比较严重了。
0: 是，那前面刚刚副主任给我们介绍到这么多，有一个问题可能我们很多朋友还没有搞清楚，那为什么有的人就有这个过敏性鼻炎，有的人就没有，甚至说我前些年没有，为什么这几年突然就患上了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原因呢？
1: 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发病机制呢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呢有研究表明呢，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呢有一定的家族聚集性以及遗传性的特点，也就是说父辈如果患有过敏性鼻炎，那么他的孩子得过敏性鼻炎的这个几率将是正常人群的3到4倍。也就是说可能家里面存在有过敏性鼻炎的患者的话，那么他的这个孩子得过敏性鼻炎的这种几率比较高。而至于说有的说是之前没有过敏性鼻炎，为什么后来就得呢？这个呢也跟机体的这种反应有一定关系，可能刚开始呢这个致敏原呢进入到机体以后呢，机体就是产生很少量的这种过敏反应，就是说耐受了，但是呢后期呢可能再碰到同样的这个过敏原，那么它可能会产生强烈的反应，那么可能就表现出来症状了。所以大部分过敏性鼻炎其实发病就是这样一个特点。再一个呢，如果幼儿时期尤其是婴儿时期长过湿疹性的疾病的孩子，那么他在就是说儿童时期有可能会有过敏性的哮喘，那么或者是过敏性的咳嗽，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到成年以后有可能会发展成过敏性鼻炎，因为这个过敏性疾病呢它是一个全身系统的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0: 是，那刚刚看到平台上也有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副主任说这过敏性鼻炎和我们的这个身体抵抗力有没有直接关系呢？是不是抵抗力低的话就容易患这个过敏性鼻炎呢？
1: 和抵抗力其实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还是 个体的这种变异性体质的这种特异性。当然你说这个增强体育锻炼，提高自身的免疫力，那么我觉得有强大的抗病能力以后呢，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呢可能会轻一些。但是如果你存在这种特异性的体质的话，那么过敏应该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加强锻炼肯定是需要这个注意的。
0: 嗯，是。那像在您的门诊上，副主任，就是一般是遇到这样的鼻炎的患者，哎，年龄最小的大约是有多大呀？
1: 年龄最小的有时候可以到两三岁的孩子。
0: 怎么这么小的孩子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对，这个东西这个很难去解释。但是呢，一般追问患儿的病史，家里面要么是爸爸，要么是妈妈，或者是爷爷，就是这个祖父辈的，可能都会患有过敏性鼻炎。再一个呢，就是对于儿童的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呀，有时候一定要查一下儿童是否患有这个腺样体肥大。在门诊上面，好多患有腺样体肥大的孩子有时候就会有过敏性鼻炎，这个他们之间的相关性我觉得应该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这个去研究。但是好多确实是在门诊上会发现腺样体肥大的孩子确实是有过敏的症状。
0: 嗯，那像您说到，哎，这孩子一旦是患有这个过敏性鼻炎，我们作为家长怎么去关注他，去发现他这个症状呢？
1: 因为孩子挺小，他有时候这种表达能力啊，描述能力啊，比较弱，对，有时候
0: 不容易被发现，
1: 但是呢，他这种尤其对于儿童性过敏性鼻炎呢，他有几个比较特征性的这种表现。比如说这个喜欢揉搓鼻子，就是上下的揉搓鼻子，并且他不像成人一样是用手指头，他喜欢用掌上下的揉搓鼻子。还有一部分儿童呢，可能表现为这种黑眼圈，就是说过敏性的黑眼圈。然后最常见的其实就是这些。然后大部分孩子呢，可能会觉得有鼻腔的干燥，鼻出血。有部分孩子呢可能就觉得痒痒，他会给你描述。一般也就是根据上述孩子的描述，再一个呢就是说是门诊的一个检查。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家长在家一定要留心，说这个孩子怎么老感冒，过一段时间就感冒，然后这种情况，对，打喷嚏流鼻涕，就以感冒来治疗，用一些普通的抗感冒药吧，效果也还挺好，但是就是不能根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大家一定要留个心眼儿，也一定要怀疑一下是不是孩子有过敏的表现。然后带孩子其实上医院简单的做一个检查，有时候过敏源的点刺呀，或者是根据他的病史啊，医生一追问，有时候其实都能查到主要的原因。所以一定不要在家老治疗孩子的感冒，一定要排除一下是否是因为过敏或者是腺样体肥大而引发的上述孩子的症状。
0: 是，这也是给提醒这个宝爸宝妈们，一定要应该说是非常的细致的去观察孩子的一些这种行为，包括有没有这个情况，这个症状出现。那像是您说到这在医院里做这个过敏源的检测，那之前也有听友咨询过，说这个过敏原检测是怎么检测呀？
1: 现在其实这个常用的过敏原检测呢，一个就是皮肤的点刺实验，就是说用特定的变异原呀，就是说在皮肤前壁然后进行点刺，然后根据这个风团的大小呢来判断患者到底是否过敏。这个点刺原的种类呢也特别多，但是各个家医院有时候引进的不一样，有十来种的，也有好几十种的。这个呢就是说相对来说比较准确。再一个呢就是一个血清学的一个检查，就是血清特异性 IgE 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一般是考虑抽取血液然后进行检查，这个费用上面呢相对来说比较高。再一个也是根据各家医院的情况，有的可能存在有这个检查，有的没有存在这个检查。还有就是说一个变异源的激发实验，但是这个呢一般我们很少做，就像就是说诊断哮喘以后可以做一个哮喘的一个激发实验一样。但是这个呢过敏源的激发实验呢有时候在门诊不常做，最常见的其实就是上述的两种检查方法，但是这个要根据各家医院的这个具体情况而言，有的可能能做这个，有的可能能做那个，具体的还要咨询当地的医院。
0: 是。那我们看到平台有网友发来问题，想咨询一下副主任，说 这种过敏性鼻炎为什么会反复发作？那怎么治疗才能不易复发呢？那我们先来解答他第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会反复发作呢？
1: 因为过敏性鼻炎就是机体接触过敏原以后诱发的一系列的反应，它属于这种IgE 介导的鼻腔黏膜的一型的变态反应，是属于一个速发的反应。
0: 嗯，
1: 你只要接触过敏原，机体之前就存在过致敏的情况，
0: 嗯，
1: 那么你就会反复的发作，这个是毫无疑问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0: 是怎么治疗？
1: 怎么治疗？可以
0: 不容易复发。其实这个就和刚刚那位乡村医生问
1: 的一样，对对对，就是谈到
0: 治疗
1: 对过敏性鼻炎的治疗。过敏性鼻炎现在的治疗应该考虑，就是说目前比较成熟的就是对因治疗和对症治疗。对症治疗可能就是应用的更加广泛。首先呢，肯定是要避免接触过敏源，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是季节性花粉症的患者，那么在这种花粉播散的季节，大家一定要避免或者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如果真是非要外出的话，那么一定要做好防护，护目镜、口罩，这个都是必须的。然后呢，部分患者还可以采用这个生理盐水冲洗鼻腔，一定是记得是生理盐水是在医院或者外面大药店拿到的生理盐水，而不是自己在家用盐配的这个生理盐水哈。
0: 嗯，
1: 那个因为生理盐水的冲洗呢，也可以有效的降低鼻腔黏膜变异源的这个浓度，也能减少这个过敏以后的症状，因为预防肯定是要大于治疗的。那么对于过敏性鼻炎的治疗上面呢，现在目前就像刚才说的，分为对症治疗和对因治疗。对症治疗呢是比较广为为大家所接受的。对症治疗包括呢就是抗过敏的药物，那么常用的一线用药呢就是鼻涌抗皮质激素，像辅助良、布地奈的鼻喷雾剂以及内舒拿，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呢选择某一种药物。然后呢还有就是口服的抗组胺药，像开瑞坦或者是西替利嗪，以及鼻用的抗组胺药开司婷，口服的抗白三烯药，就像这个孟鲁斯特钠也叫顺尔宁。这三种药呢都是过敏性鼻炎的首选的一线用药，但是大家一定要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应用，因为不同过敏性鼻炎的这个治疗呢它是有不同的，因为过敏性鼻炎它是一个极具个体化治疗特点的一个疾病，所以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症状来选择合适自己的药物。而过敏性鼻炎的这个对因治疗呢，目前呢就是考虑变应原的特异性免疫治疗，也就是说通过特应的变应原舌下含服或者是皮下注射，从而达到呢机体对这种变应原呢逐渐耐受，以至于逐步脱敏的一个过程。它是过敏性鼻炎现在目前唯一的一个对因治疗方案，因为我们不可能去改变这个病人的基因，所以只能是说降低它的反应，导致机体对它的耐受。所以这种治疗方式呢，就是说一个是时间可能比较长，它需要2.5到3年的时间，再一个呢，每天就是尤其对于舌下含服的这个过敏源，每天都要坚持应用，因为你一旦中间停止了，那么你可能需要从头再来。因为我们这个过变异源的浓度啊是在逐渐增加的，刚开始呢浓度可能是一个，就是说1、2、3、4、5号，1、2、3、4号呢是刚开始要应用的，而5号呢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剂量，所以呢依从性一定要好。但是呢它是唯一一个对因治疗的方案，所以如果说大家对症治疗效果不好，那么也明确诊断是某一种变异源，并且碰巧呢这种变异源有口服的或者是皮下的滴剂的话，皮下注射的这种药物的话，那么大家可以选择这种治疗方式，起码它可以在你这个过敏季节到来以后呢症状比较轻或者是没有症状。
0: 好，那刚刚副主任给我们是介绍的非常详细，那接下来下半段的时间我们会邀请副主任继续给我们讲一下关于这过敏性鼻炎的一个治疗的疗程的问题。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天高云淡，秋高气爽，此时正是一年中最让人感到惬意的时节了。不过当我们在享受秋天凉爽舒适的时候，还有一些朋友却出现了鼻塞、流鼻涕等现象。 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大意，也许鼻炎已经悄悄地向你靠近了。
4: 秋季呢是鼻炎的多发季节，那可能和这个时候酒精少雨、空气中的水分减少、空气干燥的气候特点呢有关系。而且秋季这个天气呢是忽冷忽热，人的抵抗能力也下降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不注意及时的预防和治疗的话呢，就容易得上鼻炎、鼻窦炎等疾病。鼻炎不是小病，但是很多观众朋友在防治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
3: 立秋过后，由于早晚温差较大，一起风有些人就出现了鼻塞、流鼻涕、打喷嚏等症状，以为是患上了感冒，于是赶紧买了感冒药吃。可是吃了感冒药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却越发的严重了，还反复的发作，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5: 这些症状呢并不一定完全是感冒引起的，有的人在吃完感冒药之后两三天呢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好了，但是一个星期以后又出现了鼻塞、流鼻涕、发热等等这个反复的症状。所以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哈，如果是出现了反复的感冒症状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去及时就医确诊，来确定自己是不是得上了急性鼻炎。
3: 有些朋友平时不太注意个人卫生，每当遇到鼻子瘙痒的时候就直接用手去抠鼻子，还有些朋友觉得鼻毛太长影响美观，于是就养成了揪鼻毛的习惯。那这些做法对鼻子会不会造成伤害呢？
5: 这些都是人们的不良生活习惯。我们知道这个手上的细菌是比较多的，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正好是在打字或者是在公交车上，那么细菌呢是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体内，而且呢用手去直接的抠鼻孔，那指甲呢是容易伤及到鼻腔黏膜，容易引发这个感染和发炎。另外呢，其实鼻毛对于我们的鼻孔来说相当于一个过滤器的作用，它可以有效地防止外界的病菌通过鼻孔进入到我们的体内，所以有些人有那种揪鼻毛的习惯也是非常的不好。其实平常大家可以用这个小剪刀哈，把凸出来的鼻毛剪掉就可以。
3: 得过鼻炎的朋友们都知道，鼻炎很难根治，而且极易复发，因此每到季节交替变换的时候，在日常的生活中就应该格外的注意了。防止着凉，及时的增减衣服，能有效的减少鼻炎发病的几率。另外在平时我们还要少抽烟、少喝酒，以减少对呼吸道的刺激。
5: 是极容易复发的，这和人体的抵抗能力下降导致病毒入侵呢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平常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是帮助我们远离鼻炎困扰的一个关键。建议大家平常呢经常锻炼身体，常常到户外去活动，而且呢建议用冷水洗脸、洗冷水浴，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对寒冷的耐受能力，同时也提高在不良条件下的一个适应能力。
3: 现如今刷牙洗脸已经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卫生习惯了，可是鼻子的清洗却往往会被大家忽视，而且鼻子还不同于身体的其他部位比较敏感，如果此时你已经得了鼻炎的话，那就需要对鼻子做清洗了。今天我们就教大家几套清洁鼻子的方法。
5: 每天起床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洗脸用的湿热毛巾哈，捂住口鼻大概几分钟的时间，这样呢可以利用湿热的水蒸气帮助我们清除污垢，而且还能够使鼻腔保持湿润。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肥皂和消毒液经流水把手彻底的清洗干净之后，再用冷水加上食醋来对鼻腔进行清洁。那每天呢大概是要做2到3次，每次不少于1分钟，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清除鼻腔内的病毒和细菌，同时也能够锻炼上呼吸道对于寒冷的适应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鼻腔有脓涕时，切忌用力擤鼻子；二，喝生姜红糖水对鼻炎有良好的预防作用。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千里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的副直接副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在这个季节高发的这过敏性鼻炎的话题。那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已经开通，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拨打 0353184966，把二六幺四七六六，把二六幺四八六六和八二六幺四九六六来与我们互动咨询。那035318[]4966，四八六六和四九六六。刚刚傅主任给我们介绍到关于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治疗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多人都非常关注的。为什么这个过敏性鼻炎在治疗的时候总是会反复发作呀？或者在这个治疗的疗程上，是不是要要注意些什么呀？甚至是很多朋友总是说，哎，我这次治了以后会有些好转，可下次再犯的时候，我再用这个药，感觉效果
1: 明显不如从前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这都是可能很多有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患者遇到过的这个问题，是吗？
2: 啊，对，在门诊上其实碰到好多病人，一来就说，大夫，我过敏性鼻炎，我用药一点都不管用。其实呢，你仔细问一下病人呢，他不是用药不管用，而是他没有规律的、有效的应用这个药物。哦。首先呢，对于这种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呢，我们的建议是在这个过敏季节到来之前，首先你一定要明确哈，明确是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在这个过敏季节到来之前的两个星期，一定要提前用上这些抗过敏的药，不管是鼻用的，或者是口服的，大家一定要提前用上药。为什么要提前用药呢？因为提前用上药可以减轻你在这个过敏季节到来以后发生的症状。
1: 因为这个是在这个大量的文献以及这种指南上面都是有明确指出的，提前用药可以减轻患者的症状。其次呢，在过敏的季节，或者是你并发过敏性鼻炎，因为常年性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没有明确的这种季节性，他可能突然他就出现这种过敏性鼻炎的症状了，那么如果一旦明确近期确实是有 存在过敏性鼻炎的症状的，那么你不能说我有症状我才用药，我用上一两次我就好了我就停药。那么从指南上面来讲的话，建议大家一定要规范规律的用药，像鼻用激素或者是口服的抗组胺药，疗程首先要达到14天，也就是说我有这个症状我一定要用上药，并且我用药一定要超过14天。在14天药物控制 这个症状能达到最好的效果，比如说我用药以后14天我觉得控制的挺好，那么呢可以考虑逐渐的减量用药，也就是说可能刚开始我每天都要喷，喷上14天，控制的特别好，那么在第15天或者第16天的时候我可以喷一次，那么我观察一下到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我就出现了 轻微的症状，那么我要再继续再喷。有的患者喷一次有可能管3天，有的可能管5天，那么你在第6天或者是第4天的时候一定要再用上药。因为过敏性鼻炎就像前面说的是一个极具个体化治疗特点的一个疾病，所以大家呀一定要自己摸索一个最低的能维持的剂量。当然这个摸索过程呢， 首先是自己要留心做一个有心人，其次呢是要积极的和大夫进行沟通，具体用哪一种药更适合我，或者说我的维持剂量，我的最低剂量是什么，大家如果仔细摸索和大夫沟通的话，有时候是能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的，也就是说能够控制症状。
2: 也就是说这个过敏性鼻炎在治疗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医嘱，医从性要强，不能说是哎这个我用了药之后我感觉这症状已经有了好转了，我就自主的停药，其实这样反复发作时间长了反而有可能会有抗药性的。
1: 这个抗药性其实是不大科学的说法，所谓的抗药性其实不是抗药性了，而是这个机体啊对这个药物啊它这个耐受性提高了。哎，对，它可能原先这个剂量，我这个机体 就能管用，但是可能随着时间的延长，这个剂量已经达不到这能控制症状了，那么我们可以一方面可以加大剂量，但是这个呢，临床上鼻喷激素是可以加大剂量的，但是这个抗组胺药呢，大家还是要慎重。 尤其是口服的，当然鼻用的可以考虑，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同一种类型的药物，你比如说口服的抗组胺药有氯雷他定片，当然俗称有时候叫开瑞坦，但是它有好多的这个名字哈，就是咱就单纯说这个氯雷他定，同时呢还有一种叫西替利嗪，那么你可能氯雷他定用一段时间发现不行，效果不如以前好了，那么我可以换成西替利嗪。 然后可能西替利嗪用上一段时间也不好了，那我们再重新换回氯雷他定，国产的不行，我就换进口的，进口的不行，我再换回国产的，因为这个受体啊，它这个是会上调的，所以我们在逐渐的转换这个药物过程当中呢，能来达到能控制症状的这种可能性。而鼻用激素呢，推荐上面就是说药物说明上面可能要求你一天喷一喷或者一天喷两喷，一天喷两次，那么可能我这个症状控制的不好， 那么我可以适当的加量，但是这个加量的前提是一定要跟大夫沟通，因为鼻用糖皮质激素啊，它多多少少在局部还是有一定的副作用的，比如说鼻腔的干燥、鼻腔的出血，那么你可能就不适合用鼻用糖皮质激素，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的武器来对付这个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具体的情况来用药。 一定要和大夫沟通，再一个自己一定要做一个有心人，因为大夫不可能24小时全程在你身边，所以呢，你可以自己摸索出来一个最低的剂量来控制你的症状就可以了。尤其是对于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这个患者，可能你在这个整个的过敏季节，你都需要有一个维持的最低的剂量。有一部分患者可能比较轻的，他就说我不用药，哦，过了这个季节我也好了，那么
0: 不是不存在这种情况，但是呢，还是要建议大家规范规律的用药。是，那您在前面介绍到关于这过敏性鼻炎的治疗两种方式，一种是对症治疗，一种是对因治疗。那是不是应该说很多人有这个过敏性鼻炎，但是并不是特别了解自己到底对什么有过敏？那如果说是找到这个过敏源，而且去提高自己的这个自身的抵抗力，最后说应该说这个
1: 过敏的物质不在过敏的话，是不是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自然而然也会治好呢？这种情况其实是挺小的这种几率，因为过敏性鼻炎本身就是特应性的体质，这个病人他本身就是有这种过敏性的体质在这边放着的，提高免疫力只是其中治疗的一个环节，但是 最终的呢，我们还是要避免接触过敏源，再一个适当的药物控制，还有一个就是像我上述所说的，可以考虑这种变异源的特应性的免疫治疗，通过机体对这种变异源逐渐的耐受以致脱敏，从而来控制这个症状或者是不发作或者是能够消失。但是如果说真是彻底的消失的话，那么可能等待以后科学的发展如果能改变我们人类的基因的话，
0: 那么有可能会得到根治，但是过敏性鼻炎还是主要以控制症状为主。是，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也有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副主任是关于这鼻息肉的问题，想问一下这什么是鼻息肉生长的主要因素？那感觉自己这个鼻息肉长得已经挺大的了，没有什么不适感觉，需要切除吗？首先，鼻息肉的成因其实是 现在目前为止都是不太明确的，有一部分患者呢可能是因为这种主要的还是从基因水平上讲，他可能有这种易长息肉的体质，再一个呢是后天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然后导致这个鼻息肉的发生发展，因为目前为止鼻息肉的发病机制确实是不明确的，像刚才所说的，如果鼻息肉长得很大了也不引起症状， 在临床上这种情况太少见了，因为鼻息肉主要是长在鼻腔，小的息肉可以没有任何的症状，而鼻息肉一旦增大以后，其实它最主要的症状应该考虑是鼻塞，单侧的鼻塞或者是双侧的鼻塞，交替性的、持续性的或者是间断性的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鼻息肉很大还没有引起症状的，在临床上挺少见的， 可能是患者的这个敏感性确实不高，也有可能他一直就鼻塞，他也没注意到。
1: 所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尤其是单侧这种鼻塞哈，或者是双侧鼻塞伴有这种流这种粘性的鼻涕，老是头闷胀感，或者是有嗅觉减退，那么大家一定要前往耳鼻喉科做一个简单的鼻腔的一个检查，其实就能明确诊断。小的息肉在不影响鼻腔鼻窦的通畅引流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不用去管它的。可以考虑应用鼻喷激素，就像上述我说的这三种，你选一种就行，有助于控制或者抑制息肉的进一步生长。而对于较大的息肉，影响了鼻腔鼻窦的通气引流，对患者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的时候，建议大家还是尽早的切除，因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在早期的时候，它肯定治疗起来就更容易，它侵犯的范围也短，术后恢复呢可能效果也很好。如果越晚后期越重的话，那么它恢复起来肯定就越重。并且对于鼻息肉这个病呢，其实大部分鼻息肉的患者他是术后他是容易复发的。就是说鼻息肉手术切除是一方面，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术前术后以及术中的药物治疗。因为根据现在的这种指南上面来讲，鼻息肉首选的治疗方案不是手术切除，考虑还是先用这个药物来控制。但是这是对于轻中度的这种鼻息肉，而对于重度的这种鼻息肉或者复发性的鼻息肉，可能药物控制上面就比较差了，那么建议还是手术切除。具体的情况还是得根据具体病人自己的这个情况来定，究竟选择哪一种治疗方案，还是要听从医生的专业指导意见。
3: 那同时也可以拨打0531-826-14766和4966来咨询。那我们再看平台上刚刚第二位网友发来的问题，也是问副主任说，刚刚副主任讲的过敏性鼻炎讲得特别好，那讲到治疗了，想问一下这个过敏性鼻炎到底能不能治好呢？这个我觉得这个网友的问题我觉得代表了很多这方面患者的一个心声啊。
1: 对对对，这个其实在门诊碰到好多患者都说我过敏性鼻炎能根治吗？首先我要跟大家说的是，过敏性鼻炎不能根治，只能控制症状。所谓的治好是指的症状控制的好，所谓的根治是以后也不会出现。但是过敏性鼻炎这个疾病是不可能得到根治的，就目前的医疗水平来讲，它是没有根治的这种可能性的。只能是控制症状，然后控制你不再发生这个过敏的症状，那就可以认为老百姓当中的就是认为根治了，也可以这样认为。但是其实从医学角度来讲，它是不可能根治的。但是它一定能够控制好症状。
3: 是。那我们看到，这位网友又发来问题，也想继续问一下副主任说，这过敏性鼻炎这症状如果反复发作，是不是发作一次会比一次更厉害呢？
1: 只要症状控制得好，其实有的部分患者可能会觉得这个一次比一次厉害，但是其实在门诊上好多患者其实是因为用药不规律而导致的。用药规律的患者其实没有自己觉得会逐渐的加重，当然有的觉得加重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你用药的这个受体上调了，这个药物可能跟以前用的一样的剂量，但是症状控制的不好，你可能认为是加重了。那么大家可以考虑换一换药，换另一种药物，看是不是同样的药物，或者是不同的药物能够引起这种不同的症状，能不能把这个症状控制在最佳。有一部分过敏性鼻炎的患者确实是药物控制不好，或者是变异源的特应性免疫治疗啊失败了，那么对于这部分患者呢，那么可能还有更高级别的治疗。但是呢，建议大家还是初期就更好的控制症状，以免它再进一步的发展。
3: 是。那我们再来看平台上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问的是关于鼻窦炎的问题，说因为头疼去做 CT 发现自己是这鼻窦黏膜增厚，他想问一下这属于鼻窦炎吗？怎么样去治疗呢？
1: 首先呢，对于鼻窦炎的定义呢，不能单单从鼻窦 CT 上面定义鼻窦黏膜的增厚，就认为是鼻窦炎。鼻窦炎首先是要有症状的，就像这位听众刚才说的，他可能有头疼，头疼是鼻窦炎的原因之一，但是不是他的唯一原因。鼻窦炎最常见的症状其实就是 鼻塞交替性的或者是持续性的。再一个，对于急性鼻窦炎患者，他会有明显的大量的脓性鼻涕；对于慢性鼻窦炎的患者，他可能会有粘性的或者是粘白性的鼻涕。再一个呢，部分患者可能会有嗅觉的减退或者是丧失。然后而对于急性鼻窦炎的患者，他可能有明显的这种头疼的规律，比如说上喉窦炎可能是早上轻午后重，而急性额窦炎的患者呢，早上就开始头疼，到中午呢逐渐加重，但是呢下午开始又逐渐的减轻了。急性鼻窦炎的患者头疼的压痛点呢是比较明确的，但是慢性鼻窦炎的患者头疼一般是钝痛，并且没有那么明显的疼痛感。所以呢，就是说对于鼻窦炎的患者，首先一定要根据症状，不能单单仅仅根据鼻窦 CT 或者是磁共振上面讲的鼻窦黏膜增厚，考虑鼻窦炎就来诊断自己是鼻窦炎，一定要根据症状，因为临床上面影像学的诊断和医生的诊断是有一定差距的。
3: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哎，很多人因为头疼发现自己是鼻窦炎，哎，这个之前我们也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位听友说，哎，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个头疼是跟自己的这个鼻子是有关系的，这个鼻窦炎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引起的呢？为什么会引起头疼这样的一个感觉呢？
1: 就像刚才我说的，其实急性鼻窦炎的患者头疼往往比较重，慢性鼻窦炎的患者头疼呢其实是不是特别重的，主要是以钝痛为主，但是急性鼻窦炎可能就是尖锐的这种疼痛。它主要的原理呢应该考虑是炎症期间鼻腔鼻窦黏膜的肿胀，从而影响这种鼻腔鼻窦的通气引流，进而呢可能是影响鼻腔鼻窦的这个神经的支配，从而引发这种鼻源性的头疼。
3: 鼻源性的头疼
1: 最常见的应该是这种炎症的刺激、肿胀的刺激以及脓液的刺激，这个鼻腔的黏膜神经末梢，然后导致的这种反射性的或者是鼻源性的头疼。而这种额窦炎引发的头疼是跟这个真空性的头疼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个额窦，它是一个口在下底在上的一个解剖标志，一个位置，刚开始晨起的时候呢，这些额窦的分泌物可能会积聚在这个窦口，同时呢因为额窦炎期间这个窦口的黏膜是水肿的，所以它不能通畅引流，这些液体呢越积越多就会引起一个真空性的头疼。而随着这个重力的作用呢，到后期为什么中午以后它就会疼痛减轻呢？在重力的作用下有一部分分泌物它可以引流了，这个真空啊这种负压性的头疼它解除了，所以它后期呢就是到午后以后呢它就逐渐又消失了。但是额窦炎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周而复始，第二天又重复前一天一模一样的头疼。而上颌窦炎的患者呢，因为上颌窦呢更像一个烧皮

0: 如果我们怀疑自己是鼻窦炎的话，哎，其实除了这个头疼的这个症状，应该说是不是特别好辨别，但同时也要观察自己这个鼻腔是不是同步也有这样的一些症状，
1: 是不是有鼻塞，是不是有大量的脓性鼻涕。其实大量的脓性鼻涕我觉得在临床上面是更好诊断为鼻窦炎的一个依据。
0: 那鼻窦炎和我们前面介绍到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它们中间有没有什么牵连关系呢？
1: 一般来讲，如果过敏性鼻炎控制的不好，尤其是这种鼻塞比较重的这种过敏性鼻炎，它的鼻腔黏膜处在一个高度水肿的一个状态下面，它的这个窦口的通畅引流一定不好，那么后期可能会继发细菌以及病毒的感染，那么它可能会引发鼻窦炎。也就是说，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刚开始可能只是流清水样的鼻涕，鼻腔痒痒，但是呢后期可能会并发有感染，那就引起鼻窦炎，那时候可能就会是一些黄脓性的鼻涕，可能还会有头疼发热呀，重的患者可能还会有胃肠道的这种表现。好见于这种小儿和这种老年性免疫力比较低的患者。
0: 是。那我们再来解答平台上另一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应该是一位家长，说想问一下，小孩子总是流鼻血，想问一下流鼻血什么方法止血比较好，这孩子流鼻血应该说是不是容易很配合去塞这种棉花或者是卫生纸。
1: 对，这个要看孩子的这种依从性了。其实对于儿童的鼻出血，大部分在临床上面最主要的是儿童鼻腔黏膜的一个干燥出血，好发于秋季、春季以及冬天来暖气以后，这是它常见的一个诱因，大家可以留心观察一下。再一个呢，有部分患儿喜欢挖鼻，有时候鼻出血发生在挖鼻之后，还有一部分患儿是有过敏性鼻炎的患儿，他会出现流鼻涕打喷嚏的时候哗哗的流鼻涕，但是他在这种过敏性鼻炎不发作的时候，他的鼻腔会特别的干燥，所以也会出现这种少量的这种鼻出血。如果是少量多次反复的这种鼻出血可以自止的，大家不用过于担心。因为这种鼻出血一般可以自止，如果患儿不愿意这个塞这种干净的纸巾或者是这种棉球的话，那么大家在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按压患儿双侧的鼻翼。因为一般位于前部的鼻出血在这样压迫的这种情况下呢，它是可以自止的，不会再出现问题。极少数个别的患儿，尤其是儿童患者，如果出现反复多次双侧或者单侧鼻腔弥漫性的渗血不容易自止的话，大家一定要带患者前往医院行常规的血液系统检查，以防止是因为血液系统的疾病，如白血病或者是血友病引发的这种鼻腔出血。因为这种鼻腔出血上述的治疗方法是效果欠佳的。因为在门诊其实上碰到这样的孩子还是有的，一定要查血液系统，一定要追问患儿以前查过血吗，有没有问题。
0: 是。那现在应该说是进入秋天了，特别干燥，像您刚才说到这个干燥之后啊，特别容易诱发一些像是包括鼻出血、鼻炎这样的情况，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怎么样可以湿润一下鼻腔呢？
1: 这个也是很多这个在门诊上碰到需要问的这个问题。其实呢很简单的办法就是大家可以在家做生理盐水的鼻腔冲洗。一定要上医院或者是大药房买成品的生理盐水，而它的冲洗的这种就是说器具呢，现在市售的呢有三种我知道的，一个是就是类似于鼻喷激素一样的那种一次性的，也叫生理海水，这种呢它一般这个比较柔和，那个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唯一一点就是可能价格上面比较昂贵，可能稍微贵一些。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手动的鼻腔冲洗器，这个呢在各大平台网上还有这个外面药店可能都有卖的，大家选择一个合适自己的就行，价位从几十块钱的到几百块钱的都不等。几十块钱有的患者用的也挺舒服，但是有的患者就追求更高一点，可能要用几百块钱的，那么可能它的舒适度上面更好一些。还有一个就是电动的，无论是手动的或者是电动的鼻腔冲洗器，大家一定要掌握它的力度。再一个呢就是可以考虑局部滴用复方薄荷油来润滑鼻腔，这个呢有的药店也能买得到。
0: 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只能聊到这里，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副主任做客直播间，那同样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我们再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秋天到了，随着昼夜温差加大，腹泻的宝宝正在逐渐的增多，其中6个月到2岁大的宝宝腹泻

0: 要引起爸爸妈妈的注意，他们比较容易患上秋季腹泻。秋季腹泻与拉肚子不一样，严重的会危及生命。如何预防秋季腹泻呢？
1: 刚才我们的很多家长看了这些腹泻的宝宝呢，一定非常担心自己的宝宝是不是也得了秋季腹泻。那一般的拉肚子呢，往往是由于过敏或者是病菌引起的。通俗的说，也就是我们的宝宝对于牛奶呀、豆浆啊这些食物过敏，或者是由于我们自己喂养不当造成的。那么这种腹泻呢，一般危险性很小。但是秋季腹泻就不同了，它是由病毒引起的，而且多是轮状病毒引起的。那么这种病毒呢，一般好发在秋季，所以呢，我们的宝宝如果在秋季发生腹泻的话，就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基本上是6个月大到2岁之间的宝宝容易患秋季腹泻。
0: 轮状病毒引起的腹泻，较轻的症状为每日排泄次数增多、量大，排泄物呈稀水样。较重时呢，多同时伴有发烧、呕吐。如果腹泻严重时，可导致脱水，如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危及生命。调查表明，我国每年腹泻发病数为8.36亿人次，其中儿童所占比率最高，所以秋季宝宝拉肚子时应该特别注意。为什么轮状病毒在秋季是高发期呢？秋季昼夜温差比较大，在这种气候下，轮状病毒就会滋生很快，而新妈妈们还不是能及时的随着气温的变化增减宝宝的衣服，所以很容易引起腹部着凉或诱发结肠过敏，使肠蠕动增强，受到轮状病毒的侵害而导致腹泻。另外，秋季天气凉爽，人的食欲增加，致使宝宝胃肠负担加重，功能紊乱，而宝宝的胃肠道抵抗力差，耐受力比成人差，身体的免疫功能不能很快适应这种天气的突变，因而很容易受到病毒侵害。
1: 那宝宝如果真的生病了呢，就要赶紧带着宝宝去看医生。在宝宝没生病之前呢，爸爸妈妈们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些防护措施，尽量的防止宝宝腹泻的发生。那怎么预防呢？
0: 预防秋季腹泻，首先要知道造成它的原因。前面说到，引起秋季腹泻的原因主要是轮状病毒，它是通过呼吸道感染传播或带病毒的粪便污染水源传播，也就是健康的宝宝吸入了漂浮在空气中的病毒，或者是喝了受污染的水，从而被病毒感染。所以爸爸妈妈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注意室内通风换气，保持温度；其次还要注意给宝宝腹部保暖，不要让宝宝冻着肚子。如果宝宝肚子着凉了，使肠蠕动增强，从而会导致腹泻，所以要在进入秋季时给宝宝穿一些长袖的衣服和袜子。另外还要注意，不要让宝宝养成吃手的习惯，对于那些喜欢吃手的宝宝，可以用奶嘴等软物代替。另外，接种轮状病毒疫苗也是预防的一个好方法。这种疫苗是带有甜味的口服液，宝宝接种它不用忍受注射的痛苦，很适合6个月到2岁大的宝宝接种。
1: 那么怀疑自己的宝宝得了秋季腹泻的时候呢，我们常备在家里的那些治疗腹泻的抗生素类药就不能用来给宝宝治疗轮状病毒引起的腹泻了。所以啊，妈妈们一定要分清病因再给宝宝用药。如果您的宝宝真的发生了腹泻，而且还伴有发烧、呕吐这些症状的时候呢，就要赶快的带着宝宝去看医生了。好了，这一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非常希望每一个宝宝都平安地度过这个秋季。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0: 温馨提示：每次给宝宝喂食前，都要用开水把餐具洗烫一下。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 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强力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3: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竹南山黄花田镇毛镇黄石滩。
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6: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4: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20多万。
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8: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啊，来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东营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毕作庆，广饶县广饶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郑关兴，广饶县广饶街道盐一村党支部委员，党支部领办的盐一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副理事长王建立。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9: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4: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10: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11: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1: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12: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6: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2: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9: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1: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2: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 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欢迎东营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毕作庆，毕主任，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广饶县广饶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郑关兴，郑书记，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广饶县广饶街道盐一村党支部委员、党支部领办的盐一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副理事长王建立，王理事长，欢迎您。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共同做客支部领办合作社节目啊。当然呢，今天呢，咱们嘉宾呢，不只是要和大家进行节目上的交流和分享，同样呢，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视频的直播啊。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当然呢，我们也可以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在这个直播节目前呢，也是发布了咱们的短视频，方便朋友们更加全面立体直观的来了解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好了，今天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有请毕作庆主任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东营市农业产业发展概况，毕主任。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做客山东广播电台，分享东营市农业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效。近年来，东营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重中之重，立足沿黄沿海盐碱地广的独特实情，深挖资源潜力，兴产富民，成效亮眼。2025年，我市农林牧渔产业总产值一产增加值增速双双位居全省第二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8万元，稳居全省第六位，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成效显著。依托盐碱地综合利用国家试点，东营将盐碱地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聚力种业创新，培育自有知识产权农作物新品种24个，17个新品系进入省部级审定实验，筑牢种源根基，改良盐碱地发展藜麦、蓝莓等特色种植，建成高标准农田228.5万亩，粮食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实现6连增，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任务占全省1/4，首牢米带子、菜篮子，聚焦产业化、集群化、全链条化发展，打造现代畜牧、特色水产、盐黄大豆三大百亿级产业集群，升级黄口滩羊、大米、大闸蟹等10条优势全产业链，产业规模和效益持续增长。全市畜禽规模化养殖比重超95%，建成全国最大100万只肉羊产业园，对虾工厂化养殖面积突破150万平方米，产量占全省1/4。黄口农品区域公用品牌跻身全省品牌前五，同时培育农文旅、农村电商新业态，30条乡村休闲旅游线路运营，农村网络零售额突破7.3亿元，乡村产业活力充沛。
8: 嗯，感谢毕主任的介绍哈。其实提到东营啊，朋友们这个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咱们东营啊，这个位于咱们黄河入海口，而且呢，这里的物产非常的丰富。一提到东营的农业，大家都会比如说提到的大闸蟹呀，还有就是咱们的大米呀，当然呢，刚才还提到了我们优质的藜麦、蓝莓，还有我们比较典型的这个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还有我们的对虾，当然还有前段时间刚来做客节目的我们的滩羊啊，这些都是非常优质的农产品，也都是咱们东营市农业产业的金字招牌和亮丽的名片。那目前咱们全市村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产业发展又呈现出了哪些比较有特点的这样的一些特色或者亮点，您来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吧。
13: 嗯，好的。东营市以党建引领为核心，把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激活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群众受益的共富之路。一是跨村联建，凝聚发展合力，创新推行党组织跨村联建，建成206个产业发展片区，覆盖近60%行政村。通过党支部加共富公司加农户模式，成立共富公司88家、共富工坊 118个，将分散资源整合为发展优势，实现统一生产、统一技术、统一销售，有效降低经营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二是培育盐碱地产业特色，立足黄河三角洲禀赋，深耕盐碱地特色农业，推动重氧循环立体开发，全市建成千亩以上标准化基地70余个，发展芦笋、对虾、富硒果蔬等特色产业，推广重氧结合立体套种模式，土地综合效益提升2倍以上，一批盐碱地土特产变身富民金疙瘩，带动农业提质增效。三是品牌赋能，夯实连接链条，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市场模式，打造区域公共品牌，延伸加工销售链条，全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建立保底分红、务工就业等利益连接机制，年均收益2300万元以上。目前全市村集体经济收入均超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上的村占比超30%，农民收入增速持续跑赢城镇居民，形成党建引领、产业兴旺、农民共富的东营路径。
8: 可见咱们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啊，在产业发展上亮点多多，而且呢咱们的成效是非常显著的。刚才毕主任用一组组啊我们的这个非常详实的数据就来证明了咱们的发展啊是非常有动力的，而且呢取得的成绩也是非常亮眼的。那么今天呢和毕主任一块儿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还有来自我们东营市广饶县的两位嘉宾啊，他们呢也是带着鲜活的数据和亮眼的数字来到了我们的这里哈，咱们得现身说法一下，看看具体在哪些产业上咱们做的比较突出，同时呢也为大家宣传宣传啊，咱们广饶的特色产业和特色的农产品。首先呢，咱们肯定会有朋友说了，提到广饶啊，那大家也不陌生，说今天是广饶哪里来了呢？是广饶县的广饶街道。啊，广饶县的广饶街道，我们的这个盐一村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那朋友们，如果说正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链接啊，应该会发现这个村啊是种什么呢？种草莓的啊，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么一款水果。当然呢，广饶街道呢也是物产非常丰富的。首先呢，我们先来有请咱们广饶县广饶街道啊党工委副书记郑关兴书记啊，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广饶街道以及咱们街道的优势产业资源。郑书记，
14: 好的。广饶街道是广饶县城区驻地街道，辖74个行政村，户籍人口10.03万人，经营主体2万余家，规上工业企业23家。近年来，街道在产业转型升级、重点项目推进、城市建设管理以及共同富裕实践等重点工作上成效显著，先后斩获了全国和谐社区建设、自主创新先进街道、山东省农业产业强镇等省级以上荣誉30余项。广饶街道产业资源丰富，布局清新，形成工业强劲、农业特色、农旅融合的协同发展格局。工业上，我们坚持传统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培育两手抓，后为富集材料前驱体、维铺新能源锂盐、提成智能化中央控制室等挂大块头项目全部投产，培育旭旭宝宝文化传媒等新经济企业，打造颐和大厦数字经济产业园，形成了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集聚的良好发展格局。2025年，接到线上企业达320余家，提成控股连续多年入选中国企业500强、山东省百强企业。农业上，作为全省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县域试点，街道打造了南北两大乡村振兴片区，南部书香之畔魅力城南片区、落地丰源医养康养、县级快递集中配送中心等产业型引领性项目，推动农业产业、医养康养、现代物流业融合发展，先后获评市级乡村振兴片区、第4批齐鲁样板片区、北部美好延续片区，深耕草莓产业特色，建设形成草莓现代产业园、延续老街、七彩花海等项目，打造10处共富工坊，带动村民增收、集体增效，成功入选全省万企新万村首批优秀案例。文旅上，广饶街道是其文化发祥地之一，拥有双舞池等历史文化资源，北部庐山路沿线 交通便利，人流密集。南部滋河沿岸生态优美，毗邻孙武湖旅游区、网红桥等热门打卡地，历史底蕴与自然风光兼备，文旅产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8: 嗯，真的是工业强啊，农业富，然后呢我们这个文旅上也是亮点纷呈啊。因为之前我做过很多年的这个文旅节目，这个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景点有很多我也去过哈，这个还是记忆犹新的。其实提到东营啊，很多朋友一说东营最大的特点就是地多啊，这也是咱们东营人的骄傲哈。这个发展农业呢有一个先天的禀赋，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可以说从各个层面上开始这个进行集中的发力，打造了一批又一批、一个又一个的亮点项目，让咱们老百姓呢都能记得住，同时呢也让消费者朋友可以说通过咱们的发展也能品尝得到咱们带给大家的那一份美味的福利啊，都是我们的特色所在。那么广饶街道党组织啊领导下的股份经济合作社等产业发展特色，它又凸显了哪些亮点，您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4: 好的，广饶街道坚持党建引领，以股份经济合作社为抓手，创新推动村级产业提质增效，连农带农增收，走出了一条具有城郊特色的集体经济发展新路。一是强化党建引领与组织建设，坚持村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推行村党组织书记兼任股份经济合作社理事长，强化政治引领与决策主导，规范建立理事会、监事会、成员大会、三会制度，明晰权责分工，严格执行市议两公开，切实保障社员民主权利。二是资源盘活与产业培育，全面清查整合村集体闲置土地、房屋、山林、水面等资源，通过流转、租赁、入股等方式盘活变现，转化为经营性资产，立足各村资源禀赋，重点发展草莓、圆茄等重特色种植及农机租赁、乡村旅游等业态，打造一村一品、一村多品的产业格局。街道依托城南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等载体，规划书香之畔、魅力城南乡村振兴片区，布局创客工坊、基础设施提升项目，立足延续城南种植优势，谋划仓储加工等沿链补链项目，构建南蔬北果共富产业辐射圈。三是推动三产融合与产业链延伸，推动农业与加工、物流、电商、商贸深度融合，建设农产品加工厂、冷链物流及电商平台，实现产加销一体化增值，依托百企连百村，深化村企共建，搭建快递统仓共配加商贸云仓加新零售加新农特四位一体县域集散中心，布局350家钱猫便民服务站，构建县村达支配模式，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有效降本增效，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同步推进农文旅融合，完善生态公园、共富工坊等平台，推动非遗文创、研学旅游一体发展。四是深化连农带农与利益连结，优先吸纳本村农户、脱贫户、留守村民就业，提供技能培训与稳定岗位，增加工资性收入，健全收益分配机制，将集体经济、土地流转、入股资金等纳入分配体系，按股分红、按约兑付，让群众共享发展红利。五是强化示范引领与辐射带动，通过合作社规范运营，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村和标杆项目，形成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鼓励乡邻村或合作社之间开展合作，通过联合发展、资源共享、产业协同等方式，形成区域性的产业集群和经济发展共同体，提升整体的竞争力。
8: 可以说通过咱们的介绍，这五点啊，真的是完全体现出了咱们广饶街道在这个党组织领导下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呈现出的特色啊。朋友们，如果说在咱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有这个想交流的，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链接下方呢留言，我们嘉宾啊正在直播，第一时间呢可以和大家进行分享、交流和互动。那么咱们广饶街道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的，您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4: 好的，一是在项目建设上强化激励引导， 2023年街道党工委借全县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规范化建设回头看的契机，印发了激励引导政策，从启动资金扶持、优质项目奖补、投研激励等方面为项目全流程保驾护航，针对启动资金困难的村儿，提供政府全额贴息贷款及临时代偿支持，对成效突出的项目按投资和征收情况给予10万元以内的奖补，且奖补资金需作为集体收入再投入合作社，同时将村党组织书记纳入重点管理，实行资金奖励与黑名单制度，保障项目合理推进。二是在落实上凝聚多方支持，搭建一季一次的书记论坛交流平台，部署推进合作社规范化运营与党组织代付能力提升工作，积极对接上级的扶持资金，助力盐宜村果蔬产示范园、蒋窑村光伏等项目发展，联动第一书记、金融村官等力量，对村级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建设及运营提供专业指导，遵循多点发力、分散风险的原则，拓展村企联建、村社联建、跨村联建的模式，并组织村党组织书记外出学习种植育苗技术，增强内生动力。三是在运营上健全保障机制，开展党村、农村党组织3年创业行动，分阶段推进公共资源唤醒、党组织领办实体经济发展质效提升工作，成立街道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领导小组，街道党工委班子成员下沉报告，保障项目规范实施，印发街道合作社财务管理制度，规范资金使用与审批，通过业务培训、推进会议等统一提升运营水平，并聘请财税第三方公司负责合作社规范管理、制度建设及账目记录等工作。
8: 嗯，好的，非常感谢郑书记的介绍哈，也让我们了解了咱们广饶街道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啊各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红红火火发展的啊。因为我们今天本期节目呢，也是主要为大家来介绍介绍咱们具体的这些案例啊，帮大家来进行一下分析。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咱们广饶街道盐宜村村党支部委员、党支部领办的盐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副理事长王建立啊。王理事长，你给大家首先啊先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盐宜村的基本情况好吗？
15: 嗯，好的，下面呢由我介绍一下盐宜村的基本情况。广饶街道盐宜村位于广饶县城东北8公里处，是美好盐徐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的核心村，耕地面积是1520亩，全村共413户，1419人，其中党员49名。这些年村两委带领村民依托村企联建、跨村联建的模式，强班子、夯基础、兴产业，慢慢走出了一条工农互补、融合发展的共富之路。在村庄建设上，创新推出了1+3+N 的机制，村集体重大事项由书记统筹，一名村干部落实，一名党员协助，一名村务监督委员监督，多名党员和村民代表参与，确保各项工作的高效落实。同时按照就近、就熟、就变的原则，划分4个危网格，推选优秀党员担任街巷长，构建村党支部到街巷党小组治理的体系，解决村内矛盾纠纷，有效提升了村民的满意度。在这个产业发展上呢，我们坚持村企合作，创新村企双向挂职模式，成立村企议事会，协同解决发展难题，形成村企互助双赢的良性循环。作为跨村联建中心村，我们带动周边的村庄实行事务共商、资源共享、项目共建的3共模式，每周召开推进会，集体研究产业规划、项目实施等重大事项，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民生改善上，统筹各级财政资金，实施连村路改造、弱电下地、绿化提升等7项基础设施工程，便利村民生产生活，整治村北侧坑塘沟渠，规划建设盐徐生态公园，优化居住环境，同时建成县老年大学盐徐分校，开设书法舞蹈班，辐射周边10余个村，打造元和坊、板凳议事等善治品牌，开办一元餐厅，解决120余名孤寡老人就餐难题，切实增强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8: 再来介绍一下咱们盐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基本情况吧。
15: 好的，严一村在村两委的引领下，重点领办了三个项目，带动村集体和村民增收致富。一是启蒙果蔬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行支部领办、农户参与模式，依托市派第一书记扶持资金100万元，市县扶持资金40万元，结合村企联建筹集资金100万元，建设10个标准化种植大棚，引进水肥一体化技术，草莓亩产超6000斤，带动农户增收60余万元，解决周边100余人就近就业。二是入股成立严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2023年，公司创办严徐草莓产业园，整合资金3000余万元，闲置土地135亩，打造集育苗、销售、采摘、研学于一体的产业园，建成一栋1.3万平方米玻璃温室大棚和18栋日光温室大棚，采用空中草莓、物联网调控等技术，培育多款高端草莓品种，带动区域草莓产业升级，打造草莓文化 RIP， 建设研学基地，开发文创产品，叫响美好研学品牌，年营业收入1000余万元，净收益400余万，带动片区草莓种植超1200亩，产量突破3000吨。三是谋划建设共富工坊项目，2023至2024年，我们利用村委400余平闲置房屋，依托县级扶持资金20万元，购置老式织布机等设备，建成严一、老粗布共富工坊，采取党组织领办加企业参与加市场化运营模式，承接县内企业工装、学生校服等订单，带动40余名妇女年均增收3.5万元，村集体增收30万元。
8: 好了，刚才呢，通过咱们王理事长的介绍哈，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咱们严一村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子，咱们的严一村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又在运营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啊。其实运营的项目很简单，就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草莓啊。提到草莓呢，其实来做客节目的嘉宾啊不在少数了。咱们现在种草莓，这个比较主打的几个品种是哪几个品种？
15: 目前我们这边是种植了16个品种
8: 啊，
15: 然后包括这个乡野、随珠，
8: 嗯，
15: 就是俗称的这个乡野哈，
8: 嗯、
15: 包括田宝、金刚二号，
8: 嗯，
15: 什么建德白鹿，还有这种等等吧，16个品牌。嗯，包括它这里边呢涉及的品种是比较多的，口味也是非常独特的。
8: 嗯，
15: 也欢迎主持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呢到我们美丽的广饶做客。
8: 哎，其实刚才通过这一介绍，16个品种大家就能想象到了哈，咱们的合作社可以说规模很大，嗯、而且呢是在用心去做咱们的草莓产业的啊。因为草莓啊，大家伙在超市里啊，在农贸市场见的很多，像刚才提到的乡野啊、田宝啊，这些都是经常见到的一些品种哈。
15: 嗯、
8: 而且刚才他提到了很多的名字，是我作为一个农业节目主持人也是第一次听到的啊。刚才您提到了几个名称，我觉得眼前一亮，肯定很多朋友现在不管是在观看我们的视频节目，还是在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可能也都想去品尝品尝。如果你也想品尝想购买，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6: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6: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6: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6: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6: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6: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7: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6: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7: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6: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3: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毛泽房子村。
18: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楼村党支部书记。
16: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6: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4: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6: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6: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8: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4: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种植小麦、玉米为主，
9: 在这47个大棚当中，我们拿出来了9个棚种植鲜切花，
20: 38户都加入了咱这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了。
2: 土地股份合作社，生产经营型合作社，服务劳务型合作社，
9: 在品种的引进呀、市场的运营啊这一块呢，合作社呢重点是做好服务。
11: 加入合作社好，有执行活。
7: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一模式呢，现在也是深入民心。前段时间啊，我们对老百姓的这个薄纸和分红啊，也进行了发放。
16: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提高农业生产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促进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和品牌化。
18: 蒙县营田扶贫专业合作社加油！
4: 聚昌合作社加油！
11: 咱们党支部联合的越来越好。
10: 我相信这个合作社会越办越好。
3: 有需要服务的，请联系我们沈阳农机合作社。
21: 区队扶贫加油！
2: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16: 汇聚社会资源，搭建服务平台，推动乡村振兴，你我同行。
8: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乡村广播，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欢迎东营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毕作庆，毕主任，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广饶县广饶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郑关兴，郑书记，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广饶县广饶街道盐一村村党支部委员、党支部领办的盐一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副理事长王建立，王理事长，欢迎您。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共同做客节目。啊，当然呢，今天的节目呢也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互动和交流。那我们呢，在上半段节目啊，可以说了解了咱们东营市啊在农业产业发展方面的概况，以及是如何助力了咱们整个东营市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同样呢，我们广饶县的广饶街道啊，还有我们广饶街道的盐一村，也都分别的进行了现身说法，让我们大家了解了咱们具体哎是如何干的，具体案例又有哪些。同时呢，咱们刚才还为大家推荐了一下咱们盐一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啊种的这等于是我记得是十六个品种的草莓，
15: 对，十六个品种
8: 的草莓，可以说品种非常的丰富。刚才我说了，我做农业节目这么多年，有几个品种我也是今天在节目当中第一次听到的，可见咱们合作社非常注重科技创新与新品种的引进。想问一下王理事长，您平常是负责技术啊，还是负责咱们产业运营啊？
15: 负责产业运营这块。
8: 产业运营这块哈，您主要的工作是跑哪些点呢？
15: 包括我们的日常的巡查检查，然后防虫病害的这个处理，包括这个人员的协调这块。
8: 销路这块您跑吗？
15: 销路我们有专门的文旅团队，是这样，有专门负责的。
8: 你看分工非常的明确，这就是咱们这个非常规范化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哎，为什么能发展的好啊？因为咱们分得很细致啊，咱们在这个不管是种植啊，还是产品的运营啊，还是将来的这个包括文旅产业这块哈，我们可以说都是有专人在负责，并不是说一个人进行大包大揽啊，那样可能比较混乱一些。可见我们的这个模式也是非常非常到位的。那么想再请您来介绍一下，咱们党支部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来推动了咱们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呢？
15: 好的，我们村呢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突出组织引领，凝聚发展合力，坚持以强带弱连片发展，以盐一村为中心，联动周边五个村建立盐徐片区，党建联席会议制度，由村党支部书记任牵头书记，统筹片区的产业规划、项目实施等重大决策，确保发展方向不偏。村党支部牵头成立盐新共富公司，引导联建村以土地资金入股，集中流转土地100余亩，打造草莓产业园，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投入、统一管理，有效提升土地利用效益，深化村企联建，与脐橙控股集团合作，构建支部引领加企业运营加合作社组织加农户参与的四方联动机制，开展技术培训30余次，建立企业技术管理与市场资源，提升产业专业化现代化水平。二是突出服务引领，推动产业提质，积极推广先进技术，引入无土栽培、物联网及水肥一体化系统，精准调控种植环境，培育粉育、雪里香等高端草莓品种，创新草莓加西瓜套种模式，实现一地多种多收，效益倍增，畅通产销渠道，由党支部主动对接县城商超、知名企业，打通稳定外销路径，带动产地收购价提升10%，切实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保证农户的收益。三是突出利益联结，实现共富共赢，建立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实行租金、股金、薪金多元分配模式，让农户实现保底分红与就近务工增收，通过协议保障企业合理收益， 激发长期参与积极性。村集体通过服务管理与产业经营，年增收20万元，集体经济持续壮大，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和服务能力全面增强。
8: 嗯，那咱们盐一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下设的主体，它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又分别是什么呢？
15: 我们村党建引领、产业赋能，通过成立农民合作社、强村公司和工服工坊三种模式联动发力，有效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一是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成立启梦果蔬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推行支部领办合作社运营农户参与模式，村集体投入240万元建成10栋标准化日光温室大棚，以资金入股，村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有劳动能力者同步以劳动力入股，形成资产加土地加劳动力多元入股机制，实行保底收益加按股分红分配方式，村民实现土地租金、务工薪金、分红三金叠加增收，合作社年均为村集体增收5万元以上，提供就业岗位50余个，让村民在家门口稳定增收。二是联建强村公司，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与街道共同出资1000万元，设立广饶盐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其中盐一村持股60%，按股分红。公司与齐城控股集团合作成立专业运营公司，实行独立核算、按效分配，积极对外合作，盘活集体资源。公司年净收益约600万元，带动周边草莓种植户增收10%以上，吸纳15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每年为村集体增收5万元以上。三是打造的共富工坊，按照党组织领办加企业参与加市场化运营模式建设共富工坊，定向助力低收入群体增收，由齐城集团每年提供200万元工装兜底订单，山东维罗服装负责运营管理，村集体以房屋、设备等固定资产入股，实行保底加分红，工坊优先吸纳本村及周边富余劳动力、困难群众就业，带动60余人月均增收3000元，村集体每年增收5万余元，实现群众增收、集体增益、企业增效。
8: 好了，那刚才呢，咱们通过介绍啊，也是了解到了咱们盐一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这样，朋友们，如果说大家伙还是想多了解一点的话，或者刚才有的经验想记下来没有记下来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因为在我们今天视频直播页面的下方有配套的文字和图片啊，所以说我说刚才有的朋友可能想记一记的想了解的，咱们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页面下方的文字和图片，这样更加方便。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毕作庆主任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东营市农业农村局又是如何助力了全市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的。
13: 好的，我是将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作为推进乡村振兴、夯实基层治理的关键举措，精准施策，八项发力，着力破解农户分散经营、产业布局零散、群众增收渠道狭窄等难题，趟出一条党建引领、抱团发展、共同富裕的良性发展路子。一是聚焦整治破题，促进规范建设，统筹300余名专业人员，对全市合作社主社开展全面排查、过筛子，通过4查3探，精准摸清各合作社地属，找准发展短板，建立一社一党精细化管理台账，依法依规清理无实质性经营的空壳社225家，推动合作社全面瘦身强体，同时严把运营管控，推行干部帮包、专家结对、企业联动、多元帮扶模式，完善财务代理、动财监测长效机制，从源头上筑牢规范运营根基。二是强化政策赋能， 破解发展瓶颈，资金扶持上2020年以来实现两级财政累计列支8880万元，重点扶持222个示范合作社体制发展，服务保障上建成县乡两级合作社服务中心43个，选派261名金融村官驻村开展帮扶，累计发放强信贷等专项信贷资金9771万元，精准破解合作社融资难、技术缺、市场窄三大发展瓶颈。三是打破村域界限，实行抱团发展，牵头组建跨村产业工服联合体，依托黄河口滩羊、大米、大闸蟹等本地特色主导产业，大力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龙头企业联动发展模式。李进县燕窝镇滩羊产业园联动36家合作社抱团发展，实行统一管理、统一销售，2025年实现营收22亿元，带动周边村集体增收280万元，创新完善保底收益加二次分红分配机制，推动农户实现土地租金、入股股金、务工薪金三金增收，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稳定增收预期。
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郑关兴书记来介绍一下广饶街道各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成功运营，给当地农户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当中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14: 好的，各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高效运营啊，为农户生产生活带来了显著变化，切实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一是啊，村企民三方共富，日子更好了。合作社构建多方共赢共富模式，盘活农户零散闲置资源，集聚形成产业集群，实现统一生产、统一销售，有效拓宽农产品销路。通过扩大产业规模，新增大量就业岗位，村民以闲置空间入股，就近务工，获得稳定分红与收入，村集体持续增收，企业依托固定订单降低成本，实现三方互利共赢。二是啊，村民登台共赴乡村建设，主体感更强了，一改以往项目村民参与度低，仅村集体增收的局面，合作社免费为村民提供技术培训，让群众掌握一技之长，实现家门口灵活就业。每个合作社领办的项目能够平均吸纳就业10人，农户平均增收1000元，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就业路径更为广阔，主人翁意识显著增强。三是设施全面升级，乡村更美了，合作社收益反哺乡村建设，有力推动基础设施全面升级，辖区10余个村庄完成生活污水治理，道路户户通，亮化、绿化、硬化工程全面落地，人居环境大幅改善，乡村治理和治理水平和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和美乡村建设成效凸显。
8: 嗯，好了，那咱们节目呢，这下半段这个进行了一多半了哈，也该有请咱们王建立理事长为大家介绍介绍下一步咱们合作社又有哪些新的发展计划和打算。王理事长。
15: 好的，今年呢，我们村党支部将继续抓实合作社建设，围绕草莓主导产业，扎实推进6项重点工作，全力推动合作社发展再上新台阶。一是扩大主导产业规模，通过实施安心鲜采、研一菜园项目和果蔬种植棚建设项目，新建高标准日光温室，拓宽种植面积，推广高端品种与立体栽培、无土栽培技术，建设育苗联动温室，保证种苗的供应。二是完善全产业链，实施美好延续会客厅项目，建成后呢，既能展览展示咱们的特色产品，还能提供餐饮服务，搞电商直播，开展科普研学，加上分拣包装功能，丰富咱们的经营业态，把草莓产业的上下游都串起来，让产业链更完整，效益更高。三是强化带动作用，通过培育壮大草莓、蔬菜等特色产业项目建设，创新产业园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辐射带动片区农户参与种植，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另外，采用强村公司加农户的模式，

0: 道路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实现道路硬化、量化、弱电下地、排水治理全覆盖，彻底解决大家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基础设施难题。六是深化农文旅协同发展，把七彩花海、草莓园、盐溢菜园、生态民宿、康养中心串起来，推出农耕体验、鲜果采摘、观光休闲、儿童游乐等项目，打造精品旅游线路，让咱们村呢既有产业又有风景，吸引更多的人来，带动咱们全方位的增收。
1: 好的，接下来呢有请郑光兴书记介绍一下广饶街道下一步将如何推动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的。
2: 下一步，广饶街道将精准发力，务实推进，多措并举，推动党组织领办合作社高质量发展。具体计划如下：一是强化组织建设与规范管理，利用村两委换届有利契机，在村书记兼任理事长的基础上，推动村两委成员依法进入合作社理事会，担任关键职务，发挥党员先锋带头作用，指导合作社建立健全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制度，明确权责，确保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进一步规范财务、生产、销售等环节，提升合作社运营透明度。二是提升服务能力与产业融合，推广土地股份合作加全程托管服务模式，降低农民生产成本，提高土地利用率，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支持合作社开展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等业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同时在周边村探索同类产业，形成产业聚集效应，积极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合作社加乡村旅游、合作社加文化传承等融合项目，打造集农业采摘、观光休闲于一体的旅游经济带，发展周末近郊游，吸引游客并带动消费，构建特色优势农业产业集聚发展格局。三是加强市场对接与品牌建设，搭建市场平台，积极组织合作社参加农产品展销会、交易会，搭建线上线下销售平台，促进合作社与超市、电商平台、批发市场等对接，拓宽销路，支持合作社开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创建特色农产品品牌，提升市场竞争力。四是培育人才与提升素质，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人员、农业技术人才等加入合作社，优化合作社人才结构，积极组织合作社负责人、社员参加农业技术、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等培训，提升合作社整体素质，持续培训村两委及村级后备力量，整合下派帮扶干部、金融村官、共副指导员组团帮扶，深化村企联建，将企业专业力量转化为村级发展的动能。
1: 好的，那么咱们呢再来有请毕主任来介绍一下东营市农业产业发展规划。
3: 东营市立足沿荒沿海与沿间地特色优势，聚焦现代特色农业强势建设，以产业体制链条延伸、品牌增效为主线，全力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产能根基，东营坚决稳住农业基本盘，深入实施千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推进粮油大豆单产提升整线项目，确保粮食面积稳定在382万亩，产能30斤以上，持续提升菜篮子保障能力，加快老旧设施改造与新型日光温室建设，推动畜牧业集约化、智慧化发展，保障蔬菜、肉蛋奶年产量均稳定在80万吨以上，加快建设全国沿间地综合利用示范区，依托高能级创新平台，年内引进新品种150个以上，育成20个以上，以科技创新赋能现代农业发展。二是聚焦集群发展，坚持产业集群化、全链条发展，以现代畜牧、特色水产、沿荒大豆三大产业集群为引领，推动黄口大米、太阳大闸蟹等特色产业提档升级，年内打造优质黄口大米核心区10万亩以上，力争黄口太阳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10亿元，推进低热能零碳农业、超级卤煮种植等重点项目，深化农业招大引强，以大项目、好项目支撑产业能级跃升。

0: 南舍后知诸体有舍，壮大产业经营主体，实施龙头企业提振行动，年内新增十级以上龙头企业，十家以上，建设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十个以上，优化提升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100家以上，实施黄口农品品牌提升行动，打造黄口农品沿线地特产公用品牌，强化线上线下推介与宣传，提升东营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下一步，东营市将深耕沿线地现代农业，推动农业向高端化、规模化、品牌化迈进，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产业支撑。
1: 嗯，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真诚邀约吧。
0: 衷心感谢山东广播电视台支部领办合作社栏目提供的交流平台，东营正以党建引领合作社高质量发展，深耕沿线地特色农业，做强黄口农品品牌，全力打造沿黄沿海沿线地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我们真诚邀请全省各地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电商平台、文旅机构及投资伙伴共聚东营，特别是走进光饶街道，走进延续遗存，考察草莓产业园、共赴工坊、特色中央基地，洽谈产业合作、产销对接、项目共建，沿着黄河看见海，河海相拥，眼见胜景。我们热情欢迎您走进东营，欣赏河海壮美风光，品鉴沿线的优质农品，共谋乡村振兴新蓝图，工会产业兴旺好风景。
1: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三位嘉宾啊来做客我们节目，为我们大家介绍了咱们东营市在农业产业特别是集体经济发展方面的好经验和新做法。在这里呢，也祝愿咱们当地的农业产业能够越来越强，咱们的集体经济能够给老百姓带去更多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好了，谢谢你们，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2: 主任，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陆地蔬菜管理技术。
5: 进入夏季，高温、强光、暴雨、大风天气频繁，陆地种植的黄瓜、番茄、豆角、辣椒等蔬菜很容易出现日灼、沤根、土长、病虫害爆发等问题，直接影响产量和品质。做好夏季管理，才能让蔬菜安全度夏，提质增收。
4: 首先做好遮阳降温，正午光照太强，可搭建遮阳网，降低田间温度，减轻日灼病，保护叶片和果实，同时加强通风，降低田间湿度，减少病害发生。
5: 浇水要坚持早晚浇，小水勤浇，严禁中午高温大水漫灌，避免根系受伤，植株萎蔫。暴雨过后必须第一时间排净积水，及时浅除松土，破除土壤板结，提高透气性，防止沤根死磕。
4: 施肥以腐熟有机肥加磷钾肥为主，控制氮肥用量，防止蔬菜土长抗病性下降，结果期可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补充营养，增强耐热、抗旱、抗腻能力。
5: 病虫害防控优先采用绿色防控，蚜虫、白粉虱可以用黄板诱杀，双霉病、疫病、炭疽病等选用低毒杀菌剂，7到10天喷一次，连喷2到3次。
4: 番茄、豆角要及时搭架绑蔓，摘除老叶病叶，改善通风透光条件。黄瓜、辣椒适时采收，促进连续结果。
5: 最后提醒大家，夏季极端天气多，一定要提前疏通沟渠，备好排水泵，做好防汛排涝准备，遇到持续高温干旱及时补水补肥，加强田间巡查，发现问题早处理。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现在是凌晨

0: 4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4: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6: 好家乡！
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9: 小达摩白云瑞来到二圣祠，巧遇南海二绝孔飞和孔元两位老剑客，他们正在房中闲谈，突然来了十几个人，把他们堵到屋里了。为首的这个小子长得好像半截黑塔，凶恶万分呐。问孔氏二绝白云瑞来没来。这真姬子孔飞、知姬子孔元，那也不是白给的，乃是人中的剑客，武艺不比寻常。但是在这个黑大个面前就挫了半截。他们并不是怕这个人，而是惹不起三仙观的三个观主，更惹不起金灯剑

0: 客下随凉，故此呢就不敢说实话。两位老剑客的模样一会儿一变，说话是支支吾吾。
1: 这个我也特别
0: 黑的个子把眼珠子一瞪，
1: 怎么了？做了什么亏心事了？为什么不敢直说？白云瑞到底来没来？
0: 白云瑞有心挺身而出，把胸脯子一拍，来了，
1: 怎么的吧？
0: 他想这么办，但是又一想，这不是耍光棍的时候，我得替人家想想。
1: 过去啊，我就犯这个毛病，头脑一热，不管不顾。为这种事儿，我三哥徐良没少说我。这个我就不言语，不等于我怕了你了，
0: 我得替二圣祠这两位观主着想。所以云瑞呢也没吱声。天挺黑的，屋里虽然说长着灯，那光亮也不十分亮，要这样下去人也就走了。坏事儿就坏到山药蛋身上了，他在人宠中挤出来了，把脑瓜子一扑了，怎么的？
2: 我说两句，
0: 我你张嘴玉面小达摩，闭嘴白云瑞，你刷牙没？你不怕他妈牙酸口臭沾污了我家主人的名字吗？大丈夫光明磊落，不躲不藏，看见没？这就是我家主人小达摩白云瑞，等了你半天了。
1: 这句话说的整个把事儿给掀开了。
0: 哎呦，把两位道爷气得容颜更变呐，就知道这个事儿已经不可收拾。来的这个黑的个子姓皮，叫皮震山，人送绰号叫飞虎玄坛，那在三仙岛南海一带是颇有名气的猛将，三仙观的大当家的，叫决心一指定阴阳萧道成，他是萧道成的爱徒，奉萧道成所差来寻找白云瑞的，他有后台呀，不然的话他比秃尾巴狗还横呢。事情已被揭开了，皮震山哇哇怪叫，哦，闹了半天姓白的躲到这儿了，看来我们得的消息是一点都不假，而还不出来受死等待何时？没等白云瑞动手呢，山药蛋先蹦出去了，
2: 我你这小子真他妈不识好歹，我家主人那么高的身份能跟你伸手吗？接拳，
0: 他蹦起来照着皮震山就是一个通天炮，那个拳出去晃晃悠悠的，连个直线都不走，打上人能有劲儿吗？再者一说也打不上啊。飞虎玄坛皮震山一看拳来了，嗨，往旁边一闪身把拳给躲过了。他这个比山药蛋高着一半还出头呢，啊，打他不费劲儿，伸出大手里砰一把把山药蛋的头发给薅住了，连帽子再头发揪到手里头往上一拎，像拎包似的提到半空。这回山药蛋可妥了，手刨脚蹬，上不着天是下不着地，
2: 哎，好疼，哎，他们快撒手，哎，快撒手。

0: 他妈摔死你！说话间，皮振山抡起膀子来，就想把山药蛋给摔死。白云瑞能答应吗？银瑞心说，不管怎么讲，这山药蛋这个人呢还不错，虽然神颠颠的，有时候做出事来叫人很可爱，我满口应承带着他，他就是我的人了。倘若有个三长两短，我也对不起良心。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小达摩也是个机劲儿，在这屋里脚尖一踩这地，噌，一道闪光就跳到院里了，直到皮振山面前。云瑞把双掌一合，使了个老君关门，又叫双壮掌，直奔皮振山的左右软肋。云瑞没心把他打死，意思呢，我这一打你一躲，你的注意力就分散了，我完全有可能把山药蛋给救了。出乎意料的是什么呢？皮振山这小子没躲，因此这双掌打了个结结实实，啪，可坏了。随着掌声，就见皮振山呢双脚离地腾空而起，被白瑞打出有三丈六尺多远，啪，一个跟头摔倒在地，胳膊扬了两下，腿抽动了两下，脑袋一扑棱不动很了，再看是七窍流血，死于非命。他手里头还抓着山药蛋，他摔出这么远去，山药蛋也跟着摔得刚一声，把俩腿一蹬也没气儿了。云瑞脑袋嗡了一声，不是心疼他，是心疼山药蛋。心说怪事儿，这小子来了咋咋呼呼，俩眼倍儿亮，看这样功底儿浅不了啊，怎么这个长瞪眼他就没躲开呢？啊，老老实实交给揍上了。我并没有打死他的意思，结果还真打死了。再看他身后那些人，啊，好，白云瑞，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挡着，再溜溜溜。一打呼哨是飞身上墙，都跑了。干什么呢？回去送信儿去了。云瑞也顾不得别的了，先来到皮振山近前一瞅，死定了。大口的雪饼子都吐出来了，云瑞仔细一看，呵，把肝儿还打出一块来，您说这一掌厉害不厉害吧？然后又直奔山药蛋，摸了摸都凉了，把云瑞急的，赶紧给他舒筋活血，给他弯腰晃臂，捶后背，爬擦前心。好半天山药蛋才缓过来，
1: 我的娘哎，我的屁股大概摔成四瓣了。
0: 云瑞一听他说话心才放下，起来起来活动活动，摔坏没？
1: 我试试啊。哎，真不错，腿没折，胳膊也没断，嘿嘿嘿，主人呐，你放心，我生来就是贱骨头，金摔又金揍。你看我寻思摔死了，我就享福了，他妈没想又活过来了。没事儿，您放心吧。
0: 白云瑞一看这家真金摔，把地都砸了个坑。哎呀，这心呐，才感觉到轻松。

0: 可正这阵儿，孔飞、孔元两位剑客过来了，一把拉住白云瑞。哎，白将军，你可闯了大祸了。死者叫皮振山，乃是三仙观头一个大当家的萧道成的爱徒，此人仰仗他师父的势力，在南海一带是横行霸道，说一不二。您这一掌把他给灌死，萧道成岂能答应？这不有人去送信儿去了吗？用不了一会儿，三仙观的群贼就得来报复啊！萧达摩，现在我什么也不说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带着你这书童逃命去吧。那你们二位，哎呀，我们也待不了了，可叹这块宝地也得放弃了，带着我们的徒弟只好远走高飞。说着转身要回屋收拾东西，山药蛋这阵儿大概缓过劲儿来了，把脑瓜子扑棱扑棱，清了清嗓音儿，哑着个脖子，他叫唤开了：“
1: 等等，我说二位道爷，你们方才说的话我全听见了，真叫我要饭的人可发一笑啊！
0: 哦，你笑什么？
1: 我说你们二位还是练武的。”小名还叫什么剑客，比侠客还高着一层，闹了半天你们俩狗屁不是啊！打死这么个姓皮的就把你俩吓成这模样，那萧道成要来了，大概你们俩真魂就得出窍，真给练武术的丢人。我家主人做的不对吗？太对了，这才叫英雄呢。按理说他替咱们武林人打腰提了气，震了威风，你们应当鼓掌赞成，应该把胸脯鼓起来，帮着我家的主人大破三仙观，这才配当剑客二字。结果吓得你们卷包要逃跑，难道不叫人发笑吗？算了算了，宁服猪肝不服井绳，没出息的货到什么时候也没出息。我就记住这两句话了：狼啊，走遍天下吃肉；狗到什么地方也得吃屎。你们两位连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滚滚滚！耶，这叫南海二绝呀！让个要饭的骂了个狗血喷头，一钱不值，两个人有点挂道劲。无量天尊，哎，别念这玩意儿没用。我说你们二位逃跑，快走啊！不然的话一会儿人家来报复，把你俩的狗腿再敲折了。
0: 云瑞把眼一瞪，呸，山药蛋，少说几句，你怎么那么耍贫呢？
1: 不是我耍贫的，他这事儿太叫人可气了。
0: 俩老道到旁边一商议，改变主意了，回过头来冲着白云瑞点了点头。白将军，方才我们哥俩呀仔细扒嗒扒嗒滋味，您看您新收这书童啊说的还真是实话，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虽然把我们说的一无是处，但是一针见血，说的对。我们俩方才商量了，哪儿也不去，愿意跟随小达摩 去大破三千贯。白云瑞自然是高兴啊。那现在孤掌难鸣，一个人觉着太孤单了。山药蛋一听，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来。
1: 哎，这就对了，欢迎欢迎。这么呢说呢是仨人的，仨人呢刨出我跟那小老蛋儿。我们一共五个，去的仨，还剩俩。也就是说呢，给这三位准备三口棺材。我们俩人一个拿锹，一个拿镐，要刨仨坑还不费劲儿。云瑞把眼一瞪，山药蛋，你嘚咕什么呢？怎么净念藏经呢？哎，要净说好听的，不见得是好事儿。把正话反说着，还许是好的。不信，您往后看。嘿嘿，我疯疯癫癫的说话，着头不着脑的。主人，您还跟我一样吗？山药蛋，这样吧，原来我就想把你留在这儿，然后给你几两银子，等我。容我大破三千贯之后回来，我再找你。现在这个主意我也没改变，今天我说走还就走，您就留在这儿吧。 别介，您去了吧，我留这儿，谁跟您作伴？用不着你作伴。他们正在这个院里头说这个事儿，皮振山的尸体也没等着掩埋呢，就听着房上来人了。白云瑞苍狼一声把宝刀就拽出来，二孔进屋把宝剑也抄起来了，做好了准备。那小老道把顶门杠子举起来了，山药蛋一看别的拿的没有，钻床底下把尿壶掏出来了，往空中一举，他们谁靠近我，我就给他祭法宝。在这时候大伙也没心乐了，就见房坡之上墙头上有二十几条黑影晃动，紧跟着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飘落到院中，是一字排开，为首一人皮条的勒头，散发披肩，面似姜黄，二目如电，赤手空拳，没拿病人。白云瑞一看认识，正是华山修罗刹三教堂的二堂主铁掌劈雷子詹峰詹明奇。这是到了南海之后第一次碰上熟人。詹峰把双掌一晃，抬头看了看，小娃娃白云瑞，认识你家堂主吗？云瑞冷笑了一声，当然认识，扒了皮我认识你的骨头。好，姓白吧，没想到你们得寸进尺，蹬鼻子上脸呐，从三教堂就追到三仙岛，大概你觉着我们是怕了你们了吧？如果要这么想，你可错打了算盘了。就凭你白云瑞，胎毛未退，乳唇未干，你还敢跑到这块发威撒野吗？过去的账咱全不说，就说眼前的事儿，皮大侠的死应该怎么解决？这件事儿咱们该了断了吧？杀人偿命，这欠债还钱，结账。詹峰晃双掌直奔白云瑞，小达摩二话不说晃宝刀，在院里站在一处。他们俩伸手还不是第一次了。要说白云瑞的能耐，
0: 赶不上詹峰，还得差一大截。但是呢，詹峰手里没拿着家伙，白云坠手提着宝刀占点便宜。再者一说，云坠今儿是急茬子，一人舍命万将难敌呀，因此动起手来是倍加勇猛。小达摩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施展开了，所以呢，两个人在3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上下。在詹峰背后那帮人一看，咬了咬耳朵，各晃刀剑往上一闯，打算过来帮忙。山药蛋举着个尿壶看见了，
1: 哎呦，你们想群殴招发刀？呜，
0: 这尿壶翻着个出去了。有一位手里拿着狼牙棒，也不知他扔的什么玩意儿，用狼牙棒往上一硬啪嚓，把夜壶打成了八瓣，里头还有半壶尿，哗的一下喷了他一身。
1: 哎呀，我他妈这是什么尿壶？你他妈再跑得慢了，这还有马桶。
0: 他在这胡折腾不说，南海二绝一看不动手是不行了，两人各晃宝剑飞身经跳过去挡住这帮贼寇，就展开一场搏斗啊。耳轮中就听见天塌天塌，噗噗噗噗噗噗啊噗啊。云瑞头眼观看，二孔也豁出去了，宝剑一晃，接二连三把这些小匪徒是劈倒在地，有几个脑袋都搬了家了。
1: 詹峰一瞅呀，不妙啊，不光是白云瑞自己，他有帮手啊。
0: 没想到孔飞跟孔元公然站到白云瑞那个方面跟我们围仇作对，他又怕开封府大队人马有埋伏，因此詹峰打的50回合飞身形跳出圈外。
1: 慢，
0: 云瑞提宝刀也不打了，二孔各拉长剑退到云瑞后面。且说这位詹峰看了看地下的尸体，朝着白云瑞一咬牙，姓白的，我佩服你的胆识。小子，你不是想到三仙观吗？
1: 好，
0: 二堂主等着你。只要你是老白家的总，你小子有胆子，我在三仙观恭候你。我限你10天的时间，到我们的议事厅见面。如果超过10天你还没见面，说明你小子胆小怕事，咱们回头见。二堂主詹峰说完了，带着那些人一窝蜂似的跑了。哎呀，白云瑞长出了一口气。二孔赶紧告诉小老道，叫山药蛋帮忙把这些死尸拽到庙后刨了个坑掩埋，然后用沙土把血迹扫净，院里还点了几炷香好熏这腥味儿。云瑞表示道歉，同时也谢过二位协助之恩。俩老道一摆手，白将军，事到如今咱是一家人了，您用不着客气。方才您说无论如何也要到三仙观，我们这么跟您说吧，不管能不能进得了三仙观，咱们也得豁出破头撞金钟，我们来个舍命陪君子，您上哪我们跟着，您看怎么样？
1: 多谢多谢。
0: 云瑞说，我打算趁热打铁。没等着詹峰回去送信，不等群贼做好安排，咱们突然就杀到里边，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
1: 好啊，
0: 那么您的意思说咱们马上就去？
1: 对，
0: 好嘞。仨人收拾收拾要准备奔三仙观。山药蛋过来，
1: 主人，那我们俩
0: 方才我说过了，你们两个人就留到庙宇之中听信儿。
1: 他我
0: 别说了，已经做出决定，万无更改之理。云瑞说完了，赶紧收拾收拾衣服，手提宝刀，带着南海二绝才怒闯三仙观。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白云瑞打算趁热打铁，不给三仙观的泽寇留喘气的机会，因此做出决定，带着南海二绝连夜起身赶奔三仙观。临走时把这山药蛋就放到二圣祠，说什么也没带着他。山药蛋嘴撅多高也就不敢反抗了，安下他跟个小老道守庙不说，单说云瑞三人借着满天星斗的光辉飞身行赶奔三仙观。这回啊速度比较快，一个是他们心里着急，另外呢，南海二绝孔飞和孔元道路熟悉，翻过一架大山再往里边走，白云瑞一看这个地方可不太妙啊，左右是两座高山，就像两个顶天立地的巨人脸儿对脸儿站着，中间是一条山道，他们必须在这儿通过。孔飞压低了声音跟白云瑞说，无量天尊注意，这可到了三仙观边上了，您没听说要想进三仙观得闯五关吗？这就叫头一关，此地名叫断魂谷。 云瑞一听这名儿多好，倒是就断了

0: 说话之间，三个人脚下夹紧，就进了断风谷了。这地方还非常拢音，有一点声音，它往回了返，嗡嗡的都震耳朵。虽然是夜深人静，远处有什么声音，在这听得清清楚楚的。 也不知什么鸟叫的那么难听，叫人汗毛根儿都有点发炸。他们刚进了断魂谷不到半里地，突然听见有人发笑，就这一笑叫人发瘆得慌，于瑞三个人赶紧站住了。 各拉家伙，散掉脚，站好了，闪目往四外观看，再看是空无一人。俩老道一拨了脑袋，无量方，人在哪儿笑呢？白云瑞可眼尖呢，反眼往石壁上一看，离这地能有十几丈高，有一道山缝，好像山缝里呢藏着个人。
1: 声音就在那儿发出来的。云瑞压宝刀扬着脸说：“呆，朋友，有种的露露面，钻到山缝里，你不觉着丢人吗？”这句话果然有效力了。就见山缝有黑影一晃，飘身形跳起个人来，十几丈高。 这人穿着个特号的大斗篷，就好像现在那降落伞差不多。再加上他有气功在身，在空中翻了俩个，双脚落地，站在三人的面前。白云瑞一看，吓了一跳，心说：“这世界上的人还有这么难看的吗？”
0: 简直就是个活鬼呀！散发披肩，用个布条子勒着，那胡子都有点敢粘了。外面披着又黑又长的大斗篷，光着膀子，围着虎皮，下头光着脚丫子，手里的拎着一条虎尾三节棍，也看不清他有多大的年纪。 只能发现他两个眼睛直闪光，满嘴洁白的牙齿也闪着青光。云瑞斗丹田喝道：“呆，对面你是人，你还是一怪？”说：“我怪，我就是个怪。” 某家在此等候多时了，我就知道白云瑞你是非来不可。小子，不管你能不能进得了三仙观，就冲你敢进断魂谷，就说明你这小子挺横啊！嗯，佩服，佩服。不过。
1: 我奉金灯剑客夏遂良和三位观主所差，在此手把山口，要赢不了我掌中的虎尾三节棍，你们就休想往里走！哗噔噔噔噔噔，说话间把三节棍一晃，云瑞还没等问他是谁呢，二孔可吓了一跳，拉住白云瑞的衣服对他说。
0: 白将军，您认的此人是谁吗？不认识。哎呀，此人是南海派大名鼎鼎的八怪之一呀。哦，什么八怪？哎，他们师兄弟一共是八个人，这小子人送绰号叫通背猿，姓铁，叫铁宽。你没看他从那么高能跳下来？ 轻功可战这一绝，他掌中这条三节棍也够厉害的。 您要多加小心，料者无妨。你们二位在后头给我观战。白云瑞上来横劲儿了，剑眉倒竖，虎目圆睁，手提宝刀来到铁宽的近前。朋友，是朋友，高个手给我让条路，将来我们互相都有借用的时候。是冤家，你就拉家伙过来，白某奉陪。好小子，你击棍，抡三节棍便砸。白云瑞深知锤棍之将不可力敌呀、啊。他这三节棍不是木头的，前头包个铁头，那是打把式卖艺和普通的武术场才使唤那种东西。他这位是纯钢的，有鹅卵粗细，看看分量能有100多斤呢、啊、那样砸到身上好得了吗？也不敢用宝刀往上碰，因此云瑞就改变成巧招迎他。一看三节棍力劈花山下来了，白云瑞左脚上步，身子往右一拧，哎，把棍子躲开了，右手腕子一翻，咔楞，宝刀把棍子给压住，使了个薄毫展翅啊，刀往里递，直奔铁宽的梗嗓，唰就到了。铁宽呢，赶紧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往后一仰身，嘴里说了一声来得好，唰这一刀贴着鼻子尖就过去了。铁宽把身子站好了，刚要晃动三节棍，白云瑞手腕子一翻，这刀又回来了。这一招名叫回光返照绝命刀，唰，那个速度就甭提了。铁宽一看不好，抓住三节棍的两头，利用中间这个节，使了一招叫犀牛望月，身子往回一拧，开呀，云瑞这一刀正砍到三级棍上，耳轮中就听见嚓啦啦啦，黑天金星四射呀，可把云瑞心疼坏了，心说完了，把宝刀给伤了，赶紧打电步跳到圈外，撤宝刀仔细观看，所幸蓝汪汪的刀刃完好无损，云瑞的心才放下。可铁宽呢，撤回三节棍一看，好，上头给砍了个口子，给削下去有手指盖那么大一块，这小子可不干了，好小子，你不是凭着真能耐，你凭着宝刀迎人，拿命来！哗啦哗啦哗啦，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一伸手就十几棍呢。白云瑞就好像一条鱿鱼相似，巧妙的穿梭在大棍当中。孔道爷在后头观战，不住的点头称赞罢了。人言白云瑞是后起之秀，了不起的英雄，今日一见果真不假呀，不愧是白云剑客夏侯仁未来的接班人，好刀法。但是两个人也十分担心，恐怕白云瑞有个三长两短，对不起朋友。二位道爷各握长剑，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帮忙。且说白云瑞跟铁宽打斗到20几个回合，云瑞一想，不行，我得学我三哥呀，人家使刀我也使刀，我发现我三哥打起仗来是轻松愉快，谈笑之间就打了胜仗了。后来我记得我问过我三哥，这个诀窍在什么地方呢？ 我三哥跟我说过，打仗不要咬着牙攒足了劲发这个闷劲儿，那样有能耐发挥不出来，要占个巧字儿。今天干脆我就实施巧招，有利实力，无利实质，我何必费这个拙笨的劲儿呢？云瑞想到这儿，虚晃了一刀，身子一摘呗，就好像脚底下没站稳当似的，扑通摔了个跟头，可把二位道爷给吓坏了啊！心说糟了，云瑞焉有你的命在呀、啊？但是您没仔细看，白云瑞表面上摔倒了，那不是真摔，这是一计。躺在地上有姿势的，右手握把刀，左手胳膊肘拄着地，五指托着腮，两条腿蜷着，靠着地上这条磕膝盖顶着地，舌尖顶着上牙膛，眼睛盯着对面的来人，那早就做好了准备了。可八怪之一这位通背圆铁宽不知的事迹呀、啊、一看白云瑞摔倒了，心花怒放，往前一根步把三节棍就抡起来了，姓白的你给我在这儿吧，呜，举起棍还没等落下来，白云瑞就利用这个机会胳膊肘磕膝盖一点地，撑腾身而起，就越过铁宽的头顶，铁宽就一愣、啊、心说这怎么回事。就在他没反应过来的时候，白云瑞的刀可就下来了，以上是下，力劈华山、铁宽再想躲可就来不及了，咔嚓，这一刀是斜肩铲背，切大葱来个大抹茶，把铁宽就劈为两半。死尸栽倒，云瑞飞身已经跳出圈外，抬靴子底儿蹭刀上的血，往身上看连血点都没有。二位孔道爷一看，挑大指称赞：“好刀法！”哦。绝招在这儿呢，可把我们吓了个不轻。云瑞把血迹蹭净，冲二道爷一摆手：“进。”三个人离开这儿，还没走出一丈远去，就听靠右面那山头上有人喊了一声：“呔！杀人偿命，小子你走不了，爷爷在此。”从山坡上跑下一人，横三节棍把仨人给拦住了。云瑞往后倒退两步，仔细看，呵，我这人怎么长得一个顺眼的都没有啊？再看这位，整个吊死鬼儿，身高一丈挂零，长冲戴草帽，细高挺，光有高劲儿没粗劲儿，肩膀往上端端着，皮包着骨头，这张脸是狗舌头一条，煞白煞白的，没有血色儿，香头大的小眼睛，斗鸡子眉，在下嘴唇这下巴壳这儿长着一条红迹，不知道的舌头在外头吐着呢，在手里的拎着一条三节棍，周身上下一身黑呀、啊、这要在黑地方站着纹丝不动，活吊死鬼儿。云瑞用刀一指，高声断喝：“呔，什么人？”小娃娃，连我老人家你都不认识，我乃南海八怪之一，人送绰号活吊客，同清同二爷。接棍，晃棍就砸。

0: 开膛，抬腿把死尸蹬到地下。二位孔道爷一看，好，太好了，干净利落，打得漂亮。要照这样，费不了多大的劲儿，就能杀进3000贯。云瑞在活吊客身上，把刀上的血蹭净，还没等他喘过这口气儿来，就见左右树林里头石喇子的后面，唰唰，又窜出俩来。这俩一高一矬，那高的能有1丈3尺挂铃，比云瑞几乎高着一半，好像个显道神相似。那个矬的好像磨盘成精，每人掌中一对双锤。两个人出来一句话也没说，轮锤便砸，两路夹攻，把云瑞是困在当中。白云瑞今天真豁出去了，也没问他们俩是谁，心说问不问也没用，都是无名的小卒。书中代言这一高一矬是谁呀？八怪之中的老三老四，那个大高个人送绰号叫低头望海夜叉怪，姓苗叫苗林。那个矬客子人送绰号叫仰面关山独角怪，姓韩叫韩棒，都是南海派的。跟白云瑞站在一处，还没等着二位孔道爷帮忙呢，这两位就敌不住小大魔了。怎么回事呢？原来云瑞想好了，我光凭着真能耐非得费力不可呀，非得用巧招赢他们。云瑞想起了，对呀，我还带着镖囊呢，我三哥会发镖，我也会，虽然我这镖打得不太准呗，凭沉的大铁橛子我揣着它干什么？该扔的时候也得扔。心说我用刀对付这个大个，用镖打那小个。打定主意之后，他就全力以赴对付这个苗林。苗林就有点招架不住啊，两柄锤上下翻飞，不住的倒退。其实云瑞这叫声东击西，打着打着，丑冷的串儿瞪出一只亮银镖，猛回身一抖手，奔这小个子韩豹就来了，招式。要说云瑞打这镖啊，真不怎么地。您别看他功夫那么高，打暗器可不行，照徐良差天地。就拿他发这镖来说，不走直线，这镖出来打着把式，遮着跟头就出来了。是，尽管如此，还真打上了。镖屁股正好拍到韩豹脑门子上，啪呀，给来个紫包。就在韩豹刚一愣的时候，云瑞肉就跳到他的左面了，手起一刀，从软肋给他扎进去了，啪呀！这一刀把他扎死，抬腿踹死尸。这时候苗林就过来了，啦啦啦，你敢伤我的朋友，接锤。云瑞往下一俯身，刀走下盘，奔他的双腿，咔嚓，这一刀把双腿砍断，又一刀人头砍下。这回办的不太利索，白云瑞这衣裳上沾满了血迹，一提鼻子这难闻就甭提了。咱们说呢，得说得非常清楚。实际上云瑞斩了4怪也不超过10分钟。两位道爷赶紧过来了，怎么样，累坏了吧？没关系，二位道爷赶紧随我来。他们接茬往里走，没走出5丈去，树林里边出来一位，钉子步往面前一站，站住，此路不通， 这位沉稳的要命啊。白玉瑞三个人挺身站住，一看对面来人身高九尺挂零，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条，别看这黑天，周身上下一身灰，还是浅灰色，不注意跟白的似的，头上戴着灰色的鸭尾巾，一块美玉安到顶梁，半匹黄绫子勒头，周身上下的短靠干净利落，在手里提着一把长剑，往脸上看是面似银盆，一部银白的胡须飘洒前行，五官端正。白云瑞怎么看怎么眼熟，好像没认错了人。他您不不对耶，白云瑞心说怪哉怪哉，怎么这人长得像我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呢？他是穿的俗家的衣裳，如果换上道装我还非认错不可。你看那鼻子那个眼儿，那个眉毛那个脸，五官貌相，一举一动，甚至说话的声音，就是我老师。白云瑞正在胡思乱想之时，就见这位老者两手把长剑拄在地上。白云瑞啊，行，你小子手底下真有两下子，方才刀斩四怪，老朽看得真真切切，我可没给他们帮忙，什么原因？他们有他们的职责，我有我的职责，井水不犯河水。再者一说，这四个王八蛋早该死，两个肩膀子扛个肉球，愣装杨氏三尖大肉棍儿，他们什么不是？这样的人不死，什么人死？因此我看着没管。不过你别看你进了断魂谷了，我这一关你可过不去啊。白玉瑞，我不是吓唬你，也别说是你，就是你授业的老恩师，什么风僧醉菩提凌空了，白云剑客夏侯仁了，他也过不去。云瑞冷笑了一声，不见得吧。请问这位尊姓大名？甭问，问我也不能告诉你。为什么呢？我怕把你吓跑了。话音未落，从云瑞的身后肉跑出一个人来，压着个脖子，哎，主人呢？我来了。白云瑞看山药蛋，嘿，我不是告诉你不让你来吗？让你看守庙宇，谁让你来？
1: 我主人呢？我不来，谁能对付得了这老王八蛋呢？非得山药蛋对付王八蛋，您瞧我的吧。
0: 说着话，山药蛋大步流星来到老者面前，把脑袋一扑了。
1: 老朋友，认识山药蛋吗？
0: 这老者不看则可，一瞅对面这个乞丐，直吓得魂飞天外。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5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2: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健身房突发意外，女子跑步机上滑倒。
11: 看她这个状态有点不是很好，
12: 会员现在呼吸没那么急促了，就比较慢了。
10: 处理方式起争议，是不敢救还是不能救？
13: 他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4到6分钟。
14: 健身房毕竟是一个社会盈利性的一个健身机构，它并非是一个专业的医疗机构。
10: 死因鉴定遇阻碍，法官审理成难题。
15: 原告方基于情感上的原因，没有要求对周丽具体的死因进行鉴定。
10: 杭州首例健身猝死案，最终结果将会如何？法治天下之猝死健身房。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近年来健身成为很多年轻人喜爱的生活方式，很多人会选择到健身房去健身。这时候呢，健身房作为管理者与健身者达成了服务协议，对于健身者有安全保障的义务。但是健身房的安全保障的义务范围到底该如何界定？如果说健身者在健身房发生了意外，健身房又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2017年6月，杭州一姑娘健身房跑步猝死，家属索赔百万的新闻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健身房到底应不应该承担责任，一时间也引起了热议。2017年8月25日，这起杭州市首例健身房猝死案件在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久保法庭进行了第一次开庭审理。
17: 现在进行法庭调查，先由原告方陈述起诉的事实、理由以及诉讼请求。
18: 被告作为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且作为健身俱乐部的一个经营人，也未提供安全可靠的服务，故其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2: 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讲，我们是肯定没有责任，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我们真的是已经尽力了。
16: 这起案件在审理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问题？那么最终结果又会如何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沈成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10: 沈成，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久保法庭庭长，现为国家四级高级法官，多次被评为浙江省法庭工作先进个人。
16: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
15: 这是一起侵权责任纠纷案件。这起案件呢比较特殊， 是因为他是我们杭州市乃至浙江省首例健身者在健身房猝死的案件，而健身房是否应当为健身者的死亡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是我们审理这起案件的重点。同时，这起案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
16: 那么，这起健身者猝死事件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5: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九堡街道的菲利伟健身房，成立已有7年时间，会员人数超过1500人。2017年5月18日，会员周丽像往常一样来到这里健身。18:09，周丽上了跑步机开始慢跑，但是仅仅过了2分钟，周丽突然手捂着胸口，另一只手关停了跑步机后，整个人从跑步机上滑了下来。在场的工作人员们见状，立即赶了过去。
11: 过来之后呢，就他感觉他的呼吸有点急促，看他这个状态有点不是很好，就有点晕倒的状态。
5: 现场工作人员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等待救援。
12: 然后120这边的话就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不要动会员的身体，注意会员的呼吸。
5: 18:15，周丽的情况仍不见好转，并且呼吸变得微弱，口吐白沫，嘴唇发紫。
12: 工作人员这边看会员的情况有点不对劲，然后在大概7分钟左右之后，然后又拨打第二次电话，告诉120这边会员现在呼吸没那么急促了，就比较慢了。
5: 18:36，120赶到现场时，周丽的呼吸已是极其微弱，随即出现呼吸停止。医护人员判断其为心搏骤停，对其进行了长达半个小时的心肺复苏，但最终仍未能挽回周丽的生命。19:12，医护人员宣布周丽死亡。周丽年仅32岁，她的突然离世让其家人难以接受，他们认为健身房应该对周丽的死亡负责。
13: 健身房它作为公共场所，那么我们认为它是有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这也是侵权责任法的一个规定。
5: 为此，他们多次找到健身房协商赔偿事宜。
19: 他第一次来就是来寻求私了，但是没有一个具体的金额给我们讲。等到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就非常明确要求我们承担50%的责任，大概是100多万。
5: 健身房负责人表示，他们只愿意从人道主义出发，支付死者家属50,000元作为精神补偿。由于双方诉求差距悬殊，多次协商未果。2017年6月1日，死者周丽的家属以健身房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为由，将菲利伟健身管理有限公司诉至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承担50%的责任，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992,486.25元。
16: 那么，原告方认为这个健身房没有尽到一个安全保障的义务。那么，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安全保障义务？
15: 具体是指经营者在经营场所对于消费者、潜在的消费者或者其他进入服务场所的其他人员依法应当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因为个案的案情不同，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呢也会有所不同，他们因此要承担的民事责任呢也会有所区别。
5: 在对原告方进行走访时，原告代理人指出，公共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范围要根据场所的性质、危险程度、场所对危险程度的控制能力以及场所是否从中获益来界定。
13: 它健身房它是一个运动场馆，那么运动场馆而言，它对于这种运动损伤或者说因运动诱发那个疾病，它出现的一个危险出现的程度是比较高的。然后我们这个案子里面它是一个心搏骤停，那么心搏骤停它属于因运动诱发的一个可能性是非常大。
5: 同时，原告方向法院提交了周丽与健身房签订的会员入会协议书。
13: 因为我们的这个逝者在健身房是长期，应该是3年的一个会员，同时还聘有私人教练，所以双方是有经济关系在里面，健身房从中获益。
5: 原告方认为，作为一个盈利性的运动场馆，
20: 健身房应该对运动方面可能诱发的疾病，比如心搏骤停，做出相应的预案，并且配备除颤仪等急救设备。然而，对于原告的这一观点，被告方却并不认可。
14: 法律并没有强制性的要求健身房一定要配备急救药品，配备急救人员，因为健身房毕竟是一个社会盈利性的一个健身机构，它并非是一个专业的医疗机构。
20: 针对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承办法官查阅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发现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经营性的健身房必须要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配备自动除颤仪等急救设备。
16: 那么针对这一调查结果，原告的诉请是不是就不能得到支持了呢？
21: 法律法规是没有这样明确的规定，但是我们呢了解到，在杭州经营性的健身房是由我们杭州市体育休闲行业协会来统一管理的，那么调查是否有相关的行业规范就成了我们认定这一焦点问题的关键。
20: 健身者的猝死是意外还是健身行业规范的缺失所致？
13: 如果你在这个黄金时间点没有抢救遗物的话，它是会出现生物学上的一个死亡的一个问题。
22: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应该都能知道，有呼吸的时候你怎么进行心肺复苏呢？
20: 双方各执己见，承办法官该如何理清思路，查明真相？
21: 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的这一行为与周丽死亡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20: 面对原告方提出的诸多证据，法院又该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之猝死健身房。为了调查清楚健身行业内制定应急预案的情况，承办法官专程找到杭州市体育休闲行业协会了解情况。
23: 现在按照体育法规定，只有四个项目，我们叫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是游泳、潜水、攀岩、滑雪，这四个项目是因为它属于危险性比较大、安全隐患比较多的，而且要求比较高的，它是明确要求它要配备专业的救护人员，包括要有救护的这个设施的。健身教练他只是作为提供向消费者提供科学的健身指导方式，他救助对来讲不是他的义务。
16: 既然法律法规行业规范都没有硬性的规定啊，说健身房你必须要有一个应急预案，你要配备相应的急救设备，那么这时候健身房是不是就不用承担责任呢？
21: 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都没有相关的规定，那么我们呢可以认为健身房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违法违规的行为，并且根据我们的调查，就是被告作为一个经营性的健身房，他的证照齐全，他聘用的教练资质也都是符合相关行政部门的规定和要求的，因此对原告提出的这一主张法院没有予以采信。但是健身房没有对周丽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措施，与周丽死亡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就成了我们审理这起案件的一个最大的难点。
20: 原告方指出，死者是因为心搏骤停致死，而心搏骤停发生时，即使当时没有除颤设备，只要及时的采取心肺复苏，也很有可能挽救死者的生命。
13: 他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4到6分钟，也就是说他发病到你到他这个致死这一块他是非常快，如果你在这个黄金时间点没有抢救遗物的话，他是会出现生物学上的一个死亡的一个问题。
20: 而对于原告方的观点，被告方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周丽没有办法做心肺复苏。
22: 那首先他在倒下的时候他是有呼吸有心跳，稍微有点常识的人应该都能知道，有呼吸的时候你怎么进行心肺复苏呢？
20: 被告方指出，因为无法判断会员当时的病情，他们已经在事发第一时间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22: 在急救方面，我们肯定是要服从专业的急救人员的一个指导，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开展工作。
20: 同时被告方指出，周丽的死亡意见书写明死因是猝死，而周丽是在跑步机慢跑2分钟之后突发的意外，正常情况下2分钟并不会造成运动过量。他们认为周丽猝死因自身疾病导致的可能性极大。对此被告方提出，原告方可以对死者的死因申请鉴定， 判定没有做心肺复苏是否与死者的死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原告方并没有向法院申请。
0: 因为老两口毕竟呢比较传统啊，他对于 死亡原因鉴定这个尸体解剖这一块他们确实没法接受，因为就这个女儿那虽然人去了，那也希望他最终能够完完整整的来，完完整整的走。
16: 原告方不同意做死因鉴定，对于事实的认定有什么样的影响？
21: 原告方基于情感上的原因没有要求对周丽具体的死因进行鉴定，也就是说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的这一行为与周丽死亡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认定被告已经尽到了安全的保障义务。那么接下来健身房的工作人员在拨打120急救电话时的陈述是否误导了急救人员，成为判断健身房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的另一关键。
20: 通话内容是误导还是客观描述？
1: 他就摔下来，然后人有点懵，
0: 所以急救中心他以为是穿山报警，并没有识别出这属于心搏骤停。
20: 年轻生命逝去，引发情理与法理的博弈。
21: 如果本案直接判决呢，作为原告在情感上肯定是难以接受的。
20: 猝死之责谁应承担？法官该如何决断？法治天下之猝死健身房。原告方提出，健身房工作人员在拨打120急救电话时声称周丽从跑步机上摔倒，这一错误描述导致了120急救中心对于死者病情的误判。
0: 所以急救中心他以为是穿山报警，并没有识别出这属于心搏骤停，或者也更没有说指导他们去做这个相应的一个心肺复苏的。
20: 庭审过程中，原告要求当庭播放当时的电话录音。
4: 原告说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啊？
1: 就是会员不小心从跑步机上滑下来，然后口吐白沫。
4: 清醒吗？
1: 他现在不太清醒。
4: 他有呼吸吗？
1: 有呼吸，有呼吸。
4: 有严重出血吗？
1: 没有出血，没有出血。现在就是他喘气比较严重。
4: 他身上哪里受伤了？
1: 他没有受伤，他就摔下来，然后好像人有点懵。
16: 那么咱们法院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又该如何认定呢？
21: 通过这个通话的内容，我们可以听到被告方的工作人员在陈述的过程当中也是比较客观地陈述了这个死者当时的情况，比如说口吐白沫、有呼吸啊、人有点懵等等。我们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被告方工作人员的这些陈述应该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死者当时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还是认为被告工作人员的这些陈述并不必然会误导急救人员对死者病情的一个判断。但是为了印证我们的这一观点，我们还是请教了杭州市的心内科专家。
20: 在与心内科专家的沟通中，承办法官了解到，判定病人是否为心搏骤停是有一个专业的流程的。
6: 一个是评估这个病人是晕倒啊还是心脏骤停，第二个呢，摸大动脉，像颈动脉摸一下，颈动脉看有没有波动。第二个看他呼吸还有没有，胸口有没有活动。第四个要看他那个脸色是不是很苍白，有些都发紫了。第五个看瞳孔有没有上大。
20: 专家表示，对于没有经过培训的非专业人员而言，判断死者是否属于心搏骤停具有一定难度，但是健身房工作人员已经客观地描述了当时周丽的情况，并不会对120产生误导。
16: 可以说心内科的专家他的观点也是直接印证了我们这个健身房的工作人员并没有误导120，如此看来健身房是没有过失的。那么这样是不是可以说我们本案就可以直接判决了呢？
21: 我们考虑到如果本案直接判决呢，作为原告在情感上肯定是难以接受的，所以我们法院呢还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够促成原被告双方达成和解。
20: 承办法官找到原告代理人，与其进行了详细的案情分析和交流。作为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原告代理人基本认可法院对事实的认定和判断。 在征求了原告方的意见以后，原告代理人表示可以接受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调解，并且原告方对诉请金额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从原来的近百万元调整至10余万元。随后承办法官找到被告方，希望被告方能够在原有的50000元补偿的基础之上适当增加额度，但是被告方却没有同意。首先，他们认为不管在事发时还是事发之后，健身房都做了相对比较完善的处理措施，
19: 第一时间成立了我们一个应急小组，就专门来处理这个事情。当天家属也有到现场，到现场以后呢，我们也是为他们提供一些必要的服务，包括后期他家属的饮食起居、交通出行全部都是由我们公司的人员全程陪同。
20: 健身房猝死事件发生之后，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大部分已经离职，很多会员也要求退会退卡，这对健身房的正常运营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19: 这期间因为这件事情退会前后加起来应该有400到500个人的退会啊，影响确实非常大。
20: 健身房负责人对此也有着另一方面的担忧，
19: 因为这个对于我们公司或者是对于我们这个行业都是首例啊，我们也不想开一个不好的头。
20: 由于未能调解成功，2017年12月15日，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久保法庭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一、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二、被告杭州飞利伟健身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人民币50000元作为补偿。一审判决之后，双方都表示服判，没有上诉，判决生效。
23: 这件事情我感觉，既然是杭州是第一起，肯定不是最后一起。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这个案例能作为一个真正作为一个案例，对以后出现的一些法律问题能够做一个明确的一个解释。那么以后万一出现类似情况，可以遵循这个，我们叫以案释法。
20: 随着健身行业的迅速发展，类似本案的情况时有发生。2016年6月，江苏昆山一男子张某在健身房运动1个多小时后突然猝死，其家属将健身房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各类损失共计155万余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张某在办卡时，健身房向其提供了健身问答卡，并在问答卡内用了大量篇幅列明了健身可能对身体状况造成的影响，已经尽到了风险告知义务，且健身房并非医疗机构，不具备相应技术和设备对张某的身体进行检查，只能依据张某自行提供的信息来了解其是否患有身体疾病，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健身方案，但张某隐瞒了自己患有冠心病的情况，系疏于对身体进行管理的表现。
3: 这种猝死呢，绝大部分都是他本身有心脏疾病，对啊，这种心脏疾病就是说他有一个诱发因素，然后他就发作了，啊，比如说剧烈运动、情绪激动，啊，或者有些人呢听到一个什么噩耗，很激动。这样呢他就容易导致这个猝死。
20: 同时经过调查，张某所聘请的教练并无国家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只是该健身房自行培训上岗，且在健身风险提示方面未对张某做到具体和有针对性的告知，因此存在瑕疵，健身房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定此次事故所造成的损失约为120万元，健身者承担90%的责任，被告健身房承担10%的赔偿责任。
16: 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7: 这是杭州的第一个案子吧，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的明确的规定，法官呢走访了健身行业的协会吧，另外呢法官呢还走访了这个心脏方面的医生，做了比较充分的调查了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判健身房承担什么责任的话，没有什么法律依据，被告不愿意调解，不愿意调解呢法官呢就做出了判决，然后以判决的形式把被告主动愿意承担的这50000块钱的无责任状态前提下的补偿金吧判给原告。那么这个案子呢这么处理呢应该是比较妥善的。
16: 感谢专家说法。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秋天到了，随着昼夜温差加大，腹泻的宝宝正在逐渐的增多。其中六个月到两岁大的宝宝腹泻，更要引起爸爸妈妈的注意。他们比较容易患上秋季腹泻。秋季腹泻与拉肚子不一样，严重的会危及生命。如何预防秋季腹泻呢？
9: 刚才我们的很多家长看了这些腹泻的宝宝呢，一定非常担心自己的宝宝是不是也得了秋季腹泻。那一般的拉肚子呢，往往是由于过敏或者是病菌引起的。通俗的说，也就是我们的宝宝对于牛奶呀、豆浆啊这些食物过敏，或者是由于我们自己喂养不当造成的。那么这种腹泻呢，一般危险性很小。但是秋季腹泻就不同了，它是由病毒引起的，而且多是轮状病毒引起的。那么这种病毒呢，一般好发在秋季，所以呢，我们的宝宝如果在秋季发生腹泻的话，就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基本上是六个月大到两岁之间的宝宝容易患秋季腹泻。
8: 轮状病毒引起的腹泻，较轻的症状为每日排泄次数增多、量大，排泄物呈稀水样。较重时呢，多同时伴有发烧、呕吐。如果腹泻严重时，可导致脱水，如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危及生命。调查表明，我国每年腹泻发病数为8.36亿人次，其中儿童所占比率最高，所以秋季宝宝拉肚子时应该特别注意。为什么轮状病毒在秋季是高发期呢？秋季昼夜温差比较大，在这种气候下，轮状病毒就会滋生很快，而新妈妈们还不是能及时的随着气温的变化增减宝宝的衣服，所以很容易引起腹部着凉或诱发结肠过敏，使肠蠕动增强，受到轮状病毒的侵害而导致腹泻。另外，秋季天气凉爽，人的食欲增加，致使宝宝胃肠负担加重，功能紊乱。宝宝的胃肠道抵抗力差，耐受力比成人差，身体的免疫功能不能很快适应这种天气的突变，因而很容易受到病毒侵害。
9: 那宝宝如果真的生病了呢，就要赶紧带着宝宝去看医生。在宝宝没生病之前呢，爸爸妈妈们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些防护措施，尽量的防止宝宝腹泻的发生。那怎么预防呢？
8: 预防秋季腹泻，首先要知道造成它的原因。前面说到，引起秋季腹泻的原因主要是轮状病毒，它是通过呼吸道感染传播或带病毒的粪便污染水源传播，也就是健康的宝宝吸入了漂浮在空气中的病毒，或者是喝了受污染的水，从而被病毒感染。所以爸爸妈妈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注意室内通风换气，保持温度。其次还要注意给宝宝腹部保暖，不要让宝宝冻着肚子。如果宝宝肚子着凉了，使肠蠕动增强，从而会导致腹泻。所以要在进入秋季时给宝宝穿一些长袖的衣服和袜子。另外还要注意，不要让宝宝养成吃手的习惯。对于那些喜欢吃手的宝宝，可以用奶嘴等软物代替。接种轮状病毒疫苗也是预防的一个好方法。这种疫苗是带有甜味的口服液，宝宝接种它不用忍受注射的痛苦，很适合六个月到两岁大的宝宝接种。
9: 当妈妈怀疑自己的宝宝得了秋季腹泻的时候呢，我们常备在家里的那些治疗腹泻的抗生素类药就不能用来给宝宝治疗轮状病毒引起的腹泻了。所以啊，妈妈们一定要分清病因再给宝宝用药。如果您的宝宝真的发生了腹泻，而且还伴有发烧、呕吐这些症状的时候呢，就要赶快的带着宝宝去看医生了。好了，这一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非常希望每一个宝宝都平安的度过这个秋季。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8: 温馨提示，每次给宝宝喂食前都要用开水把餐具洗烫一下。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青岛调频94.4，
20: 淄博调频90.0，
11: 德州调频104.7，
2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1: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0: 暴雨夜，独行女子与家人失去联络。
27: 前面是说伏法在冲，对号对来要打，就是已经关机了。
20: 监控摄像头记录了惊险瞬间，
27: 这脚过去马上摔下去。
20: 事发窨井为何没有井盖？
28: 从监控录像来看，井盖是什么时候移位的，我们没有办法判断。
20: 排水井吞人是天灾还是人祸？法治天下即将为您讲述吃人的窨井，
2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这暴雨说来就来，让人呢猝不及防。尽管呢，气象部门呢总是在暴雨之前呢发布一些预警，但是呢，多少的这种雷雨天气会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重大的损失。在广西呢南宁市，就有一位何先生，就是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暴雨，与自己的妻子失去了联络。
20: 何运忠今年50岁，原本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但是2013年6月9日的一场暴雨却将这份幸福淋成了泡影。
27: 当时这样的早上我出去，我和我老婆已经说好，我说今晚上不要买菜了，去外面直接去外面吃个饭。
20: 为了庆祝小儿子高中毕业，何先生一家人约好了晚上在家附近的饭店吃饭。但是到了吃饭时间，何先生的妻子万女士却迟迟没有出现。就在何先生带着孩子吃饭的时候，南宁市突然刮起了大风。
27: 那天刮风蛮有点大，我打电话给他，我是最后和他通电话了。
20: 何先生没想到的是，这竟是他与妻子的最后一次通话。20:36，何先生收到了南宁市气象台发布的暴雨红色预警。
27: 8点多下雨嘛，下大雨，我们赶着吃完饭就回家。回了家没见回来，打电话打不通。前面是说伏法在冲，都对号对来要打，就是已经关机了。
20: 望着窗外的倾盆大雨，何先生内心焦急万分。妻子究竟去哪儿了？他会不会遭遇了什么危险呢？
29: 今天我们的演播厅也请来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谢平，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谢法官。
20: 谢平，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清秀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长，曾获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授予的全市法院系统调解能手称号。从事民事审判工作以来，审结的案件无一被改判和发回重审。
29: 谢法官你好。
0: 玛雅你好。
29: 谢法官呢，据我了解呢，这个气象部门呢发布了红色预警，那当天的雨量到底有多大呢？
0: 根据我们向气象部门了解到的数据来看，事发当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这一段时间，降雨量是8.5毫米，从晚上8点到晚上9点这段时间，降雨量是67.2毫米。那么当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在7号、8号、9号三天，气象部门都通过了电视台、还有报纸、电台等方式做了一个天气的预报，提醒相关的部门和人员做好防范的措施。
20: 何先生的妻子万女士在邕江对面，与两个朋友一起做着废旧物资回收生意，离家将近5公里。万女士平时骑电动车回家只需要20多分钟，但是到了晚上9点，何先生依然没等到妻子回到家，于是急忙跟大儿子一起开车出去寻找妻子。
27: 我一直找到柳沙那边去，一直不见。
20: 妻子究竟会去哪儿呢？何先生给妻子的合伙人打了个电话。
27: 有一个在那里就发现知道他推车往对面过。
20: 继续寻找了半个多小时，何先生等人终于有了意外的发现。
27: 在那个柳沙那三星花园门口那里，有个椅棚，有那个椅，相当于一块大的那个篷布啊，把他的车盖起来，他和我人脚见，就发现了车在那里。
20: 发现了妻子的电动车，妻子却不见踪影，何先生心里越发焦急。
27: 我当时我考虑是这样，哎，人家骗去了。
20: 何先生又叫了一些亲戚一起帮忙寻找。可是寻找了一宿，却仍然没有找到万女士。
1: 一直找到今天早上7点多钟，然后才先生上面那里看到刚刚监控。
20: 第二天一早，何先生家人发现万女士工作地附近有一个监控摄像头，这个监控会不会拍到万女士的行踪呢？
0: 这个监控摄像是公安部门设置监控街道的情况的一个摄像头，它的拍摄范围不是很大，只是拍摄得到柳沙农贸市场和三星花园小区之间路段的一个情况。据受害人丈夫在庭审过程中陈述，受害人他下班的时候经常是从这个路段走过的。
20: 2013年6月10日上午8点多，距离万女士失踪将近12个小时，在民警的协助下，何先生一家人仔细查看着监控视频。在录像时间20:46:19的时候，何先生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然而这道熟悉的身影仅在画面里出现了不到20秒钟，就突然消失了。
27: 当时他拿着一个雨伞嘛，这脚过去马上就摔下去了。
20: 反复查看这段录像，何先生才弄明白，妻子掉进了路上的一口井里。
27: 当时我在那时候在5楼嘛，我干嘛上我他他们我几个亲戚扶着他吃下去，我是一看见马上脚全部软去。后面他那个看也有个民警在那一起和我们一起看嘛，那个民警马上报警了，报119。
20: 接到报警后，南宁市城市管理局、消防大队、公安局等多个部门赶到事故发生现场展开救援。此时距离万女士坠井已经13个小时了。
29: 万女士所掉下去的这个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井呢？
0: 这是一个硬井，是专门用来检查下水道情况的一个检查井。
20: 坠井13个小时后，万女士还在这口井里吗？消防官兵首先用电子潜望镜对万女士坠入的下水井展开搜寻，但却一无所获。
1: 高层，
4: 然后下去到最深那边的话，是我看得到的地方，也是它也不是直的，也是一个拐弯。
5: 现在等一点，那个连不连不连的还搞不清楚啊。
4: 对，只有人爬到这边来，水大不大？水很大，啊，水很急。
20: 救援人员经过勘查分析，事发地是一个坡面，地下排水管道是相连的，从万女士坠下的地方还需要经过八个下水井口才能够到达雍江。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五点，消防官兵顺着水流的方向有一字掀开了八个水井，然后轮流派人下去搜查，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始终没有发现万女士的踪迹。
27: 他已经是应该来说已经掉下去，跟着水就出了，已经冲出那个雍江这边了。
20: 万女士是否已经被冲到雍江了呢？救援队伍派出了六艘快艇在附近雍江江面进行搜索，同样没有找到万女士。直到2013年6月11日下午五点，万女士失踪50个小时后，南宁警方才在雍江蒲庙段发现一具女尸。经过何先生一家人辨认，这正是坠井失踪的万女士。
27: 我没得看到，就小孩他们去看的话，就是已经在殡仪馆去看了。我是怕，因为他们说怕小孩在家里面怕我承受不了嘛，我就不要逼，没必要要我过去。
20: 对于万女士的意外离世，何先生一家人陷入深深的悲痛当中，同时他们心里也充满疑惑，为什么万女士会掉进这口窨井？这口窨井当时为什么没有盖好井盖呢？悲痛之中发出质疑，井盖怎会脱离井口？
28: 等到积水全部退去了以后，我们才清晰地看到井盖是已经移位了。
20: 是极端天气导致的意外，还是管理不当带来的伤害？
6: 还没正式下暴雨之前，那个就被吹飞了。
20: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吃人的窨井。
29: 这个井是开始就没有井盖呢，还是后来被人把井盖给打开了呢？
28: 为了查清本案的这个案件事实，我们向公安机关调取了事发当天的监控录像。从监控录像里面可以看到，在当天下雨之前，这个井盖是闭合的，是完好的。
29: 那什么时候这个井盖不见了呢？
28: 事发当天的晚上8点开始，雨量慢慢增加，路面也有了积水，积水也逐渐加深。从监控录像来看，井盖是什么时候移位的，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但是等到积水全部退去了以后，我们才清晰地看到井口裸露，井盖是已经移位了。
20: 从监控视频来看，20点44分时候，事发排水检查井出现井口向外涌水的现象，但此时无法判断井盖是否已经移位。而就在2分钟后，万女士出现在了画面中，她仅仅行走了17秒就掉进了这口排水井。
29: 一般来讲啊，这个下水道的井盖啊都有几十斤重，为什么它就会被这个雨水给轻易的给掀开了呢？
28: 事发的路段是一个坡形的路段，也比较低洼，那当时下雨比较大，雨量比较多，那所有的这个雨水都要通过窨井排到雍江去。由于当时的雨量比较大，排水井排水不及，下面的水涌上来，所以把井盖掀开了。
20: 2013年6月10日下午，在万女士坠井20个小时后，参与救援的南宁市相关职能部门在救援现场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公布了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
12: 单位时间一个半小时内达到了94毫米的降雨量，是南宁市250年以来的一遇的特大暴雨。在这个暴雨发生以后的话呢，地下排水管的水压力非常大，形成了管涌，把井盖掀翻。
20: 事后，南宁市城市管理局以人道主义救济金的名义，向何先生一家提供了50000元的丧葬费，并给出了一个意外事故的结论。但是何先生一家人对此并不认可。
27: 我是不可能接受你这个说法，你说你没责任，不是说钱，你人道主义救助的话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你最少来说你要承认你的是你的责任的问题。
20: 何先生一家人认为相关部门应该对万女士坠井身亡的事故负责，在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何先生及其家人将南宁市城市管理局以及排水井的直接管理人南

0: 安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54万余元。2014年1月8日，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1: 被告方认为呢，这是一个极端天气所引发的意外事故，是属于不可抗力的意外事件。那您怎么来看呢？
2: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根据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的数据来看，当天的这个暴雨是可以预见、可以控制的范围内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不可抗力的意外事件。
1: 那万女士所坠下的这口井，她的这个井盖是由哪个部门来负责管理的呢？
2: 那么我们经过调查了解，这个窨井是属于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直接管理的，南宁市城市管理局并没有对这个窨井进行管理，那么南宁市城市管理局不需要对本案的损害后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0: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91条第2款的规定，窨井等地下设施造成他人损害，管理人不能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作为窨井的管理人，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对事发窨井是否尽到了管理责任呢？在庭审中，被告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提交了一份城市道路日常巡查表，证明他们在2013年6月9日上午，在万女士坠井前10个小时的时候，对事发路段进行了日常巡查，并没有发现问题。而在接到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预警之后，相关工作人员也在有安全隐患的井盖周围设置了警示标志，因此被告认为他们已经尽到了监管责任。但是从监控画面来看，万女士坠井前5分钟，这个圆锥体警示标志已经被水冲离排水井附近，并渐渐消失在监控画面中。
3: 非常轻便的，就像交通警察那个圆锥桶一样，那么大一个的。然后到准备下暴雨之前，然后就刮起了大风，还没正式下暴雨之前，那个就被吹飞了。
4: 这个事故发生，这个圆锥井离这个警示标志被水冲走就那么2-3分钟，南宁市的井盖几万个，可能施救人员也不到一间，所以说呢，从这时间段来说，不可能要求我们市政管理的人员每时每刻都站在所有的井盖旁边。
0: 被告方认为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他们的工作人员无法及时尽到修复的义务，但原告方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3: 你作为市政道路的管理人，你的责任和义务就是要保证道路的畅通。你不能及时修复的情况下，那你可以做个那个防范措施啊，比如说我在旁边设置一个警示标识，提醒过往的行人这里存在危险了，你过往的时候小心点，仔细看一看，是不是？
0: 城市道路上坠井事故为何频频发生？
2: 社会公众往往对公共设施、公共道路的管理部门存在信赖。
0: 意外坠井，受害人自己该不该承担责任？
5: 他如果还像其他行人这样一直走的话，他是很绕过这个井盖。
0: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吃人的窨井。
1: 那你所说到的市政工程管理处到底该不该负责任呢？您是怎么看的呢？
2: 事发的窨井是一个具有隐蔽性的和危险性的一个地下设施，被告市政管理处其作为排水检查井的管理人，以及作为城市排涝防害的部门，并且在已经有提前的天气预报的情况下，没有对自己管理的排水检查井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排水道的过水能力做出相应的预判，他应当预见却没有能够预见该路段在暴雨天气的情况下有发生内涝的这个可能，同时也没有通过改良设施和加强巡查等措施排除危险，防止损害事件的发生。所以我们认为市政工程管理处没有尽到自己的管理职责，应该承担本案的侵权责任。

0: 行走路线跟常人不太一样。
1: 他如果还像其他行人那样一直走的话，他是可以绕过这个井口，这个井口一直在冒水，但是他没有这样走，他是这样走到这里，然后这样走。
0: 但是何先生一方认为，事发的窨井设置在城市道路的路口处，而且是在绿化树树荫底下，从监控画面来看，没有路灯直接照射，能见度非常差，而且当时路面积水，水面浑浊，受害人万女士当时根本看不清水面下危险物的位置。
2: 路线的改变正是发现了眼前存在着什么危险，然后他是试探性的往前走，而不是按正常的速度和姿势往前行走，确实尽到了谨慎注意通行的一个义务。
3: 从监控上面来看，受害人当时跟这个井盖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就是而且当时那个天色也比较暗，当事人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是比较难发现这个井盖已经丢失了的。
4: 万女士在这件事情上有没有责任呢？
5: 对于受害人需不需要承担责任的这个问题，要看受害人在这个事件中是否存在过错。社会公众在这种特殊的天气情况下出行，当然也应该尽有一定的这个安全注意义务。但是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城市的道路上，社会公众往往对公共设施、公共道路的管理部门存在信赖，会相信城市的道路不会存在危险和缺陷而放心的使用。那从监控录像我们可以看到，该路段还是具有通行条件的，因此我们认为万女士不需要承担责任。
0: 2015年12月27日，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近年来，市民坠入排水井身亡的案例时有发生。2013年3月22日，湖南长沙的杨丽君在与同伴躲雨时不慎坠入下水道被卷走，两个月后遗体才被找到。2013年5月20日，湖南长宁的一个2岁的孩子在绿化带里玩的时候掉进了一个没有窨井盖的井里，当场身亡。2015年11月，福建长乐一名2岁的男童坠入无盖窨井，被污水冲到3公里外，不幸身亡。
4: 在类似这样的坠井身亡的案件当中，您觉得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思考呢？
5: 类似本案涉及的窨井设施不仅仅是在城市的道路上存在，在学校、公园、小区等等这些范围内也会有类似的窨井。我国侵权责任法第91条第2款，该条规定具有普适性，不对公共管理部门或者个人作出区分。如果说受害人在这种损害事件中也存在过错的，那可以减轻管理人的这个侵权责任。
4: 面对这么多排水井吃人的事件，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6: 其实这里边最主要的一个根源在哪里呢？就为什么我们国家呀，是吧，一下雨的话路面会积水，实际上这说明什么呢？我们还是路政设施没有到位。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
9: 好，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8: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

0: 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1: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0: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1: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顺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0: 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即位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及。
1: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蔬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济南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城区的多处道路积水。晚高峰时期呢，有一对母女骑着电动车不慎在水中侧翻，无法动弹。途经此处的公交车司机王永克发现之后，立刻停稳公交车下车施救。
4: 事发时大雨如注，道路积水较为严重，电动车压住了母亲的腿，孩子试图站起来，但水流太急，他无法起身。途经此处的503公交车司机王永克发现险情后，停稳车辆，冒雨冲进积水中，快速扶起电动车，母女俩相互帮忙站了起来。由于水流太急，王永克推车时差点滑倒，好在他及时调整重心，避免摔进水中。帮母女俩把车推到安全区域后，确认两人身体无碍，王永克才放心返回车厢。此时他已经浑身湿透，顾不上擦拭雨水，继续投入营运工作。
3: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给我们热心的公交车司机点赞。在白海豚影响上海期间，有网民为博取流量、吸引关注，故意发布涉台风的虚假的信息。近日呢，上海公安机关查处了多起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案件，共有12名违法行为人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5: 在警方查处的案件中，有违法人员借助 AI 工具制作虚假视听内容，凭空捏造险情博取眼球。比如网民高某某为博取流量，运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视频，编造浦东一女子在台风中坠楼的不实信息，在网上发布，浦东警方依法对高某某处以行政拘留。有违法人员采取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方式，挪用过时视频、外省市视频，拼接造假，虚构本地受灾的场景。比如网民刘某某为博取关注，从网上下载了他人于7月18号发布的暴雨视频，经重新编辑后发布在自己的网络账号上，称今日杨浦区又发大水，也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刘某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连日来，上海公安机关共查处11起涉白海豚台风谣言，12名违法行为人被处罚。警方提示，网络并非法外之地，对于此类为博取流量、编造不实信息、干扰抗台防汛工作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查处。
3: 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聊一聊防骗。乐陵警方成功破获一起金包屋系列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呢用外层包裹黄金、内部填充金属屋的假黄金饰品做抵押，流窜多地骗取抵押借款。那涉案金额呢已经是超过100余万元。截至目前，警方已陆续抓获9名犯罪嫌疑人，追回赃款34万元。
4: 今年3月，乐陵警方接到市民刘先生报案，称有人用假黄金首饰抵押，骗走了他10余万元。刘先生从事金银回收生意，今年1月，先后有3名男子来到他的店里，分别以金手镯、金戒指做抵押，申请借款。
6: 你看这样的钻子啊，该赚钱了， 你黄金呀，抵押不能按照今天的抵押，不到45万，最多40万。
4: 由于是抵押借款，需要保持首饰完整，刘先生只能通过外观检查、称重等非破坏性方式检验，但无法检测内部材质。在核实身份、约定抵押期限与手续费后，刘先生按照纯金首饰的价格给对方办理了抵押，并对三名男子进行身份登记，把钱转给了对方。然而到了赎回日期后却联系不上对方了。
7: 当时他们说急用钱，抵押几个月就赎回去，我看成色、称重、用火烧都没问题，就放心地收了。后来到期联系不上人，我才觉得不对劲儿。剪开一看，里边全是灰白色的五金，当时脑子都嗡一下子。
4: 这种金包钨骗局的欺骗性，恰恰藏在材质里。金属钨的密度与黄金差不多，常规称重完全无法识别差异。首饰外层包裹的是真黄金，普通火烧检测也不会露馅儿，只有剪开破坏才能发现内核，极具迷惑性。
8: 金包钨就是表面是黄金，传统的验金方式难以验识真伪，欺骗性很强。
4: 接警后，民警根据嫌疑人留下的身份信息循线追踪，很快锁定朱某、李某、张某三名嫌疑人，并赶赴外地将三人抓获。经审讯，一个流窜多地的诈骗团伙逐步浮出水面。截至8月3号，民警将团伙中其他六名成员陆续抓获归案。目前，该团伙共有9名嫌疑人落网。经查，该团伙自今年1月起从网上购买金包钨首饰，交叉结伙，分散作案，流窜至德州、淄博、济南、聊城等10余个地市，累计作案40余起，涉案总金额100余万元。截至目前，警方已追回涉案赃款34万元，部分已经按程序返还受害人。该犯罪团伙因涉嫌诈骗罪，有6人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3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该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3: 这个给别人下套啊，那就是给自己挖坑。别看前面骗得欢，早晚等着拉清单，一点儿也少不了。咱们接着往下说。浙江宁波北仑海关在一批出口的货物当中呢，也是查获了一批伪报瞒报为宠物用品试图去出口的这样的高纯度的黄金金箔纸，共计5000张。我们来看一看。
4: 宁波海关所属北仑海关官员在对一票申报为宠物牵引绳等货物的集装箱实施查验时，发现箱内存在未申报货物，且部分货物混装情况异常，随即决定实施入库彻查。
9: 发现多数纸箱混装不同的货物，品名和组货清单不一致，其中有2盒金箔纸申报归类是纸制品，但是标签上却写着真金箔，含金量98%。我们高度怀疑是黄金制品，所以就进行了取样送检。
4: 经检测，这批金箔纸金含量达到98.1%，共计5000张，属于高纯度黄金金箔纸。金箔作为一种高价值的贵金属制品，因其良好的延展性和稳定性，广泛应用于高档装饰、工艺品加工及电子产品制造等领域。由于金箔本身价值不菲，且涉及国家资源性商品出口管制政策，不法分子为谋取暴利，常采取伪报品名、夹藏夹带等手段，试图将高纯度金箔伪装成普通商品蒙混出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及《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等规定，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实行准许证制度，企业应当向海关提交主管部门签发的进出口准许证。违反规定进出口黄金及黄金制品的，海关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予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目前，该批货物已移交后续部门处理，相关案件正在侦办中。
10: 接下来您将看到，收件地址模糊、异常投递、高价快递藏猫腻，涉诈团伙是如何绕过特安件层层防护措施的？
11: 不动，派出所的。
10: 从红星美凯龙买家具到期不发货，赔偿依据引发争议，是逾期交货还是根本违约？
12: 厂家跟我说，陈老板从来没有给他们付过一分钱。
10: 通过二房东租房，剩余房租、押金等费用难退。不少观众反映遇到类似情况，二房东为何肆无忌惮？
11: 那黑的我都见过，都多少那同行，那别说同行了，自个儿家朋友亲戚都不退。
10: 36岁独子因病去世，母亲起诉继承87个游戏账号，
12: 应该属于可以继承的财产的范围。
3: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咱们接着往下说，那接下来呢，我们先去看个现场，在威海九龙湾海域发生感人的一幕。面对暗流汹涌中挣扎的父子，腿部有旧伤的刘杰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跃入海中，成功救起落水父子。
10: 当天下午4:30，威海九龙湾海域受台风影响，风大浪急，一对安徽父子不慎被卷入深水区，被冲向闸桥附近暗流漩涡处，情况危急。正在岸边陪家人游玩的刘杰听到呼救声，
13: 大概距离我大概有个100多米的一个地方，有这个一个溺水者，大概一个小孩一个大人这样看去是。当时呢，我想去救，当时的我又担心我腿不行，因为我腿24年的时候做过一个韧带重建术。我现在上他那里再去拿救生圈吧，也有点来不及，因为这个救人的这个事情不，分分秒秒的事，腿呢也就不自觉地往那个方向走开了。
10: 来不及告知家人，他冲入海中。然而海里的情况远比想象中凶险，游到离落水者20-30米处时，他体力严重透支，腿部旧伤作痛，但他没有退缩。
13: 咬牙往里游吧，就我游到他父亲边上之后啊，他伸着手扶着我这左肩膀，我这左手扶着那孩子，这不就往那闸里的游，游到闸里的之后，这个浪拍过来就去撞一下子那个闸。过来这个人在里面就是不受控制。
10: 凭借部队练就的顽强意志和过硬的求渡技能，刘杰拼尽全力，最终将父子二人成功营救上岸。此时他已经精疲力竭。
14: 当时在那个海中嘛，就突然很绝望嘛。当时他奋力游过来的时候，真的非常感动，真的是救命恩人。
13: 说不害怕是假的，如果说要是父子有点意外，在这个地方不得疼一辈子。
10: 事后回忆起那一幕，刘杰的妻子宋小妮仍心有余悸。
15: 因为我怕他出意外，但是如果说再碰上这种情况的话，我也许还会支持他。但是即使是在我不支持的情况下，他自己也绝对还会去做。
10: 刘杰的英勇事迹传回家乡后，广饶县相关部门第一时间登门看望慰问，详细了解他的身体恢复情况，并积极为他申报见义勇为荣誉称号。
16: 刘杰以及像刘杰这样的见义勇为的退役军人，用他们的实际行动也践行了我们这个部队培养的初心和使命，以及我们这种来自退役军人自发的这种担当更多的是传承我们把我们见义勇为这种精神呢一直的传承和发扬下去。
3: 这腿上有旧伤，可还是奋不顾身的去救人，真的是好样的啊，让人敬佩。咱们接着往下说，一种原本要求收件人本人签收的高价快递包裹，却频频的被发送到一个模糊的收件地址，那签收者呢更是另有其人。那么寄件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他难道不怕快递丢失吗？武汉警方在拦截一件涉诈包裹时挖出了其中的玄机。
17: 派出所的，
18: 这是武汉警方执法记录仪拍摄下的画面。一名男子刚刚从同城跑腿手里接过一个快递包裹，就被蹲守的民警控制。面对办案人员的提问，这名叫陈某的男子回答前后矛盾，十分反常。这个包裹中装有两台手机，价值9998元，收件地址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的某小区，发货人是沈先生。就在一天前，上海的沈先生因为急需要现金周转，点击了一个网络信贷套现的链接，那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只要按照要求操作，沈先生就能收到钱。
19: 对方称只需要沈先生购买贵重物品，邮寄向对方指定的地址，然后对方按照1%的手续费扣除之后，可以返还沈先生的资金。
18: 沈先生按照所谓工作人员的要求，通过网贷平台购买了2部总价值9998元的手机，并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寄往了武汉市洪山区某小区。可当他想要向对方要求返还购买手机的资金时，这个所谓的工作人员却已经联系不上了。
19: 贷款的中间商已经跑路了，沈先生才发现自己被骗了，立刻向上海市公安局进行了报警。
18: 在接到上海警方移交的线索后，武汉警方立即对已经发送到武汉市的快递包裹展开追踪工作。经过侦查，办案人员发现了这个涉诈包裹的踪迹。
19: 对方提供的地址是没有具体到门牌号，而是一个虚拟的一个楼栋。然后快递员在派送的过程中通过电话联系了沈先生，沈先生按照对方的话术要求，让快递员将手机交给跑腿进行移送。我们立刻联系了当日值班的民警，对快递物品进行拦截。
18: 很快，办案人员就等到了前来取货的犯罪嫌疑人陈某。一开始，陈某面对警方询问，企图遮掩事实。
20: 一边就是去问他这个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里面是什么东西，他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就是来帮朋友拿个快递。我说你帮朋友拿快递难道要把这个快递盒拆开吗？他就不说话了。
18: 这个总价9998元的快递属于高价包裹，在这家物流公司内部也被称为特安件。快递公司对高价值商品的升级增值服务会体现在诸多环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重点关注的快递，却成为诈骗团伙变现涉诈资金的工具。那么究竟是谁在操纵呢？
20: 根据我们的办案经验来看，他是不会有这种主动去找快递站长来合作的这种意向，或者说如果他作为老板，他是不会去主动去取件的。
3: 手机、相机等高价商品会被快递公司列为特安件，配送的流程会更加严格。那么涉诈团伙是如何绕过特安件的层层防护措施的呢？原来这快递站里的内鬼成为了涉诈链条的关键一环。
18: 民警对犯罪嫌疑人陈某审讯后，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张某也浮出水面，他负责取款。在张某的相关涉案活动中，警方发现一个手机联系人中备注为 DC 站长邓某的人频繁出现。经过侦查后，民警发现这个邓某正是快递站点负责人。
20: 我们第二天一早7点多钟在邓某的家门口将他堵住了，在上班的路上将他带了回来，并且由他带着我们去快递站里将配合配送的另一个快递员赵某也带回了我们的这个执法办案管理中心。
21: 当时是怎么跟你说的？他当时的时候说让我帮他送点货，一单给我50块钱的报纸。送什么样的货呢？送那种应该是他涉嫌诈骗过来的东西。这种东西它对于这个有什么有什么样特点？它会有一个快递上会有一个特安的标签。
20: 它地址是什么样子
21: 的？地址的话，他就会把这些货打到我负责的这个地址。
20: 他会精确把门牌号都写上吗？
21: 没有。
20: 那取货的人都是什么样的？
21: 他本人去不去取货的？
20: 福建人。
21: 取货的都是一些跑腿、货拉拉，本人一般没有来过。
18: 办案人员注意到，在高价快递的取件环节中，那些具体收件地未知、收件人不详的异常包裹，本该被快递站点发现或者被快递员察觉，可在快递站站长邓某的安排下，这些防范措施一一被规避。他先是指定寄件小区，并指定涉案快递员赵某、张某某等人负责送件，这样那些没有具体收件门牌号也无法联系到收件人本人的特安件被送到模糊的目的地并被违规签收。犯罪嫌疑人赵某、张某某等人则将赃物转送给同城的跑腿人员，整个送件流程都在邓某等人的暗箱操作之中，特安件也沦为诈骗团伙的提款工具，变得特别不安全。根据犯罪嫌疑人邓某交代，每成功配送一单涉诈快递，他的上线会给他100块钱，他再跟送货的快递员平分。通过对邓某等人的深挖，他的上线高某、夏某、朱某、张某等人进入到侦查人员视线。
20: 我们就对这个另外的两名人员这个展开这个身份落地吧，查出了以这个高某为首还有夏某、朱某的上级团伙。夏某他本身的主业就是一个从事二手电子产品销售的一个主业，我们怀疑他们就是一条由高某为主导，张某负责取货，将货品交给夏某之后由夏某销赃的一个完整的犯罪链条。
21: 跟你是干嘛的？
18: 经过一番部署，警方将犯罪嫌疑人高某、夏某、朱某等人抓获。经过审讯，这个涉诈团伙的分工逐渐清晰，犯罪嫌疑人高某、朱某对接上游境外诈骗团伙配合其行骗， 犯罪嫌疑人张某则收买快递站站长邓某，负责高价涉诈快递的收取中转，而犯罪嫌疑人夏某利用自己的二手电子产品销售网络，负责销赃回款。
3: 警方调查发现，自2025年10月开始，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面，该团伙违规转运涉诈快递70余件，涉案金额超过了150万元。咱们继续往下看。
18: 目前，犯罪嫌疑人高某、夏某、朱某等人已经被警方采取刑事措施，快递站站长邓某、快递员赵某、张某某等人也被刑事拘留。结合本案可以发现，快递公司虽然对高价商品提升了安全服务标准，可还是因为邓某等人的违规操作跳过了这些流程。作为物流服务末端的快递站点，为了提升服务质量，采取了快递员片区负责的方法。这种专人负责一片区域的管理方式，本意是为了让快递员提升熟悉度，提高配送效率，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变了味儿。快递站负责人恰恰利用了片区人员固定的特点，将某几个指定小区变为涉诈快递的集散地，而这个片区配送什么，由谁配送，全凭站点管理者说了算，而这个区域里发生了什么，也只有他和相关快递员知道。专人负责的区域成为监管的盲区死角。
20: 其实快递公司也曾经要求，针对这种特案件是要把和收件人的通话录音备案的，但是在这起案件中，我们没有发现这些涉嫌犯罪的快递员在到案之前因为这样的风控措施被处理。
18: 虽然物流公司设立了相关的规章制度和风险把控措施，但在各项管理办法的落实的过程中，还是存在执行不到位的情况，让实名收寄等执行要求流于形式。另一方面，部分寄递从业人员法律意识、责任意识淡漠，为了获取收益，对涉诈包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其流转，甚至为了非法牟利，利用工作便利参与寄递涉诈物品，成为诈骗链条上的一环。
10: 接下来您将看到，从红星美凯龙买家具到期不发货，赔偿依据引发争议，是逾期交货还是根本违约？
0: 厂家跟我说，陈老板从来没有给他们付过一分钱。
10: 通过二房东租房，剩余房租、押金等费用难退，不少观众反映遇到类似情况，二房东为何肆无忌惮？
11: 那黑的我都见过，都多少那同行，那别说同行了，自个儿家朋友亲戚都不退。
10: 36岁独子因病去世，母亲起诉继承87个游戏账号，
12: 应该属于可以继承的财产的范围。
3: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最近呢，潍坊不少消费者跟我们反映说，在红星美凯龙门店订购家具之后，这商家迟迟未能按期发货，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2: 5月10号的时候，我从那个红星美凯龙潍坊韩信分公司的仁豪家居馆购买那个定制家具，货款是86000元，定金6万，约定是7月30号之前到货。然后7月30号的时候打电话给了仁豪的厂家，厂家跟我说，陈老板从来没有给他们付过一分钱。
22: 他有下单给我，但没打钱。
23: 那个客的什么的关系，把定金给我封了，你知道？一直没凑出款来给他那个打沙发定金。
3: 此次消费纠纷中，商家拖延交付究竟是属于单纯的逾期交货，还是已经构成了根本违约？双方各执一词，咱们继续往下看。
24: 如果顾客要求赔偿呢，我们只能去给顾客去赔付这6万块钱，签了3单的话我们这边可以有。
25: 红星美凯龙认为这是逾期交货，不属于违约，但是我认为这是根本的违约，因为截止到7月30号的时候，商户没有向厂家打款，没有生产也没有发货，应该双倍返还定金。
26: 你们认为这是属于什么？
24: 逾期供货，因为商场可以去托底，让工厂去加急所有的订单，尽快的去进行一个供货。
27: 我们这边的话都是以当地商场的恢复为准，给出的相关解决方案他不认可的，那我们只能说帮他再督促一下，协商一下，让当地商场再给出其他的解决方案。
3: 希望这个事儿呢能够早点妥善解决，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生活帮的银铃6点半， 现在呢正值暑期正畸高峰期，不少家长就带着孩子啊趁着暑假去医院看牙做正畸矫正。那在医院的正畸科门诊呢，能够看到排队的小朋友和青少年特别多，但是对于正畸，很多家长和年轻人心里面又有一连串的疑问，比如说孩子到底几岁开始矫正比较好啊，这市面上的钢牙套啊隐形牙套五花八门，到底怎么选，还有人一听说要拔牙就打退堂鼓了。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的正畸院长扈清波扈院长来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正畸那些事儿。你好，扈院长。
1: 啊，欢迎您，主持人，你好，
3: 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啊。刚才呢也确实是这个听大家很多的这种疑问，我相信您肯定也每天会接到很多这样的咨询，是不是？
1: 对的，对。
3: 啊，一到暑期，这正畸门诊人非常多，很多家长就想知道，说，哎，家孩子还没换完牙呢，那现在呢有几颗看上去不是太正，那现在做会不会太早啊？还是要等到这个恒牙长齐了，再去做？您在临床上是怎么样给大家来分析这个黄金时间的呢？
1: 主持人这个提的问题非常具有代表性哈。那么这个问题呢，在临床上，我相信是90%的家长呢都会提出来的一个问题。那么可能也会存在一些误区。那么其实正畸呢，在医学上并没有绝对的一个年龄限制哈。从几岁的小朋友到六七十岁的大龄成人，其实都可以做的。那么我们只是说，对于青少年来讲呢，他可能效率会更高一点。
3: 那在医学上，到底说几岁开始做这个正畸是最合适的呢？
1: 我们从这个咬合发育以及生长发育的角度上来看呢，我们可以把正畸划分为四个的关键阶段。第一个呢就是乳牙期，也就是3到5岁。那么在这个阶段呢，我们重点看有没有严重的颌骨异常。那比如说地包天，我们也叫反颌。那比如说一些严重的这种咬手指啊、咬唇习惯。那么只要孩子能够正常的佩戴这个矫正器呢，那么我们在3到5个月就可以建立一个非常正常的咬合关系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阻断这个骨骼朝畸形方向的一个发展。那么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叫做剔牙的早期，也就是7到9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第一颗恒门牙，我们也叫6龄齿，以及前面的门牙呢，它已经开始萌出了。如果说出现牙齿的萌出障碍啊，或者说严重的拥挤，以及这种下巴的一个发育异常，那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用一些肌功能训练，或者说简单的一些矫治器，都可以解决问题。那么第三个阶段呢，我们就做剔牙晚期和恒牙早期，也就是10岁到15岁。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大家经常说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啊。因为这个时候孩子的生长发育呢，他在一个巅峰期，新陈代谢呢也比较旺盛，牙槽骨的改建能力呢也很强，牙齿移动速度就会非常快，骨骼改建塑造的空间也会非常大。那么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说我们成年期，也就是18岁以上了。那这个时候虽然骨骼发育已经定型了呢，牙齿移动它就会变得比较慢，但是我们的牙周组织只要健康，牙槽骨没有严重的吸收，都可以进行一个正畸的治疗。
3: 那刚才您提到的这四个时期里面，哪一个是常规的这个牙齿不齐的黄金窗口期呢？
1: 那么主持人的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关键哈。我们一般认为10到15岁这个时候是一个黄金期，因为这个孩子呢，他处于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高峰，新陈代谢呢比较旺盛，牙槽骨改建能力非常强，牙齿移动速度呢也会非常快。
3: 那咱现在也都说到暑期来给大家这个给孩子看看牙或者是正畸的比较多，那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大家会在这个时候，是因为这个比如说我们去正畸整牙会比较慢啊，或者说有很多痛苦啊？
1: 其实不是这个原因哈，因为我们正畸呢它需要做一个治疗方案。那么方案的话呢，我们需要拍片子啊，取模型，然后要进行测量，去进行分析。那这个时候呢，它可能会耗费一些时间。那么包括我们刚戴牙套的前1到2周呢，它可能会有一些异物感或者是一些酸胀感。那我们刚好可以利用暑假的2个月呢，让孩子在家里面做一个适应，那也不会耽误他日常的上课。
3: 听明白了啊。这个家长呢，我觉得就像刚才咱们就会员上说的啊，并不一定说非得说我们看什么时候有时间去，而是要看孩子这个年龄段他适不适合啊去佩戴牙套。那家长到底应该在孩子几岁的时候带他去做这个比如说第一次检查或者是第一次正畸的这种检查，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吗？
1: 那么我们目前在国内外一个口腔医学界的一个标准建议呢，建议7岁呢可以做一个全面的这种口腔颅颌面部以及这种牙齿发育的一个检查。
3: 原来这个7岁啊，咱们就要做第一次检查了。那会长，如果说在7到12岁的这样的剔牙期，家长观察到了啊，说有一些牙齿或者是面部属于一些危险信号，比如说就是牙已经明显的不齐了啊，那需要在这个暑假抓紧的去做一些早期的干预，然后或者说要不要再等等看看，或者是怎么样啊？
1: 主持人这个问题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也比较关心哈。那么我们说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呢，它就属于红灯警示了。那千万不能等到换完牙再看了。那第一种就是地包天，那地包天呢就是下牙呢它包住了这个上牙，那这样的话呢它会限制我们上颌骨的发育，它就会导致面中部呢比较凹陷。经常我们有一句俗语叫做斜拔子脸，对吧？
3: 斜拔子脸。
1: 那么下颌骨呢它就会过度生长。那在这个阶段我们早期干预哈，可能会用一些活动矫治器啊，就可能很快就会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也是非常常见的，当下很多家长可能会观察到有些口呼吸习惯啊，就是晚上睡觉张着嘴睡觉。那么包括孩子喜欢咬下嘴唇啊，喜欢吐舌头。那么这些不良习惯呢一旦发现了以后，我们也可以建议他及早的进行一些处理。那第三个呢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下巴后缩，我们也叫小下颌。那从侧面看呢他就几乎没有下巴，对吧？那这个呢我们就要在10到12岁这个生长发育高峰期呢进行一个功能矫治，去改善这个颌骨的位置以及这个侧脸的一个状态。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偏颌，也就是说脸歪，对吧？有些孩子呢可能从小他单侧咀嚼老用一边吃饭，或者说出现了咬合倾斜，那家长可能没发现，我们就会来这个时候做一个检查，去给他及早的进行一个干预，防止他造成这种永久性的双侧面部的不对称。
3: 明白。
1: 那么我们简言之做一个总结呢，就是说我们在发育期出现了这种骨骼的发育不良以及肌肉的功能不良，那我们就要越早干预越好。单纯的牙齿排列不齐呢，我们就可以等到换完牙以后再说。
3: 明白了啊，这个早发现早诊断才是不踩坑的关键。
1: 对，
3: 那到了这个选牙套的环节了，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啊，我小的时候接触到的这种牙套都是钢牙。
1: 对的。
3: 然后现在呢我看越来越多的孩子会有一些这个隐形牙套，透明牙套。
1: 对，
3: 然后还有什么陶瓷牙套。那据我所知呢这个价格差距也是很大的。
1: 对，
3: 那会长能不能来跟我们大家来对比一下他们的优缺点是什么？
1: 可以。那么牙套的种类呢，你看像我们之前像主持人说的可能只有钢牙一种选择。
3: 对，
1: 但是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呢，大家对美观的要求可能也越来越高了，对舒适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所以说我们先来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传统的这种金属的托槽，我们也叫钢牙。那么它的优点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技术沉淀还是比较深的哈，因为它是可以说是第一种发明出来的这种牙套吧。那么它的性价比呢也比较高，适合我们说预算比较有限然后自律性一般的这种一个人群。那么暑期刚戴上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觉得有点磨嘴，对吧？包括这个可能吃东西啊需要有些注意，那么在暑期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呢在家进行适应。那第二种呢叫做陶瓷托槽，那么陶瓷托槽呢我们也叫做半隐形，它就是把这个钢的牙套呢换成了一个瓷的，这样的话其实它的一个美观度就会得到一个提升。它的性价比呢就介于这种金属牙套和隐形牙套之间。那它适合对外观稍微有一定要求的这样的一个人群。那第三种呢我们叫做无托槽的隐形牙套，就是我们大家经常说的这种隐形牙套，它是一种磨片式的。那它可以呢自行摘戴，饮食呢并没有限制，包括对发音啊影响可能都比较小。但是呢它是需要每天戴满22个小时以上的。可能对于一些自律性差或者说爱偷懒的一些孩子呢，他可能需要再去考虑一下到底要不要选这种牙套。
3: 明白。
1: 那最后一种呢我们叫做舌侧的隐形牙套，它是粘在牙齿的内侧的，从外面看呢其实完全看不见，它就兼具了这种隐形与固定的拉力。但是这种呢它的技术难度要求就比较高了，包括费用也会偏高一点。
3: 听院长这么一分析，这各类牙套的利弊就非常的清晰了。不过呢这个选好牙套之后，很多患者和家长又遇到了让人很纠结的一关，就是拔牙。不少人一听说要拔掉4颗好端端的健健康康的牙齿，就吓得打退堂鼓，甚至担心说这个老了牙齿会变松。那患长，这个正畸到底是什么情况下需要拔牙，哪些类型是一定要拔的呢？
1: 对，大家对这个顾虑呢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么首先我们要在这里要辟个谣哈，就是正畸拔牙呢它其实并不会导致牙齿老了变松。那么牙齿松动呢，在医学上我们讲它的罪魁祸首其实牙周炎。对吧？因为有牙结石以及细菌呢刺激，它会导致牙槽骨的吸收。那它的根本原因呢并不是正畸拔牙， 那么正畸移动其实在安全的牙槽骨改建范围内进行移动的，那么这个可能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通用的一个诊疗方法。
3: 明白。
1: 那么正畸拔牙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要争取一个空间，对吧？就像跑道一样，上面挤了太多人了，我们要清理出来一些，让牙齿更好的去移动。对吧？那么牙齿在这个牙量过大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这种重叠拥挤，或者说被迫向前顶出，形成这种龅牙。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通过拔牙来腾出位置。
3: 哦，明白了，原来这个拔牙是为了腾出这个跑道的空间。那霍院长，到底是哪些牙齿类型是一定需要拔的？如果说非拔不可，会影响以后的这个咀嚼功能吗？
1: 就是我们临床上呢，以下几种情况哈，它通常必须要考虑拔牙。第一个就是重度的牙力拥挤，就是说我们看到有些人的牙齿呢，可能都长成好几排了，就太挤了。这个时候我们不拔牙，如果说是去强行排起的话呢，它牙齿可能就会被从骨头里面顶出来了，可能会造成这种牙龈萎缩，或者说牙根的一个暴露。
3: 明白。
1: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非常严重的龅牙。那我们知道龅牙的解决方法呢，就是让牙齿往后收一点，那我们拔牙呢就可以提供比较大量的这种后退的空间，将前牙整体向后收，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改善一下这个凸嘴的这样的一个侧貌。
3: 明白。
1: 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比较严重的这种中线偏斜以及错位的咬合，我们需要这种拔牙呢来建立一个健康的一个咬合关系。那最后呢，大家不用担心影响咀嚼哈，正畸拔牙呢，我们会选择优先拔掉这个功能比较弱的双键牙，那或者说没有咀嚼功能的这种智齿，我们也会提前拔掉它。它是不会伤害这种核心的大牙和尖牙的。那么而且呢，其实对于一些轻度的错颌畸形啊，比如说它拥挤的不重，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非拔牙的方法，比如说去做一些扩弓啊、片切啊，或者说把牙齿往后推一推，这种非拔牙的手段来获取空间。那其实只有空间确实严重不足的时候，我们可能才会选择去拔这种中间的这个牙齿。那并且呢，我们在暑期期间拔牙呢，那孩子可以有很多的这个充分的休息的时间啊，在家里调整饮食啊，恢复伤口，其实也是不耽误上学的。
3: 好了，非常感谢霍院长的专业科普啊，我们也会邀请更多的专家来做客，给大家伙做这个科普更多的健康知识。再次感谢霍院长，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3: 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0: 接下来您将看到，通过二房东租房，剩余房租、押金等费用难退，不少观众反映遇到类似情况，二房东为何肆无忌惮？
11: 那黑的我都见过，都多少那同行，那别说同行，那自个儿家朋友亲戚都不退。
10: 36岁独子因病去世，母亲起诉继承87个游戏账号，
12: 应该属于可以继承的财产的范围。
3: 好了，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现在呢，我们生活帮也是常态化的开设银铃6:30专栏，邀请专家来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医与房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说各位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深厚的积淀和专业的见解，愿意为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知识，欢迎各位加入银铃6:30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各位的来电。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由蓝联网9赞助播出的重磅。昨天的节目里呢，我们报道了不少租客通过二房东租房，剩余的房租啊、押金啊等费用难退的这样的情况。不少观众也打来电话啊，说反映遇到了类似的事儿。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二房东如此有恃无恐？咱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4: 多位租客反映，他们通过济南辉悦公寓管理有限公司租房，遇到了房租、押金等费用难退的问题。记者了解到，该公司已被济南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采访中，辉悦公司的工作人员承认拖欠了租客费用，却表示他们在二房东中已经算很有良心了。
11: 那黑的我都见过，都多少那同行，那别说同行了，自个儿家朋友亲戚都不退。你说有这么狠的吗？收了你定金，把你的物业费乱七八糟的一收收给你，这拿着多的是，自己揣兜里，直接拿着钱跑了。
4: 对方还向记者透露，在济南，二房东之所以有生存空间，是因为市场有需求，但租房交易的监管并不严格。
11: 俺们这属于托管公司，说白了就是二房东。你想在济南租房，你想找合租房，就是二房东，没有别的。没有一手的房东直租就扯淡，房东直租就是二房东。
5: 这么干你们不害怕？
11: 我跟你说，
5: 哪天这些主管部门查你们吗？
11: 那个情况，要是住建部门管的话，那不早管完了吗？
5: 管不了。
4: 接着在济南市走访多家正规房产中介，多位从业者对不法中介冒充房东签合同、坑骗租客房租押金、扰乱市场、损害行业口碑的情况表示不满。
6: 能不能就暴力？假如说这个月业主催得紧了吧，就给一个月，还得糊弄过这稳住盘子，还得交点。然后攒上那么100个人或者是50个人，其实就知道好路了。你要50个人坑你1万，坑咱们2万，这就70-80万。
4: 主管部门有没有关注到这一现象？能否帮租客要回被拖欠的押金等费用呢？记者找到了涉事公司所在辖区的主管部门——济南高新区规划建设部。
7: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你想去把这个钱要回来是很难的。我们接触过很多案例，反正我们见过要成功的不多。那就我直接把结果告诉你：你交了4200，能要回2000多来就不错。
4: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些不法中介既拖欠房主租金，又不给租客退押金，导致投诉不断。
7: 6月17号，我帮他跟一个姓郭的租客要钱，680，他不给我。7月7号，我帮他跟一个叫张姓的租客要钱，1100，他又不给我。我问他，我这周周二问他，你为什么不回呢？我想找他，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堆理由，最后把我删了。这就是二房东。
4: 为了整治租房市场乱象，今年6月2号，济南市住建局牵头联合9部门出台《济南市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在全市部署为期半年的住房租赁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屡见不鲜的克扣费用乱象，动辄1200人的租客集体维权，公安机关能处理吗？在派出所，记者得到了如下答复：
5: 我们公安机关可以帮你协调，协调成与不成，退多少钱。
8: 他
5: 我们可以尽力地帮助你调解，这是我们公安机关要做的。要想维权，合规的路径就是法院起诉。
6: 那他们有构成这种违法吗？
5: 违法是违反的民法的合同法。
6: 他们有人说是属于合同诈骗是吗？
5: 合同诈骗，他有这房子就不算。
4: 那么这些乱象究竟能不能得到有效治理呢？济南高新区规划建设部工作人员给出了这样的建议：
7: 3点，第1点，不管是说公安、市场监管、税务，都真的遇到这种事儿，把这种事儿当做是自己的事儿，真真正正的去干去。2就是这个法治的加强。国务院那个是个大法，但是具体到某个城市里，一般以市级层面会制定一个法。但济南就没有。3租客加强这种自我防范意识。
3: 从记者调查的情况来看，这个租房市场的乱象侵害了房主和租客的权益，一定程度上也是损害了城市形象啊。住建部门虽然知情，但是在治理上却束手无策。9部门联合出台的专项整治工作方案，让我们看到了政府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秩序的决心，但政策落地仍然是面临着执行的乏力、协同不足等现实困境。希望更高层面能够真正的重视起来，指导督促相关部门加强执行体系与跨部门协作机制，真正筑牢租客权益的防护网。咱们接着往下说，这个网购之前先看种草笔记，大家有这个习惯吧？啊。吃饭之前先刷探店好评，这好像已经成了大家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或者是就在自己的城市里面想吃什么的一个第一消费习惯。但是有这么一些商家啊，他们在好评匮乏的时候，他们不是通过提升服务质量来赢得真实的口碑，而是选择花钱购买虚假好评，伪造探店的这个体验。那么这种行为甚至催生了一条黑灰产业链。
4: 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种草笔记推广或好评推广等关键词，发现大量从事此类业务的推广账号。一篇种草笔记的价格从10元起，最高可达数万元。价格高低不看内容好坏，只看账号粉丝量。在这些账号的评论区俨然是一个交易市场，一边是等着接单的网友，一边是急着推广的商户。商户直接写明城市和门店需求，网友则留下可接单、坐标某某市等信息。与种草笔记相伴而生的是大量好评代写业务，单条好评起步价2元，同样按粉丝量计费。在这些账号的评论区，大量商家正在寻找刷单网友。一个名为鲨鱼辣椒好辣的账号直接留言：我提供评价内容和图片，直接粘贴就行，有偿私聊。记者以商户的名义随机联系了几个推广账号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
8: 他们能够根据商户要求撰写赞美性质的种草笔记或好评。
9: 食探或者说你提供我们做云探嘛，一个是到场拍啊，一个是你提供图片
13: 啊。不到店的也可以啊。
14: 那不到店的怎么操作啊？
13: 不到店的就是你们比如说一篇笔记嘛，你们提供图片文案，它就是生成了一篇一篇的笔记嘛，然后分发得给达人去发嘛。
8: 除了不到店，也可以复制粘贴商家宣传物料的所谓云探店，这些中介也会推荐网络达人侦探店。那么这些种草笔记都是真实的个人体验吗？
14: 反正是他个人的一些笔记，他会不会收了商家的钱，会写一些他真实的一些感受，那真实感受里面可能就有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
13: 每一篇笔记都会给到你们审核，你们确定了才发，都是要经过你们的审核的。
14: 那这个
13: 不可能说不经过你们审核就发，能理解吗？你觉得不行的可以改。
8: 也就是说，在这些中介的生意里，这些打着亲身测评、真实体验旗号的笔记，本质上已经是商家定制的内容。记者了解到，在多数情况下，发布者并不会标注广告字样。
14: 他不会在自己的种草笔记发布的同时，也会挂上广告标这个东西吧？
13: 不会，不会。
8: 法律专家指出，如果这些种草笔记带有购物链接或明显商业推广性质，却不标识广告，涉嫌违反广告法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中关于隐性广告的规定。而这种组织虚假种草刷好评的中介行为是典型的网络水军黑灰产，已经踩到了多条法律红线。
15: 在民事责任层面呢，这种虚假种草行为呢会构成我们民法上意义的虚假宣传。那在行政责任层面呢，其实它是一种典型的网络水军活动。在行政责任层面呢，如果涉及到网络灰黑产，那么可能还会有非法经营罪、敲诈勒索以及损害商业信誉罪等罪名的承担。
8: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还明确要求，平台应当健全信息发布审核机制，对虚假内容和未标明广告的商业推广及时处置，如果平台怠于履行责任，同样要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3: 调查发现，随着生成式 AI 技术的普及，如今的许多好评或种草笔记已无需人工编写，而是直接交由 AI 代劳。那么 AI 代写行为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全国首例 AI 批量代写社交平台种草笔记不正当竞争案，对于 AI 工具定向量产平台专属文案的行为做出了这个司法定性，明确 AI 技术应用并非法外之地，为行业合规发展划定了清晰的法律红线。
8: 本案原告为国内某主流社交平台运营主体，被告两家公司联合开发并运营一款专属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针对性适配涉案社交平台的文案风格与内容形式，可一键批量生成种草笔记、旅游攻略等各类适配平台发布的内容。
16: 点击进入小某书种草文案服务模块，它有三个栏目需要输入相应的关键词，在选择品种栏目输入护肤个护，在产品特性和产品特点栏目分别输入雅诗兰黛胶原水乳，温和不刺激，保湿效果挺明显的，然后点击一键创作，即可生成一篇几百字绘声绘色的文案内容。
8: 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争议的核心焦点在于涉案主体定向为特定社交平台提供 AI 种草文案生成服务，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不正当竞争。
16: 本案的被告认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本质上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并不代表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是要看这个技术用在哪儿，针对谁，怎么用，以及是否盈利。
8: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作为 AI 技术服务提供者，明知其工具可批量生成适配特定平台的虚假种草内容，且该行为会破坏平台内容真实性，扰乱网络竞争秩序，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两家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需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10: 接下来您将看到36岁独子因病去世，母亲起诉继承87个游戏账号，
12: 应该属于可以继承的财产的范围。
3: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西凯。近年来网络虚拟财产继承问题日益突出，像微信号啊、游戏账号啊等等，这些都是虚拟财产。近日呢，北京石景山法院审结了一起相关的案件，说儿子离世留下了87个游戏账号，六旬母亲想继承却遭游戏公司拒绝。虚拟世界的财产，现实中的法律能否支持？我们来看下面的报道。
0: 原告陈女士今年60多岁，丈夫早已去世，唯一儿子古某于2025年5月因重大疾病去世，年仅36岁。古某从20岁出头痴迷网络游戏，也没有正式工作，十几年间陆续在某游戏公司注册了87个实名认证账号。古某生前将这些账号维护得很好，每个账号等级都不低，部分账号内还存有高价值虚拟道具。陈女士收入微薄，度日艰难，她找到游戏公司，希望将账号变更到自己名下，却被游戏公司拒绝。法院审理后认为，暗设游戏账号属于网络虚拟财产，根据用户协议，用户对游戏账号及其向下虚拟物品及衍生数据享有使用权，该使用权可由继承人继承。最终，法院确认被继承人古某名下87个游戏账号的使用权由其母亲陈女士继承享有。
12: 游戏账户内部的这些道具、游戏币，啊，包括这些啊以数据形态存在的这些资产，它虽然存在于网络虚拟的空间，但是具有相应的财产的价值，应该属于可以继承的财产的范围。我国民法典127条也明确的规定。

0: 接到上级下发的线索，辖区内藏匿着一个涉诈引流团伙。民警通过大量调查，成功锁定了一辆外地牌照的黑色轿车以及相关人员。
1: 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了他们已经驶离我们辖区。我们先后跟踪，发现他流窜至德州德城区、聊城市、河北等县市区。最终我们在河北清河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0: 经过现场搜查，民警在任某的车内查获作案手机24部、手机卡4000余张以及大量数据线。据任某交代，他们这一团伙共计4人，以他和林某为首，其他2人为兼职人员。林某负责与上线联系，接收上线发送过来的手机卡，任某负责驾驶车辆，并招募兼职人员负责看管设备。之后他们驾驶车辆前往上线定好的场所，安装好设备供境外诈骗分子使用。经过调查，民警先后将其他3人抓获归案。
2: 2部手机和1根数据线就是嫌疑人的作案工具，2个手机上都插有电话卡，一个负责上网，一个负责向外打电话。在驾驶好设备之后，境外的诈骗分子就可以通过网上的专用软件操控手机，对国内的群众拨打诈骗电话。
3: 因为嘛干这个呢？
4: 没干。
3: 这是违法的吧？
4: 知道。
3: 打这个电话是嘛电话？
4: 诈骗电话。
0: 民警介绍，境外的诈骗分子通过操控这些手机，就可以将境外的虚拟号码伪装成境内的本地号码，提高诈骗的成功率。为躲避警方打击，任某等人每到一处，仅停留几个小时便会更换地点。目前4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
2: 公安机关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如果有陌生来电，大家要谨慎接听，一旦对方提及和钱有关的事情时，要先进行核实，避免掉入诈骗陷阱。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
5: 最近冠县全面启动防溺水爱心提醒手环的发放活动，将陆续为全县的中小学、幼儿园学生发放13.5万余枚防溺水爱心提醒手环，扎实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屏障。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0: 冠县教体局的安全督导人员走进冠县烟庄街道侯家月同学的家中，亲手为孩子佩戴防溺水爱心手环，并通过现场提问、朗读安全知识的方式，让防溺水安全知识直观易懂、入脑入心，真正让安全提醒融入日常生活。
6: 这个手环挺实用，它适合它提醒这孩子，不上危险的地方去。我作为家长，我也监督这孩子，不叫他去危险的地方，不叫他去河边去玩去。
0: 据了解，此次发放的防溺水爱心提醒手环采用柔软轻便的硅胶材质，色彩醒目，佩戴舒适。手环上清晰印制了防溺水6不准、2知道等安全知识，学生抬手就能看到警示内容，实现安全提醒随身行，安全教育常态化。本次上门发放是冠县防溺水爱心提醒手环的首批发放工作，下一步该县将稳步推进全员发放工作，各学校将把手环配发与家访入户宣传工作深度结合，聚焦前期摸排的5080名单亲、留守、临水居住学生群体，开展精准化宣传，通过上门配送手环、面对面宣讲安全等方式，叮嘱孩子们远离河道、坑塘等危险水域，同时督促家长切实履行好暑期监护职责，筑牢家庭安全防线。
7: 我们将简劝受患惊使加指示推送加假效公寓倡导机制，持续押金押市监护责任，执米假小舍3位一体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全县青少年健康平安成长。
5: 好的，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的精彩片段，请使用海干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干的公众账号。
8: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9: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8: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9: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8: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9: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8: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9: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8: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9: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

0: 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0: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0: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0: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渔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3: 我们整个李渔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2: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4: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5: 好家乡。
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5: 好风光。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2: 现在是早上7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7: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7: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8: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 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天降横祸，被害家庭陷入重重困境。
11: 老年年龄大了，也不敢干活了，小孩也瘫了。
6: 案件辗转8年，为何迟迟不能结案？
12: 究竟如何执行？我们连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6: 面对康复机会，脑瘫少年能否重获新生？
12: 到那个时候呢，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就拿过来，我把他请。
6: 法治天下之迟到8年的赔偿。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在2000年，江苏省盱眙县呢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肇事案。在这起事故当中呢，被害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留下了一个脑瘫的孩子。这起案件呢虽然已经宣判，但是执行的过程却充满着艰难。一个脑瘫的孩子，一段长达8年的艰难执行过程，一对年迈的老人，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画面中的这个孩子叫叶彪，一出生就患有智力类残疾，并伴有严重的双下肢痉挛，从小就瘫痪在床，始终无法像正常孩子一样直立行走。尽管身患残疾，家庭的温暖让小叶彪的生活充满了阳光，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2000年9月29日，叶彪的父亲叶茂喜正在路边晾晒刚刚打下的稻谷，专心干活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致命的危险正在向他袭来。
14: 我就是那天下河干农活，走着看到一辆三轮车过来撞到了叶茂喜，
15: 当时我就是碰了一下子，我一看倒在地上了，
16: 但是车子怎么踩刹车也刹不住了，对吧？车子不是我控制的，没想到就把这叶茂喜撞到了，我当时就懵了，懵了以后还是旁边这个村民提醒我，然后拿人家这个电话，就报警了。
6: 叶茂喜伤势过重，最终因抢救无效于案发当日死亡。事后交管部门认定肇事司机韩忠负该起事故的主要责任。
13: 聚焦这起案件，我们今天呢也特意请到了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的副院长李佳瑞法官。有请李法官。
6: 李佳瑞，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人民法院副院长，2011年4月被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表彰为学习陈彦平活动先进个人。
13: 李法官你好。
17: 罗旭你好。
13: 李法官，这起案件呢是发生在2000年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回过头来咱们再来看，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韩忠驾车致人死亡，但是这起案件当中呢他是负主要责任不是全部责任？
17: 这个案件呢是一个道路交通事故案件，韩忠呢驾驶的是一个三轮车，这个三轮车呢前面没有刹车装置，后面的刹呢也坏掉了，这个韩忠他的技术啊是不行的，他也没有拿到这个驾驶执照。所以在经过这个叶茂喜晒稻谷的这个地方呢，直接就撞向了叶茂喜。那么这个叶茂喜呢，他占用了这个省道，他在这起事故当中也是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的有关规定，他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所以我们综合认定呢，韩忠他负主要责任，叶茂喜负次要责任。
18: 根据刚才法庭举证责任，
6: 盱眙县人民法院于2001年2月9日判决韩忠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叶有能、叶彪等医疗费、丧葬费、实际抚养人的必要生活费86443元。
13: 86000余元啊，对于当时的这个盱眙来说，应该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吧？
17: 对，您说的没错，86000多块钱，对双方都是农村的家庭来说，数目是很大的。当时的房价吧，盱眙的房价当时 城区的也就是1000块钱一个平方。
19: 那韩忠后来有没有把这笔钱给到对方？
17: 这个韩忠呢一直没有给付这笔钱。
19: 嗯。
17: 然后一家呢就向法院申请执行。
19: 执行。
17: 哎，我们法院立案以后就启动了执行的程序。
5: 法官在执行过程中了解到，被害人叶茂喜的妻子李某属于智力类残障人士，在事故发生后便离家出走，下落不明，留下了身患重病的儿子叶彪和年事已高几乎没有劳动能力的父母。叶茂喜的意外身亡把这个本身就十分困苦的家庭推入了绝境。
11: 老年年龄大了，也不敢干活了，小孩也探子也残残疾，也不敢干，也不敢做什么。
20: 是我以后就是都母亲人还受到这个打击一下子，这个都母亲人来探，后来的生活的话呢，就家庭生活就很困难了。
19: 叶家人呢，到那个时候呢，已经是进入到这个生活都很困难的一个地步了。
17: 对，
19: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肇事的一方韩忠迟迟的不肯把赔偿款交到叶家人手中，这是为什么呢？
17: 韩忠犯交通肇事罪判刑以后，判了一年呢，这个出来以后啊，他因为在服刑期间也没有收入，
19: 嗯，
17: 也是家里面的顶梁柱，他的家属呢也没有工作，还要抚养一个小孩，
19: 嗯，那一边呢是等钱救命啊，一边呢又是度日如年。作为咱们当时这个执行局是怎么考虑的？
17: 面对两家都这样困难，我们执行呢也陷入了僵局。如果说采取一些强制措施，那么很可能造成韩忠家妻离子散，生活呢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执行是相当的困难。我们想法呢是要保证两家基本生活的前提下推进这个案件的继续执行。
5: 鉴于被害人家庭的情况特殊，盱眙县人民法院决定先用捐款方法来帮助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度过第一道生存难关，暂时缓解叶家的困难。
21: 这状况可恶，过年没办法，就买那么长小吊车就过个些年，要不是发面的，那我真没法过，没法子过这个灾。
5: 在法官们的资助下，叶家老小的吃饭问题暂时得以解决。当时叶茂喜的儿子叶彪已经到了该入学的年龄，由于孩子身体有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爷爷奶奶不但要照顾孩子的生活，还要把叶彪送到小学读书。叶彪家离学校只有200多米，这短短的上学路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却是异常的艰难。
22: 就是我小时候就是双膝分在一起，就是连在一起，但是不可以行走，只能用车子推。然后呢，上学的时候就是爷爷背着我去，
21: 推就是那样盘地的，之后治疗过呢，他扔到那个呢，就鞋子呢一鞋子像鞋子，一百步30天就跨上我脚都露出来了。
5: 叶彪虽然属于智力类残疾，但是对知识的渴望让他坚持了下来。对于一个没有父母陪伴在身边的孩子来说，学校不仅仅教了他知识，更让他的生活充满了阳光。
17: 我们法院呢知道这个事以后，就积极主动地与学校联系沟通，并且呢协调，然后叫学校呢给予叶彪一定的方便。这个同时呢，法院呢积极和民政部门进行了协调。这个民政部门呢，然后见到情况以后比较同情，送去了轮椅，这样呢，这个就解决了一半的上学问题。
5: 孩子上学的问题虽然得到了解决，但是这个家庭要面对的困难依然还有很多。由于长时间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小叶彪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这笔8万多元的赔偿款对于叶家来说就显得至关重要。
19: 我们看到事故发生之后呢，是法院的同志一直在帮助叶家解决燃眉之急，但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在事故发生之后，被执行人韩忠难道一直就不支付赔偿款吗？
17: 执行干警一直在执行这个案件，从来没有放弃过。
19: 嗯，
17: 到了2002年的春节之前，我们执行干警 到韩总家。到了家看了以后呢，家徒四壁。当时我们干警呢也很为难，是吧？毕竟要保证当事人的生活。我们干警临走的时候还丢了200块钱，让他家呢在春节期间买一点其他的生活用品。
19: 我们看到被执行人呢，这个韩中一无可执行的财产，二又没有工作收入，难道说这个被执行人他没有钱就可以一直拖欠下去，甚至不用赔付吗？
17: 不是的，这个按照法律规定呢，生效的判决一定要得到执行。只要是这个案件的赔偿款没有赔偿到位，我们就要一直执行下去。
5: 由于被执行人韩中经济条件不好，所以多年来叶家的赔偿款一直没有执行到位。在此期间，法院的工作人员一直关注着叶家老小的生活，并在经济上给予叶家很大的帮助。直到2009年的时候，一条举报信息让久拖不决的执行案件有了新的转机。案情转机，执行人员能否成功追回赔偿款？
1: 怎么就突然有钱来买货车呢？
5: 执行过程一波三折，案件发展扑朔迷离。
17: 当时呢，我们也没有太在意。后来回想起来啊，确实挺可疑的。
5: 法治天下之迟到8年的赔偿。2009年7月，有群众举报，被执行人韩中购买了一辆价值80000元的货车，跑运输业务。接到举报后，盱眙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执行人员立即前往韩中家中了解情况。
1: 当时我们也挺纳闷的，我们到韩中家执行，他家挺困难的，他在之前的事故当中腿受了伤，连取钢管做手术的钱都没有，怎么就突然有钱来买货车呢？
5: 当执行人员到达韩中家的时候，发现大门紧锁，也没有看到韩中买的货车，怎么就会扑了一个空呢？难道是信息有误？就在执行人员准备离开的时候，被执行人家里的一些细节引起了干警们的注意。
19: 李法官，当时到底是哪些细节引起了咱们办案干警的注意呢？
17: 韩中家大门紧锁，院子里面洗的衣服还滴着水。按照当时农村的习惯，像这个是临时性的外出啊，不会锁门的。当时呢，我们也没有太在意。后来回想起来啊，确实挺可疑的。
19: 那这样看起来，韩中有刻意躲避的嫌疑啊。刚才咱们还讲到，就是发现他家中也很困难，咱们干警在这个春节前夕去他家看的时候，还掏了200块钱去帮助他。那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真的能够心安理得吗？
17: 韩中如果故意的躲避执行、逃避执行，那么按照法律规定是可以对他采取强制措施。
19: 如果法院对韩中采取强制执行措施，那么韩中他将面临什么呢？
17: 这个案件呢，我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对他的银行存款、对他的房产以及车辆情况都进行了查询，没有发现呢有这个存款呢、有自己的房产。那么对这辆车，我们如果执行到的话，可以采取一些拍卖、变卖的措施，把它卖掉，还账。
5: 由于韩中的刻意躲避，使得上次的执行工作并没有开展下去。但是没过多久，法院再次接到了群众的举报，韩中出现了。在苦苦地蹲守了几个小时之后，执行干警发现一辆货车向韩中家驶来，而开车的人正是韩中本人。
3: 这么多年了，我也想还他钱，对吧？因为腿有毛病，就是这个打工也没攒到什么钱，然后在那个安徽亲戚朋友家呢借了80000块钱，对吧？买了这个一台货车，但是没想到一个月买了车一个月就被人家举报了。
19: 李法官，您看韩中都买车了，这是不是说明他的经济状况已经有所好转？
17: 我们执行干警接到举报以后啊，当时也是很兴奋，认为这个案子有希望了，
19: 有希望了，
17: 有着落了，一家呢能够得到赔偿呢。所以呢，我们干警去了以后啊，到他家一看，发现呢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19: 但是韩忠他现在至少有部车，对吧？他的这种状况和叶家相比呢，应该还是比叶家要更好的。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对韩忠进行强制执行，把他的车给卖掉，赔偿叶家？
17: 对，是不是拍卖或者变卖这辆车的事情呢？我们反复的考虑。
19: 嗯，
17: 如果说把这部车卖掉了，那么韩忠家他的生活来源也就没有了。如果这部车不卖，那么叶家呢，生活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我们陷入了这个两难的境地。
5: 权衡再三，法官最终决定暂时不扣留车辆，给韩忠充足的时间筹款。两个月后，韩忠用该车做抵押，凑足了8万多元的赔付款，给了叶家。至此，这起耗时长达8年的执行案件终于得以结案，赔偿款总算拿到手了。但是一个更大的难题又摆在了命运多舛的叶家人面前。面对孩子唯一的康复机会，叶家人会如何抉择？
0: 还是劝说叶家给他做一次手术。
5: 手术突发状况，可怜的孩子该如何度过难关？
17: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不能放弃这个小孩。
5: 法治天下之迟到8年的赔偿。如今赔偿款已经全部到位，叶家人也开始了新的生活。但是叶彪爷爷奶奶年事已高，已经没有能力很好的照顾叶彪。其实早在2007年的时候，在法院的帮助下，叶彪接受了选择性脊神经根切断术，但是由于当时资金有限，只能暂时缓解叶彪的病情。
0: 当时叶彪的年龄还小，手术状况呢也不是很理想，所以呢到了2010年的时候，我们考虑还是劝说叶家给他做一次手术。
5: 由于叶彪属于智力类残疾脑瘫，并伴有双下肢痉挛，长期瘫痪，已经错过了做手术的最佳年龄。这第二次手术对于叶彪来说是能够站起来的唯一机会。征得到叶家人的同意后，执行局的干警们多次带着叶彪到医院就诊，商量手术事宜。2010年10月15日是小叶彪接受第二次手术的日子。这次手术对于孩子来说至关重要，手术的成败将决定叶彪能否重新站立起来。由于叶彪的奶奶积劳成疾，突然病倒，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由法官李佳瑞等人陪同叶彪去医院接受第二次手术。就在所有人在手术室外焦急等候的时候，手术室的门突然打开了。医生称，叶彪在手术的过程中血压急剧下降，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如果要对叶彪进行紧急抢救，需要家属马上签字同意。由于事发突然，叶彪的爷爷奶奶又不在现场，签字事关生死，这该怎么办呢？
19: 您看当时情况这么紧急，而叶彪的家属又不在，怎么办呢？谁来签这个字呢？
17: 当时呢情况很紧急，他出现了危机的情况，我们呢打电话给他爷爷呢商量了一下，他爷爷呢也把我们法院呢就当成自己家里面人，当成亲人，他说呢一切由你们做主，如果说当时不签字，那么这个手术肯定是做不下去了，叶彪很可能出现生命的危险，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就拿过来我把它签了。
19: 所以当时这个字是您签的？
17: 对。
19: 有没有考虑过如果说手术出现什么问题，您可是要负责任的呀？
17: 当时情况比较紧急，也顾不了那么多了，通过这么多年的接触，我们把叶彪家当成朋友甚至是亲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不能放弃这个小孩。
5: 经过医生紧急抢救之后，叶彪的血压重新恢复到正常，脱离了生命危险。术后经过近2个月的恢复治疗，叶彪的病情与之前相比也大有好转，让叶彪距离能完全靠自己站起来又近了一步。
19: 我们看到这叶家人苦尽甘来啊，他的生活已经逐步步入正轨了，应该说这和咱们法院对他们的帮助也分不开。
17: 对，这十几年来我们法院呢一直在关心照顾小叶彪，叶彪家呢对法院也是很感激的，我们法院的干警都希望他家的生活越来越好，特别呢是那个小叶彪，我们俩想呢他能够尽快的自食其力， 成为一个正常的孩子。那么我们去了以后呢，首先看到他家的房子，这么多年这个房子啊已经成危房了，我们法院主动的出面想帮他盖一组新房子，我们法院也出了一部分钱，然后在选址的问题上我们充分征求了他家的意见。他家认为呢，这个法院帮助这么多，这个小孩在逐步恢复，能不能让他以后啊回报社会，不要国家负担，不要社会来负担。所以呢我们在路边，在一个道路旁边给他盖了一个新房。这个房子呢目的就是以后啊这个一标逐步恢复以后能够达到自食其力。
19: 看起来法院的确是把叶家的事儿当成了自己的事儿啊，而叶家人呢也非常的自立啊。那现在怎么样？现在小叶标情况好吗？
17: 现在叶标恢复的状况很好，从以前啊他是不能走路的，现在呢可以拄一根单拐就可以走路了，所以我们一直在关注他。平时呢我们也帮助他学习，也送了电脑，让他呢通过这些方面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然后呢更好的回报社会。
5: 15年持续关注，让叶家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
22: 叶彪不是法院叔叔阿姨啊，就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
21: 法院长他说不，就等我们恩人的，要不帮助我们这个日子就没都没完过。
2: 当他身体基本上能自理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最关键的是一个人生的方向。只有把人生的方向确定了，走向正确的路道，才能使这个小孩生活有意义。
19: 从2001年宣判到现在15年过去了，你看法院呢一直在关注着叶家人。刚才短片当中呢，叶彪的爷爷呢也表达了对法院的感激之情。这样的一起案件，如此的一波三折，我们的法律专家又是怎么看的呢？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4: 在这个案件中，执行款执行了8年之久，这个是确实有客观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执行机关我们的法院的工作人员在法律上是没有救助的义务的，但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那么他们自己通过社会募捐的方式对刑事的被害人提供了经济上的援助，此外还通过社会的慈善捐助，还通过刑事被害人的国家救助制度，以及通过医保社保等多层次的社会保障网，构建一个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多层次覆盖面比较广的一个援助体系。这是我们法律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一个目标。
19: 谢谢专家的解读。李法官在这起案件当中啊，看到了咱们人民法院对于这个被执行人也好，或者是这个受害者一家也好，无微不至的这种关爱啊。
17: 这个案件呢，我们法院关爱了15年，在这期间呢，我们法院的领导，主要领导也换了几任，但是呢，有一个没有变，就是对叶彪的关爱。我们法院领导以及我们法院的领导班子，一些干警一直始终如一的在关心关爱他。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进入秋季，天气也凉爽了起来，宜人的气候非常适合于户外活动。爬山是人们通常在秋季选用的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因为秋季山上和山下的气温差别不是很大，爬山人们也不会感觉不适应，而且呢还可以欣赏到秋天的美景，又可以锻炼身体。但是一些不必要的伤害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的。 休以后啊，气温慢慢的降了下来。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倍感秋日的凉爽和舒适。那宜人的秋季呢，也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不仅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增强各器官的免疫能力和人们对外界寒冷刺激的抵御能力。因此啊，人们纷纷选择爬山呢，作为锻炼身体的一项基本的运动。不过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啊，还有很多的注意事项需要我们特别的小心。
8: 首先，人们各有各的登山方法，哪种会比较省力又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就是很关键的了。爬山本身就是一项比较锻炼身体耐力的运动，如果走走停停，这时原来体内所能供应给身体的能量也会慢慢减弱，爬山时身体就会感觉越来越疲惫。喝水也是这个道理，等渴了才喝水，人体内已经丢失了大部分的水分，所以这个时候喝水呢，就会感觉越喝越渴。在口渴之前就陆续给身体补水，爬山时啊就会感觉轻松不少。除此之外，下山的时候也要更加注意，下山或者走较陡的山路时更要小心，一定要一只脚站稳之后另一只脚再迈步，千万不能着急，特别是负重时更是要这样，要不然过不了多久你的膝盖就会向你提出抗议了。你会觉得腿软，如果这个时候累了想休息一下，最好不要坐着休息，站着不走活动活动关节也可以达到休息的目的。因为运动中关节突然停下来，如果再次运动就会出现关节僵硬、关节扭伤等症状了。

0: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爬山时背包里物品的放置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也会使您在爬山时轻松不少。爬山时最好把较重的东西放到背包的上面，这样爬山的时候物品的重力正好在人体的上面，这样爬起来就会轻松很多。如果把重的东西放在背包的下面，在爬山时就会感觉背包里的物品非常沉重，因为这时背包的重力是向下的，就好像有人在背后拉着您的衣服一样。在秋季啊，人体的阴经阳气呢处在收敛内养的状态，所以运动量呢不要过大，运动之后呢要多喝一点水，多吃啊一些像苹果还有梨以及乳类制品、蔬菜等等的食物，这样呢可以保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防止咽喉肿痛。如果有条件的话，在运动之前呢最好多喝一点糖开水，这样呢可以防止低血糖出现头晕、出虚汗、四肢乏力的状况。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微信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在爬山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在风口休息，以免着凉感冒。二，在刚下山时不要喝冰镇的饮料，因为这时人体正处在内热的状态，以免对身体造成伤害。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7: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7: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5: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不满3岁的男孩体内出现离奇异物，
11: 我孩子在那叫唤，在那哭啊，那个叫唤。
10: 伤害孩子的人究竟是谁？
11: 在这里边没有任何人能够接触到我孩子，只有他有单独的时间跟我孩子一起接触。
12: 我愿意认罪，我不该伤害孩子，对不起孩子。
13: 造成孩子轻伤2级的这个后果，那么依法肯定是构成故意伤害罪的。
10: 他为何会对孩子痛下毒手？是蓄意报复还是心理扭曲？法治天下之刺向孩子的钢针。2015年7月30号，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区的张先生结束出差回到家里，陪着多日不见的儿子玩了一会儿之后，张先生准备出门买菜，没想到孩子的表现却出乎他的意料，
11: 哭着然后把门关上了，说你不能出去，不要出去，然后在那哭。当时我还想，我说怎么会是这样。
10: 无奈之下，张先生只好抱着儿子出门买菜， 在半路上，孩子仍然不停地哭闹，这让张先生很不理解，儿子到底怎么了？
11: 然后孩子说的跟我说，爸爸屁股扎扎，屁股扎扎。当时我就想，哎，屁股怎么会扎呢？然后我就把他裤子脱开，然后我说看也看不着什么。
10: 对于儿子的话，张先生起初并没有太在意，还以为只是蚊虫叮咬。但是两天后，张先生发现事情不对劲儿了，孩子的屁股里明显有异物存在。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法治天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您解读今天的这起案件，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杨杰，有请杨法官。
10: 杨杰，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副庭长，正科级审判员，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曾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14: 杨法官你好。
13: 哎，罗旭你好，
14: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事实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13: 8月2日早晨的时候，这个孩子还是哭闹不止。后来这个被害人，就是说这个张先生就起疑了。这么着，被害人和他的太太，也就是和他妻子，两个人就带着孩子去了小医院，然后又打车，小医院解决不了，又打车去了儿童医院。儿童医院拍了 X 光片以后，要求他留院观察，在观察期间，然后再做下一步的这个治疗。被害人的夫妻呢，然后就觉得心疼孩子，又觉得时间太长，就把孩子带到了这个海军总医院。经过 X 光片显示以后，就觉得里面是一个针。
10: 孩子的屁股里居然有一根针，这个结果让张先生夫妻俩觉得难以置信。这根针是从哪里来的？张先生百思不得其解。
11: 那个取针的时候在海总医院取的，那个取的时候呢，皮肤顶得好高，然后才把那根针取出来。
10: 通过简单的手术，北京市海军总医院的医生从孩子左边的屁股里取出了一根长度为2.8厘米的断针。面对着这样的结果，张先生夫妻俩像被针扎一样难受。
11: 所以提起这个事情啊，就特别难受，心里面就特别背后都发凉，因为当时取出针的时候，眼泪哗一下就下来，我孩子在那叫唤，在那哭啊，那个叫唤啊。
10: 本来以为孩子遭受的痛苦就此就结束了，但是让张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医院给出了一个让他难以接受的诊断结果。
13: 后来发现呢，孩子这个右侧臀部一边深层的地方还有一个异物存留。后来那个医生就怀疑可能还是一根针，一根断针。
11: 医生建议说你把另外一侧也拍一下吧，然后我就说那我拍完了之后发现另外还有一根针在里头，后来心一下就那个什么了。
10: 由于第二根断针扎入得很深，为了降低手术的风险，减少孩子遭受的痛苦，医生建议将孩子转到同类型手术经验比较丰富的医院进行治疗。在医生的推荐下，张先生夫妻俩带着孩子来到了北京市积水潭医院。
15: 他是8月4号，然后来到我们医院来就诊的。门诊的医生就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重大的一个事情，因为儿童的这种异物，应当尽早的把它取出来，否则的话会对身体造成更进一步的伤害。
10: 但是让医生感到棘手的是，断针扎入过深，而且又在孩子的肌肉群里不停地移动，这大大增加了手术的风险和难度。
11: 那么在这过程中，因为他是来回游走的，肌肉群在来回运动，他就来回走。如果碰到神经了，然后碰到这个动脉血管或者怎么样这种情况，那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15: 最终我们看是他扎到骨头里头去了，它等于一部分穿到骨头里去了，然后针尾呢，随着它肌肉收缩，它是在这样的活动。
10: 经过紧急会诊，医院决定将孩子转到大手术室进行紧急手术。
15: 就是在麻醉的过程中，因为孩子有一点哭闹，实际上这种微动就把我们术前定的那个位置它改变了，所以术中的时候又重新定位，然后又重新来寻找。
10: 在经历了几个小时的手术之后，第二根断针终于从孩子的体内被取出来了。
15: 当时取出来以后是一节缝衣针，然后缝衣针的前三分之一这样，带针尖的，然后没有针尾这一部分，大概是1.5左右那么长，然后表面都是那个长锈了。
11: 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那个针取出来，亲眼经历那个场面，在那个期间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我体重从80多一下降到70多，6公斤。白天晚上睡不着觉，然后连夜连轴转，完了之后滴水不进，然后就是什么东西也不想吃，什么东西也不想喝。
10: 究竟是谁如此狠心，对一个未满3岁的小孩下此毒手？张先生一家思前想后，确定了他们的怀疑对象。
13: 因为这个孩子还小，还小以后他和别人产生冲突的这可能是不是很大，而且他们就怀疑就是不是保姆干的呢。
10: 保姆故意伤害孩子究竟出于何种心理？
16: 在楼道里，就在他这个小孩的左侧臀部这个位置又把第二根断针扎进去了。
10: 惨剧导火索是否源于劳资纠纷？
17: 工资那一块吧，反正是都是亲戚啊，工资钱多钱少都无所谓啊。
11: 说我跟他之间发生冲突，但是这个东西是不现实的。
10: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刺向孩子的钢针。在张先生看来，由于孩子年龄还小，平时很少接触到外人，所以保姆杨凯霞具备作案的重大嫌疑。2014年8月，杨凯霞来到张先生家做保姆，主要工作就是在张先生一家去上班的时候照顾孩子。
11: 在这里边没有任何人能够接触到我孩子，只有他有单独时间跟我孩子一起接触，所以这个事情我早就已经想到了，必须得讨回公道。
10: 2015年8月7日，在孩子体内的断针被取出之后，张先生马上向公安机关报了案。但此时杨凯霞早已经辞职离开了张先生家。
13: 那么这个时间呢，小杨已经从他们家辞职到别的地方去找工作了。那么怎么能让这个被告人能够到案，能够就是说能够利用咱们司法机关，节约咱们司法机关的资源，然后让他主动到案。在这个中途呢，这个小杨也给这个被害人的这个父亲，也就是咱们这张先生打过电话。
10: 杨凯霞给张先生打电话，要取回放在张先生家的行李。警方觉得这是实施抓捕的一个好机会。
16: 直到这个8月23号，这个在这个主人的这个催促下，他回到这个家中取行李。这个时候这个主人报警，民警在这个主人的家中将这个保姆抓获的。
10: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杨凯霞提起公诉。2015年12月2号，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杨凯霞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18: 你扎孩子的工具是从哪里取得的？
12: 我是从街上喝的。
18: 拿了几根？
12: 2根。
18: 在你第一次将那个针扎入被害人体内时，是否是全部扎入呢？
16: 他把这个断针扎在了这个小孩的右侧臀部，这时候用了一根比较短的断针，大概有1.1厘米左右长。这个时候小孩还是哭闹不止，在楼道里，就在他这个小孩的左侧臀部这个位置又把第二根断针扎进去了。那这根针就比较长一些，大约是有2.8厘米左右。这样两根针造成了这个被害人深部组织异物的存留，经过这个鉴定属于轻伤2级的一个标准。
10: 杨凯霞与张先生一家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矛盾？这样一个对不满3岁的孩子都能下毒手的保姆，又是如何进入张先生家工作的呢？
11: 这保姆到我们家的过程当中呢，是我丈母娘，然后跟她的这个就叫什么表亲嘛，他们还是有这种亲戚关系，而且没有出五福的亲戚。
10: 原来杨凯霞的母亲在北京常年做保姆，和张先生的妻子是远方的亲戚。杨凯霞在母亲的推荐下来到了张先生家做保姆。
11: 最后呢，就是说他这个就是杨凯霞他母亲呢，他就说的，那么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说的，让我闺女来吧。然后他说的，他比我年轻，然后经历也好，各方面也好，都好，然后就过来。
10: 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有亲戚关系，双方相处的还比较融洽。但是时间一长，张先生隐隐感觉到杨凯霞对孩子似乎并不好。
11: 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对孩子是挺好的，过了大概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他整天喊着就要减肥，从40多斤，然后40多公斤，然后到60多公斤。然后我孩子呢，头发是黄的，然后瘦的跟什么似的。
10: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杨凯霞在与孩子相处过程中表现出的不负责任让张先生难以置信。
11: 他在那坐在那阴凉处在那玩手机，我孩子在那太阳地里到处爬到处跑，没人管，这种状况。而我回到家的时候那完全就是变了一个人，所以我就非常非常恼火。
10: 张先生向妻子提出要辞退杨凯霞，但是由于双方的劳动合同在2015年8月1号即将到期，再加上亲戚的关系，经过商量之后，夫妻俩最终决定再忍耐几个月，等合同到期后就不再续约了。没想到就在合同马上要到期的时候，在孩子身上却发生了这样的惨剧。那杨凯霞为什么会对孩子下这样的毒手呢？她的动机是什么？
13: 保姆认为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市场的这个保姆的价格应该是3000块钱一个月，那么被害人的家庭呢给他是2800块钱，他觉得给他相对起来比较少一点，然后他就认为这个里边他吃亏了，想着就是说有一点报复的心理，这也是从这个被告人的口供里边所能体现出来的。
10: 那么保姆说是因为对工资不满才进行报复，这是否属实呢？
11: 他父母跟他去谈的，他父母在北京做保姆已经做了这么些年，他不知道北京这个保姆市场的价格是多少，所以这个东西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17: 工资那一块吧，反正是都是亲戚啊，工资钱多钱少都无所谓。你也知道啊，法院他那边也了解了，就是以前都是亲戚。
11: 说我跟他之间发生冲突，但是这个东西是不现实的，因为我在家的时间一个是太少了，另外就是说。他的工资这种各种东西的跟我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后来的时候问过媳妇儿，跟他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的这种口角。
10: 张先生说杨凯霞对警方所做的口供前后不一致。
11: 修改过2次口供，第一开始审他的时候，然后他明确的表示就是因为烦躁小孩哭闹，然后所以他才扎的小孩。
10: 张先生认为当杨凯霞见过律师之后口供才发生了变化。
11: 第二次在这过程当中又提的是什么，提的是和我之间有工资这种纠纷，完了之后心里存有怨气砸了我孩子，可能因为对方请了律师，他见了律师的面，那修改口供是有原因的。
10: 被告人更改口供的背后是否隐藏玄机？
13: 你比如说在第一次口供里边他说是把2根针扎在同一侧。
10: 面对情绪激动的被害人家属，法官又该如何做出情理兼顾的调解？
11: 他们是亲戚啊，然后他是他妹妹啊。
10: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刺向孩子的钢针。
14: 这个保姆在接受有关机关的这个讯问的时候，他的口供呢前后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口供不一致和定罪量刑有关系吗？
13: 其实在主要的环节上被告人并没有发生这个口供上的变化啊、嗯，我可能是说在一些细节上，你比如说在第一次口供里边他说是把2根针扎在同一侧，那么在他最后一次口供里边可能就会说我具体扎孩子的这些原因可能就是有一些报复的心理，可能一些细节上但不影响整个他这个口供的稳定性，也就是说对整个案件的描述它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14: 那么在刑法当中对于保姆虐待儿童这样的行为有没有规定？
13: 刑法当中对于保姆虐待儿童没有单独的罪名，如果是虐待罪的，虐待罪本身调整的对象是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有虐待行为然后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进行处罚。
10: 那么将杨凯霞的这种行为定为故意伤害罪又是否准确呢？
16: 行久之后有一个就是虐待被看管被监护人员罪，因为当时这个行久还没出，所以他这个行为符合的是故意伤害。
14: 另外，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杨法官，您遇到了哪些棘手的问题？
13: 这个故意伤害类的案件和应该说，在整个案件处理过程中，最让我们比较头疼的，可能就是说这个案件的调解工作。
14: 调解工作啊、
13: 因为作为一个母亲，我们自己的孩子如果被这个针刺入以后，也会出现痛苦。那么，这个孩子又很小，被害人的这个情绪肯定是非常激动的。
10: 在张先生看来，这种激动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保姆将断针扎入孩子体内，很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遗症。
11: 因为针刺什么虐童案件，致死率是5%-6%左右，6%-7%左右。所以它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这种东西。那创伤面很高的，现在很长的口子，那么长一个口子，能不能平还现在还不清楚。
14: 当时怎么调解的？
13: 我们。一方面就是说这个被告人的家庭属于这个是农村的、我们要考虑他的这个经济支撑能力、然后也要考虑到这个被害人能接受的程度，还要依据这个法律规定。我们在通知这个被害人的父母到庭以后，给他们做了很大量的这个解释工作，然后还要平和这个被害人家属的这些情绪。
14: 那经过你们做调解工作之后，被害人的家属他们的情绪平复了吗？
13: 基本上是比较平复的，能够接受这个调解的这个方案，但是最终也没有，被告人的这个虽然调解了，但是也没有达成这个让被害人谅解的这么一个过程。
10: 张先生一家表示，是否谅解已经不重要了，如今最让他们揪心的是，孩子现在很难从被伤害的阴影里走出来。
11: 到现在的时候，孩子还在讲，有的时候还在讲屁股那条，孩子说还扎扎扎扎，还在讲这个事情。我孩子就是说从来不进，就是说保姆住的那个房间那个门他从来不进去，就是他自己内心的有阴影的一种表现。
14: 你看这保姆小杨他的这种行为，我们该如何定罪又如何量刑？
13: 被告人小杨他是一个保姆，本身就是负责要看顾照顾孩子，那么他在孩子哭闹的时候呢，没有给予这个相应的职责上的这种照顾，那么反而使用断针，两根断针分别刺入孩子的这个臀部，造成孩子轻伤二级的这个后果，那么依法肯定是构成故意伤害罪的。那么在整个案件处理过程中，我们也做了很多大量的工作，然后被告人基于自己的家庭条件也赔偿了被害人的这个一部分经济损失，也就是21000块钱。那么在这个情节上是一个酌定可以考虑的从轻情节。
10: 2015年12月2号，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当庭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杨凯霞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
14: 让我们非常费解的是，保姆小杨他自己也是母亲，所以他对孩子和母亲这种感觉他应该是非常明白的。他为什么那么残忍的向雇主的孩子屁股当中扎入两根断针呢？他

0: 于杨凯霞的这种扭曲的心理，张先生却始终无法理解。
1: 他们是亲戚啊，然后他是他妹妹啊。
2: 我愿意认罪，我不该伤害孩子，我对不起孩子的光孝，我哥哥道歉，我对不起。这件事也给我的人生改变了变化，我愿意用我的一生来弥补我对孩子犯下的错，我对不起。
0: 近几年，保姆伤害儿童的案件屡屡发生。2014年12月，辽宁朝阳一个保姆给孩子强行喂饭，孩子不吃，被保姆从沙发上一直打到地上，并在地上拖来拖去，期间保姆还用脚猛踢孩子的身体。2015年1月，山东泰安市一个保姆拉着孩子的胳膊从客厅拖到卧室，不停地用棍子抽打。2015年3月，浙江绍兴一个保姆不停地打骂婴儿，甚至对着婴儿的嘴吐痰。
3: 这类案件有什么样的共性呢？
4: 他们的接受能力比较弱，也没有受过专业这训练，另外他们大多都来自农村，他们容易产生自卑心理，和这个雇主之间的沟通能力比较弱，所以说就容易造成这个保姆和雇主之间的这纠纷时也发生。
3: 好，谢谢杨法官啊。关于这一起保姆虐待孩童的案件呢，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5: 这些案件时有发生，而且这些案件呢，往往呢，由于他的手段残忍，他残害的是孩子和老人，所以引起的社会民愤和反响都比较大。近期的防范，如果说找来之后，特别是对老人和孩子，家里的主要成年人又不在家的话，要学会听、看、谈。一个是呢，多听一听老人、孩子是不是在家里头，他是不是有抱怨，孩子是不是经常哭，啊。一个是看，比如说有的孩子身上会青一块、紫一块，啊，这个是听、看。还有一个会谈，有的时候老年人啊，在家里被虐待啊，他自己不敢说，你必须要把保姆支走，才能够跟他正常的谈话。甚至说有的时候家里不放心啊，安一个闭路电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通过这个闭路电视和监控系统，确实是也发现了很多问题。一旦有这样的问题，一旦发生，绝不姑息，啊，该这个追究刑事责任的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该报案的要果断的报案，千万不能啊，就是容忍。
3: 好，感谢专家说法。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清风送爽，丹桂飘香，清凉宜人的秋色吸引了很多人来到运动场。在秋天这个美好的季节里，运动健身还是有不少学问呢。
8: 入秋之后啊，气温开始逐渐的下降了，湿度呢也在明显的减小。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逐渐体会到了秋天的凉爽和舒适。在这个时候参加体育锻炼，不仅呢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够改善血液循环，提高人体的素质，同时啊还能够促进人体免疫功能的提高和对外界寒冷的抵御能力，这样可以更好的适应外借气温的变化，减少疾病的发生。
7: 秋天的阳光足，空气好，走出房门，投身大自然，参加形式多样的户外运动，是健身的最佳选择。当然，如果你想在附近活动一下的话，也有不少的选择。
8: 秋天呢是最让人感到舒适的季节了，尽管凉爽的天气啊非常适合运动，但是您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让自己过于疲劳了。那从人体科学上来讲啊，每个人的适应能力啊都是有限的，如果猛然间的突然加大运动量啊，很容易会造成运动伤害，导致免疫系统调控失控以及抵抗力的下降，这也就违反了健身的真正目的了。那我们在健身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循适度运动、防晒防冻，还有多做热身这三条原则。
7: 秋季是气温不断下降的季节，人体在气温下降的环境中会反射性的引起血管收缩，肌肉伸展度明显降低，关节生理活动度减小，神经系统对运动器官调控能力下降，因而每次健身前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运动，避免在运动中受到伤害。不要主观地认为秋高气爽，身体状态也不错，就忘乎所以地进行超负荷的体育锻炼。传统中医学认为，人体阴经阳气在秋天处于收敛内养阶段，所以健身也要顺应这原则。年老体弱的人可以参加一些轻松平缓、活动量小的运动，这样既不会因出汗多损耗元气，又可以舒展筋骨、强身健体。
8: 秋季的气候啊，趋于干燥，运动过后呢，一定要注意补水。通过补水啊，来保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以提高口鼻黏膜的防御功能。那在喝水的时候，一定要少量多次缓饮补水，目的呢是保证身体啊有足够多的水分，以便在运动的时候更好地促进周身的血液循环。
7: 夏季，人们习惯了穿背心短裤来锻炼。但秋天早晚温度都比较低，应根据户外的气温变化和运动量来增减衣服。衣服穿得过少很容易感冒，衣服穿得过多运动后会大量出汗，穿着汗湿的衣服在户外逗留同样会感冒着凉。
8: 运动专家指出啊，秋天呢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有利于人体机能的发挥。不过啊，运动健身呢光靠热情是不够的，需要特别重视的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呢，人体在秋季的适应能力和新陈代谢都处在比较敏感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候运动呢一定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好了，关于秋天健身的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下一期再见。
7: 温馨提示，秋天气候干燥，温度较低，每次运动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防止运动损伤。
9: 现在是早上八点，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1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青岛调频94.4，
10: 淄博调频90.0，
9: 德州调频104.7，
1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1: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2: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1: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3: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